0: 选择有品质的生活。
1: 在上海，我选择令人放心的产品。在上海，我选择服务满意的平台。
2: 为员工送积分，一积分等于一元。每月八日 ，VIP 享专属八八折券，更有七天无理由退货的品质保障。电视购物就选东方购物，品质生活放心购。
3: 绿色出行，让城市更美好。选择公共交通，共同守护蓝天白云。
1: 亲爱的顾客，如果您拨打东方购物订购电话，按下一号键进入自动订购。如果您听到，
4: 您订购的是江装桂冕江河然家服装，
5: 您订购已成功，
1: 那就代表您已经自动订购成功，无需再次人工确认哦。
6: 商品将配送至您的家中，四日起即将送达，
7: 抵扣优惠后货到付款，便捷又省心。
1: 品质生活，
7: 品质生活，放心购。
3: 东方购物友情提示：正规渠道安心选购，贴心售后服务，消费权益有保障。
8: 品质生活放心购，大家好，每周二的栏目会给大家带来好东西。大家会明显的发现哈，过了小雪节气之后，整个人的皮肤的干燥程度就一下子提升上来了。晚上睡觉啊，明明这个就是也抹了一点东西，但是怎么身上还是觉得紧绷绷的，非常的干燥。如果你使劲去抓的话呢，很可能还会挠出各种各样的印子出来，那可能会进一步带来更大的瘙痒。所以今天的这款产品您千万不要错过，那它也是为了缓解我们的皮肤，让我们的皮肤更加的滋润的一款好的产品。今天也请来了傅舟一起来做分享，欢迎傅舟。
9: 哎，高丽老师好，亲爱的观众朋友大家好，今天是巨幅降温，昨天晚上我已经感觉我的脚后跟啊在磨袜子了，不仅是把袜子，人家都是袜子挂脚啊，我直接是脚皮有点干裂，他把袜子都给挂钩丝了。然后我就知道这个时候就该拿出我的宝贝，就是南非膏。南非有三宝：钻石、百洛油，然后就是南非膏。这是南非的国民品牌，大家都特别特别的喜欢，夏天冬天都好用。夏天什么驱蚊虫啊，然后清凉啊，到了冬天就来拯救我们的脚后跟、我们的手、我们的关节。今天在东方购物，在高丽老师的栏目里面特别划算哈，所以大家千万千万不要错过、啊、哦，
8: 开场已经有朋友在订了，
9: 这么快啊！
8: 你们大概已经听说过南非膏在今年的进博会上大放光彩，真的、
9: 哎、
8: 好多、就是主播都会在带货，或者说是在做直播。
9: 是，
8: 它其实是一个南非国民的老品牌。
9: 老品牌，
8: 对，就是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这个品牌，叫做这个伟灵氏草本香樟护肤霜啊，就是它的全称哈。
9: 是，
8: 它是一个国民的一个老品牌，当地的牌子，深受当地的民众的喜爱。
9: 也是南非产的，
8: 对，本身也是南非产的，我们就直接就从南非进口过来的。那么它最大的特点呢，就是有南非的健康科学大学医学院皮肤科的医生的批准。那就是因为是南非当地的嘛，
9: 是，
8: 所以它在南非当地的这个就是可以说是认同度非常高。除了在南非当地之外，因为它还要往美国啊其他的地方销售，它同时也是有美国化妆品协会的这样一个认证。
9: 是，
8: 那么它的成分是什么样一个成分？跟我们来说一下，以及它的作用，好不好？
9: 好好好，我们给大家来看哈。首先，这个大罐装的，大家可以看到是南非原产的伟灵氏的品牌 Vrox， 这边写了香樟乳霜，所以它主要的成分是香樟里面提取出来的精华物质。这边也直接写了是草本，所以它大部分的成分都是草本的，比如说蓖麻油、香樟里的精华，还有这个大家特别喜欢，对，还有葵花籽油。另外，您看，缔造柔软美丽的肌肤，这就是它整个的一个包装。包括我把它大家这个拧开给大家来看一下哈，它里面大部分都是草本的成分，所以它叫小绿膏。它的瓶子是绿的，它的这个乳液的质地是这种慕斯的质地，也有这种就是淡绿淡蓝的这个感觉。
8: 对，它有点像蒂芙尼蓝。
9: 哎，对对对对对，
8: 是不是
9: 小绿瓶？这里面哈，你闻这个味道非常清新。我们中国人很喜欢那个香樟木放在衣柜里面吧，它就是那种香樟木的味道，
8: 它会有一种淡淡的，
9: 对，
8: 不是很浓哈，是淡淡的那个香樟的香味。
9: 你看到手上，它就是好像很浓郁的感觉，但是其实它抹在手上的时候哈，感觉就是直接一抹就延展性非常好，一抹就化成水的那种感觉，特别好吸收，不会那种又油又腻，让你无法吸收，让你无法呼吸的感觉。 一抹，你看完全看不出来了，但是手觉得特别特别的柔润，特别舒适啊。
8: 是的，它是适合于全身来涂抹。
9: 对的，
8: 你像我有的时候我睡觉之前，我为了让自己能够睡得安稳一点，我在睡觉之前是一定要做一点功课的，就是脚部啊，就是足底啊，这些地方，尤其是这个小腿的地方，我是一定要去抹一些东西的。
9: 必须的。
8: 对，因为你如果不抹的话，你大家有没有这个感觉，就是半夜里要去抓，
9: 是，
8: 然后抓了以后就一个晚上睡不好，
9: 它会掉皮屑。
8: 对，这掉皮屑就算了，咱们可以不管它、但是你会影响睡觉。
9: 对，
8: 你像前段时间我爸因为他就是那个很容易皮肤痒，然后他就是
9: 老年人是这样，
8: 他就跟我说，他说一个晚上没睡好。
9: 对，
8: 我
9: 越抓越痒，
8: 我当时就把这个给他，我说你拿这个来试试，
9: 是
8: 你就知道了。然后我妈说我也一个晚上没睡好、也是痒。那我说我只有一罐怎么办，你俩就是你们两个人分着用。今天我们是有个大组合，我待会跟大家说一下我们的构成，就大家不用抢了，因为这个东西真的是要放在床头。
9: 没错，
8: 你就放在你的床头柜上。
9: 是的，
8: 皮肤干、皮肤痒、起皮，对吧？然后到刺儿啊，
9: 裂口，
8: 各种裂口、各种敏敏的感觉。
9: 对的，
8: 然后足底的开裂，
9: 开裂这个特别重要哈。我相信如果你足底不保养，就是十有八九到了这个季节、这个温度的时候，你足底就是开裂到挂袜子，而让你特别特别的难受。这些问题你都适合来用我们的伟灵诗南非膏，因为我们这边会有这个功效评价的结论，这是做了测试的啊。化妆品人体功效评价试验结果显示，连续使用产品伟灵诗草本香樟护肤霜28天后，该产品在本次测试条件下具有祛痘、修护、滋养、舒缓的功效，而且产品温和无刺激，所以大家真的可以完完全全放心，我们是有专业的测试报告的。
8: 它是草本的，然后6重的呵护，我们刚刚讲到有草本的
9: 香樟，对，
8: 还有椰子油，另外还有就是
9: 蓝叶油、
8: 蓖麻油以及向日葵籽油，
9: 这个都是
8: 还有一个是芦荟，
9: 对，
8: 就是一共是大概有到6种不同的这种天然的草本的东西。这个呢买回去之后怎么用呢？你就放在你的床头。我们今天1、2、3、4、5，我们的专柜价赶紧给大家看一下。
9: 好，专柜价格89块钱一罐，
8: 对，
9: 就是今年的这个进博会也是大放异彩，就是这个价格。
8: 这一罐的这个重量是225克，225毫升，它容量还是很大的，
9: 很大
8: 一瓶，
9: 所以用起来不心疼啊。
8: 对，我们今天这个节目当中会给大家免费试用一罐，这一罐是50毫升，这个呢你就随身带，像这种，
9: 对，
8: 我觉得这个小罐装我特别喜欢，
9: 就你带在包里面一点不占空间，
8: 对，
9: 随涂随抹，
8: 对，特别好。他们开会的时候都没拿给我，我觉得这个我真的很喜欢。
9: 是的，
8: 专柜价49块钱，你就拿到以后你就先试用一下这个，
9: 小的，对，
8: 你觉得好你就继续用下去，就留下来，
9: 对，
8: 你觉得不好你全部还给东方购物，
9: 全额退款退货，
8: 对，
9: 没问题。
8: 218块钱，单罐的价格是43.6块，所以喜欢的话千万不要错过今天的组合，上单排队非常高，800-708-800-2155-11-9900。
10: Virox cream is produced in South Africa.
11: Virox camphor cream for beautiful soft skin.
12: Enjoy all the products under the name of Virox.
13: Our Virox cream is protect our skin.
14: Virox camphor cream is number one cream.
15: 你俩我这手的嘛，特别是到了各种秋冬天，就讲老容易就是讲裂开来的，裂开来了以后呢，就讲也老痛啊。有辰光呢，我脚跟也崴到，夜到特别是夜到困觉的辰光，搿床单高头也崴到拉了一种样子。我呢，那皮肤呢是比那特别敏感，就讲哦，稍许有眼刺激的物事呢，就会得泛红了。后头呢，我就涂了搿物事，阿拉侬帮我了后头呢，我总归一天要涂个3趟，就讲早浪向涂好，夜到再涂一涂。有一趟身高头好像有眼痒哦，我去涂一涂。现在呢，我这手呢已经也没啥裂开来了，也没啥个痛了，就是讲蛮好的，就讲那侬看就一样，也没啥，侬看老。好啊，你看。
8: 您现在看到的是南非原装进口的一款非常好的香樟膏，
9: 是。
8: 那么这款香樟膏呢，它是在很多的国家都有销售，
9: 没错。
8: 然后它也是获得了南非本地的皮肤专家的推荐，
9: 是。
8: 所以说，为什么我们赶快把它拿到我们东方购物的直播现场来？
9: 对，它基本上都是草本的一个成分哈，所以它的品名就叫草本香樟护肤霜，就是我们中国人很喜欢的香樟木，从那里面提取出来的润肤的一个精华。 而且再加上了蓖麻油啊、葵花籽油啊，还有库拉索芦荟啊，这些保湿包括维 E 含量非常高，对皮肤非常好的成分。所以啊，你看到了冬天您的脚是不是这个样子？我还没到这个年纪，但是我的脚已经开始脚后跟开裂了。然后你平时拿那个磨啊，去磨掉没有用，那个真的叫做治标不治本，因为你磨完了以后它又开裂。关键在于你要去把它滋润起来，把这个裂口给修复起来，就不至于啊你穿鞋子的时候首先脚很痛，另外你穿袜子的时候你的棉袜都被你的脚给挂伤了，这不是倒反天罡吗朋友们。所以啊，像你的脚后跟、手指头经常洗碗的、经常就是怎么样做家务的都有裂口，赶紧涂起来。还有你的手肘的部分，还有你的膝盖的部分，是不是都有很多色素的暗沉？还有你的指甲下面是不是都有很多倒刺，不小心撕开了一个大血口子？这个时候说明什么？你的皮肤非常干燥，这个时候我们需要用很好的滋润的东西来把它涂起来。
8: 小朋友的小屁屁也可以用，
9: 我们这个是不含激素的，所以说小朋友你也放心的用
8: 啊。因为就是你用起来的时候你心里是很放心的嘛，
9: 很温和。
8: 对它非常温和，所以在这样的季节里面大家皮肤，我们的皮肤的表面如果非常的干燥，
9: 对，
8: 你一直用手去抓其实会有很多的隐患。
9: 是
8: 为什么呢？因为我们的手指甲里面会有一些细菌，
9: 对，
8: 对吧，然后也会脏脏的。那你在抓的时候其实如果把这个皮肤抓伤了啊，那挠坏了，那刚好一些不好的那个细菌可能就会趁虚而入。
9: 说太对了，
8: 对吧，所以就是跟大家来讲不要使劲去挠，如果痒就去涂抹，通过涂抹的方式缓解这种就是痒得不得了的，晚上就是睡都睡不好的各种各样的情况。
9: 对，
8: 是这样的，这款产品哈，它不是一个就是刚刚才有的一个产品，它是一个老牌子。
9: 老牌子。
8: 那很多人都说为什么我没有听说过，因为它是南非当地。你看我们来看一下照片哈，来我们镜头可以再推进一点，这些人手上拿的就是我们今天的这一款，
9: 都是当地人呢、哦、
8: 对，就是这一款，看到没有，
9: 是，
8: 那就是这一款
9: 韦林氏的南非膏、
8: 我再给大家，那就是这个，就是这个牌子，
9: 是
8: 他们手上拿到的就是这个，它是南非当地的一个大品牌，
9: 国民品牌，
8: 然后呢国民的老品牌，就有一点像我们的一些老字号的品牌一样的，
9: 是是是，就是耳熟能详，所有人都知道。
8: 是的，那么这个产品呢它在南非当地因为卖得很好，所以它是有南非的健康科学大学医学院的皮肤科的医生来批准的、
9: 还挺有学术背景、
8: 另外它在就是因为在国其他的国家销售，所以它也获得了美国化妆品协会的这样一个
9: CTFA
8: 的认证。
9: 是，
8: 所以为什么我们就说觉得说这个产品它还是有一些好的背书的，
9: 对，
8: 打开给大家感受一下，它当中的这个膏状哈，它是很粘稠的，所以它很经用，它不是那种清汤寡水的那种感觉、
9: 对，
8: 看
9: 是那种慕斯乳霜的质地，所以这一大瓶是很经用的，而且它有一种就是香樟木的那种草本的清新的香味，包括这个香味还分前调中调后调，特别好闻。
8: 对、你在用的时候来给我们演示一下怎么用。 好不好，
9: 是的是的，其实你不用拿太多哈，朋友们，你稍微抹一点点就已经非常非常浓郁了，然后我在手上给大家稍微涂一下、给大家来看一下涂在手上的一个感觉，看上去好像非常非常的多，但是哈，当你把它轻轻按摩涂打圈涂匀的时候，你会感觉到这个质地啊，它不是那种一层油糊在你的皮肤表面让你无法呼吸，你看涂上以后感觉因为有了滋润它还挺透亮的一个感觉，而且它有那个水光粼粼的，很就是亮堂的一个感觉，但是没有那种油糊在表面让你无法呼吸的感觉，手是非常非常舒适的，很舒展的，延展性也特别好，吸收性也特别强，还很有呼吸性，涂上之后仍然觉得很好呼吸，很有那个透气的感觉哈。
8: 为什么会就是有这样的一种很好的感受呢？来源于它的很天然的成分，
9: 对，
8: 一个是草本的香樟，它这个是一种草本清凉的这样一种体感的感觉，
9: 对，
8: 另外这里面有天然椰子油的，
9: 椰子油
8: 它对你的皮肤是进行一个深层的滋养，还有就是里面有蓝桉叶油，所以你看到的这个颜色为什么会有一种淡淡的蓝色，对，
9: 是是是，
8: 它会有蓝色呢，这种蓝色有部分的是来自于今天的这个蓝桉叶 油、另外还有向日葵的向日葵籽油，
9: 对，维 E 含量非常高哈，
8: 包括还有蓖麻油，这些都是缓解干燥包括粗糙的皮肤，帮你在这样一个秋冬季节进行一个非常好的一个保湿，
9: 对，
8: 然后呢让你整个皮肤不会处于一种很干燥的状态，
9: 是，
8: 包括还有芦荟，芦荟它让你整个的皮肤处在一种很舒缓的状态，
9: 对，
8: 提示一下大家，其实今天你要是说不知道这个东西它到底能够给我是不是真的带来一个很舒服的状态，今天我们

0: 我们现在排队的人非常的多哈，排队其实因为这会儿因为一大早嘛，所以很多朋友说哎呀怎么打电话进来忙线着急，
1: 好多人排队哦，
0: 真的。我跟你讲，因为这会儿呢就是接线员也忙不过来，毕竟一大早可能不是太多的人
1: 上班，
0: 对，我们这一大早就坐这直播了，所以大家呢稍微耐心一点，今天这个试用的名额大家一定要争取拿到，
1: 哎，那不是无限量的哟，
0: 对，不是无限量的，
1: 要靠抢的哟，
0: 对，这个它这个试用装特别好，试用装也同样是南非原装的啊，
1: 对，是的，
0: 同样是南非原装的，所以这个真的很贴心，所以我就跟大家讲说，这么好的东西，大家一定要好好感受一下。我们说它能够对你的皮肤有滋养，它能够舒缓，对吧？它能够滋养，它能够修护。哎呀，您用了有作用啊，
1: 对，
0: 否则我们说这么多都是白说的。
1: 说再多，不如您亲自来用一
0: 下。对，而且每个人的体质不一样，
1: 对，
0: 所以试用装是一个特别贴心的服务。
1: 特别贴心，你把这个试用装用完了，你再说不喜欢、不好用，我们都帮您全额退款退货。
0: 没错，没错。
1: 真的，到了冬天的时候，天气一冷，你就会感觉这里痒那里痒，然后你就会去挠，一挠越挠越痒，
0: 而且
1: 挠了皮肤有破损
0: 啊，而且这个四罐是一点都不多。
1: 对，
0: 你像我们家里四个大人就一人一罐，分光
1: 了嘛、
0: 我儿子都没有，
1: 轮不到，
0: 是不是都轮不着他
1: 啊？对，
0: 是不是？
1: 而且夏天它也很有用，夏天出去在那个草坪上一玩，咬的全身都是包包，对吧？
0: 哎，对，
1: 出门
0: 一年四季，
1: 哎，把我们的这个香樟护肤霜先涂在身上，它会就是蚊子不喜欢这个味道的，但是您会自己会特别特别的舒适，包括到脸上小朋友长包包、长痘痘，你就点涂在长痘痘、长包包的这个地方，因为我们的这个测试出来的结果就是它具有祛痘、修护、滋养、舒缓的功效，而且产品是非常温和无刺激的。
0: 上单排队非常高哈，我们今天就是大家不要着急，就是直接就是屏幕的右下角扫码，在我的栏目当中呢，其实也是第一次给大家带来这个，就是我们特别好的这个南非膏。
1: 南非膏，
0: 对，这个南非膏是今年的刚刚结束的进博会的现场，
1: 对，
0: 卖爆了的产品。
1: 是的，
0: 哎，我们在进博会的现场好像这个也是卖断货，对吧？一罐也不便宜哈。也是一罐是要80几块钱，
1: 80-90块钱，对，
0: 89块钱，那个上海新世界大满百货，它可能在进博会的现场也要卖到个70几块钱，如果做活动的话，对，你要是买四罐，其实也要花到300来块钱，
1: 对
0: 吧？我们今天218，
1: 但是到哪里都没有试用，只有在高丽老师栏目里面，我们还给大家开放一罐试用哦，
0: 全是南非原装进口的，大家可以看到它的那个状态，现场呢再给大家感受一下，大家就一边听着，现在我们的 ARS 数，我们的电话排队，包括就是、
1: 舒服啊，
0: 对，包括这个订的人特别多，它这一罐给大家看一下是225毫升，
1: 对，
0: 它是一个这样的容量，所以呢，它这个容量呢，你随身带也可以。

0: 是呢，我的建议是把它放在桌上，嗯，把它放在什么地方呢？
1: 床头柜上，
0: 放在你的床头柜上。哎，我的习惯是放在床头柜上，然后呢，你看打开以后是这个颜色，
1: 是
0: 看到没有？是这个颜色，这个颜色的南非膏里面是因为它有那个桉叶油，
1: 对，
0: 就这种蓝桉叶油，你在用的时候，就像我这样，那皮肤上比如说有一点有点痒痒的，嗯，最近有点干干的，
1: 对的，
0: 你就这样抹，
1: 或者是指甲下面有倒刺的啊，直接就抹在指甲的边缘就可以了。
0: 嗯，大家可以感受一下，就是皮肤有滋润以后，嗯，和这个干干的是不太一样的，
1: 感觉颜色都差着，
0: 哎，颜色会有点区别的啊。我两边不能厚此薄彼啊，
1: 都给涂上，哎，
0: 都这个我们要，嗯，我们要两边都是这个。都能享受一下咱们南非膏的滋润，
1: 肤感很好哈，啊，又有水的滋润，又有油的润泽，
0: 对，
1: 所以真的让你的手又透气又滋润，嗯，又舒展又舒适。
0: 我们女人的手很重要，我们女人的手啊是第二
1: 张脸，
0: 就是其实手真的很关键，嗯，就是当你的手一伸出来的时候哈，然后这个手上不能就是特别干，嗯，对吧？然后呢不能就是上边就是没有经过保养，嗯，那你戴首饰都不漂亮了，
1: 对，戴镯子戴表都不好看，
0: 对，所以这个时候就是还是要稍微护理一下自己的这个手。嗯，那么你其实没有必要去买很昂贵的护手霜，嗯，其实因为它呢是一支就是相当于护手霜再加护足霜再加身体乳，我跟大家讲，其实我是一个很粗糙的人，我不是一个很精致的人，我是一个很粗糙的人，但是我知道很多东西是没有必要
1: 花大价钱
0: 、嗯，会没有必要是一定是好像你比如说像我不会去专门买什么眼霜护眼，嗯嗯，这个护那个护的，我没有这么多繁琐的，但是大面积的我会去注意，嗯，对吧？
1: 对，
0: 你像这种皮肤，你像这些地方我都可以用得到，多好啊，
1: 哎，
0: 对吧？
1: 手肘关节膝盖那些
0: 都可以用得到，
1: 对，
0: 我不会干呐，啊，我像冬天这些地方也会干燥，但是如果你用了它之后，你这些地方就不会干燥了，
1: 对的，
0: 会很舒服，
1: 是
0: 你的皮肤就不会说老是要去抓，
1: 老是抓
0: 干的要命，
1: 越抓越痒，越痒越抓，很多破损，这都是大家循环往复的事情。
0: 今天的这一罐儿，嗯，你拿到手之后的这一罐哈，你开这一罐，这是大购，这是大的大瓶装，嗯，这是小瓶装，
1: 对，
0: 记住了哈，高丽再提醒大家，先开这个，
1: 是
0: 啊，我把这个也打开给大家看，里面是一模一样的，
1: 也是满满当当五十毫升的，
0: 哎，五十毫升的满满当当的，
1: 嗯，拿到以后就涂你的手，涂你的脚后跟，你感受一下哈，
0: 对，你先开这个，你不要开错了，你不要先啊一开心把这个打开，这个打开了以后你是不能退的，
1: 对的，
0: 你开这个以后，万一我说的是万一你不喜欢，你是可以退的，
1: 全额退。
0: 对，全额退的，你把这个用完你来感受一下，嗯，来自于南非原装进口的国民，他们的国民好品牌，好不好，
1: 啊，
0: 对，这个产品我自己是用起来，我觉得这个香型也很好闻，
1: 好好闻，嗯，很清新，
0: 而且闻了以后很精神，
1: 对，让你觉得哇，精神一振，元气满满，
0: 好像到那种大自然的感觉，哎，有没有？
1: 感觉那个含氧量非常高的感觉，嗯，
0: 就是那种草本，闻着很觉得很舒服。嗯，大家有没有就是那个家里面的小区里面，它进行那个草木进行草切割的时候，你可以闻到那个草散发出来的香味，
1: 草本的香型，
0: 它就是非常的草本。如果你喜欢草本香味，你一定喜欢它。800-708-8000-2155-11-9900。
2: 你呢？我做手的嘛，特别是到了各种秋冬天哦，就讲老容易就是个裂开来的，裂开来了以后呢，就讲也老痛的。有辰光呢，我脚后跟也崴了，夜到特别是夜到困觉的辰光，搿床单高头也崴得拉了一撮蚊子。我呢，那皮肤呢是比那特别敏感，就讲哦，嗯，稍许有眼刺激的物事呢，就会得绯红了。后头呢，我就涂了搿物事，阿拉囡帮我了后头呢，我总归一天要涂个三趟，就讲早浪向涂好，夜到再涂一涂。有一趟身高头好像有眼痒哦，哎，我就涂一涂。现在呢，我这手呢已经也没啥裂开来了，也没啥个痛了，就是讲蛮好的，就讲那侬看就一样，也没啥，侬看侬看老好的，侬看。
3: 哎呦，搿后跟好像纸皮一样的。哎呦，夜到困哦，困个脱袜子哦，我自家觉着搿袜子脱下来是在皮屑，是白个皮屑，侪是一塌糊涂。那么我用了搿只物事啊，觉着效果蛮好的。就讲夜里向呢，我太瘦，夜到呢太急，就坚持用下来。现在我就发觉好像瘦对吧，就明显老光滑的。因为搿只物事呢嘛，伊是吸收的快，水分比较好像充足，所以皮肤来看起老光滑。而且搿只物事啊，还有最好吃，全身侪好用，侬手脚用，身体也好用，对吧？搿不嘛，手臂部啊。大腿啊小腿才好用，人家以为我是好像哎呦侬好像现在皮肤老光滑，到外头去好像 花了大个代价去做一个嘞，那没有人去做嘞，实际上没，就是靠个病人。

0: 会儿就是忙线哈，我也是非常抱歉，因为今天的线特别高，所以如果大家打电话进来，哎，这会儿好像这会儿不用排队了，大家赶快打电话。我刚刚看到了，就是对，全部都是那个转订购成功了，你们赶紧打。
1: 是，
0: 他是一会儿很忙线，一会儿又全部都订购成功了，就电话就空下来了。
1: 嗯，
0: 大家就赶紧来订，或者你直接扫码也可以的。秋冬季节，咱们一定要保护好自己的皮肤，因为你的皮肤外面因为又冷又干，皮肤是非常容易不舒服的。
1: 对对对，
0: 我们的皮肤你知道吗？年轻的时候其实不会发生这种情况，你知道为啥吗？
1: 为什么？
0: 因为皮肤表面年轻人他的那个油脂腺特别旺盛。
1: 对，
0: 到了年纪大越往上走，那个皮脂腺就越来越不发达，
1: 所以老年人觉得皮肤很干呐、
0: 原因就在这儿。
1: 你自己又
0: 还有一些慢性问题的、我不点名
1: 不说
0: 了，也会那个也会引起皮肤的干，我不点名。大家如果说是有这样的情况，也知道今天我节目当中不能说。那如果你有这样的情况的话，你不能老是去挠，因为越挠只会越伤害，
1: 而且伤害你的皮肤屏障之后，很多细菌啊就趁虚而入了。包括到你看这个手上真的是，如果你做家务，你下冷水，你洗了衣服，洗了完以后有裂口，可能那个裂口还没有完全爆裂，但是在你铺床的时候，你一用力，那个裂口哗的一下爆裂，里面真的是叫做要流很多血的，人真的是很吃苦的，所以滋润很重要，把你那些脚部的裂口、手部的裂口给你好好的修护，给你好好的滋润，让它变成一个很好的一个屏障的一个状态，而不是这里有包包，那个地方裂一个口，让你的生活大受影响，生活质量都不好。而且不仅是老年人啊，小朋友特别不注意，比如说我儿子上初中嘛，哪个地方干了他就拼命的挠，他没有大人那种就是说我不能挠的这种想法，他哪里痒他就挠哪里，然后这个地方长一个包，那个地方就是挠到哪里哪里长包，挠到哪里哪里长一块坨坨，
0: 而且皮肤可能会粗糙。
1: 哦，我天哪！我看到他那个腿，我简直心里太难受了。各位妈妈，我说你赶紧，
0: 是不是关节那一块？
1: 就是整个大腿、小腿哪里痒，他挠哪里，然后就是挠到的那个指甲抓过的地方，其他的地方本来不长包的也长包了。所以我赶紧让他把这个南非膏给涂上，因为这个非常温和嘛，所以像那种初中生、高中生你也可以放心的用，而且这个一年四季都能用，冬天对抗那些裂口、那些粗糙、那些暗沉、那些就是很不舒服的很干燥的地方，夏天长痘痘的时候在脸上点涂一下，然后你出门的时候怕蚊虫叮咬的时候，先在身上暴露的四肢的地方先涂一下，你再到外面去玩。
0: 对，全部都是南非原装进口的，给大家说一下，它这一大罐是225毫升，
1: 很实在，
0: 这个容量非常大，你就放在你的床头柜或者放在你的这个洗手台上面，你每次比如说洗完澡以后全身涂一涂，这是一种，然后因为这个时候刚洗完澡全身是很滋润的嘛，很湿润的，对，你可以给它涂一涂。还有一个就是你可以在睡觉之前涂一涂，这样你睡觉的时候不会说半夜里面痒醒，各种挠，有没有这样的？
1: 太多了，
0: 很多，
1: 越挠越痒，
0: 大家都有这个苦恼哈，
1: 大家的
0: 苦恼其实都差不多。
1: 对，
0: 好，来跟大家说一下，这是一个南非国民级的一个护肤的品牌，
1: 对，
0: 当地的老品牌，你看，我们镜头可以推近点，
1: 是的，
0: 看一下他们手上拿的，
1: 都是当地人拿着我们伟林氏的南非膏，
0: 那就是这个啊，就是这个。它不是现在才有的，它是通过这一次进博会，然后被大家所了解的，说哦，原来还有这么个好东西。你可以把它想象成我们自己的老字号，比如说什么雷允上啊，什么同含春堂啊，这种哈老字号，就是大概是这样的一个意思。然后呢，它最大的一个好处是它有6重的草本的呵护。
1: 对，
0: 我给大家说一下，一个是就是最经典的一个香樟，
1: 是
0: 啊，这个香樟它不会特别的浓，它是淡淡的一股香樟味儿，
1: 对，
0: 好，然后是天然椰子油，
1: 是，
0: 然后这边是蓝桉叶油，所以它那个颜色就是淡淡的蓝色，
1: 很漂亮啊。
0: 对，你给大家看一下那个颜色，
1: 好的，
0: 它其实可能有部分就来自于这个
1: 蓝桉叶油的颜色，
0: 所以你看到这个蓝色，你觉得好奇怪的膏状体，怎么会是这个颜色，对吧？我们一般很少见到这种颜色的这种护肤品哈，
1: 对对对。
0: 但是你看，它是因为有蓝桉叶油，所以它呈现出来的是这个颜色，它不是额外去加的。然后就是向日葵籽油以及蓖麻油，这些都是让你，为什么它很滋润，就是因为它加的油分特别多。
1: 没错。
0: 还有一个芦荟，
1: 是
0: 芦荟不用高黎介绍了吧？
1: 对的，
0: 芦荟的这个缓解咱们皮肤的一些不适是 咱们这是咱们熟悉
1: 的
0: 东西，
1: 是的，是
0: 的，对不对？
1: 所以我们用一种水的滋润和油的滋养结合在一起的肤感，我觉得这个肤感很好。
0: 对，
1: 有一些肤感就是油到你无法透气呼吸，它不会，它涂上以后很透气，很舒服的。
0: 来，给大家感受一下怎么用哈，就是你比如说哪里不舒服，你不用多，你可以先试着在你的皮肤的表面，就比如说这些位置，你不舒服，
1: 对，
0: 你就给它来一点。
1: 这就是慕斯质地，非常非常好吸收，很延展性很好。
0: 对，然后这个地方，这些地方，手的这些地方，
1: 指甲边缘别忘了涂，因为现在这个天气很容易长倒刺嘛。
0: 啊，我已经好像有一点长倒刺，
1: 是不是？
0: 这些地方都可以来抹一点哈，就是每个指甲咱们都把它呵护住，都呵护住，护的好好的。
1: 对。
0: 然后呢，这些地方也都护住，不是有那种专门的护那个指甲的这个甲圆的，
1: 那个比这个还贵的多得多，
0: 一瓶就200多，
1: 没错没错。
0: 然后你就会发现你的皮肤的表面。被锁住了，那层水分好像被锁住了，
1: 对，
0: 非常舒服。
1: 是，
0: 你看这个手啊，伸出来啊，就是会觉得很滋润啊，
1: 滋润以后颜色都不一样，都会亮亮堂堂，
0: 对对对，
1: 有光泽，好像还白了一度的那个视觉感受哈。
0: 然后如果说是手肘的地方很干，像这些地方，
1: 对，这个地方也要涂。
0: 这个地方如果很干的话，都可以来抹。
1: 这里很容易暗沉，就太干疼，不心疼，
0: 因为它东西多嘛，不心疼，
1: 是的，
0: 你都可以来用，
1: 没错。
0: 所以为什么我觉得这个一大罐是放在床头柜是特别好的，对，你随时睡觉之前你想起来了，你可以像我的就是
1: 膝盖，
0: 对，就是我是喜欢在小腿地方抹，小腿，我小腿特别容易干，我是小腿晚上睡觉之前都是要抹一点。
1: 那我一定要抹脚后跟，因为脚后跟现在已经干到裂口，把我那个棉袜给挂抽丝了，
0: 我天哪。
1: 所以我们今天除了肤感好让你感受到很滋润之后，我们真真正正是有测试结论的啊。您看，使用28天后，在本次测试条件下具有祛痘、修护、滋养、舒缓的功效，而且产品性质非常非常的温和，所以大家就知道它适用人群很广。另外，它一年四季都能用，冬天帮你修护，帮你把那些裂口给它弄起来哈。夏天祛痘，
0: 没有任何的后顾之忧。咱们今天是免费试用的，这一罐是给大家试用的。然后呢，这一罐的专柜价格是49块钱。对，我们这一罐给大家来用，所以你收到货之后，先开这一罐。先开这个小的，别先开大的啊，先开大的就不能退了。当然你说你喜欢的话又没有问题，但是呢，如果说是你想要有这个更加保险一点，
1: 对，
0: 更加保险一点，你就先用小的，用完了小的觉得啊好好啊，你再用这个大的，
1: 大家都觉得好好啊。
0: 喜欢的话抓紧时间来拥有，我们商谈排队非常高，800-708800-0215-11-9900。
2: The Virox cream is produced in South Africa.
3: Virox Camphor cream for beautiful soft skin.
4: Enjoy all the products under the name of Virox.
5: Our Virox cream is protect our skin.
6: Virox Camphor cream is number one cream.
7: 原料我做手对伐啦，特别是到了搿种秋冬天哦，就是讲老容易就是讲裂开来个，裂开来了以后呢，就讲也老痛个。有辰光呢，我脚后跟也崴到，夜到特别是夜到困觉的辰光，搿床单高头也崴到拉了一撮蚊子。我呢，那皮肤呢是那特别敏感，就讲哦，稍许有眼刺激的物事呢，就会得绯红了。后头呢，我就涂了搿物事，阿拉囡帮我了后头呢，我总归一天要涂个3趟。就讲早浪向涂好，夜到再涂一涂。有一趟身高头好像有眼痒哦，哎，我就涂一涂。现在呢，我这手呢已经也没啥裂开来了，也没啥个痛了，就是讲蛮好的，就是讲。那侬看脚呀，也没啥，你看老好啊，你看。
8: 哎呦，搿后跟哦像树皮一样的。哎呦，夜到困哦，困个脱袜子哦，我自家觉着个袜子脱下来是在皮屑，都白个皮屑，侪是一塌糊涂。那么我用了搿只物事啊，觉着效果蛮好的。就讲夜里向呢，我太瘦，夜到呢太急，就坚持用下来。现在我就发觉好像瘦对吧，就明显老光滑的。因为搿只物事呢嘛，伊是吸收的快，水分比较好像充足，所以皮肤来看起老光滑。而且搿只物事还有对好处，全身侪好用，侬手脚用，身体也好用，对吧？搿不呢，手臂部啊。大腿啊，小腿侪好用。人家以为我是好像，哎呦，侬好像现在皮肤老光滑，到外头去好像花了大个代价去做一个嘞，对吧？没有人去做嘞，实际上没，就是靠个病。

0: 在秋冬季节特别容易皮肤痒痒的，然后呢你如果一直抓的话呢会很干，其实这都是正常现象哈，关键是你不能听之任之，你不能说随它去，你不能说哎呀我就使劲挠就可以了，这方法都不对，
1: 那是恶性循环，越挠越痒，越挠皮肤越破损，然后有更多的问题出现哈。所以我们就是有问题我们就解决问题，那这个韦林士这个牌子在南非当地也是国民的品牌，大家都特别的喜欢，其实这个配方在南非当地大家当地人是非常熟悉的，因为南非那个地方是又湿又热，皮肤问题层出不穷，所以那边就产生的这种护肤的品它会特别注重这方面，比如说敏感的有很多湿热的，包括很多那个痘痘长出来或者是特别干裂裂口的，它是针对这些问题来出现的
0: 啊，尤其是这个发干啊，发干的问题发痒的问题其实是非常不舒服的。嗯，我们皮肤的表面其实是人的一个特别大的一个屏障，如果说你经常用指甲是很硬的、
1: 对，
0: 如果你经常用你的那个很硬的指甲去挠它去抓它，其实相当于破坏了这一层屏障，
1: 没错，
0: 所以一定是要呵护它，你去挠它其实是解决不了问题的，而是你要用好的东西去呵护它才能够帮助你更好的缓解这些不适的情况，
1: 是
0: 手部可以用，足部可以用，全身都可以用，就是你像我的话我比较不讲究哈，我基本上那个脖颈间我都会去用，我不会说好像一定要面霜就是面霜，然后颈霜就是颈霜，足底霜就是足底霜，是那个护手霜我没这么讲究，
1: 那有点区分过度了，
0: 我反正就是说只要这个霜还比较不错，那我基本上全身我都会去用，
1: 是
0: 这个就是全身从手到脚全身的皮肤都可以来用，
1: 对，
0: 所以它就是性价比特别的高，
1: 性价比太高了，就是你自己去新世界或者大碗百货或者今年你在那个进博会的展台上看到我们的南非膏、才89块钱一罐，这一罐很大，是
0: 225
1: 啊，对，225毫升一罐才89块钱，你比很多的有一点品牌的护肤霜都便宜很多了吧，但是今天在东方购我们更便宜，4大罐218，还要给你一罐50毫升的小罐来试用，你回家以后先打开这个小罐，你就往那个脚部的裂口上抹，手部的裂口上抹，用完这一罐你看好不好，如果你觉得好你留下，不好我们给你全额退款退货，你一分钱的风险都不承担，
0: 给大家看一下是这个颜色，它这个颜色跟一般我们用到的不太一样哈，因为它有蓝桉叶油，
1: 是
0: 这里面有蓝桉叶油，就是蓝色的蓝啊，蓝桉叶油，所以它会有很多很天然的成分在这个里边，这个是南非原装进口过来的，
1: 对，
0: 就是咱们国家这种天然的东西呢它可能有但是呢不多，所以呢那个东西呢是他们那边比较盛产的，
1: 是是是，
0: 那然后呢这个在用的时候它有股淡淡的草本香，所以你用的时候你会整个人觉得身心很舒畅，
1: 心旷神怡的感
0: 觉，对对对，我会比较建议大家在睡觉之前给自己的身上抹一点，就是我跟大家演示一下啊，怎么来抹，
1: 特别有一些老年人他有泡脚的习惯，脚泡软了以后你就直接在整个手上脚上就抹上，
0: 对对对，像这些关节的地方都要护住啊，这些地方都护住，
1: 是
0: 咱们都可以来护住，护住以后呢你轻轻的按摩一下它不油腻，它就直接进入到你的这个皮肤的渗透进去了，
1: 对对对，
0: 然后它不会说是在你的皮肤表面很黏腻，不会的，这些地方都可以用，下面的地方都可以来用，我再来一点在下面，因为我刚刚这个上面已经抹过3次了、
1: 对，居然抹了3层还能吸收，这个吸收性很强、
0: 对对对，你就这些地方都可以来用啊、这些皮肤的这些地方你用了以后你就会发现皮肤没有那么干了，
1: 对，
0: 非常滋润了，
1: 是
0: 的，我们的皮肤一定要很仔细的去呵护它，对，千万别使劲挠，我跟你讲挠了以后那个印子啊会留很长的时间，
1: 对对对，
0: 都不好看了，
1: 没错、而且手有裂口脚有裂口影响你的生活，就像我自己前两天我就发现我足部的裂口已经把我新买的棉袜给挂勾丝儿了，真的是很尴尬，然后让你自己很痛，有时候把那个脚部的裂口一挂皮啊一道长长的血痕，然后手如果你经常洗碗的话也是一道裂口很痛的，所以今天拿回去先试用哈，50毫升的这个小罐装就是给大家免费试用的，你回去掀开这个小罐装，手上也裂口往手上抹，脚后跟有裂口往脚后跟抹，抹了以后感受好不好，好了留下，不留不好全额退款退货，你一分钱都不花，
0: 这个我特喜欢，
1: 真很棒，
0: 这放在包里多好啊，
1: 是的，
0: 对不对，然后它在上海新世界大碗百货是有售的，
1: 有售，
0: 你们自己可以去买啊，
1: 对的，
0: 89一罐，就是拿大碗百货
1: 都是有专柜的，
0: 对，89一罐， 那看到没有，抗肌干裂，对抗干裂，然后89一罐的话，如果是你去买的话，今天这个价格也就是两罐吧，
1: 对，
0: 两罐多一点点，
1: 第三罐都买不着。
0: 我们今天是四罐，爸爸一罐，妈妈一罐，然后自己一罐，先生一罐，或者儿子一罐，儿媳妇一罐，全分光了。
1: 对，
0: 孩子都没有了，孩子可以用这个宝宝一罐。那喜欢的话别错过，我们今天的电话排队非常高。那这会儿可能打电话进来有点忙线，大家稍微耐心一点哦，因为今天这个产品超级受欢迎。800-7088，800-0211-5111，姐姐玲玲。
2: 原料我只手对不啦？特别是到了搿种秋冬天哦，就讲老容易就是搿裂开来个，裂开来了以后呢，就讲也老痛个。有辰光呢，我脚后跟也崴到，夜到特别是夜到困觉的辰光，搿床单高头也崴到拉了一撮蚊子。我呢，那皮肤呢是比那特别敏感，就讲哦，稍许有眼刺激的物事呢，就会得绯红了。后头呢，我就涂了搿物事，阿拉侬帮我了后头呢，我总归一天要涂个三趟，就讲早浪向涂好，夜到再涂一涂。有一趟身高头好像有眼痒哦，哎，我去涂一涂。现在呢，我这手呢已经也没啥裂开来了，也没啥个痛了，就是讲蛮好的，就讲那侬看叫呀，也没啥，你看老好。
3: 哎呦，搿后跟哦像树皮一样的，哎呦，夜到困哦，困个脱袜子哦，我自家觉着，哎，袜子脱下来是皮屑，是白个皮屑，侪是一塌糊涂。那么我用了搿只物事啊，觉着效果蛮好的，就讲夜里向呢我脱手，夜到呢脱脚，就坚持用下来。现在我就发觉好像手对伐，就明显老光滑的，因为搿只物事呢嘛，伊是吸收了快。水分比较好像充足，所以皮肤一来看起老光滑，而且搿只物事还有对好处，全身侪好用，侬手脚用，身体也好用，对伐？搿不呢，手臂部啊，大腿啊，小腿侪好用。人家以为我是好像，哎呦，侬好像现在皮肤老光滑，到外头去好像花了大个代价去做一个嘞，对伐？没有人去做嘞，实际上没，就是靠搿边物事。
0: 哎呀，我每次看到排队的，我就会觉得大家稍微耐心一下。
1: 对对对，真的就是希望大家今天都能抢到，因为今天这个价格在外面是不敢想象的。外面的价格是89块钱一罐，四罐的话4936就360块钱，还有一罐小的是50块钱左右，那就是400块钱左右了。我们今天总共才218，还有6.54的积分，关键是还开放一罐50毫升的给你免费试用。你把这一罐50毫升的全用完，你说不喜欢，我们都给你全额退款退货，所以今天毫无成本，没有一点风险。如果你真的不喜欢，你今天相当于免费用完了50毫升的这一罐，拿回去之后马上涂脚后跟、涂手，你马上就能感受到它到底好不好用。
0: 给大家看一下香樟芦荟乳霜，那就这个啊，香樟芦荟乳霜，这个是刚刚趁着进博会的东风来到咱们上海。然后在上海呢，如果你看那个进博会的很多的那个直播呀，你可以看到很多的主播都在卖这个，当时就是卖得很火。现场不瞒大家说，没有89，现场大概是70几块钱，
1: 七十多
0: 一罐儿。上台排队非常高，800-7088，800-0211-5111-9900。

0: 老去不该是跌倒的开始。2021年，上海市民政局把第一批适老化改造的钥匙交给了我们东方购物。5年来，我们走进16个区，为3000多户的适老化家庭完成了改造。9980元的德国贝朗淋浴区补贴之后，只需支付4980元。立邦防霉抗菌刷新服务5999元起，涂刷面积是10个平方米，符合补贴政策的老人补贴之后最高仅需2999元。9880元的索菲亚适老化橱柜，符合政府补贴政策的老人补贴之后立省了5000元。打开随身办搜索栏，填写适老化改造申请，按照提示步骤填写个人信息，选择需要改造的项目，最后啊，在服务商选择上海东方电视购物有限公司进行在线申请，我们客服呢会主动联系您。
1: 节约用水从我做起，关好水龙头，合理使用水资源，珍惜每一滴水，让地球更美好。

0: 东方购物直播继续，大家好，我是燕燕。天气已经开始转凉了，咱们秋天的衣裤呢也开始更换起来了。今天带给大家来自于南秀芳的女士的毛呢休闲裤，这条裤子我可以告诉大家，上身之后呢穿着非常的舒适，同时有一定的厚度，而且接下来的秋冬天靠它一条绝对没有任何的问题，关键性价比很高，所以喜欢的话这场直播千万不要错过了。节目现场燕燕请到了我的好朋友李，你好。
1: 你好燕燕，大家好，非常高兴跟燕燕搭档，我们对这个裤子啊都爱不释手。为什么？因为南秀芳呢是来自于西子湖畔的高端定制，一般的很多高定的礼服呢你会发现说哇在日常呢就穿着不到，但是现在呢我们就把就是非常实穿的裤子运用到了我们现实生活当中。在南秀芳的门店当中，一条毛呢裤啊价格是499，但今天我们东方购物做到超高性价比199元，3条3个颜色都能带回去了。
0: 是的啊，刚才在化妆间的时候我还在问李莹，我说哎，我到底挑哪一条呢？然后李莹说不用挑，三条都是你的啊。颜色呢我们给大家来说一下，一个呢是深灰色，有点偏黑色，但拿到手之后呢它没有黑色那么深。第二个呢是我个人非常喜欢，也是李莹今天穿到的
1: 那个卡其色。
0: 对，是还有一条燕麦色。
1: 对，这条其实是我喜欢的，就是我和任燕两个人就觉得说，三条裤子如果去逛南秀芳的专柜，499一条，
0: 对，
1: 每个人只能够拿一条自己最喜欢的颜色，
0: 是
1: 另外两条有点纠结的可能就放弃掉了。
0: 对，
1: 但是东方购物今天一口气1993条全部带回去啊。
0: 观众可以看到啊，李莹说的一点都没错啊，咱们的建议零售价一条裤子就是499元，但是呢咱们今天啊三条199，算下来每一条只需要60多元。
1: 对的，而且不是那种薄款的、
0: 哦、对，是
1: 加厚的、哦、加厚的裤子特别重要的是什么，现在天气就是越来越冷了、这两天虽然有点那个温度回升，但是未来11月份、12月份未来的温度还是低的。你会发现我跟任燕两人穿了以后完完全全不显胖，但是我们是加厚款的。
0: 对，
1: 你不要以为薄裤子穿了显瘦啊，薄裤子你里三层外三层反而显胖，而且我们在这个臀围的地方、大腿围的地方都是有弹力的。我已经是彻底搭配冬靴了，就是如果到了冬天穿着绝对没问题。
0: 对，
1: 两个大大的口袋帮你做到实用性。另外我们这个裤子是深裆的，
0: 对，
1: 在裆部的这个地方完全不卡裆。还有呢我们是高腰的，
0: 对，
1: 做到一个中高腰的设计，
0: 是
1: 这个地方啊全部都是弹力橡筋。即便像我跟任燕两个人今天选择最小一个码数，但是在腰围和臀围这个地方是很舒适的。那这个橡皮筋呢你可以选择绑，
0: 对，
1: 也可以选择不绑，包括我们整个裤型是做到了一个直筒裤，
0: 是。
1: 但你深蹲啊，你会发现弹力很足。高腰还有个好处是后丰的腰和臀部不露出来的。
0: 对，是。
1: 站起来之后，整个膝盖的位置完全是不鼓包的。像这种裤子啊，到了秋冬季节，你有老寒腿的，
0: 对，
1: 膝盖容易着凉的，肚子这边需要保暖的，都应该买起来和穿起来。而且呢，在任燕身上那个浅色旁边侧面会看得很明显。
0: 对。
1: 为什么我们南秀芳的这个裤型啊，会做得那么的显瘦？
0: 是，来，观众可以看到啊，在整个侧边的时候呢，咱们加深了两条
1: 在
0: 这块啊夹线，所以呢，你会发现呢，这个很修饰腿型的同时，而且呢，我们现在啊不是很喜欢那种特别瘦或者特别肥的裤子的时候，穿这条你会觉得啊版型特别的好看，而且呢，尤其像我呢是属于有点梨形身材的，对吧？我喜欢的，比如说平时搭运动风的，我不喜欢像李莹那样，我还要穿个大高跟靴的，那我今天穿没有任何的问题，而且我上身也是穿的毛衫，关键就是觉得啊，今天这个裤腰特别特别的舒服，
1: 360度弹力相
0: 接。对，是，观众朋友们啊，您看啊，余地其实非常非常的大，而且关键呢，您看到里边啊，像这个橡筋的时候呢，我们还搭配了像这个抽绳，对吧？如果要是秋天、冬天的时候，我吃的多一点，贴秋膘的时间到了嘛，那没关系，您不用担心有没有余量的一个问题。
1: 对的，
0: 而且我们今天的裤子很厚实。
1: 是的，是的，我拿一条黑灰色给大家看一下啊。先看我的好嘞，
0: 好，
1: 我的这个其实已经是外面比较算是加厚的裤子的，但同样一条厚度跟我们这条厚度，任燕手里拿的是我们的黑灰色啊，
0: 对，
1: 是不是厚薄完全不一样？因为这种裤子在外面它是属于单，哎呦，已经是加绒的了，
0: 已经是加绒的了，对，哦，
1: 这个已经是外面的加绒裤了，
0: 对。
1: 但是刚才跟我们的厚薄来比的话还是不行，
0: 对。
1: 为什么很多人说冬天显胖？因为你穿这个裤子还不够通风，
0: 对，
1: 你里边还得再穿打底的，再穿条棉毛裤，再穿条毛裤，但是我们里边帮你做加厚以后，
0: 对，
1: 更加的厚实，
0: 对，
1: 我也
0: 常厚实。
1: 不建议大家说什么穿太宽松之类的，穿得太宽松你冬天容易进风。
0: 对，
1: 我们穿正常尺码，然后呢稍微包腿一点反而更加的暖和。
0: 对，
1: 包括穿上去以后你看那个反面啊，
0: 来观众
1: 可以看，都那种绒绒的感觉。
0: 对，像我呢今天我跟李莹都是贴身穿的，然后你就会觉得保暖系数特别特别的好，早晚现在开始比较凉了，而且它的弹性也是做得特别的好。包括有一些阿姨会担心说，哎呦，我腿部尤其是大腿根部这块赘肉比较多的，没有任何的问题。包括两个口袋这块也是做了加厚的一个设计，绒绒的。以及啊，观众朋友您拿回家您去感受一下这个厚度，到了基本上深冬季节你加一条秋裤就可以了。
1: 对的，而且在侧面的位置这条里边看得很明显，看到没有？
0: 是
1: 为什么会超级显瘦呢？这两边
0: 对，
1: 一般很多裤子就是前片后片，但是我们在侧边的这个位置是帮你做到两条闸线的。
0: 对，
1: 所以从正面来看你会发现，哎，你的这个腿啊没有显得那么粗壮，
0: 对，
1: 就是很显瘦。
0: 是，
1: 当秋冬来临或者大冬天来临的时候，这条裤子过年穿啊都是完全没有问题的。
0: 对，
1: 穿上去以后绒绒的质感，没有那种冰冰凉凉的感觉。
0: 对，
1: 所以我跟人爷两人都在说，今天有点升温，穿这个裤子有点热，
0: 有点热，
1: 但是在起风了，这个风一刮起来，你就会觉得说这个裤子是我们的那个需求，要买起来了。
0: 是，
1: 现在我们总共做到五段尺码，一般东方购物很多是160斤结束的，
0: 对，
1: 但是今天我们南秀方做到170斤，再放大。170斤左右3XL，140斤双 XL，135斤 XL，120斤 L，105斤左右跟我和人燕一样的 M 码。但有很多人说我冬天可能会贴秋膘，那就建议大家卡码往大 大拍，
0: 对，
1: 卡码往大拍，
0: 是
1: 穿着起来更为舒适，更为柔软啊。
0: 所以啊，再次提示大家，今天不是让您选颜色啊，三条裤子咱们带回去199块钱，然后积分还有1.99元，自动订购还可以再减5块钱的优惠，抓紧时间来抢。上线了，02151119900。

0: 起来了，今天呢，我们是女士的休闲裤三件装，带给大家三条颜色都是非常的百搭，燕麦色、卡其色，包括还有深灰色系啊，199一条才60多块钱。而且呢，像这个裤子啊，大家会发现的，原来穿裤子都是那种，比如说像什么西装裤啊，或者牛仔裤啊，或者特别瘦的铅笔裤。但这两年呢，像这种休闲裤其实大行其道，为什么呢？穿着既舒服，而且呢，搭配适配度啊又特别的高。
1: 对，而且还显瘦，
0: 对
1: 吧？阿姨们到了中老年，难免有点脂肪的，腿有点粗的，对吧？没问题的，没问题的。我跟人家两个人也自己觉得，哎呀，身材这里不满意，那里不满意。所以在选择很多裤子版型的时候很重要。我们帮你做到立体裁剪。刚才所看到的全部都是南秀芳的走秀款，包括呢我们南秀芳做私人定制嘛，做高端定制嘛，还有很多旗袍式。但你会发现，其实我们这种私人定制比较小众，但是现在我们要面对大众，把很多休闲类的产品做到私人定制化来分享给大家。这也就是为什么南秀芳吊牌价格一条是499。
0: 对，
1: 阿姨们姐姐们不要嫌499贵哦，它因为是毛呢的，而且是冬天穿的，
0: 对，
1: 用料比较扎实的，它就是比较贵的。但东方购物做到199，其实一条你都开心了，对吧？
0: 是，
1: 现在是三条，不用选颜色，只要选择你相应的尺码就可以了。
0: 对，
1: 为什么我们要把毛呢做到这个厚度呢？就是我觉得在南方和在上海这座城市，如果你不是特别怕冷的话，然后出行如果都是滴滴啊，都打车的话，就不需要在什么棉毛裤、羊毛裤、秋裤，好多好多条裤子了，不需要了。基本上在0度以上、5度左右，就这一条裤子就可以了。
0: 对，
1: 膝盖的位置啊，然后肚子的位置啊，大腿围的位置啊，它的厚度是在那边的。
0: 对，
1: 而且我们是双面编织，让我们这个毛呢变得更厚、更扎实、更抗风。
0: 而且我提示大家，您别看这两天的温度还不错，因为呢，像上海，我觉得是没有过度的，说冷一瞬间就立马进入到深秋的那种季节，对吧？咱们说了啊，人老腿先衰，所以呢，咱们腿上一保暖，一穿的舒服的时候，上身你自然穿的稍微轻薄一些。今天不用选。选择尺码就可以了，三条裤子带回去199，最大尺码今天可以穿到170斤。所以喜欢的话，建议大家扫描屏幕左下方二维码 APP 下订单，更快更优惠了。

0: 好，欢迎回到我们节目现场啊！提示大家，咱们今天呢是三条带回去，三个颜色，我觉得到了秋冬季节都很百搭。一个呢是深灰色系，这个尤其是在深冬季节穿的时候特别的好。 而且耐脏。第二个是什么高级的颜色，我们叫做卡其色，其实也有点像咖啡色一样的大地色系。怎么搭不出错？还有像最近呢，再过两天你就可以穿着上身的这个燕麦色系。燕麦色呢，我觉得其实也是一个很温暖、很高级的颜色。三条裤子1990，今天只需要根据咱们屏幕右侧现在有那个打出的尺码表，你可以选择就可以了。
1: 最大尺码穿到170斤，你看深色系有了，然后中间色系有了，然后呢还有一个浅色系的。但是这个燕麦色又不像白色。 色那么显膨胀，对吧？它是属于燕麦的颜色，很温柔。另外，很多人说你这个裤子啊，穿完以后我们觉得蛮厚实的，挺保暖的。但是你动起来方便吧，它完全不输那种运动裤的舒适性。就是在臀围的地方，在腰围的地方和在大腿围的地方，全部都有弹力的。为了表演出这个冬天的穿搭，我都穿靴子了。
0: 是，
1: 因为现在我们如果当然你搭旅游鞋完全也是可以的啊，
0: 没问题。
1: 而且你看深蹲之后，啊，整个这个地方大腿围的地方都是。 软软的，很舒服，它是毛呢质感的，膝盖的位置完完全全不鼓包，完全不鼓包，而且呢，你会发现在腰围的地方，我们也是做到一个中高腰的设计。这个中高腰的设计啊，帮你做到抽绳。然后呢，我跟人燕都是选择最小一个码数，在腰围和臀围这个地方已经非常有弹力了，非常有弹力了。
0: 对，
1: 腰围也舒服，然后呢，臀围也舒服，还带有两个大口袋，包括我们这个裤子啊，在背后的这个位置也做到一个口袋，但是只有一个哦，做两个口袋。 带其实是有点呆板的，
0: 对，
1: 我们做一个口袋就非常好。我再做个动作是深蹲啊，
0: 对，
1: 给大家看一下腰围这个地方牢不牢？只有很多人说你这个裤子不要低腰的，
0: 对，
1: 低腰我们阿姨们啊有肚子的有胃包的受不了，做个深蹲半个臀部在外面了，
0: 对，
1: 我们是高腰的，高腰的，所以阿姨们姐姐们，你们如果是骑自行车或者电瓶车，腰封这个地方不能进风的话，完全不用担心，它是属于高腰性质的，
0: 嗯，
1: 这个裤子厚，真的，今天这个季节我觉得60几块钱。 你买一条薄的裤子都觉得很便宜了，对吧？
0: 是，
1: 更不要说我们是加厚的。我们里边啊，你看，你看我是穿靴子的啊，
0: 这个里边
1: 全都是做到加厚的，还含有了少量的绵羊毛在那边。
0: 是，
1: 你会发现。 等于相当于棉毛裤、秋裤，你省掉了，里三层、外三层这么一穿就会显胖，包括在包边的位置，你看到吧？这种。
0: 毛呢的质感，然后里边绒绒的，穿上去以后啊，不输那种羊绒般的质感。今天我跟人家两个人都是直接贴肤穿的。是的啊，非常舒适的同时弹性也很大。很多的阿姨啊，比如说像人家一样的，都是梨形身材，对吧？你会担心的是什么？这个弹性够不够？观众朋友您看，没任何的问题。因为其实现在像我呢，还是有点小肚腩，这个地方呢，我特别喜欢抽绳的设计，在于哪儿呢？就是肚子有余量，对吧？
1: 自己可以
0: 稍微要是多吃一点，不要有。 那种像拉链一样的有门襟的，对吧？咱们一呢容易尴尬，容易忘记；第二个呢，比如说到了秋冬季节，我多吃一点的时候，我腰围稍微增加一个2公分的时候，你这裤子就紧了，是不是？今天穿起来没问题，而且呢，我跟大家说啊，就整个裤身上边的弹性还是比较的大，活动起来没有任何的问题。包括在整个裤边的同时，它有做到这样两条裤线，两条裤线做的好处是什么呢？从侧边让你会觉得呢，整个的腿型会比较的好看，
1: 对的，
0: 对吧？
1: 就像在无形。 当中帮你的腿部有打了阴影的感觉，
0: 是，
1: 没有写的腿那么粗，臀部那么丰满，人家的燕麦色我是非常喜欢的。如果要99只能买一条，我要买人家那个。
0: 对，
1: 人家跟我说，如果199只能买一条，他要买我这条。
0: 是，
1: 我说今天我们两个人都能满足，还多送一条黑灰色，199块钱买三条，拿到以后每一条上面都有吊牌价，
0: 对，是
1: 吊牌价格哦，499啊，499啊，价格有点小，拿到自己看哦，看得开心哦，499块钱。
0: 对，
1: 而且我们是加厚的，厚到我觉得在这个季节，因为前段时间降温了嘛，我还觉得这个上新会不会有点晚？好在这两天又有点升温，那么给我们买回去之后，什么洗涤一下再穿着呢，预留了时间。
0: 对，
1: 反正尺码合不合适，后续都能够更换的啊。我们总共做到了5段尺码，丰满到177斤的阿姨们姐姐们来抢3 XL，现在3 XL 和双 XL 在火爆热销当中，145斤的双 XL， 135斤的 XL， 120斤的 L 码，105斤左右，跟我和人燕一样的 M 码，我们做到码数越大以后，你穿着起来越舒适。但你放心哦，在吊牌不拆的情况下。 尺码免费做更换，换到你满意为止的。
0: 秋冬的裤子，我还是提醒大家一句，卡码往大拍，
1: 往大拍，
0: 对吧？因为呢，咱们秋冬的话，由最深冬季节可能还要添一条秋裤，对吧？如果我觉得说你要穿的舒适感强一些，你就往大一码去拍。而且呢，深裆的裤子里边加各种的，比如说秋裤啊，或者棉毛裤啊，都是可以的。三条今天带回去199啊，所以大尺码现在备货已经开始告急了，建议大家扫描屏幕左下方二维码 APP 下订单，更快更优惠了。

0: 好，提醒一下大家啊，我们的大尺码现在走得特别的好，就像刚才李莹说到的，这两天你看似天气比较的热，好像稍微有点回温了，但是咱们上海说冷就冷，一瞬间的事儿。尤其呢是像裤子啊，我们一要现在穿着舒服，休闲裤呢大行其道，因为怎么配都好搭，对吧？各种各样的风格，你看像李莹今天稍微偏正式一些，穿了一个小高跟的靴子，像我穿旅游鞋一点问题都没有，对吧？所以我们就说了，好穿搭的同时，舒适感是现在咱们第一要求。因为呢你会觉得裤子不像原来了，我可能比如说为了好看穿个紧身裤，什么铅笔裤，
1: 太勒了，太紧
0: 了，太勒了。对，现在就是要释放自己，让我觉得舒适感是第一位的，
1: 对的，松弛感，而且冬天还要保暖感，对吧？
0: 对，是。
1: 你会发现一点很重要的是什么，我们女性啊冬天特别怕冷，手脚冰凉，下半身保暖之后整个人血液循环就跟上了，所以我跟人月两人都有共同点，我们上半身的羊绒衫或者羊毛衫比较薄的，不会穿太厚的，
0: 对，
1: 但是下面的裤子啊，因为关节啊都在什么膝盖啊、腿部啊、涌泉穴啊，对吧？什么足弓穴啊，这些穴位你得保护起来，所以我们的裤子是做加厚的。这也是目前为止我跟任月两人在直播过程当中首款在今年推出的那么厚的裤子。
0: 对，
1: 你想60几块钱，如果买条薄裤子，那个面料算算啊，成本算算啊，差不多。但60几块钱买条那么厚的裤子，你拿到实物以后就会觉得很扎实。哎，用料很足，
0: 对，
1: 因为我们所有的毛呢全部都是双面编织，双面编织以后让克重变得更重，让冬天穿着起来保暖系数变得更高，拿到实物之后不会让大家失望。我们做到毛呢质感之后再做到了微弹，所以你深蹲啊、骑自行车啊，或者在活动的过程当中，裆部、胯部、内侧都是不紧绷的。
0: 是的，而且打理起来很方便啊。有些裤子稍微一贵，比如说毛呢的真正的那种特别好的什么羊毛啊、羊绒啊，在里头的时候
1: 你打理起
0: 来，对，你打理起来还很麻烦。你说你裤子，你不可能说我穿一周了、穿两周了我还不洗，
1: 对的，
0: 对吧？这个放进洗衣机里头随便洗、随便搅，你都不心疼的。60多块钱一条，对不对？
1: 水洗、机洗都可以，而且也没有像羊绒、羊毛那么娇嫩，容易起球，
0: 是
1: 更加的经久耐穿。我觉得冬天三条裤子换换要的，对吧？
0: 对，
1: 一条那种燕麦色的，我上面搭深色的衣服；
0: 对，
1: 一条黑灰色的，我出去旅游，担心什么污渍弄到了，然后随便坐的时候也不心疼耐脏。
0: 对，
1: 然后那个大地色系、咖啡色系的，人家最喜欢
0: 了，我最喜欢了。
1: 冬天里的第一杯奶茶色，
0: 对
1: 吧？咖啡色，
0: 是。
1: 所以三个颜色不嫌多，大地色系也有，黑灰色也有，燕麦色也有，甚至于说母女体重差不多的，或者闺蜜体重差不多的，我们可以分享。
0: 对，
1: 我们这个499的吊牌价格，不是说在一条裤子上啊，是三条裤子上，每条裤子上都有我们这个吊牌价。它单独一条在南秀芳的门店当中就是卖到499的，东方购物199三条，
0: 是吧？一条算下来60多块钱啊，所以电话线持续的爆满，大尺码的备货即将要售罄了，建议大家按1号键02151111999000。

0: 在已经有150位顾客下订单了啊，所以再次强调，观众朋友们，很多顾客还不相信，说，哎，我到底选哪个颜色？不用选，三条全部都是你们的啊，深灰色、卡其色、燕麦色，三条都是基础的打底色，怎么穿都不会错，各种颜色的上衣搭配起来都好看。今天一条裤子算下来只需要60多块钱，
1: 而且还是加厚的。
0: 对，
1: 我们南秀邦的品牌不光是卷价格哦，还卷材质的啊。
0: 对，
1: 如果这个裤子上身以后版型好，但动起来不方便，阿姨们你们就别买了，因为阿姨们买了裤子都要动的呀，对吧？
0: 对，
1: 我们随便动，它一点都不输那种休闲裤的舒适度，包括在臀围的地方是有弹力的。大腿围的地方都有十字弹力的，毛呢质感，绒绒的，但是完全可以直接贴肤来穿。我深蹲啊，
0: 对，
1: 你说腿型好不好？就是你这个膝盖的位置不鼓包的，深蹲之后膝盖的位置完全不鼓包。我为了模拟大冬天的穿法，这个天儿我都搭靴子了。人员问我说热吧，我说你别看现在热，冬天的时候阿姨们这么穿就好看了，时髦了。
0: 是
1: 我们背后的位置啊，做到一个口袋，不是装饰作用，是让你的臀部啊再做到一个保暖。但是做两个口袋就过于有年代感。我们做一个单侧，我再做一个深蹲给大家看啊。一般有很多的裤子你在深蹲的过程当中就掉到这儿了，
0: 对，
1: 低腰嘛，对吧？那你冬天多冷啊，这个地方。
0: 对，
1: 我们是高腰的，而且两片是立体裁剪，把你的臀部是兜住的。这个裤子啊，上身以后厚实度在了以后，你就会觉得怎么动都很舒服。
0: 对，
1: 这个就是最小码数，我跟任燕穿的，你们往大尺码拍，穿着起来更舒服，而且卡码就往大拍。
0: 对，是，而且呢，我把裤子翻过来让观众朋友看一下里边到底有多厚实啊。观众朋友可以看到，真的里边啊全部都是做到了一个加绒的同时，而且弹性特别特别的好。观众朋友，你摸上去的时候，尤其是啊咱们光腿去贴肤去穿的时候，特别的特别的舒适。而且观众朋友您看到了整个裤缝的一个设计，对吧？两条裤缝，然后呢在整个这样一个加宽设计之后呢，您会显得腿比较的纤细，包括我们说你拿到手之后您去看一看整个的这个裤子的一个厚度，别说是过一段时间深秋季节穿，初冬穿一点问题都没有。
1: 我也拿了条裤子过来做对比，也是加厚的，也是加厚的，里边也是有绒的。
0: 对，
1: 然后我来
0: 你看看，
1: 来给大家看，
0: 对吧？
1: 厚薄程度，
0: 厚薄程度，
1: 我这个是扁平的，没有绒感的，里边不含绵羊毛的。
0: 对，
1: 我们里边含有少量的绵羊毛。
0: 对，
1: 而且我们这个就是看上去是很薄，然后拉起来是没有弹力的。我们这个里边加了绒，
0: 对，
1: 再做到毛呢，里外都带弹力。
0: 对，
1: 姐姐们活动起来，阿姨们活动起来，然后动作幅度大的时候，觉得很舒服了啊。
0: 是的啊，所以观众朋友，您拿到手之后，您就知道今天这条的裤子质感特别的好，而且关键呢，我给大家再来看一下做工也是可以的啊，因为呢刚才。看到的是整个裤子的前片，后片上面您看到整个穿着起来贴身穿没有任何的问题，针头线脑相对都还是比较的少哈，几乎都没有。
1: 对的，还有你看口袋包边的位置，看到没有，做得完美吧？
0: 对，
1: 真的很完美。而且这个就是贴合你臀部、腰部、肚子这一把，绒绒的，很舒服的。就是没有那种裤子的裤脚穿进去那种冰冰凉凉一哆嗦一下的感觉。
0: 是，
1: 我们冬天起床难，难在哪里？
0: 对，
1: 因为被窝里很暖和。
0: 对，
1: 你出被窝那瞬间很冷飕飕，你就不太愿意起床。
0: 是，
1: 但这个裤子也是一样的，
0: 厚实，
1: 对吧？厚实、扎实、加厚，但厚了以后版型好了以后，
0: 对，
1: 不显得我跟任燕两人腿粗。
0: 是，
1: 我们今天选小码数，但是阿姨们，我这么说啊，因为如果丰满到170斤的阿姨们说，我好难买裤子。我下半身丰满，我夏天还能穿裙子遮一遮，
0: 对，
1: 冬天总不能穿了吧？
0: 是，
1: 来加厚裤子买起来，我们有3XL，而且做了加厚以后，你里边不需要里三层外三层了。来，150斤的阿姨们双 XL，现在这两个尺码在热销当中啊，135斤的 XL， 120斤的 L， 105斤的 M。特别怕冷的阿姨，我跟任燕建议大家卡码拍大，
0: 是
1: 因为你里边还有再加裤子的余量。
0: 对，是，所以啊，我们就说了，冬天呢，尤其是咱们要贴点秋膘的，然后呢，你的幅度啊，可能体重要长个3-5斤的，你就往大一码去拍，然后面料更舒服，同时穿着的舒适感也是提高了啊。再次强调，今天三条裤子带回去199块钱，不需要挑，拿到手之后呢，吊线不要拆，然后尺码合适了咱们留下来，尺码不合适免费更换到您满意。为止啊，抓紧时间扫描屏幕左下方二维码 APP 下订单，更快更优惠了。

0: 好，提醒一下大家啊，很多顾客在咨询咱们的尺码问题啊，因为我们觉得是按照体重这样子来选的话，更加的标准一些。但凡你说，哎呦，我是在105左右这样来回晃的话，我建议大家，你本来选 M 码的，你就选成 L 码。
1: 对，卡码往大拍，而且冬天穿嘛，你里边还有再加那个棉毛裤的余量和空间，对吧？
0: 对。
1: 我们最大尺码3X 要穿到170斤哦。一般在东方购物的平台，衣服啊，包括裤子啊，都是以160斤为最后，对吧？但是现在我们只要裤子放大到170斤都可以穿，140-150斤的可以选择双 XL， 135斤的 XL， 120斤 L 码，105斤的选择 M 码就可以了。
0: 是，
1: 尺码不用纠结的，后续可以免费做更换的啊。
0: 对，
1: 换到大家满意为止。
0: 对，
1: 我跟大家说啊，刚才我跟人家两个人在聊天，他呢是特别满意我这条咖啡色，我呢是特别满意他那条燕麦 色。然后人家就说，早知道刚才我们换一下了。我说，哎，观众拿回去啊，如果199只能买一条就要纠结了。
0: 对，
1: 现在3条都拿回去就不用纠结了。
0: 对，
1: 3个颜色都有，而且还有黑灰色。
0: 是，
1: 但凡你在屏幕里看到我跟人家两人穿的版型号，那个黑灰色就不要纠结，
0: 对，
1: 会穿得更显瘦，
0: 更显瘦，
1: 对吧？会更显瘦。
0: 对，
1: 另外呢，就是我们屏幕本来就是宽屏，
0: 对，
1: 会容易有点显丰满的。
0: 对，
1: 但是我们穿完以后你会发现，哎，也不显得胖，对吧？所以丰满的阿姨们、姐姐们，想要冬天保暖的，想要穿的显瘦的，这个南秀芳的3条裤型是值得来尝试的。
0: 是的啊，你底下搭配靴子也好，小高跟的鞋子也好，或者就像我今天直接穿了旅游鞋来好，也没问题。因为你会发现休闲裤呢，它怎么搭都好看，关键舒适度也是拉满，还有就这个价格60多块钱，对吧？一条这个毛呢

0: 好，欢迎回到我们节目现场啊！我刚才在跟李莹在讲，我说真的，这个尺码很多顾客还在纠结，不要纠结，因为今天呢，只要你吊签没有拆，我们回去试试看，不合适更换到满意为止。
1: 对的，对的，而且大尺码做到3XL适合170斤哦。如果你是150斤的，我们显示可以选双 XL， 但你卡码可以往大拍，穿3XL。135斤以内的选 XL， 120斤的 L， 105斤的 M。尺码不合适免费做更换。我跟人业两人都是穿 M， 因为今天天气热，我们里边也没有再加裤子，
0: 对，
1: 而且我们这个裤子还是加厚款的。
0: 哎，
1: 对于不怕冷的姐姐们来说，或者你自己平时开车的，或者滴滴是坐出租车的话，来回在路上不是说特别怕冷的那种，你只要穿一条就够了。我觉得在上海，在南方，就你要去广州，我觉得就是完全够了。
0: 对，
1: 而且这个裤子转完以后，你会发现特别能够活动，特别能够活动，因为它是毛呢质感，又做到了那种弹力的纤维。你看大口袋很深。放手机、放钥匙、放门禁卡绝对没问题。然后臀围的地方，然后腿围的地方，大腿围的地方，甚至于膝盖，我这个角度我觉得很显瘦哎，
0: 而且腿很直，对吧？
1: 直，对对对对，因为本身腿不直，如果再加我深蹲以后膝盖鼓包，完蛋了那个腿型，那膝盖这个位置完全不鼓包，完全不鼓包。
0: 对，
1: 它就是一条非常扎实的裤子，而且在腰围的这个地方，我们做到一个抽绳。
0: 哎，我现在太喜欢这种
1: 抽绳的裤子了，
0: 宽橡筋的这种裤子，
1: 没有纽扣，没有拉链，你出去旅游上公共厕所排队，你都会发现速度可以加快。真的又有真的，我真心话，什么有纽扣的喽，拉链的喽，对于体型要求也高，对于速度要求也高。来，我们还是高腰的啊，这个单侧有一个口袋的，也是毛呢的，我们不做双侧，最主要是看后面的腰围。我深蹲啊，来深蹲，阿姨们深蹲，姐姐们深蹲啊，
0: 是
1: 深蹲之后它是牢牢扒在你的腰上的，两片是立体裁剪把你臀部是给兜住的，
0: 对，
1: 不会说什么我蹲下去以后开裂了，然后臀部变薄了，不会。所以这个裤子我觉得喜欢中高腰的，喜欢保暖的，喜欢裤型好的，这个裤子值得尝试。
0: 是的啊，所以你看像李莹今天穿的是深色的，这样这个咖啡色系，你看像这两天你拿回家，但凡稍微温度往下降一些，早晚要外出的话，你就把这条燕麦色浅色系穿。你看像我今天就不选那个靴子了，对吧，高跟鞋就是一个运动鞋穿上，因为呢很多阿姨会说我平时不大穿高跟鞋的，运动鞋穿没问题，你看走一走，对吧，跳一跳，跑一跑，都没任何的问题。而且啊，告诉大家整个裤子的弹力特别大，因为尤其我现在发现了，就是稍微上点年纪啊，你这儿稍微一吃的多一点
1: 啊，对吧，肚子就挺在那儿了，
0: 肚子就要在这儿，对不对，然后你会担心说，哎呦，稍微这个裤子要是有门襟有拉链的话，我憋在那儿不舒服。
1: 对，还有很多有拉链，我一划开来，划开来，对吧，
0: 是，我跟你说，我还现在就是岁数大了，我容易忘，就有时候拉链容易忘记系，我跟你讲，真的
1: 真的，所以这种裤子又方便又休闲。
0: 对，
1: 像人家现在这种穿着就特别像冬天的时候出去旅游，
0: 对，
1: 对吧，我们到了年底的时候，有一些旅游季了，几家出去旅游的，你这三条裤子带着好了，
0: 对，
1: 可以做到勤洗勤换。
0: 对，
1: 我们穿的那么瘦，很多人都说你们今天平淡下来，
0: 厚度怎么样？
1: 对，我约一下，这样子约，我给大家看一下我们这个厚度，
0: 很厚实，观众朋友们，
1: 对对对，非常，我放在这个颜色上，
0: 放在这儿能看得到，
1: 放在这儿，
0: 来来来，
1: 来放在这儿，就是特别厚实。像一条小毛毯一样的感觉，就特别厚实，你今天看肯定是有点热的，而且买回去今天穿也是有点热的，我实话实说啊，不是说哎呀姐姐们买回去今天就可以穿了，不是的，你要等到10度左右基本上可以穿。而且很多阿姨呢是拿到实物现货以后还要在洗衣机里想落一下水的，
0: 是，
1: 那这样子的话对于降温来临之前你就有一个预备的工作缓冲期了，对吧，
0: 对，是，
1: 我们吊牌价格可以给大家看一看啊，来在这边
0: 是
1: 499，在南秀芳的门店当中一条的价格啊499，东方购物今天60几块钱一条，
0: 是，所以我就说了不心疼嘛，你放在洗衣机里放心去搅，对吧，然后一个冬天你想想看，我们接下来的秋季冬季开春我穿完的话199，哪怕到了明年我不想要了，我再换一个新的款式我都觉得不可惜。
1: 对的，而且明年

0: 那你如果我们南秀坊上新款的，你买新款，
1: 哎，
0: 你把这个在家里当居家裤穿，
1: 没问题，
0: 对吧？出去超市买买东西穿都可以的啊。
1: 嗯，
0: 现在是导演告诉我们，3XL、双XL 全线备货告急。
1: 对，
0: 姐姐们、阿姨们，很抱歉啊，不接受预约的啊。
1: 嗯，
0: 170斤3XL、150斤双XL、135斤 XL、120斤 L、105斤以内的啊，强调以内的，
1: 对，
0: 选择 M 嘛。如果你正好105或者104吧，你卡码就往大拍，
1: 对，
0: 拍 L， 卡码往大拍，尺码不合适承诺免费做更换，换到满意为止的。
1: 秋冬季节，如果你觉得说里边我可能还要再加一条秋裤的，加什么棉毛裤的，我们建议大家呢，就是你卡码稍微往大拍一些，因为秋冬咱们本来就容易贴标嘛啊。电话线持续的爆满，建议大家扫描屏幕左下方二维码 APP 下订单，更快更优惠了。

0: 我们所有尺码加起来只剩最后十五组的现货了。哇，
1: 卖的太好了！阿姨们有未雨绸缪啊，知道降温前对吧？要把那个保暖的裤子、版型好的裤子性价比高的裤子买回去。
0: 对，
1: 因为我们呢男秀方真的是做的定价还是蛮贵的，然后呢我们以前是只卷这个品质不卷价格，来到东方购物以后是价格也要卷，然后品质也要卷。
0: 对，
1: 所以做到了190、93条，吊牌价格是499一条，我们是现在199三条嘛，平摊就60几块钱。
0: 对，
1: 如果你账户里还有积分的话，减扣就更划算了。
0: 更划算是，而且关键呢，我们说这条裤子啊，等过一段时间到这个月月底，但凡只要一降温的时候，哎，贴身穿没问题。等到声东击节的时候，里边再加一条棉毛裤穿也没问题，开春了还能穿，60多块钱，机 啊，除非观众499499我补货，对吧？现在是1993条，不补货了啊，售完为止了。
1: 所以抓紧时间扫描屏幕左下方二维码 APP 下订单，更快更优惠了。

0: 孝为德之本。
1: 孝为德之本，百善孝为先，孝当先。
2: 东方伶伶智能体上线啦，智能对话，秒懂你心，文字语音都支持，还能陪你聊上海话。
3: 我想买西洋参，有啥推荐吧？
2: 看中卡片，点选它，直接下单，省时省力，从说到买，一句话搞定。马上扫码，开启智能购物新体验。

0: 观众朋友们，欢迎您继续收看东方购物的直播节目。此时此刻为您推荐的是来自于山水丝绸的优等品桑蚕蚕丝被，注意每个词都值钱，可不是蚕丝被哦，不是市面上那些假冒的仿冒的劣等品的蚕丝被哦。所以您今天看到的所有的刚才屏幕展现的奖项啊、证书啊、荣誉啊，都是今天山水丝绸得到的，而且就是有这些奖项才让它在市场上面畅通无阻。那给大家看一看江苏老字号。什么叫老字号？咱平常吃的什么的，你说我一定要学老字号，没有想到在被子里面也有老字号喽。我们就是江苏老字号。你如果您觉得江苏老字号再能不能有点更厉害的，有啊，厉害的有的是啊。我们国家的纺织行业标准里的蚕丝棉，注意哦，注意哦，再注意哦，起草定制企业里边，如果他能参与起草定制，就说明人家品质受到什么认可呀。您想想看，苏州市山水丝绸有限公司老总刘英的名字就在这里。今天我们非常荣幸把刘总请到现场，欢迎您，刘总。
1: 你好，主持人好，电视机前的阿里妈妈们，大家晚上好，好久不跟大家见面了，确实是很想念大家。那大家都知道的，刘英到东方购物来，最主要是什么？把好被子，走进千家万户。那今天呢，我们也是十月长假上来的，是什么一个新的一个里程。那么好，我们也带来了我们新的组合。那当然现在大家都知道的，市场上劣币驱逐良币的事情也很多，假冒的也很多。那么你们挑选什么样的平台呢？那我本人建议东方购物，因为我们一三年到现在不离不弃的就是一场好被子。所以中华五千年的丝绸什么来的，靠的是一代一代坚守传承和创新。那么作为我们原汁原味丝绸人来说，其他本事没有，做好的蚕丝是有本事的。所以每一次直播我都喜欢来跟大家一起分享。那当然给大家说的是什么心里话，因为我们背心的心大家都知道有个草字头，那我们人中间这个心也是什么草字头下面那个心，所以心与心的交流就是一条好被子。那很多人也说的，家里面被子很多，为什么一定要用桑蚕丝被？
0: 就是
1: 一定要用好被子。
0: 就是
1: 那你想，白天度的是什么？我们叫白度一时啊，就是什么一室，晚度一室。那晚上八个小时，你说什么样的被子？小时候我们棉絮也能盖，对不对？但是你们知道的，现在的睡眠质量要搞上去的话，那被子不是关键吗？好，那什么样的被子？那就是一定要注意的是什么？我们要好的蚕茧。那好的蚕茧很多人也知道的，什么叫好蚕茧？桑蚕茧。桑树的桑加进去，那这一个就是我们叫家养的蚕茧。那这样的蚕茧好在哪里呢？那其实很多人也知道的，蚕茧确实是好的，那只要正宗的。正宗的话它是什么呢？是一个轻松软，还有一个是它是有什么满满的氨基酸。那大家也要知道了，什么样的等级你值得拥有？你看一下我这个手板上，这就是我们到 A 级去看，不是看金字塔尖尖吗？那如果蚕丝被没有这么一个等级的话，那都是合格品啊，那你要吗？你都不要，对不对？那肯定这个产业有好的产品。那就是桑宫茧优等品的桑蚕丝。那这个蚕丝的话盖在身上的话呢，它有氨基酸，它还有很多很多的什么，对我们人体有好处。那么很多家人们也在说啊，你的蚕丝好，好在哪里我们还不知道，对不对？那今天让大家来看一下，有目共睹，请看一下这两筐茧。不比不知道，一比什么吓一跳。
2: 这什么东西？
1: 这也叫蚕茧哦。你们很多家人们都说的买蚕丝被，蚕丝被、
0: 哎、
1: 对啊，它叫蚕丝被，对不对？但是我这里的这一筐叫桑蚕丝桑宫茧。那你看白的跟这个颜色，你选择哪一个？那你肯定要选择这一个。
2: 但是我有的市面上也白呀。
1: 那现在我要跟大家所说的话呢，这个如果卖给你的话，你肯定不要的，黄色的。
2: 对啊，
1: 它会经过一次一次的什么增白剂、凝光粉来褪色，褪到跟将近我们珍珠白的什么差不多。那但是这个丝长短不行的，
2: 对呀、
1: 营养质量不行的，
2: 对呀、
1: 那你去盖这样种被子，还不如不要盖，对不对？好，这是一点。那我们这一个蚕茧做出来的丝、大家也来看一下啊、你看一下啊，两个蚕丝，这个就是桑蚕丝做的，这个就是我们这个叫笼统的叫蚕丝。
2: 怎么叫这个那个的？咱们怎么？
1: 那么叫不比不知道，我们也来比一下，好吧？我也拿一点啊，
2: 我拿一点、
1: 你拿一点，好吧？
2: 你多拿一点，我多拿点。
1: 来，我们不是
0: 掂一点。
1: 不是的话怎么知道、来吧，用力，我再来，好，好， 好，
3: 这个
1: 好在哪里？好在它的韧性。你看我现在勾在那里的话，再荡来荡去的话也不行。哦，为什么不行？它不断不听我的话。
2: 不是不是，您这是不是有手法？
1: 啊，那你来吧。
2: 我试试。
1: 好吧，你来吧。
2: 我试试。
1: 那这样子的蚕丝盖在身上，那满满的都是带你睡觉有帮助的。
2: 哎，不断，
1: 你看是不是不断？
2: 不断，
1: 而且是韧性这么好，
2: 真的。
1: 所以说，我说这个电视机前的阿姨妈妈们，买蚕丝被一目混珠真很多，你们一定要擦亮眼睛。所以每次我来的话，不光光在这里给大家做实验，我还愿意给大家分享我们的蚕丝被。那这个蚕丝被是用什么？很多人也不知道什么叫双弓茧，对吧？我今天也来给大家什么比一比，你看这两个茧子，
0: 一个大一个小。
1: 近距离的大家看一下，看到了吗？
0: 是
1: 这一个明显小，
0: 小的
1: 这一个就大。
0: 对，
1: 那么真的里面是双弓茧吗？那你看不？让大家眼见为实。
0: 我来，
1: 我剪掉，你来是吧？
0: 好，
1: 大家看一下啊。
0: 我没东西啊。
1: 徐老师手上没有啊。
0: 别掉。
1: 那我也不会变戏法，是不是两个？
2: 哦，两个。
1: 两个，对不对？
2: 两个。
1: 那我们这一个的话，很清楚的哦。这一颗蚕茧就是只有一个蚕蛹，能小得很。
0: 你也剪开吧。
1: 也剪一下，那是不是？
0: 到我手里。
1: 倒下来，是不是一个？
0: 啊，就一个。
1: 好，你看。大的跟小的放进去，
0: 能放进去不？
1: 简单的很，
0: 能不能放进去？
1: 对吧？好，所以呢，这里面的话，为什么用这么好的蚕茧做？剪成后剪丝长，那我们请看一下，马上给大家来看一看。
0: 来，
1: 我们今天啊带来的是什么表布？首先这个颜色大家看的时候，很多阿姨妈妈都知道的，这一个真的是经典，在我们东方购物，我们一直以来做这个面料是什么？比如结婚啊，比如乔迁啊，比如老人家祝寿啊，比如说。我们还有成人礼啊，等等，这个颜色是不是温馨如梦？
0: 是是是，
1: 这是全棉的。今天我们还是 A 类表布。A 类表布，徐老师知道的。
0: 升级了哟，
1: 那
0: 升级了哟。
1: 所以说我们叫好马配好啊。
0: 是
1: A 类表布，很多家人们都知道的。宝宝出生，买内衣最好什么
0: A 类？
1: 为什么？它没有什么螨，也没有菌。它对小孩子的皮肤起到一个保护作用。那今天也有很多阿姨妈妈说。哎，小刘啊，你从来这个被子上没有这一个线的，
0: 这是什么东西
1: 啊？为什么？那我要告诉大家，这个线我放在这里的话，也意味着待会我从中间这条被子的中间
0: 做实验，
1: 剪开来给大家看，好吧？好，那么全棉表不好在哪里？透气性好，
0: 是。
1: 所以说呢，我们这被子呢还有一个门槛的，叫三证合一。
0: 看看，
1: 请徐老师给我们说一下，好吧？
0: 第一个啊，您看看啊。这给您做到了，你看蚕宝宝的蚕丝山水丝绸的合格证啊，合格证上面的包括等级啊、克重啊、价格全都有。除此之外，再看这里，
1: 对，
0: 这里还有一个水洗标，
1: 对的，
0: 这个水洗标上面也都是有我们自己的厂
1: 子的
0: 什么位置啊、电话呀、
1: 这都是我们一条龙生产的，从栽桑养蚕开始到我们产品出来，所以说这条被子经得起您的折腾。
0: 哎，不止如此呢，我们这个我没买过谁家被子，发现这么多的优秀的。获得了奖状啊，证书啊，荣誉啊，
1: 代表昨天，不能代表今天。
0: 但是这我们的品质保证，
1: 一定要加倍努力。好，那么我们每一条被子常规的啊，八个配啊，四个角，四个啊，
0: 对，
1: 然后两个角都对折一个，那靠的是什么呢？靠的你的被套有一个绳子，
0: 哎，
1: 对吧？打一个结之后呢，你第二天还是睡在什么被窝里面？
0: 哎，
1: 那被子看到这里好了吗？没有哦。你看我们今天啊，山水丝绸在东方购物一直以来就是什么？打开天窗，数量
0: 不是刘总，这多少？
1: 将近1.4米，
0: 1.4米，
1: 将近1.4米。
0: 那
1: 为什么做1.4米？你如果说做这么一点点的话，10公分、20公分，你真能看到局部的丝。
0: 对，只有局部。
1: 我们能够做到1.4米，就是让你全方位去看。
0: 这个太棒了！
1: 你看得到里面的真金加白银。
0: 是。
1: 那么这么一来的话，你看啊，我们来看，
0: 我们来看，
1: 好的蚕丝是不是跟我们的全棉？今天是 A 类的哦
0: ，A 类的
1: 重要的事情我说三遍哦。目前市场上包括商店、包括我们商场、包括专卖店用到 A 类的话为数不多。那我们今天敞亮的说，要让大家用上好被子，必须要配套。好，抖一抖，抖一抖，是不是这个事出来了？

0: 好，那我今天呢也要给到大家刚才说到的这个红线在哪里啊，这个红线是不是在这里啊？
1: 对，
0: 好，我拎起来的话我要剪一下啊，把这个线抽掉，
1: 剪开，
0: 对对，
1: A 类的就剪掉了，就这么剪掉了，
0: 那必须的咯。因为我们在这里的话，东方购物一直以来我就喜欢给大家看一下，
1: 可心疼，
0: 让大家呢了解丝绸，爱上丝绸，用上丝绸。 好，
1: 好，
0: 听一听啊，我们现在要听听表布的声音，
1: 哦，很脆，
0: 你看，是不是
1: 很脆？
0: 这声音怎么样？
1: 很脆，
0: 好的棉纱，你看，好的棉纱摧毁的，你看什么叫你看？好，打开了啊，
1: 好，
0: 那我们再来一下，哎，好，
1: 哎，上面也撕开，
0: 是吧？好，这么一来的话，上面是不是撕开了，对吧？好，我们这里，哎呀，这个声音多好听，哎，关键问题来了，你看啊，我们这里再打开一下，好吧？好，什么叫好的被子？首先。好的桑蚕丝被必须是蚕丝棉，叫优等品啊，百分百的蚕丝，这是一点。另一点，好的蚕丝它是轻松软，它还有人体所需的18种氨基酸，再加上它是防螨抗菌。哇！给这样子的被子，你说舒服不舒服？暖暖的，躲在这个银朵里面。我们把人也当成是宝宝，
1: 是
0: 什么盖着这样子的被子的话，其实是轻松的，给我们没有压迫感，里面没螨没菌的话，那这个床是不是卫生的？最主要的话，我们还是蛋白纤维哦，双向调节，有保湿因子。那么说到这么多的话，为什么这个丝这么好呢？那因为是什么？我们是桑蚕丝，因为是蚕丝棉，因为优等品才这么好。那么看到这里，我们就表面啊，你看啊，刚才轻松那么做给大家看，现在表面你看我拉这个几根丝啊，拉出来，很多人说
1: 有拉
0: 我假如不垫一下，哎呀，是不是刘云在手上没丝了？来，看到没？
2: 细，
0: 是不是连着的？
2: 这么细，
0: 对不对？这个是细的话，其实丝的你看自带
1: 光芒，这么长，
0: 你看连着一带
1: 没断，
0: 就是琴弦一样。
1: 天哪！
0: 那关键问题它是什么？珍珠白啊。那么表面看好了是好了吗？没有哦，我们继续深层次的。把蚕丝被来什么掏心掏肺，徐老师，你看我现在
1: 掏个洞
0: 啊，今天这一场
1: 洞呢，
0: 掏个洞把里面的也挖出来
1: 啊，
0: 挖出来的话呢，我们来挑战一下，
1: 我们看看
0: 挑战什么？这个丝好不好？其实这条被子我们四个阿姨已经拉松了，现在我对面是两个工作人员啊，那我一个手轻轻的拉一拉，是不是出来了？
1: 对，
0: 好，这个出来的话就是被子好在哪里？轻盈松，你看来了来了来了。
1: 哦，
0: 看到了没？这一拉2米出来了，对不对？那我们最关键的话，你看这个丝是不是很光滑？它也没有什么下去的，
1: 对，
0: 也没有飘来飘去的，更没有断掉的。
1: 你
0: 那这样一来的话，很多阿姨们说，哦，这个丝
1: 你还
0: 怎么走？再来
1: 还要再拉？
0: 好，那徐老师啊，你来来看，我现在叫徐老师呢，也要出一点汗啊。
1: 我
0: 来来看，这个
1: 我有点不太相信这丝有这么厉害吗？
0: 你来顶顶看，顶到吗？
1: 哎，
0: 来吧，
1: 不断。
0: 韧性足嘛，
1: 不断。
0: 你的手指有点疼嘛？
1: 哦，
0: 好。所以说这么好的丝可以绕篮球场多少？15个，达到1200米。那你想，盖这样子的被子，是不是对你来说的话，没有什么负担的？
1: 没有后顾之忧啊。
0: 还有一个就是我们 A 类表布的，还真的这条被子目前来说真的是叫什么顶尖的了。
1: 观众朋友们。现在此时此刻，丹老师告诉我，有100位观众组在电话等待咨询，就出价格了，出构成了。
0: 对，
1: 今天呢，我先把话放在这儿啊，我不知道一会儿到底是，什么情况。
0: 今天是真的是满满当当的高货。
1: 你说您的，我说我的啊。
0: 好的。
1: 我今天因为双11，所有的跟我今天合作节目的供应商老师，包括刚才的旅游，包括今天我们的刘总，包括一会儿不管任何的，我自己给自己一个任务，下定了一个目标。我必须不按今天的构成走，这是我自己给自己目标。
0: 我们阿姨妈妈都在等着，我们先开宝吧，好吧？
1: 来，开宝，
0: 来吧。
1: 来，第一个给大家就是做到的优等品双工剪，100%的桑蚕丝长丝棉。注意，注意，再注意，这里面的 A 类虽然写的小，但我们已经好几个月没有出现 A 类贝壳了。我们这是 A 类的、
0: 啊。A 类标布，你这个成本就
1: 成本不一样啊，
0: 难做，对不对？所以说一般人是不敢碰的。那我们今天是什么特意做出来，让我们家人们用上好被子。
1: 好，
0: 好，
1: 来第二个，第二个，
0: 来
1: 第二个，
0: 好，
1: 来3.3斤加在一起7斤总重喽。
0: 对的。
1: 我们被子的品质是双胞胎哦，一模一样，优等品呢，
0: 对，
1: 双工剪呢，
0: 是的，
1: 100%桑蚕丝长丝棉，而且不是说就是纯棉啊，它不是就是纯棉，也
0: 是 A 类，
1: 都是
0: 一模一样的。我们主品优等品，我们
1: 赠品一样，
0: 一样，一模一样，跟我们的双胞胎产品一样，
1: 双主品啊。
0: 哦，是在后面。
1: 对了，
0: 来了。
1: 今天我就问大家，这个眼不眼熟？上面名字我说一下，首届进博会怎么着？出口巴西的。
0: 成桑蚕丝的床垫
1: 自不自豪，我们到时候刘总当做一个宝贝的哦。
0: 对，那这一个的话呢，我顺便说一下，很多人阿姨们都知道的，有一句很老很老的话，一垫抵三盖，
1: 是
0: 因为我们把这个床要打造的卫生的话，垫着桑蚕丝，盖着桑蚕丝，你想想看，
1: 是
0: 最主要的，我要也要告诉大家，现在家里面的吉木斯床
1: 100%
0: 不是这个床垫，徐老师啊。你也懂的啊，这个床垫不是有坑坑洼洼的，
1: 是是是。
0: 那我们现在很多家人们起床的话，总感觉到腰酸背疼，什么造成的？这个吉姆斯，这个吉姆斯它呢是上面这一层的是表布呢，肯定是化纤的，肯定化纤的。
1: 有固定带。
0: 而且一个的话呢，它下面这一层呢是海绵，海绵是发泡的，那大家都懂的。你人体37度温度的话，睡在这样子化纤面料上，你还会暖和吗？那肯定不暖和。不暖和的造成的是什么？我们的身体，
1: 我知道了，
0: 不恒温，不恒温的话，你的关节是不是要出问题？
1: 刘总啊，看得出来您对这个床垫实在是太喜欢
0: 了。那当然了，
1: 就一说是
0: 今天我们第一次出来哦，
1: 滔滔不绝，滔滔不绝，
0: 是不是？好，
1: 滔滔不绝。
0: 还有宝贝，
1: 今天再给大家送的是真丝围巾啊，价值1399元。我给大家看一下啊，就是今天咱这些构成，算个账，观众朋友准备好了没？我一会儿要大展拳脚了，看我表现啊。先给大家来讲一讲，我们今天两双被子，刘总心里有点胆突的，我怎么感觉刘总不敢靠近我了？这个床垫啊，送给大家了，再加上真丝围巾，价格这个确实贵的，15000多的市场价格和17000多，我这没有给大家涨啊。今天呢，在门店促销价，今天双十一嘛，双十一预热啊，我再说一遍，2498，2698，可以吧？
0: 可以，
1: 非常之可以了。
0: 对。但是今天，因为我刚才说过的，11号到现在我没有来过，是不是？没有来过的话，我会带好礼。
1: 什么礼物？
0: 带什么好礼？
1: 什么礼物？
0: 我有红包给。
1: 又来红包，红包。
0: 对，红包要不要？
1: 要，
0: 对不对？那我们这个走进房友也要送红包，对不对？
1: 我都走进你
0: 了。那我们今天你看来吧，
1: 我都走进您这么近了，
0: 是不是？你打开来看看。
1: 你要给的不
0: 是
1: 10块，
0: 也不是100块，
1: 给的不多我还你啊。
0: 也不是200块，
1: 给的不多还你啊。
0: 对不对？我们因为现在人还是要开心，开心的话。
1: 1000块，
0: 要不要了？
1: 要1000块，来，字母老师帮我改。包改1000段，那我们等于说今天，等一下啊，刘总，今天我们是两床被子，再加上这个，大家看啊，来，我给大家再看一遍，两床被子哦，
0: 对，
1: 加在一起，7斤总重，
0: 是的，
1: 从纯棉的全都给您升级到 A 类纯棉表布，这是第一个大升级哦，
0: 对，
1: 然后给大家又送上了好久没有看到的首届进博会出口的巴西的
0: 桑蚕丝的床垫，
1: 是100%啊，
0: 对，
1: 没有任何一个化纤丝在里面的哦，是100%桑蚕丝，
0: 那我们就打造一个什么垫着桑蚕丝，盖着桑蚕丝，这个床多卫生。又问了，
1: 这个
0: 这是真丝围巾，
1: 这个观众朋友们啊，我问大家啊，我今天拿它做做文章，你愿不愿意？我认真说的，我没有开玩笑啊。
0: 你想干什么？
1: 我
0: 现在跟徐老师做节目有点担忧的啊，有点紧张。
1: 我想干什么？
0: 你想干什么？
1: 我想干的事情太多了。
0: 这个围巾美大大的，我们早晨出来围一围，晚上进去围一围，要不要？对不对？我这个人很爽气的，
1: 我知道，对不对？我知道刘总，这个价格是1399元，
0: 那当然了，
1: 贵的了，
0: 那是的了，
1: 是一人重磅的真丝的，
0: 那当然了，
1: 围巾嘛，我知道，嗯，但我今天不要。
0: 你想干什么？
1: 我今天不要。
0: 哎，你这个人怎么可以这样子的？
1: 我不要他。
0: 你不要吗？不要吗？我要。
1: 不，你别开心，开心早了。我不要他，我再要一个他。观众朋友们，我再要一个他。
0: 你怎么开玩笑？
1: 我再要一个他。
0: 这不可能的。
1: 我再要一个他。
0: 怎么可以呢？因为这个，我们今天这个组合就是这么一个组合，你怎么可以破坏这个规矩呢？
1: 我不说了吗？你刚才也看到我做节目了，我今天这个节目，我今天就拼了，我双十一的预热，我今天就跟供应商老师们拼了。
0: 你这样子的话怎么行呢？因为这个，我们今天徐老师，我告诉你听，两床 A 类表布，全棉高斯高密的，而且都是优等品，双空间，
1: 好事成双，
0: 蚕丝的蚕丝被，
1: 你的主品被子两个，
0: 你现在双床里面有没有的？
1: 我的被，我的这个床垫我要两个呀。你给我两个
0: 了，你为什么有什么理由？
1: 双十一，十一是成双成对，11月11号，我们的11月11号，差个一，
0: 什么事情到你的嘴巴里都是理由？
1: 都是，但你的你有货吧？
0: 我这个是，
1: 你是不是有货？你再给我拿一个吧，有货吗？
0: 我让大家来看看呢。我们今天这个床垫哦，大家看一下
1: 哦，那不就在这儿了吗？
0: 这个床垫
1: 你别看了，我不用看，
0: 拿起来给大家看看。
1: 不，
0: 为什么这个床垫好？你看，大家看一下，我们这个床垫不要洗哦，不要洗。不要洗，千万记住，只要用，晒可以晒的。你看，我们经过工艺，
1: 我看到了，观众朋友们，厚不厚实？
0: 那当然。
1: 我跟你讲，我现在至少摸起来超级舒服的，这个床垫我没有要错啊。
0: 劣质产品。
1: 这个多少钱来着？
0: 3000多嘞。
1: 三千多少啊？
0: 3899，
1: 近4000块钱。
0: 哎，什么概念啊？哎，你想干什么？也不是出太阳，不出太阳收被子啊？
1: 哎，观众朋友们，那个麻烦摄像老师，我今天这个被子别的不好看啊，但是啊，这个床垫我就从上面抢过来了。我们给大家一共是拿回去几床？2个床垫啊，就在今天我放在这儿了。我虽然放在这儿，但是刘总肯定我不开心。一会儿刘总咱节目下节目，
0: 哎，你送啊？
1: 不是我送，咱下节目私下说。那个你多增加一点，好吧？你给个面子，好吧？今天双十一预热，我们给大家就一共是两床被子，因为你正好，你不是说你没有吗？现货吗？我发现有个现货呀。
0: 那我带来的东西多了，你都拿上来，都送啊。
1: 那你现在就没有别的？你要真再有个一床，我还
0: 想。你说这个钱
1: 还
0: 都出来的，这个真的是
1: 双十一，双十一预热，双十一全天就这一次。就这一次，好不好？
0: 你往往有的东西，你把弄得我真的是太到
1: 2床床垫啊，加在一起，我跟大家讲，从来没有过的所有的桑蚕丝的重量，我们达到了史无前例的11.8斤的总重，接近12斤，没有过，一般到7斤结束。今天竟然在桑蚕丝的部分给你能达到总重达到近12斤。
0: 那我要跟你大胆的说一句话呢，你这个是这个价格这个质量体系搞乱的。那我告诉你听，你只能现在的，
1: 你就那什么，
0: 真的不行的，
1: 限量。
0: 那人家要说我的，你留真的这个
1: 限量了，刘总啊，好不好？双十一限量一下。
0: 你现在你叫我拿
1: 不下去啊，
0: 拿得下去吗？
1: 拿不下去啊。所以那这样，我还有一个问题啊，你同意了啊？这第一个问题，第二个问题，我们这个价格1600块钱左右，如果除以4，大概400块钱一床，有没有可能任何一床一个假丝掺在里面？
0: 你要想拿我的厂，
1: 对呗？
0: 你的假丝陪你问厂呀。这个职业都给你呀、啊、要不要了？
1: 要呀，但我要是要，但是你不会这么做。我
0: 今天呢真的跟我们电视机前的阿姨妈们说透了、哎、今天这一个组合、哎、你们如果在商场，如果是在哪个专卖店，
1: 怎么样
0: 跟我的品质一样，又是这个样子的，又是价格一样的话，你找得到，你有多少给我收多少。
1: 东方购物20多年，从没有一次跟山水丝绸有过，从来没有。
0: 对，
1: 这个价格从来没有两床床垫两个被子，从来没有过。
0: 你也说良心话了，是不是？
1: 那所以我要创造一个第一次嘛，我们为双十一预热，咱们就绝对做到位了、
0: 啊。只能现
1: 全天最低价，就这一次，双十一也不会有。
0: 真的拜托你，
1: 好吧？
0: 真的不行
1: 了、啊。好，观众朋友们，打电话咨询订购02151119900。
0: 优等品的蚕丝棉。然后呢，我们的原材料呢是用桑弓茧来做的。那为什么要用桑弓茧呢？桑弓茧茧成厚，茧丝长。那么一个蚕丝被好的话呢，就是我们主要是看几个方面，一个呢要蚕丝棉，还有一个呢最主要的是珍珠白的光。哎，对，对。这蚕丝呢，就是大家看一下哦，你看跟降落伞一样，对不对？对。哎，那么这样子的丝呢，其实就是我们韧性。还有一个呢，使用年限都不会有问题，大家来感受一下。对，那哎对，韧性足吗？对不对？所以说呢，它是跟镜面一样。好，用力啊！对，你来试一下，拉起来，拉高，哎对，拉得动吗？啊，对吧？对不对？它的韧性呢，再来一个阿姨的，在上面再拉，哎对，你看每一层，你看大家看一下啊、哦，这感觉是不是？所以说这蚕丝被轻松软在哪里，就在这个蚕丝的魅力当中。
1: 今天刘总，我再跟您确认一下啊，虽然刚才是有一点点，我也有点激动和不是很礼貌，您刚才私下您跟我已经提这个问题了，但终究这个话说出来就跟泼出来的水一样，我收不回来了。但是您很给面子，您确实认可了
0: 这个。这个面子不大干的，这最主要的话，徐老师，我告诉你，你是为我们家人为服务，对不对？其实我们今天这个大满贯组合的话呢，其实是大家都应该清楚的。市场上你如果买得到这样子的话，我只是跟你说、哦、这个价格这个质量啊，一定要这个质量的情况下，这个价格这个组合的话
1: 保证质量，
0: 我希望大家有多少给我收多少。
1: 反正我就想
0: 听两床 A 类的表布啊，
1: 两床、
0: 哦、A 类的表布、
1: 哦、你都是 A 类哦。
0: 那我们为什么，我今天后来想想答应你，我们自己是从什么在商养蚕开始的、整的产业链都是自己的，
1: 是。
0: 然后我们的理由也是理念，打造的是不一样的睡觉理念，就是垫着桑蚕丝，盖着桑蚕丝，你想你这个床还有什么螨吗？还有什么虫吗？还有什么菌吗？没有了。
1: 是
0: 那睡眠质量搞上去了之后，我刚才也说到的，一垫 第三盖。
1: 是，
0: 只要你这个积木丝床上面没有铺一层的话，这个叫你塞的，肯定
1: 不。而且你原来积木丝也不用扔啊，你就盖在上面就好了。
0: 积木丝床主要是有行缝的，它是有坑坑洼洼的，跟我们的人体是什么不平衡的。嗯，
1: 我们盖在上面，
0: 那你肯定要什么？班级上不是要着凉？
1: 是，
0: 一着凉不是要算被套吗？
1: 是是是，所以就这么简单。
0: 所以我们这个，你看，手借镜不会，出口巴西的，谢老师。嗯，你看看，它吸了快，晒了有快，还有一个呢，它是绿色的，还有一个它是没有马，没有金，还有什么十八种氨基酸？
1: 那如果今天这个构成给大家说完了，卖光了，我让刘总说，麻烦刘总再帮我补个20床、50床货，您可不可以给我们？
0: 拜托你，拜托你，今天是你看这条被子也不是我们本来是成立的，对不对？让大家看的。那徐老师
1: 后面有一个架子都没有抢进来，
0: 对不对？一定就是要给。那已经拿上来的时候，就是把我推到风口浪尖。我不给吧，大家要说我小气；给的话，我今天真的是告诉你听，我不说，还有一个字。
1: 您别那个别不开心啊！
0: 不开心，开心要开心的，为什么？
1: 要开心。
0: 我的理念就是要让我们阿姨妈妈们把睡眠质量搞上去。你这一个一垫，我们今天啊很清楚的，阿姨妈妈们很简单，嗯，每一个脚上有这么好的什么松紧，你只要独立完成，把积木丝一个床脚拉起来，向进一抠，对面一抠，上面再加一个床单，你去试用一个晚上，嗯，什么叫一垫抵三盖？
1: 你看看，刘总如数家珍，说到床垫滔滔不绝。有如黄河之水，
0: 来吧！确实是要夸夸他。
1: 当然，当然。
0: 目前市场上，
1: 你这个东西不好，我也不要。
0: 不是，我跟你说，徐老师啊，你不在我们这个行业，真不知道。现在目前为数这样子的成商残次的啊，床垫真的不多。很多的是什么夹心饼干？
1: 我得打断你，打断你啊！因为新闻频道的观众朋友刚刚过来，大家现在听咱们这热热闹闹的，到底不知道咱在聊什么了。我给大家再讲一遍啊，这是100%的优等品的双工剪桑蚕长丝被，少一个字都不行，而且是 A 类的，不是只简简单单的棉，棉已经很贵了，我们这是 A 类纯棉，小宝宝的一个衣服不都是 A 类的吗？贵不贵？7199元，达到了3.7斤的总重。然后我们接下来第二床被子，听清楚，也是 A 类的防螨抗菌面料的表布哦，里面的蚕丝也是优等品双工剪100%桑蚕长丝，品质跟刚才的被子是一模一样的双胞胎，总重达到了3.3，加在一起一共有7斤总重。你说许明不对呀，你刚才不是说了有11.8斤的重量吗？观众们别着急，精彩的就在这儿了。这个是之前我的手板，刚才那个丝巾就在这儿呢啊，这个丝巾是在这个，它是我们送给大家的啊，这个丝巾对不对？是我们送给大家的。然后呢，我把它给拿到后面去了，这个丝巾我把它换成啥了？本来就已经15000多、17000多了啊！原来的刘总已经很给面子了，就是真的很爽气，从2400多、2600多又让了1000块，所以才有1400多和1600多的价格。但是这个丝巾被我给拿掉了，换成了啥？刚才刘总喜欢的不得了、不得了、不得了的这个，这个是100%的桑蚕丝的床垫，3899元。我们再给大家要了一床，这床叠的跟刚才这个都不一样，是因为我从那个拿过来的。
0: 你现在输得累不累？
1: 累啊，
0: 你对不对？
1: 累，
0: 这么一个大满贯组合，两床都是 A 类表布，而且都是什么双胞胎产检一样的优等品的桑蚕丝的。那我也告诉大家，目前你到商场去找，像这样子的被子 ，A 类表布的，而且又是优等品双工剪长丝棉的，你去找，找得到的话，你跟我来比质量比价格。哦，那今天徐老师也说清楚的，本来就是很正常一条桑蚕丝啊。桑蚕丝不是夹心饼干哦，
1: 对，
0: 只有一床床垫，对吧？我想也蛮好的，对不对？那这个多舒服，垫在下面的话，大家知道的，一垫抵三盖。
1: 是。
0: 好，后来一个围巾，徐老师硬生生不要，一定要给到一条。
1: 哎，床垫呢？家里面不是一个屋子，哎，不止一个，就算你垫两个，它也舒服呀，多好啊！
0: 你想想看，这个你如
1: 果说当被子也行啊，
0: 当被子都行啊，
1: 对，当被子也行啊。
0: 桑蚕丝的，所以这样子一来话，
1: 四床啊，
0: 你自己看了。
1: 不是说简单的一个围巾或者一个口罩一个什么东西，不是那些小东西，我们今天给大家全部都是硬件硬菜。
0: 你呢也真的知道的，跟我做节目也这么多次的，
1: 是
0: 我们小东西会拿出来吗？
1: 不会呀，
0: 我们都是什么，因为我们是源头工厂，因为是江苏老字号，因为我是自己呢是专业做蚕丝被的，所以说我们的质量经得起您的检验，还有一个价格也经得起你去比 比贵了你退给我。嗯，
1: 现在回去干是不是
0: 好？比假了我把企业都给你，
1: 现在
0: 不用你来问我了啊，对不对？
1: 现在干是不是好？
0: 咱是被一年四季都要用，
1: 都可以。
0: 它是冬暖夏凉，嗯，所以家人们，如果说你家的被子，嗯，没有用到这么好的蚕丝被，那是优等品商蚕丝的，而且是白白的蚕丝棉。我建议今天真的是好时机。那么为什么很多家人不明白为什么一定要盖好的商蚕丝被呢？确实好的商蚕丝被让你盖了之后，什么叫舒服，什么叫温馨，什么叫让你没有后顾之忧。
1: 如果大家真的对于这个价格感受没有感受到的话，可不可以，
0: 我刚才说过了，你没有用过好的蚕丝被啊，那是商蚕丝被，我建议你抢个名额，你明天用一个晚上加上被套。如果说用的不是我像刘英这么说的好的话，你还没有后顾之忧，还给我。哎呦，
1: 听就听刘总这句话，打电话抢，观众朋友们，就在今天双十一唯一的一次这个节目，打电话订02151119900。
2: 看到的拉丝的是主持人在拉丝，我就觉得像演戏一样的。然后我今天自己参与了以后，我就觉得真的是可以拉得这么长。然后我觉得我为什么要去买那个蚕丝被，因为它本身这个蚕丝是贴在皮肤上，对皮肤是很好的。然后我是一年四季都用蚕丝被，冬天的时候我就用子母被，夏天的时候我就用一条，
3: 确确实实正好。今朝是第一趟，刘总亲自到现场来拉屎拉粑拉看，说明对吧？搿刘总啊，是确确确实实是把这个当作他最喜欢的事业在做。刘总，加油！我们
4: 是搿蚕丝被头呢，我是多年前头还是辣刘总搿搭买过一条的，买过一条呢，用到现在。用下来以后的搿蚕丝被头确实是好，好了啥地方呢？伊搿是跟牢温度走的。天热的辰光盖上去呢，身浪向感觉呢是硬多多的。那么天冷的辰光盖上去呢是保暖的。今朝大家看瞧搿质量多少好啊，对吧？老好的，真的老好。
5: 我觉得性价比为什么高？就是我觉得它一年四季都能够盖的，所以我觉得山水丝绸确实不错，值得拥有，
6: 而且用的放心。
1: 我知道有些观众朋友们现在在迟疑一个问题，刘总啊，他觉得我那床这个床垫是没要下来，我给您先给我一个口头保证。观众朋友们，刘总说啊，那个床垫两是不是两床床垫今天是不是？
0: 首先我在这里保证，我们两床被子都是优等品商工简白白的商蚕丝蚕丝棉，而且全部是 A 类表布，很重要。嗯，为什么说 A 类防螨抗菌 ？A 类对我们身体来说的话没有副作用，对不对？那小孩子的内衣不是要买 A 类吗？好，这一点我就不多说下去了。两床被子跟双胞胎产检一模一样。然后今天我们又来给到大家什么？本来是一床的，我们手机订不会的巴西出口的床垫，双蚕丝的啊，
1: 几床？
0: 双蚕丝的，
1: 我一问你几床？本来一床，现在是几床？
0: 那现在给你硬生生拿一床去，那变成两床了。
1: 听清楚了，不是我说的，刘总说两床了。
0: 那我只能按照你的要求了，我一巴巴的拿掉一床了。
1: 刘总说两床，不是我说的，
0: 对不对？那其实呢，其实我说白了，我们这一个组合真的叫大满贯组合，这是其一。还有一个阿姨妈妈们。包括电视机直播的我们家家人们，你们明天如果到商场里面看得到跟我这量一样，重量一样，而且这么一个大组合的话，你还可以还给我。
1: 你就说今天的性价比高不高？
0: 同时我也拜托大家，有多少给我收多少，打个电话告诉我，我来收。
1: 就根本就不可能出现这个情况。
0: 那当然了。
1: 再有一个啊，刚才我们看到那个场子要干净哈。
0: 对，我们租一条被子，我开场就说过的一条良心被。我们人的心是什么一个事啊？大家都懂的。我们这个背心上面加一个草字头，也是个什么心？所以我们是心与心的交流，我们的丝一头连着阿姨妈妈们，一头连着我，所以让你们盖上这样子的好被子，没有后顾之忧。
1: 好，观众朋友们又提问问题了，说许明你能不能把构成再跟我确认一遍，你刚才跟刘总说完之后呢，是不是两床优等品桑蚕长丝被加在一起的总重达到了7斤？是的，这是主品，我们接下来给大家送两床床垫，100%的桑蚕丝填充，没有任何一根化纤丝给大家做家庭饼干，而且加在一起的总重，今天的被子达到了和床垫11.8斤总重，全部都是蚕丝产品。
0: 对的，
1: 全都是。
0: 那关键问题，我们为什么要垫桑蚕丝呢？
1: 四床，
0: 为什么不垫夹心饼干的呢？为什么不垫鸡翅纤维的呢？大家都懂的，桑蚕丝它是自带光芒，它是有18种氨基酸，它是防螨抗菌。
1: 明白。
0: 很多家人们都知道，这个床如果有螨虫、有细菌，你的鼻孔舒服吗？你的皮肤舒服吗？你明天起来的情况下， 这个精神面貌舒服吗？多不舒服的。
1: 好的，那我得打断刘总了。今天这个电话我跟你讲，你苦的在后面了，你老不说，我跟你讲，你要给我备货去了。
0: 我只是实打实的
1: 没货了，
0: 把好的产品走进千家万户，
1: 看看
0: 我就开心。
1: 你看看168
0: 个订购成功了吗？这个不是我的事情。
1: 不是，对不对？白老师还剩几床？还剩几床？你告诉我一下。
0: 那个好像有点太紧张啊。
1: 60只有剩十几个了，你帮我备备货。
0: 我的理念是什么？让好被子走进千家万户。还有一个是什么理念？现在市场上鱼目混珠很多，家人们，你们要擦亮眼睛，对不对？你买产品要买的什么？你开心，开心是什么？要买真的产品才开心。
1: 行，打电话先定着，我们的60双只剩下十几组备货了，赶紧抢，02151119900。
6: 来董事介绍以后呢，我就买了一条。
7: 用了这个牌子以后啊，确实这个被子盖得舒服。
6: 很暖和，贴身又轻，
8: 老老少少小小侪是盖搿皮的，盖上去呢就是感觉懒懒的，就是老舒服。
6: 没接触侬勿晓得，侬接触了以后呢，侬肯定晓得搿皮头是老适宜的，因为丝棉侬就是为啥呢？真丝么是女王巾啊。
9: 看丝呢，其实还有一个很讲究的，我们要掏心掏肺去看一下，表面这个光泽，对吧？是有没有？然后呢，我们还要深层次的再去剖开。OK 的话呢，我们再拉出来，你看，随便拿一缕、一小缕、一大缕呢，都是要有光泽。
10: 搿是从来没看到过，加上哦。
11: 老
10: 早
11: 个就是没讲。
10: 哎呦，越说越好，越是越
11: 个。现在就是侬看，随便哪能拉好了，拉。

0: 观众朋友们，今天是不是对床垫非常喜欢？我刚才刘总说一句话，我觉得非常认可。今天这个床垫，你可以把它回去当被子盖，随便你。其实今天达到了重，一年四季可以皆可盖。你说现在此时此刻拿回去了，你就盖今天的3.7，稍微冷一点，3.3加3.7合在一起，七斤的被子。一年四季可以了吧？
1: 今天我们是买五尺送五尺啊，本来是送一个的，
0: 徐
1: 老师硬生生的一定要。那我想想换位思考，徐老师为大家就是什么谋福利？那我本来是做这一个产业的，今天大胆的让大家开心最重要，
0: 谢谢。
1: 让大家把睡眠质量搞上去，
0: 谢谢刘总，
1: 我也开心，
0: 谢谢刘总，
1: 是不是？所以我经常说的，让好被子走进千家万户。我们这个床垫在东方购物，我们在上海已经几十万家庭都在用了。哦，大家对这个床垫很认可，为什么？我们是打造了一个绿色的床，这个绿色的床什么？没有螨，没有菌，你说开心吗？
0: 而且这个应该是在我东方过20多年来山水失守，有没有任何一次出现过两床床？
1: 没有过的，就今天呀。
0: 两床是我第一次要的。
1: 这当然了，
0: 我开创了一个先
1: 河。你现在才知道的。
0: 我算是特例。
1: 是吧？当然，我们话也说回来，现在的人我们要心情好，心情好跟睡觉是特别有关联的。
0: 当然，
1: 如果睡觉睡得不好，你的被子没有选对的话，这个觉你都睡不好。睡不好的话，第二天怎么工作啊？怎么学习啊？
0: 刘总，我跟你说一件事啊，
1: 你说，
0: 您别不开心啊。
1: 你说，
0: 导演老师，麻烦你再告诉我一下，那个六尺床还剩下最后的十组如果没有的话，您帮我个忙，能不能再卖个面子给我？
1: 好，我也跟您商量一下，
0: 再卖个面子给
1: 我补点货。如果你要叫我补货，可以的，还有一条床垫拿掉。
0: 你意思是两床主品被子加一个床垫？
1: 对，本来就是这样子了。
0: 那我又不傻了，我不会再同意的。
1: 对不对？所以说我们今天此时此刻，真正实事，我告诉这个大家，你们可以抢名额抢下来，你第二次去商场去看，如果也是这个价格，也是这个质量的话，也是这个质量的情况下，我告诉大家，你们打电话给我，我开个卡车我来装。
0: 所以你看这性价比，保不保证？保证质量前提啊。
1: 有一根假设企业都送给你，我已经这么承诺你了。
0: 我不让刘总再保证了，
1: 对不对？
0: 我反正最后九组了。刘总要是不同意给我补货的话，那咱就还是四床啊。
1: 对，
0: 你两床被子，
1: 五尺送五尺的床垫。
0: 我明白。
1: 买六尺送六尺的床垫。
0: 行，那抓紧时间订，观众朋友们啊，02151119900。
2: 呢，我是多年前头还是辣刘总屋头买过一条的，买过一条呢，用到现在。这用下来以后，对吧？搿水丝被头确实是好了啥地方呢？伊搿是跟牢温度走的，天热的辰光盖上去呢，身浪向感觉呢是硬哆哆的；那么天冷的辰光盖上去呢是保暖的。今朝大家看瞧搿质量多少好啊，对吧？老好，真的老好。
3: 我觉得性价比为什么高？就是我觉得它一年四季都能够盖的，所以我觉得山水丝绸确实不错，值得拥有，
4: 而且用得放心。
2: 硬多多的了，就这样，老适宜，老适宜。那么小人盖来呢，应该讲对小人是老好的，因为伊搿是环保的嘛，一眼也没啥个，是真实的，所以我老喜欢，一直用搿个三四个被头。
5: 床上用品这方面呢，我们也不断的升级换代，原来都是棉花毯、毛毯，还有那个纤维被啊。那么现在呢，我觉得如果你要买的话呢，我觉得去买一条山水丝绸的那个蚕丝被呢是非常好的，是适合大众的，但是呢又是改善生活的、提高生活质量的这样一个品牌的蚕丝被，值得我们去购买，值得我们去体验，然后呢提高我们的睡眠质量，让我们呢生活得更好。
0: 我们今天的六尺床马上就要售罄了，观众朋友们，今天还有9分钟啊。
1: 好，
0: 这个史无前例啊，
1: 不礼貌啊。
0: 您说，
1: 今天我们这一组被子是 A 类表布，所以说家里面有小孩子敏敏的皮肤，还有老人家到冬天了有喘的话，这种被子对老人家小孩子真的是太好了。
0: 因为这个是 A 类抗防螨抗菌，
1: 对呀、
0: 多久没有出现个 A 类？好几个月没有出现了，
1: 但是蚕丝被不能洗哦，阿姨妈妈们一定记住，不能洗哦。
0: 里面的芯是优等品双工件，我们这样一起看吧，好吗？
1: 好，
0: 我这样省时间，优等品双工件，
1: 你缝一下吧，你缝一下吧。
0: 哎，
1: 阿姨妈妈们看看，我们今天这两床啊，
0: 是不是优等品？
1: 大家看清楚，我们都是优等品，双工件，还有是什么白白双蚕丝、蚕丝棉，
0: 都一样。
1: 我们不是一个什么叫蚕丝送的一条是蚕丝被，那是不行。好，既然徐老师，今天我就让你大力试一下，来，再来一条什么？
0: 来
1: 床垫，对不对？你看看，
0: 哎，是不是到这就原本到这结束
1: 了？
0: 原本到这结束了。
4: 原本到这就
1: 错。那今天我再来给你，
0: 再来，
1: 让你感觉到什么叫高富，满满当当啊，满满当当的。
4: 脑袋底座，
1: 哪里找得到？就在现在，此时此刻，东方跟我留言的故事，三谁是抽的直播。
0: 今天几床床垫？刘总，刘总您说，
1: 来，
0: 您说几床床垫？
1: 两床呀，
0: 两床啊，
1: 两床变成两床床垫，本来一床呀，床垫。
0: 大家安不安心？
1: 对不对？
0: 刘总说的。
1: 所以说，真的告诉大家，我们是保证产品质量的情况下。把量都给到大家这么的丰满，而且最主要的我们说心里话，两床都是双蚕丝的，而且是蚕丝棉，而且是优等品，再加上双工件 A 类表布，我们也是两床都一样。
0: 那这样我再插一句话啊，观众朋友们，
1: 你说
0: 之所以可以做到品质这么好，性价比高，不是小牌子杂牌子，我们是山水丝绸，是咱们上海世博会获奖品牌，是咱们国家纺织行业蚕丝棉的起草定制单位。
1: 是啊，
0: 这种好品质您毋庸置疑，今天这个价格简直就像捡白菜价一样了。
1: 好，你总算发现了，对不对？
0: 是不是？
1: 所以我们丝绸人，丝绸人我将近做了50年的丝绸，就是一粒结一根筋，一条白纺丝再加一床被子。今天我们打造的是什么？纯绿色的床上用品，垫着双蚕丝，盖着双蚕丝。你想想还有什么让你会不舒服？这里不舒服，那里不舒服，保湿因子在这里，对不对？双向调剂在这里，18种氨基酸在这里，还有什么？冬暖夏凉。
0: 我这样问一下啊，因为五尺还是最后十几组呢，能不能可能再给我们加任何60块没有？
1: 加不了，
0: 60块没有
1: 了。这个真不加，抢到真的是赚到。今天告诉你听，本来是这一床没有的，对不对？三床，对不对？那我们今天满打满算，两床被子，两个垫，你想想看，这哪里拿得到？
0: 有没有可能双十一当天再来？
1: 你想都不用想啊！
0: 所以我们就完全双十一预热，好不好？我给观众争取到这个全年最低价，
1: 对，
0: 保证一个
1: 产品，保证质量，
0: 质量也必须保证。
1: 当然了，如果有一
0: 大家从来没有睡过一次的话怎么办？
1: 睡什么？
0: 从来没有盖过这么好的，
1: 我建议大家没有用过这么好的蚕丝被的家人们，你们抢一组去用一个晚上，如果用得好留下，用个不好还给我。
0: 套贝壳用一晚上，刘总给大家保证了，打电话订02151119900。

0: 来董事长说有呢，我就买了一条。
1: 用了这个牌子以后啊，确实这个被子盖得舒服，
2: 很暖和，贴身又轻，
3: 老老少少、小小侪是盖搿边来，盖上去呢就是感觉懒懒的，就是老舒服。
0: 没接触侬勿晓得，侬接触了以后呢，侬肯定晓得搿被头是老适宜的，因为丝棉侬是为啥呢？真丝物事是女王巾啊。
3: 看丝呢，其实还有一个很讲究的，我们要掏心掏肺去看一下，表面这个光泽，对吧？是有没有？然后呢，我们还要深层次的再去剖开。OK 的话呢，我们再拉出来，你看，随便拿一缕、一小缕、一大缕呢，都是要有光泽。
4: 搿水丝从来没看到过，加上哦。
0: 老早个水丝没加。
4: 哎呦，越越说越好，越是越
0: 好。现在水丝侬看，随便哪能拉好嘞，侬看拉拉。
5: 我们今天六十倍货马上就要售罄了啊，肯定是不加任何一双预约了。刚才刘总说，那我捡个被那个什么床垫行不行？我说当然不行了。
3: 徐老师啊，我现在也知道的，阿姨妈妈们都懂的，对不对？货比三家，东方购物大平台，质量可靠。我们又是江苏老字号。
5: 是的。
3: 今天我们这个价格，真的优势大得不得了的情况下，又保证了产品质量。
5: 嗯，
3: 你想想有什么不开心？省下来的都是自己的。
5: 而且现在盖这个被子舒服呀。
3: 你说是不是？而且我们好的蚕丝被是东南下的呀。
5: 对。
3: 那为什么我们你看车间这么卫生？
5: 嗯，
3: 我们的商员又是自己管理的。
5: 嗯，
3: 整的这个产业链都是自己独立完成的。
5: 嗯，
3: 所以说刚才徐老师硬生生的要我再送个床垫，就送呗。为什么送？
5: 双十一送。
3: 我一定要让这个冬天让大家垫着上蚕丝，盖着上蚕丝，什么叫？睡眠质量搞上去，
5: 买五尺床的被子，我送你五尺的那个床垫；买六尺床，我送你六尺床垫。
3: 对的，
5: 但是确定四个啊。
3: 那当然，那么我们今天说的很清楚，被子不能洗，床垫也不要洗，你晒可以的啊，加被套加床单使用，因为你家里的吉梦思床垫，你去细细看一下，是不是勾勾坎坎，是不是给你睡了之后第二天早上你就感觉到腰酸背痛？那么我们这个产品开发出来到现在，可以说人见人爱。
5: 大家看到这个画面的绿色的那个部分，
3: 就是我们的
5: 多少亩？
3: 500亩，
5: 2万亩，
3: 20万亩。你知道我是多少吗？20万亩，对不对？
5: 20万亩自由商
3: 员。所以说我们的质量有保证，所以说我们今天保证产品质量的情况下，徐老师硬生生的要送一床就送吧。
5: 确定那一床肯定有啊，一共是两床的床垫，一定
3: 两床。我们要算数。
5: 那如果我要是
3: 人品决定产品，
5: 我一定让你预约，一定要给我补点货的话。
3: 因为我不约两天，拜托你好不好？
5: 你就约一下嘛。
3: 那为什么要约？
5: 因为你这个产品好呀。
3: 我床单，
5: 你少
3: 这个床垫少送。
5: 那肯定不能让你少送。
3: 那么好的了。所以说今天是真的是一个什么，很好很好的时机。
5: 行吧，行吧，观众朋友们，1600多，不然1400多，1600多，大家随便
3: 你看看商员开心吗？
5: 我看他开心。
3: 明年5月份你们来。
5: 你让我说句话，刘总。
3: 你听我，我明年五月份来是商圣看商员。
5: 我知道了，
3: 对不对？
5: 观众朋友们啊，反正今天开心就好，观众朋友开心就好，反正这是双十一的，也没有这价啊。
3: 对，
5: 双十一没有这价，然后那个还双十一再来一趟，这个一模一样的构成吗？全年最低价能保证不？
3: 好的好的，你
5: 能不能全年最低价能保证？
3: 保证产品质量的情况下，组合再给力了。
5: 然后20年来从来没有过一次、
3: 没有过两个床垫，从来没有过
5: 。打电话抢0215111999000。
0: 肯定晓得搿被头是老适宜的，因为丝棉侬是为啥呢？真丝物事是女王巾啊。
3: 看丝呢，其实还有一个很讲究的，我们要掏心掏肺去看一下，表面这个光泽，对吧？是有没有？然后呢，我们还要深层次的再去剖开，剖开的话呢，我们再拉出来，你看，随便拿一缕、一小缕、一大缕呢，都是要有光泽。
4: 搿水丝从来没看到过，加上哦。
0: 老早个水丝没加。
4: 哎呦，越越说越好，越是越
0: 好。现在水丝侬看，随便哪能拉好嘞，
5: 六尺床最后的三组现货了啊，没有了，刘总，
3: 感谢大家，
5: 不加，
3: 我今天只是告诉大家，产品保证的情况下，我们这个组合可以到
5: 什么组合？
3: 商场、专卖店、专柜都找不到的。
5: 我来说，你再帮我确认啊，两床看清楚啊，屏幕里面两床优等品桑蚕长丝被加在一起7斤总重，是不是？
3: 对。
5: A 类的纯棉表布啊，
3: 必须的，
5: 3-4个月没有出现了。
3: 对。
5: 然后的两床，听清楚，这很重要，两床的。100%桑蚕丝的床垫是两床，
3: 对，
5: 不是一床，
3: 肯定两床，
5: 从来没有过，
3: 没有过，
5: 第一次。
3: 所以说，家人们，你们要知道，像这样百百的桑蚕丝的床垫，目前市场上为数不多，很多的东西都是什么夹心饼干。
5: 六尺最后一组。
3: 哦，这个不是我的事情，
5: 真的，
3: 我只是产品质量保证的情况下，把价格做到让你们满意。
5: 敢不敢出去跟任何人比？
3: 当然。
5: 同等品质的情况下。
3: 当然。
5: 如果万一比咱低的话，你要收购回去啊？
3: 我开个卡车聊，对不对？
5: 刘总真的是很有自信的。但是像两床床垫这个，双十一还有了
3: 没有？
5: 你全年最低价格不？如果我是一定让你硬预约的话，你怎么办？这四还四床
3: 不约，
5: 一个不约
3: 的话，我们要不去一趟床垫，我约吧。
5: 那不可以，
3: 啊、
5: 我一定要去。那观众朋友们，最后一床了，那个五尺床咱也不多了，反正大家赶紧抓紧时间抢啊！就在趁着双十一预热阶段，双十一肯定没有这个构成，02151119000。

0: 析分类，让家园更清洁，提高资源利用率，共同美化你我家园。
1: 上海家电以旧换新补贴活动火热进行中，今天我们简单三步教大家如何申领补贴。第一步，您需要在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云闪付并下载安装，打开 APP 并进行实名认证。第二步，回到云闪付首页，点击中间家电补贴的图标。第三步，进入补贴页面后选择线下家电数码及时摇号，就可以参加活动。

0: 网管方面好好的提醒一下，注意一下，尤其是像一些中老年朋友们，还有一些经常本身就容易有一点点头晕头疼，身体四肢有点发麻的情况，或者你本身的身体指标因为年纪大它本来就有一些异常，胸口有点是闷的，在你的生活作息习惯里面又不是很好啊。那邱老师，我们看看背后这个话哈，这个话里面我刚才说的有时候这儿疼那儿疼哈，
1: 是的，
0: 本身如果疼的话，再加上一个季节在越来越冷越来越冷的情况下，会不会更加凸显这些问题？
1: 因为确实一到那个秋冬季，气温一旦走低，我们心脑问题就会发生的比较多，然后经常大家会感觉的就是心口闷的不行，感觉好像这个心脏带不动，
0: 对，
1: 还有呢有的时候会觉得头疼头晕这些情况，
0: 头疼。
1: 另外呢就是你可以看一下，通常到比较冷的时候我们的嘴唇的颜色就会偏紫，那么这种情况大家想想为什么，因为我们心和脑啊它是两个对氧气要求特别高的把器官，
0: 是
1: 为他们输送氧气的就是我们的血管，
0: 是
1: 如果血管里面没有什么阻力，血管里面非常畅通，我们一般都不会有这种感觉，所以你想在很多的小朋友年轻人身上绝对不可能出现这种情况，对吧，但是为什么年纪大了之后，我们这种情况发生频率就比较高，就是因为我们血管的阻力就来了，那么说到血管，大家看到外面的这个血管啊，我们的主要的那就像主干道，它那个车道宽，很容易很难就发生拥堵的情况，但是如果把我们一些器官打开的话，你看心脏、肺脏，全部都是密密麻麻的毛细血管，
0: 都是毛细血管。
1: 我们的大脑同样也是，里面是密密麻麻的毛细血管，还有就是我们的肝脏、肾脏，但凡在这些脏器啊那个在的这个部位，血管的数量密度都特别高，那么主干道它要堵的时候，可能不是一蹴而就的，它都是从我们的这些细枝末节岔道里面先开始堵的，因为毛细血管之所以称为毛细血管，因为它是我们在这里面可以进行营养交换氧气交换的场所，只有一个红细胞通过的这个道路就等于一车道，所以这里面但凡有些什么问题，那这条路就废掉了，
0: 堵死。
1: 那么还有就是我们有些物质它会掉下来，然后从各个的这个地方汇总到我们这些主要的关键部位，那就是我们说的没有办法预防的突发事件的发生，所以我们说啊，现在我们生活条件越来越好，作息是越来越晚，
0: 是，
1: 所以饮食当中的油脂，再加上气温的特点，再加上我们可能压力和一些不良的一个生活习惯，
0: 是的，
1: 就会让我们的这些主干道发生危险的概率越来越高，而我们要解决的不是在主干道解决，在这些细枝末糙的这个地方，但凡有这个物质生成，我们就要解决掉它。
0: 好，那我们今天解决它的方法是什么呢？我相信很多观众朋友可能类似于看过这样一张图，我给大家看一看啊，就这个图，这个图里面呢就有出现了，你看这个一块一块的啊，怎么样的，这流来流去的，刚才邱老师说的，它这个东西你可能在血管壁上也就算了，它有的时候掉下来的话，在你流到哪里细枝末节就很危险，
1: 因为这个物质呢它本身就是我们血液里面的那个液体状态，在液体状态里面它有比如说白细胞、红细胞、血小板这类的物质，本来它跟流水一样，你是看不到它会聚集在一起的，
0: 是，
1: 但是比如说啊，我们天一冷，血管一收缩，你这个地方正好容易那个损伤，对吧，它这些血小板和血细胞就聚集在一起，就比如说拿这个例子说啊，
0: 来看看邱老师旁边，
1: 这个地方你看本来血管是已经有些问题了，
0: 对，
1: 但在这个上面我们还出现了一些破损，一旦破损我们身体就得到一个信号，血小板就会往这个地方聚集，然后裹带着我们很多的像脂质物质啊，红血球都会在这里聚集，但是如果我们没有纤维蛋白网把它包裹起来的话，它就很快就分散掉了，就像这些血细胞，它就没办法聚集在这里帮助我们这个地方的修复，那么修复完成之后我们身体会有另外一个信号，就是先要把这个网解散掉，那么血细胞会在我们的血液当中各司其职，处于流动状态，但是上了一定年纪之后，我们某些酶的指令开始不那么敏感了，或者说我们经常熬夜，这些生活习惯久坐会导致我们这信号出现问题，
0: 什么问题，
1: 它呢不解散，不解散的同时它还带着这个物质脱落下来在血液里
0: 面
1: 游走，
0: 壳啊，
1: 对，所以这才是把我们整个血管给堵住的罪魁祸首，所以我们要解决的是要把这个网啊给它拆掉，要解散掉，解散掉之后血细胞它自然而然在血液当中就处于流动状态了。
0: 好，刚才邱老师解释了这个道理了哈，已经非常清楚明白了，看了这个版当中，你说刚才只看到血管了，你这有几个字儿，我们。

0: 先看第一个词，叫做纳豆激酶。
1: 对，
0: 就是今天我们给大家介绍的这一款纳豆激酶了。看看这个品牌，看看这个标志，你就说哦，最熟悉的老朋友来了啊。
1: 对的，
0: 而且这个数值啊也很关键很重要，我翻过来给大家看一看啊。今天我们可以达到在这里一份达到了10000 FU 的一个数值，它当中除了纳豆激酶对于这一个字溶有帮助之外，还有两个，一个叫做葵花籽油，一个叫做地龙蛋白鞘酯。除了纳豆激酶，稍微给我们讲一讲它是怎么个溶的。
1: 纳豆激酶大家注意后面两个字，它叫激酶。
0: 激酶
1: 什么？就是激活。这个酶是什么？就是纤维蛋白溶解酶。那么这个酶只有在被激活的状态下，它才会作用在我们的纤维蛋白网上，把这张网给拆了。那么我们身体里面所谓的这个把你完全堵住的这个地方，因为它的解散，里面的血细胞才会各司其职，不会对我们产生那种拥堵。
0: 就是你说纳豆激酶是来溶网的。
1: 对，所以它是给到我们身体一个信号，同时有了这个强信号之后，它本身也可以作用于我们的纤维蛋白网去解决问题。那么它现在需要一个强的帮手，
0: 谁？
1: 这个帮手就是地溶蛋白。
0: 这个，
1: 地溶蛋白它就是直接就是上来就是拆，所以它可以让那个解散得更快。那么特别是到了冬季，我们发生这种那个凝集的概率会比较高，
0: 是
1: 因为气温会让我们身体里面产生这种凝的信号。还有就是葵花籽油，它里面有丰富的欧米伽六脂肪酸。那么这个脂肪酸对于我们血管内皮的修补也是一个很好的材料。所以我们今天三个成分的一个配合，既有指令又有拆除，还有就是事后的修复。
0: 那接下来聊到一个非常重要的环节了，就是今天这个数值到底算不算高。
1: 对，
0: 我们来看看啊，市面上你也可能偶尔看到过，比如说3000 FU 的，5000 FU 的，这都属于刚开始3000 FU 是初级的，那5000的是进阶的。
1: 对，
0: 今天能达到一份10000的就属于高阶剂型了。
1: 注意一下，我们这个10000是这一份是2粒，不是3粒，因为在市面上有很多它就是
0: 给你搞的
1: 以3粒算的，
0: 对
1: 吧？数值高其实是一样的，我们都是就是说每一份的数值能到10000 FU 上面已经算是很高的了。所以我们日常的保养用这样一份2粒应该也是够了的啊。
0: 而且我们今天的检测可以达到多少呢，邱老师？
1: 阿拉个检测结婚了，检测的数字有13400多，
0: 听到了吗？这么高。
1: 对啊，就是比阿拉10000还要高3000多。
0: 对，
1: 来外头3000多已经可以就把那个 FU 的值可以标在那个盒身上了。
0: 是的，你就说这一份有多优秀吧。好吧，那在市面上如果像这么优秀的，没到我们这么优秀啊，这差不多吧。举个最近的这个例子啊，一粒要达到13块钱。我们今天给您带来的什么样的构成呢？首先呢，它是给大家做到的，今天这一款啊，进口过来的，纯纯进口过来的啊，看得到这个字，大家心里都有数，纯纯进口过来的组合。第一个3罐装，市场价格2097，接近于700块钱一瓶，
1: 对，
0: 对不对？我们今天每粒算下来5块钱，已经很优秀了吧？5块钱，但是像这个东西一旦吃起来，尤其大家心心脑脑血血管管这个所有的问题啊，血血管管的问题啊，你不可能说我55岁我吃了，我到65岁我反倒不吃了，这个肯定我们身体素质是不断下降的，是一定会不断下降的，你的各种各样的分解能力是一定会逐渐走弱的。你55岁吃了，我反倒65岁不吃，75岁不吃，那不就是咱们不能这么干的，拿身体开玩笑的嘛。所以我们一定要坚持住。所以在这里面一个大构成就来了，8瓶装，因为今天是和新闻频道要一起联动，
1: 对，
0: 市场价格5500多，东方购1998块钱，每瓶算下来才200多块钱，每一粒更夸张哦，4块钱。
1: 对，
0: 因为这个价格在这儿呢，所以参加东方购物的满减送买是极其容易的，3件满3888，返您400元的积分，相当于符合条件1598，每一粒3块钱，比5块钱自己已经很便宜的情况下，几乎又打了个6折左右吧。
1: 对，
0: 观众朋友们，打了个6折左右了。所以今天如果要定的话，首先这个就是坚持的东西。
1: 对，
0: 如果大家对于自己的身体健康当做儿戏，从来不重视自己的健康的情况下，我觉得这场节目大家可以播台了。但是你说我就想要健康长寿，我对我的生活品质要求很高的，我不想出现各种意外，突然就这种情况的时候，太可怕了， 这样就跟一辈子，你就算抢救过来，也后遗症是非常非常明显的。不要冒这个风险，而且尤其是家族里面有过这样的人群的情况下，已经有例子了，就是跟你的血脉相通的人，哎，您的 DNA 都是一样的情况下，那观众朋友们，您还拿自己的身体冒风险吗？我们绝对不要干。所以今天观众朋友们一定记得订购八瓶装就好了，参加东方购的满星送百，单粒算下来才3元钱，打电话订02151111-9900。
2: 秋季的话呢，寒冷，温差是白天和晚上的温差就出来了。那么在温差的这种过程中的话，导致机体的这个血管的这种收缩的这种变化就出问题了。那么结合机体的话也是这样，水液代谢它就会出现了一系列的问题。流动慢了，流动慢了就生水湿痰液，
3: 它流畅度不是那么强了，就有可能堵上了、淤上了，以至于出现了后续一系列的问题。
4: 年纳豆与纳豆激酶发展论坛发布消息，纳豆激酶作为功效成分获得国家批准，让纳豆类保健品的发展有章可循，有利于规范行业发展，统一标准。
5: 现代科技的进步使原本流传在日本餐桌上的纳豆，经过提纯萃取，新一代纳豆激酶已经成为了守护人类心脑血管健康的卫士。
6: 根据日本的他们的一些报道啊，日本国现在成为世界上的长寿国，他们就有一个提法，认为呢主要是归罪于他们这个国家的这个老百姓啊长期来从小到大，男女老少都是个这个纳豆。
7: 纳豆激酶发现后，科学家进一步研究发现，这种酶在人体血液中的半衰期长达8到12个小时，是一种安全长效的物质。
0: 我这边呢跟供应生老师以及邱老师这边再确认一下啊，八瓶装今天的大构成呢，大家听清楚啊，双11马上就要到了，给大家来一个破例，给您开放一瓶试吃。
1: 对，
0: 这个破例呢是原本到其实上一次节目就要结束的这个情况，但是正好遇到了双11，所以大家安心，在八瓶装里面给大家免费开放一瓶试吃，您回去感受感受，体验体验。刚才现在的这个屏幕里边出现的这些情况，就是刚才邱老师所描述的。
1: 对，
0: 如果出现了各种损伤的情况下，你的血液给您各种恢复，恢复完之后，因为年纪的问题，因为你的身体没有像以前代谢这么好，
1: 是的，
0: 没有这么好的酶，那怎么办了呀？
1: 我们就去激活它呀。其实我们现在很多的那个就是医疗手段是非常的强大，但是我们对于心脑血管一旦发生的紧急问题，它的后遗的情况真的大家都能看得到，就是第一个，你代价会很大，身体有些损伤是不可逆的，所以我们更多的是建议大家在日常的生活上面，无论是从饮食生活方式，我们要懂得如何去进行管理。那么在管理的时候，它不能是一句空话，就有些你通过饮食能解决，但有些问题真的是普通的饮食是解决不了的。所以像我们平时是没有吃纳豆这个习惯的，如果我们在幼儿园的小朋友的食谱里面都会有纳豆，那么我们可能身体里面对于这样的营养物质就会有相应的一个储备。那如果就像现在这个情况，50-60岁之前你大量的去消耗身体，但是你没有给他任何别的方面的支持，当突发事情来的时候，你真的叫措手不及。
0: 是的，
1: 而这样措手不及的情况，就我自己家人身上我都已经碰到过5次了。那这5次足够让我有所警醒。
0: 是，
1: 所以就像我现在，我现在那个血压什么都很正常的，但是我每天晚上我都会有三粒纳豆激酶服用。为什么？因为我把这个预防功课要做在前面。晚上经常熬夜的人，他有一个特点，就是身体里面没有出现血管内皮的破损，他都会出现凝的这个信号，凝结之后，而且你的纤维蛋白溶解的信号也会被搞乱，所以它特别容易发生的就是这样的情况，就是凝结在一起的这个块块它不解散，然后在血管里面游走。当它游走到这种部位的时候，而这个部位正好又是为我们心脏供血，为我们大脑供血的部位，那你真的就要来不及，黄金4分钟，你看有多少人是救不回来的。所以我们说自己的事儿要自己做。您是不是经常熬夜的？ 您是不是家里面有那种经常要长期出差、坐飞机高铁一坐就几个小时的？还有很多老人家年纪大了以后不爱动，就坐在沙发上面看电视，久坐你的下肢的静脉里面也会有这个物质，
0: 所以大家
1: 而且它会往肺里面跑，
0: 提高大家这样的意识。尤其是纳豆激酶，其实这个不是新概念的，在我东方购物已经狂销热卖好多年了。
1: 是的，
0: 我们今天是原装进口的啊，您安心吃。今天的这一份可以达到10000 FU， 两粒合在一起，很多人跟你让你吃到3粒或者4粒才可能到5000而已。
1: 对，
0: 我们今天直接达到了10000 FU。我们给大家看一看，市面上如果真的卖到大概1粒5000的，是要达到多少钱啊？13块钱一粒。
1: 对，
0: 13块钱一粒。今天我们可以看到这里对标一下，我们是3块钱一粒。
1: 对，
0: 你说怎么做到的呢？许明这么便宜。首先品质您毋庸置疑，安心斯诺森纳豆激酶，3瓶装我个人建议就不用考虑了，我们吃有这种意识一定是要长期坚持下去的。
1: 对，
0: 所以3瓶装就给大家当做一个炮灰了，再看看这个就一比就知道为什么是炮灰了。5块钱一粒嘛，对不对？你看看这个8瓶装啊，不得了了，4块钱的情况下参加东方购物的满减送吧，因为它已经是近2000了嘛，
1: 对，
0: 没差多少。有的人观众朋友订购2套就已经满足这条件了，3件1满就可以了，400斤半拿到手，满足条件的话，一减1598除以我们今天的粒数3块钱一粒。
1: 对，
0: 您就安心吃，因为这个东西啊，确实是这家造的蛮好的，它的营养会非常的丰富。
1: 对，
0: 尤其是对于它当中的细说啊，展开说。
1: 我们而且还有一个福利，就8盒装，我们是由。免费试用的、
0: 还是要再强调一遍啊，邱老师这个又提醒到我了，免费升级开放一盒试吃。
1: 对，
0: 这一盒试吃仅限于在8盒装里面。我再说一遍啊，今天所有的观众，因为双11马上就要来了，我们也来给你一个预热，今天我把这个组合3瓶装挡住，挡住啊，它不算呢、你不要想到说回去以后3瓶装开一瓶试吃，是8瓶装开放一瓶试吃，这一瓶就近700块钱啊。
1: 对，
0: 您这一通电话就值700块钱左右啊，观众朋友们。八瓶装，我再说一遍呢，免费开放一瓶试吃的这个机会把握住，然后回来看一看刚才说到的这个话题啊。肖老师刚才提到了，说这个血管呢，如果你照顾不好，不就有这个东西了吗？
1: 对，
0: 那你具体是谁来解决这个问题呢？我们刚才这一瓶里面还有哪三种东西啊？
1: 第一个就是纳豆激酶啊，它激活的就是纤维蛋白溶解酶。那么这个一旦信号对了，我们身体里面它当然会有这个快产生，因为为了保让我们这个破损部位有机会修复，但是它不能一直在，等到这个地方一旦修复完成，它的指令就是要解散，所以有了我们正确的指令，它就不容易在这里聚集。还有就是在拆的时候也有快有慢，我们今天请了一个强帮手，就是地溶蛋白。拆完之后大家都知道，我们的血管里面多多少少都会有各种各样的那个问题，血液粘度比较高的时候，或者说里面的那个脂质物质比较多的时候，血液的阻力就会特别厉害。所以我们血管内皮容易摩擦，容易受损的话，我们就需要材料去修它。而今天葵花籽油当中的欧米伽六系脂肪酸，它就是我们修补时候非常重要的材料。所以今天你看，我们有那个信号，有拆解的那个好帮手，还有修补的那个材料，所以组合在一起，我说这种复配协同的作用才是让我们那个值得吃。另外大家就是现在外面市面上营养补剂是很多，但你要清楚一点，你吃它的目的是什么。我们不是买一个那个糖果，不是买一个什么别的零食拿来吃吃玩玩尝试试试看，我们是要对身体真正能起作用的。
0: 对，
1: 所以我们每一次在考量这些产品的时候，第一个它的原料好不好，它的复配的这些含量到不到位，是不是能达到对我们身体有帮助的这个指数，我们都帮大家筛选过了。所以您只要看一下您身体的状态，主要是对应你看看嘴唇子，因为身体内部很多情况你未必看得到，对吧？也没有那么快，但是嘴唇的颜色是很明显的，你但凡嘴唇紫的时候你就吃，吃完之后隔1个小时你再看看这个嘴唇的颜色有没有淡一点下来，然后长期比如说这一瓶免费试用吃完之后，你再早晚再看看自己的嘴唇的颜色，这就是我们知道它对你身体有没有帮助的一个信号了。
0: 而且今天这个 FU 啊，实际上我们实测下来它的指数会更高一些，我们请邱老师给大家再惊喜一下啊，今天这批货非常优秀
1: 啊。是的，我们测下来 EVSH 4884，
0: 这个数值啊，
1: 对，这个数值已经将近接近那个 EVN 了，对吧？所以我们说我们在那个给大家选择的产品上面，像这种指数 我们都会严苛的去看它。
0: 是的，所以大家如果有需求的话，尤其是自己的长辈，您看看自己的身体，如果您的长辈本来，比如说我的父亲母亲，如果家族里面有这种情况的，或者我的姨、我的叔叔这方面的家庭里面，因为都是有 DNA 相，说实话都是相关相同的嘛，同一血脉的嘛。
1: 对。
0: 那如果他们有，说不定有可能自己身体有，所以要提起120分的精神来，自己预防起来，总比真的出现问题咱无法恢复到原来正常健康。我不相信哪一位，我是目前没有看到过哪一位，就是一旦嘴斜眼歪之后恢复的跟如常一样说话利索的，我一个没有看到，我一个都没有看到。
1: 因为心肌细胞和大脑的那个神经细胞都是不可逆的，就是你不要让它损伤，一旦损伤，永久的这一部分它就失能了。然后你想想，这个心肌细胞的，就本来有100个人工作，你接下来就可能只有80个人工作，有的可能有些功能区它就永久没法用了，所以这种情况你不要抱侥幸，
0: 对，
1: 这种侥幸没有任何意义，而我们要做的什么，年龄是在增加，这个是无法去抗拒的事儿，然后我们身体也会有很早有很多信号给你，比如说早上起来手麻不麻，有没有手麻的状态，嘴唇的颜色紫不紫，还有就天冷了是不是这里老是觉得憋闷要去吹，
0: 对，
1: 你千万别吹，因为吹了之后
0: 怕它掉下来，对，就害怕它掉下来，
1: 就很多人去撞那个背，对吧，脖子觉得不舒服在那拼命扭在那拍，别做错误的事，因为这一些来源，这些所有不舒服的来源
0: 就是这些，
1: 打开我们的器官看看，里面都是密密麻麻的血管给你带来的问题，
0: 看到没有，
1: 血管神经它都是协同的，不会给你平白无故产生这种不舒服的感觉的。
0: 是的，观众朋友们抓紧时间订购吧，我们今天的备货尤其是八瓶装，我再拿这个牌牌跟大家讲一下啊，我们仅限八瓶装哦，仅限八瓶装，给大家免费开放一瓶试吃。这当中呢，一份里边一共是有，给大家看看多少粒啊？60粒，
1: 对，
0: 应该是这样的，
1: 对吧？60粒，
0: 六十粒，也就是换句话讲，如果大家一次性吃2粒的话，有一个月的量了。
1: 对，我们就是建议1天2粒
0: 啊，因为吃呗。
1: 哎，因为各个 FU 的指数不一样，
0: 对，
1: 这个它既然说一份就是一天的一个量，然后建议大家是晚上睡前来吃，还有呢，就是我们有些人群可能他早上起来手麻的比较厉害。那你可以在早上吃，反正就是像这样的，我们都是建议，就是说你出现，总结一下身体，出现体感的前一个小时，你去吃它，就会比较好。
0: 好，抓紧时间打电话咨询订购，02151119900。

0: 然你那个气上来了之后，真的人家说怒发冲冠啊，就是倒没有把我的帽子顶起来，但我头皮是麻的，
1: 嗯，
0: 然后包括这半边手指尖，就左边半边都会发麻，就有时候你会生气到说我要拍桌子走，
1: 嗯，
0: 我站不起来。
2: 你看这个中间留的是红细胞哈，血管一般它分成这个叫内膜、中膜和外膜，出的这一块里边实际上你看也是红细胞啊，就是我们叫血种，任何的组织哈它都需要血液供，它的这个中膜自己爆裂了
0: 啊，
2: 爆裂之后然后它的中膜急速的内出血，动脉嘛，
1: 嗯，
2: 它内出血，那出血的话等于是它没有地儿去，里边有内膜包着，外边有外膜包着，没地儿去就在局部就胀胀胀。
0: 然后我就想起来我前段时间一个摄像的朋友，也是我们同事，我们一块去拍摄，然后一起徒步过沙漠，爬过高山，然后每一次我们只要去，因为他是给全景的，所以他每次都是跑得最快的那一个，他要跑到最前面给全景。然后有一天我们导演给我打电话说小叔老杨走了，
1: 嗯，
0: 我说走了，走哪去了，我还以为他去跟另外一个组，就不跟我们组拍摄了，我说他去哪儿啊，然后他说走了，人没了。我说不可能，我们上个礼拜才刚一起拍完，突然的，但是他只比我大两岁，就不到四十岁的年纪就走了，很突然。
2: 这个斑块啊在血管里头累积形成的这狭窄，在某种应激的因素下这个斑块破了，内膜被刺激的产生了一些叫裂隙啊，这些东西。这个斑块狭窄是一个像中老年人啊，它有一个累积的这个一个过程。
3: 定量的摄入啊纳豆激酶，这有两种人，如果是一个正常人群，完全是为了预防

0: 升。嗯，那每天的摄入量啊，我们的单位叫 FU， 2000到4000就可以。你比如说我这样的，因为我能吃一辈子。我不吃饭，我都得吃这个。有这种习惯的人，2000到4000 FU 每天就够了。说如果说他都已经有问题了，
1: 对呀，
0: 那你每天的摄入量不能低于4000 FU。
2: 其实天气转凉不仅影响到血压，它还影响到血液里面的成分。比如说血液里面的这个血小板它变化了，它容易聚积了。血小板一聚积，就容易产生凝血了。实际上，凝血的这些因子在血液里面，因为天气的变化变凉，凝血因子也增加了。所以这个时候，有风险因素的，无论你年轻还是年纪大，这时候都要小心。

0: 我跟大家讲，血管当中有障碍的情况下，那不是只有老年人的专利的。嗯，很多二十多岁自己的身体呢就不注意，各种胡吃海塞的情况下多了去了，胖的不得了不得了的，那个血管呢那里边的油脂啊多得不得了不得了的。嗯，我给大家来看这幅图啊，这个如果是咱们就按照常理，还不是那种过度的吃啊大吃胡吃海塞的情况下，您到三十岁的血管都会出现，多多少少会出现这个情况。嗯，这是一个正常的生理现象，我们不能排斥，不能回避。嗯，三十五岁以后杂质堆积就会严重的影响血液的正常流通。三十五岁你注意啊，一般的情况会是这种情况就出现多。嗯，等您到六十岁了，你看我东方顾针对的就是五六十岁以上的朋友们吧。嗯，是不是大家看得更多一些。我读一下啊，血管90%会有一些障碍的，90%有障碍哦。其他器官因为血管的障碍，血液也会受阻，心心脑脑的等等其他的问题就会各种各样的出现。
1: 对，
0: 你就不要提再往后了。
1: 是的，
0: 所以五六十岁这个年纪，我跟大家讲啊，抓紧时间，不要犹豫，不要迟疑。我现在你别看我没到五十，我在家里面40岁就开始吃了。我可能不见得一天两粒，但我至少一天一粒。等您到五六十岁，像邱老师刚才讲了，这个血管里面各种各样的问题都出现了。
1: 对，
0: 你明显感觉到手麻，哎，头疼、头晕，胸口闷得慌，不要总捶这个地方。你比如说我这个地方今天我头晕啊，比如说我拿个什么小锤是本来捶身体肌肉的，你梆梆梆梆砸后面。您去搜新闻，有多少是因为梆梆梆梆砸后面，这个是有个大动脉的，是大动脉还是大静脉来着？
1: 椎体动脉为大脑供血。
0: 然后这里面就是因为那个人可能本身的生活习惯就不好，他里面就有一下就脱落了，一下脱落以后堵在这儿，马上就过去，一点机会都不给。所以大家不要做这些动作或者轻易的打位，这个是很危险的位置，非常危险，脖子不要垂，
1: 是的，
0: 千万不要垂。我跟大家百分之百说，
1: 我记得我妈那时候就是，她老是喜欢垂自己的心口，
0: 这个特别危险，
1: 她就觉得闷，然后捶完之后，又去忙家务去了。这种事情你看，一开始出了问题，他捶捶好了。还有些人觉得就是难受，就去躺一会儿。有一个例子就是早上去买菜的时候，哎呀，觉得难受，回来躺一下，老伴再回来叫他就没起来。所以你想，就是我们其实，如果懂得正确去识别身体的信号，同时也懂得如何正确处置的话，这些小问题你有可能在前期，这些端倪就给你处理掉了。但是你用错了方法，等到紧急时刻来临的时候，你现在知道有多少人出了问题知道会打120，但是120到了那个地方能解救过来的50%都不到。所以我们说不要把这个保压到最后那一刻，到了那一刻不是我们可以干预的，也不是我们今天这个产品可以去干预的。我们这个产品解决的是什么？它叫激酶，就是激活我们身体因为年龄的关系，作息的关系，不再展现活性的酶，没办法为我们工作了，我们去激活一下它，本来是靠自身的能力，自身的身体的这个代谢的顺序去激活它的，那现在我们通过外界的物质，就好比肚子饿的时候，你每顿饭正常吃，你不会出现低血糖的呀，对吧？当你出现低血糖的时候，可能你这个时候你只有去挂水了，这就是不同的处置方法。
0: 是的，
1: 那挂水是我们日常可以做的吧？不能，它一定是在专业的机构、专业的人员来处置的。
0: 不能天天挂水去。
1: 但是好好的吃饭，你总是可以的吧？
0: 可以的呀。
1: 所以我们今天只是告诉您，在你的日常饮食当中，您缺的这个营养物质，我们可以通过哪些方式来？而且我们今天这个还是一种营养补剂，它从纳豆当中充分发酵的纳豆当中，把这个营养物质给你提炼出来，不要任何物质的干扰。比如说这里面有维生素 K2，也是。

0: 好东西，嗯，但是维生素 K 2同时也会凝血，所以它把它分离掉，不要干扰。哦，我们里面有大豆异黄酮，大豆异黄酮很多那个到了更年的女性也是个好东西，
1: 是，
0: 但是它会影响我们很多的这个信号，嗯，那个溶的信号，所以也把它清除掉。所以我们今天是专业的，我们不是给你一个纳豆粉，我们是把里面的纳豆激酶的活力值标在我们的盒身上，
1: 对，
0: 是真正吃了要管用，而且不但有盒身标注，我们还要东方购物对于所有的这个营养素的供应商，嗯，要再一次在那个第三方有检测的数值来供我们查看，嗯，而这个数值你肯定不能低于我们瓶身标注，对吧？所以我们的观众朋友在我们东方购物的平台上面购买这样的营养素，它是可以帮你真正的来维护你的那个身体的这个健康状态。
1: 跟大家再强调一遍啊，嗯，我们这个是原装进口的啊，嗯，大家已经看到了这些详细信息了，我就不再多啰嗦了。大家看啊，这些这是原装进口过来的，因为确实是这个国家的纳豆吃的多。
0: 对，
1: 但是你说害怕有没有味道啊，嗯，有没有嘌呤啊，哎，有没有其他大豆异黄酮啊，这个版本写得很清楚，嗯，无嘌呤，
0: 对，
1: 无维生素 K2 就凝血
0: 的
1: 无大豆异黄酮，一定要大家在吃的过程当中就要达到一个很好的目的，嗯，我们的目的是什么，对不对？刚才邱老师已经说过了，但在市面上像在我们今天这个含量啊，如果它一定能达到我们今天的五千 FU 一份儿，要达到一万嘛，嗯，对吧？至少一万起，它的每一粒就要13块，我们今天每一粒3块钱，嗯，因为确实你说是，你为什么要提到这个活动呢？你是不是离活动很远？观众朋友们，如果今天这个套构成只是98块钱，我说这个凑积分没什么意义，啊，
0: 对，是的，
1: 是不是没什么意义，嗯，我们今天是1998元拿回去8盒，每一盒本来就很便宜，4块钱的情况下，嗯，我还可以非常容易的伸个手就抓到3888了，
0: 哎，对，
1: 我不用蹦高，嗯，哎，我不用去跳高运动员的，我不用吃费劲儿，我不用吃力，三件满3888返进400元积分，算到身上1598，再除以每粒，每粒算3块钱，
0: 对，
1: 你就说性价比高是不高了，就这么简单，而且还没结束。嗯，今天不是有一套999吗？有些观众们会犹豫，我知道，是，要不然我试试，我不知道好不好，我试试行不行？不用，
0: 试一试啊，
1: 试都不用有这个想法，为什么？我们大构成就给您试。
0: 对，
1: 您不要因为说哇这个便宜，所以我就万一不行的话，我这也不用花多费太多，不好意思，您今天这个万一都没有，你要花费了就是花费了。我们今天给您一个非常完美的解决方案，就是1998这个给您就是一瓶试吃，嗯，8瓶里面随便开一瓶猛吃，一天，当然按照上面的建议啊，
0: 一天两粒，
1: 哎，对，一天两粒，邱老师给大家说一天两粒，如果年纪特别长的话，嗯，一天两粒，特别是你有各种麻的情况啊，嗯，你更得一天两粒了啊，你这样一个月的量，嗯，一个月的量，邱老师吃起来，
0: 我觉得是这样，因为我自己是吃纳豆激酶的，我当初为什么吃，是因为我晚上熬夜之后，嗯，这个头总是有隐隐的这种不舒服，哎，然后那个时候我是提前半小时之后，很快，很快，大家理解这个意思啊？
1: 明白的。
0: 你也可以这样来试，所以我是觉得营养素就要通过自身的一个验证。这个验证什么？第一个非常容易看的就是嘴唇颜色，因为但凡我们身体的供氧，嗯，特别是为我们大脑供氧，嗯，不够充分的时候，
1: 发紫，
0: 鲜红色的嘴唇就会变成淡紫色、深紫色。哎，你可以判断这个颜色，这会比较快。嗯，另外手麻也是这样。因为血液过得去过不去，到了这个地方，对吧？哦，就是说，你只要这个地方通了，因为纳豆激酶澄清下午2:30的实验是有确切结论的。
1: 大家可以搜一下。
0: 本来是要到第二天去看那个培养皿里面的物质
1: 东西的，发现没了。
0: 哎，他发现已经那个解决掉很多，就这个，嗯，这个速度是要到第二天才能看到结果的。哎，他已经看到了。
1: 我提醒一下，但是邱老师说的这个下午2:30实验，嗯，你搜一下，就叫下午2:30。
0: 对，
1: 你就搜
0: 下午2:30实验。
1: 对，就叫下午2:30实验，你去搜，就是你要再想详细点，就输个纳豆激酶也行。嗯，纳豆激酶下午2:30实验都可以。
0: 对，
1: 你搜出来，你就会惊讶的发现，没有什么好吹嘘的，他就这么强的本事。
0: 对，
1: 所以大家如果想要对自己的健康多一份安全保障的话，不想要出现嘴斜眼歪且没有办法恢复到正常情况的这种，
0: 不要，千万别等到那一刻，
1: 不要等，
0: 等到那一刻
1: 你的身体健康，嗯，这一辈子就这一回，
0: 对，
1: 一旦过去了就是过去了，你没有办法再恢复到正常完全正常的水平。嗯，你随便看你身边的有出现这个问题的好朋友，我跟大家讲过之前的一个例子，这是已经5-6年前了啊，嗯，就这个已经，我这个是读研的时候一个好朋友，就同班的，嗯，我们还是一个学习小组的，他才40岁不到，哎，嗯，他38、39，哎，当时在4-5年前的时候，他双胞胎刚刚出生，哎，嗯，他要孩子比较晚， 前脚出生没久，他天天熬夜应酬，他创业，熬夜应酬之后，人一下子就过去了。现在的说话，我不能把人家的语音发给他，他说话的大，我给大家学一下，是别你这个声就好。他是说我含糊不清，我一点没夸张哦。他说话，我学完以后，你会发现，如果你身边有这样的人的话，给你发语音是不是这个声音？如果他脑子还清楚一点，他会一句话反复说，是别这是快乐，然后他还再说一遍，但是他已经是尽最大努力了，然后我还会回他鼓励他，我说好好恢复，我说你应该好好的休息。但是他发来了，能恢复到原来的吗？
0: 有些功能单位的缺失就是缺失了，是不可逆的，就这个我们是写在教材里面的，对吧？所以我们说我们不等到这个时候来解决问题，解决不了，不是我们能解决的。但是在这个之前，身体给了你大把的机会，你别的不说，你把材料先给他备齐啊。
1: 是啊，
0: 这个问题对吧，在那个能把这个很硬的这种东西去解散，你用特殊的方式都不行，一定是靠我们自身的酶去酶解掉的。但这个酶不干活了，你就没有办法了。
1: 你得让它干活。
0: 所以我们今天是激活这个酶，
1: 激活它啊，好吧，
0: 把身体本来自己能做的事儿做不了了，我们通过外界的食物当中的成分来解决。
1: 最后强调一遍啊，我们免费开放一盒试吃，你安心。这一段里面最后一次再强调一下，只有在八瓶装里边，您所担心的到底对身体好不好使？三瓶装没有这个优惠，只限八瓶装，1998，参加满减送买美丽酸奶奶才3块钱，非常划算。打电话订02151119900。
2: 这个斑块啊，在血管里头累积形成的这狭窄，在某种应激的因素下，这个斑块破了，内膜被刺激的产生了一些叫裂隙啊，这些东西。这个斑块狭窄是一个像中老年人啊，它有一个累积的这个一个过程。
3: 比方说我们还看到了有纳豆啊，
4: 这个纳豆激酶啊，它其实对于我们调控血脂是有帮助的，而且它可以降低血液粘稠度。那什么人群啊，其实健康人群吃一些没有坏处。
5: 细胞的集合体。
6: 就是这一块有很多个血液的细胞堆在一起了
7: 啊，对，没错，很多的血液的细胞
6: 凝聚在一块了，
7: 凝聚在一块，它就顺着原来你这个通道就往上走，走到哪儿就有可能会堵到哪儿，
6: 脱落了以后它在血管里边转。很多司机经常会爆出这种新闻，开着公交车突然之间就倒下了，是一模一样的。
7: 血管为什么会破啊？简单理解一点啊，北方人吃饺子，对不对？饺子的组成成分是一个有皮儿，一个有馅儿。
6: 斑块是饺子。
7: 怒发冲冠，凭栏处，哈，血管里边压力大呀，它就是拉着这个斑块摩擦，
6: 就相当于你在锅里边拼命搞这个饺子，就很容易捅破了。
7: 对，哦，这就为什么我情绪激动，我看谁就不顺眼，我跟人生气，我跟人吵架，一吵架，突然一下不行。
1: 有多少人是因为？我跟大家讲，这个真的是大家要注意了。如果大家有好这一口的，比如说现在画面里面经常有倒下的嘛，晕倒的嘛，什么哪一口呢？爱玩两把桌上游戏的，垒个长城的，
0: 对，
1: 因为咱上海的这个敲啊，还蛮什么的，挺有名的，是不是啊？大家都好这口，尤其是好这口的朋友们。邱老师刚才说了，久坐他沾边儿，他太久坐了，
0: 对，
1: 一坐坐4-5个小时，半天一天的，
0: 而且情绪很紧张。
1: 对，然后他又提到了刚才这位专家说到的，怒发冲冠，凭栏处的怒发，他有的时候一兴奋，那血液蹭的一下就起来了。
0: 对，
1: 我糊了，我自摸了，我怎么着了？你会发现这个血液一旦上去后，这个人很多有可能就这个情况就晕倒，像这种了。
0: 这就是压倒骆驼的最后一根
1: 稻草了。
0: 就你本身各种各样的问题都已经累积到一个触发点了，
1: 对，
0: 再加上突然之间一个情绪紧张，
1: 一个激动，
0: 所以我们说到了冬季，秋冬季，我们有几大因素。第一个是温度的因素，低温会导致我们的一个血管收缩，所以我们的内径接收的那个摩擦系数更大，所以容易产生这个块块的概率更高。第二个，到了年底，我们的压力因素，因为很多冲业绩，对吧？
1: 对，
0: 要完成那个业务，在外面应酬，
1: 是的，
0: 经常出差，这种压力的因素特别多。第三个就是我们说的，到了那个冬季的时候，我们很多时候各种节日特别多，食物的油腻状态、油脂的状态摄入会让我们的血管当中堆积的物质更多，所以这些问题累加在一起，你就等待一个触发点。我们很多时候现在20几岁的人，你可能血管里面都会比较的堵。 因为
1: 就是因为饮食啊，
0: 以前做过解剖测试，就是战争的时候把那些年轻的就是牺牲的那个士兵解剖之后，发现二十几岁人的血管里面都有这个物质。
1: 这是为什么？
0: 这个就是你的那个饮食状态吧，就是饱和脂肪吃的多啊，或者说动物类的食物吃的多，你都会有这个状态。但这个状态不会影响我们的生命，它不会产生危急的
1: 情况。那是什么影响呢？
0: 它堵到这里，堵到70%，你可能都没有什么感觉。
1: 那是什么影响？
0: 但是你想，血液在从宽的路走到窄的路的时候，这一块摩擦的是不是特别厉害？
1: 对呀、
0: 啊，摩擦的厉害的时候，是不是它容易破？它一旦破的时候，我们血管内皮上面有很多信号，比如说舒张的信号、收缩的信号、天气一冷一热都是血管内皮信号来的。一旦破损，我们身体的信号就聚集。凝集，
1: 不让它
0: 凝集到这里，为什么要修补它、
1: 啊？修补了。
0: 所以在修补的过程当中，我们同样需要那个像这个网把它给囊括住。
1: 这是什么网？什么意思？
0: 纤维蛋白网。
1: 它叫纤维蛋白。
0: 哎，就这个网织起来囊括在这里，你看，哎，这个地方就不会被血流冲走，对吧？
1: 哦，就好了。
0: 这个地方就能修补。
1: 修补了。
0: 然后修补完成之后，
1: 怎么呢？
0: 哎，我们身体就要有另外一个信号，
1: 就叫做酶了，
0: 就纤维蛋白要溶解、哦、要有这个激酶去激活我们这个纤维蛋白溶解酶、哦、然后这个地方就拆掉了，
1: 就把它溶解掉
0: 了。一旦拆掉之后，好，里面各个血细胞解散
1: 就修补下一个地方、哎、
0: 然后在血液当中流走这个地方就没有影响、哦、我们怕的就是你那个酶的信号啊，没人去激活它，它就一直维持这个状态，然后还在我们的血管里面游走，游走在这里还没事，
1: 阻碍的
0: 游走到这种特别堵的地方，好了，那就是
1: 卡住了，
0: 突发事件了。
1: 是的呀，我们观众朋友理解这个意思了吗？嗯，我们今天是这样的啊，这个里面呢一共是有三重，什么三重呢？第一重是溶，第二重是清，第三重是护。怎么个溶法呢？先用大的激酶去激活它，
0: 激活它，
1: 激活溶的那个酶，
0: 这是我们自我的自身去那个溶。
1: 对，
0: 后面是一个强帮手。这个帮手直接来拆，
1: 对，
0: 拆得更快，
1: 更快，就是他俩合作，把它都给它弄没它。
0: 对，
1: 然后最后呢就是护，啊，葵花籽油来护。
0: 是的，
1: 这就是这一瓶啊，这一瓶呢是原装进口过来的，一瓶当中有60粒呢。
0: 对，
1: 如果您呢说40岁左右的也有很好的养生意识了，那您可能一天一粒。如果呢您是50岁左右了，您觉得即便是40，你也觉得我家族里有这种情况了，我很害怕。
0: 对，
1: 我知道邱老师刚才讲的不可逆的这个情况，这是真的是很吓人的，我们不想出现这个问题，所以1次2粒我提前吃起来。这个呢可不像袜子破了个洞不听劝，或者鞋不合脚我不听劝，我硬穿磨出血了以后呢，我还可以换个鞋更穿，你换不了。怎么的，心脏有问题换个心脏啊，大脑有问题换个大脑啊，怎么血管有问题换个血管呢？怎么可能，观众朋友们，这个太不现实了吧。所以大家提前做好这样的准备。您看有三瓶装，没错，确实有三瓶装，算下来单粒价格是5块钱1粒，但是今天你三瓶装是不允许试吃的哟，您要想试吃的话，仅限于大构成的8瓶装才可以免费开放一瓶试吃。您不是担心它对自己身体没有用吗？是不是担心害怕？不用害怕，60粒呢，你1天2粒够吃你1个月了。邱老师刚才讲了，按照你经常出现的麻呀，这个难道说提前个半个小时还是1个小时？
0: 啊，半个小时。
1: 半个小时你先吃去了，吃完之后你感受感受，对不对？然后你要不都不用等到1个月，如果可能这个问题稍微严重一点呢，您吃一吃的感受啊，对您的帮助啊到底有多大，您自己会门清的。你就会非常感谢说还好看到我和邱老师给大家推荐这个节目了。但是我提醒大家一句啊，现在还有最后4分钟。市面上包括网络，你看它的一份到底是几粒？比如说它的一份是4粒，它才能够10000 FU， 跟我们写的一样的，你就不要买了。它每一粒算下来也很贵的。再说你吃一些杂七杂八的进去干嘛呢？对不对？所有东西不要吃太多，也没有什么太大用处。外皮吃那么多干嘛？吃4粒干嘛呢？我们今天这一份是2粒，也不是3粒哦，是2粒哦。你看看有没有能达到我们今天1份2粒的？几乎不多，一旦达到1份2粒的，那1粒就要达到14-15块钱。注意啊，是14-15块钱1粒，这是有证据的。这一粒就是这不是13吗？
0: 对，
1: 你要真的吃上2粒，就闹到26-30块钱跑了。所以这个并不是很便宜的东西哦，在市面上它真的很金贵哦。但是我东方购物做到高含量，邱老师最后看一下高含量，高含量高到什么程度？
0: 1.7，4.8%，
1: 超过瓶身上的标注。超过了没？
0: 超过了，
1: 远远的超过了。所以我们是不是又偏得了这一点了？仅限大构成才可以免费开放一瓶试吃，大构成指的是1998元8瓶装，还有最后的2套现货，大家抓紧时间1998最后2组免费开放一瓶的机会，02151111999订购吧。

0: 定量的摄入啊纳豆激酶。这有两种人，如果是一个正常人群，完全是为了预防的发生，那每天的摄入量啊，我们的单位叫 FU， 2000到4000就可以。你比如说我这样的，因为我能吃一辈子，我不吃饭我都得吃这个有这种习惯的人，2000到4000 FU 每天就够了。说如果说他都已经有问题了，
1: 对、
0: 那你每天的摄入量不能低于4000 FU

0: 跟大家讲啊，如果大家生活习惯当中第一个就有久坐的玩玩桌上游戏的这个习惯的，您必须吃起来，这个不用考虑，年纪也到了，对不对？咱们再一个年，第二个天气冷了，这也是一个客观条件。
1: 是的，
0: 你就算不经常坐在说我不玩玩那个桌上游戏，我没这个兴趣爱好，但是你要出去户外
1: 对
0: 跳舞。一旦遇到天气冷，我觉得这个事更危险。
1: 是的，因为血管容易收缩嘛，
0: 对呀，
1: 老年人的血管弹性本来也不足了，对吧？内径可能也堵得比较厉害。
0: 是的，
1: 在这上面雪上一加霜，那个突发
0: 可不要当儿戏哦。
1: 很多时候跳跳广场舞倒下的，在外面唱唱歌倒下的，
0: 那更多嘞，
1: 好多。
0: 不要以为自己运动，你说我这是运动是好事啊？你的好事在前提是您的身体健康。
1: 对，
0: 您没有这些块块的，没有这些堵堵的，没有这些涩涩的，这个在这个面打扰您。如果有的话，那个小红点哒哒哒哒跑到哪？跑到大脑多可怕，你在嘴斜眼歪的，这个没有回旋的余地了，一点都没有了。提前进去，我们今天给大家介绍的这一款呢，一瓶当中有60粒，我们给大家只在1998八瓶装当中给您免费开放一瓶回去试吃。
1: 对，是的，
0: 一天吃上2粒，
1: 一天2粒，然后我们坚持一段时间，比如说也可以像我这样每天晚上睡前来2粒，也可以在自己有这种体感的状态下提前半小时来2粒，看看你如果能解决这个问题，那将来它就是你备在身边非常好的一个方式。
0: 就这个真要坚持住啊。我们跟给大家保证一下，没有各种各样的异味啊。你不要以为听到个纳豆，你说哎呀纳豆我不喜欢这个味道，没有，
1: 而且没有嘌呤，
0: 没有
1: 维生素 K2，没有那个
0: 大豆异黄酮，安心吃就好了。美丽参加买金送买菜3块钱1粒哦，这个是单粒达到5000 MBU 加2粒一份，达到了10000 MBU 加的好产品，抓紧时间订购最后的一套1998，可以选择货到付款，02151119900订购吧。

0: 善行润无声，
1: 善行润无声，
0: 厚德载万物，
1: 厚德载万物，
2: 善为本。
3: 东方伶伶智能体上线啦，智能对话，秒懂你心，文字语音都支持，还能陪你聊上海话。
4: 我想买西洋参，有啥推荐吧？
3: 看中卡片，点选它，直接下单，省时省力，从说到买，一句话搞定。马上扫码，开启智能购物新体验。

0: 直播机前您好，我是燕华。那快到了我们小长假了，很多人都会说，哎呀，这个季节要吃点红肉了。所以呢，今天在东方购物，今天您所向是来自我们自由品牌私厨故事的牛肋排，而且呢，原材料都是进口的。先把我们嘉宾啊，小邓请出来。小邓您好，
1: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燕华老师好。说到我们的牛肋排，真的是非常多的观众朋友家里面餐桌上非常好的一个选择，而且复购率非常高。为什么？因为我们的选材用料都是非常好，而且是100%的原切的牛肋排。
0: 是的，
1: 因为其实大家平时可能牛腩呀，包括这种牛腱吃的多一点，对不对？但其实牛肋排是一个非常好的选择，给大家介绍一下为什么我们的牛肋排这么好。
0: 是的，我今天把它拿在手里了，您看它整个是方方正正圆切，帮大家所这个切好的骨边肉的一个感觉。你可以发现，因为骨边肉它更加是具有这种香，而且当中牛肋排当中雪花纹是非常的清晰，上面带一点点这种牛筋啊，咬起来也是更加好。当你把它炖好之后，无论是红烧，包括是酱香，还有咖喱的哈，这个牛肋排很多朋友们吃完之后说原材料因为够好，怎么烧都好吃。那么在今天本场直播当中，为大家所向是满满当中的六整斤带回去啊，每一包呢是一斤装，原材料都是来自阿根廷进口的，所以六整包带回去之后啊，每顿烧一包，人稍微多一点，那个我们可以开两包。而且又到了我们整个的秋冬季节了啊，吃点好的原材料的牛肋排，牛肋排无论是烧汤也好，包括是做红烧也好，都是比较好的。
1: 对的，
0: 那看看我们整个的商品信息。哎，
1: 对的，给大家看一下，其实这个标签上的信息还是建议大家关注一下比较关键的。
0: 的
1: 第一个配料表只有带骨牛肋排，看到没？没有其他的一些盐啊、黑胡椒，包括那种什么保水剂、乱七八糟的添加都没有的。这是因为我们执行的标准是 GB2707，只允许我们对它做一个原材料做一个切割，然后包装好就可以了，不能再进一步的加工。下面的一个分装日期看到没？2026年9月7号，
0: 对，
1: 非常新鲜的一个批次。再到下面是咱们的一个原材料的信息，原产国阿根廷，包括它的一个生产的厂家，包括这些都在上面了。这个信息还是建议关注。除此之外，大家可以反过来看一下，我们采用的都是这种半透明的一个包装。这一个包装有什么好处？就是您收到货可以开箱先验一下货。如果说您觉得它的一个肥瘦包括骨头太大，您都觉得不满意的话，您直接拒收或者退货。私厨故事是为您提供这样的一个售后的保障的。
0: 确实，
1: 所以这是我们的一个牛肋排，就是卖了其实快3年了，就是一直受到大家的一个喜欢的一个原因。
0: 是的，品质都好。
1: 对的，
0: 你看那么好的原材料做汤做出来，因为像这个牛肋排，你都不用就提前焯一铺水，
1: 对，
0: 只需要啊，就稍微这个
1: 你看这个
0: 凉水冲一冲，在油里头煎一煎，
1: 我都没怎么用力。你看这个肉
0: 炖好了，
1: 它就不会柴的。你看里面这种肉的话，它是纹理非常的丰富，而且你能感觉到。它是多汁的，
0: 是的。
1: 为什么？因为它是牛肋排，就是上面它是大理石带大理石的花纹，它吃起来不会柴。你看，
0: 对，
1: 这种，
0: 而且
1: 骨头非常的薄。其实你看，我挑一块，其实很多都已经脱骨了。我挑一块，你看。骨头它是非常扁平的，为什么？这是因为牛身上总共13对肋排，我们精选到的第5到第8对的4肋排的部分，这个部分的肋排它就是骨小肉多带大理石的一个纹路，
0: 是。
1: 所以您不管是炖汤也好，红烧也好，哪怕是您做一个烤肉，它都是非常好的一个原材料。
0: 对对对，我已经提前把它煎出来了，凉一凉。你看第一点，它肉头非常的厚实，对不对？但是你当你炖好了之后，那骨边肉是非常的香，给大家咬一咬。
1: 就是这种肉的话，就你如果是炖汤的话，把里面的那种大理石纹路的脂肪给炖到汤里面，这个汤都非常非常的鲜，
0: 它奶香味非常的足，而且当中因为有雪花纹啊，肥瘦比是非常好的，不会觉得很老很柴或者咬不动的。再加上因为牛肋排它除了骨边肉之外，还要带一点点的这个牛筋，对不对？所以对于我们补充优质蛋白质啊，包括是很多一些这个好的膳食纤维，都是非常好的一种选择了。
1: 对，
0: 在我们东方购物私厨故事这款也是爆品
1: 哦，这是我们所有的生鲜牛肉里面爆品中的一个爆品，就是卖了这么久，而且复购率非常非常的高。
0: 是的，而今天在本场直播当中是六整斤带回去
1: 的，
0: 满满当当六整斤，每一包的净含量呢是
1: 500克，
0: 对，就是一斤。那今天是六整包带回去，只需要299块钱。我们配送怎么样？
1: 配送的话，我们是2到3天内保证送到您家，然后全程冷链，然后您可以开箱验货。说只要有任何的售后问题，您就找我，我是包售后的，好不好？你就认准我。
0: 对，售前售后都跟小邓有关，好不好？立刻来抢线了啊！订购专线的是02151119900。

0: Quiero aprovechar esta ocasión para mandar un fuerte saludo a la empresa Sechu con relación a la carne vacuna argentina. Uno de nuestros principales productos de exportación aquí en el mercado chino, no solamente por su buen sabor y por su terneza, sino además porque nutricionalmente es uno de los alimentos más importantes que nosotros exportamos desde la República Argentina. Así que nuevamente, mandarles un saludo a todos e invitarlos a que prueben nuestra carne y que puedan disfrutar como nosotros lo hacemos en la República
1: Argentina. 在牛的肋骨的一个方向，它是有一个骨头带筋膜。在选择牛肋骨的时候呢，我们会注意以下几点。第一，首先看一下我们牛肉的颜色，像类似于像我们这块颜色，它是属于鲜红色的，所以说它的血红蛋白、血红肌保存得非常完好。然后呢，就是看它表面筋膜，像类似于这样的一个牛肋骨，它的筋膜没有这么多，那说明它前期修整得非常好。第三呢，就是说我们注意一下牛肋骨的整体的一个厚度，包括它的切法。像类似于这样的一个已经切成好的牛肋骨呢，在家里的烹饪的时候呢是非常方便的，在所有的部位里面呢，它的口感呢在制作之后呢会比较的劲道，口感的层次会比较丰富。
2: 东方购物自有品牌私厨故事全新带来阿根廷原产牛肋排，来自潘帕斯大草原，天然草饲散养阿根廷西门塔尔牛，正排原切，肉多骨香，肥瘦相间，口感丰富又层次，弹嫩多汁，低脂高蛋白，适合家庭炖煮多种烹饪方式。私厨故事为您严控品质，用好食材，享受好美味。
3: 老客人呢可以按上一号键自动递给我哈。说句实话，今天呢是满满当当的六整斤带回去，因为您到很多一些进口商超当中去买到那些牛肋排，原切的品质够好，但是价格也不菲。因为什么？整头牛身上啊没有几块是可以做出牛肋排的，而我们都是啊这个选择到了原切大块的，带上它的骨边肉，带上上头一点点的这种啊这个脂肪，所以呢肥瘦比是非常好。每一块的牛肋排带回去之后，你会发现天哪，这个雪花纹哦非常非常的充足。可以说啊，牛肋排当中它在网上一点点就是做到我们比如说是 M8 M9 的这种牛排了，对不对？所以今天带回去是满满当当六整斤。这是我们的这炖汤，牛肉当中炖汤它那个油脂啊不需要你额外加了，因为牛油炖出来就是非常的香浓。那很多中老年朋友们特别要补充一些优质蛋白质、氨基酸，包括是接接力气的牛肉，到这个时间点啊，特别是到秋天的时候开始就可以吃起来了。那么今天我们话不多说，关键是保证原产的品质，
4: 对，
3: 保证优质这种啊这个切割工艺，
4: 是
3: 不会让你买到什么就吃亏上当的，或者是什么你所担心什么加这个素加那个素的，有加什么就注水的，
4: 哎，
3: 东方
4: 购物
3: 包括是私厨故事，为
4: 你包括放了很久的那种姜丝肉，
3: 哎，
4: 对吧？
3: 是的，
4: 有包括反复化冻的那种。所以的话，您其实平时挑原材料也注意，我们也注意，我们提前帮您把过关了。第一，原材料我们都是阿根廷源头直采，第二个绝对批次都是新鲜的，就是九月份的一个生产批次，包括原材料都是今年的，然后不是那种反复化冻的。第三个，部位帮您选好了，牛身上总共13对肋排，再往上一点就是那种骨头特别大的那种把子肉的那种，就是那种牛肋排很大的那种，但我们精选到第5到第8对的4肋排的部分，您能吃到的大多数都是肉，1分骨9分肉的这种选择。
3: 确实，赶紧来抢先了，299元是6整斤带回去。东方购物的订购专线是0215111900。

0: 这牛肉一盘啊，炖煮出来那个原汤，你看到吗？它是属于那种不是那种油脂非常非常浓郁，但是呢，你看到吗？就黄黄的，
1: 泛着油花。
0: 哎，是的，这个就是天然的这种牛油啊。所以很多一些叔叔阿姨带过去之后说，肋排牛肋排也好吃的动。然后呢，它整个的汤啊，又是非常。

0: 骨汤，
1: 它当中骨髓什么的也有、啊、
0: 对的，一整块肉咱就全都包含了。您看，这是我们的一个原材料，您看一分骨九分肉，骨头是薄薄的一层的、哎。这个肉的颜色，包括它中间的这种大理石的纹路、嗯，对吧？您都能看得到非常新鲜的肉，而且它的肉质非常好，摁一摁它是有回弹，然后你挤一挤，对吧？这种肉的颜色、质感，包括上面我们是做过一个修整的，本来它上面还有很厚的一层的，我们都给修整掉了。嗯，所以你能拿到的这个肉，基本上吃到的就是它的一个精华的一个部分。
2: 是的。刚刚看小曾手里拿的，我把这个刚才吃掉那个骨头，嗯，煲汤也好，包括红烧也好，当中那个骨髓是不是跟着你整个汤汁原味一起炖出来了？但是呢，我们没有把骨头啊，像有一些地方就是为了要压分量，哎，
0: 是的，
2: 把骨头弄得特别特别大，
0: 就那种很大很大的骨头，我相信大家都吃到过了。
2: 但还有一些不带骨的呢，你一吃，哎呀，你不知道到底是哪个部位的，嗯、所以我们是带了小编的这个骨头，
0: 对的，
2: 对，在那边，
0: 对的，
2: 告诉您是哪个部位的，嗯。带回去之后，原汤这个就是炖白汤特别好，
0: 加一点点盐就行，
2: 都不需要提前焯水，
0: 不用焯水，不用焯水。
2: 现在还有一种就烤制的一些空气炸锅，
0: 这种在西餐厅做的非常的多啊、嗯，给大家看一下，这种做法在西餐厅，您看，就是这种，我相信您可能在某些西餐厅吃到过，我直接拿手了啊，您看。炖成这样，直接拿手一捏、嗯，捏住这个骨头，直接它这个吃这种牛肋排的肉，非常非常的香啊！嗯，而且这样的一份在一些餐厅卖的非常非常的贵。
2: 而且你看当中那些肥瘦的比，那个不是油肉哦，那个是牛肋排当中有一些
0: 每一块都是这么大块，
2: 对不对？半筋半肉的在里头，那它当中那个些雪花纹也是非常的好的，口感口味相当好。你现在画面当中看到去啊，你稍微就外头稍微刷一点点油，甚至不刷油都没关系，因为它是自带天然的这种香气的牛油。
0: 其实推荐大家用烤箱嘛，因为我们这个是烤完之后，然后空气炸锅吹了吹，所以表面可能一些油脂给它吹干了。但如果您自己在家里面烤的话，其实你喷一点点油，或者说你不喷都行，它本身是自带油脂的。
2: 哎、你看多大。
0: 还
2: 在小豆的这个手当中啊，我们把它竖过来给大家看看，
0: 给大家看一下。
2: 哎，对的，你看它多大，很厚实的一块。但你看那么厚实、啊，
0: 我一个手都感觉有点捏不住啊。
2: 我们整个的牛肋排那个骨头，看到吗？薄薄的一小层，而且层次是非常的分明，对不对？你看它原材料够好之后，真的是你怎么做都好吃啦、啊。
0: 对的，所以我们给大家承诺，我们是100%原切的。嗯，咱们自己在家里面做的话，钱也花了，咱们要买的性价比高一点，就要买原切的。
2: 我就是拿人，
0: 你就直接捏着吃，你要不吃这块，这块我也捏着。它的骨头的
2: 没事，
0: 这个肉很香，我跟你说，嗯，因为其实你如果平时喜欢吃那种带一点点烤肉的那种焦焦的带美拉德反应的那种肉的话，这个肉是非常非常香的。这个是它的筋，有一点点的筋连接的一个部分，它不是肥肉，
2: 牛油非常的浓郁啊，而且你看到吗，骨边肉也是每一份拿出去都是带骨边肉，但是肉很骨头很少的那种。
0: 咱们吃这个肉就是要大口吃肉，直接拿手捏着这个骨头，
2: 太香了，
0: 对吧？
2: 这个季节吃牛肉。羊肉再到后面晚一点点时间，
0: 可能要到11、12月份，大家吃羊肉可能就是适合那个季节。
2: 说一下我们的组合好不好？
0: 来，给大家介绍一下。对的，给大家介绍一下我们这个组合啊，因为这个牛肉最近我们原材料真的涨得挺厉害，但我们还是做到有六袋，每一袋都是500克一斤的一个分量，给到大家六包，总共是299块钱。
2: 对，
0: 这个价格我们是顶着非常大的一个压力在做的。为什么？因为现在牛肉的价格，就是我说的是我们这种原切的牛肉
2: 哦，
0: 好牛肉
2: 哦，
0: 价格是真的涨得非常厉害，但我们还是顶着压力做，299块钱六包，给大家看一下，标签上信息我们都写的一清二楚的，配料表只有带骨牛肋排，看到没？GB2707的标准，我们不能再对它再进一步的加工，
2: 反正就是新鲜批次，
0: 新鲜批次，
2: 好不好？立刻来抢线了哈！我们的原材料是来自阿根廷，原料进口的，把时间和九十六给您六斤带过去，只需要299块钱。订购专线是02151919000。
3: 我们买牛肉的话，通常是注意一个菜品和牛肉的新鲜程度和质量。还有一个就是牛部位，搿个牛肉拿回来以后，我拿出来就是生的牛肉碰到了以后，手闻到搿个还是有股奶香味道。
4: 我现在刚刚吃下来试过来以后，对伐？觉得搿奶香味道老浓啊，外加伊个，你看伊个是筋归筋啊，油归油啊，一吃下去马上搿骨头就落下来了，是老很酥烂的，一个味道又老清香的、
3: 味道有股香味道，而且那个。味道的层次很丰富的，这个呢，就是跟外头买的从菜场里买的牛肉呢有点区别，因为一个是牛肋排嘛，那么相对里向的脂肪含量啊啥个都比较适中的，又有骨头又有肉， 牛的话

0: 个烹饪方法可以采取老多种，因为也可以炖汤，也可以红烧、烤吧，甚至于烤都可以。
1: 牛肉呢是营养丰富，一个蛋白质也蛮高的，所以蛮适合阿拉种年纪搿种吃的，因为侬小人也好吃。
2: 牛肉呢是优质高蛋白的一种食物，无论小孩还是老人，包括我们中年人，只要多吃点牛肉，对身体是有益的。然后呢，但是市面上呢，牛肉呢就是好坏参差不齐。我们呢私厨故事呢就为了这一点，所以说我们特别跟阿根廷领事联手打造了我们这个优质的阿根廷西门塔尔牛肋排。然后这块牛肋排的它的特点就是，比起我们传统在市场上你买到的牛肋排呢，它就是一分骨九分肉。我们的牛肋排呢跟市面上的一些牛肋排区别在于，我们是严格按照国家的级别2707的标准，也就是说它只有做一个圆切的一个动作，它不能做任何的其他动作。然后我们这个大家可以看到，我们的牛肋排全都是从整根的肋条上面做了一个切割处理，所以说您拿到手就是这样的层次感非常分明的一块牛肋排。

0: 朋友们，你们一边看一边订啊，我在这边吃的特别香。大家也能够发现吗？因为我原材料好，然后呢营养价值大家都知道，就是要选择到原汁原味的。刚才我吃了，无论是煲汤的也好，包括我们烤的也好，烤之前是要提前把它慢慢炖的啊，你不能够生的牛肉进去，然后空气炸锅，那完蛋了，对不对？变成牛肉干了。
1: 对的。
0: 那么今天为大家锁上这个牛肋排啊，第一点，它块头切的大，圆切；第二点，带上一点点的骨头，那个骨头能够清晰可见，告诉你我用的是什么样的部位。除此之外，它那个雪花纹非常的细腻，因为牛肋排无论你是做红烧也好，你总要花时间炖好，对不对？如果不带一点点的雪花纹或者没有任何油脂的，特别特别老，对吧？你可能会咬不动。但这个呢，放到无论你看，这是茄汁的，包括还有咖喱的牛肉啊，无论是红烧也好，茄汁也好，你放进去之后，你先看出第一步水的那个沫沫。我们这个牛肋排基本上你第一步的沫沫都不需要去出，就会直接来进行煎。煎完之后啊，那个牛油就留在锅底当中。你烧任何的煲当中都是原汁原味的牛油，那个营养价值也很高的。
1: 对的，而且
0: 好吃啊！
1: 而且我们精选到的是阿根廷的那个潘帕斯大草原上天然草饲散养的这种牛肉，潘帕斯大草原的那个西门塔尔牛。
0: 是啊。
1: 对啊，牛种我们选的也好，然后只做了草饲，因为牛肋排如果它再做骨饲的话，就会有点过肥过腻，对吧？其实您吃到嘴巴里面，可能第一口口感很惊艳，再到后面就有点腻了嘛。那如果家庭的炖煮包括红烧的话，还是推荐咱们的这个草饲的这种。
0: 确实，所以今天牛肋排因为是性价比很高嘛，299块钱是六整鸡。
1: 对的。
0: 如果在市场当中，因为我们呢是从源头开始进行这开采，对不对？
1: 我跟大家说，我们是连续两届进博会都在馆内，进博会的馆内跟阿根廷驻沪上海总领事费勒培先生，直接签署的采购协议。我们都是源头直采的这个肉，能够去保证它的一个货源啊，包括它的一个这个价格的一个优势。
0: 这样什么好处啊？品质我们能够把控。
1: 对的。
0: 第二点，价格成本能够为大家做下来，所以今天又能够保证品质，又可以买到性价比高的还很放心的牛肋排，赶紧趁东方购物今天啊这个有直播的时候，有现货的时候，把它一起带回去。立刻再次把时间和组织带给您啊，这个六斤带回去299元，订购专线呢是02151199000。

0: 方购物自有品牌私厨故事，全新带来阿根廷原产牛肋排，来自潘帕斯大草原，天然草饲散养阿根廷西门塔尔牛，正牌原切，肉多骨香，肥瘦相间，口感丰富又层次，弹嫩多汁，低脂高蛋白，适合家庭炖煮多种烹饪方式。私厨故事为您严控品质，用好食材，享受好美味。
1: 好了，走到26分钟时间，目前电话线已经开始排队了，所以老会员可以按上一号键自动订购。再给您看看，这是来自我们私厨故事品牌的牛肋排，原材料都是来自阿根廷，半透明视窗，每一块你自己收到货之后都能看看，跟我们节目当中展示是不是一样。除此之外，我们都是原切，没有经过任何的一些什么这个化学什么加工，
2: 二次加工，
1: 对不对？配料表只有一项哦，带骨牛肋排，执行标准是 GB2707， 除了切割没做任何的添加，同时保证了新鲜批次。你看我们这个分装日期是2026年9月7号，带回去之后呢，放在速冻当中进行储存，每一包是一斤装，今天是6斤带回去。来看看我们的原料的原产国吧，是来自阿根廷的，所以大家也很放心。全球当中的很多优质的原产地啊，阿根廷也是非常的好的， 对不对？
2: 因为拥有潘帕斯大草原嘛，
1: 确实那边的牛肉，你想想阿根廷那些踢足球的足球运动员，才能家伙挺哦，对吧？然后再看看他们家这个牛肋排，切好了之后，
2: 这个是咱们化冻之后，
1: 对吧？我们是后切的啊。
2: 化冻之后的，您可以看到，因为我们精选到第5到第8队的牛肋排，所以它是1分骨9分肉的这种，就是骨小肉多，而且肉身上都在这种大理石的纹路。你看这纹路非常的漂亮啊！就为什么它带这种大理石的纹路呢？因为它就在牛肋排这一块的话，它本身就有一定的一个脂肪，
1: 是的。
2: 而且这样的肉您吃起来，不管是炖汤也好，还是红烧也好，吃下去它不会柴。
1: 哎，你看在市场中好多时候，你看到牛肋排啊，上头那个1/3的地方是又被切去了，它
2: 就做牛排了。哎，我们是精修过的，
1: 对吧？我们整个是什么？就带着骨头，小悠悠的。再上头的肉是完全给你做到，因为牛肉你烧汤也好，怎么烧也好，有一定的缩水比，但是它啊弄完之后那个肉还是大快朵颐，不会什么你牛肋排烧好之后只剩骨头了，或者旁边包着那一圈，完全不是。
2: 是的。
1: 我们看完这个生的啊，就化完冻之后，再给大家看看我们整个的这个熟制的过程当中，因为牛肋排带回去之后啊，你提前焖好、焖炖好了之后，红烧是我们上海家庭当中非常多的一些首选。你看啊，就是骨头还是这个小悠悠的一块，但是呢我们整个的牛肋排当中、
2: 这个、肉你看轻轻
1: 都已经是非常好的原汁原味为您所做到了、
2: 这个、一口下去我觉得大口吃、
1: 然后还带着一顶牛筋，牛的当中那些筋啊都特别的好吃，很香。
2: 对的。
1: 你要不要去吃一碗什么半筋半肉的那个牛肉面、多少钱啊？50块钱了， 对吧？我们今天是6整斤带回去，而且还是非常吃价格的肋排的部位。
2: 对的。
1: 红烧焖炖提前给它炖个要2个多小时、这个都不需要，
2: 可以给它压一下腰部，
1: 这个都不需要提前出布水、因为原材料够好。
2: 我到现在一般煮我们的牛肉我都不焯水的。
1: 哎，是的，
2: 因为我们的牛肉你拿到手上你闻一闻它就是一股奶香味，
1: 香味
2: 没有其他的一些其他的味道。
1: 稍微就刚才你
2: 刚刚这块
1: 撕过的吧，
2: 这块
1: 好吧，我蘸点这个酱汁哈，
2: 因为这一块肉多嘛。
1: 对，没有，它肉都挺多的，你看。
2: 没有其他的一些。
1: 咋做啊，做牛，对吧？你就完全可以拿手来啃来，客气什么啦？就在我们在这个节目当中那个啃起来嘛，导演要说注意吃相，不然的话在家中老遭伤死了。给大家来看看，
2: 你看
1: 啃起来。
2: 而且这个的话带着骨头啃，我觉得如果有一些叔叔还喜欢吃这种骨边肉的话，它是、也是非常非常香的，
1: 特别香、而且当中你能吃到这个骨髓的鲜香浓郁啊，它而且它因为是自带奶香味的，
2: 对的，
1: 你烧那个清汤白汤进去之后，一股股这个黄色浓汤就是凸显出来了，而且骨头小悠悠带一点点的肥边，包括是牛筋都在里头，所以很多人说这个牛肋排你稍微煎一煎，牛油都是被逼出来的了。
2: 哎，对的，而且牛油我觉得它是一个非常香的，你不管把它炖汤炖到那个汤里面，还是咱们红烧的这个汤底里面，它的那种奶香味就出来了。
1: 我今天午饭已经吃过了，但是看到这个牛肋排我实在是难以抗拒，因为觉得哟食材太好了，
2: 食材好，
1: 而且你烧红烧当中，你看咖喱 里当中可能带一点奶香，你自己放一点这种椰汁啊、牛奶，对不对？
2: 对。
1: 红烧当中怎么会有奶香呢？没有加过任何其他东西，
2: 本身的这个肉里面的脂肪，
1: 对，它本身自带了一股奶香浓郁的味道。
2: 对的。
1: 而且我们还做了很多的一些检测，
2: 对的，对不对？这是为了让大家吃到更放心、更安全的一个牛肉啊。
1: 是的。
2: 就是我们所有的每一批次的原材料，我们都会自费去做一个第三方的检测报告，去检测哪些项目呢？包括它的一些镉、铅、总汞、总砷这些重金属的残留都是未检出或者合格，什么克、伦特、罗、莱克多巴胺、瘦肉精的这种都是未检出，包括到氯霉素、抗生素这些什么尼考、多西环素这些都是未检出。
1: 这是我们从源头进行采购的一个好处，对不对？因为品质够放心，所以大家现在吃到牛肉，这张牛肉口好，但是呢，也有一些这个有些新闻报道啊，大家所注意
2: 怕的一些嘛，对吧？
1: 不要说你们怕，我们也怕的呀，
2: 对
1: 吧？所以也是精挑细选，不注水，不添加任何的其他一些这个物料，
2: 100%原切，
1: 对。这个不注胶，100%
2: 原切，
1: 好吧？今天还是要六整斤带回去，299块钱。可能你在市场当中啊，同样的品质四级差不多，你今天六斤带回家，而且关键是保证品质，保证渠道了。订购专线是02151119900。
3: 牛肉呢是优质高蛋白的一种食物，无论小孩还是老人，包括我们中年人，只要多吃点牛肉，对身体是有益的。然后呢，但是市面上呢，牛肉呢就是。好坏参差不齐，我们呢私厨故事呢就为了这一点，所以说我们特别跟阿根廷领事联手打造了我们这个优质的阿根廷西门塔尔牛肋排。然后这块牛肋排的它的特点就是，比起我们传统在市场上买到的牛肋排呢，它就是一分骨九分肉。我们的牛肋排呢跟市面上的一些牛肋排区别在于，我们是严格按照国家的级别2707的标准，也就是说它只有做一个原切的一个动作，它不能做任何的其他动作。然后我们这个大家可以看到，我们的牛肋排全都是从整根的肋条上面做了一个切割处理，所以说您拿到手就是这样的层次感非常分明的一块牛肋排。
4: 我们这一块的这个牛肋骨的，它是一个在牛的肋骨的一个方向，它是有一个骨头带筋膜。在选择牛肋骨的时候呢，我们会注意以下几点。第一，首先看一下我们牛肉的颜色，像类似于像我们这块颜色，它是属于鲜红色的，所以说它的血红蛋白、血红肌保存得非常完好。然后呢，就是看它表面筋膜，像类似于这样的一个牛肋骨，它的筋膜没有这么多，那说明它前期修整得非常好。第三呢，就是说我们注意一下，牛肋骨的整体的一个厚度，包括它的切法，像类似于这样的一个已经切成好的牛肋骨呢，在家里的烹饪的时候呢，是非常方便的。在所有的部位里面呢，它的口感呢，在制作之后呢，会比较的劲道，口感的层次会比较丰富。

0: 非常繁忙，所以呢，老会员可以按上一号键自动订购啊，或者是使用手机 APP 来进行下单，还能在年底减5元。我们叫四肋排的部位，什么意思呢？就是在整头牛身上，它肋排本身就不多。我们取自是第几到第几根的这个肋排？
1: 我们是取到第5到第8对，因为牛身上总共13对肋排，您想啊，就是到越往上，越往上走，它那个牛的骨头它是越粗越大的，
0: 是的，
1: 您能吃到的肉是更少的。但是第5到第8对就是刚刚好，骨小肉多，而且带大理石的一个纹路，
0: 对，
1: 这一段的肋排它就是非常的多汁，
0: 它分区域的，对不对？也分品质的，再加上它的原材料。我们为什么问您所选自来自阿根廷原产呢？第一点，那边呢就是草饲，那边的这个牧草特别的这个茂盛，
1: 都是天然牧场草饲散养的牛，
0: 再加上那边气候，大家知道啊，这个牛在那边，他们那边就是这个天然的，对啊，足球运动员啊，包括是很多一些朋友们都到那边去进口。
1: 其实你想一想得到，其实产牛肉的几个国家嘛，对吧？包括阿根廷、乌拉圭、巴西，都是在潘帕斯大草原上，对吧？就是这样的环境适合牛的一个自然的一个生长。
0: 对对对，你要知道，就比如说是这种就比较健壮的，包括是带这种筋啊，带一点点肉的，你可以选择那个这个国度，对不对？但如果你要吃到更加肥美的，就说油脂又特别特别特别浓郁的
1: 肉牛的这种，
0: 哎呦天哪，我吃饱了，对，打不打嗝了？然后可以选择比如说新西兰啊、澳大利亚也挺好的，不一样的品种。那关键是今天为您所向是不加任何的其他的东西，就其他可能它会加一点点盐进行保存，我们只是天然为您做到一个分割，分割好了之后呢，把保留住啊大块的肉，跟市场当中很多我自己去看到一些，哎呀，肋排一下你好嘞，牛么嘞多少骨边肉是香，但是骨头太大了，又很贵，
1: 对，
0: 又压分量。我们这个是后切，后切什么概念？它把那个第四部位啊，整个原本是可以做到牛排那个地方去的，也往里头的切。所以这个牛肋排带回去，骨头特别小，然后呢，肉头有的嚼，对不对？而且肉头当中是带有雪花纹的，是带有一点点筋的，有带一点点这个肥肉的，所以它更好吃。你稍微煎一煎啊，这个煎好之后，煎到两面这个金黄色，然后加上这个水，包括汤料汤汁，你慢慢炖，要给它时间，因为它肉真的很多，大概炖到这个一个半蛋到两个小时，
1: 小时差不多，
0: 这个肯定是要的。有高压锅嘛，稍微快一点点。红烧也可以，咖喱也可以，你就烧这个原汤，烧汤也很好吃，
1: 加一点点盐就够了，
0: 对吧？茄汁的都可以，包括是像这种啊，这个烧烤味的也行。今天是6斤带回去，你就说呢，我就每一次吃1斤好了，这个牛肋排6顿呀。一年来保质期，我们都是保证新鲜批次。目前为止，我们备货不多了。
1: 啊，备货真的不多。
0: 对，东方购物送货的时间是3天之内啊，上海地区的顾客朋友们，反正最快明天就可以收到，3天之内肯定为您所送达。在我们11小长假期间呢，有些朋友们也是可以吃到的了啊，赶紧来抢线，订购专线是02151199000。
2: 我们买牛肉的话，通常是注意一个菜品。和牛肉的新鲜程度和质量，还有一个就是牛部位。搿个牛肉拿回来以后，我拿出来就是生的牛肉碰到了以后，手闻到搿个还是有股奶香味道。
3: 我现在刚刚吃下来、吃下来以后，对伐？觉得个奶香味道老浓啊！外加伊个，你看，伊个是筋归筋啊，油归油啊，一吃下去马上个骨头就落下来了，是老很酥烂的。一个味道又老清香的，
2: 味道有股香味道，而且那个味道的层次很丰富的。这个呢，就是跟外头买的从菜场里买的牛肉呢有点区别，因为一个是牛肋排嘛，那么相对里向的脂肪油量啊啥个都比较适中的，又有骨头又有肉。牛的话，一个烹饪方法可以采取老多种，因为也可以炖汤，也可以红烧。烤的，甚至于烤都可以。
3: 牛肉呢是营养丰富，一个蛋白质也蛮高的，所以蛮适合阿拉种年纪各种吃的，因为都小人也好吃。
0: 好了，欢迎回来。我前头是吃了这个3整块，我今
1: 称的这个清汤炖的，然后红烧的，
0: 然后烤的，对对，3整块就已经打饱嗝了，所以真的是好吃。就像我们刚才电视之前尝过他的叔叔阿姨啊，顾客品鉴会也说了，这个牛肉它有独特的这种香气，它就是奶香味，
1: 对不对？
0: 非常的好，而且回甘又很好。那为什么会那么好？原材料不仅仅是原切，选的部位不一样，
1: 非常的重要。
0: 什么叫做四肋排呢？
1: 对的，给大家看一下，牛身上13对肋排，精选到第5到第8对的四肋排部分，您可以看一下，它周围都是吸冷、
4: 肉眼、上脑、板腱、牛腹这种，就是包裹的都是比较那个贵，就是大家平时比较吃价格的那些部位，对吧？那我们在切的时候，其实你看到那种大理石纹路，有一些可能它也就是切下来了，就也带到我们这个肉里面去了，所以。这一个部分它就是骨小肉多带大理石的纹路，吃起来的话是非常的多汁，口感非常的丰富，不会柴。
0: 是的。
4: 另外一个，我们还只做原切，给大家看一下，我们执行的标准是 GB2 起瓶器，这个标准只允许我们对它做一个切割，然后。

0: 当中不能再进一步的加一些盐啊、黑胡椒啊，甚至是可能加一些什么粘合剂、保水剂这些东西，都是不允许的。所以您吃到的我们就是100%的原切的牛肉。
1: 是的，给大家看看我们这个牛肉化完冻之后到底有多么的厚实。哎呦，我怎么没摞起来了？看到了吗？就像块那么那么大的，你看不仅仅是这一块大，你看都差不多。它的骨头是非常的小的，小溜溜的，但是大理石的纹路是非常清晰，而且当中带一点点肥肉，当中还有这个牛筋，贴骨的地方会有牛筋，包括骨头你炖好了之后，那个骨髓也会出来。所以大家吃到这个牛肋排会觉得，哟天哪，原材料好了之后，我怎么烧都很好吃，对吧？再给您拿一块啊，你看到吗？都块块都是这样的，没有什么骨头特别特别大的那种。都是这种，看到吗？就像人家这种说到的特豆原材料雪花纹，而且你说了，哎呀，我是不是开了包装之后才能够看得到它这种啊？这个雪花纹跟你们节目当中是否一样？因为它毕竟是属于生鲜嘛，对不对？批次啊，包括它整个的会不会不一样？告诉大家没关系，你看到吗？整个的颜色是鲜红的，保存技术也很好。稍微我按一按哦，牛肉的回弹性已经完全解冻的情况下，它没有这种什么水啊扑出来。为什么？它不注水，不注胶，100%的是原切。带回家之后，你可以通过什么视窗可以看得到？
0: 来，
1: 你看到吗？哎，给大家看一下啊。
0: 我手上拿的就是我们的大货，您收到货就这样。您透过这个，当然冷冻的颜色没有那么鲜红啊，但是你能看得到它的一个骨头的大小跟它的一个肥瘦比、啊、
1: 肥瘦比和大块。
0: 对，你如果看到啊，这一块整块都是肥肉或者骨头太大，你不喜欢，你直接去说或者退货啊。
1: 你不用拆包装，能够看得清楚的。
0: 你能看得到，你如果觉得不喜欢，你就退。这个我们包售后是一直包的，好吧？
1: 确实，
0: 对的。
1: 看完这个之后，我们再给大家看一个这个
0: 茄汁的啊，
1: 茄汁当中那个奶香的浓郁也是很好。你看罗宋汤当中，有些朋友会说卷心菜加上我们整个的这个茄汁，对吧？
0: 带骨头、带肉、带筋、带一点点肥肉，口感是非常的丰富。
1: 特别特别的，
0: 哎呦，骨头已经脱掉了。他骨头已经脱掉了、
1: 而且我们还特地给大家看到、就是你看到牛肉当中天然的这种纹理，你炖好了之后那个肉汁啊，汤汤水水浸进去之后，你牙口当中就觉得就是香。德芳给我的订阅专线是02151119900。

0: 在上海，我选择有品质的生活。
1: 在上海，我选择令人放心的产品。在上海，我选择服务满意的平台。
2: 为员工送积分，一积分等于一元。每月八日 ，VIP 享专属八八折券，更有七天无理由退货的品质保障。电视购物就选东方购物，品质生活放心购。
3: 绿色出行让城市更美好。选择公共交通，共同守护蓝天白云。
4: 亲爱的顾客，如果您拨打东方购物订购电话，按下一号键进入自动订购。如果您听到，
5: 您订购的是奖装柜免箱盒全家瓶装，
6: 您订购已成功，
4: 那就代表您已经自动订购成功，无需再次人工确认哦。
7: 商品将配送至您的家中，四日起即将送达，
8: 抵扣优惠后货到付款，便捷又省心。
4: 品质生活，
8: 品质生活，放心购。

0: 知生活放心购，大家好，我是青青。这两天的温度啊，虽然我觉得中午有点小太阳，有点热的，但是早晚的温差还是在这边。而且10月8号就是寒露了，我看了一下，10月23号就是霜降了，
1: 霜降后面就是立冬了。哎，
0: 所以这个时候的话，被子一定要更换了。那今天给你推荐这个品牌呢，它其实应该是第三次吧，我是上次做的是第二次。
1: 对，
0: 那今天呢是第三次的一个直播，它本身是一个外销的品牌，所以新入驻东方购物，优惠也非常的大。现场呢也是雅玲和我一起来。
1: 青青好，东方购物观众朋友大家晚上好。朵莉奈森这个品牌啊，如果经常关注东方购物的，可能呢之前两次直播都看到过，但是今天是我们全新品，跟之前的两档直播我们不一样，今天是鹅绒被，俄罗斯进口的鹅绒被，而且赶在今天10月8号我们工作日的第一

0: 天过来做直播，是因为刚好我们在十一假期双节，我们活动没有碰上，对不对？但是今天弥补这个遗憾啊，给到大家一样是我们双节特惠价格。然后我手上举的这一块我们的这个线板啊，你看到没有？这个价格板，这是我们羽绒金网的，然后2025年到2026年白鹅绒价格走势，看到这一根红线没有？就不断的往上，不断的往上，然后往下看我们的数字的话，2025年十月份的时候，我们95%的白鹅绒，它的标价是多少？在1000不到的一个价格。但是你看，到了我们今年2026年九月份的时候，已经超过1150块钱了。也就是说，跟去年这个时候相比的话，其实我们的白鹅绒的成本已经往上差不多20%到30%的样子。但今天我为什么说我们因为双节的时候没有来，今天弥补到我们双节的一个遗憾，所以今天的价格还是给到大家节假日的特惠价格。
1: 是的，首先看一下这床被子哦，
0: 对，
1: 它的表布呢是100%的全棉，
0: 对，
1: 然后印染的图案呢也非常的好看，这种粉色调的花朵为主的，所以让人看了就很好看。比如说像准备婚庆，这样一床被子也是非常喜庆的，
0: 对，很适合秋冬季节， 对吧？就是比较萧条的、比较萧瑟的这个时候，对吧？
1: 你在换被套的时候看到这个被子也是，哎，心情就美丽了。
0: 对，
1: 然后它这个表布啊，没有像以前最早那种工艺，什么涂胶啦，或者刷什么东西啦。它就是能够做到这样的一个高织高密，然后我们防止里面的绒钻出来，包括里面现在的绒也是用得很好，100%的表布，
0: 然后100%全棉的一个
1: 表布，全棉的这个表布，
0: 对，
1: 然后里面填充到的我们是进口的，给大家看一下，曝光搭在我的手上，是俄罗斯进口过来的白鹅绒，
0: 是
1: 的，所以今天里面填到的是高档的绒，
0: 对，
1: 然后这个绒是什么样呢？我们现场来看一下，
0: 好，
1: 我们这边有一个绒缸，然后你知道吗？俄罗斯这个地方是天寒地冻的，特别的寒冷，
0: 对，
1: 所以大白鹅的体型在这个国家就长得很大，
0: 是，
1: 绒朵就特别的好，
0: 对，体型大，对吧？然后的话，抵御寒冬的能力比较强，所以你看我抓起来之后，大家看看这个绒的边缘，毛茸茸的，为什么这个鹅绒看上去是毛茸茸的感觉？其实它有了密密麻麻的绒丝之外，绒丝上面还有无数个绒小鸭，就是小爪钩。所以你看，我一样的抓起来一点点，它可以抱团抱那么多，看到吗？上面可以，你看。抱在一起，那其实你知道羽绒它的保暖性能是怎么来的？其实就是靠它的抱团性，因为抱团性越强，它里面的这个三角就是这种啊中控的这种结构就越多，球状的立体结构就越多，那么储存空气的能力就越强，所以这样子的被子才会更加的保暖。而且你看我现在的动作是在干嘛？抖动它，晃动它，但是它还是牢牢地抓在一起。
1: 是的，
0: 这个就是我们高品质的俄罗斯进口过来的绒，体型大，本身大白鹅身上这些绒朵御寒能力就强，再加上我们朵琳奈森给到大家精挑细选95%的绒子含量，在国标当中没有比它更高的了。所以你看我在晃的时候，边上有绒丝吗？边上有小的绒朵吗？
1: 绝对
0: 是不是几乎看不到，对不对？然后来，
1: 而且绒子含量又达到了95%，来，
0: 对，
1: 好的绒，当哑铃如果把它就是拳头里面握的拽的紧紧的小小的时候，
0: 来
1: 手松开，它会砰的很松。
0: 首先，
1: 因为这个95的数字，也就是影响到它这样的一个蓬松度。
0: 首先你看到没有，差不多半缸绒吧，半缸绒被我牢牢的捏在我的一个拳头里面，是不是可以把它压到这么小？蓬松性非常非常的强，对吧？而且啊，里面是弹性十足，好的这个绒除了蓬松性强之外，来看一下回弹，立刻秒弹，说明什么问题？里面支撑性也强，融合也饱满，这样子的羽绒打造出来的羽绒被，它的使用年限会可以很久，
1: 对，
0: 因为你买羽绒被毕竟不是200-300块钱去买一床，对不对？所以你想想看，要买更高品质的、更好的、用得更久的，那么我们大家其实今天就认准品牌，然后除了我们这个绒是俄罗斯进口过来的之外，我们因为朵琳奈森一直是专注于做出口的，对吧？在东方购物入驻之前，我们在美国官网啊、亚马逊啊，我们都是有这个销售的。所以你看这边洗标上面给大家除了有 这个进口货报关单，洗标上面你看填充物原产地是俄罗斯，对不对？写得很清楚。嗯，再有一个，家里面我知道接下来马上九九重阳节，还有买给家里长辈用的，会比较担心动物的绒毒清洁度够不够，安全系数够不够。所以我们有瑞士的一个健康环保的一个认证，Octex 的一个安全认证，有这个认证意味着家里面的36个月龄的宝宝呀，包括家里面的长辈老年人啊，孕妇啊，都可以来放心用。
1: 是的，所以呢这床被子它真的是非常的实用，
0: 对，
1: 又好。然后我们给它准备的规格是这样子的啊，五尺床呢里面填充的是700克，然后六尺床呢里面填充的是800克。在这个季节，接下来的10、11、12月份刚好合适了。
0: 就这个克重，你现在拿回家马上就可以用，千万不要再去冻着自己，
1: 好不好？
0: 然后我们有自己的天猫，我们天猫的价格单床被子现在是当季产品哦，不会打折的，3298，3498，包括来，我们不是有自己的这个亚马逊这个网站吗？对吧？在美国，在其他的海外的一些销售通路，你看折合人民币下来，看到没有？也给要3384，对吧？包括我们800克充油量是3585，哎，海外卖的比我们天猫旗舰店的价格还要再贵一些。
1: 是的，那我们今天的话呢，这一款它是新品首发，
0: 是，
1: 所以我们来看一下价格，3、2、1，一定是实惠到家的，1798元，1998元，也就是六尺比五尺只要再加200块钱，
0: 对，
1: 那么你多拿到了100克的绒，
0: 对，
1: 当然我们说到了全新的品牌，又是新品首发，
0: 是，
1: 又是我们小长假的这样的一个怎么说优惠的力度的延续，
0: 等于是双节回馈弥补大家，好不好？所以来，我们今天有额外的
1: 赠品，
0: 好，来，第一重赠品一个完整的4件套。而且这个4件套，我们虽然标价是统一售价，你买5尺的700克，我们送你5尺的4件套；你买6尺的800克被子，我们送你6尺的4件套。
1: 是的，
0: 而且是全棉的4件套。在我们自己的官网的话，光这一个完整的4件套，你看到没有？1099块钱。
1: 是的，然后5尺送5尺的，6尺是送6尺的。
0: 是，
1: 竟然还没有结束，这个礼物，接下来这个礼物是我最喜欢也是最推荐的，给大家揭晓一下。
0: 对，
1: 我们竟然买一床被子，送了一床被子，而且送的规格，你看也是95的俄罗斯进口的白鹅绒
0: 被，
1: 然后我们五尺床送了这样的300克，六尺床送了400克，不得了。那么你加起来五尺床就是冬天要
0: 到
1: 1000克，六尺床就是有1200克，
0: 对，
1: 1200克，我们以六尺床为例的话是可以过冬的，是可以过冬天的一个被子的。
0: 对，因为开场我跟青青也说了，今天是这个霜降的节气，后面就是寒露，再后面就是立冬，就很快，一个月都不到的时间，所以你看现在这两天这个月盖我们700克800克，然后等到下个月开始立冬了，我们送给你的这一床，你再把它叠加上 去，然后食物我们也有工作人员送过来，好不好？
1: 是的，
0: 来，
1: 表布也是全棉的，然后跟我们主品的被子表布的颜色是一样的，
0: 对，
1: 里面填充到的也是跟我们主品一样的95的俄罗斯进口的白鹅绒，
0: 所有的工艺面料，对吧？全部都是一样，就是充绒量不一样，
1: 对的。
0: 然后在我们自己的天猫旗舰店的价格1698，1898，也就是东方购物今天的售价，你只能买到，在我们的官网只能买到我手上这一床被子，四件套再加另外一床加厚的这个鹅绒被是不可能带回去的。
1: 是的，所以看到这边的话，赶紧可以给家里添置起来了。因为这两天的话，真的千万不能冻着。以前说什么
0: 春捂秋冻，现在冻不起了。
1: 然后这两天如果是薄的空调被的话，是有点盖不了了。赶紧来换我们这床温暖的羽绒被。大家可以直接扫码下单，也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02153919000。
2: 又轻，主要是贴身，没啥潮气，一直蓬蓬松松的，
3: 包牢感觉，一眼也不透风的，又轻松又暖热。
4: 因为呢，市场高头羽绒被头侪参差不齐嘛，
3: 好给整个天冷，好给交关年数，真的老合算老合算的。
2: 侬假使阿拉商场里向买，还要翻几只跟头，搿只性价比老高的，真的老合算的。我想趁搿一趟机会再买两条。
5: 为啥来东方购物里向买呢？我比主要是信任， 伊个性能都比较高。
6: 哦，我一直是辣搿搭买，因为我觉着伊个性价比比较高，哎呀，个鱼有的保障，
7: 没有声音，这个是挺好的，而且那个价位也合理。去年买的就是送给我妈的嘛，我爸的也有一条，他很喜欢。我蛮信任东方购物这个平台的，真的。

0: 你完全不用考虑再去更换添置被子了，因为你再也不用说到了夏天的时候我要买一床空调被夏凉被，因为今天我们子被就可以当做夏被，然后
1: 今天是两床被子，对，然后不是说你现在买一床八七八百克的当季被，然后到了冬天要不得了，温度零度了，我还要再买一床深冬被，不需要啊，我们今天是子母被，二合为一，然后一年四季，包括你说四件套都给你备好了，
0: 而且是全棉四件套，
1: 包括你说四件套都给你准备好了，
0: 对，
1: 然后现在叔叔阿姨也非常的懂，如果你想要好一点的绒的话，那你选择到的就是鹅绒，
0: 对，鹅绒，
1: 鹅绒非常有名，那也知道你在外面买一床裹产的鹅绒和进口的鹅绒价格也是完全不一样的，我们今天百分之九十五的绒子含量，
0: 是，
1: 然后还要是俄罗斯进
0: 衫的，有没有这种感觉？嗯，就是好的羽绒服，你说单穿里面一件 T 恤，然后外面一件羽绒服，扛冻的。那么好的羽绒被其实也是这样子的啊。所以你看，我们今天承诺大家一步到位，绒子含量是95%。你去外面，可能很多爸爸妈妈说，哎呀，买一双好一点的羽绒被，可能价格太贵了，我就稍微呢，就是降低一点这个要求，我买70的绒子或者是80的绒子，结果盖了没多少时间，你还要来换。对不对？那我们今天直接一步到位，95%的绒子含量，而且是俄罗斯进口的鹅绒，并且是白鹅绒被。所以这些参数如果能够做到的话，这床被子是非常优秀的被子。嗯、
1: 是的、嗯，包括你算一下，其实我们是三大件，
0: 对
1: 吧？两床被子，一个四件套，它都是三大件。
0: 对，
1: 你除以三也划算的，就平均到每件。像现在这种四件套的话，你外面买买，我们的售价是1000多块钱。
0: 你除以三，就以我们5尺为例，也就是差不多500来块钱。你去买全面四件套，我们自己的买不到。你去买这一床，我们的稍微薄一点的这一床子被，
1: 是
0: 对吧？500块钱你也买不到，不可能打。打折打到500块钱，买我们700-800克的母被，那更加是不可能。3000-4000块钱的价格，单独一床被子，对吧？哪怕它是打对折打下来，也给要1500。
1: 是的，
0: 1500-1600的样子。
1: 对的。
0: 但你看我们算到单价真的很划算啊。
1: 是的。然后今天6尺在5尺的基础上，你只要再多加200块钱，就多拿到了200克的俄罗斯进口的白鹅绒。嗯。然后你冬天盖起来的话，也更加暖和。
0: 对。
1: 你外面200块能买？进口的鹅绒吗？200块，200克，
0: 这样
1: 买不到。
0: 这样品质的绒，每50克，差不多少说一点的话，400块钱到500块钱。那你想，50克就是400-500块钱，你100克就给要1000块钱，200克是不是给要2000块钱？对吧？我们今天多个200克，你只要多花200块钱就行了。
1: 是的，所以看到这边的话，赶紧来订购啊！现在6尺床卖的比较的好，您可以直接扫码下单，也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02153919000。

0: 碰了还老适意的。伊个皮头呢，就是讲单足看看老大个，但是碰碰呢分量老轻个，蛮软弱个，也觉着透气蛮好。
1: 老早子因为用个皮头侪分量老重个嘛，盖了身高头就讲老闷个，觉着透气啊啥侪勿好。现在用下来搿皮头呢，透气性老好个，盖了身高头老轻个，咁翻身啊啥侪老适意个。
0: 侬看看。哎呦，搿条皮头大嘞！现在困下去，侬人整个人侪要包辣里向，觉着老适意
1: 个。皮头分量老轻个，老早子皮头老重个，对阿拉岁数上去了，就讲心脏勿是老好个人呢，就讲减了海没负担了就。
0: 我觉着搿只价钿呢，是阿拉能够接受个，比外头呢要便宜交关了。

0: 的变化真的是很快的。这两天的晚上，对吧？大家觉得很寒凉，出去的时候外套都要穿好的，
1: 要穿好的。
0: 嗯。然后10月8号就是那个寒露，
1: 今天嘛，就是今天。
0: 对对，寒露。10月8号是寒露。
1: 对。
0: 然后23号马上就是霜降。
1: 对。
0: 你知道8号到23号真也近也酸，
1: 对，
0: 日子过得非常的快。然后接下来真的10月底的话，我们都知道差不多就有点往这个深秋走了。
1: 其实慢慢的冷的话，大家是不怕，因为你的身体有一个适应能力，就怕是这种断崖式的降温，对吧？冷不丁的一下子，哎呀，昨天可能25、6度的样子，今天一下子好像只有15、6度的样子，所以这种的话是体感非常不舒服的，对吧？特别是家里面有一些老人，有一些小孩子，或者平时工作呢比较忙，压力比较大，现在的身体素质也大不如从前的，像我们这种上班的，就晚上睡觉的时候呢，肯定是要好好的睡一个好觉。那你想睡一个好觉的话，你被子是不是要选择好？被子、枕头、床垫，对不对？都给要好。所以你看，很多的5星级酒店，我们去住过吧，我们都去睡过的，对吧？真正的很多高端一点的5星级的酒店，里面的被子1年4季哦，羽绒被。1年4季羽绒被盖在身上就是轻轻的、软软的，对吧？然后又蓬松，又没有那种特别响的声音，对吧？又不会压声。那你想，我们今天给到大家就是这样子的高品质的鹅绒被，
0: 是的。所以你在家里享受到了5星级酒店的品质啊，真的。一个衡量酒店好不好的话，就是看它这个被子
1: 睡得舒不舒服呀，
0: 花仙的被子，对吧？就是睡得很闷热的，而我们这床被子的话，就又温暖又透气，因为羽绒它是一个球状的立体的纤维，
1: 对，
0: 它湿气吸进去之后，它能够排出去。然后首先被子的话，也是表布，也是检验它的一个好坏的地方。
1: 对，很多人
0: 全棉的表布，
1: 对，很多人很喜欢这个花型，
0: 对
1: 吧？
0: 好看的颜色配比也好看。
1: 对，我们第一眼进来，因为它的底色是有一点微微的鹅黄色的一个底色，暖色调，对吧？上面的这种粉色的、桃粉色的这种花卉，
0: 对的，
1: 也是特别的有生命力。
0: 紫色，所以这个被子的话，它也很喜庆。
1: 对，
0: 比如说你要送给，对吧，叔叔阿姨，就年纪大的长辈，家里有婚庆的，或者过寿的啊，乔迁之喜的，
1: 对，
0: 这个被子就一看就是非常喜庆的。
1: 对，
0: 然后里面填充到的绒，关键来给大家看一下报关单，
1: 是
0: 我们里面的绒呢是俄罗斯进口过来的。所以在外面你要买一床进口的羽绒被的话，尤其是鹅绒，价格就非常贵了，
1: 对，
0: 3、4千大几千的这样的一个价格。
1: 对，
0: 我们今天能够做到1000多真的是不容易的。
1: 对，
0: 也是因为这个品牌是新入驻东方购物，
1: 对，
0: 然后到现在大概也就3场直播吧，3、4场这个直播。
1: 其实对，今天因为是10月8号，对吧，我们就是长假之后的第一个工作日，但是今天的直播我们的力度，我们的方案你不用担心，依旧给到大家双节的特惠力度，好吧？
0: 是的，
1: 在双节期间我们这床被子没来，所以你是完全不担心的啊。然后再给大家看一下我们的细节，这床被子其实买羽绒被大家一定要认准一份价钱一份货，大家这句话很熟悉，对不对？一份价钱一份货。所以你看我们的绒，看到没有，哇，这个太柔软了，很舒服，
0: 就那种
1: 你手摸上没有感觉，
0: 小动物肚子绒毛那种感觉哦，
1: 真的是这种太软太软了，而且你看它不是稀稀拉拉的绒，看到吗？它的密度非常非常的高，我稍微拎一点点起来给大家看个仔细，好不好？看到没有？就是它的密度是非常非常的高，你看到没有？拎起来之后，底下它还可以直接掉那么多串，直接挂着。羽绒靠什么保暖？靠这个保暖，好不好？靠这个保暖，它跟棉花跟什么其他的还不一样，是不是？所以你看我们的绒盒也是非常的大的，绒丝也是密度非常的高的，这个就是俄罗斯进口的绒，所以俄罗斯是全世界公认的优质黄金蚕绒地带，
0: 是的。
1: 这个手感摸上去啊，纬度又高，气候又冷，俄罗斯早就下雪了，你知道吧？
0: 那边天寒地冻，那么鹅就长得特别的大，
1: 对，
0: 它体积大了之后，它产的这个绒就特别的大，
1: 绒，对，取下来的绒也大，然后呢，这个绒还特别的强，特别的强壮。怎么去说它？你看我捏成这个样子了，然后放开来之后，看到吗？ 就是抖一抖，拍一拍，哎呦呦，给它一点点空气。
0: 是
1: 这个被子，这个绒，它又是蓬蓬的状态了。这种羽绒被盖在身上是不是特别舒服？
0: 是的，
1: 而且羽绒被也是懒人被，
0: 而且它一直让你是被内干爽。
1: 对，
0: 因为最早我们的老棉花被的话，里面会湿湿的，所以要去晒太阳。
1: 对，
0: 包括那个化纤也是，它湿了吸了这个湿气，它排不出去。
2: 对，
0: 而这个绒就不一样，所以我们冬天为什么爱穿羽绒服？
2: 对，
0: 因为它一直又轻又暖和，然后保持你身体内的一个干爽。
1: 对，而且说稍微出点汗，你也不会觉得闷的感觉，对吧？羽绒被其实也是一样的，你稍微说今天晚上可能温度呢，
0: 手在里面太舒服了，
1: 哎，没有降的那么厉害，然后这个被子盖在身上呢，稍微有点热，但是不用担心这个被子盖在身上它会闷，对吧？因为它本身就透气，再配上我们全棉的一个表布，它的透气性是更加好的。
0: 是的，
1: 而且啊，这个表布你自己去摸摸看不一样，因为我们专注于做出口外贸的商品，品质啊、细节啊，确实做工是很不一样的。然后这个是瑞士的一个 Octex 的一个认证，这个认证是关于我们的羽绒被各方面甲醛啊、安全系数啊等等一系列的啊，你担心清洁度，你担心其他细节问题，有这个认证的话你真的可以放心，36个月龄宝宝老人家完全都可以用啊。
0: 是的，然后我们再一步过去看一下组合价格。今天我们是买一床送一床，所以这个力度也是相当大的。
1: 今天是三大件，
0: 对的，
1: 床品三大件，
0: 是，
1: 然后就是一年四季春夏秋冬，等于是都满足到了。
0: 买一床被子，送了一床被子，再送全棉的四件套。
2: 对，
0: 所以你想，你拿1700多、1900多，你除以三大件，你这个除以三之后，价格你在市场上根本就买不到。
2: 对，
0: 那么5尺床是700克送300克。6尺床是800克送400克，6尺床加在一起达到了冬天是1200克，
1: 是。
0: 然后被套送的是全棉的四件套，
1: 全棉的。
0: 有些地方你买被子送的四件套不一定是全棉的，我们是全棉的四件套。
1: 对，真是这样子的，对吧？所以我们全棉的一个四件套都给要1099块钱，包括我们其实在自己的亚马逊的网站上面，你去看一下，好吧？我们最薄的这一床，你看到没有？300克的这一床，
0: 300克的多少钱？
1: 1742。就光这一床300克的就是1742块钱，但是我们今天一整个完整的三件套1798，
0: 对的，
1: 对吧？
0: 是的，所以无论你是买5尺6尺都是性价比高。
1: 对，
0: 当然现在我们抢6尺的比较多，因为在5尺的基础上你只要再加200块钱，你多拿到了200克的95的俄罗斯进口的是白鹅绒，所以家里即使是5尺床的，冬天也能够盖6尺床的，两个人还不容易抢被子。
1: 对，
0: 一个人的话呢就裹起来更加的暖和，留点时间给大家来抢现货，然后您可以直接扫码下单，也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021-531-9900。
3: 有轻，主要是贴身，没啥潮气啊，搿一直蓬蓬松松的，
4: 包牢感觉，一眼也勿透风的，又轻松又暖热。
5: 因为呢，市场高头羽绒被头侪参差不齐嘛，
4: 好盖整个天冷。好给交关年数，真的老合算老合算的。
3: 侬假使阿拉商场里向买，还要翻几只跟头，搿个性价比老高的，真的老合算的。我想趁搿一趟机会再买两条。
6: 为啥来东方购物里向买呢？我比主要性能，一个性能都比较高。
7: 哦，我一直是辣搿搭买，因为我觉着伊搿性价比比较高，哎，那个也有的保障，
8: 没有声音，这个是挺好的，而且那个价位也合理。去年买的就是送给我妈的嘛。我爸的也有一条，他很喜欢。我蛮信任东方购物这个平台的，真的。
9: 困了还老适意的，伊个被头呢，就是讲单足看看老大的，但是蓬蓬呢分量老轻的，蛮软弱的，也觉着透气蛮好。
10: 老早子因为用的被头侪分量老重的嘛，盖了身高头就讲老闷的，觉着透气啊啥侪不好。现在用下来搿被头呢，透气性老好的，盖了身高头老轻的。么翻身啊啥侪老适宜的。
9: 侬看看，哎呦，搿条被头大嘞，现在困上去侬人整个人侪好包了里向，觉着老适宜的。
10: 被头分量老轻的，老早子被头老重的，对阿拉岁数上去了，就讲心脏勿是老好的人呢，就讲盖了海没负担了就。
9: 我觉着搿只价钿呢是阿拉能够接受的，比外头呢要便宜交关了。

0: 好的，我们的直播还有20几分钟的时间啊。这个被子呢，我们这个品牌是全新入驻的啊，朵琳奈森。
1: 对。
0: 然后它之前的话是主要是做出口为主的，
1: 外贸的一个品牌，对吧？就是出口到欧美发达国家，出口到美国，对吧？包括当地的很多的一些寝具的品牌、家纺的品牌，甚至跟一些当地的酒店等等的，而且在亚马逊网站上面是能找得到我们的这个就是销售的这个旗舰店的。单独在亚马逊上的价格比我们国内的天猫价格都要高一些，所以你想，东方购我们的货源都是一样的，跟我们天猫、跟我们出口，然后所有的被子全部一模一样。但是今天你想看，一床被子平摊下来啊，今天1798三大件，每一件单品是不是相当于才花了几百块钱，对吧？500来块钱的样子，但是你拿到是一床真正的好品质的被子。
0: 对的，因为我们里面的这个绒，最重要的，你盖的绒是俄罗斯进口的，而且还是鹅绒，白鹅绒。
1: 对，因为出口外贸的商品，它其实就是相对于来说的话，它的这个就是质检的程序它可能会多一些，因为你如果要出口到美国去，你是不是还给要符合到他们美国的这个进口的标准，要符合到他们的要求，然后才能允许到他们的国家去报关，对不对？所以你想，我们今天这个品质的话，你是完全不用担心，对吧？因为买羽绒被这种东西，你是看不见里面冲的绒是什么品质，工艺到底是什么样子的，有没有以次充好，以假乱真，那么我们就买靠谱的品，这个靠谱的品牌。所以今天这个被子里面填充的95%的白鹅绒，而且都是俄罗斯进口过来的绒。
0: 是的，你想95的这样的一个绒子的含量，你去市场上也可以比价的。
1: 对，
0: 差不多，你要记住几个参数啊，表布得是全棉，然后95%的绒子的含量，进口的白鹅绒，俄罗斯进口白鹅绒，你揣着这些信息你去市场上比。
1: 对，
0: 我们5尺床达到了1000克，
1: 对，
0: 6尺床达到了1200克，
1: 对，
0: 你这个1000多，你在外面要买这样的重量的被子，你买不到，
1: 不可能的，
0: 不可能。你跟别人说你还送我个4件套，
1: 对，全棉4件套，
0: 是，
1: 就是如果大家在有的就是看到很便宜，便宜到特别离谱的那种羽绒被呀，或者是鹅绒被呀，我跟大家的建议是你留个心眼，对吧？因为这些东西的话，
0: 它可能在某个参数上，对吧？
1: 它里面可能用一些什么羽毛片把它打碎了，对吧？成一些绒丝啊之类呀，这种样子你是肉眼看不见的，对吧？你去拍呀，你去什么揉啊，你也感觉不到，对不对？所以我们今天给到大家整床被子，它的蓬松性它会不一样，可以让大家选择货到付款，对吧？你自己开箱去验货，哎，
0: 被子就在我的旁边，
1: 甚至我跟大家说，我们今天朵琳奈森用到的一个羽绒被的一个被壳，大家都是全棉的，今天有摸一下，感觉一下我们的全棉是不是摸上去
0: 对
1: 更舒服，手感
0: 对，没有哗嚓哗嚓的这种声音，对不对？它比较的柔软，然后它也是得到了这个瑞士的，对吧？这样的 OTEX 的一个标志，
1: 环保认证，
0: 就是那个多少个月的小朋友，
1: 36个月龄
0: 也能够来使用。
1: 对，
0: 然后整床被子，你看，当我在挤压的时候，这种蓬松度，这种柔软度，
1: 是，
0: 然后两个结合在一起的话，就。

0: 而且羽绒被的话它也是个懒人被，它不需要去晒太阳的，你差不多挂起来这么拍一拍
1: 对
0: 就可以了。
1: 对，
0: 包括在储藏的时候啊，你不要去用抽真空，然后上面即使压了重物也没有关系，来年也是你现在用的时候给它挂起来蓬松一下就好了。
1: 对，就是到了大冬天也不用考虑说
0: 是
1: 对吧，
0: 对，
1: 最近
0: 晒太阳不需要，
1: 对，最近湿度太大，被子要晒晒太阳，羽绒被就是懒人被，
0: 是的，是的。所以看到这边加油下订单，你可以直接扫码订购，也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02153919000。
2: 你是轻，主要是贴身，没啥潮气啊，个一直蓬蓬松松的，
3: 包老感觉，一眼也不透风的，又轻松又暖热。
4: 因为呢，市场高头羽绒被头侪参差不齐嘛，
3: 好给整个天冷。我给交关年数，真的老合算，老合算。
2: 侬假使阿拉商场里向买，还要翻几只跟头，搿条性价比老高的，真的老合算的。我想趁搿一趟机会再买两条。
5: 为啥来东方购物里向买呢？我比主要信任，一个信任度比较高。
6: 我一直是辣搿搭买，因为我觉着伊搿性价比比较高，那个也有的保障，
7: 没有声音，这个是挺好的，而且那个价位也合理。去年买的就是送给我妈的嘛。我爸的也有一条，他很喜欢。我蛮信任东方购物这个平台的，真的。
8: 困了还老适意的，伊个被头呢，就是讲单足看看老大的，但是蓬蓬呢分量老轻的，蛮软弱的，也觉着透气蛮好。
9: 老早子因为用的被头侪分量老重的嘛，盖了身高头就讲老闷的，觉着透气啊啥侪不好。现在用下来搿被头呢，透气性老好的，盖了身高头老轻的。翻身啊啥侪老适宜的。
8: 侬看看，哎呦，搿条被头大嘞，现在困下去侬人整个人侪好包辣里向，觉着老适宜的。
9: 被头分量老轻的，老早子被头老重的，对阿拉岁数上去了，就讲心脏勿是老好的人呢，就讲盖辣海没负担了就。
8: 我觉着搿只价钿呢是阿拉能够接受的，比外头呢要便宜交关了。
0: 被子真的带给我们的那种温暖啊，体感是非常的好。你想一床好的被子，让你休息好了，睡得好了，你整个人感觉是很幸福、很快乐的。
1: 对，就是晚上的睡眠时间，特别是在秋冬季节的时候，真的很重要的。盖了真的很多年，就是什么感觉呢？用下来就是夏天开个空调800克也不嫌厚，冬天的话上面再压一个，对吧？但是我们今天你看一床800克之外，我今天还给大家配了一床400克的，所以到了冬天的时候，800克加400克就是深冬被，1200克的一个分量。对于家里面年长的爸爸妈妈比较怕冷的女士来说的话，那么这一床被子拿回家，你完全是没有任何问题的，
0: 对的，
1: 而且不会有任何的这些压身啊或者不舒适的那种感觉，因为羽绒被它的特性就是保暖之外还特别的轻盈，
0: 对的，
1: 蓬松轻盈。
0: 对，像我冬天就喜欢穿羽绒服，就我穿惯羽绒服之后，我其实内还有很多各种各样的外套。
1: 对，你有一些大衣你就觉得穿在这儿有点压身了，
0: 很贵的貂皮我都不穿了，因为很重。
1: 对，
0: 那么羽绒的话它很轻，但是它轻的同时它又特别的保暖，
1: 对，
0: 然后帮你来透气，
1: 对，
0: 因为它是吸湿又透湿的，
1: 对，
0: 透湿很重要。你不要觉得啊，透湿的话，因为你在睡眠的过程当中，你身上其实是有汗气的一个散发，
1: 会有热气，
0: 那么对的，热气啊、汗气之类的，然后它能够散出去，所以你被内的温度相当于还蛮恒温的那种感觉，
1: 特别是对于
0: 干爽的，
1: 对，特别是对于上海这样的城市，又是沿海城市，对吧？
0: 湿冷，每年都是湿冷，
1: 对，而且湿度越来越大的这种感觉，所以家里面的被褥的话，如果它本身有一个非常好的排湿透湿的一个性能的话，那就免去了我们很多的一些麻烦事。
0: 真的，
1: 对吧？首先你不用经常考虑晒被子的问题，
0: 对的，对的。
1: 再有一个，如果被褥当中长时间的湿气淤积在里面，闷在里面，它反而对你的身体呢就是不太好，对吧？有一些这种不好的影响。
0: 是的，然后我们今天一口气买回去的是
1: 两床
0: 被子，
1: 对，
0: 买一床送一床，
1: 对，
0: 包括我们现场铺的呢就是这样子两床，
1: 对，
0: 对吧？一床薄一点，一床厚一点，你按照自己的需求，这个季节你可以选择其中一床盖，
1: 对，
0: 好了，然后到了这个冬天你就把两床这样子扣上去就好
1: 了。我们上面你看都是有这种
0: 扣子的，
1: 对，子母搭扣都是有固定的啊，
0: 对的，
1: 四个角四个边全部都有的，牢牢的帮你两床被子啊，
0: 是
1: 就是固定在一起。
0: 哎，这两床被子一扣上去，我看一下，我来感觉一下，暖和的呀，
1: 这是
0: 够了呀，
1: 也没有这种。

0: 啊。
1: 对，而且你看整床被子就是特别的温馨的感觉，嗯、对吧 ？A 版的话就是这种大朵大朵的这种花卉，嗯、很有生命力。B 版的话，你看淡淡的这种暖黄色调，嗯、
0: 淡鹅黄色，
1: 就是卧室里面很温馨的这种感觉。
0: 是的，是的，就是很温暖的，嗯、淡淡的阳光像金色一样洒在这个上面。嗯，全棉的表布，然后里面填充到的又是俄罗斯进口的95%的绒子含量的白鹅绒。
1: 对，
0: 现在如果是我们这床应该是60%吧，加在一起1200克了，达到1200克。
1: 对，
0: 五尺的加在一起是1000克，
1: 对，
0: 那你想才1700多，
1: 对，
0: 1900多。
1: 对、嗯，其实你想想看，我们买一床单床的这个深冬被1200克的话，也差不多这个价格。但是你看，我们今天是分成两床，首先你可以根据季节、根据气温的不同，然后你可以拆开来用，更方便。还有分成两床，很多品牌方其实不太愿意去做子母被。我们东方购有很多
0: 被套两个了呀。
1: 哎，我们东方购有很多羽绒被的品牌，它是从来不做子母被的。为什么从来不做子母被？因为你看这两个全棉的羽绒被的被壳，一个都得花多少钱？
0: 是的，
1: 它不是你专门去买一个被套什么缝上去就可以的，不是的，它里面都有这样子的立衬。对吧，有这样的航缝，有里面一格一格这样子的太空舱、所以羽绒被的这个整个的被壳它的成本是非常高的、再加上我们两床全部都是这样全棉的一个羽绒被的被壳、所以造价是更加贵的啊。
0: 是的、然后我们再来看一下绒吧，还有10分钟左右的时间。
1: 来，
0: 我们这个绒它是俄罗斯进口过来的，
1: 是，
0: 而且是白鹅绒啊，这个要强调的，
1: 90%
0: 鹅跟鸭也不一样，价格也不一样，对吧？
1: 对，95%绒子含量的白鹅绒，就是国标当中没有比95%更高的了、你说我想买一床被子，我想买那个特别特别好的，就是不需要再升级了，好不好？然后你就买95%绒子含量、然后还有更讲究的爸爸妈妈就说我要买进口的，对吧？纬度高，不是说其他地方绒不好，纬度高，天气寒冷，当地的小动物，对吧？
0: 长得好呀，
1: 这些熊啊，或者这些其他的动物啊，那个皮毛、那个皮脂都不一样 的，对吧？然后你看我们这个大白鹅的绒、看看这个边上这些绒，看得到吗？不一样，对吧？鹅跟鸭大家一眼就能看得出来。然后你看气候寒冷地方的鹅绒，是不是感觉就是更加的饱满、密度更加的高？那你知道你在盖这样的被子的时候，这手感抓上去啊，太舒服了，
0: 真的、我这手在里面啊，
1: 对，
0: 很暖和，但是不会湿，
1: 很软，
0: 因为如果它不透湿的这样一个纤维，
1: 对，
0: 你手在里面你暖和了，但是要出汗了，
1: 对，
0: 它不会，它让你热，但它不出汗，
1: 对，而且95%的绒子含量是什么？我在揉捏的过程当中、几乎没有什么毛梗在里面，
0: 是
1: 吧？好的被子的话，其实不单单这些参数、一定要看这个，好不好？压下去立马松开来回弹、压下去松开来立马回弹，就说明这床被子回弹性好，回弹性好的被子我的使用的年限就会久，它如果压下去半天它都不弹回来，对吧？那你说这个绒它的支撑性是不是没有很强？是不是拿回家你的使用寿命可能都会受限？所以你看我抓这么一点点哦，都能感觉得到，你看这种弹性、这种蓬松感，哇，这种抱团性，俄罗斯进口绒、每50克像这样品相的绒朵差不多就给要500块钱左右，每50克。
0: 是的、所以我们今天6尺床卖得特别好，
1: 对，
0: 因为等于在5尺床的基础上你加200块钱，
1: 对，
0: 多拿到了这样子的200克的绒，
1: 嗯，
0: 而且我们这个绒全部都是俄罗斯进口过来的，
1: 嗯，
0: 今天买一床被子送了一床被子，
1: 是，
0: 再送给大家全棉的4件套，
1: 对，对，今天是今天虽然10月8号
0: 是
1: 我们开工第一天，但是依旧给到大家我们11假期，包括我们中秋节那天没来，然后给到大家我们双节特惠的价格，
0: 是的，所以呢赶紧抢我们6尺床的现货，您可以直接扫码下单，也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02153919000。
2: 风了海老适宜的，伊个被头呢，就是讲单桌看看老大的，但是蓬蓬呢分量老轻的，蛮软弱的，也觉着透气蛮好。
3: 老早子我用的被头，侪分量老重的嘛，盖了身高头就讲老闷的，觉着透气啊啥侪不好。现在用下来搿被头呢，透气性老好的，盖了身高头老轻的，咾翻身啊啥侪老适宜的。
2: 侬看看，哎呦，搿条被头大嘞，现在困下去侬人整个人侪好包了里向。觉着老适意的，
3: 被头分量老轻的，老早子被头老重的， 对阿拉岁数上去了，就讲心脏不是老好的人呢，就讲盖了海没负担了就。
2: 我觉着搿只价钿呢，是阿拉能够接受的，比外头呢要便宜交关了。

0: 今天节气上是什么？寒露。那23号就是霜降了，在霜降一过，11月7号立冬了，日子很快，然后气温呢也是越来越冷。关键我觉得上海这两年你发现吗？它入冬都是一秒，
1: 对，
0: 断崖式下降，
1: 就是冷不丁让你冬衣还没有来得及穿出
0: 来就热了，啊，冬天呢也是唰一下子就冷了。
1: 就是这种气候其实很折腾身体，
0: 哎，
1: 对不对？就是我们的这个身体素质是非常非常考验的，所以家里面其实你看我们今天这个被子好在什么样子，你哪怕是突然降温或者是什么样，你不需要说把橱里面厚冬被翻出来，因为我们今天其实就是子母被，两床被子你把它往在上面一扣，马上就是冬被了，
0: 对的，
1: 过冬了，
0: 就这两床被子，
1: 对，
0: 家里老旧的这种棉花被啊，你要晒的，包括那种化纤的，用了很多年10年以上，可以考虑淘汰了。如果是什么20年的，真的可以淘汰，那么这个空间你就省出来了，这两床被子就是你一年四季都有了，你得省去很多的收纳的空间。
1: 不是，我刚刚一直在想一个问题，啥被子能用20年？好像羽绒被吧。我记得很小的时候，我妈妈那个羽绒被，那个表布还不是全棉的，
0: 对，
1: 那个表布还是刷刷刷特别小的那种表布，
0: 对的，
1: 然后用了很多年，对吧？好像其他的被子在我的印象当中就没有办法用那么久。
0: 是的，但是羽绒被哦，像我们家在10几年前买的羽绒被还都挺好的。
1: 对，但
0: 这个被子就很经用。
1: 对，如果家里面就是老爸老妈在用的被子，就像我刚刚说到的，还有一些表布比较僵硬的，声音比较响的，或者抖一抖已经开始有一些小飞丝小绒毛都钻出来的，边边角角缝隙的地方都开始跑绒了，对吧？然后你可以趁今天我们又是双节特惠的价格，又是新品首发的价格，给到大家，你可以家里面的长辈给他们换一套，对不对？换一套，而且换一套对于他们来说，橱柜里面不需要囤太多的被子，什么空调被了、夏凉被了、冬被了、春秋被了，不需要
0: 的，
1: 我们就这两床被子就是老年人老人家过冬完全没有任何问题了。
0: 是的，是的，就以前的话可能会就是各种不同厚度的被子，
1: 对，
0: 对吧？你总归有一个收纳的空间，而我们这个应对了春夏秋冬。
1: 对，
0: 5尺床是700克送300克啊，6尺床是800克送400克，
1: 是的，
0: 然后再送了全棉的4件套。
1: 对，
0: 你这个4件套你自己去买买，你现在外面看看4件套什么价格？
1: 我们的价格
0: 快都是
1: 5、6尺是统一价啊，5、6尺是1099块钱，但是您放心，你选5尺的羽绒被鹅绒被，我们送你5尺的；你选6尺的鹅绒被，我们送你6尺的一个全棉4件套。很多爸爸妈妈就喜欢全棉的4件套，
0: 是的，
1: 对吧？你不要送我一个不是全棉的，你送给我用好呢，
0: 送也送
1: 还是不用好呢？对不
0: 对？你送给我，我扔了吗？觉得好像心疼，用吗？我又觉得好像这个影响了我被子的这个品质，所以我们也是一步到位的。买好的羽绒被，我们送全棉的4件套，包括你是5尺床的，你现在也能够买6尺床的，因为我身边很多有经验的叔叔阿姨，他们就是5尺床盖6尺的，
1: 冬天被子大一些，
0: 对的，
1: 舒服一些。
0: 是的，4件套也给你准备上了，还有3分钟左右啊。6尺记住，像6尺买的非常的好，在5尺的基础上加200块钱，多拿到了200克的进口的白鹅绒，大家可以直接扫码下单，也可以拨打热线02153919000。

0: 好的，我们直播还有最后的两分钟左右的时间了啊。这床被子好在哪里？它的表布是全棉，它里面填充到的绒可是俄罗斯进口过来的
1: 白鹅绒，
0: 白鹅绒，
1: 对，鹅绒被，而且绒子含量是高达95%。画面当中您看到的就是95%的羽绒的一个特性啊，很多的特性，蓬松性更强，绒朵更大，绒丝的密度更高。所以为什么我们其实跟大家说，哎呀，大家如果一样要一步到位选择好被子的话，像俄罗斯进口绒这个被子大家就可以放心来选择。而且前两天下雨，后面好像下个星期又要下雨，到了这种秋冬季节湿冷的

0: 时候，羽绒被它还是什么排湿的。哎，就是你被子啊或者空气当中湿度高一点，你不用担心这个湿气会淤在被子里面。
1: 嗯，是的。所以呢，像江南我们上海这种阴冷的潮湿的冬天的话，
0: 对，
1: 盖羽绒被过冬真的又温暖又舒服。所以这一笔1000多块钱的投资，家里你想能够盖上这么多年，而且你一年四季的被子
0: 365天，
1: 好受欢迎。现在我们六尺床订的人特别的多，
0: 对，
1: 大家都是盯着这个六尺床在订。
0: 对，因为真的很不容易的。我刚刚还是重复刚刚的话，就是有很多品牌方是不愿意去做子母被的羽绒被，因为子母被其实成本真的是太高了，
1: 多一个至少多了一个那个表壳呀。
0: 你这个被壳，你这贝壳工艺都给要多多少，对吧？防缝的工艺、太空舱的工艺、里面粗绒的工艺，真的要多多少？
1: 谁都想要节约成本，
0: 是
1: 吧？但我们今天的话，因为是一个出口的品牌，全新入驻东方购物，所以买一床被子送了一床被子，再送了4000套三大件套，
0: 完整的全棉4件套啊。
1: 是的，好的，最后几十秒的时间，您可以直接扫码来订购，也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02153919000。

0: 不轻，主要是贴身，没啥潮气，一直蓬蓬松松的，
1: 包老感觉，一眼也不透风的，又轻松又暖热。
2: 因为呢，市场高头羽绒被头侪参差不齐嘛，
1: 好给整个天冷，好给交关年数，真的老合算，老合算。
3: 老去不该是跌倒的开始。2021年，上海市民政局把第一批适老化改造的钥匙交给了我们东方购物。5年来，我们走进16个区，为3000多户的适老化家庭完成了改造。9980元的德国贝朗淋浴区补贴之后，只需支付4980元。立邦防霉抗菌刷新服务5999元起，涂刷面积是10个平方米。符合补贴政策的老人，补贴之后最高仅需2999元。9880元的索菲亚适老化橱柜，符合政府补贴政策的老人，补贴之后立省了5000元。打开随身办，搜索栏填写适老化改造申请，按照提示步骤填写个人信息，选择需要改造的项目，最后啊，在服务商选择上海东方电视购物有限公司进行在线申请，我们客服呢会主动联系您。
4: 光盘行动，拒绝浪费，合理点餐，剩菜打包，珍惜粮食，让我们一起践行节约。

0: 好的，东方购直播继续，大家晚上好，我是攀登啊，已经差不多晚饭的点儿，所以呢准备一道晚餐，来我们的独园的淡水河虾仁，今天是8+1的组合，配料也非常干净啊，优选到苏北的大颗的这个河虾仁，淡水河虾仁带回去，总共是9盒装带回家，价格呢是看到了238，然后自动订购是再减5块钱，平均算起来大概在10块钱左右一盒啊，所以建议大家抓紧时间先锁定好名额。那恭迎一下分享的贾玲，朋友们好，
1: 潘老师好，东方购物观众朋友大家晚上好，很久没有看到我们独园的虾仁过来做直播了啊。然后呢，如果是爸爸妈妈经常在东方购物买虾仁的，应该对我们这个性价比是非常认可的，因为原来在东方购物，如果是238的价格，哪怕是特卖都是8盒装，我们今天是9盒。
0: 对，
1: 全给大家新鲜批次，
0: 是9盒啊，这一共数一数，这里是9盒，
1: 对，
0: 每一盒都是200克，
1: 对，
0: 200克，然后固形物含量都在90%以上，
1: 是、
0: 啊、差不多20来块钱一盒，
1: 26块钱左右吧。
0: 这一份你就说龙井虾仁啊，
1: 对，
0: 虾仁煲个汤啊，或者是做一个等等，做炒菜清炒都可以啊，
1: 对，
0: 所以我们觉得淡水河虾仁，来看看今天整个的包装和配料。
1: 盒装的啊，就是老观众应该知道的，我们盒装的像独园这个虾仁，真的很久很久没来了啊，久到我自己都记不清楚了。然后一盒的分量来200克，我们以前独园的虾仁是一盒是180克的，今天也是分量也给大家做到加量了200克，固形物含量是90%以上的。然后呢，配料表干净，好吧？因为买这样的虾仁，大家会担心的，保水剂啦、色素、香精、添加剂、防腐剂啦，对吧？或者有没有什么压分量的东西？淡水河虾仁使用盐、味精、白砂糖、蛋清、植物油、碳酸氢钠、
0: 小苏打，
1: 没有了、对吧？没有任何乱七八糟。然后再看产地，江苏高邮、对吧？鱼米之乡。然后打开包装盒子拿了之后，里面就是这样子的。
0: 平时在家就把那
1: 一个软包装，对，就是这样子的一个贴这个软包装，对吧？你就直接把它放冰箱就行。而且200克哦，就这么多，看到没有？并且每一颗我们是完整的虾仁儿，不是那种虾仁段、虾仁粒之类的，也不是那种咪咪咪咪小的那种样子的，所以今天这个性价比我觉得是非常厉害的，20多块钱一盒。
0: 对，我刚刚看了一下营养成分表，蛋白质含量每100克8.4克。8.4克蛋白质，
1: 虾仁嘛，白肉，对，
0: 脂肪含量3.8，最高蛋白低脂肪，好吧。然后虾仁其实炒菜也很快啊，因为大夏天大热天的，对吧？大家说厨房间待的真是待不下去。
1: 对，
0: 你今天虾仁变色就好了呀，
1: 清炒一下，因为我们给大家调好味，免浆过的，对。然后你看炒完了之后，你看肉头它是紧实的，它是 Q 弹的，它是尾巴你看卷的圆滚滚的，就是即使我们今天价格做到了这么实惠，还保证大家我们的原材料的新鲜度、品质，对吧？一定要用活虾，这个活虾你才能吃得出鲜度，
0: 对，
1: 对不 对？才能吃得出肉头的紧实度。
0: 活不活，而且你看它这个尾巴它是全在一起的、
1: 对，
0: 就它没有说是掉开来散开来，
1: 就是哎，要不就是那种直的那种，或者是那种没那么卷，对吧？卷的越紧实嘛，你是不是说明它之前的话生命力，我们在加工之前生命力越旺盛？
0: 你去比比价格，这差不多网上买一买的话，买菜平台我之前买过的，差不多200克左右也要卖到40来块钱一盒。
1: 河虾仁
0: 啊，
1: 高邮河虾仁价格就是贵的，
0: 贵的，贵的，
1: 对，不是海虾仁，海虾仁大家能找到很多打折的。
0: 你还能虾仁清炒、虾仁炒饭。虾仁炒个青豆，虾仁炖个蛋，
1: 对，
0: 虾仁刨个蛋，
1: 是，马上个把月就中秋节，对吧？中秋节你看这一道菜，家里面可以做一做，简单，不要看它特别的这种啊，看上去比较
0: 料包就行了，
1: 对，买那个泰式的甜辣酱的料包，就是我们的虾仁把它油锅里面炸一炸，裹一点点那个什么面粉什么的也可以啊，
0: 酸酸开胃啊，
1: 对，油锅里面炸一下，然后把我们那个泰式甜辣酱裹进去就行，
0: 对对对，
1: 对不对？很方便，然后开个热的，
0: 开个热的吧，
1: 对，这个热的话就是现在这种季节，
0: 哇，
1: 虾仁蒸蛋，清清爽爽，清清淡淡，特别适合我们在三伏天，现在还没有出伏哦，
0: 虾仁啊，
1: 三伏天的时候
0: 拌个饭，
1: 对，
0: 小朋友挺爱吃的，因为这天热，其实别说小朋友，大人都没什么胃口，
1: 对，
0: 当然这个虾仁一来呢，清爽，
1: 是，暑假还有半个月的时间，对吧？在家里面真的一个半月过下来了，爷爷奶奶、外公外婆也确实天天做菜辛苦了，
0: 对，
1: 对不对？你家里面虾仁，你说说看，这种特别方便的这种原材料。然后特别烹饪的这种烹饪方式，是不是更加的省心省力？而且它肉你看它真的很厚，
0: 是
1: 不是？你看做熟了，它的肉头拿我的指甲盖过来比一下， 它都非常的厚实。
0: Q 弹。
1: 对。
0: 啊，然后这包我们爆完冻，平时放冰箱冷冻啊，然后吃要吃的时候提前化冻。爆完冻之后，这样的每个大个头都是好吃看得见，对吧？你看每个大个头。啊，这一包200克，固形物含量90以上，这价格算下来20来块钱。
1: 对。
0: 238。九盒啊，平时差不多都是八盒，好吧？今天八加的这一盒也是200克啊，没给你缩小分量，好吧？减分量，好吧？今天自动订购再减5块钱，232，加上本身商品积分，总共优惠下来有将近8块钱。
1: 是
0: 啊，所以建议大家其实，虾仁也挺好的，高营养物质的产品，
1: 对，
0: 抓紧时间先锁定好名额，021-511-9900。
2: 那平时一般出来的话，都会点什么菜呢？
3: 特别要点呢，就是搿只武汉人，因为搿只武汉人对伐？为啥吃口相当好，有弹性，而且老有鲜头的。有上次屋里向对勿啦？也经常性买的，买了就是讲屋里向小人也老要吃，比方包包小馄饨啊，阿拉自家大人对勿啦？就是打两只蛋，欢迎包蛋，老好吃，真的味道相当好。
2: 阿姨，听说今天这桌菜是您做东？
4: 对对对对。
2: 刚才一直在说这个手包和虾仁，但我看这盘分量大概多少啊？
4: 200克左右吧。
2: 我还有一个问题啊，就是其实你看这个虾仁它。也不是很大，为什么都爱吃这个呢？
4: 也是小油油的正宗，阿拉上海人呢就欢喜吃个小油油的，伊啥米晓得吧？
2: 咱们今天这道手包和虾仁价格多少呀？
4: 不便宜的，伊到底是手包的，要268嘞。
2: 268。
0: 抓紧时间啊！我们今天这个虾仁是淡水河虾仁，河虾仁不是海虾仁啊，所以河虾仁你自己去买买看，价格挺贵的。
1: 对，特别是苏北啊，对吧？
0: 对，
1: 高邮啊，像鱼米之乡啊，水质啊，生态环境都比较好的，不管是鱼啊虾呀，相对而言就更加受欢迎一些。因为现在爸爸妈妈对于食品的话也是非常的挑剔的，
0: 对，
1: 对吧？就是这个养殖的方式要好，然后养殖的过程啊，这些就是鱼啊虾呀吃的一定要好，
0: 对，
1: 这样子的话我们才可以保证这个食材呀，包括它的这个卫生安全系数。所以独源东方购物卖了很多年，对吧？爸爸妈妈还是比较信任我们的品牌。独源的那个什么光明的老母鸡啦，什么童子鸡呀，包括独源的其他的一些什么肉类禽类啊，牛肉啊，东方购物都卖得很好。
0: 是的，没错。而且呢，其实虾仁真的是炒菜速度很快啊，
1: 对，
0: 你稍微变个颜色，划了两下它变色就好吃了啊。然后虾仁炒菜，你炒芦笋可以吧，炒西芹可以吧，炒西芹百合，对吧？虾仁我今天还能炒个蛋，跟蛋组合我还能炖蛋，虾仁炖蛋，虾仁炒蛋，虾仁炒饭，对吧？然后还有清炒河虾仁等等都可以。
1: 是，
0: 而且它高蛋白，它有一定的饱腹感，所以呢，其实像这样的产品应该多囤几套组合。
1: 对，
0: 特别是我们家中的长辈啊，确实也是帮我们带孩子辛苦，暑假的时候，对吧？孩子说：“哎呦，满头大汗回来。”对吧？打完篮球啊，游完泳啊，吵着肚皮饿的时候，虾仁马上一锅两菜啊，下面是电饭煲焖着米饭，上面再炖个虾仁炒蛋，虾仁炖蛋，挺好的。
1: 对，像我们家小孩就是的，你虾仁蒸蛋啊，虾仁炒鸡蛋啊，他怎么吃都吃不厌，对吧？就是特别是品质好的那种虾仁，
0: 是
1: 不要是那种啊，或者不新鲜的，或者是处理的不好的，然后可能吃到嘴巴里面它没有那种弹性，肉是软的，或者甚至还会有一股什么腥味啊之类的。
0: 对，
1: 但我们今天就能保证大家，一个呢，我们的批次都是新鲜的，因为毕竟断货很长时间，再有一个我们保证大家肯定不会用药水泡大，而且配料吧干净，也没有什么乱七八糟的一些化学的一些合成添加剂，
0: 性价比也很高。
1: 对，
0: 8+1组合啊，总共九盒，每一盒都是200克，每一盒都是200克，挺好了，每一盒算下来22块钱，好吧？
1: 是的，
0: 抓紧时间自动订购可以再减5块钱，021-511-9900。

0: 来看看今天构成啊，总共是九盒，这个组合真的难得一见啊，之前都是差不多八盒吧。
1: 特卖你才能看到八盒，就是248这个价格。我们不拿原来的啊，原来如果你要看到238这种价格，只卖六盒虾仁，对吧？附赠两盒其他东西，但是我们今天九盒，而且不是说分量是150克一盒的，分量依旧是200克一盒。
0: 你随便去买菜平台，一会儿给大家看一下啊，现在我去买过的，差不多就是200克的净含量，我的价格就是40多块钱一盒呀。
1: 对，
0: 好吧，你去看河虾淡水河虾仁，
1: 对啊，
0: 品质更好。
1: 我就这么给大家算，就是238你除以九盒，是不是相当于一盒我才花了25、26块钱？
0: 对，
1: 25、26块钱，对吧？我们东方购物也有卖的非常好的一个货号是299块钱十盒的，
0: 对，
1: 十盒一盒也给要29.9块了，
0: 对，
1: 对吧？
0: 然后产地是高邮的，你看高邮的江苏高邮，
1: 高邮，
0: 好吧。然后配料里面你看淡水河虾仁，食用盐、味精、白砂糖、蛋清，就帮你浆制过了啊。
1: 对，
0: 然后植物油和碳酸氢钠就是小苏打，配料表很干净，放心给孩子给老人吃，好吧？这一份化完冻之后就是这样的，
1: 对。你就一顿
0: 个儿都很大，
1: 基本上这个一包就是一家三口没问题的，一家三口。如果你人口实在多的话，你两，我觉得两包太多了，我觉得两包很多吧。就这一包我都觉得量挺多的。
0: 虾仁真的饱腹感很强，而且这虾仁很厚实，
1: 对，
0: 很 Q 弹，很新鲜，
1: 对，
0: 在我面前摆出好多菜，
1: 很肥美。
0: 来，刚才第一趴看的是一些菜啊，再来看一个主食吧。
1: 来吧，这个就是我们的虾仁炒饭了。对，就是现在中午啊，小孩子放暑假在家里面，然后也是家里面我们家做的比较多的，就是一道料理了。看到没有，多大？看到没有，这个虾仁是不是个头非常非常大？
0: 对，
1: 高邮能够和虾仁里面做到这么大的，其实真的也是属于这个叫什么，价格也比较贵的了啊。然后肉头厚，对吧？而且肉头 Q 弹，非常非常的弹，这个小尾巴。
0: 它的个头真的是赶得上海虾仁。
1: 对，但是我们
0: 海虾仁便宜啊。
1: 但是我们给大家看熟的目的是什么呢？我们就是没有经过药水泡。对吧？就是如果药水泡的那种河虾仁，你一烧马上就缩成很小很小的一个了，对吧？
0: 有经验的人都应该知道，
1: 对吧？这是我们的各个都肉头那么大。
0: 主食，你看我这个龙井虾仁啊，虾仁炒个芦笋啊，现在已经立秋过了啊，立秋过了以后很多秋天的菜，对吧？菠菜啊、秋葵啊等等，大家可以吃起来，
1: 对，
0: 都可以炒着吃。你包括西芹，那这一个个头也挺大的，
1: 对，
0: 非常大，好吧，也很厚实，
1: 对，而且对东方购物的话，最近什么鸡头米啊也有在卖，对吧？包括很多这个
0: 虾仁鸡头米也挺好，
1: 这个是属于苏帮菜嘛，
0: 对吧？
1: 水八鲜现在有很多什么，包括之前还有卖菱角老菱。
0: 对，
1: 哎，然后也可以跟虾仁一起炒，对吧？就是虾仁跟什么都可以。
0: 虾仁的冻放点青豆，这颜色又好看又下饭。
1: 你要是
0: 本身又很鲜，
1: 对，你要是觉得可能味道太清淡了，你家里面包括我们之前东方购有卖过牛肉酱，对吧？卖过那种什么什么黑松露酱之类的，你还可以跟我们的豆腐虾仁烧在一起。
0: 你真的九盒都不嫌多，这个，因为每一盒都能炒出好多菜，
1: 九盒只嫌不够，吃一吃很快呀，九盒就九顿就吃完了。
0: 你订个两三套，真的给订个两三套给家中的老人、年纪大的朋友，而且虾仁这个又没有刺，你想补充淡水的河里的东西，鱼刺儿太多了，真的，但营养价值也很高，对吧？
1: 对，
0: 实话实说，你看虾仁又不用吐刺儿，又好消化，
1: 还不用
0: 又好吃，也不用对，也不怕多吃。然后厨房间也不用待很长时间，
1: 对，
0: 炖条鱼啊，炒条红烧鱼啊，那厨房间也得待个半个多小时呢。
1: 你别说这两天
0: 两三分钟划拉一下就熟了。
1: 你别说这两天温度虽然有台风下来了啊，但是家里面厨房间一折腾的话，又是热气腾腾，湿漉漉的这种感觉。
0: 回到家把那个外壳包装拆了啊，就是这样的，直接放冷冻间。
1: 对，
0: 需要吃的时候提前化冻。
1: 对，
0: 今天是特别加赠这一大袋啊，一大袋也同样是200克，总共九盒。
1: 九盒
0: 带回去，价格是233起始啊，因为自动订购再减5块钱，好吧？
1: 是，
0: 所以建议大家抓紧时间啊，把品质更高、配料也更干净、营养价值更高的产品带回家。021-511-9900。
2: 咱们现在吃的这个叫做小河虾仁啊，就是在这片水域养殖出来的，是不是？那关于养殖，您再给我们聊一聊好不好？
3: 好，在这个池塘内种植水草。还投放一起生物饵料。我们在这个养殖期间，我们投放的这个饲料啊，都是不含猪生长剂啊，还有其他的添加剂，去纯天然的这个饲料进行投喂。
2: 所以也是为了保证这个虾的品质、口感、安全、健康、美味啊。我们在养殖初期其实就已经把好这个关了，是吗？
3: 对，在苗种法育啊，还有参加养殖呀，这个已经都 严格的把关。
2: 就整个这个虾在这个养殖的过程中，水质也要检测，各方面也要检测，就是在育苗的时候，一直到投放，一直到生长，这个过程全过程，一直到最后捕捞，全部都是要监控。
3: 对对，都要监管，我们都在这个诱的含量，诱物残留量，包括这个水质的有毒有害的这个成分都要检测。
2: 听您这么说，我心里也有底气了。我听说咱们这个小虾仁啊，在上海市场销量还是非常不错的，因为上海人还是很喜欢吃这个的啊。
3: 对的，我们这个鲜虾嘛，供应上海的小南湖啊，还有宋和楼啊，还有上海饭店呐、等，
2: 这都是上海非常老牌的、著名的、高端的餐饮企业。那么我们在这些高端餐饮的话，也许吃一份儿，是吧？就几百块钱的那个小河虾仁儿，就在这儿养的，就在这儿这个养殖出来的，是不是？
3: 对对对。
2: 好。
0: 备货不多了，各位抓紧时间。今天咱们是缅江河虾仁，缅江啊、就是用蛋清帮你浆制好，
1: 对，
0: 然后呢配料也很干净，然后河虾仁分量也很足，200克，每一包都是净含量90以上，
1: 对，
0: 然后性价比也很高，20来块钱这一盆菜，
1: 对，
0: 对吧？中午再焖个米饭，再来一个蔬菜，其实也很好。然后你说煲个汤，做一个全家福，你放点蛋饺，放点虾仁，放点蟹柳，也挺好吃啊，
1: 是
0: 有荤有素，好不好？所以虾仁怎么做都好吃。
1: 对，冰箱里面可以说是我们的常备菜了，对吧？包括你家里冰箱肯定鸡、牛肉、牛排，家里面小孩子很爱吃的那些，对吧？你或多或少肯定冰箱里面都不断货的。那么其实今天是一个非常好的囤货的时机，因为今天我们不是常规的货号，238块钱，我们是9盒了，9盒是比平时我们的这个8盒特卖，就是原来8盒238都是特卖的方案，今天你看比特卖还要再多一盒，大家是不是可以多囤个2盒？
0: 你真的去比较一下啊，这个河虾仁，河虾仁还不说是这个高油这个产地，你河虾仁去网上买一买啊，各种这种买菜平台，
1: 对，
0: 200克的是不是要49.9块？
1: 对，
0: 48.9块，就这种价格，好吧？
1: 是的，
0: 啊，因为它还是要人工剥的，这种人工费用都算在里面的，好不好？所以今天咱们真的是吃的又划算，品质又高，然后呢各种出菜又快，夏天天热不高兴焖炖煮，我们就稍微点个小火，来点油，扒拉一下，熟了很快，1-2分钟就熟了，好不好？
1: 是，包括你看画面当中这个特别适合夏天，虾仁色拉，
0: 色拉
1: 了，对对，就是这种啊，你就很简单很简单，虾仁水里面烫熟了，自己拌点色拉酱，1-2滴芥末油就可以了。哎、
0: 对，
1: 这小孩可爱吃了。
0: 蔬菜色拉上面就放几个虾仁呀，
1: 也行啊。
0: 很多人带餐，公司里面对吧？带餐我觉得也挺好的，又不是那种饱腹感很强，没让你吃一块红烧肉。
1: 对，而且200克的红肉跟200克的虾仁儿，这个卡路里还真的是不一样的。所以你看，很多就是年轻的爱漂亮的这些女孩子，包括现在很多爸爸妈妈也很在意的。
0: 对，
1: 对吧？在意自己的身形啊，倒不一定是为了漂亮，是为了身体健康。
0: 是。
1: 所以平时的话，可能在吃上面啊，真的比较在意蛋白质要高的，脂肪含量要低一点的，胆固醇呢要没那么高的啊、所以你看虾仁儿就是大家很适合很多人很多人的一个食材，
0: 对，
1: 而且做法不管你是做点心、做菜、做主食，甚至你烧个汤，对吧？虾仁都可以。
0: 这个虾仁长得真的个头很大，
1: 对，
0: 但咱们不是药水泡发，
1: 是的，
0: 啊，自然长成，然后又是极其新鲜，然后今天的价格是8+1的组合，9盒装带回去，
1: 对，
0: 来看看今天性价比有多高。之前雅琳也说了，对吧？248，我还8盒，平时可能还是6盒到7盒。我今天是238，8+1，9盒，再给你加一盒，
1: 对对对，
0: 这一盒也是200克，
1: 对，
0: 总共是9盒带回去，好不好？
1: 对。
0: 然后今天的性价比，你算下来的话，25-26块钱这一盒，一盒你看啊，我都是这样冷冻，直接化完冻，个头大不大？
1: 大。
0: 而且你炖个汤不会，一般的虾仁可能就缩水了，咪咪小一个，对吧？但是你看我今天还是个头个顶个的大，
1: 对，
0: 你炒制也很快，你不用再放其他的佐料，因为它本身在浆制过程当中，你看好了，配料是很干净的，我们这个配料里面，首先第一份就是我们的高油的产地的淡水河虾仁，
1: 淡水河虾仁，
0: 食用盐、白砂糖、蛋清等等，好了呀，没有其他东西了，碳酸氢钠嘛就是小苏打，
1: 对，
0: 然后酸锂嘛，
1: 是的，生产批次也都是新鲜的，因为毕竟我们独源的虾仁有很长时间没有来了啊，今天你是可以多囤两套的，批次也新鲜。
0: 是。
1: 然后这边上了新的2个菜，这个呢是西芹百合草虾仁儿。其实夏天的时候我们 建议大家可以适当的吃一些比较苦味的菜，
0: 这是我们家中经常会做的
1: 苦瓜啦、百合啦，都是适合现在夏天这个季节，对吧？你光西芹炒百合可能觉得太素了，那我们直接把这个虾仁直接配进去，对吧？你看到颗颗，哇，这个颜色、
0: 这个就是你夏天本身应该有的一些蛋白质摄入还是要的、
1: 对，各位，
0: 不是因为我今天没什么胃口就不吃了，这不行的啊。
1: 而且你看我们这个虾仁，我筷子夹上去、很用力的去挤压它，它很有弹性的、对吧？这就说明我们的虾仁很新鲜。
0: 对，
1: 它大家如果吃到过那种不新鲜的，像我妈妈以前会自己去买虾回来剥虾仁、那个虾都已经就是自己可能放的不新鲜了或什么样子，剥出来那个肉都是软的。
0: 对对对，
1: 对吧？都是那种软乎乎的那种。
0: 对，
1: 这个、是油醋汁。
0: 对，
1: 这个是虾仁色拉。啊，你就是
0: 我没闻到油醋汁的味道，这好像酱油啊，
1: 酱油啊，那就没放醋啊。
0: 这一盆色拉挺好的啊，这盆色拉真的对我这种健身跑步的人来说，这个特别好，因为不能吃大油大腻的，但是你得摄入蛋白质啊，你得有这个鸡蛋啊，有那个虾仁啊，
1: 你得在自己在家做，因为什么？轻食餐厅里面像这样类似的这个色拉虾仁、吃不饱的、它没放几颗，对不对？你自己今天要是自己在家里面做这样的色拉，放一盒。200克，200多块钱，
0: 自己做起来也很快啊！你买，
1: 而且我们这里面哦，
0: 你去网上去买一包那个蔬菜色拉，对吧？
1: 对，
0: 然后和虾仁稍微水里煮一煮，或者稍微炒制一下就好了嘛。
1: 我们这里面没有一盒，我们这里面大概半盒差不多了，对吧？
0: 一盒这个量应该是这个，我觉得这个差不多吧。
1: 这不到，
0: 这差不多了，应该这差不多。这是龙井虾仁，那这个应该是2盒，对吧？这是我们的这个泰式，
1: 一盒半。差不多，
0: 泰式甜辣酱。
1: 我们一盒是这么多嘛？我们的一盒是这么多，
0: 对
1: 吧？
0: 反正这个，虾仁炒蛋、虾仁炖，虾仁炖蛋，我觉得还是特别爱吃。
1: 对
0: 啊，水蒸蛋嘛，大家放到饭里面拌一拌，很好吃。
1: 而且更清爽，更营养，对吧？蒸菜也更加适合夏天。
0: 是，反正这个是解决家里这个空间，就比如说像冰箱里面囤货不足的情况，迅速来补货，好吧？
1: 对，
0: 这一袋就可以直接扁平着哪里放放都好放的，不是说让你把这整个盒子放进去，盒子拆掉就可以了。
1: 对，
0: 好吧。
1: 批次新鲜，对吧？活虾给大家加工出来，然后今天产地又能保证苏北高油的。
0: 是，价格呢，反正就是今天的今日特卖，也是最后一档直播啊，抓紧时间先锁定好名额，8+19盒9盒装带回去，238，平均每盒算下来是
1: 26块多。哎，
0: 自动订购再见。5块钱，021-511-9900。
4: 那平时一般出来的话，都会点什么菜呢？
5: 特别要点呢，就是搿只武汉人，因为搿只武汉人对伐？为啥吃口相当好，有弹性，而且老有鲜头的。有上次屋里向对勿啦？也经常性买的，买了就是讲屋里向小人也老要吃，像包包小馄饨啊，阿拉自家大人对勿啦？就是打两只蛋，欢迎包蛋。老好吃，真的味道相当好。
4: 阿姨，听说今天这桌菜是您做东？
6: 对对对对。
4: 刚才一直在说这个手剥和虾仁，但我看这盘分量大概多少啊？
6: 200克左右吧。
4: 我还有一个问题啊，就是其实你看这个虾仁它也不是很大，为什么都爱吃这个呢？
6: 这是小油油的正宗，阿拉上海人呢就欢喜吃个小油油的，伊啥米晓得吧？
4: 咱们今天这道手剥和虾仁价格多少呀？
6: 不便宜的，伊到底是手剥的，要268嘞。
4: 268。

0: 饭店里点一份这个叫水晶虾仁，对吧？嗯，那丝棒子暴露的棒，
1: 对，
0: 差不多吧。
1: 对，
0: 可能还更贵一些，对吧？你可能一个人，原台面转到你这儿就没了。
1: 对，基本上
0: 不一定多。
1: 对，基本上虾仁的话，以前在我们的这种就是心目当中，就是家里面但凡有家宴啊，对吧？包括请客吃饭啊，你热菜当中肯定要有虾仁的。是不是肯定有一个虾仁的，而且不是属于这种小菜，就是便宜的这种啊热菜，
0: 对，
1: 还是属于荤菜里面价格相对而言比较高一点
0: 的
1: 对，真的是比较高一点的。然后我们今天你想看自己在家里面烧这样的一盒，烧这样的一包，一顿我们才花2多块钱，是不是觉得特别的经济划算？
0: 是是是啊、嗯。然后这个菜其实烧起来很快啊，
1: 对，
0: 天热的时候也别难为咱们做菜的人了。真的，你太热了，厨房间一身汗一身汗。对，
1: 是
0: 你真的，你想又要给孩子们、给家人准备一日三餐，嗯、又要吃的有营养、嗯，又要快速，要性价比高，很难的。
1: 嗯，
0: 但是今天我们都可以达到这个要求，好吧？嗯、我们的虾仁速度，你看小小火，然后少、少点油，稍微划拉一下，它就熟了，熟的速度也很快。然后它可以做主食，虾仁炒饭，也可以做配菜，你炒菜、炖蛋都可以。
1: 对，这个虾仁呢，特别偷懒的一个做法呢，就是它新鲜嘛，你就可以直接把它放水里面，把它烫熟了。
0: 烫熟了。
1: 对，穿。熟了之后，然后你自己调个料汁就行了。哎，哎，自己调个料汁，然后它的味道非常好。
0: 哎、那个捞汁
1: 可以啊，
0: 对吧？
1: 可以啊，也可以
0: 做捞汁海鲜。
1: 对，但是前提就是这个虾你要
0: 新鲜的
1: ，要肉弹的，对吧？紧实的，要不然的话你可能就吃不下去了。
0: 9盒238，好吧，238，你外面真的去买的话，大概也就是6盒吧，因为你想差不多40多块钱一盒。
1: 是。
0: 对吧？6盒240，我今天2389盒呢，好不好？性价比是拉满的啊！今天抓紧时间，冷冻新鲜的批次直接配送到你家，02151199000。

0: 来来来看一下咱们今天的构成啊，九盒装，这个八盒原来是248。
1: 对，我刚刚一直想纠正，我记错了，我原来一直以为八盒是238，后来仔细想了一下，对，八盒是248，也就是今天我们不单单是省了10块钱，
0: 对，
1: 变成238，还多了一盒，
0: 是，
1: 对吧？八盒变9盒了，
0: 对，
1: 那是不是更应该多囤两套
0: 了？我送的这一盒，我再次明确一下，我送的这一盒，我打开给您看啊，就这个啊，
1: 对，
0: 这个也是200克啊，就我送的这盒也是200克，
1: 一样。
0: 分量一样的，
1: 九盒一模一样，
0: 净含量就是它的净含量200克，然后固形含量大于90%以上，
1: 是的，
0: 好吧，这总共9盒，9盒的话，今天的价格238啊，这个也就是特卖才有这个价格。
1: 我们现场我刚刚特地数了一下啊，九道菜，238，
0: 不重样的。不重样的，
1: 就是你再配一点其他的配菜好了，你看你可以出这个一桌菜了。
0: 虾仁真的是个好东西，我告诉你，你买条鱼要么清蒸要么红烧，两道菜。
1: 对，
0: 我今天虾仁你看啊，从这开始数啊，你看虾仁青豆一道菜，虾仁色拉一道菜，虾仁炖蛋一道菜，清炒河虾仁看吗？这个
1: 不
0: 看吗？清炒河虾仁一道菜，然后这是泰式的咖喱一道菜，
1: 是，
0: 然后这是葱油拌面，
1: 对，
0: 这还烧个海参吗？
1: 会，对，会三鲜嘛，这相当于是，
0: 对，
1: 对吧？西芹百合虾仁，然后这个虾仁炒饭，我们这边呢新上了一道菜，就给大家看看啊，这道菜也是我妈妈在家里面比较爱做的。因为真的就是现在所有的菜不是好吃放第一位的，先看它营养价值高不高，对吧？就是现在养好身体放在第一位，所以海参蛋白质也高，也是好的滋补的食材。
0: 对，
1: 再配上我们的虾仁儿，对吧？也是特别好的蛋白质含量，特别高。两个东西在一起，它是不一样的口感。但是两个东西你都要选新鲜的
0: 虾仁儿，
1: 都要新鲜的。
0: 虾仁炒西芹也是我们家的家常菜
1: 啊，
0: 虾仁炒西芹。好吧，然后这个还虾仁，对，
1: 我们家虾仁炒什么炒多？我们家还虾仁蒸蛋，我因为我老公比较偷懒。
0: 你那个，你刚说鸡头米，我觉得是的，哎，现在不是菱角啊、鸡头米啊这种藕片啊，对吧？我觉得水里的东西多吃一些没问题的，
1: 对对。
0: 然后这个配料给大家再来看一下，
1: 行，
0: 很干净，
1: 对，
0: 很干净，
1: 对，没有任何的保水剂啊，像那些什么乱七八糟防腐剂啊、添加剂在里面。
0: 是江苏高邮，
1: 对，
0: 好吧，为啥是江苏高邮？
1: 鱼米之乡啊，你提到高邮嘛，先想到高邮湖，对吧？高邮本身这个河水湖泊啊就比较多，水系也比较发达，所以高邮的鸭蛋、高邮的鸭子、高邮的小鱼、高邮的小虾都很好。
0: 河虾仁、食用盐，对吧？给大家念一下啊，这个味精、白砂糖、蛋清。植物油、碳酸氢钠，保质期是18个月的时间，零下18度的冷冻保存，好不好？
1: 是。
0: 所以今天性价比也是足够拉满的啊，抓紧时间啊，东宁购再减5块钱，021-511-9900。
2: 现在吃了这个叫做小河虾仁啊，就是在这片水域养殖出来的，是不是？那关于养殖您再给我们聊一聊好不好？
3: 好，在这个池塘内种植水草，还投放一起生物饵料，我们在这个养殖期间，我们投放的这个饲料啊，都是不含猪生长剂啊，还有其他的添加剂，去纯天然的这个饲料进行投喂。
2: 所以也是为了保证这个虾的品质、口感、安全、健康、美味啊，我们在养殖初期其实就已经把好这个关了，是吗？
3: 对对，在苗种法运啊，还有参加养殖呀、这个已经都严格的把关。
2: 就整个这个虾在这个养殖的过程中，水质也要检测，各方面也要检测，就是在育苗的时候，一直到投放，一直到生长，这个过程全过程，一直到最后捕捞，全部都是要监控。
3: 对对，都要监管，我们都在这里，这个药物的含量，药物残留量，包括这个水质的有毒有害的这个成分都要检测。
2: 听您这么说，我心里也有底气了。我听说咱们这个小虾仁啊，在上海市场销量还是非常不错的，因为上海人还是很喜欢吃这个的啊。
3: 对的，我们这个鲜虾嘛，供应上海的小南湖啊，还有宋和楼啊，还有上海饭店呐、
2: 等。都是上海非常老牌的、著名的、高端的餐饮企业。那么我们在这些高端餐饮的话，也许吃一份儿，是吧？就几百块钱的那个小河虾仁儿，就在这儿养的，就在这儿这个养殖出来的，是不是？
3: 对对对。
2: 好。

0: 一道道丰盛的美食来自于今天的主厨。这个巧妇难为无米之炊，你再动心思，你家里没好菜不行，对吧？我觉得今天真的是挺好的一道菜，虾仁儿。这虾仁儿真的是我们出了九盒，出了九道菜。
1: 对，九盒今天238块钱，性价比的话肯定是拉满了。然后还有一个就是他回家真的，除了他本身做菜的时间就是节省缩短，还有前期处理啊，你都不知道，有的时候啊真的忙活一桌菜，你不是说烧菜的时间花了多长时间，而是你前期准备，对吧？在花在准备的时间上面。但是我们这个都是给大家处理好的，
0: 对，
1: 什么姜汁啦、调味啦，对吧？所以你就是自然化冻之后你就可以下锅了。
0: 这个挺好的，好吧？
1: 对，
0: 所以我们今天这些菜呢，你像这个虾仁炒饭就是一道主食，虾仁炒菜就是一道上档次的菜。
1: 对，
0: 虾仁半个色拉，那是一份轻食，也是现在健康地中海饮食的代表。所以我们觉得其实像这种产品呢，今天大家真的应该多囤几套，新鲜批次，18个月的保质期。
1: 对，你像刚刚阿姨这个放了两包吧，三包两包的样子，对吧？那一共九包，你家里面人口多了，儿子女儿周末都来家吃饭了，你一包虾仁炒一顿肯定不够，你就炒个两包，其实九包吃一吃也真的很快。
0: 虾仁苦瓜也是一道菜啊，这下面应该是苦瓜是吧？苦瓜应该是向着苦瓜。
1: 秋葵。
0: 苦瓜好像
1: 不知道，不喜欢吃苦瓜。
0: 然后那个虾仁龙井啊，这个挺好。
1: 虾仁炒哎，
0: 虾仁当浇头也很好啊。刚才我们看那个葱油拌面来个浇头，
1: 对，
0: 虾仁，虾仁哎，但是虾仁也可以红烧，其实啊，我没红烧过，我不知道。红烧应该味道应该也不错的，
1: 不知道，好像没有红烧，
0: 没有红烧的，对吧？
1: 虾仁
0: 都是清炒的，
1: 虾仁包馄饨倒是可以，对吧？这个什么三鲜汤啊，
0: 或者三鲜
1: 汤，对，
0: 料理机拌一拌，
1: 对，
0: 对吧？把它剁碎了以后就可以做一个
1: 凉西脆鳝呢。这个无锡菜上面放一点虾仁，
0: 这个鳝段好的，
1: 对，
0: 鳝段大家可以在这个季节吃。
1: 是的，是的，是的，
0: 好吧。所以抓紧时间，今天九盒嘛，大家可以多多订订各种菜要做起来啊。然后呢，虾仁反正炒的速度也熟得很快，
1: 对，
0: 好吧。性价比很高，200克一盒啊，然后呢20来块钱一盒，今天
1: 是今天238块钱，听好了啊，238是九盒，大家之前能看到特卖的组合方案是248八盒，也就是今天价格又便宜了10块钱，我们又给大家多了一盒，
0: 多了这一盒也同样是200克啊，
1: 对，
0: 抓紧时间锁定名额，02151119900。

0: 平时一般出来的话都会点什么菜呢？
1: 特别要点呢就是搿只武汉人，因为搿只武汉人对伐，我想吃口相当好，有弹性，而且老有鲜头的。以上子屋里向对勿啦，也经常性买的，买了就是讲屋里向小人也老要吃，比方包包小馄饨啊，阿拉自家大人对勿啦，就是打两只蛋，欢迎包蛋，老好吃，真的味道相当好。
0: 阿姨，听说今天这桌菜是您做东？
2: 对对对对。
0: 刚才一直在说这个手包和虾仁，但我看这盘分量大概多少啊？
2: 200克左右吧。
0: 我还有一个问题啊，就是其实你看这个虾仁它也不是很大，为什么不爱吃这个呢？
2: 就是小油油的正宗。阿拉上海人呢就欢喜吃个小油油的，伊什么米晓得吧？
0: 咱们今天这道手包和虾仁价格多少呀？
2: 不便宜的，伊到底是手包啊，要268嘞。
0: 两百六十。

0: 自己在家也能做一个酒店大厨啊，因为有了好的虾仁，河虾仁啊，这不是海虾仁，再强调一下，淡水河虾仁来自江苏高邮，苏北淡水河虾仁。
1: 对，而且给大家处理好、将制好、调好味道的，对吧？就是厨艺不是特别精的，像我这样子的，就拿回家就直接烧，
0: 对，
1: 对吧？直接烧，你不用担心口感会烧老啊，或者会烧的不好吃，肉头变松软啊之类的。所以我们这些前期的一些预制工作，都是找的专业的厨师来给大家预制的，所以不用担心的。
0: 是是是，你看会做的妈妈的，比如说买点馄饨皮，包点饺子皮，然后虾仁荠菜，
1: 对啊，
0: 这个馄饨包好了以后，你放在速冻间，
1: 是，
0: 对吧？大孩子、青少年早上起来自己下一锅虾仁馄饨也挺好吃的，
1: 对，那么有营养，对吧？
0: 对啊、
1: 而且我们今天这个价格238块钱是九盒，每一盒是200克的分量，你就这样说，拿回家之后我把它就是做成虾泥，我自己做个虾滑，做个虾球。还没有任何乱七八糟的添加，还是虾肉含量你自己加，愿意用100%的虾肉都行，
0: 对，
1: 对不对？
0: 你就算下一包挂面，你就清汤面，你下去弄点那个虾仁儿，
1: 对，
0: 对吧？拌在面里面就是个浇头呀，
1: 对对对，
0: 好不啦？这个真的，家里有如果有牛肉酱的话，来点牛肉酱，这也是对吧？你不然太清口了。
1: 对，反正就是虾仁的做法，我们上海爸爸妈妈其实真的还是蛮喜欢，因为本来就喜欢吃这种河鲜，对吧？吃口呢也不是很重口味，更加注重食材本身新鲜度的这个。商品的话就可以满足你的要求，
0: 配料也很干净，回来一会儿给大家说一下，但性价比更高。今日特卖全天最后一档直播，8+19盒装，每盒是200克，总共是9盒，带回去238，自动订购再减5块钱，021-511-9900。

0: 这个合数啊，我觉得真的也蛮好的，对吧？九合不多不少，刚刚好，对吧？你要太少了，四五合五六合也不够吃，多了吧，大家觉得冰箱里要扒不落。但是我看今天九合装，而且像这个，大家会可以多买两套。
1: 对。
0: 对吧，多买两套，你今天还能对吧，你多吃一点，分一分，分享一下。
1: 对，因为我们这个盒子是可以拆开来的，就是对，拿开来之后你就把这个包装拆掉，然后把这个直接把它放冰箱，这个小小的薄薄的，怎么着你九盒九包找不到地方放吗？对吧，都能找得到地方放的。然后你看这个盒是我们里面自然滑动的，
0: 大的大的，
1: 对，就是颗颗就是这样饱满的，颗颗都是这样完整。因为以前会说，哎呀，20多块钱，238块钱，今天是九盒装，你分量性价比做到位了，里面是不是一节一节的，或者压根就不是整颗虾仁，对吧？或者是什么虾仁粒啊、虾仁碎之类的，不是，都是整颗虾仁，
0: 整颗虾仁，然后新鲜，然后配料表很干净，
1: 对，
0: 因为新鲜它不需要给你做其他的人为添加，
1: 是是是，
0: 淡水河虾仁、食用盐、白砂糖、味精，然后碳酸氢钠、小苏打，蛋清是啥？蛋清就是我们浆制好了，
1: 对。
0: 提前浆制好了，不然自己弄起来还有点麻烦的啊。
1: 对，
0: 然后江苏高邮产地，江苏高邮，
1: 对，
0: 江苏高邮。然后蛋白质含量看一下，每百克达到多少？8.4克，脂肪是3.8克，高蛋白低脂肪。哎，高蛋白低脂肪的东西很多，但是哎，适合老人家小朋友吃的，有些是。要吐吐刺啊，
1: 对
0: 啊，要讲究你的肠道消化能力啊，哎，这个都不需要的。
1: 是的，而且拿回家，
0: 这个，
1: 对，你看跟什么这些蔬菜，跟本身的一些海鲜，对吧？甚至你看，像我们有的时候去苏州吃一碗面，那什么三虾面或者什么，那可能
0: 哪有这么多虾仁啊？
1: 对，就是那个嘛，它有那个的吃法，里面虾籽啊、虾什么的，对吧？但你看我们在家里面吃，经济实惠，一包虾仁一炒，家里面如果是长个子的。儿子女儿对吧，刚好在发育的，就一顿给他吃一包虾仁，他都不多，是不是不多？
0: 来一个紫菜蛋花汤，
1: 哎，行，
0: 好，
1: 对
0: 对，然后再来一个，对吧？这个各种哎，九合虾仁，我们做了九道菜，好吧，龙井虾仁、虾仁炖蛋、蔬菜虾仁、沙拉，好吧，再加这个，反正最后8分钟时间啊，还是那句话，常规的组合是8盒248，就是比这今天组合要少一盒，但价格比它贵10块钱。
1: 对，
0: 我今天价格是减了10块钱，但是多了一盒。
1: 对，所以这个货号我们不是经常能看到直播的，对吧？老观众应该是非常熟悉、非常清楚的。如果节目越靠近接近就是结束了，那我们之后的备货就越少了。下一次什么时候来，或者今天卖完之后加不加货，不知道，未知数啊。
0: 这个，就奉劝大家看到了这个暑假还半个月呢，对吧？至少得吃个3-4顿的这个虾仁菜，好不好？所以抓紧时间啊，吃的又划算便宜，吃的又健康美味，同时今天吃的也放心可靠，抓紧时间锁定02151119900。
2: 那现在吃的这个叫做小河虾仁啊，就是在这片水域养殖出来的，是不是？那关于养殖您再给我们聊一聊好不好？

0: 这个烟都严格的把关。
1: 就整个这个虾在这个养殖的过程中，水质也要检测，各方面也要检测，就是在育苗的时候，一直到投放，一直到生长，这个过程全过程，一直到最后捕捞，全部都是要监控。
0: 对对，都要监管，我们都在这个药物的含量，
1: 嗯，
0: 药物残留量，包括这个水质的有毒有害的这个成分都要检测。
1: 听您这么说，我心里也有底气了。我听说咱们这个小虾仁啊，在上海市场销量还是非常不错的，因为上海人还是很喜欢吃这个的啊。
0: 对的，我们这个鲜虾嘛，供应上海的小南湖啊，还有宋和楼啊，还有上海饭店呐、
1: 这都是上海非常老牌的、著名的、高端的餐饮企业。那么我们在这些高端餐饮的话，也许吃一份儿，是吧？就几百块钱的那个小河虾仁儿，就在这儿养的，就在这儿这个养殖出来的，是不是？
0: 对对对。
1: 好。

0: 最后的五分钟时间啊，抓紧先锁定好名额，这一盒200克，跟大家再来说一下200克，然后是独源苏北的淡水和虾仁，淡水和虾仁每一盒是200克啊，化完冻之后就是这个样子的，
1: 对，
0: 对吧？你看。
1: 独立包装，然后固形物含量是在90%以上的啊，给大家将制好的固形物含量也是属于相对而言比较高的，好不好？
0: 配料给大家念一下啊，就是淡水和虾仁、食用盐、味精、白砂糖、蛋清、植物油和碳酸氢钠，很干净的配料，很放心。
1: 同样是200克，如果你以前没有做活动，没有看到这档直播，248块钱只能买8盒，30块钱一盒，30块钱一盒，我们今天少了10块钱，238，还多一盒给大家，对吧？对于本身这样子的低单价的商品又降了10块钱，又多了一盒，是不是性价比可以
0: 了？我多了这一盒，同样是200克，好吧？
1: 对对，
0: 就是你随便去买菜平台买一买，这种淡水河虾仁49.9，200克，真的。
1: 我
0: 继续看一看。
1: 我记得以前海虾仁卖到这个价格，大家都认为性价比很高了，更何况今天还是高油的河虾仁，
0: 配料也干净，
1: 对，
0: 蛋白质含量每百克8.4克，蛋白质含量也高，价格吃的也划算，
1: 对，
0: 一盒拆开来吃一吃，对吧？20来块钱，好吧，性价比不要太高，所以建议大家抓紧时间先锁定好名额，02151199000。

0: 好的，抓紧时间啊，先锁定名额，最后的三分多钟啊。我们今天是苏北的淡水何家人，产地是江苏高邮啊，品质更高，产品更可靠。
1: 对，独源品牌的啊，独源老商品了，老品牌了，在东方购物很多的一些鸡鸭鱼肉，对吧？东方购物真的之前都卖得很好，鸡也鸭也都是这个联合光明集团的，包括之前还有什么巴沙鱼片，是不是爸爸妈妈看？哎，很久没来直播了，我们这个虾仁也确实很长一段时间没有来做直播了，所以今天听清楚啊。这个不是常规货号，常规货号你能看到的特卖是什么样子的呢？248八盒，已经很划算了。今天是238九盒，多了一盒，降了10块钱。
0: 对，反正这个性价比就是放在这里。
1: 对，
0: 抓紧啊！我们今天整个的构成是九盒，
1: 不
0: 是八盒。238不是248，
1: 是的，
0: 算下来单价25-26块钱左右，这一盒，
1: 一盒还是200克，
0: 对，不是180克，
1: 对，
0: 好吧，
1: 对，
0: 所以而且虾仁它炒菜速度熟得很快，
1: 嗯，
0: 啊，它做配菜，炒个芦笋，炒个西芹百合，炒个鸡头米，
1: 是，
0: 煲个汤，对吧？你做个炒饭等等，清炒和虾仁，
1: 嗯，
0: 啊，你蔬菜色拉放点虾仁，既增加口感。又增加蛋白质的营养，
1: 对，
0: 今天还吃的不心疼，
1: 对，
0: 你家人分享一下，其实也不用分享了，买两套，买两组，把外包装拆掉，这个薄薄的一层，
1: 对，
0: 对吧？你就可以塞冰箱里面，随便哪里都可以放，冷冻保存啊，建议大家，好吧？抓紧时间先锁定名额，02151119900。

0: 现在吃的这个叫做小河虾仁儿啊，就是在这片水域养殖出来的，是不是？那关于养殖，您再给我们聊一聊，好不好？
1: 好。

0: 在这个池塘里种植水草，还投放一起生物饵料。我们在这个养殖期间，我们投放的这个饲料啊，都是不含猪生长剂啊，还有其他的添加剂，就纯天然的这个饲料进行投喂。
1: 所以也是为了保证这个虾的品质、口感、安全、健康、美味啊。我们在养殖初期其实就已经把好这个关了，是吗？
0: 对对，在苗种法育啊，还有参加养殖呀，这个已经都严格的把关。
1: 就整个这个虾在这个养殖的过程中，水质也要检测，各方面也要检测，就是在育苗的时候，一直到投放，一直到生长，这个过程全过程，一直到最后捕捞，全部都是要监控。
0: 对对，都要监管，我们都在这个药物的含量，药物残留量，包括这个水质的有毒有害的这个成分都要检测。
1: 听您这么说，我心里也有底气了。我听说咱们这个小虾仁啊，在上海市场销量还是非常不错的，因为上海人还是很喜欢吃这个的啊。
0: 对的，我们这个全家嘛，供应上海的小南湖啊，还有宋和楼啊，还有上海。

0: 阳光洒在熙熙攘攘的街道上，早餐铺的热气腾腾与市民的活力交织成一首生动的晨曲。岁月静好，简单而平凡的瞬间如同晨光一般映照出我们用心生活的点滴。厨房里爱的火花被点燃，每一道菜肴都承载着幸福的记忆。下午茶时光，好友们的欢声笑语将品质融入每一次清楚，用放心伴亮每一天生活。东方购物让快乐触手可及，21年的承诺，东方购物为您精选品质好物，点缀您的健康每一天。顾客的笑容是我们最大的动力，东方购物与您共赴2025，品质生活，放心购。
1: 安全使用燃气，营造美好生活。
2: 东方购直播继续，大家中午好，我是潘登。说到康维他的麦卢卡蜂蜜，大家非常的熟悉，一个小红瓶子啊，这是液体蜂蜜。今天为大家带来的是固体蜂蜜，我们叫它行走的麦卢卡蜂蜜。今天依然是来自于新西兰原装进口的产品，然后它的含量是居然做到了100%的纯麦卢卡蜂蜜。然后今天的毒麦素含量，我们从10家、15家通通都有，而且今天从原先的8盒，15家从原先的8盒再增加给到大家1盒，变成9盒，价格不变，升级附加价。所以呢，在秋冬季节大家嗓子不舒服的时候，含一粒啊，其实对于大家来说也是一个很好的帮助作用。请到嘉宾大刚老师，先跟大家一起问个好。
3: 潘老师好，观众朋友大家好。那其实呢，现在这个正好是季节交替的时候，所以很多人说，哎呀，我这个五弄老板塞牙，对吧？你看长期的比如说抽烟喝酒的人，他会碰到这个问题的，尤其季节交替的时候，这会更加的明显。
2: 对，
3: 还有一些人呢用嗓过度，比如说像潘老师啊，像我们讲话比较多，一档节目可能要将近1个小时，而且呢喝水比较少，那嗓子呢也会过度的用力。还有呢，就是如果说空气这段时间啊PM2.5 啊比较高的时候，你没有很好的防护的话呢，也会直接带来你的咽喉啊这个嗓子肯定不舒服。当然了，你的饮食习惯当中的辛辣的刺激的饮食呀，包括没有注意口腔的护理啊，包括呢你熬夜啊，压力比较大呀，这些都会伤害到你的咽喉。
2: 是，
3: 所以今天我们这一粒啊，我首先来说行走的麦卢卡蜂蜜，我们一粒固体的蜂蜜，它不是像以前那个喝的那一勺你要喝下去的。我们今天就是一粒啊，这一粒呢你不要小看它，相当于15克的麦卢卡的蜂蜜，就这一小粒，相当于一大勺，15克。哦呦，那么对你的口腔啊、咽喉啊、呼吸道啊，像肠胃啊那些有黏膜的地方呢，
2: 是
3: 都是很好的润养。
2: 这个还真不是说这个，大家会说以前啊，这一开始大家接触的麦卢卡蜂蜜就这样的一个瓶子的，最早我们吃的时候也是像这样的一个叫液体蜂蜜啊，这个也非常不错的啊，跟东方购物是畅销了好多年了啊。然后给大家看一下这个，我们说打开之后啊，它其实会随着气温的变化，然后呢它本身它是液体的，
3: 是
2: 吧？你说我今天
3: 流动的，
2: 对。
3: 哎，这样的话呢，它第一不方便携带，
2: 不方便，
3: 对吧？你不能说随时随地我想吃我就拿一粒出来，这个不太可能，
2: 对，
3: 对吧？你不像这种，它就可以直接带在身上。
2: 然后它这个其实还蛮讲究要，要卫生一点的，
3: 对吧？
2: 你这个勺子吊缸永固了之后，就不要再拔进去了，对吧？就不能再摆进去。你看它这，它是流质状，你看它是液体的蜂蜜，对吧？这个不太好携带。然后呢，你比如说我今天有这个吃蜂蜜习惯的朋友，想吃麦卢卡蜂蜜的，可能每天带在身上也有点沉，对吧？吃起来也不太方便，开封之后呢，也不大容易保存。
3: 是。
2: 好，今天我们就把这样的一瓶蜂蜜变成叫行走的麦卢卡蜂蜜，你随身可以携带，出去旅游啊、开车啊等等，通通可以。你像含含片一样把它含进去。
3: 对啊，这个呢它就更加的方便了。你随身，你第一你随身可以携带，第二个呢它不需要你任何的工具，不需要勺子呀，也不需要一定的这个存储的这个条件啊，这完全不需要的。
2: 不需要。
3: 对，
2: 给大家来看一下这个盒子啊，我觉得这个盒子，首先它的信息量非常足啊。首先康维他。对吧？麦卢卡蜂蜜，然后再来100%的麦卢卡蜂蜜。
3: 对，这个非常重要啊！
2: 它直接把这个含量就直接写在我们的盒身上了。
3: 是
2: UMF 15加。然后再给大家看一下我们今天背面信息。第一点，来大家看到啊，原产国是哪里啊？
3: 新西兰。
2: 新西兰。
3: 对。
2: 然后配料表 UMF 15加麦卢卡蜂蜜（括号
3: 100%）。
2: 100%。
3: 对，
2: 100%。你一般来说蜂蜜啊，一瓶蜂蜜哪怕它含量再高，液体蜂蜜，
3: 同样液体蜂蜜，
2: 基本上可能也有个百分之
3: 15加的。来，大家看一下啊，它的配料呢，麦卢卡蜂蜜。 密，但没有这个括号100%。那么所以呢它没有标明，那就意味着它还不是100%的蜂蜜。
2: 对，
3: 那这个呢其实我们有，因为麦卢卡的蜂蜜它有做成不同的剂型嘛。
2: 是是是、你比如说我们最早的时候，
3: 对，
2: 包括以前我们说有一些赠品，像这个5%的麦卢卡蜂蜜，这个也很好啊。
3: 对，
2: 这个卖的也不便宜的。
3: 对，这个是含片，含在
2: 含片5%啊。然后大家所熟悉的像这个，
3: 刚才那个，就这个啊，
2: 80%，
3: 80%
2: 麦卢卡蜂蜜，
3: 因为它没有括号啊。
2: 然后像有那种啊，这个叫这个
3: 麦卢卡蜂蜜
2: 固体蜂蜜的，
3: 固体蜂蜜的
2: 含量也不一样。
3: 对对 对，
2: 有91%的，
3: 是，
2: 但是我们今天是100%的。
3: 哦，这个就完全不一样了，
2: 它是纯的、
3: 对，
2: 而且这个蜂蜜跟大家说一下，这个蜂蜜啊还不太一样，它叫生蜂蜜，还不是熟蜂蜜。
3: 对，因为我们啊一般正常的像我们看到的像这种蜂蜜啊、像这种流质状的这个蜂蜜呢、它是什么呢？它是熟蜂蜜。
2: 对，
3: 那么熟蜂蜜呢它其实啊是把你这个生蜂蜜采来以后啊、它还要经过高温的
2: 加工、
3: 杀菌啊加热这个处理之后，这个会带来一些什么问题呢？因为热啊它会带来活性生物物体它部分会被破坏。
2: 对，
3: 所以呢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高温加热之后口感会更甜腻，而且最重要的它不能结晶，不能结晶，所以它就一定是液体的流动状，
2: 但是我
3: 只是干一点湿一点而已。
2: 对，
3: 对吧？
2: 我们是生蜂蜜。
3: 对啊，
2: 生蜂蜜顾名思义，我刚才还特地去问了一下、就是它是从蜂巢当中直接采集过来，
3: 对，
2: 经过了简单的杀菌之后，
3: 最原始的
2: 萃取出来。
3: 对，它其实首先它的原料是最原始的，
2: 对，
3: 那么它就保留了整个麦卢卡蜂蜜当中它天然的这个酶呀、活性蛋白呀、毒麦素这些物质它都保留了。第二个呢，它没有经过高温的加热之后，所以它天然的花香而且保存了。最重要的是什么呢？低温它可以自然的结晶、结晶它就不会流动了，它就排列起来了。再有一个呢，这个结晶的形态它是什么呢？它是毒麦素它更加的稳定。那么这个稳定之后呢，就让我们啊整个它就不容易说融化呀。
2: 对，
3: 它就变成这个，而且它整个的一个过程啊它是比较复杂的。
2: 是，
3: 那像这样的一粒，哎，它要经过什么？它首先生蜂蜜，生蜂蜜没有经过任何的破坏的这个生蜂蜜，再来它全部都低温的，真空的，低温的，脱水，水分先去掉，水分去掉之后呢，再来低温萃取的离心就提纯，这个呢就是1:5了。所以一份的就是我们5份的这个生蜂蜜才能有一颗这样的这个就我们的固体蜂蜜出来。再给你低温的颗粒化的定型，这是个非常重要的技术啊，它是实际上它是一个蜜并排排列的。
2: 对，
3: 它把这些啊结晶体排列起来压得更紧，所以它让 UMF 它处于一个饱和的状态，所以才叫更加的浓缩精华，但是呢它的体积更小。它这一粒啊它应该说发挥出应该有5倍以上的流动的液体的蜂蜜的它的这个含量。
2: 大刚说的，对，
3: 再加上我们的这个睡眠舱的独立的睡眠舱啊，
2: 对，
3: 它便于携带，不粘连，抗高温，而且方便携带。
2: 对，
3: 关键呢你流体的话，像喝的话呢，你马上就20秒、30秒你可能就咽下去了，但是这个一粒它可以在口腔当中停留多少？15分钟以上，你含在这
2: 儿，可以可以，
3: 你慢慢的含着，那么口腔当中的黏膜呀，
2: 是，
3: 你嗓子咽喉这个地方的黏膜呀，你食道的黏膜呀，你胃肠的这个黏膜呀，它一路停留的时间越长之后，对你整个黏膜的润养啊，
2: 对，
3: 它的应该讲帮助就更大。
2: 对，我跟大家大纲说的非常专业啊，我跟大家再总结一下。第一点来说啊，我觉得你能吃到100%纯的麦卢卡蜂蜜，
3: 对，
2: 今天只此一家。
3: 对，
2: 对吧？哪怕你说我今天再去买贵的，外面卖到699一瓶的10家，什么1199一瓶的15家，它也有一定的含水率的。
3: 对的，
2: 对吧？
3: 对，
2: 那叫液体蜂蜜，我可是纯的，一点水分都。
3: 我们是固体蜂蜜，
2: 我们是脱水的呀，脱水。然后再来，我今天是生蜂蜜，打个类似的比方，就有点像你去买一个牛奶，生牛乳，
3: 纯。这是第一道啊，
2: 跟牛奶它其实不太一样的，
3: 那都不一样了，
2: 价格、
3: 那个、经过高温消毒，
2: 也不杀了，不太一样的，对吧？好，这个纯纯的蜂蜜，你再来看它的颜色跟色泽，
3: 对，
2: 它就是把我们说到熟知的液体蜂蜜，经过了加工之后，变成这样的一个颜色，
3: 对，
2: 这是纯天然的颜色，
3: 对，纯天然。但你看，它就看的它，而且是把它更加的压缩了，
2: 是
3: UMF 的它的这个结晶的排列之后，其实啊，它跟这种流体的液体的，好像就是经过了。
2: 这个就喝下去，
3: 提纯的这个脆度萃取不一样了、
2: 它不在你口腔当中停留，你那3秒钟、5秒钟
3: 啊，
2: 我
3: 这个可是咽下去的，
2: 我这个可是10分钟、15分钟。
3: 对了，哈哈，这个就我，你看你开车的时候。
2: 对，而且现在特别是有些人说，哎呦，嘴巴里长东西啊，
3: 对，
2: 不舒服啊，季节交替啊，
3: 是，
2: 特别是有一些这种，吃火锅呀、对吧？然后还有嗓子不舒服，
3: 对，
2: 然后空气大家会说，哎呦，在秋冬季节要更加关注一些，
3: 对。
2: 我告诉你，你但凡这个地方，嗯，对吧？我们说的咽喉也好，鼻腔也好，呼吸道也好，你含在里面，嗯，这不是含片，这不是5%的那个含片，
3: 对，它是固体，它就是直接的经过提纯之后的固体蜂蜜。
2: 这不是5%含片，我可是100%的麦卢卡蜂蜜，
3: 麦卢卡的提纯蜂蜜了，
2: 好吧？嗯，我今天告诉大家9盒，今天原先是8盒，
3: 对。
2: 今天是9盒，
3: 是
2: 加量不加价，
3: 对，
2: 你相当于什么？你相当于就是9盒当中，它的麦卢卡蜂蜜相当于我大概是3瓶的15价的，
3: 三大瓶里面，
2: 三大瓶，
3: 它提取出来、萃取出来的，我们今天9盒，那你想想看，
2: 每一瓶是250克的，
3: 对，
2: 3瓶，
3: 对，
2: 外面1200一瓶，3瓶3600。对吧？我们今天价格看好了，我们今天有10家和15家，我建议大家买15家，因为10家的价格是499，15家价格是599。来，15家送原先的8盒，特别加赠1盒，
3: 9盒了，
2: 9盒，
3: 9盒，
2: 嗯，599块钱，
3: 对。599块钱呢，因为你外面一盒的价格，我可以给大家看一下啊。嗯、因为你在这个七宝万科呀，嗯，像这个港汇 Olay 啊、嗯，陆家嘴啊，杨浦的和生汇啊，浦东嘉里啊，全都有的。嗯，这我们说15家是多少呢？15家是168一盒，168一盒。那你9盒多少钱？9盒就是1512块钱、啊。嗯，对不对啊？1500多、嗯，今天才需要花到599块钱，所以单盒不需要花到168了。嗯，你看。你把100块钱整数去掉，剩下还是一个零头，66就行了。
2: 关键我同样吃到纯的麦卢卡蜂蜜，我的价格是你原来瓶装的价格一半还不到。
3: 对，
2: 好吧，这个性价比很高的，原来要3000的，
3: 1/3吧，差不多。
2: 对，原来东方购卖3瓶的价格。哦，
3: 东方购一瓶的价格不便宜的。嗯，这一瓶是699。三瓶的话呢，差不多在2100左右。
2: 2100，我今天599。
3: 对对对，
2: 我还是100%的麦卢卡蜂蜜，好不好？所以建议大家秋冬季节更好的关爱自己，同时它这个也是特别很好的送人的一个礼品，好吧？抓紧时间锁定好名额，021-511-9900。
4: 其实最近这段时间呢，偶尔晚上睡觉的时候会咳醒，又非常的影响睡眠。
5: 我这个干咳没有痰，然后就是嗓子痒痒那种。浑身发热，
6: 我觉得自己就像个火山一样，然后我的喉咙就是个火山口，但它喷出来的不是岩浆，而是黄澄澄粘稠稠的痰。
7: 嗓子是从昨天到今天开始，哎呀，就控制不住，就很咳很咳。
8: 最近啊，不少人都说自己的嗓子痛、流鼻涕，
9: 就嗓子疼，
10: 嗓子疼得厉害，就刀片割的那种疼，
11: 就是喉咙不舒服嘛，就这种咳到想要呕吐那种感觉。
8: 最近正好是在秋天，天气比较干燥，
12: 因为秋季是我们叫燥邪犯肺，会引起喉咙干、喉咙异物感。
4: 固体版的蜂蜜你见过吗？这是康维他100%麦卢卡蜂蜜，我特别爱吃，含着吃的蜂蜜真的像在吃蜂蜜圆块，而且这样吃蜂蜜真的太方便了，不用泡水，不用脏手，小小一颗随身携带。你看它这个质地真的是固体流金的感觉，它每一颗都是100%的麦卢卡蜂蜜，不加一滴水，完全是麦卢卡蜂蜜的清甜味道。配料表里面真的只有100%麦卢卡蜂蜜，没有其他成分。要对自己好一点，就要买这种高品质又方便的麦卢卡，随时随地都能轻轻松松100%滋养到位。
2: 我觉得技术的进步真的是让大家享受到这个福利。我们以前会说吃那种，就是最早小时候吃过蜂蜜的，哎，对吧？你看都一半是水，一半是蜂蜜，
3: 是是，
2: 甜的甜的要命。
3: 而且那个蜂蜜啊，它不是麦卢卡蜂蜜，
2: 对对对
3: 对吧？以前的蜂蜜好多是几十块钱一大瓶，
2: 后来进步到麦卢卡蜂蜜，哎。麦卢卡蜂蜜最早东方购十几年前开始销售的时候也是火爆一时，对吧？大家说麦卢卡蜂蜜好在哪里？它就是毒麦素含量高，
3: 毒麦素啊，它的活性物质高。对，那这样呢，对我们的身体的，尤其是黏膜系统啊，它整个的帮助是比较大。
2: 好多人已经养成每天早上空腹一杯蜂蜜水，但你得泡它，
3: 对，
2: 你得有单独的
3: 勺子、
2: 容器，
3: 对对，
2: 调羹
3: 是
2: 勺子，你还得有专门的时间，5分钟要吧？但关键是你喝下去好了，它这咽喉里面就过一下，它不能。停留在你的口腔，
3: 因为你液体嘛，你液体到了嘴巴里面，你可能不可能保留很长时间的。你侬饼不老，侬一点味道嘛，我都噎呀。你一下子咽下去，我说你停留最长，你可能也就30秒钟左右。
2: 是。
3: 那么其实它主要是对黏膜，它多停留一会儿，
2: 对，
3: 那么它就多跟它接触一会儿，对吧？那么它的好处就体现出来了。那你时间停留的短的时间会影响到它这个体现的。那我们这个呢，你大概15分钟到30分钟这一粒，你慢慢含就好了，对吧？很多人说，哎呦，我蹭苏子的光，我给对吧？我空闲的时候，哎，我这个工作的时候，我嗓子但凡有点不舒服了，对吧？我就这样来一粒，我含着， 让它作用的时间长一点，
2: 对，
3: 黏膜也好啊，胃的黏膜也好啊，包括你的这个咽喉的黏膜也好啊，你会觉得哎舒服好多。
2: 这个我告诉大家啊，这个5%的麦卢卡蜂蜜，对吧？我们以前也卖过的，
3: 对，
2: 这个也挺好的东西啊，5%的含量啊，价格也不便宜的啊。
3: 对，
2: 然后80%的麦卢卡蜂蜜就是我们常规大家所现在看到的液体状的麦卢卡蜂蜜，也不错的，很好的
3: 啊，
2: 也是深受大家喜爱。啊，后来就变成什么？就是说固体麦卢卡蜂蜜有吗？东方购物也有销售的，
3: 像这种呀，
2: 含量是91的，
3: 对，
2: 含量是91的。好，今天进步到什么？技术的进步，看好了，我是100%的纯的麦卢卡蜂蜜。
3: 对，
2: 他说怎么能做到提纯？很简单一个道理，就把我们的蜂巢，它是生的，对吧？生蜂蜜，它经过了啊，我们说去粗取精，萃取，然后低温，然后再来它的杀菌之后，没有进行高温的溶解。
3: 对，
2: 所以更好的保留它的营养物质。
3: 对，
2: 啊，蜂蜜当中麦卢卡蜂蜜的营养物质，大家也可以去查一查，很多很多。
3: 对对对对对，大家看啊，生蜂蜜啊，我们这个概念大家先要理清楚啊。我们之前吃的所有的，你比如说像这个啊，这种15+20+的，它通通是属于什么呢？熟蜂蜜。它当然了是简单处理，就是说你的生蜂蜜，它从蜂巢里面采下来之后呢，它这个呢要经过高温消毒，要杀菌的，它初步的这个处理它就是高温，那这个高温之后它会破坏一部分的生物活性，这肯定的。而且呢，由于它这样之后呢，它就不会结晶了，不会结晶，它一定就保持这种液体的流体的这个状态，对吧？你哪怕你再处理之后，它这个运动状态，它这个流动的状态都慢速就容易流失。
2: 对，
3: 好，生蜂蜜不一样，它等于是把头一道的这个天然的蜂蜜采下来之后，那么它的保留它没有经过处理，所以呢，它整个的天然酶呀，包括活性蛋白呀，对吧？包括毒脉素的含量。它非常的丰富，它没有遭受到任何的破坏。好，再经过我们的低温的这样一个自然的结晶，那么最大程度的保留了它上面的上述的这些活性。那么再来结晶形态，它经过它的紧密的排列之后呢，它就更加稳定了，保存时间也更长。而且很重要的一点在于什么呢？生蜂蜜啊，它不仅仅说是它毒脉素的含量，它其实会更高，它其实它的营养会更加的全面。生蜂蜜没有经过处理之后，那多酚类的物质多了，总黄酮的物质，你看。是吧？维生素 B 和 C 这些全部都比熟的这个蜂蜜啊，它是全面的有提升，量上有提升，包括的种类上呢，它也是有提升的。
2: 就好比大家说每天喝牛奶，你说买到牛奶要过分的高温的杀菌消毒，它牛奶本身的营养物质可能也会破坏。
3: 对，
2: 所以现在有一种叫生牛乳，对吧？生牛乳，大家说哎呦，嘎定
3: 贵
2: 啊，贵的，对吧？
3: 对对对。
2: 但是我们今天这个生蜂蜜熬制出来的这个麦卢卡蜂蜜，我可是9盒，相当于这3瓶啊，而且
3: 对对对，
2: 大家说那你变成了这种固体状，我好保存吧？
3: 来，
2: 我的这个营养物质会不会流失？这个担心啊，那是以前会说含片之类的，或者含量不那么高的，这种大家很熟悉了，铝箔包装，对吧？也不错的，也不错，对吧？但是你看，它只是一个简单的铝箔包装。
3: 我给你看一下，像我这个就很明显。
2: 这是什么？
3: 这个就跟你是一样的嘛。好，大家看一下，这个它当然也很好，
2: 对，
3: 但是它有几个问题，它容易什么呢？受到高温，高温之后它融化了。那融化，它温度一高之后，夏天它融化之后就产生什么呢？粘连在这个地方了。它粘连这个地方，你就很难取出来。
2: 是，
3: 比如说我把这颗，我要把它打开来，你看
2: 这个很难取的。
3: 那啥子呢？那看到吧，拉丝全部粘来到了。那看这个拉丝在这个地方，那它上面都粘在这个盖子上，那看全都是的。而且我很难把它弄出来，对不对？这是一种。那么今天呢，你想这个它上面这个盖子会产生这个粘连，那我今天呢就是完全不一样的这个处理方式啊。首先来说，我们这个是食品级的啊聚丙烯的这个材质，它避光避气耐高温，它根源上就避免了这个毒脉素的流失，这是一种啊。第二点在于什么呢？我整个的这个就是蜂上面这一层蜂的这个地方啊，它是阻养的涂层密封，你看啊，我把它拉出来。这样一撕的时候呢，它里面它其实这一层有一点点滑滑的啊，这个就跟刚才呢它不粘，它跟里面的它没有完全的粘在一起，不像刚才那个铝膜它完全粘在一起，它不粘，对吧？就隔绝了外界微生物的这个污染，那一撕就一粒，很简单。而且那有人说它里面会不会粘呀？那就这个里面它会不会粘呀？你自己看嘛。它这个内液啊，它这个内侧啊，它内表面它做了这个防粘的这个处理，所以你看我顶出来之后，它是完整的。它跟旁边侧面没有任何的粘连，顶上没有任何的粘连，好吧，完整的一颗取出来，而且你看它整个的颜色深琥珀色，而且呢结晶状，它就是完全的结晶在一起，这种非常漂亮的一粒。而这一粒啊，15克的麦卢卡的蜂蜜， 非常强，所以我就不浪费，直接放嘴巴里了。
2: 大家刚才吃的时候，我告诉大家，这样的一个包装处理设计，它是很花心思的。它就是让大家从第一颗开始吃，吃到最后一颗，它的活性物质不流失。它没有说跟空气进行过分的接触，
3: 对，
2: 几乎是隔绝了空气，
3: 不粘连。
2: 所以更好的是完整度更高，活性物质保留的更加的充分，对吧？你吃到的每，你看刚才我在第一趴吃的时候，到现在。
3: 还含着呢，
2: 十几分钟了吧？
3: 还没有化完呢，
2: 还在我的口腔里面，还在这个地方。啊，这个地方我觉得有点不舒服，含一颗，
3: 都放着。
2: 我告诉你，含量真的是含量是王道。我再告诉大家，这个可不是含片，不是5%，也不是80%，我是100%，
3: 100%十五家的。
2: 我这个含量可是达到100%，
3: 这是十家的。
2: 你要吃就是纯纯的麦卢卡蜂蜜，
3: 我们有一样的，
2: 这是十家的，我这是15家的，
3: 两个不同的，
2: 十五家的，好吧？来，也同样是100%，
3: 对。
2: 然后你看啊，原产国是新西兰，一样的营养物质、蛋白质的，包括能量啊等等，对吧？通通脂肪含量是零。好，新西兰原装进口产品，门店当中你去各大的进口商超，这个价格这一盒卖
3: 良普和生汇啊，上海浦东嘉里呀、上海南京东路啊，你看都有销售的。15家这一盒168，10家的这一盒148。那你像我今天像9盒装的，15家多少钱？1500多来。
2: 1500多，1500多，其实也划算的呀，
3: 对
2: 吧？因为你
3: 想，因为它相当于三大瓶了。
2: 你这一瓶东方就外面卖的话，要1199，要没记错了，15家，
3: 15家是6699，699的话，你3瓶差不多就2100左右嘛，
2: 对，
3: 不到2100嘛，
2: 对。好，我告诉你，今天15家，599。原先我们在首发的时候，第一次直播的时候是8盒。我记得是8盒，
3: 对，
2: 今天是增加这一盒，增加这一盒同样是一样的规格，
3: 对，
2: 一样的规格和含量啊。好，一模一样的9盒599，我告诉你，这599您花的特别值，买599相当于你15家几瓶？
3: 3瓶，其实3瓶啊，
2: 对吧？
3: 这个3瓶，我跟你讲，这个加起来就差不多在2100左右。
2: 对啊，
3: 我才花了多少钱？我才花了599呀。2199，你要3倍多了，
2: 对吧？
3: 嗯，
2: 所以建议大家抓紧时间啊，先锁定好名额，02151199900。
9: 你那个电影给我弄个适意，每天上头有片。
13: 刚才我也就老就讲老适意了，
14: 吃了搿种物事哦，老适意的，老通畅的。
15: 实际上，这个叫蜂蜜啊，这个叫啥个特甜，而且呢，伊这个呢，搿只有片呢，蜂蜜这个叫味道是相当浓的，对吧？又不甜。吃了呢，老适宜。
16: 本来想吃香烟，是口气也蛮结棍的。因为阿拉不爱讲我了，像搿种侬基本上味道介难闻。自从吃了这后片以后，搿味道没啥了。
17: 因为我屋里向一直带辣海，阿拉朋友聚会啊，小姐妹一道去出去吃饭，就讲我一直带了。辰光吃饭吃了，就讲吃多了，吃了辣的呢，就讲有点勿大适宜，我就拿出来吃一来。
18: 最主要一点啥嘛？打了方便，以后把那袋袋来了，一杯一杯摆的，吃一片那一片，吃一片那一片，那平头打出去烦哇！侬讲啊，哎个一杯一杯多少方便啊？所以搿种物真的是打了大家一个出去，特别旅游啊，对伐？年纪大的人啊，外加方便，真的值得伊拉推广，值得伊拉运
19: 营。我是因为经常要和姐妹们出去吃饭和白相的，外面餐厅里菜啊，重油重盐的，有的辰光我要提前回来的，要一直。麦卢卡蜂蜜马上回了直播里的，才能够呢慢慢缓过来。老姐妹们都笑我，回去就回了。后来有一次吃饭辰光，一个小姐妹从包里拿出了个固体蜂蜜，哎呦，这个么子一出来啊，就可以痛痛快快吃吃喝喝了，完全不用担心肠胃不适宜。所有人都讲这个是个宝贝，现在只要出去白相、出去吃饭，我就把这个蜂蜜放了包里向。大家一起分享。
2: 如果不是含量更高的麦卢卡蜂蜜，我们绝对不会说是行走的麦卢卡蜂蜜，对吧？什么叫行走麦卢卡蜂蜜？首先第一个含量决定一切。
3: 是
2: 我今天不是50%/80%，我是100%，就是我们是经过了脱水工艺，
3: 对啊，
2: 这个含量是
3: 低温萃取，
2: 对，特别好，含量更高。然后再来，我是生蜂蜜，
3: 对，
2: 就是它有脱水，它有杀菌，但它没有经过特别高的高温来进行这样的一个处理，所以它是保留了很多活性物质。
3: 对，不仅是保留的活性物质，而且它的活性物质啊，它更加的全面了。那这样。 样的话呢，就使得啊，我们这吃一粒啊，它的效用啊，应该讲它是更多。
2: 我告诉你，这不是含片，不是5%的麦卢卡蜂蜜含片，这跟以前的这种产品颠覆性特别强，
3: 概念不一样的、啊，
2: 概念完全不同。
3: 我们就是固体蜂蜜，
2: 它也不是我们以前经常看到的那个小红瓶儿、不是那个瓶，那个瓶其实很不错的啊，但它含量80%。
3: 我们其实你可以理解一下啊，就是把那个生的取来的那个蜂蜜啊，它先是脱水，但这个它脱水它是低温。所以它没有破坏它的活性物质。第二点，同样低温的情况下，它是离心的萃取，把所有的水呀、一些杂质啊全部给你去掉，提纯。这个提纯的过程就相当于5份的这个液体蜂蜜，把它提纯到最后只有1份了，所以体积会变得更小。但是然后呢，在进行什么呢？它低温的把这个毒麦素啊，就是 UMF 它进行排列。它结晶的过程当中它排列，所以你会看到它整个结晶体当中它里面的颗粒特别的多，更加的密集，而且更加的紧密，所以这是真正的浓缩的精华。
2: 对，
3: 所以很多人说，哎，我平常我对这个麦卢卡蜂蜜啊，我是有这个依赖习惯的，我随时随地我可能需要的时候我就要，但是我请问你，那一瓶啊，250克的半斤装的，你随身放包里吗？
2: 对，
3: 你随身放行李里面吗？也不太可能吧。而且这个液体的东西，你吃起来毕竟还是有点烦的。
2: 是，
3: 你要准备个勺子呀，可能你赶农药去打吧，这些事情都会比较麻烦。所以呢，我们用这个固体蜂蜜的方式呢，你带一板，你出去旅游，哎，你出去吃饭，你出去应酬，哎，你有只要你不在家里面的情况之下，你出去你想补充这个毒麦素的时候，要吃到麦卢卡蜂蜜的时候，你就直接拿一点，而且拿出来的时候呢，它不会粘盖子，
2: 对，
3: 不会粘旁边的内侧，直接很轻松的，它一粒就出来了，而这一粒相当于液体的15克的这个蜂蜜。
2: 我一直在说，大家说牛奶每天喝，对吧？有的人说去买那个牛奶，一看高温灭菌的牛奶，高温杀菌，哎，觉得挺好，对吧？但是它其实，你再来看，现在还有一种牛奶叫什么？叫生牛乳，对吧？生牛乳它不一样的哦，所以但它卖的价格会更贵一些，对不对？所以，我们今天这个蜂蜜它来自于生蜂蜜来萃取出来低温的，然后再来今天的含量是100%，它经过了脱水，经过了一系列的处理，所以它保留的活性物质更高，再加上它独有的不但是太空舱的这种设计，而且它是每一粒取出来之后它都不会粘手，
3: 你不要小看
2: 它，都不会粘手，都是完
3: 整这一粒啊、你看稍微往外一撕，你看到没有？上面盖子不粘，下面的内侧不粘，
2: 不粘的，
3: 你看顶起来就整个的把它整个全面的顶起来的，你看，
2: 那，哎，看到，
3: 而且仔细看啊，这上面啊，密密麻麻的点点的，你看到没有？都是一颗一颗结晶的晶莹剔透的这个一点一点，这点子是什么呀？全部都是经过结晶后经过紧密排列的毒麦素 UMF。对，这个才哇，像钻石。
2: 它有水吗？
3: 没有，
2: 脱水。
3: 对对对，它脱水。
2: 它的含量，我告诉你，就给大家看这个，
3: 你看，
2: 来。括号里面写的啊，100%的麦卢卡蜂蜜，
3: 对，
2: 100%的麦卢卡，
3: 纯的
2: 啊，好吧，所以而且今天原先是8盒，今天是9盒，
3: 对，
2: 9盒我告诉你，相当于你这3瓶的这个量。
3: 对，因为很多人说，哎呦，这个我跟我之前喝的那个麦卢卡蜂蜜，我不知道怎么来进行一个比对啊，
2: 是，
3: 差不多就相当于这样的3盒，
2: 3盒
3: 啊，因为它一粒呢，它这个就是说它要相当于15克，15克，所以它。这个整整它是相当于810克的这个瓶装蜂蜜，那你想我250克，我乘以3才750克嘛？
2: 对对对，
3: 我810克，我比它3瓶还要多啊！
2: 是，
3: 我就算3瓶好算一点啊，3瓶算下来，哎，每瓶的价格
2: 1瓶699，
3: 699呀，
2: 3瓶2100，
3: 大哥老左写个呀，699一瓶吗？3瓶是不是
2: 差不多在
3: 2100左右嘛？
2: 对吧？我就算2000块钱，今天是599，
3: 599
2: 可不是一盒，599今天是9盒，
3: 对，9盒，而且方便携带，
2: 对，
3: 而且是随时随地想吃的时候你就可以吃了，就可以补充了。
2: 所以我觉得还是那句话啊，今天其实在秋冬季节的时候，大家更要关注自己的鼻腔啊、咽喉啊、呼吸道、等等，包括像工作压力大的，
3: 对，
2: 经常抽烟、应酬，对吧？季节交替换季的时候，
3: 是，
2: 哎呦，这两天这个打喷嚏的人也挺多的、啊，
3: 对对对对。
2: 所以大家来看看啊，看看有没有这些问题。
3: 对啊，你比如说长期抽烟喝酒的，其实对这个黏膜就是一定的破坏和刺激啊。
2: 对，
3: 季节交替的时候，很多人说，哎，会出现这个嗓子不舒服、干干的、痒痒的，包括呢有一些啊家里面用嗓过度的。啊，就像我们这种职业的，包括有一些老师啊，做销售的呀，那么这些呢，讲师之类的，他可能真的是喝水还少，空气污染的时候没有做防护也会有，辛辣刺激的食物饮食也会有，啊，压力呀，熬夜呀，你看你熬夜2天，你嗓子第二天总会难难受受的，对不对啊？还有一些啊，就是说不注意口腔个人护理的，那也会出现，都在伤害你整个的咽喉。所以呢，我们叫什么呢？行走的麦卢卡蜂蜜，行走的麦卢卡蜂蜜这一粒这一颗。 它相当于15克的蜂蜜啊，15加的，那你就相当于15加的15克。那么对你的口腔啊、咽喉啊、呼吸道啊、胃肠，只要是有黏膜的地方，那你想它就润养嘛。这个滋润嘛，那就非常，蜂蜜本身就是有滋润的这个。
2: 所以，但是既然要吃，既然都是固体的，我含量都是不一样的。我同样是固体的麦卢卡蜂蜜，我有91%的，我有100%的，
3: 对，
2: 就跟你吃鱼油也是一个道理，我有80-90的欧米伽三含量，但我也有是99的、97的，鱼油现在100%还不太可能的，但我们蜂蜜麦卢卡蜂蜜率先做到了这一步啊，记住了，不是含片。不是液体状，
3: 我们是
2: 不是含量低的，我是
3: 固体蜂蜜，100%的啊，这个麦卢卡的固体蜂蜜，
2: 抓紧时间，好吧，抓紧时间先锁定好名额。今天这含量当中，9盒8+1，9盒相当于3瓶，你1瓶699，3瓶2100，我今天599，9盒带回去，送送朋友，新西兰原装进口产品，好吧，更加体面，也更加的健康，抓紧时间锁定02151119900。

0: 为它蜂蜜啊，我已经吃了很多年了。这个固体呢，一入口呢，我就感觉出来了，纯正的麦洛卡的味道，它呢完全没有任何的添加剂，而且这个蜂蜜啊，它的味道更加浓郁。这个呢，可以吃很久，咽喉、口腔对我来说都很舒服。过去呢，我呢是吃的是罐装的，这是第一次看到这个独立包装，它真的很吸引我。还有啊，我呢每周都要去钓鱼，以前带的蜂蜜啊，路上呢它颠来倒去啊，还洒出来好几次。但是现在有这个板装的呢，出门呢我往口袋里一放，想起来吃一粒，真的是很行。
1: 你洗完手有水了，洗完手这个水干了以后呢，你如果不擦擦奶油，不给它滋润的话，就会觉得这个皮肤呢，我们说皴了啊，老百姓说的话其实就是比较干，干的话就容易发痒。其实我们食道的黏膜也是一个道理，这个时候如果您光有水分，可能还不能解决它这个干痒的问题，那怎么办呢？要给我们这个呼吸道啊，这个黏膜也要滋润一下，也不用太多，因为太多的话你吃太多还是害怕自己容易发胖。一小勺啊，先别着急一下咽下去，然后慢慢含在你的这个喉咙这儿，然后往下慢慢的咽啊，通过我们的这个整个的这个呼吸道的黏膜啊，食道的黏膜往下走的话，相当于给我们这个呼吸道黏膜起一个滋润的作用，所以你就会觉得哎，自己的嗓子呢没有那么干。固体版的蜂蜜你见过吗？这是康维他百分百麦卢卡蜂蜜，我特别爱吃，含着吃的蜂蜜真的像在吃蜂蜜圆块，而且这样吃蜂蜜真的太方便了，不用泡水，不用脏手，小小一颗随身携带。你看它这个质地真的是固体流金的感觉，它每一颗都是百分百的麦卢卡蜂蜜，不加一滴水，完全是麦卢卡蜂蜜的清甜味道。配料表里面真的只有百分百麦卢卡蜂蜜，没有其他成分。要对自己好一点，就要买这种高品质又方便的麦卢卡，随时随地都能轻轻松松百分百滋养到位。

0: 这句话啊，十一假期大家说免不了走亲访友，然后再来就是大家吃流水席啊，大刚老师也吃了不少，对吧？就家庭家宴啊，或者出去吃啊等等，出去旅行的时候，
1: 出去旅行，对，我前两天正好到南浔去玩嘛，那你想想看啊，都是在那小街边小吃嘛，
0: 对对，
1: 你可能到店里面去，这个时候说句实话，有些碗筷，我不能说，
0: 是，
1: 但是不能避免吧？
0: 对对，
1: 你万一呢？对不对啊？
0: 对，
1: 而且你这样一吃，很可能就是你不知不觉，
0: 哎，
1: 你就把一些不好的东西就，
0: 是是是，
1: 对吧？
0: 是，
1: 这很正常的事情，难以避免。
0: 哎，你吃完之后觉得不舒服了，
1: 哎，
0: 对吧？这个胃部有些不舒服了等等，所以大家会说，其实麦隆卡蜂蜜呢，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你对这时候你会想到是麦隆卡蜂蜜的，
1: 对啊。但是你把那液体
0: 手边没有啊？
1: 250克的那一罐，你带在身边吗？
0: 对，
1: 正常是不会带的，
0: 你就不方便，
1: 不方便。
0: 那现在把这样的麦隆卡蜂蜜变成了固体状，
1: 对。哎，你随身携带。
0: 固体装的好处有几大特点，第一个它含量是多少？100%的麦卢卡蜂蜜，
1: 足够纯，
0: 真的
1: 纯的麦卢卡蜂蜜。
0: 它为什么能做到这一点呢？啊，
1: 因为它是从生蜂蜜当中，麦卢卡的生蜂蜜当中，先是经过了低温脱水，再经过了低温的萃取，离心萃取，再加上了低温的这个颗粒的定型处理之后呢，那使得它什么呢？就使得它第一个，它是1:5，它更浓缩，它就不是液体了，它是结晶了，那么结晶呢 UMF 的含量的排列呢就更加的紧密了，所以我们才敢说它一份相当于正常的液体蜂蜜的5份的浓度，所以它这样的话呢，你吃一粒相当于吃15克的同加号的啊这个麦卢卡的蜂蜜，所以这是第一个，它能保证你的吃进去的效果啊，相当于15克，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吃多少带多少呀，你不需要，你以前你那一罐250克的，你只能带250克出去，这个分量你放在我今天，我如果出去个2天，我带100，我带一盒就可以了，我不需要把所有东西都带出去啊。
0: 对，
1: 这一盒有6粒，那这一粒你一天吃个一粒，你轻轻松松的呀，对吧？
0: 我们这一粒相当于什么？相当于15克的麦卢卡蜂蜜，
1: 对，
0: 也就意味着我们今天9大盒里面有810克，
1: 是
0: 810克的麦卢卡蜂蜜，什么概念啊？这一瓶是250克，
1: 对。
0: 810克，你三瓶多了，
1: 三瓶多啊，
0: 三瓶750克，
1: 我这三瓶才750嘛，
0: 再多送你60克，
1: 对，
0: 好吧，我这一瓶半斤装的250克，半斤装的我要卖到699，
1: 对，
0: 700块钱，
1: 是
0: 3瓶2100，我今天来9盒599，
1: 对，
0: 9盒599，这还只是一盒，9盒599，15家，是一定买15家，今天所有朋友都买15家，
1: 对，
0: 好吧，大小组合今天其实就差了100块钱，对吧？
1: 对，我肯定买大组合，
0: 买大组合，
1: 因为15家跟10家那相比起来，
0: 是吧？
1: 还是尽可能买加号高一点。
0: 你第一个，你看它的含量是麦卢卡蜂蜜，不是80，不是这种啊，各位，不是这种啊，
1: 对，
0: 不是含片。你看最右边的那个袋子上面黄袋子，那是5%的麦卢卡蜂蜜黄袋子。
1: 你看啊，像这个，像这种啊，这种就不说了，它5%的这个蜂蜜，同样15%的，你看一下它背面啊，麦卢卡蜂蜜，那没有。它没有说没有写含量，当然它肯定是麦卢卡蜂蜜，
0: 是
1: 对吧？但不是像我们今天100%，你看没有？这个括号是100%麦卢卡蜂蜜，
0: 对，
1: 100%，还是有区别的
0: 啊，
1: 还是有区别的，各位啊，所以我跟你讲，这个就是更高的纯度。
0: 你说为啥？是因为像这种麦卢卡蜂蜜，它是好东西啊，真的好东西。但是你看它是液体状，
1: 液体肯定有水分的，
0: 它是有水的呀，这是有水的呀，对吧？因为大家如果但凡去了解过，像蜂巢，它这个蜂王、蜂后它产的蜂蜜，它不可能是像这种情况，对吧？
1: 是，
0: 它肯定要加一些水分在里面。但是我今天是什么？连这些水分都完全去掉，因为脱水，然后离心甩弄干，然后又是生蜂蜜采摘下。
1: 我们平常喝的，就像刚才潘老师举的这样的瓶装的这个蜂蜜啊，你看流质状的，都是经过了那生蜂蜜拿来之后再高温处理过，因为它要杀菌嘛，对不对？让它保存的时间更长嘛，杀菌。那么只要高温，它就有热，热就会对活性生物那就会部分的破坏，这是常识。第二个呢，它高温加热之后呢，它就不会结晶了，不会结晶呢，它就始终处于流动的这个状态。流动状态无非就是水少嘛，干一点，啊，那么你有水多一点嘛，流动性更稀一点，但它还是一定是液体状的。那么再来，流动状态下，多脉素它容易流失的，那我们今天原料就我们是生蜂蜜，在生蜂蜜拿来基础之上呢，它第一个它是低温，所以低温它就不会，它保留了大量的天然酶啊、活性蛋白啊，包括毒脉素，低温而且它能够结晶啊，所以它更加的绵密，而且结晶的形态它能够进行我们什么呢？进行一个排列。
0: 对，
1: 所以这个呢就是说，我们首先生蜂蜜再加上低温脱水，再给你1:5的这个离心萃取的这个技术，冷萃的技术，再加上我们低温颗粒化的定型 排列，让它 UMF 的饱和状态，所以一粒一粒就挤得更密实，更密实，有效成分更加的密实。
0: 你就像云游现在
1: 对
0: 说再好的东西，它也得看含量，
1: 对
0: 对吧？有30%的 Omega 三，50%的 Omega 三，80%的 Omega 三，也有99%、98%、99%的 Omega 三含量，含量不同的，好吧？这第一个。但是你含量再好再高，你得注意储存方式
1: 啊。对对对对。
0: 所以大家说含量再高的油油买回去，它如果都是搭在一起的，你到最后可能都粘在一起了。
1: 那每次拿的是手上粘，嘎嘎嘎。
0: 所以现在很多鱼油就变成了太空舱，是一粒一粒的独立房间。
1: 对，
0: 我们的蜂蜜也是，我含量再高，哪怕它也能达到90%的含量。
1: 这个以前啊，我们也叫太空舱。
0: 对。
1: 但这个太空舱，
0: 你看它反过来，
1: 它是什么呢？它会粘在一起。那可以呢？搁地方呢？我再捏来到呢？搁地方呢？粘在一起。
0: 那。
1: 你来的哦，
0: 粘在一起的呀，
1: 我顶不出来的。
0: 对，
1: 那么我讲你干嘛？如果说我把它拉开来的话呢，大家看，那这上面的这层铝箔啊，它粘住了
0: 啊，
1: 你看，粘住了。
0: 对，
1: 我要用力去，那可能撕，把它撕开来。
0: 但是我这个，
1: 你看，打了一刀了，
0: 你看我这个，
1: 顶不出来。
0: 你看我这个，
1: 你
0: 看我这个，
1: 它上面这个地方啊，这个地方它是有什么呢？它是有一个涂层的，这个就是涂层，这个涂层就让它不粘连。
0: 对，它从这个盒子，这个盒子是食品级的聚丙烯材质，
1: 对，
0: 它从根源上避免了毒脉素的失去活力的可能性，
1: 对，避光、避气、避高温。
0: 然后我每一次打开它，
1: 这个膜，
0: 我每一次撕开它，
1: 对，
0: 它都是独立的这样的一个里面。它是完整可以取出来的，
1: 对，
0: 内表面它做了一个什么处理啊？
1: 防粘的、防粘的这个处理，
0: 哎，
1: 它不会粘，所以它整个完整的取出来，四边不会粘，顶上的这个盖子的地方也不会粘，而且你关键你看那个颜色，这里面的一粒一粒的结晶多么的密实啊，对不对？这个密实的程度是比一般，你再可以竖直一点，不要有光啊，你看它这个密实的程度，
0: 这一粒
1: 一粒一粒紧密的排列。
0: 我告诉你，性价比的角度，这一粒相当于15克的麦卢卡蜂蜜，今天总共9盒，相当于810克的麦卢卡蜂蜜，
1: 对，
0: 810克的麦卢卡蜂蜜，这一瓶是250克，相当于3瓶多，还给你60克，
1: 这一瓶699啊，那你
0: 从价格上来说，这一瓶
1: 699。
0: 3瓶2100，我今天9盒的价格是多少钱？599，
1: 哎，
0: 对吧？而且，它吃起来，它可以在你口腔当中停留很长时间，
1: 15分钟以上，
0: 对
1: 吧？你液体的，你把刀子不理想，你大概几十秒钟，你就必须你控制不住，你要跟着口水一起咽下去，那么它其实润养的时间、停留的时间会短。但这个会比较长，
0: 特别好，在秋冬季节，我们说秋冬季节很多人说，哎呦，吃火锅了，对吧？冬天吃个涮羊肉火锅特别好，吃完之后第二天，哎，这嘴巴里长了个东西，来，咱们尝一尝。然后吃完之后，哎呦，这里不舒服了，咱们吃一颗，好吧？然后包括像什么，包括像压力大的，有一些朋友要抽烟的，对吧？然后有嗓子不舒服的，秋冬季节，对吧？空气质量要时刻关注的这些人群啊，我们还只是举了冰山一角。
1: 对，你想嘛，黏膜它抽烟会不会影响的？肯定会影响的。尤其烈性喝酒，尤其是高度白酒，它对你的胃黏膜啊，整个黏膜它都是有问题的，对吧？好，第二，季节交替，你会发现什么情况呢？嗓子干、痒，这个情况就出来了。往往妈妈以前就是给你调蜂蜜啊，对吧？能润养一下就舒服好多了，黏膜嘛，对不对？那第三一个呢，用嗓过度的人，像我们这样一直不断的讲话，还有一些销售啊、老师啊，那讲话比较多的，那肯定是他这个嗓子用嗓过度的。还有一些呢，如果说最近外面比较干燥啦，粉尘颗粒比较多了啊，你没有做好防护的，那也会引起嗓子。包括有些熬夜啊，压力比较大的，不注意口腔卫生的，是吧？还有呢，就是辛辣刺激的、辣的、冰的啊，像这些东西吃下去，黏膜啊，它都不舒服。
0: 这时候你会想到麦卢卡蜂蜜，你至少会想到含片级别的，但我们可不是含片。你看，像这个是5%的，你含一粒。但是我今天是
1: 方便了，但是它的麦卢卡的含量少了。
0: 但是我今天可是比它多了95%，我是100%的麦卢卡蜂蜜。
1: 对啊，
0: 价格呢？你买这么几包下来也得几百块钱。
1: 你这相当于20粒嘛，
0: 对不啦？
1: 对不对？哎，
0: 我这个可是599，我相当于这个的3瓶啊。
1: 对，
0: 我有810克呢。
1: 对，
0: 3瓶半，3瓶多，多60克，好吧，1瓶250克嘛，
1: 对，
0: 好不好？所以从含量，无论从含量上来说，还是从性价比的角度来说。都值得大家入手，而且依然保证新西兰原盒原装进口产品，
1: 对，方便携带，
0: 抓紧时间先锁定好名额，021-511-9900。

0: 洗完手有水了，洗完手这个水干了以后呢，你如果不擦橄榄油，不给它滋润的话，就会觉得这个皮肤呢，我们说皴了啊，老百姓说的话其实就是比较干，干的话就容易发痒。其实我们食道的黏膜也是一个道理，这个时候如果您光有水分，可能还不能解决它这个干痒的问题，那怎么办呢？要给我们这个呼吸道啊，这个黏膜也要滋润一下，也不用太多，因为太多的话你吃太多还是害怕自己容易发胖。一小勺啊，先别着急一下咽下去，然后慢慢含在含在你的这个喉咙这儿，然后往下慢慢的咽啊，通过我们的这个整个的这个呼吸道的黏膜啊，食道的黏膜往下走的话，相当于给我们这个呼吸道黏膜起一个滋润的作用，所以你就会觉得哎，自己的嗓子呢没有那么干。
1: 现在嘛退休了嘛，就讲退休了，现在觉得那比上班要忙，生活老丰富多彩了。如果我还参加社区合唱队，就讲有我们有一小姐妹，大家一道就约好到古镇啊，到周边的古镇去白相。哎，白相的辰光嘛，一边走一边拍，发个朋友圈，大家开心开心。那么现在嘛，就讲岁数上去了，就嗓子这块蛮娇气，就吹吹风啊，吃点辣啊，就觉得不适宜了。嘛，阿拉现在嘛，就讲没办法，只好拿只保温杯嘛。随时得吃两口茶，对吧？那么后头队长那边就讲，就是推荐阿拉就讲，搿固体分别。哎，阿拉现在吃个吃下来个效果老好的。现在就讲，每个小姐妹大家就拿了搿链接，侪买。那么比如讲阿拉演出嘛，上场前嘛，也吃一粒，就讲润润嗓子嘛。预测好了嘛，也吃一粒，就缓解疲劳。哎呦，发觉好像异物感缓解了，老好老好，真的比那只保温杯强多了。

0: 我觉得无论从哪个角度来说，像今天的这一款固体的麦卢卡蜂蜜啊，是一个大家的首选啊。第一个来说，含量决定价格。
1: 当然，
0: 我们今天是100%的麦卢卡蜂蜜。那说有100%的麦卢卡蜂蜜吗？原先在液体当中的那种麦卢卡蜂蜜，你基本上找不到的。
2: 没有，像我们这个差不多呢，像这个
0: 小红瓶
2: 呀，
0: 对，
2: 小红瓶啊，差不多在80%左右，
0: 对，
1: 已经很高很高了，
0: 很不错，很不错。
2: 因为它作为天然的生蜂蜜里面啊，经过高温之后，那么它有80%已经算原料很好了。
0: 所以我们今天含量高，一粒相当于像这样的麦卢卡蜂蜜几克呢？15克
2: 不少了。你每次吃的也就是这么多呀，
0: 所以总共
2: 到呢
0: 九盒当中，今天相当于810克。
2: 对，
0: 810克，毒麦素含量在15+以上的麦卢卡蜂蜜。
2: 对，
0: 好，810克，以前小红瓶一瓶半斤，对吧？
2: 对，
0: 相当于你是3瓶多，
2: 三瓶多。对，而且呢，我说句实话，你是3瓶多，你怎么携带啊？你出门的时候你带个半斤一斤的，你出去吗？这不方便吧？而且你每次吃起来，你还得勺子，你一个挪也打，对吧？你这个东西是吧？那我们现在的一板的，对吧？你带出去你就带6粒，你比如说1天2天你就带个6粒，哎，你时间长一点带个3盒，它很轻，不占地方，
0: 对，
2: 而且每吃一粒的时候，它都是独立的。独立的单独的，它上面不粘连，侧面也不粘连，而且呢每一个打开的时候都保持它的特别的纯正的新鲜，
0: 而且它每一颗拿出来都是完整的、你不像我以前哪怕就吃个含片，我可能都有点掰了一半了，对吧？大了也多了，
2: 你们舍不得一个个个，湿巾纸嘛不一定有手边，
0: 所以现在的技术啊，就是越让咱们老百姓来吃的时候呢，第一个它方便，第二个它含量高，第三个性价比
2: 营养更全面。
0: 哎，你能接受这个价格吗？
2: 我能接受，
0: 我相当能接受这个价格。
2: 因为说句实话，麦卢卡蜂蜜啊，大家因为吃到现在都知道它的好处了，但是呢确确实实液体状的麦卢卡蜂蜜呢有一些不方便的地方，你要天天在家嘛当然没问题了，
0: 但是我要出去的话、
2: 你要出去
0: 哪怕我在家吃、它也是过喉咙很快的、
2: 对，这个是对的，
0: 10秒钟几秒钟就吞下去了，
2: 流起来，对，
0: 在你口腔当中停留时间不长的。
2: 哎，
0: 我这个我从开场到现在还一直含着呢，
2: 对呀、
0: 对吧？这有着半个多小时了，
2: 是啊，
0: 好吧，这个性价比也是。
2: 因为说句实话，因为尤其是我们的全身的黏膜系统，口腔黏膜呀，咽喉黏膜呀，胃肠黏膜呀，包括呼吸道的黏膜，那么这些呢，都是我们那尤其到了季节变换的时候，空气一干燥，你黏膜就不舒服了，
0: 对，
2: 对吧？有痒啊，干呐、那包括有一些酒啊、烟的这些刺激、
0: 年底了，大家说吃火锅、聚会，
2: 辣的、
0: 对，
2: 冰的，
0: 对，是的，
2: 高度数酒精的，
0: 对，包括你说入口的东西啊，对吧？大家一起出去吃圆台面，对吧？那我们要提倡公筷，
2: 对，
0: 为什么要提倡公筷？道理大家都懂的
2: 啊。
0: 所以还是那句话，抓紧时间，先锁定好名额。今天记住了，一粒麦卢卡蜂蜜，固体麦卢卡蜂蜜，相当于15克的麦卢卡的液体蜂蜜，总共今天。原来是8盒，
2: 哎，
0: 今天加了一盒，9盒，
2: 9盒
0: 含量是810克哦，相当于原先的3瓶半，
2: 对，
0: 3瓶多
2: 啊。
0: 你性价比角度来说，1瓶要699，3瓶2000多，
2: 对，
0: 今天9盒一共才多少钱？599，
2: 对。而且呢，我说句实话，上次只有8瓶，今天多一盒嘛，
0: 抓紧
2: 这多一盒就是168，
0: 抓紧时间锁定02151119900。

0: 善行润无声，
1: 善行润无声，
0: 厚德载万物，
1: 厚德载万物，
2: 善为本。
3: 在上海，我选择有品质的生活。
4: 在上海，我选择令人放心的产品。在上海，我选择服务满意的平台。
0: 为员工送积分，一积分等于一元。每月八日 ，VIP 享专属八八折券，更有七天无理由退货的品质保障。定时购物就选东方购物，品质生活放心购。
5: 东方购物友情提示：正规渠道安心选购，贴心售后服务，消费权益有保障。
6: 东方购物直播继续，大家中午好，我是潘登。今早个叫嘎萨个好吃的三丁糯米烧麦带回去，同时肉馒头鲜肉大包也一并给到大家，所以性价比极高。大家想想看，早饭是不是着急忙慌？这短短的十来分钟时间，一顿丰盛的早饭就即刻端在您的餐桌上面。今天238块钱，总共是72只好吃的乔家山的一个好吃的产品，所以喜欢的朋友不能错过。那跟我一起来分享这款美味的烟食，老朱先跟大家问个好，老朱。
7: 大家好啊，潘、老师好，潘老师好啊！阿拉乔家山搿只山顶烧嘛，上海人特别欢喜。
6: 嗯，
7: 为啥道理特别欢喜？因为咸料啊，调了相当的好。
6: 是，
7: 阿拉搿个烧麦里向，光糯米跟山顶之间的比例是7:3，所以山顶的料老足，侪是肉丁，侪是笋丁、香菇丁，侬能够清清爽爽、明明白白，每一口侪吃的。
6: 讲起来，乔家山搿好吃的物事，很早了，对吧？
7: 哦，是啊，
6: 50年代吧，开始到现在。
7: 哦，搿勿吧，1909年开始。
6: 你想想看啊，
7: 乔家山
6: 这个老字号了、至少就在我小时候的时候，我会发现乔家山的这个东西啊，就基本上就是我们邻里之间的食堂。
7: 是啊，
6: 对吧？好，我告诉大家，今天整个构成非常丰富啊。第一个来说，乔家山的糯米三丁烧麦，12只一包，3包带回去，
7: 性价比相当高了啊。
6: 然后再来啊。糯米三丁蛋黄蛋黄啊，
7: 阿拉在整口的蛋黄，整口的蛋黄里
6: 面，是啊，再送给大家一包肉馒头大鲜肉大包，好吧，你们的
7: 啊，是啥你咋，
6: 一共是72只带回去，
7: 一共吃了2%。
6: 原来今天是今日特卖，原来是258，今天是238带回去，
7: 搞下来3块3角一只，
6: 好吧。然后给大家看一下，今天这个配料是非常干净的啊，来。这个我们说这个乔家山这个
7: 牌子，水通工艺
6: 啊，我们说早点小龙啊，然后那个粽子啊，对吧，都是要首选乔家山的这个牌子，乔家山，对吧？
7: 大家
6: 真的是一个特别好吃的一个牌子。
7: 嗯，
6: 然后再来，今天看好了我们的配料里面，糯米、小麦粉、饮用水、猪肉丁，对吧？笋丁、大豆油、白砂糖、

0: 王是相当有特点的。为啥？阿拉里向用的不是双蛋黄。阿拉搿只蛋黄烧么做前头啊，伊蛋黄还要经过腌制和烘烤。啊，拿伊蛋腥气啊，彻底的去掉。
1: 是。
0: 所以吃到嘴巴里向有的蛋黄的香味道，没蛋黄，没蛋蛋的腥气。
1: 哎呦，看到。
0: 你看，搿海带王
1: 是
0: 师傅，阿拉用的高油的海带的，扎扎手包。
1: 这个每个你看啊，拿起来给大家看一下啊，哎呦，稍微有点烫，你看它能碾出沙来，
0: 是啊，
1: 对吧？哎呦，这高油的，
0: 哎，高油
1: 海带王，
0: 整颗薄的，啊，不是人造的海带的，
1: 现在
0: 交关地方用嘛，侪是这个，但是阿拉搿只海带，阿不光是生海带摆进去，必须要经过腌制，搿是阿拉教家生的秘方，
1: 我直接上手啊，吃这个烧麦，先来看皮，这个皮你看啊，很有韧性。
0: 皮啊薄，
1: 而且又
0: 啊油润，
1: 薄也很有韧性，关键它也不粘牙。
0: 是啊，
1: 我在吃的时候就感觉非常的完整，韧性很强。然后再来看里面糯米，你看这个糯米，
0: 不光糯米，可以看到阿拉里向才是肉丁，
1: 香
0: 菇丁、笋丁，清清爽爽，明明白白，
1: 料好足啊，
0: 是啊，
1: 料好足啊。好吧，我给大家吃一口啊，虽然午饭已经吃过了，但是我还是要尝一尝。哇！喷喷香，
0: 是啊，
1: 肉丁混着香菇的香，
0: 100多年以来坚持叫干啥坚持老的配方，调口调下来，
1: 而且它不咸，
0: 哎，
1: 有些这种馅料它会特别的齁咸，它一点都不咸，鲜咸，
0: 哎，为啥道理
1: 啊？
0: 就搿只咸鸭的呀，蛋黄啊，阿拉搿只蛋黄，我刚刚一直辣海强调，阿拉搿只蛋黄勿是生个咸蛋黄摆进去，生个咸蛋黄摆进去会得偏咸，阿拉一定要经过腌制跟烘烤，搿是阿拉乔家式个秘方，增加了搿一道工序以后，搿只咸鸭的勿但是油，外加是瘦香，没压腥气，又勿咸，
1: 关键它是纯天然的鸭蛋黄，
0: 对，
1: 然后鸭蛋黄、鲜笋，然后肉，然后还有糯米，还有香菇，这所有的鲜味大集合，
0: 是啊，
1: 好吧。然后这是我们的三丁鲜，那个
0: 蛋黄
1: 烧麦，
0: 蛋黄烧麦。
1: 再来看一个糯米的三丁烧麦，
0: 三丁，
1: 大家讲啊，这个三丁就是猪肉、鲜笋加香菇，
0: 对呀，
1: 这是少不了的。
0: 哎，阿拉搿只三丁烧麦，大家可以看到，乔家式的烧麦还有只啥特点晓得伐？邱老师，侬看眼
1: 没啦啊？
0: 侬看眼，
1: 侬看。
0: 阿拉搿只头啊，大家看到伐？勿是搿种，就讲搿个头勿是僵起来的，侪是皮啊。交关收口收勿好的啊，是一块皮。交关人吃烧麦勿吃头的，为啥道理？搿块皮子太僵了。但是阿拉搿个皮薄，外加收口收了相当于讲究，是直接拿咸子正宗的烧麦，咸子一定要露辣外头。上海烧麦，阿拉本帮的烧麦，咸子一定要露辣外头。啊，勿是光是叠叠头一只，搿也就变成包子，对伐？
1: 对啊。然后这个你看一层一层的，哎，看到吗？我是可以几乎把它整个提起来的。
0: 是啊，
1: 这说明它的皮韧性很足。
0: 这是手工做啊，这是手工做啊，韧性啊，做皮也薄，可以看到里向的米粒老啥，可以看到啊，搿是一个
1: 经验。
0: 哎，阿拉搿只海
1: 料，赞哇！哎呦，
0: 大家可以看到，搿上头肉丁、笋丁啊，搿个香菇丁，侪是清清爽爽，比例多少？跟大米的比例是7:3，就7分米。7分是3丁，
1: 而且它一点都不粘，
0: 哎，
1: 一点都不粘，
0: 是啊，
1: 知道吗？这个馅儿是馅儿，皮是皮，而且这个皮，你看，我觉得吃这个烧麦，第一个入口首先是皮，也很有弹性。
0: 大家包的手法好，可以看到包的手法，伊不会得
1: 哎变成
0: 好，可以，大家可以看到包的皮不像外头包不来的各种烧麦，是像这皮在来收口，实际上。真的烧麦，好的本帮烧麦，皮不是用来收口的，伊只要拿里向的馅料脱了就可以了。搿就是阿拉乔家式本帮的工艺，1960年到现在。
1: 鲜肉加猪肉加香菇三丁烧麦，
0: 香菇、笋丁、三丁，
1: 好吧，三丁
0: 米啊跟三丁的比例7:3，
1: 太灵了，好吧。这就是今天给到大家乔家山的这个好吃的烧麦，然后再来这个肉包，这肉包我还多说一句，这肉包真的很好吃。
0: 看你这冻肉包，
1: 我真的，就我的这个食量来说，真的可能也就一个礼拜的事儿把它给干完了，
0: 是啊，
1: 就很好吃。
0: 嗯，
1: 鲜肉大包，肉的也很完整，一会儿我们再开一个。258，今天是降了20块钱，238，
0: 相当合算，搞下来3块3角子，
1: 3块多。
0: 侬到门店起码是5-6块一只，对吧？
1: 3块多一个，好吧？所以建议大家抓紧时间先锁定好名额，自动订购再减5块钱，021-511-9900。
2: 记得小辰光呢，乔家山老有名气了，老房子了，家家人家呢侪欢喜买乔家山的么子。当然，阿拉屋里也是，阿拉爷是个老上海。

0: 刚买回来的烧麦，伊都会整整齐齐摆辣盘子里，随后跟我讲多吃点，才会得长高长大。
1: 后来我长大了，这个味道呢，成为我生活一个部分。
0: 甚至到今天，只要路过教科室的门口，我还会买一份烧麦的。
1: 现在阿拉小人也欢喜教科室的烧麦，这个老上海味道没办法代替的呀。就算越来再远，只要小人回来，阿拉还会一道吃烧麦。味道辣海，窝里就辣海了。

0: 只油烧么呢？是乔家烧的。那么有个叫有味道油，他们是老嫩的。老早以后呢，阿拉门口头呢，有去买油呢，要排队要排交关辰光。
1: 山顶烧么？有的香菇、肉丁，还有笋丁，外加味道，侪夹了老好吃。
0: 哎，那么伊皮子呢老薄的，搿个馅呢老大的，
1: 伊里头个量老充足。早浪向小朋友吃一只，搿是绰绰有余了，再加一眼小馄饨。
0: 台湾头个烧么，确实是不错的，台湾对伐？吃了嘴巴里向对伐？酥酥的、绵绵的，就讲好像老浓。阿拉经常会得跑到桥街说去买只这个。山顶烧麦，咸蛋黄烧麦，阿拉就一直会得去吃，吃了就觉得，本来就要吃了，还会得想去吃。

0: 这个陈高山今天这个口味做的特别的丰富啊，你看这是三丁烧麦，还给你做两个口味，一个原味的，一个是加了一个蛋黄，这个蛋黄可是完整的一颗蛋黄，对吧？
1: 搿阿拉上海人顶好吃的味道了。
0: 讲起来这个有讲法的。
1: 是啊，阿拉搿只蛋黄啊，勿是生蛋黄摆进去，跟外头有区别。阿拉调家是搿只蛋黄摆进。包了烧麦里向前头，一定要经过八个钟头腌制，外加再用烘箱烘了点，拿伊搿个油啊，彻底激发出来，拿伊的弹性去，咸味道彻底让伊消脱。搿只蛋黄
0: 是高油的，
1: 啊，高油，
0: 所以讲更加入味，
1: 是啊，
0: 更加入味。
1: 阿拉外加是整里头包的，啊，勿是搿种富豪海蛋黄，啊，人家就讲是外头可以再加工的，大家尽管放心。
0: 叫
1: 假设1907年到现在了，品质是可以保证的。
0: 阿拉是三丁烧麦，啊，所以说我们是有香菇、鲜肉、笋丁这三鲜。每一样东西它都不能单独加鲜，然后糯米也很讲究，也是要浸泡很长的时间，然后再加上我们整个的浸润过程，对拌等等啊，就吃起来这个口感是非常出色的。
1: 所
0: 以这一个我告诉你，今天其实不多的72只，你差不多也就是一个来月可以把它吃完的，因为你想早饭的时候它要丰盛，要品种多，我还有肉馒头呢，
1: 吃吃快来吃啊，
0: 还肉包呢，对吧？
1: 我里向30-40个人一顿早饭就4-5只吃它了，
0: 哎，对对对，
1: 啊，这是最起码啊，
0: 是
1: 啊，吃吃这个的关键要性价比高，
0: 对，
1: 侬到门店去买三丁烧麦5块几一只，对吧？蛋黄烧麦要6块几一只，
0: 今天差不多3块钱左右。3块钱左右一只，好吧？你现在大肉包子、馒头都未必能买得到。我告诉你，现在有鲜肉烧麦，有这个笋丁烧麦带回去，好不好？而且还有大肉包子。
1: 关键侬现在跑到门店，侬都不一定能够买得着。侬去了，来不一定有。啊，因为阿拉师傅门店现在门面比较小。
0: 我们广东讲，就是每天从早到晚啊，真的是顾客，对吧？早饭有早饭的早点档，
1: 对呀、
0: 午饭有面档等等，包括像这种活蟹生煎之类的啊。然后晚上还有，乔家山基本上是我们上海人记忆当中的小时候的食堂，
1: 啊，
0: 也是从小吃到大的一种口味。今天就是门店同款，门店同款，但是同款不同价。
1: 对，没错，
0: 好吧。我再给大家开几个，给大家看看哈。就虽然刚过了午饭的点儿，但是我觉得看到这个东西，一定又想再吃了，就像我一样。
1: 开只馒头好吧？
0: 开只馒头，
1: 开只馒头，开只馒头。阿拉看看脚架上馒头的
0: 这个褶子，首先你看这个大肉包子，
1: 来，
0: 这个褶子都很有讲究，还老漂亮啊。
1: 是啊，
0: 大家可以看啊，这个完整。
1: 阿拉脚架上馒头皮暄软
0: 啊，暄软。
1: 阿拉上海人叫松啊，
0: 啊，
1: 皮松。哎，剥开以后看看这里向的肉质，
0: 来了，哇哟。
1: 搿个一粒，
0: 先看这个，它这个酱汁已经是浸润到我们的皮里面了。
1: 搿是必须，搿是一定要有的。
0: 我帮侬讲，实际上最好吃的就搿。
1: 哎，对对，哎，会得吃肉馒头啊，挺好吃的，一定是搿层皮开始，对吧？
0: 好，那调羹，来，再来啊，在里面这个肉，我告诉你，这个肉有多大？
1: 整块头的肉，阿拉用的侪是新鲜的猪后腿肉。
0: 一个调羹的大小，
1: 哎，
0: 要比你1块钱硬币还要大。
1: 勿是散的，
0: 老大啊。
1: 那勿是散的，整里头的。
0: 好吧，然后再来，那这个肉。我告诉你，还很鲜嫩。
1: 搿当然，侪是冷鲜肉。
0: 冷鲜肉呀，
1: 再用个冷鲜。哎，
0: 这个肉质真的是很香，砰砰香啊！来，我一定要跟这个一起吃，塞回去。
1: 啊，
0: 跟这个
1: 哎，对，
0: 一起吃。来来来，
1: 再
0: 来口豆浆。再来口豆浆，来碗粥。早饭的东西，它一定要有一定碳水。
1: 没错，没错，没错，没错。早饭实际上就是要吃了，哎，既有搿个皮碳碳水，对吧？有蛋白质，那伊摆了一道以后，营养丰富，早饭就来了，
0: 真不错。然后再看一个，来我们的三丁烧麦啊，
1: 三丁烧麦，
0: 三丁。
1: 阿拉搿只三丁烧麦，侬外头跟外头的肯定不一样，为啥道理讲不一样？一，首先阿拉乔家式烧麦收口是有讲究的，侬整只口收下来了以后。伊必须是能够见到馅料，
0: 对
1: 啊，侬不像外头个烧，不像馒头一样啊，拿只口剥牢了
0: 啊，
1: 搿就变成面疙瘩了，
0: 对，
1: 吃不动了。
0: 然后再来，你像这个烧麦其实挺大个的，其实挺大个，
1: 90克，
0: 九十克，你在我手里面。
1: 外头买烧麦，一般性多少？一般性侪是70克，75克，
0: 蛮大个，
1: 阿拉90克。
0: 然后我再来这个皮，它很有韧性，
1: 嗯，
0: 来这个皮，你看好了，这个皮我是可以把它提起来的，
1: 是啊，
0: 侬看到伐？它不会散。不会散，
1: 阿拉又不是因为做了老厚，伊才不会散，是因为皮子捏了筋道，
0: 火烧，
1: 大家薄皮筋道薄，
0: 蛋黄
1: 啊，搿老要紧，
0: 哎，搿蛋黄，
1: 搿里向整块头，
0: 来，
1: 搿只蛋黄有讲究，阿拉勿是生的，整里头的手剥海带往塞进去的，阿拉搿只蛋黄是啥个？是必须要经过腌制8个钟头，熬下来再用烘箱烘过，所以拿伊的油性彻底的激发出来，又拿弹性去咸味道，拿伊消脱。到了嘴巴里向只有香，一口香，一口糯。
0: 再来，侬看到伐？搿
2: 这个里面的糯米，哎，就它一点都不粘手啊，但它吃起来很有嚼劲。
1: 四川糯米啊，大家可以看到，肉丁、
2: 肉丁油、
1: 肉丁、香菇丁、
2: 香菇丁、生丁啊，
1: 啊，整个配料1909年到现在为止一直继续到现在，叫加上老的配方，上海人阿拉小辰光的记忆啊，真正上海本帮菜的记忆。
0: 那差不多我能吃到一天就是一顿能吃三个烧麦，嗯，然后再加两个大肉包子。
1: 差了，
0: 所以大家说今天总共有来，肉馒头有的
1: 三斤炸，
0: 然后鲜肉笋丁烧啊，那个糯米三丁烧麦有的
1: 36炸，
0: 然后糯米三丁蛋黄烧麦
1: 24炸，
0: 对吧？啊、总共
1: 一共切的2只，
0: 72只，
1: 一共切的2只，
0: 平均一个3块钱左右。
1: 是啊，
0: 好吧，再框你左右。嗯，建议大家早饭要吃好一点，早饭也要品种多一点。
1: 是啊，
0: 有肉馒头，有那个蛋黄那个糯米三丁，是吧？还有那个原味的。
1: 侬讲侬吃出来，我小人早上爬起来了，对吧？侬要在到菜场里向去买搿种搞不清爽的烧麦，
0: 是，
1: 对吧？小人也勿一定欢喜吃，像阿拉乔家烧搿只烧麦，侬早上爬起来了有10分钟，一顿早饭就解决了。水烧开，烧麦上去，勿要解冻了，10分钟就一顿早饭。
0: 早饭好吃啊，夜宵好吃的呀，
1: 哎是呀，
0: 午饭也能吃的。就老两口今天不高兴出去吃了，就蒸两个肉馒头，
1: 没错，没错，
0: 肉包子也好了呀。
1: 对，
0: 夜到尾是像我今天晚上回家晚了，那我可能就不吃其他的什么炸鸡腿了、汉堡不吃了。哦哟，我们就蒸两个肉馒头，蒸两个那个烧麦吃，都很好吃。
1: 中国人还是中国人的胃，
0: 弄啊
1: 对吧？
0: 好吧，
1: 光吃牛肉也不来塞。
0: 九高嫂老八次，大家不要错过，抓紧时间先锁定好名额。今天今日特卖只降20，平时节目就是258258，
1: 是相当合算。侬搞下来一只只要3块3角，侬到门店去买。5、6块，侬要乘车子来了去，我趟趟的，对吧？
0: 好吧，抓紧辰光，02151199000。
3: 大家好，我现在呢是在乔家山淮海路的体验店。其实说到乔家山这三个字啊，上海人没有不知道的，已经有110年的历史了。它主要呢是做一些糕团类的啊，这种年糕类的。这两年呢，乔家山有一个拳头产品，就是它的大烧麦。哦哟，太馋了，冒着大雨我今天也要来这里，一定要吃一口大烧麦。
4: 哇，这不是东方购物的丹丹老师吗？嗯，你也来到我们乔家吃我们家的大烧麦了。
5: 嗯，是的，哎，这个很有名的，
4: 对啊，
5: 这个大烧麦很有名的。我今天冒着大雨啊，特别馋这个东西，我就来了。
4: 那肯定，我们有我们的独家秘方的。
5: 哎，确实好吃，跟外面的不太一样。
4: 啊，我们里面的肉都是一颗一颗的，都是颗都吃得到的，
5: 吃得到的。
4: 对对，
5: 我觉得不油腻，但是味道特别的好吃，我觉得啊，哎，这个东西怎么做出来的？
4: 那我们用我们的那个独家秘方，要不到我们的后厨去看看，
5: 可以吗？
4: 可以呀、啊，
5: 带我去看看。走，
4: 丹丹老师，这就是我们的后厨。
5: 哎呀，好干净啊！
4: 我们的秘密的地方，
5: 真的外人不能够踏足的地方，是不是啊？
4: 对的。
3: 上海老字号，我基本上跑遍了。今天是乔家山，这个哦，这有皮有馅儿。我们先讲皮，好不啦？
4: 好的呀，这是我们。

0: 工限制感的皮。
1: 哦哦，
0: 它是经过反复拍打揉捻，要50次以上。
1: 哎呦，
0: 皮薄。
1: 哦，
0: 对呀，它厚度不超过3毫米的。
1: 那个烧麦的皮啊，我吃下来就是它不能够那种软塌塌的，
0: 对，
1: 它要有那个精气神的那种感觉。
0: 劲道的香，
1: 皮厉害了，这个就是它的馅儿了，
0: 馅
1: 料是吧？这个馅料哦。很明显的就是肉嘛，你看，
0: 肉丁，
1: 嗯，
0: 香菇丁，
1: 嗯，
0: 还有笋丁，
1: 哦哦，
0: 我们的肉是采用那个金锣的后腿肉，
1: 有金锣肉很贵的，很香
0: 的，
1: 很好吃的，
0: 嗯。然后那个香菇是采用小香菇，笋是笋尖部分又是嫩又是鲜。
1: 哦，有，
0: 对，都
1: 是
0: 我们
1: 讲究啊。
0: 嗯，
1: 哦，这个地方哦，蛋黄，咱们加了一个蛋黄哦。
0: 蛋黄，对，
1: 哦，
0: 蛋黄是采用高油的咸蛋再加工，
1: 自己包出来的。
0: 对对，包出来。
1: 哦，就是这个咸蛋是经过咸蛋黄是经过后期再加工了，
0: 加工的，
1: 秘制有配方了。
0: 对的。
1: 哦，那我们学不出来了，肯定是学不出来了啊，咱们就买东方购物的就好了。
2: 我呢是乔家嫂的老员工，来了搿搭呢已经做了30多年的糕点。刚刚来乔家嫂的辰光呢，我还是小姑娘，眼睛一眨，我囡儿已经18岁了。从学堂一路走来，到现在，侬倘有面子，能够日出多花。老实讲，阿拉搿一代人学一门手艺，就是要学一样，想一样，进一样，一个人的一辈子。刚短不短，刚长不长，专心做好一桩事体，搿就是多年来我辣乔家嫂所学到的。
3: 家乡山的品质，大家说真的是百年多的传承下来，
4: 啊，
3: 大家说其实这就是我们上海人的食堂经典的小吃，
4: 经典
3: 的小时候的记忆，我们依然保持，哪怕现在快消品时代，对吧？大家说这个节奏这么快，我依然保持还是手工的包，然后精选的味道，这种味道还真的是，你看鲜肉自己会做，那个笋丁自己会切，香菇自己会泡发，但是你就是做不出来这种哎店里面的味道和感觉。
5: 搿配了100多年以来，搿还是叫家乡个比较地道的秘方，
3: 哎，
5: 对吧？
3: 所以，但是关键，今天咱们性价比也很高呀，很多，今天90%的家庭都订大组合，老子哥能选对了，
5: 大家才晓得，真的，
3: 对吧？我们今天有肉馒头，
5: 嗯，
3: 有那个三丁，
5: 哎，
3: 有那个三丁蛋黄，
5: 一共吃了2只，只要238块。
3: 好吧，今天算下来一个才3块钱左右。
5: 是啊，
3: 你真，哎，你为了早上吃口早饭，我今天早上还在想吃什么呢？我还要去骑个车去，这天还算好一点的，
5: 是啊，
3: 凉快。你要再往后面，冬天了，冬天工了，
5: 哦哟，
3: 冷吗？
5: 搿早上下午6点都还爬起来去买早饭，热热烫烫的。
3: 而且天黑的早啊，
5: 对，
3: 天亮的也晚啊。
5: 嗯，
3: 所以大家说还骑个车，在这大冷天再去买早饭，
5: 对，
3: 买回来也冷掉了，
5: 冷了，刮刮的。
3: 你还不如直接早上可以多睡个10分钟时间，
5: 是啊，
3: 咱们在家里面吃个乔家山的肉包子，
5: 哎，
3: 吃个乔家山的那个糯米烧麦，对吧？
5: 配料也放心，
3: 配料放心，
5: 工艺也好，味道也到位。
3: 搿配料就是侬自家厨房间里向自家做的。配料酱油啊，味精啊，包括饮用水啊，包括各种的好吃的
5: 东西，就搿眼么子，
3: 就搿眼么子
5: 啊，
3: 好吧，这就是我们的品质保证，而且个头也很大，一个烧麦90克，
5: 90克，不是外头搿种切的5克的啊。搿是一个，第二，阿拉个烧嘛，手工包的，手工包的前提下头是啥个？阿拉真的做到啥？老上海的本帮烧嘛，最要紧的啥？烧嘛，馅料糯米馅料一定要露了外头，啊，不是搿种人家包不来烧嘛，
3: 变
5: 得馒头一样，拿口收它。
3: 对，所以又有卖相。然后我今天早上我女儿还在说，哟，这个烧麦真好吃，
5: 啊，
3: 糯糯的，对吧？糯叽叽的，
5: 嗯，
3: 一吃了2只。
5: 哦，就这个烧麦，
3: 汤是2只，然后我给他还做了一碗汤。刚刚老师讲，我做了一碗汤北
5: 山，嗯，
3: 好了，早上我觉得他的能量足够了。
5: 你说
3: 他早上还有体育课，他
5: 是
3: 不会饿的，
5: 啊，
3: 好吧？所以这个我觉得很好。
5: 嗯，
3: 晚上下班回家，对于想吃夜宵的朋友来说，像我这种有点想吃夜宵的，
5: 低性
3: 来，这其实就是一个很好的夜宵代餐，啊，好吧，
5: 嗯？
3: 来看一下我们今天构成啊，就是大组合，很多人都在买大组合，性价比太高了。
5: 嗯，
3: 今天总共大组合糯米的烧麦，然后再加上蛋黄的烧麦，
5: 嗯，
3: 再加上我们的肉馒头，总共是有着72只，
5: 一共切2只，
3: 切2只，
5: 啊，
3: 原来价钱是258，
5: 是啊，
3: 现在降了20块，你238，
5: 搞下来3块3角一只，
3: 3块钱左右一只，
5: 嗯，
3: 3块钱左右一个，什么分量，什么大小，什么味道，
5: 嗯，
3: 猛滴，
5: 浓到猛滴，三丁烧嘛，4只头一包啊，各种菜4只头一包啊，三丁烧嘛，4只头一包是800块，蛋黄烧嘛，4只头一包才在2块，
3: 能吃多少？
5: 7块8块。
3: 八块面子，七八块钱一个。
5: 听到咱了搞下来三块三，
3: 我们三块钱一个。
5: 侬啊，搿种到门店不一定买得着。
3: 哎呦，大冷天不要跑门店了，
5: 是呀，
3: 天气越来越冷了，对吧？早上起来还要注意安全，
5: 对
3: 吧？对呀，对呀。再说，其实就在家里面吃，
5: 多空闲，
3: 快速给大家来
5: 看。好，来，阿拉开着台湾，
3: 开着台湾，
5: 开着台湾。大家可以看到，阿拉三所有的烧麦，每一只材料侪是要顶辣外头的，侬也不好把搿皮子包到里向去，搿是一个第二来。看到搿个皮啊，首先大家看，搿皮高头米粒实际上透过皮已经能够看到了，为啥阿拉皮薄？但是有韧劲，不扑的。阿拉不像人家就讲烧麦一扑扑脱以后，侬底也脱不牢，因为烧麦大了。
3: 一个颜色不是乌彻彻，就是没有说它过度的加了很咸，没有，它就是鲜香咸。
5: 对呀，
3: 底味是咸的，它不可能是甜的，对吧？它底味，它只是底味是咸，剩下的就是鲜。鲜哪里来？三丁而来。
5: 对呀，
3: 有我们的鲜肉，有我们的香菇，还有鲜笋，
5: 是啊，
3: 对吧？香是哪里来？是我们的糯米来，是我们的皮料来。
5: 阿拉糯米跟这个海料之间的比例是7:3，七分糯米，三分是这个肉丁啊、香菇丁啊、笋丁啊，是配了一道吧？每一类才可以看到，阿拉看到清清爽。阿拉搿勿是肉米啊，侪是肉丁
3: 啊，肉丁
5: 啊，大家可以看到。
3: 不是肉米
5: 啊，勿是肉米，搿是一个
3: 不是肉末啊，
5: 里向头搿类蛋黄。
3: 哎呦！
5: 搿一类蛋黄真的是讲功夫，外头包烧嘛，一般性蛋黄烧嘛，直接生个蛋黄放侬倒进去，
3: 对
5: 吧？阿拉吃乔家山搿只蛋黄，必须要啥个？必须要经过8个钟头的腌制，熬下来再用烘箱拿伊烘出来，烘廿分钟，
3: 拿伊啊高油的，
5: 高油的，整颗头的海带剥出来的，所以阿拉搿个蛋黄流心激发了相当好，外加没弹性去，勿是咸口，勿会得侬老担心哦，我蛋黄吃了会得老咸伐？海带咸嘛，对伐？会得老勿会，香气十足，搿就是阿拉三丁蛋黄烧麦。
3: 这个皮料，我告诉你，这个皮它真的叫紧。而不粘，
5: 是啊，
3: 对吧？然后再来就是今天整个糯米，看到吧，跟糯米啊，这个糯米一团，然后一松，
5: 乔家山用料相当讲究，用的才是当年的新糯米，
3: 它不粘的，
5: 新糯米，
3: 它
5: 当年的笋，当年的香菇，不用任何啊，搿是一个第二个肉，用的才是金捞的鲜肉，
3: 鲜肉
5: 啊，鲜肉，
3: 哎呀，侬看到伐？
5: 配料清爽，配料上，搿就是阿拉乔家1909年到现在为止，坚持到现在的
3: 搿
5: 品质工艺了。好，开只牛馒头，
3: 开个肉包啊，
5: 来，看看只牛馒头啊，
3: 来吧，搿只牛馒头，这样，就是你看这碟子啊，你看基本上就一个碟子占满，对吧？
5: 是，
3: 个儿也不小了，好吧？然后这个，你看它上面一圈一圈，它其实包的
5: 寿宫包啊，皮外加松，阿拉上海人吃牛馒头啊，欢喜吃了皮松，对吧？皮松，所以才能够拿肉质。吃到皮里向去，
3: 跟肉质
5: 啊，肉质吃到皮里向去，搿是老关键
3: 啊，好吧，然后再来，我们今天一整个大的，
5: 打开以后侬肉香味道就砰一记头上来，
3: 我想，有点像
5: 侬
3: 啊，不能
5: 这样讲，嘴巴里向咬开以后就
3: 一道调羹，
5: 关键啥，阿拉用个冷鲜肉啊，所以讲是整里头的肉啊，搿孩子是整颗头的。伊不会得把侬散了糊哒哒，搿个也老要紧。
3: 搿真的是好吃又香啊！这个就是早饭2个、3个，是吧？
5: 顶心啊！
3: 我们呢，今天就是72只啊，有这个糯米烧麦，有我们的这个肉馒头，总共72只，算下来单价3块钱左右一个。
5: 是啊，
3: 如果今天不是金人特卖。258，特卖降20，238，
5: 相当合算，相当合算。
3: 基本上没有人订单独组合，虽然没有单独组合挂出来，但是你要知道，我早餐品种丰富了。对吧？但是今天
5: 终归要吃了，吃吃俺们华莱士，
3: 对吧？而且这个我发现它其实蒸的时间不用特别长，以前像这种冷冻出来大概半个小时，要10几分钟就好了。
5: 侬水烧开以后，10到12分钟，不要加冻了，
3: 不要加冻
5: ，不要加冻，
3: 抓紧冷光，抓紧时间，先锁定好面，配料又干净，食口又丰富，价格又划算，3块钱左右，大冷天不用再去排队了，抓紧时间锁定021-511-9900。
4: 朋友们，您知道乔家山这个店名的由来吗？今天呢，我就带大家来揭个秘。我身后呢有一块路牌啊，它叫乔家山。之前呢，乔家山呢，它其实就是在1909年的时候开在这条路当中。之前的前身呢，它不叫乔家山，它叫永茂昌康团店。而久而久之呢，人们更加愿意去称呼它为乔家山。我这次来外拍啊，我意外地发现啊，这条路它也即将要动迁了，乔家山路呢也即将会成为一段历史。但是我相信乔家山的老味道也会永远存在在我们的心中。 亲爱的朋友们，我现在在襄阳南路的313号，在我身后的呢是一栋历史的保护建筑。从1940年代开始，乔家山的总店呢就开始搬到了这里。自此，乔家山的糕点广受欢迎，享誉了整

家店呢也一直保留到了今天。而在如今，老字号也走出了他们的一条国潮之路。在我身后的呢就是乔咖啡，上面写着老记忆新故事。他们将西式的咖啡文化和中式的糕点文化有机地融合在了一起，现在就让我们一起去了解一下吧。

0: 今朝来到脚架上来买烧麦，伊拉个三顶烧麦老好吃，我一直吃个。
1: 我今朝主要呢是要来买个烧麦个，陈大明呢，我想买眼年糕啊啥个。为烧麦呢，我一直吃三顶烧麦个，里向个肉老多个，
2: 心子蛮多个包了，对伐？味道也蛮好个。就是哪怕侬就是明朝去蒸出来个，也是原味的，
0: 料老足个，里头侪是金肉，一粒金肉，肉丁，伊里头肉丁、笋丁、香菇丁，
3: 像物事蛮多个，量蛮足
1: 个。我外头呢去买过搿个山顶个一个，伊是玉米做个，肉米做，我吃勿到啥个一种肉个味道，伊呢是一只只肉丁老大个，就吃得
0: 老饱满个，只勿过一只只老大个，皮子也蛮薄个，
2: 咸蛋黄也蛮好个，因为伊是一只咸蛋黄里向个，等于摆辣里向个，就是讲味道也蛮好个。
1: 我想屋里吃个人老多啦，伊拉侪讲老好吃个，我就买唻。阿拉小人上班前头，我总归帮伊蒸两只，
0: 价钿蛮实惠个，30块勿贵个，我认为勿贵。
4: 看我们顾客在接受采访的时候都是如数家珍，对吧？什么叫如数家珍？讲起来觉得肉丁、笋丁、香菇丁，
5: 因为乔家山一九六七年到现在，才是阿拉上海人顶欢喜的烧麦了，对吧？
4: 对，
5: 心头好个叫。
4: 而且有刚才那位叔叔都说了，分量足，分量足，
5: 90克才进到咱了，不打卡了，
4: 吃起来过瘾。
5: 是
4: 然后再来这个，其实我告诉大家，真的很鲜。关键是我们今天性价比很高，
5: 味道好，
4: 味道也很好，调味调的也很好，现在还是个秘制的配方，
5: 对
4: 呀，对吧？但是我们用料都很干净，哎，这就是我们说百年老字号给大家带来的好吃的东西，
5: 是啊，
4: 健康的早饭呀，
5: 哎，
4: 十几分钟蒸好了，对吧？隔天正好是把我们的电饭煲里面弄点粥吃吃，喝点粥，吃点这个肉馒头，
5: 哎，
4: 吃点烧麦，
5: 嗯，
4: 那你一顿早饭营养丰富啊，然后呢口味全面，
5: 相当要紧，
4: 相当要紧，
5: 不光营养丰富
4: 啊，
5: 要便当，
4: 哎，便当，
5: 对吧？上去蒸个10到12分钟
4: 啊，
5: 不需要加冻，上去蒸到10到12分钟就可以了
4: 啊，
5: 搿多少便当
4: 啊？
5: 眼睛张开以后就可以，侬不要出门，
4: 加
5: 冷个天。马上细胞风一刮
4: 啊
5: 啊！穿着衣裳，啪啪啪啪出去买早饭，买回来，好哟，拿回来还是冷的，
4: 冷
5: 的啊！小人还一边，侬自家热烘烘的，暖洋洋的蒸出来，不小人多少好，侬讲对吧？
4: 早上小朋友吃一个烧麦够了，
5: 够了，
4: 一个大烧麦，一杯牛奶，
5: 哎，够了，
4: 一个鸡
5: 蛋。碳水又有的蛋白质，
4: 对吧？
5: 蛋
4: 白质
5: 营养均衡。
4: 我告诉你，这个真的是不精吃，因为什么呢？72只你不要觉得多，你就差不多对吧？你可能也就一个多月吃完了，啊，多订几组，特别是家中的老人啊，都挺好这一口的。糯米烧麦本身又糯米鲜，对吧？然后又是糯，然后糯叽叽的感觉，
5: 对呀。
4: 然后再来它的那个肉质皮料啊，这个皮擀的也特别好，手工包制，对吧？韧劲十足，
5: 包啊包了好，烧麦真正的烧麦啥？
4: 肉丁、笋丁、香菇丁，
5: 是啊，
4: 啊，
5: 山丁跟米的配比，阿拉乔家说是7:3。侬不是外头啥个买只烧麦，帮侬讲山丁烧麦，侬打开侪是糯米，寻也寻不着，对吧？
4: 阿拉东方购物啊，就是呢，大家老百姓的食堂搬到荧屏上，
5: 是啊，
4: 给您看到。
5: 对，
4: 这说起来真的小时候吃的食堂呀，对吧？
5: 是呀，
4: 爸妈中午又不回来做饭的，就自己出去吃完乔家山的小馄饨，
5: 哎，
4: 对吧？有小馄饨吃吃，对吧？烧麦
5: 馒头买一只，
4: 馒头买一只，
5: 对吧？烧麦买一只，都是起来，呀，到回来肚皮饿了，稍许打一只点点心，对吧？相当相当。
4: 今天要不是今日特卖，这就是258，
5: 是啊，
4: 降了20块钱，238，总共是72只，有烧麦，有肉馒头，就是大肉包子，
5: 对呀，
4: 总共是72只，你算下来单价3块钱左右。3块钱左右，你在他门店当中4个廿八块，
5: 四只个啊，4只山顶是800块啊，
4: 一只7块呢。
5: 搿个蛋黄啊，32块
4: 啊，
5: 啊，侬山顶个割下来要7块几角，蛋黄割下来是8块一只，今朝只3块。
4: 配料，
5: 搿是真个叫今日特卖啊，
4: 配料啊，清清爽爽，
5: 是啊，
4: 就是便宜的东西，我今天用料还很金贵，用料还很用心。
5: 哎，
4: 对吧？菜场里都能买得到的东西，但是胃口味道还真的就是乔家山调的好，
5: 哎，那调不出个味道来。
4: 但是配料也很干净，吃起来放心啊。你看，糯米、小麦粉、饮用水、猪肉丁啊，那个包括像笋丁啊，
5: 啥都有，没弄看不懂我们的。
4: 对。
5: 啊，没看不懂我们的。
4: 你看每一样东西，每一样配料，
5: 就是阿拉平常厨房该用的搿眼料做勿少嘛。
4: 再开两个吧，最后几分钟时间，好吧？开一个什么，老朱？
5: 开着3顶还是
4: 开着
5: 三顶？开着三顶，来。
4: 早上哎，就这一笼10来分钟，
5: 大家可以看的，每一只侪是海料顶出个皮子，搿才是好的上海正宗上海本帮烧嘛，而不是打开一样馒头一样的，对吧？皮拿海料包来，
4: 隔90分钟，水开之后10分钟左右，你刷牙、洗脸、换个衣服，准备好了，对吧？好了，你这个就熟了嘛，小朋友就直接拎着书包到门口就可以吃饭了，
5: 是啊，
4: 好吧？你看，再来看这个啊，来。
5: 米才是当年的新的米，肉用的狼犀肉，当年的笋，当年的香菇，阿拉侪用的新料，不用旧料啊。所以搿是标准的三鼎烧嘛，搿是一个第二，米跟三鼎之间的比例7:3，啊，让侬每一口才能吃到肉鼎的香，香菇鼎的香。生丁啊菜，那搿个是相当贵，
4: 老贵。丁、香菇丁，
5: 对呀、啊。
4: 留再来看这个皮，皮很劲道，糯叽叽的啊。
5: 那个薄啊，薄啊，搿个阿拉上海标准的烧麦是薄而不扑，有的劲道，搿是上海烧麦的要求啊，勿是啥个老厚的一张皮，啥个我勿扑才能，勿是啊。所以阿拉搿是汤面烧麦，汤面烧麦，
4: 你看，
5: 来拿到底。大家可以看到，阿拉里向的肉丁、笋丁、香菇丁，清清爽爽，侬每一口侪能吃这个，侪能够吃这个，啊，搿个是相当
4: 相当贵的。细，鲜，然后这个糯米的香，哎，底味是甜啊，底味是咸。
5: 对，
4: 好了，没了，没其他门。你看，
5: 大家勿是搿种厚海。啊，搿个100多年以来，搿个配方也没变过。
4: 对，又香又鲜。又不油又好吃，然后肉馒头就不开了，反正今天总共是这样的，单独买的朋友几乎没有的，买单份的没有的，都是买组合的。
5: 大家才晓得，这么吃起来是，
4: 都好吃，又好吃又便宜。哎，乔家山外面4.28，一个烧麦。
5: 可以猛地里下吗？就个咖喱嘛，
4: 一个烧麦7块钱。
5: 对、
4: 我今天核算下来一个多少钱？3块钱左右。
5: 是呀，
4: 好吧。性价比老高，
5: 性价比相当高，所以今日特卖，大家千万不要错过，千万不要错过。
4: 脚架上老牌子，你问谁，脚架山从小吃到大，
5: 对呀、
4: 对不对？哎，那真的是这样，所以建议大家抓紧时间先锁定好名额。这整个大组合今天价格是直降了30块钱，
5: 对呀，
4: 238带回去，这个性价比很高。锁定好名额，冷链配送到你家，你看到了，给自己子女订一份，
5: 是啊，
4: 省得大冬天子女还要出去。对吧？去买早点回
5: 来。侪是新鲜热血，大家尽管放心。
4: 新鲜热血。
5: 乔家沙本厂出的，是乔家沙厂阿拉海上海的。
4: 对啊。
5: 凤仪那面的，伊不是讲是啥个，我外头代工的，阿拉乔家沙就搿眼技术做到现在。
4: 对。
5: 那搿是相当难得。
4: 我觉得大家其实乔家沙的产品吃了，真的是从小一起吃。哎，
5: 交关老早现在外地新办厂代工就可以了，乔家沙不是，到现在还是本厂来。
4: 这个味道是经得起我们老上海人的。检验的
5: 是啊，
4: 对不啦？
5: 哎，100多年以来，直到现在，搿只味道真的是肯定辣海侬心里向。
4: 门店同款，好吧，今天这个无论是三丁烧麦还是三丁蛋黄烧麦都好吃，
5: 对，
4: 品种丰富，营养也更加的多，
5: 性价比又高，
4: 性价比3块钱一个，3块钱左右一个，
5: 到门店7块8块，对吧？
4: 真的
5: 是呀，
4: 好吧，
5: 好吧，
4: 锁定好名额，东丁购再减5块钱，021-511-9900。

0: 最后2分钟时间啊，大家说其实天越来越冷了，对吧？大冬天就不想出去买早点，早饭总归要求呀。你平时1到5早上给小朋友做早饭就是头疼的事情。
1: 对呀。
0: 现在冰箱里有这个东西，咱们直接上锅蒸，开水熟了，这个开水开了以后，10分钟左右，好了。
1: 啥人想早上起来？哎呦，忙进忙出，忙进忙出。
0: 对
1: 啊。哎，有比当味道又好。中午老是哦，叫家
0: 是一个邻居呢。
1: 是呀，直到现在，侬讲对吧？
0: 对吧？
1: 哎，俺家才啥？才是上海本厂出的。
0: 鲜什么鲜？那个猪肉丁，
1: 对呀，
0: 笋丁，香菇丁，
1: 对，
0: 香糯米的香，
1: 是
0: 吧？咸是它的底味，一点都不齁咸，也不油，也好吃。一个90克，
1: 真正的老味道。
0: 门店当中4个28，1个7块钱。
1: 是啊。
0: 我们今天算下来
1: 3块，
0: 3磅的左右一只。对吧？还有肉馒头呢，还有包子呢。
1: 对呀，
0: 对吧？啊，家庭冷光，好吧，自动订购，冷链直接送到您的府上，0215119900。

0: 上海家电以旧换新补贴活动火热进行中。今天我们简单三步教大家如何申领补贴。第一步，您需要在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云闪付并下载安装，打开 APP 并进行实名认证。第二步，回到云闪付首页，点击中间家电补贴的图标。第三步，进入补贴页面后选择线下家电数码即时摇号，就可以参加活动了。
1: 绿色出行，让城市更美好。选择公共交通，共同守护蓝天白云。
2: 亲爱的顾客，如果您拨打东方购物订购电话，按下一号键进入自动订购。如果您听到，
3: 您订购的是奖装桂冕嘉禾全家瓶装，
4: 您订购已成功。
2: 那就代表您已经自动订购成功，无需再次人工确认哦。
5: 商品将配送至您的家中，四日起即将送达。
6: 抵扣优惠后，货到付款，便捷又省心。
2: 品质生活，
6: 品质生活，放心购。

0: 方新购东方购的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耿瑶。随着天气啊开始逐渐转凉了，这个热气腾腾的食品食材要端上咱们的餐桌了。那今天呢，东方购全品品首发，给大家推荐一个特别好吃，而且老上海相信大家都拒绝不了的一个品牌，叫做老街西施。它呢是起源于黄浦区城隍庙那边，以前一个老店啊，在城隍庙到现在这个街一直开着，到现在已经28年，快小30年的一个历史了。最重要的是老食客对于那家店的口味啊，可以说是赞不绝口。他们那里的水面筋、那里的双档、那里的这个什么鱼面筋等等的，大家都很喜欢。今天终于登陆到东方购物的整个的舞台上了，而且还是做到非遗的味道，所以老顾客一定要好好把握机会，拿回家去品尝一下。为了给大家更好的推荐分享呢，今天也是请到了雅琳跟我一起介绍。你好，
1: 大家好，东方购物观众朋友大家下午好。其实很多爸爸妈妈看到这档直播应该非常开心，因为终于不用出门，终于不用舟车劳顿，然后终于不用去到城隍庙去排队，对吧？为了吃一碗地道的非遗传承的我们的上海本地的小吃，所以今天来，其实我们的老街西施这个品牌啊，虽然是第一次来东方购物，但是这个品牌很有实力，非常有来头。在上海这样的繁华城市，其实有很多的老手艺人，包括老匠人一直在坚持，坚持的是手工，坚持的是传统，
0: 是的，
1: 对吧？所以来，我们今天其实老街西施啊，我们的窦奶奶，也就是我们的吴小娟，吴奶奶，知道吗？创立我们品牌的人，我们是上海市黄浦区非物质文化遗产传统面筋系列制作技艺的代表性传承人，所以你知道很多人愿意去吃窦奶奶亲手加工出来的我们的上海的面筋，
0: 是的，
1: 舟车劳顿，对吧？
0: 对，这个就是我们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一个证书啊。包括你看它是什么，老街西施的双道。
1: 对，我们今天不单单有我们自己的手工传承的面筋，还有我们的老街西施的双道。这个双道也是特别好吃，都是拿到过上海名点的，
0: 我的天哪，
1: 看到过我们的荣誉证书，对吧？而且去我们堂食的话，其实一份价格也不高，
0: 是的，
1: 也就差不多20-30块钱。
0: 这就是我们的老街西施的店，
1: 对，
0: 门店，对不对？你看，其实他们的门店人头涌动，到现在在城隍庙都是属于那种代表性的美食。
1: 对，
0: 很多老上海说以前家就住在城隍庙附近啊，对这个味道真的再熟悉不过。
1: 你知道我们的老店原来在方邦中路那儿，就是后来搬到城隍庙去之后，有很多的老客就是一定要追着我们的店，就跟到我们的城隍庙，
0: 是的，
1: 常吃一碗，你知道吗？
0: 对的，但是其实很多人说，哎呀，这都后来搬迁呀、搬离呀，都离开黄浦区了。
1: 对，
0: 到现在很多70-80岁的叔叔阿姨都会舟车劳顿的跑到他们城隍庙的店里，就为了买这一口。今天不需要了，我们在东方购物就可以吃到这样的味道啊！给大家说说我们的组合内容都有什么东西，先介绍一下啊。
1: 品种很全，都是明星单品。
0: 刚看到那个上了上海名点小吃的双档，我们今天给到大家4袋，每一袋呢是130克，4包给到大家。然后还有水面筋，水面筋是他们家的绝对的招牌，
1: 对呀，
0: 是得过非遗的，
1: 对，
0: 非遗的水面筋塞肉啊，不是普通的油面筋，是水面筋，2袋给到大家。还有百叶包2袋，还有空炸油面筋2盒，鱼面筋它的里边的鱼肉含量相当高，
1: 对，
0: 也是他们的一个特色，鱼面筋也2盒，所以一共是
1: 十盒，对，
0: 一共是10盒。今天东方购是208
1: 啊，不对啊，对，12盒，
0: 12盒，
1: 2468，对，十二盒
0: ，对，我刚刚觉得10盒有点少了，12盒208。很多观众朋友说，哦，这个有实体店的，我去店里吃的话，是不是和东方购差不多的价格？观众朋友，你去店里吃，折腾过去不说，你还要排队，而且要花更多的钱，为什么？因为我们今天把门店的老街西施豆腐坊的这个菜单拿过来了，你看啊。门店当中一个双档就28块钱，
1: 对，
0: 对标到我们4份，是不是112了？
1: 是的，
0: 对吧？然后与水面筋塞肉，我们对标一下，
1: 对，
0: 所以把所有的名目列出来之后，你要花到287，这是门店的价格。
1: 是的，
0: 东方购物208，我们是新品尝鲜的价格，这是第一次在东方购物平台出现。但是我觉得，如果大家对食品有一个口味上的追求，买它绝对不会出错。
1: 来吧，好吧，每一盒相当于我们才花多少钱？20块钱都不到。
0: 对，
1: 也就是说今天208块钱是12盒，
0: 12包，
1: 12盒，对吧？这一包我们是正宗的地道的老上海双档啊。翻过来之后，快速给大家看一下我们的配料表，可以承诺一下，每一件单品配料表都很干净，没有额外的乱七八糟的添加，所以看清楚配料表。 表，首先是水面筋鳃肉，对吧？包括里面猪肉米，猪肉米提示一下哦，全部都是爱森品牌猪肉，都是上海知名品牌的，包括食用植物油、食盐、味精、淀粉、百叶包，看到没有？也是对吧？葱姜味精就没有任何乱七八糟的一些化学合成添加。然后打开包装给大家看一下啊，
2: 双档，
1: 什么是正宗的老上海双档？为什么我们的双档可以拿到我们的上海名小吃的这个奖项？是因为你现在在外面吃到的很多的一些双档啊，它都不是正宗的。来，耿瑶帮我盘子拿一下啊。首先双档顾名思义，两个百叶包包肉，对吧？这个都是我们老阿姨，都是我们手工这个包制出来的，
2: 全部手工的，
1: 里面都是爱森品牌猪肉。然后两个，听清楚了，是水面筋包肉，而不是油面筋塞肉。现在外面很多你吃到的所谓的双档都是油面筋塞肉，
2: 而且这个个头很大，
1: 跟我们水面筋手工一层一层洗筋，一层一层把肉包在里面，这个口感是不一样的，久煮不烂啊。这个是我们的这个双档，
2: 然后不管百叶包还是水面筋包肉都很大，个头都很大，你看这个分量非常非常的足。
1: 是，然后的话它里面还有这个单品，就我们的组合当中还有我们的油炸空心面筋，这个我也很喜欢，
2: 真的。
1: 因为为什么？首先给大家看，大家以前买到的面筋是不是都是这样子的？
2: 这个是油炸的
1: 油面筋，油炸的，就是它面筋做完了之后还要再额外再去加面粉，然后再去油炸，这个不经煮，一煮它就烂了。但是你看我们今天非遗的这个我们的面筋，看到没有？是吧？是跟你那种传统的油炸面筋不一样，对，里面的气孔更多，更精煮，更有劲道，而且揉当中带着一些韧性在里面。撕一下给大家看看啊，我在撕扯的过程当中都能感受到非常的有弹性，看到没有？对，
2: 是的，
1: 这个就是我们的非遗传承。
2: 是的，来，我们带大家看看这个菜品好不好？我跟大家讲啊，这个非遗的记忆出来的这个感觉、味道、口感都不一样。
1: 是，
2: 来看看我们今天。这个就是你刚刚说的那个
1: 空心面筋，
2: 空心面筋。先看双档吧，我们先来带大家看看双档好了。
1: 都可以，
2: 热气腾腾的，
1: 都可以。
2: 天气逐渐凉快下来，冷下来之后，就是餐桌上要吃点这个东西。
1: 这个一直煮着，我根本就没有去管它。但是你看，首先汤头煮出来之后颜色浓郁，然后再看我们的水面筋包肉哦，我这个夹子带齿的，拎起来之后我那么用力去晃它，不散，是不是不散？
2: 而且那个汤汁一直在往下流。
1: 然后我再扯开来，煮的时间越久，我们的面筋这个包肉越好吃。再看看里面这个大肉丸子啊，完整的一大颗，全部都是爱森品牌的这个猪肉，
2: 老有弹性了，老有弹性了。
1: 你看，你看这个，
2: 主要它吸满了汤汁。
1: 对，
2: 然后这个水面筋啊。不光是有汤汁，还有那个肉的香味儿，
1: 是
2: 那种猪油的香哦。这个水面筋，
1: 哎呦，面筋
2: 太筋道了。
1: 就是面筋烧汤对吧？它可以让这个汤头更鲜美。面筋红烧，它可以吸饱酱汁的这个鲜香的味道。这个是鱼面筋，你也可以尝尝看。
2: 我说实话，是非遗的技术，它还真不是任何一家都能做得到的。
1: 对，
2: 我来上海这么久了。今天的这个水面筋包肉，
1: 你之前
2: 吃到我惊艳，
1: 你之前
2: 难怪人家是上海名小吃。
1: 你之前吃的应该都不是正宗的，
2: 不是，
1: 因为现在正宗的，对，正宗的非遗传承的这个面筋太少了，越来越少了啊。然后我们组合当中还有这个鱼面筋，
2: 这个鱼面筋
1: 90%以上的鱼肉含量哦。而且哦，这个鱼面筋吃得出非常非常鲜的味道。
2: 你刚做煎的这个是鱼面筋吗？
1: 对对对，
2: 好香啊！
1: 很多鱼面筋你一口咬上去都是面粉的这种口感，但是我们大部分全部都是鱼肉啊。
2: 我觉得，让我最惊讶的点在于它看着好像平平无奇，
1: 平平无奇，
2: 吃起来居然味道真的是会惊艳到你的。所以其实你看，很多这个懂吃、会吃、爱吃的朋友，他会舟车劳顿，跑很远，排很长的队，
1: 对，
2: 就为了排这些非遗，就为了排这些名小吃，
1: 是
2: 不对？
1: 是的，
2: 今天咱不用排队，拿回家去。我们的组合都有什么？再跟大家说一下啊。刚刚给您介绍的双档，我们是有四包，水面筋塞肉是有两袋，百叶包有两袋，空炸这个油炸空面筋是有两盒，然后包括我们的鱼面筋是有两盒，一共是12件单品，208带回去。
1: 对，
2: 单件就10来块钱，
1: 单件17.33块，还没有算上我们的积分，还没有算上自动订购之后的优惠啊。今天是全新品首发，
2: 是的，
1: 目前备货还比较充足，因为我们都是手工打造出来，
2: 全手工，
1: 所以备货非常难。
2: 是的，
1: 好吧，等待的周期 期会很长，
2: 配料表很干净，批次全部都是新鲜，前两天刚刚生产出来的啊！喜欢的观众朋友抓紧时间，现在拨打订购热线02151999000。
3: 我今朝来介绍一下我自家的产品，搿只面筋呢是应该讲是老有特色的。搿只面筋呢是用面粉打出来的生筋，随后再包成筋。搿个面筋很有劲道，有面筋吃进去勿劲少，因为里向是摆了面粉掺进去。我是纯的面筋，等于是面粉的精华，对伐？做成的面筋，摆辣水里向经得起烧，久煮不烂不烂的面团呢。搿能介用青丝打，要打5到6遍，那里向那个就叫做面淀粉打清爽。但打其中呢，要搿个掌握好水温，水温假使勿好的话呢，就炸出来物事也勿好的，对吧？要保持个一定的温度，炸出来面筋就搿能介就得加入劲道了，做出来物事更加口弹。
4: 搿是阿拉从方邦路吃到现在跟辣海个，跟到城隍庙，搿面筋的上档跟。阿拉外头吃个米筋上当完全不一样，搿米筋是久煮不烂，又非常劲道，跟肉筋子像肉燥一样的，有弹性，勿是烂泡泡的，相当相当好吃，真的是鲜了不得了。
5: 哎，真的蛮好吃的，我上趟子来辰光搿搭没装修，我老急的，我想我老早底介吃了老好吃，哪能没了啦？搿么阿拉爸爸妈妈一叫要来吃嘛，打勿过来呀，没呀，勿开门呀。我就没办法了，我就快点天天来，昨天也来，昨天来了，哎呦，真的开了，哎，老开心的，哎，老好吃的，搿面筋真好吃，我小辰光的味道，真的小辰光味道老好吃的，弹性有的弹性，搿好吃，搿搭好吃，搿搭真的好吃。
2: 好的，十五位顾客抢先订购了，
1: 看到吧？
2: 其实说实话，现在都是速食时代，但是有一些味道它是真的没有办法被替代的。哎呦，尤其是那些手艺人，那些工艺技艺，
1: 你知道小的时候啊，那个时候真的很小很小的时候，都是在弄堂门口，那个时候我们吃这些什么下那时候就是现在的下午茶，你知道吗？的担当一个百叶包包肉，一个油面筋塞肉，再加一点点青菜鸡毛菜，加一点点粉丝，对吧？然后拿那个什么东西，拿那个煤饼炉，然后这样烧着的，哇，可好吃！那个汤头又鲜，肉又有弹性，对吧？然后双档的话，都是两个百叶包包肉，两个面筋塞肉，对吧？但是现在你知道，有很多店里面真的是吃的。

0: 传统的味道是越来越少。你知道为什么现在很多人不知道双档是什么？嗯，像耿瑶的话肯定之前不知道，只知道什么百叶包肉汤，
1: 这个知道，
0: 对吧？
1: 哎，
0: 但是我们今天全部都是手工传承的，而且刚刚那个阿姨在做的时候，大家能看得到手工洗面筋，
1: 对，
0: 一遍一遍的洗，那个面筋其实就是面粉的精华嘛，所以你会发觉我们的面筋吃到嘴巴里面它更弹，更有韧性。
1: 所以其实它那个水面筋哦，真的不一样，吃到嘴巴里和以前那种油面筋，那口感完全不一样的，它是很筋道的，
0: 对，
1: 它是久煮不散的，它是吸饱汤。汁的，它是滑滑 QQ 的，特别的好吃，所以我觉得老上海一定是可以和雅琳和葛瑶做到一个共鸣的。那我们今天城隍庙的门店，当中这一套全部组合买下来，这一小387，
0: 对，
1: 东方购物今天全新品首发208，还有你还不用你自己去排队，
0: 对，
1: 关键是所有的食品底层一定是要好吃，大家才愿意吃，才愿意买。这样的味道我说实话难以复制，不是说我不买这家买这家都能吃到这样的味道的，不是的，老街西施人家是非遗技术，
0: 对，
1: 人家的口感得到过双档的上海名小店名小吃，对不对？所以各位观众朋友啊，抓紧人拼手速，全新拼首发，我们才有这样的力度。今天还送了一个鱼面筋，送了两盒鱼面筋，所以拿回家去尝一尝，好好的感受一下品质。021-5199-00
2: 这米筋老好吃的，老早小辰光一直辣盖辣搿搭吃，老早辣盖开辣方浜路搿搭，现在搿只店新开的又跟过来了。搿只米筋老板娘是非遗的传承，久煮不烂，是非常有咬劲，味道做了老好，一直是小辰光吃到现在的味道。
3: 当辰光最早是辣方浜路去吃的，现在四米筋老出名的。然后今天是吃它的鱼面筋，还是小辰光的味道。搿只鱼面筋吃上去老有得弹性的，另外点吃上去对伐？老香的，它一点都不腥。搿只产品阿拉从阿拉搿只店从方浜路就跟过来的，今天老店新开，所以今朝再吃吃看小辰光的味道。
1: 咱们今天这个组合真的是把他们家的一些招牌明星产品都汇集总了，一个不落了。水面筋他们家的特色，今天水面筋塞肉，还有这个油炸空面筋，
0: 对，
1: 都是水面筋来的哦，
0: 对，
1: 给到大家。还有刚刚我们的百叶包，还有我们的双档，对吧？还有我们今天还送了鱼面筋，所以零零总总一共是12盒12包，全部给到大家只要208，你店里堂吃都要花到个小300块钱。很多观众朋友说，哎，以前我也不住黄埔，以前我这个什么这个味道没吃过，
4: 好不容易去一趟的话，
1: 真的，
4: 然后每次一吃个一碗，点个一份吃饱了，你又没办法打包回家。
1: 是的，而且如果您之前没吃过这个味道的话，可要让您尝一尝，你会惊艳到的，你会就像雅丽说的，弄堂口以前小时候的味道，特别香，特别香，它的那个工艺都是得到过黄埔区非遗的啊！来，观众朋友，看看我们的组合，我再给大家看看价格。首先，我们双档有4袋给到您的水面筋哦，一遍一遍洗出来的水面筋塞肉2袋，百叶包2袋，油炸空面筋，光这个空面筋吃的比肉还香，2盒给到您。
0: 空心面筋
1: 还有鱼面筋，每盒2盒给到大家，一共是12盒，208。然后我们今天把我们的这个组合啊对标到门店。一个一个的把价格给您还原出来了，门店的价格你是需要花到287块钱，
0: 对，
1: 而且你还得折腾到城隍庙，你去吃，你顺路去城隍庙倒是方便了，但如果你特意去赶去吃一趟，有点麻烦，对不对？
0: 而且
1: 我们今天送货到家，
0: 对，而且现在很多爷爷奶奶，对吧？年纪大了，有的时候腿脚并不是特别方便的，对吧？或者是有的时候真的没有这个精力了，然后为了这一口美食，然后要舟车劳顿，对吧？今天你看，我们自己东方购物都帮你冷链配送到家，你在家里面自己煮一煮，开个火就可以了，
1: 是的，
0: 吃到我们老店的味道，吃到我们非遗传承的味道啊。然后其实今天算下来性价比真的非常高，一包17.33元，你看看我们这一包水面筋塞肉，首先是非遗技艺，而且每一包是280克，八只
1: 分量
0: 10噔噔。
4: 再来转过来，
1: 两块钱一个。
4: 对，转过来看一下啊，我们的里面的猪肉全部都是艾森品牌猪肉，配料表干净，没有任何乱七八糟的添加，而且品牌历史我们给大家写的非常的详细，包括我们的水面金山肉和我们的老街西施的双掌汤，连续多年荣获上海国际餐饮博览会。

0: 奖项，你说这一口值不值得你来出手下单？
1: 哦，原来人家1857年就有这样的一个品牌了。
0: 其实水面金三肉这个技艺啊，已经到现在150多年，从清朝传承到现在的，对吧？只不过慢慢的，大家都遗失了，
1: 是
0: 大家都开始要省力了，用机器去代替传统的手工。
1: 但我们今天
0: 是我们的老街西施，对，
1: 12包全手工，不管是水面金、百叶包等等的，全部都是纯手工做成的，所以我们的备货也是很有限的啊。
0: 来
1: 看菜吧。
0: 哎呀，最喜欢吃这个喽！
1: 有一个算一个，真好吃。
0: 这个他们家的空心面筋哦，教大家一个小窍门，你要让它更吸味，对吧？你就用手把它撕开来，一撕二，然后再跟排骨跟红烧肉烧在一起。
1: 对，这是一半哦。
0: 对，
1: 一半，
0: 这个里面就更入味了。你知道面筋为什么从小到大那么爱吃？就是它像海绵一样，它把所有的肉汁啊、汤汁啊、酱汁啊、味道都吸进去。这个
1: 是
0: 很好吃，很好吃。
1: 而且你看，我给大家看看它那个侧面，你可以看到。它里边
0: 我拉一下好不好？
1: 里边一看就是水洗过的，看到了吗？
0: 来，
1: 整个特别有筋道。
0: 我们不是油面筋，
1: 特别有筋道。
0: 当然油面筋也好吃，可是跟我们这个比的话，哎，真的不是一个水平的啊！来，你看这弹性，
1: 像那个橡皮筋一样，
0: 看到没有？
1: 所以它是 QQ 弹弹，滑滑嫩嫩的，好吃的不得了。
0: 我们是没有一点点偷工减料，哪怕是我们坚持
1: 做的，
0: 对，坚持就是手工加工，我们还是要坚持多道的这个叫什么呀？水洗，对吧？
1: 太香了，太香！观众朋友看过，刚刚吃的时候，撕下来都不是，都需要有点力道的，它是筋道的，但是它不硬。你牙口不好的老人，你放心去吃它，哎，慢慢吃在嘴巴里嚼一嚼，越嚼越香，太好吃了。
0: 这个鱼面筋，
1: 而且吸饱了浓油赤酱，上海人就喜欢浓油赤酱，对不对？
0: 天气慢慢冷了，在这烫个火锅也可好了。
1: 太好吃了，
0: 这个鱼面筋也很鲜。
1: 你不喜欢吃浓油赤酱的，你想要清淡一点，这个是不是鱼面筋？
0: 鱼面筋，
1: 这个鱼面筋，鱼面筋我们今天有2包，然后这个鱼面筋都是手工做的啊，配料表巨干净，拿回家炒清炒个虾仁，
0: 对，
1: 或者是炒点这种时蔬，味道很好吃的。
0: 对，包括你看炒香菇，其实这一锅端上来，直播之前耿瑶已经吃了很多了，对吧？最开心的，
1: 我一开始先炒一口，来，
0: 小时候最爱吃的就是。面筋跟这个青菜啊，跟香菇啊一起做个炒素。
1: 我一开始只是先尝一口，没想到那么惊艳。它这个味道哦，简直好吃到，就是和那就像刚才雅玲说的，和油面筋根本就不是一个东西。好吃的不得了不得了，完全吸饱了汤汁。
0: 对，就是组合品种很多啊，一共是有5个品种，好吧？5个品种全部都是我们门店里面糖吃率非常高的。双档也好，百叶包包肉也好，水面筋三肉也好，鱼面筋也好，包括空心面筋，对吧？全部都给大家凑齐了。
1: 光想着吃美食，不想干活了。观众朋友啊，看看我们的组合：双档4包，水面筋三肉2包，百叶包2包，空炸油炸空面筋2包，还有我们的鱼面筋2包，一共12包，208。还是那句话，非遗的记忆。百年传承的老店，
0: 对，
1: 老字号，大家拿回去品尝一下，感受一下真正的小时候的味道啊！
0: 是，
1: 来拨打订购热线02151199000。

0: 搿只油面筋是青丝面筋，跟我只面筋有得勿同，我等衲分析一下。搿只的面筋呢，伊拉用面筋里向再呛了面粉，随后再做出来，也蛮好吃，杀了肉也可以。但我只面筋呢比较有特色，是就搿能介样子面筋炸出来。做好子炸出来的面筋是搿种形状的，对伐？烧了汤里向老口汤，汤汁侪吸进去了，非常好吃。
1: 当辰光最早是辣芳芳路去吃的，伊拉四面筋老出名的。然后今天是吃他的鱼面筋，还是小辰光的味道。搿只鱼面筋吃上去老有得弹性的，另外点吃上去对伐？老香的，它一点都不腥。搿只产品阿拉搿只店从芳芳路就跟过来的，今天老店新开，所以今朝再吃吃看小辰光的味道。
2: 哎，真的蛮好吃的。我上趟子来的辰光，搿搭没装修，我老急的。我想我老早底搿吃了老好吃，哪能没了啦？搿么阿拉爸爸妈妈一叫要来吃嘛，带勿过来呀，没呀，勿开门呀，我就没办法了。我就快点天天来，昨天也来，昨天来了，哎哟，真的开了，哎，老开心的，哎，老好吃的。搿面筋真好吃，我小辰光的味道，真的小辰光味道老好吃的，弹性有得弹性，搿好吃，搿搭好吃，搿搭真的好吃。

0: 对吧？就是很多新品牌特别特别的多，
1: 对，
0: 琳琅满目的，一会儿出来个网红品牌，一会儿出来个什么新品牌，没听到过。但是你看我们的老街西施，对吧？创立到现在28年，老到方邦路的时候多少人去吃？
1: 是的。
0: 后来因为他要开新店，方邦路搬家搬到城隍庙，然后当中有那么一段时间他店没办法开，哎，很多吃客，你看一些阿姨咯姐姐咯
1: 抢不懂，
0: 哎，吃不到呀，他就等啊，等的真的是难受，因为那个时候我们还没有这样的商品给大家做销售，
1: 是的，
0: 就你只能去堂吃，你没有办法去外带，知道吧？所以我们东方购物终于把这样有实力的品牌请过来，而且性价比，其实我觉得有很多的老品牌，你说在门店卖到25块钱、28块钱，我东方购物便宜3-5块钱可以了吧？对吧？但是你看，我们一份双档门店是28，今天东方购物我们算下来一份才17块，
1: 真的。所以其实我们整个给大家选的每一个商品都是他们家的招牌系列，
0: 都是我们爸爸妈妈喜欢的，
1: 对，没有一个是滥竽充数的。
0: 你知道，其实我们上海人特别喜欢去老街，对吧？什么30老街咯，对吧？7宝老街，为什么喜欢去逛老街？就喜欢去吃老味道，
1: 老
0: 底子的味道，对吧？
1: 我们今天这个绝对对得起老底子味道，
0: 因为我们就对啊，城隍庙那么正宗。
1: 是的，所以各位观众朋友，还是那句话，如果在看电视的您也是上海人，也是怀念小时候的吃的那些双档啊、单档的口感味道，喜欢吃过水面筋，哎，不是那种油面筋哦，吃过真正意义上的水面筋，买它感受一下，不会让你失望，只会让大家惊艳。而且可能在东方购物，你下次再看到它要隔一段时间，因为我们都是全部手工做的啊，所以今天现货售罄也就没有了。
0: 对，
1: 再跟大家说一下，传承了100年的德国黄埔的非遗技艺的这样的一家老店。给到大家老街西施啊，给到大家一个组合，东方购全新品首发第一次登陆，双档4袋给到您，水面筋塞肉2包，百叶包2包，油炸控面筋2盒，还有我们的鱼面筋2盒，12件单品208。
0: 对，
1: 高雅玲说不算什么积分，什么都不算，除一除17块钱一包。
0: 对，
1: 17块钱一包到他们店里，对不起，好像什么都吃不到，
0: 吃不到。
1: 你看门店。一个双档28，
0: 你现在
1: 水面筋32，
0: 你现在单独点一份百叶包，什么粉丝，什么油豆腐汤，你17块钱现在都不一定吃得到
1: 了。现在这个门市的总价是287，东方购物一口价只要208，比这个门店便宜，还不用你去排队，还不用你舟车劳顿折腾过去，关键在家里什么时候想吃什么时候做，味道
0: 真的
1: 完全还原。
0: 就是像这样子的传统的地道的正宗的，我觉得今天花17块钱真的是很不容易。的事情，因为同类的商品很多很多，但是你看，要不就是拿油面筋塞肉的，对吧？不是拿这种什么清水面筋给大家包制出来，但你看我们这个老吃客，爸爸妈妈一看就应该知道的。而且你看我们的这个水面筋包肉还包得特别大，说明里面的肉馅儿也包得非常的扎实，
1: 真的像那小拳头一样。
0: 对，里面的
1: 扎实了，
0: 里面的猪肉全部都是品牌猪肉哦，爱森品牌猪肉哦，
1: 真的。
0: 所以原材料也很放心踏实，
1: 是
0: 每一件单品我们的配料表都很干净，
1: 你看煮
0: 没有乱七八糟的添加，
1: 真的
0: 好不好？
1: 煮完了之后还是个头很扎实的一大个。
0: 你知道现在有的时候我们去买一些同类商品哦，就是回家之后真的不经煮，就怎么吃都吃不到，就怎么放调料你都吃不到小时候的那个味道了，就不像小时候我们记得就是妈妈做什么菜都胃口很好，一下子可以吃一碗拌米饭这种感觉。
1: 你看里边大肉团子，对不对？
0: 对。
1: 然后你看看我们今天这个面筋
0: 有筋道吧？
1: 这个面筋有筋道吧？你看看它已经有一定的厚度，吃到嘴巴里牙口不好的老人嚼得动的，但是它是 Q 弹的，
0: 对，
1: 是那种筋筋道道的，有筋道的感觉，大家一定要尝一尝就有共鸣了，
0: 对，
1: 不然我觉得我的语言都太匮乏，没有办法形容它的好吃。
0: 你看过他们水洗面筋吗？就是那个面粉
1: 反复去洗，所以我们说这个技艺不是说现在哪家都愿意去坚持的，
0: 对，
1: 不是说现在因为食品现在都量产了，我们到还现在还坚持手工制作，
0: 对，慢工出细活，对吧？同样的机器快速包制，可能我一天就能出很多很多的产量，对吧？我可以快速的进入到销售市场。
1: 而且他们配料表也很干净，
0: 配料表干净啊。然后这个是我们的百叶包，手工百叶包，对吧？然后这个百叶包的话，其实同类商品很多，但是我们这还不一样，我们的这个叫什么呀？这个豆制品都是这个，
1: 而且我说实话，它的百叶包比很多我们之前看到的很多家要大。
0: 我给你看，我给你看里面的
1: 肉含量要多。
0: 我给你看里面它的这个肉，它多有弹性，看到没有？它很有弹性的。我这个夹子去夹它，都不是很轻松把它给夹下来的。
1: 对，
0: 对吧？肉的品质非常好，爱森品牌新鲜。

0: 猪肉，而且它很鲜，非常的鲜。是的，所以就是简单的这种蒸一蒸，你就可以看出百叶包的这个功力来了啊。再加上我们今天给到大家所有的每一包都是他们家的明星招牌系列，有鱼面筋，我们再给大家看看组合啊，有双档，双档四袋。 水面筋塞肉两袋，这个在门店当中卖都38块钱一包，我们今天合下来17块。
1: 是的，
0: 还有百叶包两包，还有油炸空面筋，光这空面筋吃一吃，回家烧一烧比肉都香。然后这个鱼面筋，哇，这个也是巨香，里边鱼肉含量非常丰富的啊。这些配料表都干净。 不用担心配料表都干净，这些所有的组合当中每一样都是手工制作。
1: 对
0: 啊，办公出细活，各位观众朋友且定且珍惜，先来抢我们新品首发的少量备货了，现货有限，名额就是售完为止啊，02151999000。
2: 最早是辣方方路去吃的，现在水蜜金老出名的，然后今天是吃它的鱼面筋，还是小辰光的味道，搿只鱼面筋吃上去老有得弹性的，人家店吃上去对伐？老香的，它一点都不腥，搿只产品阿拉从阿拉搿只店从方方路就跟过来的，今天老店新开，所以今朝再吃吃看小辰光的味道。搿是阿拉从方方路吃到现在跟了海的，跟到辰光庙，搿面筋的上档跟。 阿拉外头吃的面筋上档，完全勿一样。搿面筋是久煮不烂，有非常劲道，搿肉像猪像肉燥一样的，有弹性，勿是烂泡泡的，相当好吃，真的是鲜了勿得了。
3: 搿面筋老好吃的，老早小辰光一直辣盖头搭吃，老早辣盖开了方方路搿搭，现在搿只店新开的，又跟过来了。搿只面筋老板娘是非遗的传人，久煮不烂。
4: 非常有咬劲，味道做了老好，一直是小辰光吃到现在的味道。哎，真的蛮好吃的。我上趟子来辰光，搿搭没装修，我老急的。我想我老早点搿吃了老好吃，哪能没了啦？搿么阿拉爸爸妈妈一叫要来吃嘛，打勿过来呀，没夜勿开门呀，我就没办法了，我就快点天天来，昨天也来，昨天来了，哎哟，真的开了，哎老开心的，哎老好吃的。搿面筋真好吃，我小辰光的味道，真的小辰光味道老好吃的，弹性有得弹性，搿好吃，搿搭真的好吃。

0: 真的，还原百年沪上老街味，这句话形容它再贴切不过了。又是得到了非遗，又是得到了上海的名小吃，
1: 上海国际餐饮博览会各种奖项。
0: 你看传统面筋系列制作技艺是他们的非遗技术，
1: 看我们证书，
0: 满满一墙，
1: 满满一墙。对，
0: 然后他们家最特色的就是双道，
1: 对，
0: 我们今天给您四包。他们家的那个水面筋你一定要吃，水面筋包肉，对不对？我们今天给到大家两包，
1: 对，
0: 然后包括我们今天还给到大家
1: 空心面筋两包，鱼面筋两包，
0: 还有百叶包
1: 包肉两包。
0: 反正这一系列的十二包对标到门店堂吃的话，要花到小三百，287。东方购今天208。还让大家不用去排队，不用舟车劳顿，在家里轻松简单还原老上海老底子的味道。
1: 反正天气冷了，慢慢的要变凉了，对吧？变凉了，你想在家里面啊，早上的时候来一碗双档汤，加一把粉丝进去，舒服吧？吃的特别舒服。出门中午老夫妻两个人在家里的时候，百叶包嘛蒸肉蒸一蒸，对吧？或者是我们的鱼面筋打个汤就很方便的，而且最重要的一点，吃得放心。
0: 是的，
1: 因为我们的选材我们的用料很正宗，很挑剔。
0: 是的，
1: 猪肉全部都是艾森品牌猪肉，对吧？最重要的一点，你吃到老底子的上海味道。
0: 真的，
1: 就很多爸爸妈妈自己小时候吃的那些味道。
0: 现在是素食时代，当所有人都在偷工减料，在量产，在工业机器加工的时候，他们还在选择手工去制作，
1: 对，
0: 手工去传承这一份非遗的记忆。
1: 我们非遗证书都带过来的，
0: 这个
1: 在整个全上海，你的这个水面筋就是包肉，对吧？面筋包肉能够拿到这个非遗证书的不容易的。
0: 是的，来，我们给大家看看配料表，因为有很多观众朋友在问说，这么好的东西配料表干净吗？特别干净。
1: 来给您看一下啊，鲜面筋，对吧？然后猪肉米全部都是艾森品牌猪肉，对，然后就是食用植物油、食盐、味精、淀粉、生姜，没了。是不是没有任何乱七八糟添加？
0: 是的，
1: 拿回家之后是放进冰箱冷冻室啊，冷冻室12个月的保质期。
0: 而且我们的批次都非常新鲜，
1: 非常新鲜，
0: 都是9月份给大家生产出来的
1: 啊。
0: 我们这个前两天刚刚生产出来的，全部都是手工制作。
1: 对，
0: 这个手工制作的。
1: 对，这一包啊，今天算下来17块钱，
0: 17块钱。
1: 对，其实也是我们的这个老街西施第一次来东方购物，对吧？就是给大家一个尝鲜的价格。
0: 吃起来吧，看看我们的菜品，他们家的菜你就放心吃，有一个算一个，味道是个个惊艳。
1: 我还是喜欢吃红烧面筋烧肉，绝了，对吧？
0: 你看我们今天是用到排骨，然后呢就又能有这个香味儿，但我说实话，这道菜排骨不如面筋香，骨肉都没有面筋香哦，
1: 不一样哦，看到没有？很精煮的，你煮的时间越久，我们越好吃，
0: 而且吸满了那个汁水，那个一旦那个鲜味入进去之后啊，好吃的。
1: 我们跟那种清水面筋、跟那种油面筋不一样啊，看到没有？是更加精煮的，
0: 而且你看它是有一些孔状的气泡在当中的，
1: 对，
0: 所以就很容易吸汤汁，
1: 对，孔隙非常非常的多。
0: 是的，然后你看天气逐渐不是要冷起来了吗？然后给自己弄一个双档汤，
1: 对，
0: 哎，味道也是非常好吃的。这个是我们的双档，
1: 双档
0: 的时候还可以加点鱼面筋进去，
1: 对，
0: 或者加点空面筋进去，
1: 都可以，都可以。你简单的吃法，地道的吃法的话，
0: 你看看就是我们这个锅头有多大。来，我们这个煮了很长时间，真的久煮不散，久煮不烂的。
1: 对，然后再给大家看一下啊，
0: 看看我们这个锅头。
1: 来吧，
0: 来拉开的时候，你看看它那个筋道的感觉，
1: 对，
0: 有没有？
1: 这是我用外力去撕扯的，
0: 对对，
1: 你要自己放在这个汤头里面去煮的话，它是久煮不烂的
0: 而且很 Q 弹，
1: 而且
0: 关键是吃到嘴里咚咚的，很滑，
1: 就是很有口感，
0: 真的。所以其实我就说，这个东西一定要自己去吃，感受它的味道啊！来，最后的3分钟了，各位观众朋友，我们的备货有限，全手工。新鲜批次，冷链包邮，配送到家，新品首发的力度把握住，02151999000。
2: 搿只油面筋是清水面筋，跟我只面筋有得勿同，我等下分析一下。搿只的面筋呢，伊拉用面筋里向再呛了面粉，随后再做出来，也蛮好吃，杀了肉也可以。但我只面筋呢，比较有特色，是就搿能介样子面筋炸出来。做好子炸出来的面筋是搿种形状的，烧了汤里向老口弹，汤汁侪吸进去了，非常好吃。
3: 当辰光最早是辣邦邦路去吃的，现在四面筋老出名的。然后今天是吃它的鱼面筋，还是小辰光的味道。搿只鱼面筋吃上去老有得弹性的，另外点吃上去对伐？老香的，它一点都不腥。搿只产品阿拉从阿拉搿只店从邦邦路就跟过来的，今天老店新开，所以今朝再吃吃看小辰光的味道。
4: 哎，真的蛮好吃的。我上趟子来辰光，搿搭没装修，我老急的。我想我老早点搿吃了老好吃，哪能没了啦？搿么阿拉爸爸妈妈一叫要来吃嘛，打勿过来呀，没呀，勿开门呀，我就没办法了。我就快点天天来，昨天也来，昨天来了，哎呦，真的开了，哎，老开心的，哎，老好吃的。搿面筋真好吃，我小辰光的味道，真的小辰光味道老好吃的，弹性有的弹性，搿好吃，搿搭好吃，搿搭真的好吃。
0: 好的，各位观众朋友，因为我们的老街西施所有的商品都是手工制作的，
1: 我们的店在城隍庙啊、哦，在城隍庙。今天订完了之后，大家如果之后哎要去堂食的话，可以去城隍庙，但是早点去啊，不要饭点的时候去，饭点去你肯定要排队的，室内室外人都泼满的那种样子的啊。然后去堂食的话，一份就是20-30块钱。
0: 对呀、啊，30几，像那个水面筋塞肉，我们是30几，38块钱。
1: 对，
0: 多方购今天合下来一袋是17块，我们是一共12包到手。12包种类也非常多啊，就是5种，12包。
1: 对，双档有4包，水面筋塞肉有2包，百叶包包肉有2包，油炸空心面筋2包，然后鱼面筋2包，哎、一共是12包。
0: 是不是都是大家喜欢的？
1: 对
0: 不对？没有一个是用来充数的，没有一个是让你觉得说很鸡肋的。
1: 就是、
0: 没有。
1: 就是你跟自己的姐妹约好了去城隍庙、去市中心逛一逛、人民路逛逛、哪里逛一逛，对吧？可以，然后堂食坐下来吃一吃、嗯。但是你平时的话，在家里面的话，还是要图省力嘛。
0: 对。
1: 图省事儿，图省钱嘛，
0: 尤其是天冷了，这个东西家里可以吃起来了、嗯，对不对？又美味，大家家人都喜欢，然后操作起来又很方便简单。但观众朋友啊，再度提醒您一下，我们这是全手工制作的，所以这批货卖完得等着我们师傅再手工做出来。
1: 对，
0: 所以其实可能
1: 前提要我们店不忙的前提下。
0: 对，所以各位观众朋友，咱们就且定且珍惜，趁着今天新品首发有现货，赶紧先把名额抢下来，最后的4组的备货了啊！拨打订购热线吧，02151299000。

0: 东方伶伶智能体上线啦！智能对话，秒懂你心，文字、语音都支持，还能陪你聊上海话。
1: 我想买西洋参，有啥推荐吧？
0: 看中卡片，点选它，直接下单，省时省力，从说到买，一句话搞定。马上扫码，开启智能购物新体验。
2: 节约用水，从我做起，关好水龙头，合理使用水资源，珍惜每一滴水，让地球更美好。
3: 在上海，我选择有品质的生活。
4: 在上海，我选择令人放心的产品。
5: 在上海，我选择服务满意的平台。
6: 为员工送积分，一积分等于一元。每月八日 ，VIP 享专属八八折券，更有七天无理由退货的品质保障。电视购物就选东方购物，品质生活放心购。
0: 东方购物友情提示：正规渠道安心选购，贴心售后服务，消费权益有保障。
7: 大家好，欢迎收看东方购物，我是维甲。维甲呢，前两天呢去做了一次体检啊，在所有的检查完了以后呢，一些专业的人士就跟我说了，你呀，从现在开始啊，不准再吃甜食了。你已经开始呢，身体里面胰岛素有点抵抗了。什么意思呢？就是我平时啊，大家别看我壮啊，平时也喜欢健身，但是很喜欢在健身之前来一块特别甜的巧克力蛋糕，然后呢，就着这个美食蹲蹲蹲。我想着，哎呀，反正等会要锻炼嘛，可以多吃一点。先让血糖升高一点，然后再去锻炼，防止一会儿锻炼的，等会儿那个肚子不舒服或者是低血糖了呀。总是这么想，就落下了一个喜欢吃甜食的习惯。然后呢，早上又特别喜欢吃那种什么包子、馒头、馄饨、面条，最好再给我来一点这个什么花生酱，这么一拌，哎呦，太过瘾了。这个时候就会发现，其实啊，年过四十了以后，身体是经不过你这么造的，开始要吃一些粗粮。那今天就给大家推荐是来自于和田道的九色青熟稻米。跟我一起来介绍的是大家非常熟悉 Kevin， 跟大家打招呼。
8: 大家好，大家好，东方观众大家好，这也是我必备的主食啊。
7: 对呀，一直在跟大家分享一下，就是刚才我们遇到这样的情况的时候呢，大家都要提起警惕。
8: 对，
7: 所以我们今天要多吃点杂粮。
8: 对，
7: 那么杂粮有什么好处呢？首先跟大家分享一下，咱们今天是九色糙米。市面上有那种三色糙米，
8: 三色最多七色
7: 的，七色的，我们是九色。九色是哪种呢？第一是糙米，黑米、高粱米，来自于东北的吉林延寿和黑龙江，
8: 对，
7: 正宗的产地。而且糙米当中含有大量的 B 族维生素和矿物质，还有膳食纤维。
8: 对，
7: 黑米当中富含花青素以及我们的这个膳食纤维。高粱米当中含有膳食纤维、蛋白质和 B 族维生群，看到了没有？膳食纤维很强啊。红米当中含有大量的膳食纤维和花青素，绿糙米当中膳食纤维和更容易吸收，燕麦当中贝塔葡聚糖，大家都应该明白了，贝塔葡聚糖高蛋白质、膳食纤维，荞麦当中完全蛋白富含我们的低 GI 值，小麦仁儿当中膳食纤维还有青稞，都已经开始要吃青稞了，对吧？我们今天全部都是正宗的产地。
8: 对，
7: 说到了咱们今天的东北的杂粮米之外，还有贵州的红米、绿糙米，内蒙的燕麦和荞麦，河北的小麦仁和青海、西藏的青稞，让大家可以完完全全的放心。但是大家众所周知啊，我们今天除了这个之外，其实还有个非常重要的好处，
8: 对，
7: 就是这三种的这个微量元素在我们拥有的九色糙米当中含量相对来说比正常的白米白面是要高一点的，
8: 对，
7: 让大家可以完全的放心。那么好，现在糙米我现在又遇到了一个问题，Kevin， 我家里面也去买那种糙米啊，
8: 对，
7: 尤其是那种超市里面买的米，发现第一很难嚼，
8: 很难咽嗓啊，很难
7: 咽下去。然后网上查攻略嘛，你要开始泡的时间长了呢，它才能够软化。
8: 对，
7: 问题就来了，现在一般来说都是常温水泡，对不对？
8: 对，
7: 这个天气你要是但凡泡了一天，第二天你去闻这个味道，有点馊掉了。
8: 对，
7: 那你说我这个花了大价钱买回来的糙米，我是吃
8: 还是不吃？
7: 还是不吃？
8: 对，
7: 来，今天咱们和田道就给大家一个非常非常棒的功能，看啊，一种 糙米研磨微波处理设备，让大家可以完全的放心。专利号已经都有了。
8: 对，
7: 它有什么作用？非常的简单，只需要做一件事情。来看包装啊，
8: 看啊，
7: 只需要做一件事情，
8: 免浸泡啊。看看包装，
9: 免浸泡，
7: 免浸泡，
9: 蒸煮，
7: 简单蒸煮。
8: 对，
7: 一碗米，两碗水，跳闸再焖10分钟就可以吃了。
8: 对，
7: 30分钟轻松做出一碗杂粮饭。
8: 对对对，
7: 现场就给大家看一下，这个碗，这一锅米饭就是30分钟，就是30分钟蒸出来的。
8: 看这个米油啊，看这个米油晶晶亮亮的啊，
7: 特别特别的好看，对不对？
8: 颗粒饱满，
7: 对，
8: 不是碎米哦，大家看，没有任何的碎米，
7: 没有任何的碎米，
8: 而且我们都是一粒一粒的，包括你煮了这么久，它没有一粒碎的，
7: 的确是这样的，让大家可以完全的放心。好，我们现场就给大家来盛一口，替大家来尝一尝，好吗？很多人都在说，哎呦，这个糙米啊，首先，你如果不泡的久呢，有个问题，拉嗓子，
8: 对，很难
7: 嚼不动。还有呢，你说泡的时间长了吧，就会刚才出现我这个问题。
8: 而且
7: 我们今天
8: 泡水时间长，
7: 没有泡过吧？
8: 没，这没有泡过，
7: 直接没有泡过，
8: 直接免泡
7: 的。一碗米，两碗水，直接来做米饭。
8: 嗯，怎么样？特别下咽，不一点不难，而且软糯香甜，
7: 好吃哦，
8: 对不对？
7: 而且关键是，我吃到了这糙米当中的咯吱咯吱的糙米胚芽的口感。
8: 而且你要知道，
7: 好吃哦
8: 啊！我孩子，我的小朋友啊，是不爱吃糙米，不爱吃这些大米饭以外的东西，这个真的是停不下来。
7: 好吃，
8: 没有完全说让你难以下咽呢，或者是不好的感觉。尤其我父亲是吃精米吃了太多的了，但是他吃了这碗糙米，非常非常的，他说什么？哎呦，再给我来一碗，他能吃两碗。而两碗你也不用担心呢，如果你吃两碗米饭是什么感觉？
7: 对的，
8: 你的那个
7: 很多人会担心，哎呦，这血糖完了，
8: 对啊，
7: 管控不住了。今天我们吃的是糙米，这是第一点。第二点，糙米也分3、6、9等。
8: 对，
7: 我们今天黄曲霉素未检出，
8: 对，
7: 让大家可以完全放心。下面666 DDT 什么什么的，这个大家应该都知道，农药未检出，
8: 无残留，
7: 让大家可以完全的放心。还有在这边，所有的农药全部都是未检出的，
8: 对，
7: 这是不该有的东西，
8: 没有
7: 没有
8: 没有。
7: 我们还有什么好的东西？我们也有，
8: 一定有。
7: 在这边，蛋白质含量检测结果8.54
8: 每100克，
7: 膳食纤维每100克5.78。
8: 对，
7: 我们要多吃点膳食纤维，
8: 一定是。
7: 膳食纤维里面什么东西呢？芹菜。香菜，还有糙米杂粮。
8: 对，
7: 我们今天很多，很
8: 丰富。我们九色，而且大家要知道，我们添色了绿糙米，大家很多人都没听过，这是来自于贵州的。
7: 还有青稞，
8: 大家可以去百度一下啊，
7: 让大家可以完全的放心。
8: 对，
7: 最后一个要跟大家说一下，我们今天还有一个烟酸。烟酸就是，维生素 B 族。
8: 对
7: ，B 族当中的 B3。而且关键的是，维生素 E， 包括说维生素其他的一些维生素也非常非常的齐全。还是那句话啊。如果说大家喜欢的话，我们今天为大家来做到是免浸泡，
8: 对，
7: 零添加，
8: 零
7: 色素，而且保证是新米，
8: 对，
7: 让大家可以完全放心之外，更关键的是，如果说你要到我们的官方售价，
8: 对，
7: 官方售价，来，我们请看看给大家展示一下，
8: 我们现场
7: 搜一个，
8: 搜一个，
7: 是不是88？是不是88块钱？
8: 我们去某东啊，某东现在的啊，搞活动的价格，
7: Kevin有一个这个
8: 立减券，
7: 有个立减券
8: 啊，
7: 87.74块，
8: 对，
7: 看到了没有？九色糙米，九色糙米，给了大家，这是1公斤一包，
8: 对。对，一公斤
7: 也是1公斤一包，
8: 对，
7: 也是1公斤一包，
8: 对，
7: 让大家可以完全的放心，
8: 完全放心购买。
7: 我们今天几包？
8: 我们今天是6包，
7: 6包，199块钱，
8: 对，
7: 你就可以直接拥有了。除了这个之外，自助订购立减5元，相当是194，
8: 对，
7: 送给大家1.99块的积分，相当是192块钱，整整6袋给到大家。如果说您喜欢的话，现在可以赶紧的按下1号键来进行自助订购，02151119900。

0: 这个糙米的好处在于哪呢？第一，它含的蛋白质高，第二含着钙质高，第三一个含有的维生素 B 族特别高，同时它里头含有膳食纤维。
1: 糙米的话，它里面有很多的营养元素，比方说一些膳食纤维啊，一些 B 族维生素，关键是它里边有特别温和的一种物质，叫什么呢？氨基丁酸。
2: 氨基丁酸。
1: 对，氨基丁酸在糙米里是比较丰富的。

0: 再次跟大家分享一下啊，现在其实一直在说，食不厌精，快不厌细，然后人呢就开始往精细里面吃了。
1: 对，
0: 米吃的还不够，必须把米外面那层很有营养的外壳去掉。
1: 对，
0: 然后又开始磨面了，面呢也给你做了精加工。哎呀，饼干呐、油酥啊，最好再给你弄点什么脂肪啊，混一混。
1: 对，
0: 哎呦，这吃进去，哎呦，一秒就上头。很多人吃完还晕碳。我说句实话，现在人不是吃的不够精细。古代人说食不厌精，是因为古代科学没有那么发达，他吃的再精细，也就是那些东西。
1: 对，
0: 对吧？现代人反而吃的太精细了。你现在来看看，很多叔叔阿姨小的时候吃的那些糙米，
1: 对，
0: 小的时候不是好东西啊，就是穷人吃的，
1: 对。
0: 但是现代人还吃得到这种东西吗？
1: 吃不到了，
0: 吃不到了。哎，但是现代人的身体，您看看是不是比我们那代人？我说句实话，
1: 对，确实。
0: 我看我70多岁的老爹，现在每天还走路。要走5公里以上，说哎，我走不到2万步，我觉得今天朋友圈我没有胜出，我不开心。现在你让我去走2万步试试，对不对？各位，还有一点，我们现在啊，其实吃的不仅仅是精，我们今天一步到位，一次性吃满9种颜色的糙米，让大家可以完全的放心。一次性吃满9种颜色的各种各样的膳食纤维，还有我们各种各样的维生素、蛋白质、烟酰等等等等，让大家可以一次性到位。但是。今天的价格，市面上我们看到了88块钱
1: 一袋
0: 儿。
1: 对，
0: 今天为大家来做到199，
1: 对，
0: 整整6包。
1: 六包，
0: 给大家来展示一下啊，
1: 足大，足足的。
0: 来，给大家来展示一下啊。首先我们来看一下啊，我们是来自于和田道的青熟糙米。专利号全部都有。
1: 对，
0: 它的专利号的是干嘛的？很简单。我们平时吃糙米是不是得泡？
1: 对，
0: 我们今天不用泡。平时是不是得反复的浸泡，反复的换水？我们今天不用浸泡，直接一碗米两碗水，中间再焖10分钟。
1: 对，
0: 跳闸再焖10分钟就可以了。来自于哪里？吉林工商学院专家团队技术支持。
1: 对，
0: 如果没有这种技术支持，我们做得到这样好吗？
1: 做不到。
0: 而且关键的是啊，我们不是就说啊给你9种，而是专门的道地产地的。9种
1: 对
0: 不一样的粗粮，
1: 都是来自于核心产地的哦，
0: 东北吉林的糙米，
1: 对，
0: 东北延寿的黑米，
1: 对，
0: 东北黑龙江的高粱米，分别是膳食纤维、蛋白质和花青素。贵州的红米和绿糙米富含了花青素和我们的低 GI 饮食，
1: 绿糙米很重要。
0: 内蒙古的燕麦是我们的非常丰富的膳食纤维，荞麦丰富的蛋白质，小麦仁为大家来做到的是丰富的蛋白质、膳食纤维。青稞这个可贵了，所有的全部都是富含的。关键的是，咱们今天还为大家带到的是。富含3种微量元素，我们今天绿糙米当中含铬高，
1: 对，
0: 绿糙米、荞麦、燕麦、黑米、糙米、红米含铬高，
1: 对，
0: 我们的青稞、黑米、绿糙米高的含锰，这个东西含我们的镁，
1: 对，
0: 这次等于说是您一碗下去全部都解决，
1: 都解决了。
0: 好，如果说，很多人说，哎呦，我既说啊、血糖不太稳定，同时肠胃吸收也不太好，怎么办？一般的糙米很难做成这么浓稠的粥。
1: 看这个米油和粥的那种感觉啊，看到了吗？软糯啊，
0: 对的。
1: 有的时候做了
0: 粥了吗？
1: 不好的糙米你知道怎么样？一粒一粒的做出来根本没有粥的感觉啊。
0: 的确是的，而且更关键的是，你看我抄底的来给大家来盛一碗。来，对不起啊 ，Kevin， 再给我一个碗
1: 哈，
0: 给大家看看啊。抄底给大家来盛一个碗。一般来说，这样的粥，很多上了年纪朋友们会感觉到吃完了以后肠胃会不舒服。
1: 对。
0: 为什么肠胃会不舒服？非常的简单，本来我们肠胃就弱，
1: 对，
0: 但是你如果糙米没有经过我们的这个微波技术的处理，它就容易出现一些什么样的问题？
1: 颗粒感很重，
0: 颗粒感，甚至上面有一些没有脱去的骨印。
1: 对，
0: 但是这个东西怎么办？
1: 泡不掉了。
0: 我们今天全部超微颗粒、超微波颗粒给大家完全去除。
1: 我看这个，哦，软糯下去就不，哎，你用脚吗？都不需要怎么不是怎么咀嚼，
0: 很 Q 很弹，中间能够吃到糙米的胚芽的那种咯吱咯吱口感，而且我再次跟 Kevin 确认一下，这个做粥我们要泡吗？
1: 不需要
0: 做粥也不需要泡，做这个饭也不需要浸泡，
1: 对，
0: 直接加水就可以，
1: 对，
0: 米和水的比例1:2结束了，
1: 可以了，完全可以，
0: 一碗米就2碗水，
1: 对。
0: 半碗米就一碗水就可以了。
1: 你正常怎么做粥，你就用它去做粥。
0: 最后再给大家来看一看啊，我们所有的米全部都是完整颗粒，没有用陈米，没有用碎米，
1: 二次加工的米，
0: 没有用二次加工的米，让大家可以完完全全的放心。之外，关键的是问一下 Kevin， 在我们的某东旗舰店，一包多少钱？
2: 88元人民币。
0: 如果说我要买六包的话，是528。
2: 对，
0: 今天在东方购199块钱，六包直接送到您家里，不用全部替换。
1: 对，
0: 白米。可以和我们的糙米混着吃，
1: 完全可以。
0: 只有最后的一半的备货喽。只有最后的一半的备货喽。如果今天售罄，因为这些米收获季节不同，
1: 对，
0: 而且备货时间也不同，所以很难再给大家再次上线。
1: 而且魏甲，我们都选今年的新米，
0: 的确，
1: 新米的季节大家要都知道，如果这个备货真的是很难很难的。
0: 是的，如果说你喜欢的话，现在还有最后的21分钟的时间，按下一号键来进行自动订购，02151119900。
3: 糙米本身它是因为它。把种皮里的一些大量的功能性物质给保留了下来。大家听过这个谷维素，它其实功能还蛮多的。
4: 这个糙米的好处在于哪呢？第一，它含的蛋白质高，第二含着钙质高，第三一个含有的维生素 B 族特别高，同时它里头含有膳食纤维。
5: 米还有一个好处呢，就是尤其是糙米粗加工的，那它有含有纤维素，其实我们吸收也会比面要慢。那其实面里面它吸收的水分相对少，但是呢米它吸收的水分就会相对多。那这样的话，它其实对量的也有一定影响。同样的，我们体积看的是相同，带来的热量就要比米更多。所以这样的话，我们其实在主食方面选择米确实是比选择面要好。
6: 色糙米你吃过吗？它是多种杂粮米混合而成的营养主食。下面是值得推荐的五大营养亮点。第一个，高膳食纤维，燕麦米、荞麦还有糙米含有可溶性和不可溶性的膳食纤维，同时天然多酚和花青素复合矿物质，补锌补铁补镁。相比于白米饭啊，色糙米的复合碳水这样的吸收速度啊会更慢，适合控糖的人作为主食吃。
7: 糙米的话，它里边有很多的营养元素，比方说一些膳食纤维啊，一些 B 族维生素。关键是它里边有特别温和的一种物质，叫什么呢？氨基丁酸。
8: 氨基丁酸。
7: 对，氨基丁酸在糙米里是比较。

0: 再跟大家分享一下，其实我说句实话，现在呢，无论您说是平时血糖稳都稳得不住的，
1: 对，
0: 还有一些呢，就是我们平时要管理身材的，
1: 对，
0: 还有是什么呢？还有就是办公室里的白领，吃了上顿没下顿的，经常会出现这个问题。
1: 还有小朋友，
0: 还有小朋友，我说句实话，现在小胖墩太多了，
1: 哎，
0: 吃的哎，吃到这个放了学那边，
1: 对，
0: 蛋糕、薯条。这些都叫什么？叫做精加工食品。现在电话线非常的繁忙啊，很多的观众朋友打进电话来，现在已经基本上没有备货了。如果说抢不到的话，现在赶紧的按下一号键来。我们那个请我们的 Kevin 老师先给我们看看，能不能再稍微调一点备货过来。
2: 我看一下，调一下怎么办啊？
0: 没问题啊，
2: 我再问一下。
0: 我一边说一边跟大家分享一下，咱们今天不是原来的五色糙米，是九色糙米，为大家来做多出四种糙米的颜色。除了这个之外，我们用到了新型的专利技术，让大家不用浸泡，直接烹煮，跟白米的煮制时间是一模一样的，米和水的比例是1:3，让大家可以完全的放心。如果说大家喜欢的话，现在199块钱，只需要199块钱就给大家带上了6包，在我们的某东旗舰店是88块钱一包。如果说你喜欢的话，现在可以赶紧的按下一号键来进行自动订购。
2: 我最后的备货就那一点加上去了，
0: 现在已经加上去了是吗？
1: 对，
0: 各位啊，我们今天备货还要加上去了最后一点点了，
1: 来
0: 再给大家看看啊。首先，我们今天的糙米跟其他糙米有什么不一样？
1: 对，
0: 第一个有专利技术的糙米，免浸泡，只需要烹煮。原来怎么做米饭的，你就怎么做咱们今天的糙米饭，1秒米，2碗水，跳炸之后再焖10分钟就好吃了。非常好吃，吉林工商学院专家团队技术支持，让大家可以完全的放心。
2: 而且有吉林大米的一个标识啊，
0: 对，
2: 这个不是你随便能拿得到的啊。
0: 是的，让大家可以完全的放心。那么接下来说，为什么要吃这种的我们的九色糙米？非常的简单，九色糙米来自于各自的道地产地。九色哪九色？糙米来自于吉林，富含我们的膳食纤维，富含 B 族维生素。我们的黑米富含花青素，来自于东北的延寿。我们的高粱米富含膳食纤维，来自于黑龙江。贵州富含花青素的红米，还有我们的绿糙米富含膳食纤维。内蒙的燕麦富含贝塔葡聚糖，
2: 对，
0: 看到了吗？
2: 这个大家都知道，
0: 贝塔葡聚糖。高蛋白质，内蒙的荞麦富含氨基酸，
1: 对
0: ，GI 值更低。河北的小麦仁蛋白质含量更高，
1: 对。
0: 西藏、青海的青稞，更好的高维生素、低 GI， 让大家可以完全的放心。但是请注意了，我们除了这些之外，还有个非常重要的，人体不可或缺，并且只能从食物当中摄取的3种微量元素，
1: 对，
0: 铬、锰、镁，来。再跟大家来分享一下，我们现场再给大家来开一个，这碗呢跟我们之前的纯糙米饭不一样，
2: 区别，
0: 它加了一点点的白米。
2: 对，
0: 换句话说，您完如果说您没有进入到需要严格控制血糖的程度，
2: 还有小朋友
0: 可以稍微的加一点点的这个白米饭，改善一下口感。我们来替大家尝一尝好吗？加完白米
1: 不一样了，
0: 这个口感也就更加的不一样，
2: 更加细腻。
0: 稍微的尝一口，替大家啊，很多人都在说这个白米饭会不会加了以后，你的口感就变硬了？
1: 不会这样的，怎么样？
0: 还是有那个糙米咯吱咯吱的口感，
2: 对，而且有点香甜了。
0: 关键是软，
3: 对，
0: 没有嚼不动的情况。那么很多人担心啊，
1: 你看这个
0: 吃到肚子里的东西，有没有一些不该加的东西？
2: 对，哎，这个一定要是很关键的啊！
0: 什么是不该加的东西？先看下面啊，不该加的东西，666666那个什么 DDT，
2: 对，
0: 这个是什么？农药，完全没有。还有个不该出现的什么东西？黄曲霉素，我们未检出，让大家可以完全的放心。还有什么呢？还有很多白米饭当中很难见到的东西，蛋白质含量每100克达到了8.54克。我们的膳食纤维每100克达到了5.78克，
2: 对，
0: 让大家可以完全放心。还有一个白米当中肯定不会有的烟酸，就是维生素 B3，
2: 对，
0: 检测结果每100克含有687缪克，
1: 对，
0: 非常非常的高了。这个其实对于很多的这个懂的朋友们来说，应该是非常重要的。
1: 睡眠不好，很多东西大家可以看一看需要的啊，
0: 还是问题啊。我们就不看给大家截图了。 直接给大家展示一下，这是我们的某东旗舰店的价格，88块钱，有一点券可能可以便宜个1块钱左右。
1: 对，
0: 今天我们199块钱。好，为什么现在要收一下？因为我们的备货不够了。如果说您喜欢的话，按下一号键来进行自助订购。来，凯文，赶紧去加货啊！
2: 我因为现在已经没有了，那就是说现在我给大家开一份预约啊。如果预约，我争取大家一个星期之内到。但是如果这次的预约你还抢不到，那后续能不能到货，到多久能到货，有可能是明年或者我不跟大家保证得了。
0: 还有我最后的13分钟的时间，按下一号键02515111999000。
3: 汤米本身它是因为它把种皮里的一些大量的功能性物质给保留了下来，大家听过这个谷维素，它其实功能还蛮多的。
4: 这个糙米的好处在于哪呢？第一，它含的蛋白质高，第二含着钙质高，第三一个含有的维生素 B 族特别高，同时它里头含有膳食纤维。
5: 米还有一个好处呢，就是尤其是糙米粗加工的，那它有含有纤维素，其实我们吸收也会比面要慢。那其实面里面它吸收的水分相对少，但是呢米它吸收的水分就会相对多。那这样的话，它其实对量的也有一定影响。同样的，我们体积看的是相同，带来的热量就要比米更多。所以这样的话，我们其实在主食方面选择米确实是比选择面要好。
6: 这糙米你吃过吗？它是多种杂粮米混合而成的营养主食。下面是值得推荐的五大营养亮点。第一个，高膳食纤维，燕麦米、荞麦还有糙米含有可溶性和不可溶性的膳食纤维，同时天然多酚和花青素复合矿物质，补锌补铁补镁。相比于白米饭啊，糙米的复合碳水这样的吸收速度啊会更慢，适合控糖的人作为主食吃。
7: 糙米的话，它里边有很多的营养元素，比方说一些膳食纤维啊，一些 B 族维生素。关键是它里边有特别温和的一种物质，叫什么呢？氨基丁酸。
2: 氨基丁酸。
7: 对，氨基丁酸在糙米里是比较丰富的。

0: 郭哥，我们现在呢已经没有现货了，因为凯文老师呢也是给大家好不容易争取到了这件备货。但是今天我就先替大家，向凯文老师要有提个要求吧。只要今天直播时间段预约的，你今天就把预约消掉，不管你什么办法，你先把预约消掉。
1: 对，我三天到一个星期之内，我给他到货。
0: 三天到一个星期之内，给大家送上，
1: 对，
0: 送货到府，
1: 对，送到
0: 府，好不好？如果说你喜欢的话，赶紧抓紧时间。还是那句话，咱们家的九色糙米给到大家，它不仅仅带到的是非常重要的九种颜色的食物。我们都说每天要多吃点各种各样的颜色的食物。那我们今天其实非常的简单啊，九种颜色的糙米，它富含的是来自于哪里？一定是道地产地，东北吉林的糙米富含 B 族维生素，
1: 对，
0: 东北延寿的黑米富含花青素，
1: 对，
0: 东北黑龙江的高粱米，这个肯定吃过，肯定吃过高粱米蒸米饭嘛，对不对？这个是富含蛋白质，贵州红米富含花青素，贵州的绿糙米富含膳食纤维，内蒙的燕麦富含贝塔葡聚糖，对吧？包括说内蒙的这个荞麦富含完全蛋白，河北的这个小麦仁膳食纤维，西藏青海的青稞高维生素 DGI 高膳食纤维，道地产地还有三种。为什么要这么配比？
1: 对，
0: 各位，为什么要这么多的各种各样的米来进行配比？因为它的铬、锰和镁的含量非常非常的高，让大家完全的可以放心。那么接下来就有一个问题了，我相信很多健身人士，包括说长期吃糙米的，跟我一样，因为我前一段时间特别痴迷于减脂。
1: 对，
0: 大家知道的，痴迷于减脂的人会干嘛？糙米饭、鸡胸肉、鸡胸肉水煮菜，鸡胸肉水煮菜我蘸个酱油还能吃下去，但是糙米饭我很大的问题。第一，你一泡就要泡个一天多。
1: 对。
0: 第二点，你煮不熟啊，拉嗓子呀，
1: 非常难咽，
0: 而且嗓子这儿特别难受。
1: 对，
0: 来，我们今天通过了，具有专利号，
1: 一定是这个
0: 包装上就有专利号。大家可以拍下来，直接去查这个专利号干嘛的呢？不需要泡，它写的是免浸泡。
1: 对，
0: 怎么蒸煮？一碗米，两碗水，跳闸再焖10分钟。
1: 对，
0: 就是你家电饭煲，嘣儿跳掉了，你再待
1: 10分钟，
0: 盖上，焖10分钟，好了。一袋就是1公斤，来自于吉林工商学院专家团队的技术支持，来自于吉林大米，
1: 有
0: 吉林大米的标识，标识让大家可以完全的放心。
1: 对，
0: 来，我们再次问一下大家一下，你不可想象的一道菜，这个，
1: 对，这个是不能想象的啊、
0: 用糙米来做蛋炒饭，
1: 对，
0: 糙米怎么能做蛋炒饭？很简单啊，

0: 糙米做蛋炒饭最大的问题就是米粒不够松软，
1: 对，
0: 蛋炒饭
1: 无法下咽，
0: 而且无法下咽。
1: 对，
0: 但是我们今天这一口你可以完完全全的放心，
1: 超级香，
0: 直接这样来一口，你可以完全的放心啊，
1: 完全放心哦。你看魏姐，
0: 这一口下去，其实蛋香和我们的这个糙米的香味完全融合在一起，
1: 而且你一天的蛋白全够了，嗯，对不对？早餐晚上你完全没有任何问题，
0: 植物蛋白
1: 对
0: 和动物的鸡蛋蛋白
1: 都有，
0: 全部都有，
1: 对，
0: 让大家可以完全的放心。
1: 对，
0: 而且我们今天还要有一点啊，来，
1: 香不香？
0: 很香，
1: 停不下来啊。
0: 你看啊，我们的和田道九和糙米。来自于
1: 三 A 企业，
0: 三 A 级的信用企业认证，农业省级龙头企业，而且拥有到产地，保证产地环境、加工工艺、产品质量、产品特有品质，
1: 对，
0: 让大家可以完全的放心。但是还是那句话，不好意思，没有备货了。没有备货了，
1: 我只能说这样，因为确实是因为因为你知道有要这老多产地集中在一起真的很难，而且我们只采用今年的新米，对不对？
0: 我们再请 Kevin 给我们看一下我们今天的那个京东上面的截图，
1: 我们看一下京东上的价格啊，我们看一下京东上的价格，我们现在就直接
0: 上某东上面的截图的价格，不是截图价格，某东上面 Kevin 自己的价格，
1: 对，
0: 你看我们刚才不是说88吗？ Kevin 不是。开完有一张券，
1: 对，
0: 有一张券，
1: 对
0: 啊，87.74一包，
1: 对，
0: 一公斤，对不对？
1: 对，对
0: 一包一公斤。我们今天一共几包？
1: 六包，
0: 一共六包，
1: 对，
0: 199块钱，
1: 对，
0: 直接比某东上面你要买六包要便宜了。300多块钱，
1: 对。
0: 如果说您喜欢的话，现在还有最后的6分钟的时间，按下一号键来进行自动订购，02151119900。
2: 糙米本身它是因为它把种皮里的一些大量的功能性物质给保留了下来，大家听过这个谷维素，它其实功能还蛮多的。
3: 这个糙米的好处在于哪呢？第一，它含的蛋白质高，第二含着钙质高，第三一个含有的维生素 B 族特别高，同时它里头还有膳食纤维。
4: 米还有一个好处呢，就是尤其是糙米粗加工的，那它有含有纤维素，其实我们吸收也会比面要慢。那其实面里面它吸收的水分相对少，但是呢米它吸收的水分就会相对多，那这样的话它其实对量的也有一定影响，同样的我们体积看的是相同，带来的热量就要比米更多，所以这样的话我们其实在主食方面选择米确实是比选择面要好。
5: 色糙米你吃过吗？它是多种杂粮米混合而成的营养主食。下面是值得推荐的五大营养亮点。第一个，高膳食纤维，燕麦米、荞麦还有糙米含有可溶性和不可溶性的膳食纤维，同时天然多酚和花青素复合矿物质，补锌补铁补镁。相比于白米饭啊，糙米的复合碳水这样的吸收速度啊会更慢，适合控糖的人作为主食吃。
6: 糙米的话它里边有很多的营养元素，比方说一些膳食纤维啊，一些 B 族维生素，关键是它里边有特别温和的一种物质叫什么呢？氨基丁酸。
1: 氨基丁酸，
6: 对，氨基丁酸在糙米里是比较富。

0: 再跟大家分享一下，其实我们众所周知，吃糙米肯定对身体更好吗？
1: 对，一定是。
0: 吃糙米肯定比吃精米精面要比对身体更好吗？但是为什么阻止您吃糙米？第一，吃糙米贵。有一说一，你现在真的去把九种糙米你一个一个买回来，肯定要比你买的白米要贵，
2: 对
0: 对吧？这个很正常的。第二个问题就是糙米它实在是不好吃，
2: 对，
0: 一个东西它又贵又不好吃，很少有人会去买。但是我们今天价格首先替大家打下来，199为大家来做到的是整整6公斤，让大家可以完全的放心，而且没有让你不吃白米就吃糙米啊。你如果说没有一些血糖方面的问题，你完全可以白米和糙米掺着来嘛，
2: 对
0: 对吧？咱们做饭的时候稍微加点进去嘛，
2: 对，
0: 这样的吃的时间是不是就更长？
2: 对，
0: 这是第一。第二点，好吃。因为如果是普通的糙米，你会遇到这样的情况，你需要首先泡个1到2天，
2: 对，
0: 然后再和白米放在一起。但是我们今天免浸泡。你淘完白米了以后，然后再加个半碗的糙米进去，
3: 完全可以
0: 直接煮饭模式。原来白米饭怎么煮，我们糙米饭就是怎么煮，
2: 对，
0: 非常非常的方便。这样你吃糙米的这样的一个成本和技术成本和你的劳累程度瞬间就降低了。第三点，吃糙米的好处我觉得不用再来多说，尤其是身体可能已经出现一些警报的朋友们，赶紧抓紧时间改善一下你的饮食习惯，非常的重要。那么好，接下来就为大家解决了刚才说到的方便的问题，接下来解决的该不该出现一些乱七八糟的问题，黄曲霉素我们这个里面没有，这是第一点。第二点，我们今天的这个我们的九色的糙米当中，也没有任何的农药，
2: 没有，
0: 让大家可以完全放心。第三个，我们还有蛋白质含量达到了8.54，
2: 对，
0: 膳食纤维的含量达到了5.78，就连烟酸的含量也达到了687缪。让大家可以完全的放心。但是现在呢，还有不到1分钟的时间了，在我们的某东上面的价格是88块钱一包，
2: 一包，
0: 因为它是九色糙米，
2: 对，
0: 而且加入了现在市面上很贵的青稞，
2: 对。
0: 但是我们今天为大家来做的是199块钱，整整6包。如果说您喜欢的话，现在可以赶紧的按下1号键来进行自动订购，02151119900。

0: 再跟大家分享一下，其实我们众所周知，吃糙米肯定对身体更好吗？
1: 对，一定是。
0: 吃糙米肯定比吃精米精面要比对身体更好吗？但是为什么阻止您吃糙米？第一，吃糙米贵。有一说一，你现在真的去把九种糙米你一个一个买回来，肯定要比你买的白米要贵，
1: 对
0: 对吧？这个很正常的。第二个问题就是糙米它实在是不好吃，
1: 对，
0: 一个东西它又贵又不好吃，很少有人会去买。但是我们今天价格首先替大家打下来，199为大家来做到的是整整6公斤，让大家可以完全的放心，而且没有让你不吃白米就吃糙米啊。你如果说没有一些血糖方面的问题，你完全可以白米和糙米掺着来嘛，
1: 对
0: 对吧？咱们做饭的时候稍微加点进去嘛，
1: 对，
0: 这样呢吃的时间是不是就更长？
1: 对，
0: 这是第一。第二点，好吃。因为如果是普通的糙米，你会遇到这样的情况，你需要首先泡个1到2天，
1: 对，
0: 然后再和白米放在一起。但是我们今天免浸泡。你淘完白米了以后，然后再加个半碗的糙米进去，
2: 完全可以
0: 直接煮饭模式。原来白米饭怎么煮，我们糙米饭就是怎么煮，
1: 对，
0: 非常非常的方便。这样你吃糙米的这样的一个成本和技术成本和你的劳累程度瞬间就降低了。第三点，吃糙米的好处我觉得不用再来多说，尤其是身体可能已经出现一些警报的朋友们，赶紧抓紧时间改善一下你的饮食习惯，非常的重要。那么好，接下来就为大家解决了刚才说到的方便的问题，接下来解决的该不该出现一些乱七八糟的问题，黄曲霉素我们这个里面没有，这是第一点。第二点，我们今天的这个我们的九色的糙米当中，也没有任何的农药，
1: 没有，
0: 让大家可以完全放心。第三个，我们还有蛋白质含量达到了8.54，
1: 对，
0: 膳食纤维的含量达到了5.78，就连烟酸的含量也达到了687缪。让大家可以完全的放心。但是现在呢还有不到1分钟的时间了，在我们的某东上面的价格是88块钱一包
1: 一包，
0: 因为它是九色糙米，
1: 对，
0: 而且加入了现在市面上很贵的青稞，
1: 对，
0: 但是我们今天为大家来做的是199块钱整整6包。如果说您喜欢的话，现在可以赶紧的按下1号键来进行自动订购，02151119900。

0: 晚上好，感谢关注东方购物这个时段的直播节目。已经是到了秋天，秋天的养生特别讲究是要养阴润燥，那其实燕窝是一个特别好的选择。而今天我们这档是特别好的品牌小鸟的印尼原装进口的燕窝当中的这个燕条带给大家，也是我们这个小鸟品牌在东方购物这么多年可以说首次带来性价比特别高的燕条的组合。而且本身它是不需要挑毛的，也没有任何比如说什么漂白呀刷胶，品质特别的好，而且里面它这个唾液酸的含量也是非常之高的。今天我们是赶在中秋之前，您自己吃或者说送人都有特别好的选择。嘉宾也是为您邀请到邱老师来到直播现场，欢迎邱老师。
1: 你好，观众朋友大家好。其实我们都知道到了秋季，您是不是感觉整个身体干得不行，皮肤上面都可以开始已经起皮屑了，然后还有很多到了秋季的时候啊，我们有些也有那个要结婚的那些啊女性们，对吧，对自己的那个状态要求也是很高的。
0: 对，
1: 还有一些要生孩子宝妈们在这个时候都可以做一些储备。所以我们说燕窝当中的营养成分它

0: 购物的观众其实对于啊，在我们这边一直特别热销、品质很好的小鸟品牌的燕窝一定是不陌生的。如果您还觉得如果是买之前那种燕盏价格是有点贵的话，今天我告诉大家，它其实就是、没有保留到这种燕盏形状的这个燕窝，东西本身其实是一模一样的。
1: 对，
0: 大家看，如果你是燕盏的话，你看它这个形态啊，从这个你看燕窝当中，你看取下来的话，它这个形态是保留的比较好。但是你看我们今天里面所有这个单包20克里面、全部都是跟这个燕窝本身东西是一模一样的。
1: 是的，小鸟的燕盏大家都知道啊，白燕盏质量特别高。然后你可以发现有些燕盏可能它有些稍微的就不成形。那么我们就是把它做成了这个燕条，所以它的品质跟我们的燕盏品质几乎是一样的，营养价值是没有大的差别的。
0: 对，
1: 所以我们今天您 看同样也是里面丝丝缕缕非常分明的这个燕盏形状，
0: 对，
1: 盏形也给你保留了一些。同时呢，还有就是我们里面是不需要挑毛的，非常的干净，一泡发，泡完以后泡发比还特别大，泡发完成以后炖煮好了以后，那个燕丝都是非常粗壮的。所以像这样的一个白燕条，我们今天来吃的话，
0: 对，
1: 同样和燕盏差不多的营养价值，但性价比可就高多了啊。
0: 对，而且我们的这样的每一包全部都是就是印尼进口过来的，因为我们说到小鸟品牌，它是我们国家2015年恢复对于这个就是印尼可以允许进口燕窝以来，它的这个编号是001号，是非常值得信赖的。包括其实小鸟品牌他们家这个创始人啊，就是布迪先生，他本身其实也是印尼那边燕窝协会的会长，而且本身他也是一位就是生物学的博士。所以其实我们这个小鸟燕窝，它本身就是燕盏啊，包括这个燕窝，在这个印尼那边他们是自有燕窝的，而且就是在那边这个热带雨林当中。
1: 是的，加利曼丹区是我们金丝燕特有的一个生存环境，在这里面小燕子有分配的食物，
0: 对，
1: 所以它分泌出来的唾液酸的含量就特别的高。所以我们平时如果有吃燕窝需求的，大家都会认着小鸟这个品牌
0: 对
1: 来购买。
0: 是的，而且我们所有这个燕窝到达你手中，你是不需要自己再去挑毛的，所有这个我们这个就是燕盏对吧，就是把它给选取下来，没有保留到这个燕盏形状，我们就直接做成这样的这个就是燕条，然后也没有任何的什么贴碎，也没有任何那种什么就是漂白这个问题。你家里面其实比如说你是把我们这个包装打开之后，你其实要先泡一下，
1: 对，
0: 泡4个小时左右呢，然后放一点水，
1: 是
0: 蒸个30分钟之后，这个燕条就能够来吃了。
1: 对，
0: 当它其实泡发好了以后，它这个条形这个锁条是非常非常明显的。
1: 对的，这里就是我们用燕盏泡的那个泡发的状态，这是我们今天用我们的燕条泡发的状态，可以拿起来给大家看一看，看到吗？它也是具备完整盏形的这个泡发的比，所以您看。小小的一片，它大概有8到10倍的一个泡发比。您在炖的时候，这些燕丝马上会变成非常透明的，口感非常那个软润的那种燕窝的那个状态。所以像这样的燕条品质，在市面上也是属于非常好的了。
0: 对的，而且我们再把这边撩起来给大家来看一下，您家里平时比如说可以多吃点燕窝，希望皮肤能够润润的。
1: 对，
0: 包括呢你身体现在秋燥的问题比较严重的，或者想要好好的来养养阴的，
1: 对，
0: 燕窝真的特别的好。你看我们直接就是炖煮好了以后，你看这个条索非常的清晰
1: 是的，而且
0: 非常的
1: 对的，这就是好的燕窝的一个表现很多阿姨妈妈们经常炖燕窝的话是知道的，这样的好燕窝入口之后的那个感觉就是润到不行。所以很多阿姨妈妈虽然上了年纪，人家说哎呦看上去很年轻为什么？因为每天都在保养对吧，
0: 对，
1: 每次都会吃点像燕窝这样的好食物
0: 是的，其实这个就是燕窝当中像胶原蛋白呀对吧，维他命酵素呀包括尤其里面这个唾液酸的含量是非常非常高的。
1: 是的，
0: 而且矿物质的含量也非常的好，它其实自古以来就是一个特别特别名贵的一个滋补佳品所以其实很多一些懂得保养的，希望自己身体真的状态特别的好，包括皮肤呀，也是我们东方购这边跟小鸟品牌合作这么多年以来，这档是我们首次给大家带来性价比特别高的这个燕条的组合。我们是两个构成这样的单包呢，我们里面是20克，而且呢这个每一包上面都会有到，你看就是这样的一个你自己可以去扫码的一个防伪码，
1: 追溯码
0: 对，追溯码首先你看右边这个二维码，你可以去溯源，包括它的这个产地呀、原料情况呀，包括在哪一个燕窝当中都可以追溯到。还有下面我们这个燕窝码，16倍的这个燕窝码也是清晰的印在上面包括下面这个刮开这个防伪区，它也是一个防伪码，是一包一码，全部都是一一对应到的。
1: 是的所以我们在吃的时候是明明白白消费，关键它的品质质量燕窝所在的地方您都可以看得到
0: 我们首先是有一个就是5袋的这样的构成，总共是100克那我们的价格呢是2199元，这个其实你 单克算下来的价格已经是特别划算了。嗯，还有一个构成，我们是啊，总共是十包，然后呢也是每包是20克，我们的价格是4000以内做到了3999元。
1: 对，
0: 特别这个构成哦，就其实你这个价格的话，你单克算下来才只有10几块钱，
1: 是
0: 印尼进口过来特别好的这个燕条，
1: 对，
0: 这个性价比是特别高的啊。
1: 是的，我们这个小鸟燕窝的这个平时大家都知道完整的燕咱什么价格，嗯，对吧？
0: 对，
1: 我们今天这个价格就是打一个性价比。嗯，关键是我们现在秋季到了之后，嗯，身体对于肺啊什么的，对于这个就是滋阴要好好养一养的话，这是很好的礼物。
0: 对，
1: 然后过两天就中秋节了啊，
0: 对，
1: 我们有2个礼袋可以给到大家，送礼也非常的体面啊。
0: 对，你看这种啊，金红色这种礼袋非常的贵气啊，典雅。今天你需要哪个构成来告诉我们？所以今天我们这么高的性价比能够买到这种高品质的这种燕条，在东方购这边难得出现，迅速抢单订购来电话，服务热线是800-7088-00，手机用户来拨打02151119900。

0: 的，今年已经72岁了。他很奇怪，就是他其他补品都不吃，他只吃燕窝。所以今天我就想问一下，为什么你只吃燕窝？可以跟我们东方购物的观众分享一下吗？
1: 我呢吃那个海鲜啊，那个牛肉啊，好多东西，反正吃完后
0: 不消化。
1: 不舒服，关键就每天
0: 关键是人很健康，
1: 对，每天吃点燕窝，胃不难受嘛，舒服。
0: 对的，所以说包括我觉得现在的燕窝的价格也没有以前人想的那么的，就是那么的贵，好像离我们很遥远。包括我觉得你退休工资拿，就是退休工人都吃得起。
1: 对对对，觉得能够接受。这个补品嘛，我们吃了，比如说身体好了，对他们小孩也是一种那个。
0: 负责任，
1: 哎，对对，
0: 不麻烦我们，他一直说的，我们身体好了就不用麻烦你们了，
1: 也是对你们好。
2: 咱们东方购物的很多的观众，特别是女性啊，是非常会保养自己的。
3: 是的，
2: 其实你一定知道燕窝是一个特别好的一个东西啊，因为自古以来它也是特别特别名贵的。现在我们有顾客啊都在下单，因为难得出现，从来没有过小鸟印尼进口的。今天我们是燕条带给大家，就是其实跟原来我们小鸟一模一样的，特别好的，在加里曼丹岛那边燕窝当中特别好的这样的燕窝，只是它没有能够保留到就是原来这个就是燕盏的一个形状，但它依然还是燕窝本身。
3: 对，
2: 所以我们今天能够以啊这种价格对吧，20元左右或者10几块钱，我们能够买到单克这么好的这种啊，就是燕窝当中的这个燕条是很划算的。
3: 哎，是的，关键是燕窝自古以来它就是一个珍贵的食材。我们在一些就是说名媛啊，然后一些那个富贵的人家对吧，他们经常会拿燕窝作为一个平时的滋补食材去吃。
2: 对，
3: 那么在很多清朝的那个就是膳食的典籍当中的记录，也会有燕窝作为一个食材在这其中。
2: 对，
3: 那么我们现在对于燕窝做了一个它里面营养成分的分析，就很多人会拿它跟鸡蛋去比，说啊蛋白质差不多，但其实完全不是这么回事啊，因为燕窝当中它有特定的叫唾液酸这个营养成分。
2: 对，
3: 那么唾液酸还有个名字叫神经氨酸，那么还有就是它里面有 EGF 这样的一个特殊的成分，那么这些成分会让我们的细胞处于一种很活跃的状态。而且大家都知道，在我们的细胞膜上面，除了我们说的脂肪结构之外，还有一个成分叫糖蛋白。糖蛋白，唾液酸就是这样的一个成分。那糖蛋白好比是什么呢？就是我们大楼的那个门禁。那个门禁，你去识别了，有这个识别的才能进去。识别不了的很多的外界物质，它就给你阻挡在外了。所以它对于我们的体质来说，真的是一个很重要的营养成分。
2: 对。
3: 但是我们自古以来在食物天然食物当中，唾液酸也好，那个EGF也好，比较多的就是在燕窝当中。
2: 对，
3: 还有在哪里您知道吗？母乳当中。母乳当中的唾液酸含量也是比较高的。
2: 是，
3: 所以我为什么就说6个月以后的孩子他在添加辅食的时候，他也可以把燕窝加在其中。那么当然了，我们会推荐更多的给到一些我们老年观众朋友们。因为年纪大了以后，无论是你的肺也好，你的脾胃也好，都需要好好养一养。
2: 对，
3: 而燕窝正好是入肺入胃又入肾经的。
2: 对，
3: 那么还有就是我们马上要生育的备孕的或产后的这些妈妈们，那燕窝对他们来说就是一个很好的食物了。
2: 对，
3: 趁着这个时间给自己补一补，对吧？
2: 对，
3: 正好是时候啊。
2: 是的，全世界哪里的燕窝有名，一定就是要印尼那边。咱们真的就是特别值得信赖印尼原装进口的这个小鸟的这个燕窝，吃起来也很方便，完全不需要你自己挑毛。然后呢，我们也不存在什么那种漂白呀刷焦的问题，你家里面泡个4个小时，然后稍微炖煮一下对吧，单独吃可以，或者你放在什么水果粒呀，放在什么坚果呀干果呀都可以的。
3: 是的，
2: 而且这个品牌我们是小鸟燕窝，很知名哦。
3: 这个就
2: 是，这个就是小鸟在这个东加里曼丹区那边世界第二大

0: 热带雨林、原始热带雨林这个无人区当中，他们有到就是自有的这个生态的森林燕窝。这个也是就是布迪先生根据他自己的这个专业，包括这么多年的这个经验，创立的恒温恒湿环保仿生结构的这样一个生态的一个森林燕窝。
1: 对，
0: 所以他们那边就是出产的每一盏这个燕窝的品质都特别的好。
1: 对，
0: 要买其实小鸟这种燕窝的话，保留特别好的这种燕盏形式的价格是不便宜的。但今天性价比特别高的燕条还是燕窝本身这个东西，只是没有那么好的这个燕窝的一个形状
1: 了啊。
0: 哎，您自己吃其实性价比很高的。
1: 是的啊，因为我们吃小鸟燕窝吃的就是它里面的品质和里面的营养成分。
0: 对，
1: 那今天可能我们的那个展型不是那么好，但是它里面的营养成分可没有打折。
0: 对，
1: 关键是我们到了这个时间对自己好一点，对吧？您都已经感觉整个身体干的燥的不行的情况下，包括我们还有很多的叔叔们抽烟的那些人群哦，
0: 哎，对，
1: 那个燕窝对肺就是特别好的。
0: 对，
1: 所以我们平时在选择食物的时候一定得选择对自己身体有帮助，而你平时其他的食物当中可能比较少的营养成分，那么燕窝里面的唾液酸包括我们说的 EGF 都是对我们特别好的营养物质。
0: 已经是有七位顾客订购的了。之前小鸟从2015年9月份在东方购物这边做直播，从来都没有卖过燕条。
1: 对，
0: 今天我们这档是首次给大家发售哦。如果你觉得之前这个小鸟燕窝他们这个就是燕盏价格还有点贵的话，今天燕条来了，但它一模一样的高品质。这边原产国是你看印度尼西亚，
1: 是
0: 印尼进口过来这个燕窝当中的这个燕条，而且我们本身这个就是燕条，它这你看本身还是形状还是保留的特别特别好的。
1: 对，
0: 我随便拿一个给大家来看一下，它里面还是能够蛮清晰的见到它原来那个就是燕盏一盏一盏那个盏形的。
1: 对，是的，包括我们的两头的燕脚都看得到，对吧？然后这里的上面的燕窝的那个丝缕状的纹理，包括我们底座的那些那个结构都非常的明显。
0: 对，
1: 所以像这样的小鸟燕窝您只是吃到了一个性价比，如果您自己吃的话啊，或者说只是给自己的媳妇儿、女儿啊，因为他们要结婚后要备孕啦，或者说她正好在怀着孕的时候要每天来给她炖煮的时候，那你肯定得考虑性价比啊。我们今天这一克的价格可能跟燕盏比我们就少了一半的价格了。
0: 对，
1: 但是品质里面的营养成分含量一点都没打折哦。
0: 哎，
1: 所以您看您这个吃的这个周期可能就可以更长一点了。
0: 对吧尤其是我们这个就是大构成啊，我们足足其实单克只有十几块钱，20元一克都不到。
1: 我们出示给大家的小鸟燕窝，
0: 对，
1: 是有溯源码可以追溯到底的，您可以知道它在哪个那个就是它的那个燕窝当中出品的哪个方位，您都知道。
0: 对，
1: 关键是我们出示了里面专门的检测，唾液酸的含量。含量值非常高，达到了12。
0: 对，
1: 所以像这样的燕窝才是值得大家去吃的。
0: 这个是不需要挑毛的，也不存在任何的刷胶、漂白、贴屑的这样的一些问题，品质把握非常的严苛。刚才邱老师讲的核心物质、关键成分唾液酸，
1: 希望你们在消费的时候是明明白白消费，
0: 对，
1: 不花任何的冤枉钱啊。
0: 对，其实大家也知道，在外面如果是买到很好的这种燕盏的话，价格是非常贵的。
1: 对，
0: 单一克你看是80几块钱。
1: 是，
0: 燕条稍微比这个就是燕盏便宜一点。其实它其实本身还是燕窝，但只是没有保留就是燕盏这么好一个形状。
1: 对，
0: 但是在外面差不多这个就是燕条的价格也是要40几块钱一克。
1: 这就是我们说的那个小燕条。小燕条您看它已经不要说看那个形状了，就是这个丝丝缕缕非常碎了啊，都要40块钱一克。
0: 是的，
1: 所以我们今天其实还能让大家看到燕盏的形状。
0: 对，
1: 对吧？只是不太完整。就这种情况下您今天拿到价格可是比小燕条要便宜很多了啊。
0: 对的，今天我们100克的5包装，我们的单克的价格才只有21.9块钱，等于20出头。如果你是订购我们今天是10包装的这个200克总克重的3999总共带回家200克的话，单一克的价格20块钱都不到。
1: 对，
0: 所以特别特别的划算，性价比很高。特别是您如果是自己吃的话，很建议大家直接入手这个燕条啊。
1: 是，
0: 或者你要送人的话其实也可以，因为我们今天是有到礼袋的。特别我们这个就是3999这个构成给大家配到2个礼袋附赠给大家。中秋你拎出去啊，特别的体面高档。
1: 是的，
0: 看一下，
1: 包括中秋家宴的时候可以做一道木瓜炖雪燕啊。这个燕窝您炖完以后，哎，我们大概拿2个小燕条出来炖完之后，哎，半个木瓜当中舀一点放在里面，还有这一桌体面啊。
0: 对，所以款待亲朋好友自己吃，这个价格都很划算。
1: 是的，
0: 迅速来电话抢单订购，800-708-8000，手机用户来拨打02151119000。
2: 吃燕窝已经吃了10几年了。
3: 我吃小鸟燕窝呢，
2: 其实有毛五年的辰光了。小鸟燕窝呢，来了东方购物呢，也不是一天两天了。因为阿拉老早子呢，就是讲外头的燕窝也买过，买来以后对不啦？搿个燕窝高头的毛啊，处理起来总归是很麻烦，外加品质又差。葛末买了东方购物的小鸟燕窝呢，阿拉又比较相信搿个品质也好。
3: 我为了自家身体健康嘛，我就吃燕窝了。吃了以后呢，确确实实呢，对我呢是达到我比较满意的作用。从我晓得伊怀孕的一天开始，我就被吃燕窝，一直吃到养，一直吃到那个坐月子期。我有个朋友的小囡新怀孕了，伊来讨教今年吃啥么子，结果我当场我对伊介绍了燕窝以后，伊当场来东方购物，我带吃了半个号头以后，正逢春节，春节我到伊拉屋里去拜年呢。伊拉就老兴奋的跟我讲，伊讲吃了确实是好啊，所以伊拉老感谢我，侪敬我酒，我也蛮开心的。我今朝了搿搭分享拨大家呢，我是有搿份底气，确确实实，第一我是忠实用户，第二我也受益了。
0: 有没有在备孕的很多的准妈妈的朋友吗、嗯、对吧，你也希望怀的宝宝又健康对吧，皮肤白皙特别漂漂亮亮的、嗯、所以你在这个怀孕的时候可以多吃点燕窝。
1: 哎，是的，因为燕窝当中真的有特殊的营养成分，包括我们说唾液酸，包括我们说的 EGF 对吧、嗯、这都是我们在其他食物当中比较少见的，所以我们说在特定的时候你可以来补充，比如说我们老年人啊，年纪大了之后总希望自己状态还好好的，就我是怀孩子的时候没吃燕窝啊、嗯、那个时候还没学营养、啊、很多都不懂、嗯、但是有些家庭因食的、嗯、这种燕窝的习惯是妈妈传承给自己的孩子，
0: 对，
1: 经常在吃的，哎，他们不知不觉就受益了，对吧，
0: 对的。
1: 所以我呢自己是后来去学了营养之后、嗯、哎，分析很多的食物当中发现这些食物啊，它都有自己特定的一些营养成分，嗯，不是什么其他的肉啊什么的可以来替代的，
0: 对，
1: 有开始结婚的，嗯，有开始要备孕的，或者说已经生孩子宝妈们的、嗯、对吧，包括产后的，那你把它当一个好食物、嗯、我们的月子餐啊什么餐里面每天加一道点心在这其中、嗯、那对自己的那个好处真的不是一点点哦。
0: 对，而且今天让大家吃燕窝真的也不需要花重金哦、嗯、为什么，因为您正好赶上小鸟品牌他们印尼进口的燕窝性价比特别高的燕条在东方购街我们第一次给大家呈现，因为也是考虑到我们希望就是、啊、燕窝其实也是让更多的人来受益，不要因为价格您望而却步，今天性价比真的高，因为我们是这个燕窝当中的燕条，其实跟这个就是燕盏本身，它是东西本身没有任何的区别，只是没有保留本来我们这个燕盏的这个形状。但我们今天其实里面还是要形状都是非常大块的，包括那个条索都是看得非常非常清晰的。
1: 是的啊，
0: 所以很值得，我觉得十几块钱一克，哎，20块钱左右，能够买到这么好的高品质这个燕窝，性价比真的是高。所以今天我们的这个订购的情况比我们原来预期的还要踊跃。
1: 嗯，是的，因为大家都懂嘛，现在投资在自己身上，对吧？这是最值得的。还有呢，就是我们现在有很多社交，大家都是会喝下午茶，嗯，往往现在您看外面一个燕窝下午茶什么价格，一个点心配一盏那个燕窝、那个加在一起大概300-400块钱了，
0: 嗯，要的。
1: 我们今天可不需要这样，两个小燕盏拿出来一袋拆开，两个泡发完成以后你就可以搞个下午茶了，
0: 对，
1: 对吧，
0: 是的。
1: 哎，朋友闺蜜来了以后又体面啊、对，但对大家健康又很有帮助，
0: 对，
1: 关键是剩下的你每天都吃都不心疼，因为单克的价格真的太低了，
0: 真的，尤其是我们的3999这个构成总共是200克，单克的价格才只有10几块钱，迅速抢单，没有任何的漂白刷胶，也没有任何的贴碎，不需要自己挑毛，自己回家泡完了之后炖煮一下就可以直接来吃了，而且唾液酸含量非常之高。800-708-8000手机用户来拨打021-5111-9900。

0: 古以来，其实啊，燕窝就是特别好的一个滋补佳品。今天来自于这个特别好的印尼进口过来小鸟的燕窝当中，我们的燕条给大家亮相了，因为性价比太高了，十几块钱一克，能够吃到，不需要自己挑毛，然后呢，直接给大家就单独装在这个塑封的这个独立包装当中，这样的一包一包，我们这个燕窝当中这个燕条，咱们小鸟的品质是一如既往的保证，而且它就是啊，本身就是跟燕窝是一样的东西，只是没有保留这个燕盏本来这么好的形状。
1: 哎，是的，所以这边您看是小鸟的燕盏，对吧？大家平时再买的价格不菲哦。
0: 是，
1: 这就是我们今天的燕条，所以您看跟它放在一起，差别不是很大吧？
0: 对，
1: 它里面该有的完整形状都有，我们这里面燕角该有的燕角，该有的底座的那个蜂巢状的物质，包括那个丝丝缕缕的燕窝的本身的那个质地，都一模一样。
0: 对，
1: 关键是不太完整。那么，但是这个性价比给你打了个对折一样的价格，
0: 对的，
1: 你自己吃，您说多值？关键是里面的唾液酸的含量，本身里面的品质是没差任何的那个我们。检测指标给大家看了，
0: 对，
1: 同样达到12的这样一个指标，
0: 对，
1: 所以您自己吃的话性价比就真的太高了。
0: 对，
1: 而且我们现在有很多的阿姨妈妈们买了这个燕窝是给谁吃啊？自己的儿媳妇儿，对吧？自己的女儿要备孕的，然后或者生了宝宝在那个哺乳期的，这个时候当食物吃的话，那你一定得考虑性价比啊，对吧？本来一份的那个燕窝我现在可以吃到两份了，这个性价比多高，
0: 是22位顾客订购到了，而且我们还不需要自己拿回家再经过挑毛，打开包装以后你自己泡了以后4小时以后就可以炖煮了。你像前面有些外面可能看到过有些甚至有些比如说那种燕盏，有些也是需要挑毛的。
1: 对，
0: 挑毛这个步骤大家有没有挑过？
1: 对，您
0: 几个小时费眼睛费手劲儿，拿那个镊子后面
1: 是
0: 挑不太干净，然后手都僵了。
1: 哎，对，这是您挑毛觉得痛苦的地方。但是还有一点您要知道，为什么燕窝当中会有那么多的毛？是因为小燕子本身的食物不够，唾液分泌的不够，才会把毛掺合在这其中去筑巢。泡发完成以后，你稍微的水里面漂两遍就可以去炖煮了，而且泡发比非常大。
0: 对，
1: 来给大家
0: 看一下，
1: 看看泡发比啊！您看我们今天燕条拿出来的泡发比的感觉，跟我们今天的那个燕窝差不多吧，跟我们的那个对吧，完整的那个燕窝差不多。
0: 是的，
1: 所以像这样的泡发比这样的质量，我们炖完之后同样可以看一下，
0: 来看看它这个条索。
1: 它的条索您看这个粗，非常的粗哦。然后像这样的，
0: 哇，都能够挂住哦。
1: 挂住的这种状态，这就是好燕窝的表现。有了这样的表现，你吃下去对身体的营养帮助才会非常的好啊。
0: 对的，而且吃法其实也特别特别的多样，尤其现在秋天特别燥的，或者你感觉身体当中啊是有点什么阴液阴气不足的，对吧，都可以来养养阴，就可以吃燕窝，很好的一个选择，所以对身体的帮助呢是蛮大的。今天能够以十几块钱这样一克的价格买到，真的性价比很高。这样的一包呢，我们是20克这样的一包，而且是原装进口，也有这样的溯源码，包括是一包一码，全部都是一一对应到的。下面有防伪可以刮开，你自己可以去验证，包括独立的这个燕窝码，咱们16位数字也全部都在上面。在外面其实你很难买到，如果是这样的5袋的话，5包。我们的价格是2199，所以这个算起来差不多是总共是100克，那单克的价格是21.9元。外面真的有些好产地的这种什么就是燕条都要40-50一克，性价比更高的是我们今天大购成，总共是10包200克，多少价格？3999元，这个算下来单一克才10几块钱，20元都不到。
1: 对，我刚才帮大家稍微算了一下啊，就这一袋20克，对吧？
0: 对，
1: 我们大概是泡发比按8倍来算，就160克。160克，如果我们按照每天吃3克的话，那就是50多天的时间。
0: 对，
1: 就这一袋哦。那我们今天10袋的话，多少天？所以妈妈们跟自己的媳妇儿、女儿可以一起吃了，
0: 对，
1: 你不要光顾着给他们呀。包括吸烟的叔叔，你要知道燕窝对肺有多好啊。所以你们今天按照这个价格来的话，一家人都能一起吃了。
0: 想要漂漂亮亮的，身体健健康康的，对于肺呀、皮肤呀，对您自己本身，包括怀着小宝宝的一些准妈妈朋友们，对吧？
1: 对，
0: 您自己和您的宝宝都要好好来养护的话，赶紧今天性价比这么高的小鸟印尼进口的燕条买起来。我们大购成还附赠给大家有2个礼袋，赶紧订购800-7088000手机用户来拨打02-5111-9900。
2: 吃燕窝已经吃了10几年了。
3: 我吃小鸟燕窝呢，其实有5年的辰光了。小鸟燕窝呢，来了东方购物呢，也不是一天两天了。咁么买了东方购物的小鸟燕窝呢，阿拉又比较相信搿个品质也好。
2: 我为了自家身体健康嘛，我就吃燕窝了。吃了燕窝呢，确确实实呢，对我呢是达到我比较满意 作用。从我晓得伊怀孕的一天开始，我就被吃药，一直吃到阳，一直吃到那个坐月子期。我有个朋友的小囡新怀孕了，伊来讨教今年吃啥么子，结果我当场因为我对伊介绍了药以后，伊当场来东方公馆我带，吃了半个号头以后，正逢春节，春节我到伊拉屋里去拜年呢，伊拉就老兴奋啊，同我讲，伊讲吃了确实是好啊。所以啦，老感谢我，现在敬我酒，我也蛮开心啊。我今朝了搿搭分享拨大家呢，我是有搿份底气，确确实实，第一我是忠实用户，第二我也受益了。
0: 哎呀，吃燕窝更加需要的一个季节到了，就是现在秋天。因为燕窝真的是润燥，然后呢又是特别好的养阴的一个好东西啊。今天吃燕窝性价比还高，因为也是特别好的，就是跟燕窝本身燕盏是一模一样东西的燕条。为什么？它只是没有保留本身燕盏那个形态，然后呢它本身还是真真正正的印尼原产这个燕窝。所以我们觉得今天十几块钱一克，20块钱左右一克，真的很划算。从来之前那几年，其实2015年到现在差不多也是有9年多时间了，
1: 是的，
0: 小鸟品牌从来没有给我们推荐过燕条，今天首档的直播带给大家。
1: 哎，是的，小鸟的燕窝品质大家都是有目共睹啊，关键是今天性价比特别高的燕条来了，就不要错过了。
0: 对，
1: 因为现在大家燕窝吃的人群啊，确实越来越多了，它对我们的好啊，我们都不需要多说，对吧？宝妈们，包括我们很多备孕的妈妈们，包括很多就阿姨妈妈们，对吧？都是每天都会想，哎，我吃点燕窝对自己是很好的。
0: 是的。
1: 所以特别是到了秋季之后，您会发现，哎呦，身体干的不行，身体燥的不行，我们身体称为焦脏的肺，它是特别怕燥的，对吧？
0: 对的。
1: 所以这个时候好燕窝补起来。但是大家一听到那个价格要很高的话，就不舍得了。
0: 对。
1: 那现在的话，您不用不舍得了，十几块钱，对吧？您就可以来尝试我们吃那个燕窝，而且今天给大家算过了，光这一袋20克，我们可以吃到50天左右。
0: 哎，
1: 所以你算算，对吧？这个性价比完全在的。
0: 对，
1: 关键是不要错过今天的好的这个燕条的性价比啊。
0: 对，你看看，我们也是全程跟踪拍摄，要到原产地去了解，是不是东加里曼丹区那边，对吧？生态的森林燕窝当中，每一盏真真实实特别好的，就是金丝燕的这样的一个就是燕窝，还有后续什么挑毛呀、筛选的过程啊，全部都是小鸟品牌给我们严格把关的。还有到溯源码，包括上面这个独一的这个就是燕窝码，还有能够防伪都可以刮开，自己可以去验证的。
1: 是，
0: 今天赶紧订购，我们有很多观众都考虑到了燕窝是好东西，性价比高的燕条，小鸟品牌值得信赖，都多组下单。特别是我们3999这个过程，一克的价格才10几块钱，还附赠2个礼袋，赶紧订购，来电话8007088000，手机用户来拨打02551119900。

0: 是我们今天燕条啊，直接你看，
1: 是的，
0: 泡发完了之后炖煮开，
1: 是，
0: 哇，这个你看条索非常的好啊，这个
1: 非常的粗啊，然后可以拉的比较高。还有就是我们像这样的形式啊，家里面做一个燕窝下午茶，您知道，我们这个今天的这个四份的下午茶只用了两小片的那个燕条，所以你在泡发比完成包八倍的泡发比，再加上炖煮之后，哎，在你的水果当中加这么一点点，你会发现，哎呦，体面的不得了。关键燕窝吃下去以后，对身体的帮助可是不一样的啊。
0: 对，唾液酸的含量、胶原蛋白的含量，包括里面酵素的含量，对吧？
1: 是，
0: 矿物质、微量元素的含量都非常非常的高。
1: 是的，
0: 真的让大家这个吃燕窝不用怎么好像感觉，哎呀，价格贵呀、啊，遥不可及呀、啊，没法入手呀。今天性价比特别的高，首次小鸟燕窝给大家带来燕条，您就有幸看到我们节目了。每一个独立包装都是这样的20克，里面你看看这个形态，
1: 哎，
0: 都是能够看到原来这个燕盏这种感觉的、哦。
1: 其实小鸟的燕盏大家也不是陌生的吧？
0: 对
1: 吧？这样的燕盏平时买卖什么价格？很贵哦。
0: 对。
1: 然后把它翻过来，您看，像这样的燕盏，我们就去做燕条了。为什么？里面可能碰的时候碎了，对吧？但是这个碎了不影响它里面的品质，它唾液酸该有多少有多少。
0: 对，
1: 只是您得到实惠了，这个价格可以便宜好多啊。
0: 对，
1: 所以我们平时家里如果自己吃的，给到自己家的媳妇女儿、自己的阿姨妈妈们自己要吃，或者叔叔西安的要吃的话，
0: 对，
1: 是不是这种性价比就更高，吃的时间就更久了啊？
0: 对，真的就是啊，印尼原产过来，同时呢，后续整个的一个挑毛您不需要自己烦恼了，全部帮你挑毛，我们是免挑毛的这个燕窝当中的这个燕条，
1: 泡发完成。适当的温度炖煮，炖煮完了以后就能吃了
0: 啊！
1: 关键是金九银十，结婚的有多少，对吧？备孕的有多少？有的已经开始二胎的考量了，妈妈们的身体还没恢复过来呢。空的，对吧？在好食物的过程当中加了燕窝，
0: 对，最后的五组，特别是我们今天大构成，总共是十袋的200克的总的克数3999元，因为这个。单克的价格才只有10几块钱，今天性价比很高，而且这个我们是给大家附赠是有到2个礼袋，
1: 对，
0: 这样的礼袋呢是有2个，
1: 是，
0: 你如果自己家里面，对吧，留一袋或者说送人的话都可以啊，亲戚朋友好闺蜜呀、啊、您的什么兄弟姐妹啊都可以来分一分，家里面给自己的儿媳妇儿，对吧，准备是要生宝宝的、
1: 哎、
0: 包括您自己想好好的养护自己、
1: 哎、
0: 您的先生，对吧，平时抽烟多的也要好好的养护肺部，都可以来吃，
1: 对的，
0: 性价比很高。
1: 所以燕窝啊真的是爱他那个人啊、就怕那个价格高，今天把你价格高的问题给解决了，所以快点入手，马上可以吃起来，
0: 赶紧订购，来电话8007088000，手机用户来拨打02151119900。

0: 你吃鱼已经吃了十几年了。
1: 我吃小鸟燕窝呢，其实有毛五年的辰光了。小鸟燕窝呢，来了东方购物呢，也不是一天两天了。那么买了东方购物的小鸟燕窝呢，阿拉又比较相信搿个品质也好。
0: 我为了自家身体健康嘛，我就吃燕窝了。吃了燕窝呢，确实呢，对我呢是达到我比较满意的作用。从我晓得伊怀孕的一天开始，我就被吃燕窝，一直吃到阳，一直吃到那个坐月子期。我有个朋友的小囡新怀孕了，伊来讨教今年吃啥物事。结果我当场，我对伊介绍了燕窝以后，伊当场来东方购物，我带吃了半个号头以后，正逢春节，春节我到伊拉屋里去拜年呢，伊拉就老兴奋的跟我讲，伊讲吃了确实是好啊，所以伊拉老感谢我。现在进我酒，我也蛮开心啊。我今朝了搿搭分享拨大家呢，我是有搿份底气，确确实实，第一我是忠实用户，第二我也受益了。
2: 小鸟燕窝的品质你放心啊，之前如果你觉得买燕盏的价格还很贵的话，今天非常优惠的我们的燕条性价比特别高。之前没有做过直播，小鸟给大家首次带来也是本身就是燕窝的这个燕条性价比特别高的构成，而且呢它的这个溯源包括呢也是不需要大家自己再去挑毛的，只要你自己家里对吧稍微泡发以后呢直接炖煮就能够来吃了，又方便。同时关键我们觉得哎呦买这个真的很省钱，外面单一克那个燕条都要什么40-50一克，我们今天算下来特别是大口城才10-几一克。
3: 哎是的，所以这个性价比让很多的以前吃小鸟燕窝的阿姨妈妈们啊觉得真的舍得了。
2: 对，
3: 还有呢就是燕窝真的是好食物，
2: 对，
3: 有些好的食物啊在关键的时候吃一吃还是值得的啊。
2: 对，今天我们特别是大口城3999是有到足足是10包，然后呢单克的价格才20都不到，还能够来凑单，特别建议大家多组凑单，因为我们今天有到大购城两个礼袋附赠给大家，十一中秋你自己吃也好送人也好都可以多组订购，打电话我们给你送货到家，素云码自己可以去追溯这个燕窝的品质，包括呢防伪大家也可以刮开去验证一下，800-7088-00手机用户来拨打021-5511-9900。

0: 是我们今天燕条啊，直接你看，
1: 是的，
0: 泡发完了之后炖煮开，
1: 是，
0: 哇，这个你看条索非常的好啊，这个
1: 非常的粗啊，然后可以拉的比较高。还有就是我们像这样的形式啊，家里面做一个燕窝下午茶，您知道，我们这个今天的这个四份的下午茶只用了两小片的那个燕条，所以你在泡发比完成包八倍的泡发比，再加上炖煮之后，哎，在你的水果当中加这么一点点，你会发现，哎呦，体面的不得了。关键燕窝吃下去以后，对身体的帮助可是不一样的啊。
0: 对，唾液酸的含量、胶原蛋白的含量，包括里面酵素的含量，对吧？
1: 是。
0: 矿物质、微量元素的含量都非常非常的高。
1: 是的。
0: 真的让大家这个吃燕窝不用怎么好像感觉，哎呀，价格贵呀、啊，遥不可及呀、啊，没法入手呀。今天性价比特别的高，首次小鸟燕窝给大家带来燕条，您就有幸看到我们节目了。每一个独立包装都是这样的20克，里面你看看这个形态，
1: 哎，
0: 都是能够看到原来这个燕盏这种感觉的、哦。
1: 其实小鸟的燕盏大家也不是陌生的吧？
0: 对
1: 吧？这样的燕盏平时卖什么价格？很贵哦。
0: 对。
1: 然后把它翻过来，您看，像这样的燕盏，我们就去做燕条了。为什么？里面可能碰的时候碎了，对吧？但是这个碎了不影响它里面的品质，它唾液酸该有多少有多少。
0: 对，
1: 只是您得到实惠了，这个价格可以便宜好多啊。
0: 对，
1: 所以我们平时家里如果自己吃的，给到自己家的媳妇儿、女儿、自己的阿姨、妈妈们自己要吃，或者叔叔、西安的要吃的话，
0: 对，
1: 是不是这种性价比就更高，吃的时间就更久了啊？
0: 对，真的就是啊，印尼原产过来，同时呢，后续整个的一个挑毛，您不需要自己烦恼了，全部帮你挑毛挑，我们是免挑毛的这个燕窝当中的这个燕条，
1: 泡发完成。适当的温度炖煮，炖煮完了以后就能吃了
0: 啊！
1: 关键是金九银十，结婚的有多少， 对吧？备孕的有多少？有的已经开始二胎的考量了，妈妈们的身体还没恢复过来呢。空的，对吧？在好食物的过程当中加了燕窝，
0: 对，最后的五组，特别是我们今天大构成，总共是10袋的200克的总的克数，3990。

0: 69元，因为这个单颗的价格才只有十几块钱，嗯，今天性价比很高，而且这个我们是给大家附赠是有到两个礼袋，
1: 对，
0: 这样的礼袋呢是有两个，
1: 是，
0: 你如果自己家里面对吧留一袋或者说送人的话，都可以啊，亲戚朋友好闺蜜呀，您的什么兄弟姐妹啊都可以来分一分，嗯，家里面给自己的儿媳妇儿对吧，准备是要生宝宝的，哎，包括您自己想好好的养护自己，哎，您的先生对吧，平时抽烟多的也要好好的养护肺部，都可以来吃，嗯，
1: 对的，
0: 性价比很高，
1: 燕窝啊真的是爱他那个人啊，嗯，就怕那个价格高，今天把你价格高的问题给解决了，所以快点入手，马上可以吃起来啊！
0: 赶紧订购，来电话8007088000，手机用户来拨打02151119900。

0: 吃鱼已经吃了十几年了。
1: 我吃小鸟燕窝呢，其实有毛五年的辰光了。小鸟燕窝呢，来了东方购物呢，也不是一天两天了。咁么买了东方购物的小鸟燕窝呢，阿拉又比较相信搿个品质也好。
0: 我为了自家身体健康嘛，我就吃燕窝了。吃了燕窝呢，确实呢，对我呢是达到我比较满意的作用。从我晓得伊怀孕的一天开始，我就被吃燕窝，一直吃到阳，一直吃到那个坐月子期。我有个朋友的小囡新怀孕了，伊来讨教今年吃啥么子，结果我当场因为我对伊介绍了燕窝以后，伊当场来东方购物，我带吃了半个号头以后，正逢春节我到伊拉屋里去拜年呢，伊拉就老兴奋的跟我讲，伊讲吃了确实是好啊。所以啦，老贵呀！我再进我走，我还蛮开心啊！我今朝了搿搭分享给大家呢，我是有搿份底气，确确实实，第一我是忠实用户，第二我也受益了。
2: 小鸟燕窝的品质你放心啊！之前如果你觉得买燕盏的价格还很贵的话，今天非常优惠的我们的燕条性价比特别高。之前没有做过直播，小鸟给大家首次带来也是本身就是燕窝的这个燕条性价比特别高的构成。打电话我们给你送货到家，8007088000手机用户来拨打02151111999。

0: 这个就是我们今天燕条啊，直接你看，
1: 是的，
0: 泡发完了之后炖煮开，
1: 是，
0: 哇，这个你看条索、非常的好啊，这个形态
1: 非常的粗啊、然后可以拉得比较高。还有就是我们像这样的形式啊，家里面做一个燕窝下午茶，您知道，我们这个今天的这个四份的下午茶只用了两小片的那个燕条，所以你在泡发比完成包八倍的泡发比，再加上炖煮之后，哎，在你的水果当中加这么一点点，
0: 对，
1: 你会发现，哎呦，体面的不得了。关键燕窝吃下去以后，对身体的帮助可是不一样的啊。
0: 对，唾液酸的含量、胶原蛋白的含量，包括里面酵素的含量，对吧？
1: 是，
0: 矿物质、微量元素的含量都非常非常的高。
1: 是的，
0: 真的让大家这个吃燕窝不用怎么好像感觉，哎呀，价格贵呀、遥不可及呀、没法入手呀。今天性价比特别的高，首次小鸟燕窝给大家带来燕条，您就有幸看到我们节目了。每一个独立包装都是这样的，20克，里面你看看这个形态，
1: 哎，
0: 都是能够看到原来这个燕盏这种感觉的、
1: 其实小鸟的燕盏大家也不是陌生的吧？
0: 对
1: 吧？这样的燕盏平时卖什么价格？很贵哦。
0: 对。
1: 然后把它翻过来，您看，像这样的燕盏，我们就去做燕条了。为什么？里面可能碰的时候碎了，对吧？但是这个碎了不影响它里面的品质，它唾液酸该有多少有多少。
0: 对，
1: 只是您得到实惠了，这个价格可以便宜好多啊。
0: 对，
1: 所以我们平时家里如果自己吃的，给到自己家的媳妇儿、女儿、自己的阿姨、妈妈们自己要吃，或者叔叔、吸烟的要吃的话，
0: 对，
1: 是不是这种性价比就更高，吃的时间就更久了啊？
0: 对，真的就是啊，印尼原产过来，同时呢，后续整个的一个挑毛，您不需要自己烦恼了，全部帮你挑毛挑，我们是免挑毛的这个燕窝当中的这个燕条，
1: 泡发完成。适当的温度炖煮，炖煮完了以后就能吃了
0: 啊！
1: 关键是金九银十，结婚的有多少，对吧？备孕的有多少？有的已经开始二胎的考量了，妈妈们的身体还没恢复过来呢。空的，对吧？在好食物的过程当中加了燕窝，
0: 对，最后的五组，特别是我们今天大构成，总共是10袋的200克的总的克数，3999元，因为这个。单克的价格才只有10几块钱，今天性价比很高，而且这个我们是给大家附赠是有到2个礼袋，
1: 对，
0: 这样的礼袋呢是有2个，
1: 是，
0: 你如果自己家里面，对吧，留一袋或者说送人的话，都可以啊，亲戚朋友好闺蜜呀、您的什么兄弟姐妹啊，都可以来分一分，家里面给自己的儿媳妇儿，对吧，准备是要生宝宝的、包括您自己想好好的养护自己、您的先生，对吧，平时抽烟多的也要好好的养护肺部，都可以来吃，
1: 对的，
0: 性价比很高。
1: 所以燕窝啊真的是爱他那个人啊、就怕那个价格高，今天把你价格高的问题给解决了，所以快点入手，马上可以吃起来啊！
0: 赶紧订购，来电话8007088000，手机用户来拨打02151119900。

0: 吃鱼已经吃了十几年了。
1: 我吃小鸟燕窝呢，其实有毛五年的辰光了。小鸟燕窝呢，来了东方购物呢，也不是一天两天了。咁么买了东方购物的小鸟燕窝呢，阿拉又比较相信搿个品质也好。
0: 我为了自家身体健康嘛，我就吃燕窝了。吃了燕窝呢，确实呢，对我呢是达到我比较满意的作用。从我晓得伊怀孕的一天开始，我就被吃燕窝，一直吃到阳，一直吃到那个坐月子期。我有个朋友的小囡新怀孕了，伊来讨教今年吃啥么子，结果我当场因为我对伊介绍了燕窝以后，伊当场来东方购物，我带吃了半个号头以后，正逢春节我到伊拉屋里去拜年呢，伊拉就老兴奋的跟我讲，伊讲吃了确实是好啊。
2: 有没有在备孕的很多的准妈妈的朋友吗？对吧？你也希望怀的宝宝又健康，对吧？皮肤白皙，特别漂漂亮亮的。所以你在这个怀孕的时候可以多吃点燕窝。
3: 哎，是的，因为燕窝当中真的有特殊的营养成分，包括我们说唾液酸，包括我们说的 EGF， 对吧？这都是我们在其他食物当中比较少见的。所以我们说在特定的时候，你可以来补充。比如说我们老年人啊，年纪大了之后，总希望自己状态还好好的。就我是怀孩子的时候没吃燕窝啊，那个时候还没学营养，很多都不懂。但是有些家庭殷实的，这种燕窝的习惯是妈妈传承给自己的孩子，
2: 对，
3: 经常在吃的，哎，他们不知不觉就受益了，
2: 对
3: 吧？对，所以我呢自己是后来去学了营养之后，哎，分析很多的食物当中，发现这些食物啊，它都有自己特定的一些营养成分，不是什么其他的肉啊什么的可以来替代的。
2: 对，
3: 有开始结婚的，有开始要备孕的，或者说已经生孩子宝妈们的，对吧？包括产后的，那你把它当一个好食物，我们的月子餐啊，什么餐里面，每天加一道点心在这其中，那对自己的那个好处真的不是一点点哦。
2: 对，而且今天让大家吃燕窝，真的也不需要花重金哦。为什么？因为您正好赶上小鸟品牌他们印尼进口的燕窝，性价比特别高的燕条，在东方购街我们第一次给大家呈现。因为也是考虑到我们希望就是啊，燕窝其实也是让更多的人来受益，不要因为价格您望而却步。今天性价比真的高，因为我们是这个燕窝当中的燕条，其实跟这个就是燕盏本身，它是东西本身没有任何的区别，只是没有保留本来我们这个燕盏的这个形状。但我们今天其实里面还是要形状都是非常大块的，包括那个条索都是看得非常非常清晰的。
3: 是的啊，
2: 所以很值得，我觉得十几块钱一克，20块钱左右，能够买到这么好的高品质这个燕窝，性价比真的是高。所以今天我们的这个订购的情况比我们原来预期的还要踊跃。
3: 是的，因为大家都懂嘛，现在投资在自己身上，对吧？
2: 对，
3: 这是最值得的。还有呢，就是我们现在有很多社交，大家都是会喝下午茶，往往现在您看外面一个燕窝下午茶什么价格，一个点心配一盏那个燕窝，那个加在一起大概300-400块钱了，
2: 要的。
3: 我们今天可不需要这样，两个小燕盏拿出来一袋拆开，两个泡发完成以后，你就可以搞个下午茶了，
2: 对，
3: 对吧？
2: 是的，
3: 哎，朋友闺蜜来了以后又体面，哎，对，对大家健康又很有帮助，
2: 对，
3: 关键是剩下的你每天都吃都不心疼，因为单克的价格真的太低了，
2: 真的，尤其是我们的3999这个构成，总共是200克，单克的价格才只有10几块钱，迅速抢单。没有任何的漂白刷胶，也没有任何的贴碎，不需要自己挑毛，自己回家泡完了之后炖煮一下就可以直接来吃了，而且唾液酸含量非常之高。800-7088000手机用户来拨打02151119000。

0: 古以来，其实啊，燕窝就是特别好的一个滋补佳品。今天来自于这个特别好的印尼进口过来小鸟的燕窝当中，我们的燕条给大家亮相了，因为性价比太高了，十几块钱一克，能够吃到，不需要自己挑毛，然后呢，直接给大家就单独装在这个塑封的这个独立包装当中，这样的一包一包我们这个燕窝当中这个燕条，咱们小鸟的品质是一如既往的保证，而且它就是啊，本身就是跟燕窝是一样的东西，只是没有保留这个燕盏本来这么好的形状。
1: 哎，是的，所以这一边您看是小鸟的燕盏，对吧？大家平时在买的价格不菲哦。
0: 是，
1: 这就是我们今天的燕条，所以您看跟它放在一起，差别不是很大吧？
0: 对，
1: 它里面该有的完整形状都有，我们这里面燕角该有的燕角，该有的底座的那个蜂巢状的物质，包括那个丝丝缕缕的燕窝的本身的那个质地，都一模一样。
0: 对，
1: 关键是不太完整。那么，但是这个性价比给你打了个对折。一样的价格，你自己吃，您说多值？
0: 对，
1: 关键是里面的唾液酸的含量，本身里面的品质是没差任何的那个我们。检测指标给大家看了，
0: 对，
1: 同样达到12的这样一个指标，
0: 对，
1: 所以您自己吃的话性价比就真的太高了。
0: 对，
1: 而且我们现在有很多的阿姨妈妈们买了这个燕窝是给谁吃啊？自己的儿媳妇儿，对吧？自己的女儿要备孕的，然后或者生了宝宝在那个哺乳期的，这个时候当食物吃的话，那你一定得考虑性价比啊，对吧？本来一份的那个燕窝我现在可以吃到两份了，这个性价比多高？
0: 是22位顾客订购到了，而且我们还不需要自己拿回家再经过挑毛，打开包装以后你自己泡了以后4小时以后就可以炖煮了，赶紧订购，来电话8007088000，手机用户来拨打02151119000。

0: 东方购直播继续，大家中午好，我是潘登。说到康维他的麦卢卡蜂蜜，大家非常的熟悉，一个小红瓶子啊，这是液体蜂蜜。今天为大家带来的是固体蜂蜜，我们叫它行走的麦卢卡蜂蜜。今天依然是来自于新西兰原装进口的产品，然后它的含量是居然做到了100%的纯麦卢卡蜂蜜。然后今天的毒麦素含量，我们从10+15+通通都有，而且今天从原先的8盒15+，从原先的8盒再增加给到大家1盒，变成9盒，价格不变，升级附加价。所以呢，在秋冬季节大家嗓子不舒服的时候，含一粒啊，其实对于大家来说也是一个很好的帮助作用。请到嘉宾大刚老师，先跟大家一起问个好。
1: 潘老师好，观众朋友大家好。那其实呢，现在这个正好是季节交替的时候，所以很多人说，哎呀，我这个五弄老板塞牙，
0: 对吧？
1: 你看长期的比如说抽烟喝酒的人，他会碰到这个问题的，尤其季节交替的时候就会更加的明显。
0: 对，
1: 还有一些人呢用嗓过度，比如说像潘老师啊，像我们讲话比较多，一档节目可能要将近1个小时，而且呢喝水比较少，那嗓子呢也会过度的用力。还有呢，就是如果说空气这段时间啊，PM2.5 啊比较高的时候，你没有很好的防护的话呢，也会直接带来你的咽喉啊，这个嗓子肯定不舒服。当然了，你的饮食习惯当中的辛辣的刺激的饮食呀，包括没有注意口腔的护理啊，包括呢你熬夜啊，压力比较大呀，这些都会伤害到你的咽喉。
0: 是。
1: 所以今天我们这一粒啊，我首先来说行走的麦卢卡蜂蜜，我们一粒固体的蜂蜜，它不是像以前那个喝的那一勺你要喝下去的。我们今天就是一粒啊，这一粒呢你不要小看它，相当于15克的麦卢卡的蜂蜜，就这一小粒，相当于一大勺，15克。哦呦，那么对你的口腔啊、咽喉啊、呼吸道啊，像肠胃啊那些有黏膜的地方呢，都是很好的润养。
0: 这个还真不是说这个，大家会说以前啊，这一开始大家接触的麦卢卡蜂蜜就这样的一个瓶子的，最早我们吃的时候也是像这样的一个叫液体蜂蜜啊，这个也非常不错的啊，跟东方购物是畅销了好多年了啊。然后给大家看一下这个，我们说打开之后啊，它其实会随着气温的变化，然后呢它本身它是液体的，
1: 是
0: 吧？你说我今天
1: 流动的，
0: 对。
1: 哎，这样的话呢，它第一不方便携带，
0: 不方便，
1: 对吧？你不能说随时随地我想吃我就拿一粒出来，这个不太可能，
0: 对，
1: 对吧？你不像这种，它就可以直接带在身上。
0: 然后它这个其实还蛮讲究要，要卫生一点的，
1: 对吧？
0: 你这个勺子掉缸永固了之后，就不要再把清起来，
1: 对
0: 吧？就不能再摆进去。你看它这，它是流质状，你看它是液体的蜂蜜，对吧？这个不太好携带。然后呢，你比如说我今天有这个吃蜂蜜习惯的朋友，想吃麦卢卡蜂蜜呢，可能每天带在身上也有点沉，
1: 对
0: 吧？吃起来也不太方便，开封之后呢，也不大容易保存。
1: 是。
0: 好，今天我们就把这样的一瓶蜂蜜变成叫行走的麦卢卡蜂蜜，你随身可以携带，出去旅游啊、开车啊等等，通通可以。你像含含片一样把它含进去。
1: 对啊，这个呢它就更加的方便了。你随身，你第一你随身可以携带，第二个呢它不需要你任何的工具，不需要勺子呀，也不需要一定的这个存储的这个条件啊，这完全不需要的。
0: 不需要。
1: 对，
0: 给大家看一下这个盒子啊，我觉得这个盒子，首先它的信息量非常足啊。首先康维他。对吧，麦卢卡蜂蜜，然后再来100%的麦卢卡蜂蜜，
1: 对，这个非常重要啊，
0: 它直接把这个含量就直接写在我们的盒身上了，
1: 是
0: UMF 15+，然后再给大家看一下我们今天背面信息。第一点，来大家看到啊，原产国是哪里啊？
1: 新西兰，
0: 对，然后配料表 UMF 15+麦卢卡蜂蜜括号
1: 100%，对，
0: 100%，这你一般来说蜂蜜啊，一瓶蜂蜜哪怕它含量再高，液体蜂蜜，
1: 同样液体蜂蜜，
0: 基本上可能也有个
1: 15+的，来大家看一下啊，它的配料呢，麦卢卡蜂蜜，但没有这个括号100%。那么所以呢它没有标明，那就意味着它还不是100%的蜂蜜。
0: 对，
1: 那这个呢其实我们有，因为麦卢卡的蜂蜜它有做成不同的剂型嘛，
0: 是、你比如说我们最早的时候，
1: 对，
0: 包括以前我们说有一些赠品，像这个5%的麦卢卡蜂蜜，这个也很好啊，
1: 对，
0: 这个卖的也不便宜的，
1: 对，这个是含片，含在这
0: 含片5%啊，然后大家所熟悉的像这个
1: 刚才那个就这个啊，
0: 80%麦卢卡蜂蜜，
1: 因为它没有括号啊，
0: 然后像有那种啊，这个叫
1: 麦卢卡蜂蜜
0: 固体蜂蜜的，
1: 固体蜂蜜的
0: 含量也不一样，
1: 对，
0: 有91%的，
1: 是，
0: 但是我们今天是100%的，
1: 哦，这个就完全不一样，
0: 它是纯的，
1: 对，
0: 而且这个蜂蜜跟大家说一下，这个蜂蜜啊还不太一样，它叫生蜂蜜，还不是熟蜂蜜。
1: 对，因为我们啊一般正常的像我们看到的像这种蜂蜜啊，像这种流质状的这个蜂蜜呢，它是什么呢？它是熟蜂蜜。
0: 对，
1: 那么熟蜂蜜呢，它其实啊是把你这个生蜂蜜采来以后啊，它还要经过高温的
0: 加工、
1: 杀菌啊、加热这个处理之后，这个会带来一些什么问题呢？因为热啊，它会带来活性生物物体，它部分会被破坏。
0: 对，
1: 所以呢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高温加热之后口感会更甜腻，而且最重要的它不能结晶，所以它必须它就一定是液体的流 流动状，
0: 但是我
1: 只是干一点湿一点而已，
0: 对
1: 对吧？
0: 我们是生蜂蜜，
1: 对啊，
0: 生蜂蜜顾名思义，我刚才还特地去问了一下，就是它是从蜂巢当中直接采集过来，
1: 对，
0: 经过了简单的杀菌之后，
1: 最原始的
0: 萃取出来，
1: 对，它其实首先它的原料是最原始的，
0: 对，
1: 那么它就保留了整个麦卢卡蜂蜜当中它天然的这个酶呀、活性蛋白呀、毒麦素这些物质它都保留了。第二个呢，它没有经过高温的加热之后，所以它天然的花香，而且保存了。最重要的是什么呢？低温它可以自然的结晶、啊，结晶它就不会流动了，它就排列起来了。再有一个呢，这个结晶的形态它是什么呢？它是毒麦素它更加的稳定，那么这个稳定之后呢，就让我们啊，整个它就不容易说融化呀，
0: 对，
1: 它就变成这个，而且它整个的一个过程啊，它是比较复杂的，
0: 是。
1: 那像这样的一粒，它要经过什么？它首先生蜂蜜，生蜂蜜没有经过任何的破坏的这个生蜂蜜，再来，它全部都低温的，真空的低温的脱水，水分先去掉，水分去掉之后呢，再来低温萃取的离心提纯。这个呢就是1:5了，所以一份的就是我们5份的这个生蜂蜜才能有一颗这样的这个就我们的固体蜂蜜出来，再给你低温的颗粒化的定型，这是个非常重要的技术啊，它是实际上它是一个蜜并排列的，
0: 对，
1: 它把这些啊结晶体排列起来压得更紧，所以它让 UMF 它处于一个饱和的状态，所以才叫更加的浓缩精华。但是呢它的体积更小，它这一粒啊，它应该说发挥出应该有5倍以上的流动的液体的蜂蜜的它的这个含量。
0: 大刚说的
1: 当然
0: 对，
1: 再加上我们的这个 睡眠舱的独立的睡眠舱啊，
0: 对，
1: 它便于携带，不粘连，抗高温，而且方便携带，
0: 对，
1: 关键呢你流体的话，像喝的话呢，你马上就20秒30秒你可能就咽下去了，但是这个一粒它可以在口腔当中停留多少？15分钟以上，你含在这儿，
0: 可以可以，
1: 你慢慢的含着，那么口腔当中的黏膜呀，
0: 是，
1: 你嗓子咽喉这个地方的黏膜呀，你食道的黏膜呀，你胃肠的这个黏膜呀，它一路停留的时间越长之后，对你整个黏膜的润养啊，
0: 对，
1: 它的应该讲帮助就更大。
0: 对，我跟大家大纲说的非常专业啊，我跟大家再总结一下，第一点来说啊，我觉得你能吃到100%纯的麦卢卡蜂蜜，
1: 对，
0: 今天只此一家。
1: 对
0: 对吧？哪怕你说我今天再去买贵的，外面卖到699一瓶的10家，什么1199一瓶的15家，它也有一定的含水率的。
1: 对的，
0: 对吧？
1: 对，
0: 那叫液体蜂蜜，我可是纯的，一点水分都。
1: 我们是固体蜂蜜，
0: 我们是脱水的呀，
1: 对，
0: 脱水。然后再来，我今天是生蜂蜜，打个类似的比方，就有点像你去买一个牛奶，生牛乳，
1: 纯。这是第一道啊，
0: 跟牛奶它其实不太一样的，
1: 那都不一样了，
0: 价格、
1: 经过高温消毒，
0: 也
1: 消杀了，
0: 不太一样的，对吧？好，这个纯纯的蜂蜜，你再来看看它的颜色跟色泽，
1: 对，
0: 它就是把我们说到熟知的液体蜂蜜，经过了加工之后，变成这样的一个颜色，
1: 对，
0: 这是纯天然的颜色，
1: 对，纯天然。但你看，它就看着它，而且是把它更加的压缩了，
0: 是
1: UMF 的它的这个结晶的排列之后，其实啊，它跟这种流体的液体的，好像就是经过了。
0: 这个就喝下去，
1: 提纯的这个脆度萃取不一样了、啊。
0: 它不在你口腔当中停留，你那3秒钟5秒钟
1: 啊，
0: 我这个可是
1: 咽下去的，
0: 我这个可是10分钟15分钟。
1: 对了，哈哈，这个就我，你看你开车的时候。
0: 对，而且现在特别是有些人说，哎呦，嘴巴里长东西啊，
1: 对，
0: 不舒服啊，季节交替啊，
1: 是，
0: 特别是有一些这种，吃火锅呀、对吧？然后还有嗓子不舒服，
1: 对，
0: 然后空气，大家会说，哎呦，又在秋冬季节要更加关注一些，
1: 对。
0: 我告诉你，你但凡这个地方，对吧？我们说的咽喉也好，鼻腔也好，呼吸道也好，你含在里面，这不是含片，这不是5%的那个含片，
1: 对，它是固体，它就是直接的经过提纯之后的固体蜂蜜。
0: 这不是5%含片，我可是100%的麦卢卡蜂蜜，
1: 麦卢卡的提纯蜂蜜了，
0: 好吧？我今天告诉大家9盒，今天原先是8盒，
1: 对，
0: 今天是9盒，
1: 是
0: 加量不加价，
1: 对，
0: 你相当于什么？你相当于就是9盒当中它的麦卢卡蜂蜜。相当于我大概是3瓶的15家的，
1: 三大瓶里面，
0: 三大瓶，
1: 它提取出来、萃取出来的，我们今天9盒，那你想想看，
0: 每一瓶是250克的，
1: 对，
0: 3瓶，
1: 对，
0: 外面1200一瓶，3瓶3600，对吧？我们今天价格看好了，我们今天有10家和15家，我建议大家买15家，因为10家的价格是499，15家价格是599，来，15家送原先的8盒，特别加赠1盒，
1: 9盒了，
0: 九盒，
1: 599块钱，
0: 对。
1: 599块钱呢，因为你外面一盒的价格，我可以给大家看一下啊。因为你在这个七宝万科呀，像这个港汇、Olay 啊、陆家嘴啊、杨浦的和生汇啊、浦东嘉里啊，全都有的。这我们说15家是多少呢？15家是168一盒，那你9盒多少钱？9盒就是1512块钱。 对不对啊？1500多，今天才需要花到599块钱，所以单盒不需要花到168了。你看，你把100块钱整数去掉，剩下还是一个零头，66就行了。
0: 关键我同样吃到纯的麦卢卡蜂蜜，我的价格是你原来瓶装的价格一半还不到。
1: 对，
0: 好吧，这个性价比很高的，原来要3000
1: 三分之一吧，差不多。
0: 对，原来东方购卖3瓶的价格。哦，
1: 东方购一瓶的价格不便宜的，这一瓶是699。3瓶的话呢，差不多在2100左右。
0: 2100，我今天599。
1: 对对 对, 对，
0: 我还是100%的麦卢卡蜂蜜，好不好？所以建议大家秋冬季节更好的关爱自己，同时它这个也是特别很好的送人的一个礼品，好吧？抓紧时间锁定好名额，021-511-9900。
2: 最近这段时间呢，偶尔晚上睡觉的时候会咳醒，又非常的影响睡眠。
3: 我这个干咳没有痰，然后就是嗓子痒痒那种。浑身发热，
4: 我觉得自己就像个火山一样，然后我的喉咙就是个火山口，但它喷出来的不是岩浆，而是黄澄澄粘稠稠的痰。
5: 嗓子是从昨天到今天开始，就控制不住，就很咳很咳了。
6: 最近啊，不少人都说自己的嗓子痛、流鼻涕，
7: 就嗓子疼，
8: 嗓子疼得厉害，就刀片割的那种疼，
9: 就是喉咙不舒服嘛，就是咳到想要呕吐那种感觉。
6: 最近正好是在秋天，天气比较干燥，
10: 因为秋季是我们叫燥邪犯肺，会引起喉咙干、喉咙异物感。
2: 固体版的蜂蜜你见过吗？这是康维他100%麦卢卡蜂蜜，我特别爱吃，含着吃的蜂蜜真的像在吃蜂蜜圆块，而且这样吃蜂蜜真的太方便了，不用泡水，不用脏手，小小一颗随身携带。你看它这个质地真的是固体流金的感觉，它每一颗都是100%的麦卢卡蜂蜜，不加一滴水，完全是麦卢卡蜂蜜的清甜味道。配料表里面真的只有100%麦卢卡蜂蜜，没有其他成分。要对自己好一点，就要买这种高品质又方便的麦卢卡，随时随地都能轻轻松松100%滋养到位。
0: 我觉得技术的进步真的是让大家享受到这个福利。我们以前会说吃那种，就是最早小时候吃过蜂蜜的，对吧？你看都一半是水，一半是蜂蜜，
1: 是
0: 甜的甜的要命。
1: 而且那个蜂蜜啊，它不是麦卢卡蜂蜜，
0: 对
1: 吧？以前的蜂蜜好多是几十块钱一大瓶，
0: 后来进步到麦卢卡蜂蜜，麦卢卡蜂蜜最早东方购十几年前开始销售的时候也是火爆一时，对吧？大家说麦卢卡蜂蜜好在哪里？它就是毒麦素含量高，
1: 毒麦素啊，它的活性物质高。对，那这样呢，对我们的身体的，尤其是黏膜系统啊，它整个的帮助是比较大。
0: 好多人已经养成每天早上空腹一杯蜂蜜水，但你得泡它，
1: 对，
0: 你得有单独的
1: 勺子、
0: 容器，
1: 对，
0: 调羹
1: 是
0: 勺子，你还得有专门的时间，5分钟要吧？但关键是你喝下去好了，它这咽喉里面就过一下，它不能停留在你的口腔里，
1: 因为你液体嘛，你液体到了嘴巴里面，你可能不可能保留很长时间的。你饼不老，都连我的妈我都噎呀。你一下咽下去，我说你停留最长，你可能也就30秒钟左右。
0: 是。
1: 那么其实它主要是对黏膜它多停留。

0: 5%的含量，价格也不便宜的啊。
1: 对，
0: 然后80%的麦卢卡蜂蜜就是我们常规大家所现在看到的液体状的麦卢卡蜂蜜，也不错的，很好的啊，也是深受大家喜爱。啊，后来就变成什么？就是说固体麦卢卡蜂蜜有吗？东方购物也有销售的，
1: 像这种呀，
0: 含量是91%的，
1: 对，
0: 含量是91%的。嗯，好，今天进步到什么？技术的进步，看好了，我是100%的纯的麦卢卡蜂蜜。
1: 对，
0: 他说怎么能做到提纯？很简单一个道理，就把我们的生蜂巢，它是生的，对吧？
1: 对，
0: 生蜂蜜，它经过了啊，我们说去粗取精，萃取，然后低温，然后再来它的杀菌之后，没有进行高温的溶解，
1: 对，
0: 所以更好的保留它的营养物质，
1: 对，
0: 啊，蜂蜜当中麦卢卡蜂蜜的营养物质，大家也可以去查一查，很多很多，
1: 对对对对对，大家看啊，生蜂蜜啊，我们这个概念大家先要理清楚啊，我们之前吃的所有的，你比如说像这个啊，这种15+20+的，它通通是属于什么呢？熟蜂蜜，它当然了是简单处理，就是说你的生蜂蜜它从蜂巢里面采下来之后呢，它这个呢要经过高温消毒要杀菌的，它初步的这个处理它就是高温，那这个高温之后它会破坏一部分的生物活性，这肯定的，而且呢由于它这样之后呢它就不会结晶了，不会结晶它一定就保持这种液体的流体的这个状态，对吧，你哪怕你再处理之后它这个运动状态它这个流动的状态都慢速就容易流失，
0: 对，
1: 好，生蜂蜜不一样，它等于是把头一道的这个天然的蜂蜜采下来之后，那么它的保留它没有经过处理，所以呢它整个的天然酶啊，包括活性蛋白啊，对吧，包括毒麦素的含量它非常的丰富，它没有遭受到任何的破坏，好，再经过我们的低温的这样一个自然的结晶，那么最大程度的保留了它上面的上述这些活性，那么再来结晶形态它经过它的紧密的排列之后呢它就更加稳定了，保存时间也更长，而且很重要的一点在于什么呢，生蜂蜜啊它不仅仅说是它毒麦素的含量它其实会更高，它其实它的营养会更加的全面，生蜂蜜没有经过处理之后那多酚类的物质多了，总黄酮的物质你看是吧，维生素 B 和 C 这些全部都比熟的这个蜂蜜啊它是全面的有提升，量上有提升，包括的种类上呢它也是有提升的，
0: 就好比大家说每天喝牛奶，你说买到牛奶要过分的高温，高温的杀菌消毒，它牛奶本身的营养物质可能也会破坏，
1: 对，
0: 所以现在有一种叫生牛乳，对吧，生牛乳大家说哎呦嘎定
1: 贵
0: 啊，贵的，对吧，
1: 对对对，
0: 但是我们今天这个生蜂蜜熬制出来的这个麦卢卡蜂蜜，我可是9盒相当于这3瓶啊，而且
1: 对对对对，
0: 大家说那你变成了这种固体状我好保存吧，
1: 来，
0: 我的这个营养物质会不会流失，这个担心啊，那是以前会说含片之类的或者含量不那么高的，这种大家很熟悉了，铝箔包装，
1: 对
0: 吧，也不错的，也不错，对吧，但是你看它只是一个简单的铝箔包装，
1: 我给你看一下，像我这个就很明显，
0: 这是什么，
1: 这个就跟你是一样的嘛，好，大家看一下这个，它当然也很好，
0: 对，
1: 但是它有几个问题，它容易什么呢，受到高温，高温之后它呢它融化了，那融化它温度一高之后，夏天它融化，融化之后就产生什么呢，粘连在这个地方，它粘连这个地方你就很难取出来，
0: 是，
1: 比如说我把这颗我要把它打开来，你看，
0: 这个很难取的，
1: 那啥子呢，那可能吧，拉丝全部腻来到了，那个这个拉丝拉在这个地方，那它上面都粘在这个盖子上，那个全都是的，而且我很难把它弄出来，对不对，这是一种，那么今天呢你想这个它上面这个盖子会产生这个粘连，那我今天呢就是完全不一样的这个处理方式啊，首先来说我们这个是食品级的啊，聚丙烯的这个材质，它避光避气耐高温，它根源上就避免了这个毒麦素的流失，这是一种啊，第二点在于什么呢，我整个的这个就是蜂上面这一层蜂的这个地方啊，它是阻养的涂层密封，你看啊，我把它拉出来这样一撕的时候呢，它里面它其实这一层有一点点，有一点点滑滑的啊，这个就是这个就跟刚才呢它不粘，它跟里面的它没有完全的粘在一起，不像刚才那个铝膜它完全粘在一起，它不粘，对吧，就隔绝了外界微生物的这个污染，那一撕就一粒，很简单，而且那有人说它里面会不会粘呀，那就这个里面它会不会粘呀，你自己看吧，它这个内液啊，它这个内侧啊，它内表面它做了这个防粘的这个处理，所以你看我顶出来之后它是完整的，它跟旁边侧面没有任何的粘连，顶上没有任何的粘连，好吧，完整的一颗取出来，而且你看它整个的颜色深琥珀色，而且呢结晶状，它就是完全的结晶在一起，这种非常漂亮的一粒，而这一粒啊15克的麦卢卡的蜂蜜，非常强，所以我就不浪费，直接放嘴巴里了。
0: 家刚才吃的时候，我告诉大家，
1: 对对对对，
0: 这样的一个包装处理设计，它是很花心思的，它就是让大家从第一颗开始吃，吃到最后一颗，它的活性物质不流失，它没有说跟空气进行过分的接触，
1: 对对 对，
0: 几乎是隔绝了空气，
1: 不粘连，
0: 所以更好的是完整度更高，活性物质保留的更加的充分，对吧？你吃到的每，你看刚才我在第一趴吃的时候，到现在

0: 缠着呢，
1: 十几分钟了吧？
0: 还没有化完呢，
1: 还在我的口腔里面，还在这个地方。啊，这个地方我觉得有点不舒服，含一颗，
0: 都放这。
1: 我告诉你，含量真的是含量是王道。我再告诉大家，这个可不是含片，不是5%，也不是80%，我是100%，
0: 100%十五加的。
1: 我这个含量可是达到百分之，
0: 这是十加的。
1: 你要吃就是纯纯的麦卢卡蜂蜜，
0: 我们有十加的，
1: 这是十加的，我这是15加的，
0: 两个不同的规格，
1: 十五加的，好吧？来，也同样是100%，
0: 对。
1: 然后你看啊，原产国是新西兰，
0: 新西兰
1: 一样的营养物质、蛋白质都包括能量啊等等，都要通通脂肪含量是零。
0: 对，
1: 好，新西兰原装进口产品，门店当中你去各大的进口商超，这个价格这一盒卖
0: 良普和生汇啊，上海浦东嘉里啊，上海南京东路啊，你看都有销售的，15加这一盒168，10加的这一盒148。那你像我今天像9盒装的15加多少钱？1500多来。
1: 1500多，一千五百多，其实也划算的呀，
0: 对
1: 吧？因为你
0: 想，因为它相当于三大瓶了。
1: 你这一瓶东方就外面卖的话要1199，要没记错了，15加，
0: 15加是6699，六九九的话，你3瓶差不多就2100左右嘛，
1: 对，
0: 不到2100嘛，
1: 对。好，我告诉你，今天15加599，原先我们在首发的时候，第一次直播的时候是8盒。我记得是8盒，
0: 对，
1: 今天是增加这一盒，增加这一盒同样是一样的规格，
0: 对，
1: 一样的规格和含量啊，好，一模一样的9盒599，我告诉你，这599您花的特别值，买599相当于你15加几瓶？
0: 3瓶，其实3瓶啊，
1: 对吧？
0: 这个3瓶，我跟你讲，这个加起来就差不多在2100左右。
1: 对啊，我才花了多少钱？
0: 我才花了599呀。2199，你要3倍多了，对吧？
1: 所以建议大家抓紧时间啊，先锁定好名额，02151199900。
2: 我当年跟我弄个生意，每天上头有一批。
3: 刚才我也就老就讲老适意了，
4: 吃了搿种物事哦，老适意，老通畅的。
5: 实际上，这个叫蜂蜜啊，这个叫啥个特甜，而且呢，伊这个呢，搿只丸皮呢，蜂蜜这个叫味道是相当浓的，对吧？又不甜。吃了呢，老适宜。
6: 本来想吃香烟，口气也蛮结棍的。因为阿拉不爱讲我了，像搿种侬搿个味道介难闻。自从吃了这后片以后，搿味道没啥问题。
7: 因为我屋里向是一直打辣海的，阿拉朋友聚会啊，小姐妹一道去出去吃饭，就讲我一直打的。辰光吃饭吃了，就讲吃多了，吃了辣的呢，就讲有点勿大适宜，我就拿出来吃一来。
8: 最主要一点啥嘛，打了方便，以后把那袋袋来了，一杯一杯摆的，吃一片那一片，吃一片那一片，那饼头打出去饭哇，侬讲啊，哎个一杯一杯多少方便啊！所以搿种物事真的是实打了大家一个出去，特别旅游啊，对伐？年纪大的人啊，外加方便，真的实得伊拉推广，实得伊拉意义。
9: 我是因为经常要和姐妹们出去吃饭和白相的。外面餐厅的菜啊，重油重盐的，有的辰光我要提前回来的，要一直。麦卢卡蜂蜜马上回了直播里的，才能够呢慢慢缓过来。老家人们都笑我，回去就回了。后来有一次吃饭辰光，一个小姐妹从包里拿出了个固体蜂蜜，哎呦，这个么子一出来啊，就可以痛痛快快吃吃喝喝了，完全不用担心肠胃不适应。所有人都讲这个是个宝贝，现在只要出去白相、出去吃饭，我就把这个蜂蜜放了包里向。大家一起分享。
1: 如果不是含量更高的麦卢卡蜂蜜，我们绝对不会说是行走的麦卢卡蜂蜜，对吧？什么叫行走麦卢卡蜂蜜？首先，第一个含量决定一切。
0: 是
1: 我今天不是50%、80%，我是100%，就是我们是经过了脱水工艺，
0: 对啊，
1: 这个含量是
0: 低温萃取，
1: 对，特别好，含量更高。然后再来，我是生蜂蜜，
0: 对，
1: 就是它有脱水，它有杀菌，但它没有经过特别高的高温来进行这样的一个处理，所以它是保留了很多活性物质。
0: 对，不仅是保留的活性物质，而且它的活性物质啊，它更加的全面了。那这样的话呢，就使得啊，我们这吃一粒啊，它的效用啊，应该讲它是更多。
1: 我告诉你，这不是含片，不是5%的麦卢卡蜂蜜含片，这跟以前的这种产品颠覆性特别强，
0: 概念不一样的、
1: 概念完全不同。
0: 我们就是固体蜂蜜，
1: 它也不是我们以前经常看到的那个小红瓶，不是那个瓶，那个瓶其实很不错的啊，但它含量80%。
0: 我们其实你可以理解一下啊，就是把那个生的取来的那个蜂蜜啊，它先是脱水，但这个它脱水它是低温。所以它没有破坏它的活性物质。第二点，同样低温的情况下，它是离心的萃取，把所有的水呀、一些杂质啊，全部给你去掉，提纯。这个提纯的过程就相当于5份的这个液体蜂蜜。

0: 它提纯到最后只有一份了，所以体积会变得更小。但是然后呢，在地进行什么呢？它低温的把这个毒脉素啊，就是 UMF 它进行排列，它结晶的过程当中它排列，所以你会看到它整个结晶体当中它里面的颗粒特别的多，更加的密集，而且更加的紧密，所以这是真正的浓缩的精华。
1: 对，
0: 所以很多人说，哎，我平常我对这个麦卢卡蜂蜜啊，我是有这个依赖习惯的，我随时随地我可能需要的时候我就要，但是我请问你，那一瓶啊，250克的半斤装的，你随身放包里吗？
1: 对，
0: 你随身放行李里面吗？也不太可能吧。而且这个液体的东西，你吃起来毕竟还是有点烦的。
1: 是，
0: 你要准备个勺子呀，或者你嘎农药去打吧，这些事情都会比较麻烦。所以呢，我们用这个固体蜂蜜的方式呢，你带一板，你出去旅游，哎，你出去吃饭，你出去应酬，哎，你有，只要你不在家里面的情况之下，你出去你想补充这个毒脉素的时候，要吃到麦乐卡蜂蜜的时候，你就直接拿一点，而且拿出来的时候呢，它不会粘盖子，
1: 对，
0: 不会粘旁边的内侧，直接很轻松的，它一粒就出来了，而这一粒相当于液体的15克的这个蜂蜜。
1: 我一直在说，我一直在说，大家说牛奶每天喝，对吧？有的人说去买那个牛奶，看一看高温灭菌的牛奶，高温杀菌，哎，觉得挺好的，对吧？但是它其实，你再来看，现在还有一种牛奶叫什么？叫生牛乳，对吧？生牛乳它不一样的哦，所以但它卖的价格会更贵一些，对不对？所以，我们今天这个蜂蜜它来自于生蜂蜜来萃取出来低温的，然后再来今天的含量是100%，它经过了脱水，经过了一系列的处理，所以它保留的活性物质更高，再加上它独有的不但是太空舱的这种设计，而且它是每一粒取出来之后它都不会粘手，
0: 你不要小看它，
1: 都不会粘手，都是
0: 完整 这一粒啊、你看稍微往外一撕，你看到没有？上面盖子不粘，下面的内侧不粘，
1: 不粘的呀，
0: 你看顶起来就整个的把它整个全面的顶起来的，哎，看
1: 到，你看，
0: 看到，而且仔细看啊，这上面啊，密密麻麻的点点的，你看到没有？都是一颗一颗结晶的晶莹剔透的这个一点一点，这点子是什么呀？全部都是经过结晶后经过紧密排列的毒脉素 UMF。对，这个才哇，像钻石。
1: 它有水吗？
0: 没有，
1: 它脱水。
0: 对对对，它脱水。
1: 它的含量，我告诉你，就给大家看这个
0: 1:5、
1: 这个，
0: 你看
1: 来。括号里面写的啊，100%的麦卢卡蜂蜜，
0: 对，
1: 100%的麦卢卡，
0: 纯的啊，
1: 好吧，所以而且今天原先是8盒，今天是9盒，
0: 对，
1: 9盒我告诉你，相当于你这3瓶的这个量。
0: 对，因为很多人说，哎呦，这个我跟我之前喝的那个麦卢卡蜂蜜，我不知道怎么来进行一个比对啊，
1: 是，
0: 差不多就相当于这样的3盒，
1: 3盒
0: 啊，因为它一粒呢，它这个就是说它要相当于15克，15克，所以它这个整整它是相当于810克的这个瓶装蜂蜜。那你想，我250克，我乘以三才750克
1: 嘛，对，
0: 我810克，我比它3瓶还要多啊，
1: 是，
0: 我就算3瓶好算一点啊，3瓶算下来，哎，每瓶的价格
1: 一瓶六九九
0: 呀，
1: 3瓶2100，
0: 大概老左写个呀，699一瓶嘛，3瓶是不是
1: 2000块钱吧，
0: 2100左右嘛，
1: 对吧？我就算2000块钱，今天是599，可不是一盒，599今天是9盒，
0: 对，9盒，而且方便携带，
1: 对，
0: 而且是随时随地想吃的时候你就可以吃了，就可以补充了。
1: 所以我觉得还是那句话啊，今天其实在秋冬季节的时候，大家更要关注自己的鼻腔啊、咽喉啊、呼吸道等等，包括像工作压力大的，
0: 对，
1: 经常抽烟、应酬，对吧？季节交替换季的时候，
0: 哎
1: 呦，这两天这个打喷嚏的人也挺多的，
0: 对，
1: 所以大家来看看啊，看看有没有这些问题。
0: 对啊，你比如说长期抽烟喝酒的，其实对这个黏膜就是一定的破坏和刺激啊。
1: 对，
0: 季节交替的时候，很多人说，哎，会出现这个嗓子不舒服、干干的、痒痒的，包括呢有一些啊家里面用嗓过度的啊，就像我们这种职业的，包括有一些老师啊。做销售的呀，那么这些呢，讲师之类的，他可能真的是喝水还少，空气污染的时候没有做防护也会有，辛辣刺激的食物饮食也会有啊，压力呀、熬夜呀，你看你熬夜2天，你嗓子第2天总是难受的，对不对啊？
1: 对，
0: 还有一些啊，就是说不注意口腔个人护理的，那也会出现，都在伤害你整个的咽喉。所以呢，我们叫什么呢？行走的麦卢卡蜂蜜，行走的麦卢卡蜂蜜，这一粒这一颗。它相当于15克的蜂蜜啊，15加的，那你就相当于15加的15克。那么对你的口腔啊、咽喉啊、呼吸道啊、胃肠，只要是有黏膜的地方，那你想它就润养嘛，这个滋润嘛，那就非常，蜂蜜本身就是有滋润的这个。
1: 所以，但是既然要吃，既然都是固体的，我含量都是不一样的。我同样是固体的麦卢卡蜂蜜，我有91的，我有100%的，
0: 对，
1: 就跟你吃鱼油也是一个道理啊。我有80-90的欧米伽三含量。但我也有是99的、97的，鱼油现在100%还不太可能的。
0: 对，
1: 但我们蜂蜜，麦卢卡蜂蜜率先做到了这一步
0: 啊！
1: 记住了，不是含片， 不是液体状，
0: 我们是
1: 不是含量低的，我是
0: 固体蜂蜜，100%的啊，这个麦卢卡的固体蜂蜜，
1: 抓紧时间，好吧，抓紧时间先锁定好名额。今天这含量当中，9盒8+1，9盒相当于3瓶，你一瓶699，3瓶2100，我今天599，9盒带回去，送送朋友，新西兰原装进口产品，好吧，更加体面，也更加的健康，抓紧时间锁定021511，9900。

0: 为它蜂蜜啊，我已经吃了很多年了。这个固体呢，一入口呢，我就感觉出来了，纯正的麦卢卡的味道，它呢完全没有任何的添加剂，而且这个蜂蜜啊，它的味道更加浓郁。这个呢，可以吃很久，咽喉、口腔对我来说都很舒服。过去呢，我呢是吃的是罐装的，这是第一次看到这个独立包装，它真的很吸引我。还有啊，我呢每周都要去钓鱼，以前带的蜂蜜啊，路上呢它颠来倒去啊，还洒出来好几次。但是现在有这个板装的呢，出门呢我往口袋里一放，想起来吃一粒，真的省心。
1: 你洗完手有水了，洗完手这个水干了以后呢，你如果不擦橄榄油，不给它滋润的话，就会觉得这个皮肤呢，我们说皴了啊，老百姓说的话其实就是比较干，干的话就容易发痒。其实我们食道的黏膜也是一个道理，这个时候如果您光有水分，可能还不能解决它这个干痒的问题，那怎么办呢？要给我们这个呼吸道啊，这个黏膜也要滋润一下，也不用太多，因为太多的话你吃太多还是害怕自己容易发胖。一小勺啊，先别着急一下咽下去，然后慢慢含在你的这个喉咙这儿，然后往下慢慢的咽啊，通过我们的这个整个的这个呼吸道的黏膜啊，食道的黏膜往下走的话，相当于给我们这个呼吸道黏膜起一个滋润的作用，所以你就会觉得哎，自己的嗓子呢没有那么干。固体版的蜂蜜你见过吗？这是康维他百分百麦卢卡蜂蜜，我特别爱吃，含着吃的蜂蜜真的像在吃蜂蜜圆块，而且这样吃蜂蜜真的太方便了，不用泡水，不用脏手，小小一颗随身携带。你看它这个质地真的是固体流金的感觉，它每一颗都是百分百的麦卢卡蜂蜜，不加一滴水，完全是麦卢卡蜂蜜的清甜味道。配料表里面真的只有百分百麦卢卡蜂蜜，没有其他成分。要对自己好一点，就要买这种高品质又方便的麦卢卡，随时随地都能轻轻松松百分百滋养到位。

0: 句话啊，十一假期大家说免不了走亲访友，然后再来就是大家吃流水席啊，大刚老师也吃了不少，对吧？就家庭家宴啊，或者出去吃啊等等，出去旅行的时候，
1: 出去旅行，对，我前两天正好到南浔去玩嘛，那你想想看啊，都是在那小街边小吃嘛，
0: 对对，
1: 你可能到店里面去，这个时候说句实话，有些碗筷我不能说，
0: 是，
1: 但是不能避免嘛，
0: 对对，
1: 你万一呢？对不对啊？
0: 对，
1: 而且你这样一吃，很可能就是你不知不觉，
0: 哎，
1: 你就把一些不好的东西就，
0: 是是是，
1: 对吧？
0: 是，
1: 这很正常的事情，难以避免。哎，
0: 你吃完之后觉得就不舒服了，
1: 哎，
0: 对吧？这个胃部有些不舒服了等等，所以大家会说，其实麦隆卡蜂蜜呢，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那你对这时候你会想到是麦隆卡蜂蜜的，
1: 对啊。但是你把那液体
0: 手边没有啊？
1: 250克的那一罐，你带在身边吗？
0: 对，
1: 一般正常是不会带的，
0: 你就不方便，
1: 不方便。
0: 那现在把这样的麦隆卡蜂蜜变成了固体状，
1: 对。哎，你随身携带。
0: 固体装的好处有几大特点，第一个它哎含量是多少，100%的麦卢卡蜂蜜，
1: 足够纯，
0: 真的
1: 纯纯的麦卢卡蜂蜜。
0: 它为什么能做到这一点呢？啊，
1: 因为它是从生蜂蜜当中，麦卢卡的生蜂蜜当中，先是经过了低温脱水，再经过了低温的萃取，离心萃取，再加上了低温的这个颗粒的定型处理之后呢，那使得它什么呢，就使得它第一个它是1:5，它更浓缩，它就不是液体了，它是结晶了，那么结晶呢 UMF 的含量的排列呢就更加的紧密了，所以我们才敢说它一份相当于正常的液体蜂蜜的5份的浓度，所以它这样的话呢，你吃一粒相当于吃15克的同加号的啊这个麦卢卡的蜂蜜，所以这是第一个，它能保证你的吃进去的效果啊，相当于15克，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吃多少带多少呀，你不需要，你以前你那一罐250克的，你只能带250克出去，这个分量你放在我今天，我如果出去个2天，我带一板，我带一盒就可以了，我不需要把所有东西都带出去啊。
0: 对，
1: 这一盒有6粒，那这一粒你一天吃个一粒，你轻轻松松的呀，对吧？
0: 我们这一粒相当于什么？相当于15克的麦卢卡蜂蜜，
1: 对，
0: 也就意味着我们今天9大盒里面有810克，
1: 是
0: 810克的麦卢卡蜂蜜，什么概念啊？这一瓶是250克，
1: 对。
0: 810克，你三瓶多
1: ，
0: 750克，
1: 我这3瓶才750嘛，
0: 再多送你60克，
1: 对，
0: 好吧，我这一瓶半斤装的250克半斤装的，我要卖到699，
1: 对，
0: 700块钱，
1: 是
0: 3瓶2100，我今天来9盒，599，
1: 对，
0: 9盒599，这还只是一盒，9盒599，15家、啊、是一定买15家，今天所有朋友都买15家，
1: 对，
0: 好吧，大小组合今天其实就差了100块钱，对吧？
1: 我觉得肯定买大组合，
0: 买大组合，因为
1: 15家跟10家那相比起来，
0: 是吧？
1: 还是尽可能买加号高一点。
0: 你第一个，你看它的含量是麦卢卡蜂蜜，不是80，不是这种啊，各位，不是这种啊，
1: 对，
0: 不是含片。你看最右边的那个袋子上面，黄袋子那是5%的麦卢卡蜂蜜，黄袋子。
1: 你看啊，像这个，像这种啊，这种就不说了，它5%的这个蜂蜜，同样15%的，你看一下它背面啊，麦卢卡蜂蜜，那没有。它没有说没有写含量，当然它肯定是麦卢卡蜂蜜，
0: 是
1: 对吧？但不是像我们今天呢，100%，你看没有？这个括号是100%，
0: 是
1: 麦卢卡蜂蜜，
0: 对，
1: 100%，还是有区别的
0: 啊，
1: 还是有区别的，各位啊，所以我跟你讲，这个就是更高的纯度。
0: 你说为啥？是因为像这种麦卢卡蜂蜜，它是好东西啊，真的好东西，但是你看它是液体状，
1: 液体肯定有水分的，
0: 它是有水的呀，这是有水的呀，对吧？因为大家如果但凡去了解过，像蜂巢，它这个蜂王、蜂后，它产的蜂蜜，它不可能是像这种情况，对吧？
1: 是，
0: 它肯定要加一些水分在里面。但是我今天是什么？连这些水分都完全去掉，因为脱水，然后离心甩弄干，然后又是生蜂蜜采摘下来。
1: 我们平常喝的，就像刚才潘老师举的这样的瓶装的这个蜂蜜啊，你看流质状的，都是经过了那生蜂蜜拿来之后再高温处理过，因为它要杀菌嘛，对不对？让它保存的时间更长嘛，杀菌。那么只要高温，它就有热，热就会对活性生物那就会部分的破坏，这是常识。第二个呢，它高温加热之后呢，它就不会结晶了，不会结晶呢，它就始终处于流动的这个状态。流动状态无非就是水少嘛，干一点，啊，那么你有水多一点嘛，流动性更稀一点，但它还是一定是液体状的。
0: 是，
1: 再来，流动状态下多半素它容易流失的，那我们今天原料就我们是生蜂蜜，在生蜂蜜拿来基础之上呢，它第一个它是低温，所以低温它就不会，它保留了大量的天然酶啊、活性蛋白啊，包括毒麦素，低温而且它能够结晶啊，所以它更加的绵密，而且结晶的形态它能够进行我们什么呢？进行一个排列。
0: 对，
1: 所以这个呢就是说，我们首先生蜂蜜再加上低温脱水，再给你1:5的这个离心萃取的这个技术，冷萃的技术，再加上我们低温颗粒化的定型 排列，让它 UMF 的饱和状态，所以一粒一粒就挤得更密实，更密实，有效成分更加的密实。
0: 你就像鱼油现在，
1: 对，
0: 说再好的东西，它也得看含量，
1: 对，
0: 对吧？有30%的 Omega 三，50%的 Omega 三，80%的 Omega 三，也有97%、98%、99%的 Omega 三含量，含量不同的，好吧？这第一个。但是你含量再好再高，你得注意储存方式啊。
1: 对对对对对。
0: 所以大家说含量再高的鱼油买回去，它是如果都是搭在一起的，你到最后可能都粘在一起了。
1: 那每次拿的是手上粘嘎嘎嘎。
0: 所以现在很多鱼油就变成了太空舱，是一粒一粒的独立房间。
1: 对。
0: 我们的蜂蜜也是，我含量再高，哪怕它也能达到90%的含量。
1: 这个以前啊，我们也叫太空舱。
0: 对。
1: 但这个太空舱，
0: 你看它反过来，
1: 它是什么呢？它会粘在一起。能可以呢？搁地方呢？我再捏来到呢？搁地方呢？粘在一起。
0: 那。
1: 你来到，
0: 粘在一起的呀，
1: 我顶不出来的。
0: 对，
1: 那么我讲你干嘛？如果说我把它拉开来的话呢，大家看，那这上面的这层铝箔啊，你看那块，它粘住了
0: 啊，
1: 你看，粘住了。
0: 对，
1: 我要用力去，那可能撕，把它撕开来。
0: 但是我这个，
1: 你看，打来到了，
0: 你看我这个，
1: 而且顶不出来。
0: 你看我这个，
1: 嗯，
0: 你看我这个，
1: 它上面这个地方啊，这个地方它是有什么呢？它是有一个涂层的，这个就是涂层，这个涂层就让它不粘连。
0: 对，
1: 哎，
0: 它从这个盒子，这个盒子是食品级的聚丙烯材质，
1: 对，
0: 它从根源上避免了毒麦素的失去活力的可能性，
1: 对，避光、避气、避高温。
0: 然后我每一次打开它，
1: 这个膜，
0: 我每一次撕开它，
1: 对，
0: 它都是独立的这样的一个里面。它是完整可以取出来的，
1: 对，
0: 内表面它做了一个什么处理啊？
1: 防粘的、防粘的这个处理，
0: 哎，
1: 它不会粘，所以它整个完整的取出来，四边不会粘，顶上的这个盖子的地方也不会粘，而且你关键你看那个颜色，这里面的一粒一粒的结晶多么的密实啊，对不对？这个密实的程度是比一般，你再可以竖直一点，不要有光啊，你看它这个密实的程度，
0: 这一粒
1: 一粒一粒紧密的排列。
0: 我告诉你，性价比的角度，这一粒相当于15克的麦卢卡蜂蜜，
1: 嗯，
0: 今天总共9盒，相当于810克的麦卢卡蜂蜜，
1: 对，
0: 810克的麦卢卡蜂蜜，这一瓶是250克，相当于三瓶多，还给你60克，
1: 这一瓶699啊，那你
0: 从价格上来说，这一瓶
1: 699。
0: 三瓶2100，
1: 嗯，
0: 我今天9盒的价格是多少钱？599，
1: 哎，
0: 而且它吃起来，它可以在你口腔当中停留很长时间，
1: 15分钟以上，
0: 对
1: 吧？你液体的，你把到嘴巴里香，你大概几十秒钟，你必须你控制不住，你要跟着口水一起咽下去，那么它其实润养的时间、停留的时间会短。但这个会比较长，
0: 特别好，在秋冬季节，我们说，秋冬季节很多人说，哎呦，吃火锅了，对吧？冬天吃个涮羊肉火锅特别好，吃完之后第二天，哎，这嘴巴里长了个东西，来，咱们尝一尝。然后吃完之后，哎呦，这里不舒服了，咱们吃一颗，好吧？然后包括像什么，包括像压力大的，有些朋友要抽烟的，对吧？然后有嗓子不舒服的，秋冬季节，对吧？空气质量要时刻关注的这些人群啊，我们还只是举了冰山一角。
1: 对，你想嘛，黏膜它抽烟会不会影响的？肯定会影响的。尤其烈性喝酒，尤其是高度白酒，它对你的胃黏膜啊，整个黏膜它都是有问题的，对吧？好，第二，季节交替，你会发现什么情况呢？嗓子干、痒，这个情况就出来了。往往妈妈以前就是给你调蜂蜜啊，对吧？能润养一下就舒服好多了，黏膜嘛，对不对？那第三一个呢，用嗓过度的人，像我们这样一直不断的讲话，还有一些销售啊、老师啊，那讲话比较多的。那肯定是他这个嗓子用嗓过度的。还有一些呢，如果说最近外面比较干燥啦，粉尘颗粒比较多了啊，你没有做好防护的，那也会引起嗓子。包括有些人熬夜啊，压力比较大的，不注意口腔卫生的，是吧？还有呢，就是辛辣刺激的、辣的、冰的啊，像这些东西吃下去，黏膜啊，它都不舒服的。
0: 这时候你会想到麦卢卡蜂蜜，你至少会想到含片级别的，但我们可不是含片。你看，像这个是5%的，你含一粒。但是我今天是
1: 方便啊，但是它的麦卢卡的含量少了。
0: 但是我今天可是比它多了95%，我是100%的麦卢卡蜂蜜。
1: 对啊，
0: 价格呢？你买这么几包下来也得几百块钱。
1: 你这相当于20粒嘛，
0: 对不啦？
1: 对不对？哎，
0: 我这个可是599，我相当于这个的3瓶啊。
1: 对，
0: 我有810克呢。
1: 对。
0: 3瓶半，3瓶多，多60克，好吧，1瓶250克嘛，
1: 对，
0: 好不好？所以从含量，无论从含量上来说，还是从性价比的角度来说，都是值得大家入手，而且依然保证新西兰原盒原装进口产品，
1: 对，方便携带，
0: 抓紧时间先锁定好名额，021-511-9900。

0: 洗完手有水了。洗完手这个水干了以后呢，你如果不擦橄榄油，不给它滋润的话，就会觉得这个皮肤呢，我们说皴了啊，老百姓说的话其实就是比较干，干的话就容易发痒。其实我们食道的黏膜也是一个道理，这个时候如果您光有水分可能还不能解决它这个干痒的问题，那怎么办呢？要给我们这个呼吸道啊，这个黏膜也要滋润一下，也不用太多，因为太多的话你吃太多还是害怕自己容易发胖。一小勺啊，先别着急一下咽下去，然后慢慢含在含在你的这个喉咙这儿，然后往下慢慢的咽啊，通过我们的这个整个的这个呼吸道的黏膜啊，食道的黏膜往下走的话，相当于给我们这个呼吸道黏膜起一个滋润的作用，所以你就会觉得哎，自己的嗓子呢没有那么干。
1: 现在嘛退休了嘛，就讲退休了，现在觉得不比上班要忙，生活老丰富多彩的。比如讲，我还参加社区合唱队，就讲有我们有一小姐妹，大家一道头约好到古镇啊，到周边的古镇去白相。哎，白相的辰光嘛，一边走一边拍，发个朋友圈，大家开心开心。那么现在嘛，就讲岁数上去了，就嗓子这块蛮娇气，就吹吹风啊，吃点辣啊，就觉得不适宜了。那么阿拉现在嘛，就讲没办法，只好拿只保温杯嘛。随时得吃两口茶，对吧？那么后头团长呢，就讲，就推荐阿拉，就讲，搿固体蜂蜜。哎，阿拉现在吃个吃下来个效果老好的。现在就讲，每个小姐妹大家就拿了搿链接，侪买。那么比如讲，阿拉有出嘛上场前嘛，也吃一粒，就讲润润嗓子嘛。预测好了嘛，也吃一粒，就缓解疲劳。哎呦，发觉好像异物感缓解了老好老好，真的比那只保温杯。

0: 我觉得无论从哪个角度来说，像今天的这一款固体的麦卢卡蜂蜜啊，是一个大家的首选啊。第一个来说，含量决定价格。
1: 当然，
0: 我们今天是100%的麦卢卡蜂蜜。那说有100%的麦卢卡蜂蜜吗？原先在液体当中的那种麦卢卡蜂蜜，你基本上找不到的。
2: 没有，像我们这个差不多呢，像这个
0: 小红瓶
2: 呀，
0: 对，
2: 小红瓶啊，差不多在80%左右，
0: 对，
2: 已经很高很高了，
0: 很不错，很不错。
2: 因为它作为天然的生蜂蜜里面啊，经过高温之后，那么它有80%已经算原料很好了。
0: 所以我们今天含量高一粒相当于像这样的麦卢卡蜂蜜几克呢？
2: 15克不少了，你每次吃的也就是这么多呀，
0: 所以总共九盒当中今天相当于810克。
2: 对，
0: 810克，毒麦素含量在15+以上的麦卢卡蜂蜜。
2: 对，
0: 好，810克，以前小红瓶一瓶半斤，对吧？
2: 对，
0: 相当于你是三瓶多。
2: 对，而且呢，我说句实话，你是三瓶多，你怎么携带啊？你出门的时候你带个半斤一斤的你出去吗？这不方便吧？而且你每次吃起来你还得勺子，你对吧？你这个东西是吧？那我们现在的一板一板的，对吧？你带出去你就带6粒，你比如说一天两天你就带个6粒，哎，你时间长一点带个3盒，它很轻，不占地方。
0: 对，
2: 而且每吃一粒的时候它都是独立的。独立的单独的，它上面不粘连，侧面也不粘连，而且呢每一个打开的时候都保持它的特别的纯正的新鲜，
0: 而且它每一颗拿出来都是完整的、
2: 完整的、
0: 你不像我以前哪怕就吃个含片，我可能都有点败了一半了，
2: 哎，
0: 对吧？大了也多了，
2: 那么舍不得一个个个，哎，湿巾纸嘛不一定有手边，
0: 所以现在的技术啊，就是越让咱们老百姓来吃的时候呢，第一个它方便，第二个它含量高，第三个性价比
2: 营养更全面。
0: 哎，你能接受这个价格吗？
2: 我能接受，
0: 我相当能接受这个价格。
2: 因为说句实话，麦卢卡蜂蜜啊，大家因为吃到现在都知道它的好处了，但是呢确确实实液体状的麦卢卡蜂蜜呢有一些不方便的地方，你要天天在家嘛当然没问题了，
0: 但是我要出去的话、
2: 你要出去
0: 哪怕我在家吃、它也是过喉咙很快的、
2: 对，这个是对的，
0: 10秒钟几秒钟就吞下去了、
2: 流起了，对，
0: 在你口腔当中停留时间不长的，
2: 对，
0: 我这个我从开场到现在还一直含着呢，
2: 对呀、
0: 对吧？这有着半个多小时了，
2: 是啊，
0: 好吧，这个性价比也是。
2: 因为说句实话，因为尤其是我们的全身的黏膜系统，口腔黏膜呀，咽喉黏膜呀，胃肠黏膜呀，包括呼吸道的黏膜，那么这些呢，都是我们那尤其到了季节变换的时候，空气一干燥，你黏膜就不舒服了，
0: 对，
2: 对吧？你有痒啊。干呐、那包括有一些酒啊、烟的这些刺激、
0: 年底了，大家说吃火锅、聚会，
2: 辣的、
0: 对，
2: 冰的，
0: 对，是的，
2: 高度数酒精的，
0: 对，包括你说入口的东西啊、对吧？大家一起出去吃圆台面，对吧？那我们要提倡公筷，
2: 对，
0: 为什么要提倡公筷啊？道理大家都懂的
2: 啊。
0: 所以还是那句话，抓紧时间，先锁定好名额。今天记住了，一粒麦卢卡蜂蜜，固体麦卢卡蜂蜜，相当于15克的麦卢卡的液体蜂蜜，总共今天。原来是8盒，
2: 哎，
0: 今天加了一盒，9盒，
2: 是
0: 9盒含量是810克哦，相当于原先的3.5瓶，
2: 对，
0: 3瓶多
2: 啊。
0: 你性价比角度来说，1瓶要699，3瓶2000多，
2: 对，
0: 今天9盒一共才多少钱？599，
2: 对。而且呢，我说句实话，上次只有8瓶，今天多一盒嘛，
0: 抓紧
2: 这多一盒就是168，
0: 抓紧时间锁定021-511-9900。

0: 全使用燃气，营造美好生活。
1: 东方购物友情提示：正规渠道，安心选购，贴心售后服务，消费权益有保障。
2: 东方购物直播继续，大家中午好，我是攀登金枣格九嘎色，好吃的三丁糯米烧麦带回去，同时肉馒头鲜肉大包也一并给到大家，所以性价比极高。大家想想看，早饭是不是着急忙慌？这短短的十来分钟时间，一顿丰盛的早饭就即刻端在您的餐桌上面。今天238块钱，总共是72只好吃的乔家山的一个好吃的产品，所以喜欢的朋友不能错过，来跟我一起来分享这款美味的烟食了。朱先生问个好，老朱。
3: 大家好啊，刘老师好，刘老师好啊！阿拉乔家山搿只三丁烧嘛，上海人特别欢喜。
2: 嗯，
3: 为啥道理特别欢喜？因为料啊，调了相当的好。
2: 是，
3: 阿拉搿个烧麦里向，光糯米跟三丁之间的比例是7:3，所以三丁的料老足，侪是肉丁，侪是笋丁、香菇丁，侬能够清清爽爽、明明白白，每一口侪吃的。
2: 讲起来，乔家山搿好吃物事，很早了，对吧？
3: 哦，是。
2: 50年代吧，开始到现在。
3: 哦，搿勿白，1909年开始。
2: 能想象快啊，说
3: 乔家山
2: 这个老字号了。至少就在我小时候的时候，我会发现乔家山的这个东西啊，就基本上就是我们邻里之间的食堂。
3: 是啊，
2: 对吧？好，我告诉大家，今天整个构成非常丰富啊。第一个来说，乔家山的糯米三丁烧麦，12只一包，3包带回去，
3: 性价比相当高了啊。
2: 然后再来啊。糯米三丁蛋黄蛋黄啊，
3: 阿拉在整口的蛋黄，整口的蛋黄里
2: 面，米丝子，
3: 是啊，
2: 再送给大家一包肉馒头大鲜肉大包，好吧，你们的
3: 啊，是啥你炸，
2: 一共是72只带回去，
3: 一共吃了200。
2: 原来今天是今日特卖，明天是258，今天是238带回去，
3: 搞我来3块3角1只，
2: 好吧，然后给大家看一下今天这个配料是非常干净的，
3: 是啊，
2: 来。这个我们说这个乔家山这个牌子
3: 的工艺
2: 啊，我们说早点小龙啊，然后那个粽子啊，对吧，都是要首选乔家山的这个牌子，乔家山，对吧，大家真的是一个特别好吃的一个牌子。然后再来，今天看好了我们的配料里面，糯米、小麦粉、饮用水、猪肉丁，对吧，笋丁、大豆油、白砂糖，然后酱油、咸蛋黄、熟猪油、香菇丁、食用盐、黄酒、味精，怎么了，
3: 关键阿拉每一只侪90克的大烧
2: 麦
3: 啊，不是搿种60克、70克搿种小烧麦。
2: 蛋黄啊，这是蛋黄的，然后还有一个是我们的这个糯米三丁烧麦啊，都通通都有啊，反正是。然后还有今天这个，好吧。
3: 搿一套搿种相当够，
2: 相当
3: 够，相当够。
2: 而且我们是简包装，就是让大家一个存储方便，第二个拿起来也方便。
3: 丁少维
2: 想吃，就这两天我早上天天吃这个，我刚才还说呢，我早上要吃3个大肉包呢，鲜肉馒头呢，好不好？来，我们直接开啊。
3: 好。来，
2: 搿是蒸好的蛋黄。哦哟，在。
3: 阿拉搿只蛋黄烧麦是相当有特点的，为啥？阿拉里向用的勿是生蛋黄。阿拉搿只蛋黄烧麦做前头啊，蛋黄还要经过腌制和烘烤。拿伊蛋腥气啊，彻底的去掉。
2: 是。
3: 所以吃到嘴巴里向有的蛋黄的香味道，没蛋黄，没蛋的腥气。
2: 哎呦，看到。
3: 你看，搿个海带黄。
2: 是
3: 吧，阿拉用的高油的海鸭蛋，扎扎手剥的。
2: 这个每个你看啊，拿起来给大家看一下啊。哎呦，稍微有点烫，你看它能碾出沙来。
3: 是啊，
2: 对吧？哎呦，这高油的。
3: 高油
2: 高油海带黄。
3: 整颗剥的。不是人造的海鸭蛋。现在交关地方用的侪是这个。但是阿拉搿只海鸭蛋，不光是生的海鸭蛋摆进去，必须要经过腌制，搿是阿拉乔家山的秘方手法。
2: 我直接上手啊，吃这个烧麦，先来看皮。这个皮你看啊，很有韧性。
3: 皮啊薄，
2: 而且又
3: 啊油韧，
2: 薄也很有韧性，关键它也不粘牙。
3: 是啊，
2: 我在吃的时候就感觉非常的完整，韧性很强。然后再来看里面糯米，你看这个糯米，
3: 不光糯米，可以看到阿拉里向侪是肉丁、
2: 香
3: 菇丁、笋丁，清清爽爽，明明白白，
2: 料好足啊，
3: 是啊，
2: 料好足啊。好吧，我给大家吃一口啊，虽然午饭已经吃过了，但是我还是要尝一尝。哇。喷喷酱
3: 是啊，
2: 肉丁混着香菇的香，
3: 100多年以来坚持乔家山坚持老的配方，调口调下来，
2: 而且它不咸，哎，有些这种馅料它会特别的齁咸，它一点都不咸，鲜咸，
3: 哎，为啥道理
2: 啊？
3: 就搿只海鸭蛋啊，蛋黄啊，阿拉搿只蛋黄，我刚刚一直辣海强调，阿拉搿只蛋黄勿是生的海蛋黄摆进去，生的海蛋黄摆进去会得偏海，阿拉一定要经过腌制跟烘烤，搿是阿拉乔家山的秘方，增加了搿一道工序以后，搿只海鸭蛋勿但是油，外加是酥香，没腥气，又勿咸，
2: 关键它是 纯天然的鸭蛋黄，
3: 对对对对，
2: 然后鸭蛋黄、鲜笋，然后肉，然后还有糯米，还有香菇，这所有的鲜味大集合，好吧？然后这是我们的三丁鲜那个蛋黄烧麦，
3: 蛋黄烧麦，
2: 再来看一个糯米的三丁烧麦，三丁
3: 好吧？
2: 三丁，大家讲啊，这个三丁就是猪肉。鲜笋加香菇，
3: 对呀、啊，
2: 这是少不了的、啊。哎、
3: 啊，阿拉搿只三丁烧麦，大家可以看到，叫家式的烧麦，还有只啥特点晓得伐？崔、老师，侬看眼冇啦啊？啊，侬看眼，
2: 侬看。
3: 阿拉搿只头啊，大家看到伐？勿是搿种，就讲搿个头勿是僵起来的，哎，侪是皮。啊，交关收口收勿好的 啊，是一块皮。交关人吃烧麦勿吃头的，为啥道理？搿块皮子太僵了。但是阿拉搿个皮薄。那家收口收了相当于讲究，是直接拿鞋子正宗的烧麦，鞋子要露了外头。上海烧麦，阿拉本帮的烧麦，鞋子要露了外头，啊，不是光是地铁头一只，搿也就变成包子，
2: 对
3: 吧？
2: 对啊。然后这个你看一层一层的，哎，看到吗？我是可以几乎把它整个提起来的，
3: 是啊，
2: 搿说明它的皮韧性很足，
3: 侪是手工做啊，侪是手工做啊，韧性也足，皮也薄，可以看到里向的米粒老啥，可以看到啊，搿是一个
2: 经验，哎，
3: 阿拉搿只馅
2: 料。在吗？哎呦，
3: 大家可以看到，搿上头肉丁、笋丁啊，搿个香菇丁，侪是清清爽爽，比例多少？跟大米的比例是7:3，就七分米，三分是三丁。
2: 而且它一点都不粘，哎，一点都不粘，
3: 是啊，
2: 知道吗？这个馅儿是馅儿，皮是皮，而且这个皮，你看，我觉得吃这个烧麦，第一个入口首先是皮，
3: 对，
2: 这皮一点都不粘，很有弹性。
3: 大家包的手法好，可以看到包的手法，伊勿会得
2: 哎变成
3: 好，可以，大家可以看到包的皮不像外头包不来的各种烧麦，是像这皮在来收口。实际上，真的烧麦，好的本帮烧麦，皮不是用来收口的，伊只要拿里向的馅料脱牢就可以了。搿就是阿拉叫家式本帮的工艺，1990年到现在。
2: 鲜肉加猪肉加香菇三丁烧麦，
3: 香菇、笋丁、三丁，
2: 好吧，三丁
3: 米啊跟三丁的比例7:3，
2: 太灵了，太灵了，太灵了，好吧。哥就是今天给到大家乔家山的这个好吃的烧麦，然后再来这个肉包，这肉包我还多说一句，这肉包真的很好吃。
3: 那你这肚肉包，
2: 我真的就我的这个食量来说，真的可能也就一个礼拜的事儿把它给干完了，
3: 是
2: 啊，很好吃。鲜肉大包，肉的也很完整，一会儿我们再开一个。但关键今日特卖，原先258，今天是降了20块钱，238，
3: 相当划算，搞我来3块3角子，
2: 3块多。
3: 侬到门店去买是5-6块一只，对吧？
2: 3块多一个，好吧？所以建议大家抓紧时间先锁定好名额，自动订购再减5块钱，021-5111-9900。
4: 记得小辰光呢，乔家山老有名气了，老房子了，家家人家呢侪欢喜买乔家山的么子。当然，阿拉屋里也是，阿拉爷是个老上海，刚买回来的烧麦，伊都会整整齐齐摆在盘子里，随后跟我讲多吃点，才会得长高长大。后来我长大了。这个味道呢，成为我生活一个部分。甚至到今天，只要路过乔家山的门口，我还会买一份烧麦的。现在阿拉小人也欢喜乔家山的烧麦，这个老上海味道没办法代替的呀。就算越来再远，只要小人回来，阿拉还会一道吃烧麦。味道辣海，窝里就辣海。
5: 这些烧麦呢是乔家烧的，那么有个叫有味道以后他们是老灵的。老早以后呢，阿拉门口头呢也去买以后呢，要排队要排交关辰光。
6: 三丁烧麦有的香菇、肉丁，还有笋丁，外加味道侪夹了老好吃。
5: 那么伊皮子呢老薄的，搿个心呢老大的，
6: 伊里头的量老充足。早浪向小朋友吃一只，搿是绰绰有余了，再加。一眼小馄饨，
5: 台湾那个烧麦啊，确实是不错的，台台湾的啦，吃了嘴巴里向啦，酥酥的、绵绵的，就讲好像老糯哒哒的。阿拉经常会得跑到乔家山去买只那个，山顶烧麦、台台湾烧麦，阿拉就一直会得去吃，吃了就觉得，本来叫吃了，还会得想去吃。

0: 这个陈高山今天这个口味做的特别的丰富啊，你看这是三丁烧麦，还给您做两个口味，一个原味的，一个是加了一个蛋黄，这个蛋黄可是完整的一颗蛋黄，
1: 对吧？搿大了张还用顶壶吃味道
0: 了。讲起来这个有讲法的。
1: 是啊，阿拉搿只蛋黄啊，勿是双蛋黄摆进去，跟外头有区别。阿拉调家是搿只蛋黄摆进。包了烧麦里向前头一定要经过八个钟头腌制，外加再用烘箱烘了点，拿伊搿个油啊彻底激发出来，拿伊个弹性去咸味道彻底让伊消脱。搿只蛋
0: 黄是高油的，
1: 啊高油，
0: 所以讲更加入味，
1: 是啊，
0: 更加入味。
1: 阿拉外加是整里头包的，那勿是搿种富豪海蛋黄啊，人家就讲是外头可以再加工的，大家尽管放心。
0: 叫
1: 假设1907年到现在了，品质是可以保证的。
0: 阿拉是三丁烧嘛，所以说我们是有香菇、鲜肉、笋丁这三鲜。每一样东西它都不能单独吃，混在一起吃才更加鲜。然后糯米也很讲究，也是要浸泡很长的时间，然后再加上我们整个的浸润过程，对拌等等啊，就吃起来这个口感是非常出色的。
1: 对，
0: 这一个我告诉你，今天其实不多的，72只，你差不多也就是一个来月可以把它吃完的，因为你想早饭的时候它要丰盛，要品种多，我还有肉馒头呢，
1: 吃吃回来吃啊，
0: 还肉包呢，对吧？
1: 我里看三四个人一顿早饭就4-5只吃它了，
0: 对，
1: 这是最起码啊，
0: 是
1: 啊，吃吃这个的新。关键性要性价比高，
0: 对，
1: 侬到门店去买三丁烧麦5块钱一只，对吧？蛋黄烧麦要6块钱一只，
0: 今天差不多3块钱左右。3块钱左右一只，好吧？你现在大肉包子、馒头都未必能买得到。我告诉你，现在有鲜肉烧麦，有这个笋丁烧麦，带回去好不好？而且还有大肉包子。
1: 关键侬现在跑到门店，侬都不一定能够买得着。侬去了晚了，不一定有。啊，因为了师傅门店现在门面比较小。
0: 就刚才我们帮侬讲，就是每天从早到晚啊，真的是顾客，对吧？早饭有早饭的早点档，
1: 对呀、
0: 啊，午饭有面档等等，包括像这种活蟹生煎之类的啊。然后晚上还有，乔家山基本上是我们上海人记忆当中的小时候的食堂，
1: 是
0: 也是从小吃到大的一种口味。今天就是门店同款，门店同款，但是同款不同价，
1: 对，
0: 没错，好吧。我再给大家开几个，给大家看看哈。就虽然刚过了午饭的点但是我觉得看到这个东西，一定又想再吃了，就像我一样。
1: 开只馒头好吧？
0: 开只馒头，
1: 开只馒头，开只馒头。阿拉看看脚架上馒头的。
0: 这个褶子，首先你看这个大肉包子，这个褶子都很有讲究，还老漂亮啊。
1: 是啊，
0: 大家可以看啊，这个完整。
1: 阿拉脚架上馒头皮暄软
0: 啊，暄软。
1: 阿拉上海人叫松啊，皮松。剥开以后看看搿里向的肉质。
0: 来了，哇哟，
1: 搿个一粒。
0: 先看这个，它这个酱汁已经是浸润到我们的皮里面了。
1: 这是必须，这是一定要有的。
0: 我帮侬讲，实际上最好吃的就搿。
1: 对，会得吃肉馒头啊，挺好吃的，一定是搿层皮开始，对吧？
0: 好，那调羹，来再来啊，在里面这个肉，我告诉你，这个肉有多大？
1: 整块的肉，阿拉用的侪是新鲜的猪后腿肉，
0: 一个调羹的大小，要比你1块钱硬币还要大。
1: 勿是散的，
0: 老大啊，
1: 那勿是散的，整来头的，
0: 好吧？然后再来，这个肉。我告诉你，还很鲜嫩。
1: 搿当然，侪是冷犀牛。
0: 冷犀牛呀，
1: 再用个冷犀牛。哎，
0: 这个肉质真的是很香，砰砰香啊！来，我一定要跟这个一起吃，三回吃。
1: 好，跟
0: 这个
1: 来对
0: 一起吃。来，再来口豆浆，
1: 吃到吃不停。
0: 再来口豆浆，来碗粥。早饭的东西，它一定要有一定碳水。
1: 没错。早饭实际上就是要吃了啊，既有搿个皮肽碳水，对吧？有蛋白质，那一摆了一道以后，营养丰富，早饭就来海了。
0: 真不错。然后再看一个，来我们的三丁烧麦啊。
1: 三丁。阿拉搿只三丁烧麦，侬外头跟外头的肯定不一样。为啥道理讲不一样？一，首先阿拉乔家式烧麦收口是有讲究的。侬整只口收下来了以后，伊必须是能够见到馅料。
0: 对
1: 啊，侬不像外头个烧，不像馒头一样啊，拿只口剥牢了
0: 啊，
1: 搿就变成米疙瘩了，
0: 对，
1: 吃不动了。
0: 然后再来，你像这个烧麦其实挺大个的，其实挺大个，
1: 90克，
0: 你在我手里面。
1: 外头买烧麦，一般性多少？一般性侪是70克，75克，
0: 很大个。
1: 阿拉90克。
0: 然后我再来这个皮，它很有韧性。来这个皮，你看好了，这个皮我是可以把它提起来的。
1: 是啊，
0: 侬看到伐？它不会散，不会散。
1: 阿拉又不是因为做了老厚，伊才不会散，是因为皮子捏了筋道，大家薄，皮筋道薄。
0: 搿蛋黄
1: 啊，搿老要紧。
0: 有块蛋黄，
1: 搿里向整块头。
0: 来，
1: 搿只蛋黄有讲究。阿拉勿是生的，整里头的手剥海蛋黄塞进去的。阿拉搿只蛋黄是啥个？是必须要经过腌制8个钟头，熬下来再用烘箱烘过，所以拿伊的油性彻底的激发出来，又拿弹性去咸味道，拿伊消脱。到了嘴巴里向只有香，一口香一口一口糯。
0: 再来，侬看到伐？搿
2: 这个里面的糯米，哎，就它一点都不粘手啊，但它吃起来很有嚼劲。
1: 四川糯米啊，大家可以看到，
2: 肉丁、肉丁油、
1: 肉丁、香菇丁、
2: 香菇丁、
1: 肥油啊，啊，整个配料1909年到现在为止，一直坚持到现在，叫加上老的配方，上海人，阿拉小辰光的记忆啊，真正上海本帮菜的记忆。
0: 那差不多我能吃到一天，就是一顿能吃三个烧麦，嗯，然后再加两个大肉包子，
1: 差了。
0: 所以大家说今天总共有来。肉馒头有的
1: 32只，
0: 然后鲜肉笋丁烧那个糯米三丁烧麦有的
1: 36只，
0: 然后糯米三丁蛋黄烧麦
1: 24只，
0: 对吧？啊、总共
1: 一共切的2只，
0: 72只，
1: 一共切的2只，
0: 平均一个3块钱左右。
1: 是啊，
0: 好吧，三块钱左右。嗯，建议大家早饭要吃好一点，早饭也要品种多一点。
1: 是啊，
0: 有肉馒头，有那个蛋黄那个糯米三丁，是吧？还有那个原味的。
1: 侬讲侬吃出来，我小人早上爬起来了，对吧？侬要在到菜场里向去买搿种搞不清爽的烧麦，
0: 是，
1: 对吧？小人也不一定欢喜吃，像阿拉乔家烧搿只烧麦，侬早上爬起来了有10分钟，嗯，一顿早饭就解决了。水烧开，烧麦上去，不要解冻了，10分钟就一顿早饭。
0: 早饭好吃，哎，夜宵好吃呀，
1: 哎，是呀，
0: 午饭也能吃的。就老两口今天不高兴出去吃了，就蒸两个肉馒头，
1: 没错，没错，
0: 肉包子也好了呀。
1: 对，
0: 夜到尾去，像我今天晚上回家晚了，那我可能就不吃其他的什么炸鸡腿了、汉堡，不吃了。哦哟，我们就蒸两个肉馒头，
1: 是
0: 蒸两个那个烧麦吃，都很好。
1: 中国人还是中国人的胃，
0: 弄啊，
1: 对吧？哎，光吃肉暖不来塞。
0: 就告诉老妈子，大家不要错过，抓紧时间先锁定好名额。今天今日特卖直接20，平时节目就是258258，
1: 是相当划算。侬搞下来一只只要3块3角，侬到门店去买。5-6块，侬要乘车子来了去，
0: 我趟趟，
1: 对吧？
0: 好吧，抓紧冷光，02-1511-9900。
3: 大家好，我现在呢是在乔家山淮海路的体验店。其实说到乔家山这三个字啊，上海人没有不知道的，已经有110年的历史了。它主要呢是做一些糕团类的啊，这种年糕类的。这两年呢，乔家山有一个拳头产品，就是它的大烧麦。哦呦，太馋了，冒着大雨我今天也要来这里，一定要吃一口大烧麦。
4: 哇，这不是东方购物的丹丹老师吗？嗯，你也来到我们乔家吃我们家的大烧麦了。
5: 嗯，哇，是的，哎，这个很有名的，
4: 对、
5: 这个大烧麦很有名的。我今天冒着大雨啊，特别馋这个东西，我就来了。
4: 那肯定，我们有我们的独家秘方的。
5: 哎，确实好吃，跟外面的不太一样。
4: 啊、我们里面的肉都是一颗一颗的，都是颗都吃得到的，
5: 吃得到的。
4: 对对，
5: 我觉得不油腻，但是味道特别的好吃，我觉得啊，嗯，哎，这个东西怎么做出来的？
4: 那我们用我们的那个独家秘方，要不到我们的后厨去看看，
5: 可以吗？
4: 可以呀、啊，
5: 带我去看看。走，嗯，
4: 丹丹老师、啊，这就是我们的后厨。
5: 哎呀，好干净啊！
4: 我们的秘密的地方，
5: 真的外人不能够踏足的地方，是不是啊？
4: 对的。
3: 上海老字号，我基本上跑遍了。今天是乔家山，这个。哦，这有皮有馅儿，我们先讲皮好不啦？
6: 好的呀，这是我们手工现制擀的皮。哦、它是经过反复拍打揉捻，要50次以上。哎呦，皮薄。对呀，它厚度不超过3毫米、哎。
3: 那个烧麦的皮啊，我吃下来就是它不能够那种软塌塌的，
6: 对，
3: 它要有那个精气神的那种感觉。
6: 劲道的香。
3: 皮厉害了，这个就是它的馅儿了，
6: 馅
3: 是吧？
6: 对。
3: 这个馅料哦。很明显的就是肉嘛，你看，
6: 肉丁，香菇丁，还有笋丁，我们的肉是采用那个金锣的后腿肉，
3: 有金锣肉很贵的，很香的，
6: 对对，
3: 很好吃的、
6: 然后那个香菇是采用小香菇，笋是笋尖部分又是嫩又是鲜。
3: 对，都是我们讲究哦。这个地方蛋黄，咱们加了一个蛋黄哦。
6: 蛋黄，对，蛋黄是采用高油的咸蛋再加工，
3: 自己包出来的。
6: 对对，包出来。
3: 就是这个咸蛋是经过咸蛋黄是经过后期再加工了，
6: 加工的，
3: 秘制有配方了。
6: 对的。
3: 那我们学不出来了，肯定是学不出来了啊，咱们就买东方购物的就好了。
7: 我呢是乔家烧的老油工，来了搿搭呢已经做了30多年的糕点。刚刚来乔家烧的辰光呢，我还是小姑娘，眼睛一眨，我囡儿已经18岁了。从学堂一路走来，到现在，侬倘有面子能够日出多花，老实讲，阿拉搿一代人学一门手艺，就是要学一样像一样精一样，一个人的一辈子。讲短不短，讲长不长，专心做好一桩事体，搿就是多年来我辣乔家烧所学到的。
0: 家家山的品质，大家说真的是百年多的传承下来。大家说，其实这就是我们上海人的食堂经典的小吃，经典的小时候的记忆。我们依然保持，哪怕现在快消品时代，对吧？大家说这个节奏这么快，我依然保持还是手工的包，然后精选的味道，这种味道还真的是。你看，鲜肉自己会做，那个笋丁自己会切，香菇自己会泡发，但是你就是做不出来这种哎店里面的味道和感觉。
1: 搿配了一百多年以来，搿还是叫加上个比较地道的秘方，哎。对吧，
0: 所以但是关键今天咱们性价比也很高呀，很多今天90%的家庭都订大组合，老师跟
1: 大家在
0: 选对了，
1: 真的
0: 对吧？我们今天有肉馒头，有那个三丁，有那个三丁蛋黄，
1: 一共吃的两只，只要238块。
0: 好吧，今天算下来一个才3块钱左右。
1: 是啊，
0: 哎，你为了早上吃口早饭，我今天早上还在想吃什么呢？我还要去骑个车去，这天还算好一点的，
1: 是啊，
0: 凉快。你要再往后面，冬天了，冬天公园，
1: 哦哟，
0: 冷吗？
1: 搿早上下落地都还爬起来，起码早饭热热烫烫
0: 的。而且天黑的早啊，
1: 对，
0: 天亮的也晚啊。所以大家说还骑个车，就在这大冷天再去买早饭，
1: 对，
0: 买回来也冷掉了，
1: 冷了，呱呱的。
0: 你还不如直接早上可以多睡个10分钟时间，
1: 是啊，
0: 咱们在家里面吃个乔家山的肉包子，
1: 哎，
0: 吃个乔家山的那个糯米烧麦，对吧？
1: 配料啊放心，
0: 配料放心，
1: 工艺也好，味道啊到位。
0: 搿配料就是侬自家厨房间里向自家做的。配料酱油啊，米筋啊，包括饮用水啊，包括各种的好吃的
1: 东西，就搿眼么子，
0: 就搿眼么
1: 子啊，
0: 好吧，这就是我们的品质保证，而且个头也很大，一个烧麦90克，
1: 九十克，不是外头搿种切的5克的啊。搿是一个，第二，阿拉个烧嘛，扎手工包的，手工包的前提下头是啥个？阿拉真的做到啥？老上海的本帮烧嘛，最要紧的啥？烧嘛，馅料糯米馅料一定要露了外头，啊，不是搿种人家包不来烧嘛，
0: 变
1: 得馒头一样，拿口收它。
0: 对，所以又有卖相。然后我今天早上我女儿还在说，哟，这个烧麦真好吃，糯糯的，对吧？糯叽叽的，一吃了2次。
1: 哦，就这个烧麦吃
0: 2次，然后我给他还做了一碗汤，刚刚老师讲，我做了一碗烫北
1: 川。
0: 好了，早上我觉得他的能量足够了，
1: 哪怕
0: 早上还有体育课，他是不会饿的，好吧？所以这个我觉得很好。晚上下班回家，对于想吃夜宵的朋友来说，像我这种有点想吃夜宵的，来，这其实就是一个很好的夜宵代餐，好吧？来看一下我们今天构成啊，就是大组合，很多人都在买大组合，性价比太高了。今天总共大组合糯米的烧麦，然后再加上蛋黄的烧麦，再加上我们的肉馒头，总共。是有着72只，
1: 一共切两只
0: 啊，原来价钱是258，
1: 现
0: 在是降了2块，你238。
1: 搞下来3块3角一只，
0: 3块钱左右一只，3块钱左右一个，什么分量、什么大小、什么味道？猛滴，
1: 浓到猛滴
0: 啊！
1: 三丁烧嘛，4只头一包啊，各种侪4只头一包啊。三丁烧嘛，4只头一包是200块，蛋黄烧嘛，4只头一包32块，
0: 能吃几块？
1: 7块8块。
0: 不框你子，7-8块钱一个。
1: 听到咱了，搞过来3块3。
0: 我们3块钱一个。
1: 侬啊，家侬到门店不一定买得着。
0: 哎呦，大冷天不要跑门店了，
1: 是呀，
0: 天气越来越冷了，对吧？早上起来还要注意安全。
1: 对呀。
0: 大家还在说，其实就在家里面吃，
1: 多困些，
0: 快速给大家来看。
1: 好，来，阿拉开着电网，
0: 开着电网。
1: 大家可以看到，阿拉三所有的烧麦，每一只馅料侪是要顶了外头的，侬也不好把个皮子包到里向去，
0: 搿
1: 是一个第二来。看到搿个皮啊，首先大家看，搿皮高头米粒实际上透过皮已经能够看到了，为啥阿拉皮薄？但是有韧劲，勿扑的。阿拉勿像人家就讲烧麦一扑扑脱以后，侬底也脱不牢，因为烧麦大了。
0: 一个颜色勿是乌彻彻，就是没有说它过度的加了很咸，没有，它就是鲜香咸。
1: 对呀，
0: 底味是咸的，它不可能是甜的，对吧？它底味，它只是底味是咸，剩下的就是鲜。鲜哪里来？三丁而来。
1: 对呀，
0: 有我们的鲜肉，有我们的香菇，还有鲜笋，
1: 是啊，
0: 对吧？香是哪里来？是我们的糯米来，是我们的皮料来。
1: 阿拉糯米跟这个馅料之间的比例是7:3，7分糯米，3分是十足的肉丁啊、香菇丁啊、笋丁啊，是配了一道的。每一类才可以看到，阿拉看到清清爽。阿拉搿勿是肉米啊，侪是肉丁
0: 啊，肉丁
1: 啊，大家可以看到。
0: 不是肉米
1: 啊，勿是肉米，搿是一个
0: 不是肉末啊，
1: 里向头搿类蛋黄。
0: 哎呦。
1: 搿一类蛋黄真的是讲功夫，外头包烧嘛，一般性蛋黄烧嘛，直接生个蛋黄帮侬倒进去，
0: 对吧？
1: 阿拉吃乔家山搿只蛋黄，必须要啥个？必须要经过8个钟头的腌制，
0: 熬
1: 下来再用烘箱拿伊烘出来， 烘廿分钟
2: 啊，拿拿伊啊，高油的
1: 啊，高油的，整颗头啊，海带剥出来的啊，所以阿拉搿个蛋黄油性激发了相当好啊，外加没弹性去，勿是咸口，勿会得侬老担心哦，我蛋黄吃了会得老咸伐？海带咸嘛，对伐？会得老勿会啊，香气十足，搿就是阿拉山顶蛋黄烧麦。
0: 这个皮料，我告诉你，这个皮它真的叫紧。而不粘，
1: 是啊，
0: 对吧？然后再来就是今天整个糯米，看到吧，跟糯米啊，哎，这个糯米一团，然后一松，
1: 就加上用料

0: 基本上就一个碟子占满了，对吧？
1: 是，
0: 个儿也不小了，哎，好吧。然后这个，你看它上面一圈一圈，它其实包的
1: 特工包啊，哎，比那个送，阿拉上海人吃牛肉啊，欢喜吃了比送，对吧？比送，所以再能够拿肉汁吃到皮皮上去，
2: 吃肉汁
1: 啊，肉汁吃到皮皮上去，搿是老关键啊，哎，
0: 好吧，然后再来，我们今天一整个。一整个大的，
1: 打开以后侬肉香味道就砰个起
2: 来了。我想，有点。
1: 像侬哎，
2: 不得掉缸。
1: 哦，怎么这样讲？嘴巴里向咬开以后就。
2: 一道掉缸。
1: 关键啥？阿拉用个冷鲜肉啊，所以讲是正里头的肉啊，搿孩子是正骨头的，伊不会得把侬散了糊哒哒。搿个也老要紧。
0: 在啊，搿真的是好吃又香啊！这个就是早饭两个、三个，
1: 是吧？顶心啊。
0: 我们了，今天就是72只啊，有这个糯米烧麦，有我们的这个肉馒头，总共72只，算下来单价3块钱左右一个。
1: 是啊，
0: 如果今天不是今日特卖，258，特卖降20，230。
1: 相当合算，相当合算。
0: 基本上没有人订单独组合，虽然没有单独组合挂出来，但是你要知道，我早餐品种丰富了。对吧？但是今天
1: 总归要吃的，吃吃那个华莱士，
0: 对吧？而且这个我发现它其实蒸的时间不用特别长，以前像这种冷冻出来大概半个小时，要十几分钟就好了。哎，
1: 侬水烧开以后，哎，10到12分钟，不要加冻了，不要去加冻，
0: 不要加冻，
1: 不要加冻，
0: 抓紧冷光，抓紧时间先锁定好面，配料又干净，食口又丰富，价格又划算，3块钱左右，大冷天不用再去排队了，抓紧先锁定02151199000。
3: 朋友们，您知道乔家山这个店名的由来吗？今天呢，我就带大家来揭个秘。我身后呢有一个路牌啊，它叫乔家山。之前呢，乔家山呢，它其实就是在1909年的时候开在这条路当中。之前的前身呢，它不叫乔家山，它叫永茂昌汤团店。而久而久之呢，人们更加愿意去称呼它为乔家山。我这次来外拍啊，我意外地发现啊，这条路它也即将要动迁了，乔家山路呢也即将会成为一段历史。但是我相信乔家山的老味道也会永远存在在我们的心中。亲爱的朋友们，我现在在襄阳南路的313号，在我身后的呢是一栋历史的保护建筑。从1940年代开始，乔家山的总店呢就开始搬到了这里，自此乔家山的糕点广受欢迎，享誉了整个上海滩。这家店呢也一直保留到了今天。而在如今，老字号也走出了他们的一条国潮之路。在我身后的呢，就是乔咖啡，上面写着“老记忆，新故事”。他们将西式的咖啡文化和中式的糕点文化有机的融合在了一起。现在就让我们一起去了解一下吧。

0: 我觉得你都觉得是你妈烧麻，伊拉个山顶烧麻老好吃，我一直吃
1: 的。我今朝主要呢是要来买个烧麻的，陈大明呢，我想买眼年糕啊啥的。为烧麻呢，我一直吃山顶烧麻的，里向个肉老多的，
2: 心子蛮多的包了，你对吧？味道也蛮好的。就是哪怕侬就是明朝去蒸出来的，还是原味的，
0: 料老足的，里头侪是金肉，还来金肉、肉丁，伊里头肉丁、笋丁、香菇丁，
3: 像物事蛮多的，量蛮足的。
1: 我外头呢去买过搿个山顶的一个，伊是玉米做的，玉米做，我吃不到啥个一种肉的味道。伊呢是一只只肉丁，老大的，就吃得
0: 老饱满的，煮了一只只老大的，皮子也蛮薄的，
2: 咸蛋黄也蛮好的，因为伊是一只咸蛋黄里向的，等于摆了里向的，就是讲味道也蛮好的。
1: 我想屋里吃的人老多啦，伊拉侪讲老好吃的，我就买了。阿拉小人上班前头，我只会帮伊蒸两只，
0: 价里蛮实惠的，30块不贵的，我认为不贵。
4: 我们顾客在接受采访的时候都是如数家珍，对吧？什么叫如数家珍？讲起来觉得牛丁、笋丁、香菇丁，
5: 因为乔家是1996年到现在，才是阿拉上海人顶欢喜的烧麻了，对吧？
4: 对，
5: 心头好个叫。
4: 而且有刚才那位叔叔都说了，分量足，分量足，
5: 90块才进到咱们八大家了，
4: 吃起来过瘾。
5: 是呀。
4: 然后再来这个，其实我告诉大家，真的很鲜。关键是我们今天性价比很高，
5: 味道好，
4: 味道也很好，调味调的也很好。现在还是个秘制的配方，
5: 对呀，
4: 对吧？但是我们用料都很干。哎，这就是我们说百年老字号给大家带来的好吃的东西，
5: 是啊，
4: 健康的早饭呀，
5: 哎，
4: 十几分钟蒸好了，对吧？隔天正好是把我们的电饭煲里面弄点粥吃吃，喝点粥，吃点这个肉馒头，
5: 哎，
4: 吃点烧麦，
5: 嗯，
4: 那你一顿早饭营养丰富啊，然后呢口味全面，
5: 相当要紧，
4: 相当要紧
5: 啊，不光营养丰富，要便当，
4: 哎，便当，
5: 对吧？上去蒸个10到12分钟，
4: 啊，
5: 不需要加冻，上去蒸到10到12分钟就可以了，
4: 啊，
5: 搿多少？

0: 当啊，眼睛张开以后就可以，侬不要出门。噶冷个天，马上西北风一刮啊，穿只衣裳，叭叭叭叭出去把早饭买回来，好拿回来还是冷个。
1: 冷
0: 个。啊，小人还一边，侬自家热烘烘个，暖洋洋个蒸出来，不晓得你多少好，侬讲对吧？
2: 早上小朋友吃一个烧麦够了，
0: 够了，
2: 一个大烧麦，一杯牛奶
0: 啊，够了。
2: 一个鸡蛋，
0: 又碳碳水又得蛋白质，
2: 蛋白质
0: 对吧？
2: 蛋白质
0: 营养均衡。
2: 我告诉你，这个真的是不精吃，因为什么呢？72是你不要吃的多，你就差不多对吧？你可能也就一个多月吃完了啊，多订几组，特别是家中的老人啊，都挺好这一口的。糯米烧麦本身又糯米鲜，对吧？然后又是糯，然后糯叽叽的感觉，
0: 对呀。
2: 然后再来它的那个肉质皮料啊，这个皮擀的也特别好，手工包制，对吧？韧劲十足，
0: 包啊包了好，
2: 包
0: 嘛。真正的烧麦啥？
2: 肉丁，
0: 哎，肉丁、
2: 生丁、香菇丁，
0: 是啊，啊，三丁跟米的配比，阿拉乔家说是7:3。侬不是外头啥个买只烧麦，帮侬讲三丁烧麦，侬打开侪是个糯米，寻也寻不着，对吧？
2: 阿拉东方购物啊，就是呢，大家老百姓的食堂搬到荧屏上，
0: 是啊，
2: 给您看到。
0: 对
2: 呀，哎，这说起来真的小时候吃的食堂呀，对吧？
0: 是呀，
2: 爸妈中午又不回来做饭的，就自己出去吃完乔家山的小馄饨，哎，对吧？有小馄饨吃，对吧？烧麦，
0: 馒头买一只，
2: 馒头买一只，
0: 对吧？烧麦买一只，都是起来，呀，到回来肚皮饿了，稍去打一只点点心，对吧？相当相当。
2: 今天要不是今日特卖，这就是258，
0: 是啊，
2: 降了20块钱，238，总共是72只，有烧麦，有肉馒头，就是大肉包子，
0: 对呀，
2: 总共是72只，你算下来单价3块钱左右。3块钱左右，你在他门店当中4个廿八块，
0: 四只个啊，4只三丁是800块啊，
2: 一只7块呢。
0: 搿个蛋黄啊，32块啊，侬三丁个割下来要7块几角，蛋黄割下来是8块一只，今朝是3块。
2: 配料
0: 搿是真个叫今日特卖啊，
2: 配料啊清清爽爽，
0: 是啊，
2: 就是便宜的东西，我今天用料还很金贵，用料还很用心。哎，对吧？菜场里都能买得到的东西，但是胃口味道还真的就是乔家山调的好。
0: 哎，那调吧，乔家山味道嘞。
2: 但是配料也很干净，吃起来放心啊。你看，糯米、小麦粉、饮用水、猪肉丁啊，那包括像
0: 粉丁啊、
2: 粉丁啊，
0: 大都有。没弄亏不动我们的。
2: 对。
0: 啊，没亏不动我们
2: 的。你看，每一样东西，每一样配料，
0: 就是阿拉平常厨房该用的搿眼料做勿少嘛。
2: 再开两个吧，最后几分钟时间，好吧？开一个什么，老朱？
0: 开的三丁
2: 还是
0: 开的三丁？开的三丁，来。
2: 早上就这一笼10来分钟，
0: 大家可以看的，每一只才是海料顶出个皮子，搿才是好的上海正宗上海粉包烧嘛，而不是打开一样馒头一样的啊，对吧？皮拿海料包来，
2: 搿就是从水开之后10分钟左右，你刷牙、洗脸、换个衣服，准备好了，对吧？好了，你这个就熟了嘛，小朋友就直接拎着书包到门口就可以吃饭了，
0: 是啊，
2: 好吧？你看，再来看这个啊，
0: 来，米才是当年的新的米，肉用的冷鲜肉。当年的笋，当年的香菇，阿拉侪用个新料，不用旧料
2: 啊，
0: 所以搿是标准的三丁烧嘛，搿是一个第二。米跟三丁之间的比例7:3，让侬每一口侪能吃着肉丁的香，香菇丁的香，笋丁的脆，搿个是相当关键。
2: 肉丁、香菇丁，
0: 对呀。
2: 然后再来，你看这个皮，皮很劲道，糯叽叽的啊，
0: 薄
2: 啊，薄
0: 啊，搿个。阿拉上海标准的烧麦是薄而不破，有的劲道，搿是上海烧麦的要求啊，勿是啥个老厚的一张皮，啥个我勿破才能，勿是啊，所以阿拉搿是汤面烧麦，汤面烧麦，
2: 你看，
0: 来拿到底，大家可以看到阿拉里向的肉丁、笋丁、香菇丁，清清爽爽，侬每一口侪能吃着个，侪能够吃着个，搿个是相当相当
2: 贵的。鲜，然后这个糯米的香，
0: 哎，
2: 底味是甜啊，底味是咸。
0: 对，
2: 好了，没了，没其他们。你看，
0: 大家不是各种厚黑啊，搿个100多年以来搿个配方也没变过。
2: 对，又香又鲜，
0: 是啊，
2: 又不油又好吃。
0: 嗯，
2: 然后肉馒头就不开了，反正今天总共是这样的，单独买的朋友几乎没有的，买单份的没有的，都是买组合的。
0: 大家才晓得，其实华莱士这么其实华莱士，
2: 这么华莱士，这么好吃，又好吃又。又便宜
0: 哎，
2: 乔家山外面4个28，一个烧麦，
0: 就一蒙地里下嘛，就个咖喱嘛，
2: 一个烧麦7块钱，
0: 对，
2: 我今天隔算下来一个多少钱？3块钱左右，
0: 是呀，
2: 好吧，性价比老高，
0: 性价比相当高，所以今日特卖，大家千万不要错过，
2: 乔家山老牌子， 你问谁脚家山从小吃到大，
0: 对呀、啊、
2: 对不对？哎，那真的是这样，所以建议大家抓紧时间先锁定好名额。这整个大组合今天价格是直降了30块钱，
0: 对呀、啊、
2: 238带回去、嗯、这个性价比很高。嗯，锁定好名额，冷链配送到你家，你看到了，给自己子女订一份，
0: 是啊，
2: 省得大冬天子女还要出去，对吧？嗯，去买早点回来。
0: 侪是新鲜热鲜，大家尽管放心。
2: 新鲜热鲜。
0: 脚架啥本厂出的？是脚架啥厂阿拉海上海的？
2: 对啊。
0: 凤仪面的，伊不是讲是啥个我外头代工的，阿拉脚架啥就搿眼技术做到现在。
2: 对。啊，
0: 搿是相当难得。
2: 我觉得大家其实脚架山的产品吃了真的是从小一起吃。哎，
0: 交关老早现在外地新办厂代工就可以了，阿脚架啥勿是？到现在还是本厂来。
2: 这个味道是经得起我们老上海人的检验的，
0: 是啊，
2: 对不啦？
0: 哎，100多年以来，直到现在，搿只味道真的是肯定辣海侬心里向。
2: 门店同款，嗯，好吧，今天这个无论是三丁烧麦还是三丁蛋黄烧麦都好吃，
0: 对，
2: 品种丰富，嗯、营养也更加的
0: 多，性价比又高，
2: 性价比3块钱一个，3块钱左右一个，
0: 我到门店7块8块，对吧？
2: 真的
0: 是呀，
2: 好吧，
0: 好吧，
2: 锁定好名额，东京购再减5块钱，021-511-9900。

0: 最后两分钟时间啊，大家说其实天越来越冷了，对吧？大冬天就不想出去买早点，早饭总归要吃呀。你平时一到五早上给小朋友做早饭就是头疼的事情。
1: 对呀。
0: 现在冰箱里有这个东西，咱们直接上锅蒸，开水熟了，这个开水开了以后，十分钟左右，好了。
1: 啥人想早上起来？哎呦，忙进忙出，忙进忙出。
0: 对
1: 啊。哎，有便当，味道又好。中午老是哦，叫家
0: 是一九零九年，
1: 是呀，记到现在，侬讲对吧？
0: 对吧？
1: 哎，俺家在啥？在上海本厂出。
0: 鲜什么鲜？那个猪肉丁，
1: 对，
0: 笋丁，香菇丁，
1: 对，
0: 香糯米的香，
1: 是
0: 吧？咸是它的底味，一点都不齁咸，也不油，也好吃，一个九十克，
1: 真正的老味道。
0: 门店当中四个28，一个7块钱。
1: 是啊。
0: 我们今天算下来
1: 3块，
0: 3块的左右一只。对吧？还有肉馒头呢，还有包子呢。
1: 对呀，
0: 对吧？啊，扎进冷光，好吧，自动订购，冷链直接送到您的府上，02151199000。

0: 老去不该是跌倒的开始。2021年，上海市民政局把第一批适老化改造的钥匙交给了我们东方购物。5年来，我们走进16个区，为3000多户的适老化家庭完成了改造。9980元的德国贝朗淋浴区，五天之后只需支付4980元。立邦防霉抗菌刷新服务5999元起，涂刷面积是10个平方米，符合补贴政策的老人，补贴之后最高仅需2999元。9880元的索菲亚适老化橱柜，符合政府补贴政策的老人，补贴之后立省了5000元。打开随身办，搜索栏填写适老化改造申请，按照提示步骤填写个人信息，选择需要改造的项目，最后啊，在服务商选择上海东方电视购物有限公司进行在线申请，我们客服呢会主动联系您。
1: 安全使用燃气，营造美好生活。

0: 观众朋友们，欢迎您继续收看东方购物的直播节目。此时此刻为您推荐的是来自于山水丝绸的优等品桑蚕蚕丝被，注意每个词都值钱，可不是蚕丝被哦，不是市面上那些假冒的仿冒的劣等品的蚕丝被哦。所以您今天看到的所有的刚才屏幕展现的奖项啊、证书啊、荣誉啊，都是今天山水丝绸得到的，而且就是有这些奖项才让它在市场上面畅通无阻。那给大家看一看江苏老字号。什么叫老字号？咱平常吃的什么的，你说我应该要学老字号，没有想到在被子里面也有老字号喽。我们就是江苏老字号。你如果您觉得江苏老字号再能不能有点更厉害的，有啊，厉害的有的是啊。我们国家的纺织行业标准里的蚕丝棉，注意哦，注意哦，再注意哦，起草定制企业里边，如果他能参与起草定制，就说明人家品质受到什么认可呀。您想想看，苏州市山水丝绸有限公司老总刘英的名字就在这里。今天我们非常荣幸把刘总请到现场，欢迎您，刘总。
1: 你好，主持人好，电视机前的阿姨妈妈们大家晚上好，好久不跟大家见面了，确实是很想念大家。那大家都知道的，刘英到东方购物来最主要是什么？把好被子走进千家万户。那今天呢，我们也是十月长假上来的，是什么一个新的一个里程。那么好，我们也带来了我们新的组合。那当然现在大家都知道的，市场上劣币驱逐良币的事情也很多，假冒的也很多。那么你们挑选什么样的平台呢？那我本人建议东方购物，因为我们一三年到现在不离不弃的就是一场好被子。所以中华五千年的丝绸什么来的，靠的是一代一代坚守传承和创新。那么作为我们原汁原味丝绸人来说，其他本事没有，做好的蚕丝是有本事的。所以每一次直播我都喜欢来跟大家一起分享。那当然给大家说的是什么心里话，因为我们背心的心大家都知道有个草字头，那我们人中间这个心也是什么草字头下面那个心，所以心与心的交流就是一条好被子。那很多人也说的，家里面被子很多，为什么一定要用桑蚕丝被？
0: 就是
1: 一定要用好被子。
0: 就是
1: 那你想，白天度的是什么？我们叫白度一时啊，就是什么一室，晚度一室。那晚上八个小时，你说什么样的被子？小时候我们棉絮也能盖，对不对？但是你们知道的，现在的睡眠质量要搞上去的话，那被子不是关键吗？好，那什么样的被子？那就是一定要注意的是什么？我们要好的蚕茧。那好的蚕茧很多人也知道的，什么叫好蚕茧？桑蚕茧。桑树的桑加进去，那这一个就是我们叫家养的蚕茧。那这样的蚕茧好在哪里呢？那其实很多人也知道的，蚕茧确实是好的，那只要正宗的。正宗的话它是什么呢？是一个轻松软，还有一个是它是有什么满满的氨基酸。那大家也要知道了，什么样的等级你值得拥有？你看一下我这个手板上，这就是我们到 A 级去看，不是看金字塔尖尖吗？那如果蚕丝被没有这么一个等级的话，那都是合格品啊，那你要吗？你都不要，对不对？那肯定这个产业有好的产品。那就是桑宫茧优等品的桑蚕丝。那这个蚕丝的话盖在身上的话呢，它有氨基酸，它还有很多很多的什么，对我们人体有好处。那么很多家人们也在说啊，你的蚕丝好好在哪里，我们还不知道，对不对？那今天让大家来看一下，有目共睹，请看一下这两筐茧。不比不知道，一比什么吓一跳，
2: 这什么东西？
1: 这也叫蚕茧哦。你们很多家人们都说的买蚕丝被，蚕丝被、
0: 哎、
1: 对啊，它叫蚕丝被，对不对？但是我这里的这一筐叫桑蚕丝桑宫茧。那你看白的跟这个颜色，你选择哪一个？那你肯定要选择这一个。
2: 但是我有的市面上也白呀。
1: 那现在我要跟大家所说的话呢，这个如果卖给你的话，你肯定不要的，黄色的。
2: 对呀、
1: 它会经过一次一次的什么增白剂、荧光粉来褪色，褪到跟将近我们珍珠白的什么差不多。那但是这个是长短不行的，
2: 对呀、
1: 营养质量不行的，
2: 对、
1: 那你去盖这样种被子，还不如不要盖，对不对？好，这是一点。那我们这一个蚕茧做出来的丝、大家也来看一下啊、你看一下啊，两个蚕丝，这个就是桑蚕丝做的，这个就是我们这个叫笼统的叫蚕丝。
2: 怎么叫这个那个的？咱们怎么？
1: 那么叫不比不知道，我们也来比一下，好吧？我也拿一点啊，
2: 我拿一点、
1: 你拿一点，好吧？
2: 你多拿一点，我多拿点。
1: 来，我们不是
0: 跌一点。
1: 不是的话怎么知道？来吧，来吧，用力，我再来，再来，好，好， 好，
2: 这个
1: 好在哪里？好在它的韧性。你看我现在勾在那里的话，再荡来荡去的话也不行。哦，为什么不行？它不断不听我的话。
2: 不是不是，您这是不是有手法？
1: 啊，那你来吧。
2: 我试试。
1: 好吧，你来吧。
2: 我试试。
1: 那这样子的蚕丝盖在身上，那满满的都是带你睡觉有帮助的。
2: 哎，不断，
1: 你看是不是不断？
2: 不断，
1: 而且是韧性这么好，
2: 真的。
1: 所以说，我说这个电视机前的阿姨妈妈们，买蚕丝被一目混珠真很多，你们一定要擦亮眼睛。所以每次我来的话，不光光在这里给大家做实验，我还愿意给大家分享我们的蚕丝被。那这个蚕丝被是用什么？很多人也不知道什么叫双弓茧，对吧？我今天也来给大家什么比一比，你看这两个茧子，
0: 一个大一个小。
1: 近距离的大家看一下，看到了吗？
0: 是
1: 这一个明显小，
0: 小的
1: 这一个就大。
0: 对，
1: 那么真的里面是双弓茧吗？那你看不？让大家眼见为实。
0: 我来，
1: 我剪掉，你来是吧？
0: 好，
1: 大家看一下啊。
0: 我没东西啊。
1: 徐老师手上没有啊。
0: 别掉。
1: 那我也不会变戏法，是不是两个？
2: 哦，两个。
1: 两个，对不对？
2: 两个。
1: 那我们这一个的话，很清楚的哦。这一颗蚕茧就是只有一个蚕蛹，能小得很。
0: 你也剪开吧。
1: 也剪一下，那是不是？
0: 到我手里。
1: 倒下来，是不是一个？
0: 啊，就一个。
1: 好，你看。大的跟小的放进去，
0: 能放进去不？
1: 简单的很，
0: 能不能放进去？
1: 对吧？好，所以呢，这里面的话，为什么用这么好的蚕茧做？剪成后剪丝长，那我们请看一下，马上给大家来看一看。
0: 来，
1: 我们今天啊带来的是什么表布？首先这个颜色大家看的时候，很多阿姨妈妈都知道的，这一个真的是经典，在我们东方购物，我们一直以来做这个面料是什么？比如结婚啊，比如乔迁啊，比如老人家祝寿啊，比如说。我们还有成人礼啊，等等，这个颜色是不是温馨如梦？
0: 是是是，
1: 这是全棉的。今天我们还是 A 类表布。A 类表布，徐老师知道的。
0: 升级了哟，
1: 那
0: 升级了哟。
1: 所以说我们叫好马配好啊。
0: 是
1: A 类表布，很多家人们都知道的。宝宝出生，买内衣最好什么
0: A 类？
1: 为什么？它没有什么螨，也没有菌。它对小孩子的皮肤起到一个保护作用。那今天也有很多阿姨妈妈说。哎，小刘啊，你从来这个被子上没有这一个线的，
0: 这是什么东西啊？
1: 为什么？那我要告诉大家，这个线我放在这里的话，也意味着待会我从中间这条被子的中间
0: 做实验，
1: 剪开来给大家看，好吧？好，那么全棉表不好在哪里？透气性好，
0: 是。
1: 所以说呢，我们这被子呢还有一个门槛的，叫三证合一，
0: 看看，
1: 请徐老师给我们说一下，好吧？
0: 第一个啊，您看看啊。这给您做到了，你看蚕宝宝的蚕丝山水丝绸的合格证啊，合格证上面的包括等级啊、克重啊、价格全都有。除此之外，再看这里，
1: 对，
0: 这里还有一个水洗标，
1: 对的，
0: 这个水洗标上面也都是有我们自己的厂子
1: 的
0: 什么位置啊、电话呀、
1: 这都是我们一条龙生产的，从栽桑养蚕开始到我们产品出来，所以说这条被子经得起您的折腾。
0: 哎，不止如此呢，我们这个我没买过谁家被子，发现这么多的优秀的。获得的奖章啊，证书啊，荣誉啊，
1: 代表昨天，不能代表今天。
0: 但是这我们的品质保证，
1: 一定要加倍努力。好，那么我们每一条被子常规的啊，八个配啊，四个角，四个啊，
0: 对，
1: 然后两个角都对折一个，那靠的是什么呢？靠的你的被套有一个绳子，
0: 哎，
1: 对吧？打一个结之后呢，你第二天还是睡在什么被窝里面？
0: 哎，
1: 那被子看到这里好了吗？没有哦。你看我们今天啊，山水丝绸在东方购物一直以来就是什么？打开天窗，塑料化。
0: 不是，刘总，这多少？
1: 将近一米四。
0: 一米四。
1: 将近一米四。
0: 那
1: 为什么做一米四？你如果说做这么一点点的话，十公分、二十公分，你真能看到局部的丝。
0: 对，只有局
1: 部。我们能够做到一米四，就是让你全方位去看。
0: 这个太棒了。
1: 你看得到里面的真金加白银。
0: 是。
1: 那么这么一来的话，你看啊，我们来看，
0: 我们来看，
1: 好的蚕丝是不是跟我们的全棉？今天是 A 类的
0: A 类的
1: 重要的事情，我说三遍哦。目前市场上，包括商店，包括我们商场，包括专卖店，用到 A 类的话为数不多。那我们今天敞亮的说，要让大家用上好被子，
0: 就
1: 必须要配套。好，抖一抖，抖一抖，是不是这个事出来了？好，那我今天呢，也要给到大家刚才说到的这个红线在哪里啊？这个红线是不是在这里啊？
0: 对。
1: 好，我拎起来的话，我要剪一下啊，把这个线抽掉。
0: 剪开 A 类的就剪掉了，就这么剪掉。
1: 那必须的咯，因为我们在这里的话，东方购物一直以来我就喜欢给大家看一下，让大家呢了解丝绸，爱上丝绸，用上丝绸。好，听一听啊，我们现在要
0: 听听
1: 表布的声音。
0: 哦，很脆。
1: 你看，是不是？
0: 很脆。
1: 这声音怎么样？
0: 很脆。
1: 好的棉纱，你看， 好的棉纱谁会呢？你看什么叫你看？好，打开了啊。好，那我们再来一下，哎，好。
0: 哎呀，上面也撕开。
1: 是吧？好，这么一来的话，上面是不是撕开了？对吧？好，我们这里，哎呀，这个声音多好听。哎。关键问题来了，你看啊，我们这里再打开一下，好吧？嗯。好，什么叫好的被子？啊。首先。好的双蚕丝被必须是蚕丝棉，叫优等品啊，100%的蚕丝，这是一点。另一点，好的蚕丝它是轻松软，它还有人体所需的18种氨基酸，再加上它是防螨抗菌。哇！给这样子的被子，你说舒服不舒服？暖暖的，躲在这个银朵里面。我们把人也当成是宝宝，
0: 是
1: 吗？盖着这样子的被子的话，其实是轻松暖，给我们没有压迫感。里面没螨没菌的话，那这个床是不是卫生了？最主要的话，我们还是蛋白纤维哦。双向调节，有保湿因子。那么说到这么多的话，为什么这个丝这么好呢？那因为是什么？我们是双蚕丝，因为是蚕丝棉，因为优等品才这么好。那么看到这里，我们就表面啊，你看啊。刚才轻松了嘛，做给大家看。现在表面你看我拉出来个几根丝啊，拉出来。很多人说，我假如不垫一下，哎呀，是不是刘云在手上没丝了？来，看到没？
3: 细，
1: 是不是连着的？
3: 这么细，
1: 对不对？这个是细的话，其实丝的你看自带
2: 光芒。这么长，
1: 你看连着一带
2: 没断，
1: 就是琴弦一样。
2: 天哪！
1: 那关键问题它是什么？珍珠白啊。那么表面看好了是好了吗？没有哦，我们继续深层次的。把蚕丝被来什么掏心掏啊，徐老师，你看我现在
0: 还要掏个洞
1: 啊？今天这一场被掏个洞，把里面的也挖出来啊！挖出来的话呢，我们来挑战一下，
2: 我们看看
1: 挑战什么？这个丝好不好？其实这条被子我们四个阿姨已经拉松了，现在我对面是两个工作人员啊，那我一个手轻轻的拉一拉，是不是出来了？
0: 对，
1: 好，这个出来的话就是被子好在哪里？轻盈松，你看来了来了来了。哦，看到了没？这一拉2米出来了，对不对？那我们最关键的话，你看这个丝是不是很光滑？它也没有什么下去的，
0: 对，
1: 也没有飘来飘去的，更没有断掉的。那这样一来的话，很多阿姨们说，哦，这个丝
0: 你还
1: 怎么走？再来，
0: 还要再拉？
1: 好，那徐老师啊，你来来看，我现在叫徐老师呢，也要出一点汗啊。
0: 我
1: 来来看，这个
0: 我有点不太相信这丝有这么厉害吗？
1: 你来顶顶看，顶得到吗？哎，来吧，
0: 不断。
1: 韧性足嘛，
0: 不断。
1: 你的手指有点疼嘛？好，所以说这么好的丝可以绕篮球场多少？15个，达到1200米。那你想，盖这样子的被子，是不是对你来说的话，没有什么负担的？
2: 没有，
1: 对不对？
2: 只有
1: 还有一个就是我们 A 类表布的，还真的这条被子目前来说真的是叫什么顶尖的了。
0: 观众朋友们，现在此时此刻，丹老师告诉我有100位观众组在电话等待咨询，就出价格了。出构成了。
1: 对，
0: 今天呢，我先把话放在这儿啊，我不知道一会儿到底是，什么情况。
1: 今天是真的是满满当当的高货。
0: 你说您的，我说我的啊。
1: 好的。
0: 我今天因为双11，所有的跟我今天合作节目的供应商老师，包括刚才的旅游，包括今天我们的刘总，包括一会儿不管任何的，我自己给自己一个任务，下定了一个目标。我必须不按今天的工程走，这是我自己给自己目标。
1: 我们阿姨妈妈都在等着，我们先开宝吧，好吧？
0: 来，开宝，
1: 来吧。
0: 来，第一个给大家就是做到的优等品双工减，100%的桑蚕丝长丝棉。注意，注意，再注意，这里面的 A 类虽然写的小，但我们已经好几个月没有出现 A 类贝壳了。
1: 当然，
0: 我们这是 A 类的、
1: 啊。A 类标布，你这个成本就
0: 成本不一样啊，
1: 难度对不对？所以说一般人是不敢碰的。那我们今天是什么特意做出来，让我们家人们用上好被子。
0: 好，来第二个，第二个，
1: 来
0: 第二个，
1: 好，
0: 来3.3斤加在一起7斤总重了哦。
1: 对了。
0: 我们被子的品质是双胞胎哦，一模一样，优等品呢，
1: 对，
0: 双工减呢，
1: 是的，
0: 100%桑蚕丝长丝棉，而且不是说就是纯棉啊，它不是就是纯棉，也
1: 是 A 类，
0: 都是
1: 一模一样的，我们主品优等品，我们
0: 赠品一样
1: 一样一模一样，跟我们的双胞胎产品一样，
0: 双主品啊，
1: 是在后面。
0: 对了，
1: 来了，
0: 今天我就问大家，这个眼不眼熟？上面名字我说一下，首届进博会怎么着，出口发稀的。
1: 成桑蚕丝的床垫
0: 是不是好？我们到时候刘总当做一个宝贝的哦。
1: 对，那这一个的话呢，我顺便说一下，很多 人阿姨们都知道的，有一句很老很老的话，一垫抵三盖，
0: 是
1: 因为我们把这个床要打造的卫生的话，垫着伤残丝，盖着伤残丝，你想想看，
0: 是
1: 最主要的，我要也要告诉大家，现在家里面的节目式床
0: 100%
1: 不是这个床垫，徐老师啊，你也懂的啊，这个床垫不是有坑坑洼洼的，
0: 是是是，
1: 那我们现在很多家人们起床的话总感觉到腰酸背疼，什么造成的？这个节目式，这个节目式它呢是上面这一层的是表布呢肯定是化纤的，肯定化纤的，而且一个的话呢，它下面这一层呢是海绵，海绵是发泡的，那大家都懂的，你人体37度温度的话，睡在这样的化纤面料上，你还会暖和吗？那肯定不暖和，不暖和的造成的是什么？我们的身体，
0: 我知道了，
1: 不恒温。不恒温的话，你的关节是不是要出问题？
0: 刘总啊，看得出来您对这个床垫实在是太喜欢
1: 了。那当然了，
0: 就一说
1: 是今天我们第一次出来哦，
0: 滔滔不绝，滔滔不绝，
1: 是不是？好，
0: 滔滔不绝。
1: 还有宝贝，
0: 今天再给大家送的是真丝围巾啊，价值1399元。我给大家看一下啊，就是今天咱这些构成，算个账，观众朋友准备好了没？我一会儿要大展拳脚了，看我表现啊。先给大家来讲一讲，我们今天两张被子，刘总心里有点胆儿突的，我怎么感觉刘总不敢靠近我了？这个床垫啊，送给大家了，再加上真丝围巾，价格这个确实贵的，15000多的市场价格和17000多，我这没有给大家涨啊。今天呢，在门店促销价，今天双十一嘛，双十一预热啊，我再说一遍，2498，2698，可以吧？
1: 可以，
0: 非常之可以的。
1: 对。但是今天，因为我刚才说过的，11号到现在我没有来过，是不是？没有来过的话，我会带好礼。
0: 什么礼物？
1: 带什么好礼？
0: 什么礼物？
1: 我有红包给。
0: 又来红包，红包。
1: 对，红包要不要？
0: 要，
1: 对不对？那我们这个走进房友也要送红包，对不对？
0: 我都走进
1: 你了。那我们今天你看，来吧。
0: 我都走进您这么近了，
1: 是不是？你打开来看看。
0: 你要给的不
1: 是
0: 10块，
1: 也不是100块。
0: 给的不多，我还你啊。
1: 也不是200块，
0: 给的不多还你。
1: 我们因为现在人还是要开心，开心的话。
0: 1000块，
1: 要不要了？
0: 要1000块，来，字母老师帮我改。包改1000段，那我们等于说今天等一下啊，刘总，今天我们是两床被子再加上这个，大家看啊，来，我给大家再看一遍，两床被子哦，
1: 对，
0: 加在一起，7斤总重，
1: 是的，
0: 从纯棉的全都给您升级到 A 类纯棉表布，这是第一个大升级哦，
1: 对，
0: 然后给大家又送上了好久没有看到的，首届进博会出口的巴西的
1: 双层式的床垫，
0: 是100%啊，
1: 对，
0: 没有任何一个化纤丝在里面的哦，是100%
1: 双层式，那我们就打造一个什么垫着双层式，盖着双层式，这个床多卫生。又问了，
0: 这个
1: 这是真丝围巾。
0: 这个观众朋友们啊，我问大家啊，我今天拿它做做文章，你愿不愿意？我认真说的，我没有开玩笑啊。
1: 你想干什么？
0: 我
1: 现在跟徐老师做节目有点担忧的啊，有点紧张。
0: 我想干什么？
1: 你想干什么？
0: 我想干的事情太多了。
1: 这个围巾伟大大的，我们早晨出来围一围，晚上进去围一围，要不要？对不对？我这个人很爽气的，
0: 我知道，对不对？我知道刘总，这个价格是1399元，
1: 那当然了，
0: 贵的了，
1: 那是的了，
0: 是一人重磅的真丝的，
1: 那当然了，
0: 围巾嘛，我知道，嗯，但我今天不要。
1: 你想干什么？
0: 我今天不要。
1: 哎，你这个人怎么可以这样子的？
0: 我不要他。
1: 你不要吗？不要吗？我要。
0: 不，你别开心，开心早了，开心早了。
1: 干嘛？
0: 我不要他，我再要一个他。观众朋友们，
1: 你这个开玩笑了，你怎么开玩笑？
0: 我再要一个他，
1: 这不可能的。
0: 我再要一个他，
1: 怎么可以呢？因为这个，我们今天这个组合就是这么一个组合，你怎么可以破坏这个规矩呢？
0: 我不说了吗？你刚才也看到我做节目了，我今天这个节目，我今天就拼了，双十一的预热，我今天就跟供应商老师们拼了。
1: 你这样子的话怎么行呢？因为这个，我们今天徐老师，我告诉你听，两床 A 类表布，全棉高丝高密的，而且都是优等品，双风剪，
0: 好事成双，
1: 蚕丝的蚕丝被，
0: 你的主品被子两个，
1: 你现在商场里面有没有的？
0: 我的被，我的这个床垫我要两个呀。你给我两个
1: 了，你为什么有什么理由？
0: 双十一，十一是成双成对，11月11号，我们的11月11号，差个一，差个一，
1: 什么事情到你的嘴巴里都是理由？
0: 他都是，但你的你有货吧？
1: 我这个是，
0: 你是不是有货？你再给我拿一个吧，有货吗？
1: 我让大家来看看呢。我们今天这个床垫哦，大家看一下
0: 哦，那不就在这儿了吗？
1: 这个床垫
0: 你别看了，我不用看，
1: 拿起来给大家看看。
0: 不，
1: 为什么这个床垫好？你看，大家看一下，我们这个床垫不要洗哦，不要洗。不要洗，千万记住，只要用，晒可以晒的。你看我们经过工艺，
0: 我看到了，观众朋友们，厚不厚实？
1: 那当然。
0: 我跟你讲，我现在至少摸起来超级舒服的，这个床垫我没有要错
1: 啊。绿色产品。
0: 这个多少钱来着？
1: 3000多嘞。
0: 3000多少啊？
1: 3999。
0: 3899，近4000块钱。
1: 哎，什么概念？你想干什么？又不是出太阳，不出太阳收被子啊？
0: 观众朋友们。那个麻烦摄像老师，我今天这个被子叠的不好看啊，但是啊， 这个床垫我就从上面抢过来了。我们给大家一共是拿回去几床？两个床垫啊，就在今天我放在这儿了。我虽然放在这儿，但是刘总肯定我不开心。一会儿刘总咱节目下节目，
1: 哎，你说，
0: 不是我送，咱下节目私下说。那个你多增加一点，好吧？你给个面子，好吧？今天双十一预热，我们给大家就一共是两床被子，因为你正好，你不是说你没有吗？现货吗？我发现有个现货呀，
1: 那我带来的东西多了，你都拿上来，都是都送啊。
0: 那你现在就没有别的？你要真再有个一床，我还
1: 想。你说这个是想得出来的？
0: 各位，
1: 这个真的是
0: 双十一，双十一，双十一预热，双十一，全年就这一次，就这一次。就这一次好不好？
1: 你往往有的东西你把它弄得我真的是太到
0: 两床床垫加在一起，我跟大家讲，从来没有过的所有的桑蚕丝的重量，我们达到了史无前例的11.8斤的总重，接近12斤，没有过，一般到7斤结束。今天竟然在桑蚕丝的部分给你能达到总重达到近12斤。
1: 那我要跟你大胆的说一句话呢，你这个是这个价格这个质量体系搞乱的。那我告诉你听，你只能现在的，
0: 你就那个什么限量，
1: 真的不行的，
0: 限量。
1: 那人家要送我的，你留这个
0: 干嘛？限量了，刘总啊，好不好？双十一，限量一下。
1: 你现在你叫我拿
0: 不下去啊，
1: 拿不下去啊。
0: 所以那这样，我还有一个问题啊，你同意了啊？这第一个问题，第二个问题，我们这个价格1600块钱左右，如果除以4，大概400块钱一床，有没有可能任何一床一个假丝掺在里面？
1: 你要想拿我的厂，
0: 对呗？
1: 一个假丝赔你笨厂呀。这个职业都给你呀、啊、要不要了、
0: 要呀，但我要是要，但是你不会这么做。我
1: 今天呢真的跟我们电视机前的阿姨妈妈说透了、今天这一个组合、你们如果在商场，如果是在哪个专卖店，
0: 怎么样
1: 跟我的品质一样，又是这个样子的，又是价格一样的话，你找得到，你有多少给我收多少。
0: 东方购物20多年，从没有一次跟山水丝绸有过，从来没有。
1: 对，
0: 这个价格从来没有两床床垫两个被子，从来没有过。
1: 你也说良心话了，是不是？
0: 那所以我要创造一个第一次嘛，我们为双十一预热，咱们就绝对做到位了、
1: 只能现
0: 全年最低价，就这一次，双十一也不会有。
1: 真的拜托你，
0: 好吗？
1: 真的不行
0: 了、好，观众朋友们，打电话咨询订购02151119900。
1: 优等品的长丝棉。然后呢，我们的原材料呢是用双弓茧来做的。那为什么要用双弓茧呢？双弓茧茧成厚，茧丝长。那么一个蚕丝被好的话呢，就是我们主要是看几个方面，一个呢要长丝棉，还有一个呢最主要的是珍珠白的光。哎，对，对。这蚕丝呢，就是大家看一下哦，你看跟降落伞一样，对不对？对。哎，那么这样子的丝呢，其实就是我们韧性。还有一个呢，使用年限都不会有问题，大家来感受一下，对，那哎对，韧性足吗？对不对？所以说呢，它是跟镜面一样，好用力啊！对你来试一下，拉起来，拉高，哎对，拉得动吗？啊，对吧？对不对？它的韧性呢，再来一个阿姨的，在上面再拉，哎对，你看每一层，你看大家看一下啊、这感觉是不是？所以说这蚕丝被轻松软在哪里，就在这个蚕丝的魅力当中。
0: 今天刘总，我再跟您确认一下啊，虽然刚才是有一点点，我也有点激动和不是很礼貌，您刚才私下您跟我已经提这个问题了，但终究这个话说出来就跟泼出来的水一样，我收不回来了。但是您很给面子，您确实认可了。
1: 这个面子不得干的，这最主要的话，徐老师，我告诉你，你是为我们家人为服务，对不对？其实我们今天这个大满贯组合的话呢，其实是大家都应该清楚的。市场上你如果买得到这样子的话，我只是跟你说，这个价格这个质量啊，一定要这个质量的情况下，这个价格这个组合的话
0: 保证质量。
1: 我希望大家有多少给我收多少，
0: 反正我就想
1: 两床 A 类的表布啊，
0: 两床
1: 哦 A 类的表布，
0: 是 A 类哦。
1: 那我们为什么，我今天后来想想答应你，我们自己是从什么在商养蚕开始的、整的产业链都是自己的，
0: 是。
1: 然后我们的理由也是理念，打造的是不一样的睡觉理念，就是垫着桑蚕丝，盖着桑蚕丝，你想你这个床还有什么螨吗？还有什么虫吗？还有什么菌吗？没有了。
0: 是
1: 那睡眠质量搞上去了之后，我刚才也说到的，一垫第三盖，
0: 是
1: 只要你这个吉姆斯床上面没有铺一层的话，这个叫你塞的肯定
0: 不错。而且你原来吉姆斯也不用扔啊，你就盖在上面就好了。
1: 吉姆斯床主要是有行缝的，它是有坑坑洼洼的，跟我们的人体是什么不平衡的。
0: 我们盖在上面
1: 那你肯定 叫什么？半斤上不是要着凉？
0: 是，
1: 一着凉不是要算贝塔吗？
0: 是是是，所以就这么简单。
1: 所以我们这个你看，手戒禁不会，出口巴西的，谢老师，你看看它吸了块，晒了有块，还有一个呢，它是绿色的，还有一个它是没有麻没有筋，还有什么十八种氨基酸？
0: 那如果今天这个构成给大家说完了，卖光了，我让刘总说，麻烦刘总再帮我补个20床50床货，您可不可以给我们？

0: 拜托你，今天是你看这条被子也不是我们本来是成立的，对不对？让大家看的。那徐老师
1: 后面有一个架子都没有抢下来，
0: 对不对？一定就是要给。那已经拿上来的时候，就是把我推到风口浪尖。我不给吧，大家要说我小气；给的话，我今天真的是告诉你听，我不说，哎呦一个字。
1: 您别那个别不开心啊！
0: 不开心要开心的，为什么？
1: 就要开心。
0: 我的理念就是要让我们阿姨妈妈们把睡眠质量搞上去。你这一个一垫，我们今天啊很清楚的，阿姨妈妈们很简单，每一个脚上有这么好的什么松紧，你只要独立完成，把节目是一个床脚拉起来，向进一抠，对面一抠，上面再加一个床单，你去试用一个晚上，什么叫一垫底三盖？
1: 你看看，刘总如数家珍，说到床垫滔滔不绝。有如黄河之水，
0: 来吧！确实是要夸夸他。
1: 当然，当然。
0: 市场上，
1: 你这个东西不好，我也不要。
0: 不是，我跟你说，徐老师啊，你不在我们这个行业，真不知道。现在目前为属这样子的成商残市的啊，床垫真的不多。很多的是什么夹心饼干？
1: 我得打断你啊！因为新闻频道的观众朋友刚刚过来，大家现在听咱们这热热闹闹的，到底不知道咱在聊什么了。我给大家再讲一遍啊，这是。100%的优等品的双工剪桑蚕长丝被，少一个字都不行，而且是 A 类的，不是只简简单单的棉，棉已经很贵了，我们这是 A 类纯棉，小宝宝的一个衣服不都是 A 类的吗？贵不贵？7199元，达到了3.7斤的总重。然后我们接下来第二床被子，听清楚，也是 A 类的防螨抗菌面料的表布哦，里面的蚕丝也是优等品双工剪100%桑蚕长丝，品质跟刚才的被子是一模一样的双胞胎，总重达到了3.3，加在一起一共有7斤总重。你说许明不对呀、啊，你刚才不是说了有11.8斤的重量吗？观众们别着急，精彩的就在这儿了。这个是之前我的手板，刚才那个丝巾就在这儿呢啊，这个丝巾是在这个它。是我们送给大家的啊，这个丝巾，对不对？是我们送给大家的。然后呢，我把它给拿到后面去了。这个丝巾我把它换成啥了？本来就已经15000多，17000多了啊。原来的刘总已经很给面子了，就是真的很爽气，从2400多、2600多又让了1000块，所以才有1400多和1600多的价格。但是这个丝巾被我给拿掉了，换成了啥？刚才刘总喜欢的不得了、不得了、不得了的这个，这个是100%的桑蚕丝的床垫。3899元，我们再给大家要了一床，这床叠的跟刚才这个都不一样，是因为我从那个拿过来的。
0: 你现在输得累不累？
1: 累啊！
0: 你对不对？
1: 累、
0: 啊。这么一个大满贯组合，两床都是 A 类表布，而且都是什么双胞胎产检一样的优等品的桑蚕丝的。那我也告诉大家，目前你到商场去找，像这样子的被子 A 类表布的，而且又是优等品双工剪长丝棉的，你去找，找得到的话，你跟我来。比质量比价格哦，那今天徐老师也说清楚的，本来就是很正常
1: 就
0: 一条桑蚕丝啊，桑蚕丝不是夹心饼干哦，
1: 对，
0: 只有一床床垫，对吧？我想也蛮好的，对不对？那这个多舒服，垫在下面的话，大家知道的，一垫抵三盖
1: 是
0: 好。后来一个围巾，徐老师硬生生不要，一定要给到一条。
1: 哎，床垫呢、哎？家里面不是一个屋子，哎，不止一个，就算你垫两个，它也舒服呀。多好啊！
0: 你想想看，这个你如果
1: 你当被子也行啊，
0: 当被子都行啊。
1: 对，当被子也行啊。
0: 是的，所以这样子一来话，
1: 四床啊，
0: 你自己看的。
1: 不是说简单的一个围巾或者一个口罩一个什么东西，不是那些小东西，我们今天给大家全部都是硬件硬菜。
0: 你呢也真的知道的，跟我做节目也这么多次的。
1: 是。
0: 我们小东西会拿出来吗？
1: 不会呀、啊。
0: 我们都是什么？因为我们是源头工厂，因为是江苏老字号，因为我是自己呢是专业做蚕丝被的，所以说我们的质量经得起您的检验，还有一个价格也经得起你去比。比贵了、你退给我。
1: 现在回去干什么？
0: 比假的，我把企业都给你。
1: 现在
0: 不要你来问我了啊，对不对？
1: 现在干什么？
0: 蚕丝被一年四季都要用，
1: 都可以。
0: 它是冬暖夏凉，所以家人们，如果说你家的被子，没有用到这么好的蚕丝被、那是优等品桑蚕丝的，而且是白白的长丝棉。我建议今天真的是好时机。那么为什么很多家人不明白，为什么一定要盖好的桑蚕丝被呢？确实好的双蚕丝被让你盖了之后，什么叫舒服，什么叫温馨，什么叫让你没有后顾之忧。
1: 如果大家真的对于这个价格感受没有感受到的话，可不可以，
0: 我刚才说过了，你没有用过好的蚕丝被啊，那是双蚕丝被，我建议你抢个名额，你明天用一个晚上加上被套，如果说用的不是我像刘英这么说的好的话，你还没有后顾之忧，还给我。哎呦，
1: 听就听刘总这句话，打电话抢，观众朋友们，就在今天双十一唯一的一次这个节目，打电话订02151119000。
2: 看到 到的拉丝的是主持人在拉丝，我就觉得像演戏一样的。然后我今天自己参与了以后，我就觉得真的是可以拉得这么长。然后我觉得我为什么要去买那个蚕丝被，因为它本身这个蚕丝是贴在皮肤上，对皮肤是很好的。然后我是一年四季都用蚕丝被，冬天的时候我就用子母被，夏天的时候我就用一条，
3: 确确实实正好。这是今朝是第一趟，刘总亲自到现场来拉屎拉粑拉看，说明对吧？搿刘总啊是确确确实实是把这个当作他最喜欢的事业在做。刘总，加油！我们
4: 是搿蚕丝被头呢，我是多年前头还是辣刘总搿搭买过一条的。买过一条呢，用到现在。这用下来以后，对吧？搿蚕丝被头确实是好，好了啥地方呢？伊搿是跟牢温度走的。天热的辰光盖上去呢，身浪向感觉呢是硬哆哆的。那么天冷的辰光盖上去呢是保暖的。今朝大家看一下搿质量多少好啊，对吧？老好的，真的老好。
5: 我觉得性价比为什么高？就是我觉得它一年四季都能够盖的，所以我觉得山水丝绸确实不错，值得拥有，
0: 而且用的放心。
1: 我知道有些观众朋友们现在在迟疑一个问题，刘总啊，他觉得我那床这个床垫是没要下来，我给您先给我一个口头保证。观众朋友们，刘总说啊，那个床垫两是不是两床？床垫今天是
0: 首先我在这里保证，我们两床被子都是优等品，商工简百百的商场是长丝棉，而且全部是 A 类表布，很重要。嗯，为什么说 A 类防螨抗菌 ？A 类对我们身体来说的话没有副作用，对不对？那小孩子的内衣不是要买 A 类吗？好，这一点我就不多说下去了。两床被子跟双胞胎产检一模一样。然后今天我们又来给到大家什么？本来是一床的，我们手机进不会的巴西出口的床垫，双蚕丝的啊，
1: 几床？
0: 双蚕丝的，
1: 本来一床。现在几床？
0: 那现在给你应声再拿一床去，那变成两床了。
1: 听清楚了，不是我说的，刘总说两床了。
0: 那我只能按照你的要求了，我也巴不得拿掉一床。
1: 刘总说两床，不是我说的。
0: 那其实呢？其实我说白了，我们这一个组合真的叫大满贯组合，这是其一。还有一个阿姨妈妈们。包括电视机直播的我们家家人们，你们明天如果到商场里面看得到跟我重量一样，重量一样，而且这么一个大组合的话，你还可以还给我。
1: 你就说今天的性价比高不高？
0: 同时我也拜托大家，有多少给我收多少，打个电话告诉我，我来收。
1: 就根本就不可能出现这个情况。
0: 那当然了。
1: 再有一个啊，刚才我们看到那个场子要干净哈。
0: 对，我们做一条被子，我开场就说过的一条良心被。我们人的心是什么一个事啊？大家都懂的。我们这个背心上面加一个草字头，也是个什么心？所以我们是心与心的交流，我们的丝一头连着阿姨妈妈们，一头连着我，所以让你们盖上这样子的好被子，没有后顾之忧。
1: 好，观众朋友们又提问问题了，说许明，你能不能把构成再跟我确认一遍？你刚才跟刘总说完之后呢，是不是两床优等品桑蚕长丝被加在一起的总重达到了7斤？是的，这是主品，我们接下来给大家送。两床床垫，100%的桑蚕丝填充，没有任何一根化纤丝给男人做家庭饼干，而且加在一起的总重，今天的被子达到了和床垫11.8斤总重，全部都是蚕丝产品。
0: 对的，
1: 全都是。
0: 那关键问题，我们为什么要垫桑蚕丝
1: 呢？四床，
0: 为什么不垫夹心饼干的呢？为什么不垫鸡翅纤维的呢？大家都懂的，桑蚕丝它是自带光芒，它是有18种氨基酸，它是防螨抗菌。
1: 明白。
0: 很多家人们都知道，这个床如果有螨虫、有细菌，你的鼻孔舒服吗？你的皮肤舒服吗？你明天起来的情况下，这个精神面貌舒服吗？多不舒服的。
1: 好的，那我得打断刘总了。今天这个电话，我跟你讲，你苦的在后面了。你老不说，我跟你讲，你要给我备货去了。
0: 我只是实打实的
1: 没货了，
0: 把好的产品走进千家万户，我就开心。
1: 你看看168斤，
0: 这个不是我的事情。
1: 不是，白老师还剩几床？还剩几床？你告诉我一下。
0: 我们好像有点太紧张啊。
1: 60只有剩十几个了，你帮我备备货。
0: 我的理念是什么？让好被子走进千家万户。还有一个是什么理念？现在市场上鱼目混珠很多，家人们，你们要擦亮眼睛，对不对？你买产品要买的什么？你开心，开心是什么？要买真的产品才开心。
1: 行，打电话先定着，我们的60双只剩下十几组备货了，赶紧抢，021-5111-9900。
3: 来董事介绍以后呢，我就买了一条。
6: 用了这个牌子以后啊，确实这个被子盖得舒服， 很暖和，贴身又轻，
0: 老老少少小小侪是盖搿被头，盖上去呢就是感觉懒懒的，就是老舒服。
3: 没接触侬勿晓得，侬接触了以后呢，侬肯定晓得搿被头是老适宜的，因为丝棉侬是为啥呢？真丝物事是牛黄金啊。
0: 看丝呢，其实还有一个很讲究的，我们要掏心掏肺去看一下，表面这个光泽，
1: 哎呦，
0: 对吧？是有没有？然后呢，我们还有深层次的，再去剖开。剖开的话呢，我们再拉出来，你看，随便拿一缕、一小缕、一大缕呢，都是要有光泽。
7: 搿水丝从来没看到过，加上哦。
3: 老早个水丝没加。
7: 哎呦，越越说越好，越是越
3: 好。现在水丝侬看，随便哪能拉过来，侬看拉。

0: 观众朋友们，今天是不是对这个床垫特别非常喜欢？我刚才刘总说一句话，我觉得非常认可。今天这个床垫，你可以把它回去当被子盖，随便你。其实今天达到了重，一年四季皆可盖。你说现在此时此刻拿回去的，你就盖今天的3.7，稍微冷一点，3.3加3.7合在一起，七斤的被子。一年四季可以了吧？
1: 今天我们是买5尺送5尺啊，本来是送一个的，
0: 啊、
1: 习老师硬生生的一定要。那我想想换位思考，习老师为大家就是什么谋福利、嗯？那我本来是做这一个产业的，今天大胆的让大家开心最重要，
0: 谢谢。
1: 让大家把睡眠质量搞上去，
0: 谢谢刘总，
1: 我也开心，
0: 谢谢刘总，
1: 是不是？所以我经常说的，让好被子走进千家万户。我们这个床垫在东方购物、嗯，我们在上海已经几十万家庭都在用了。哦，大家对这个床垫很认可，嗯、为什么？我们是打造了一个。绿色的床，这个绿色的床什么？没有螨，没有菌，你说开心吗？嗯，
0: 而且这个应该是在我东方过20多年来山水失守，有没有任何一次出现过两床床？
1: 没有过的，就今天呀。
0: 两床是我第一次要的。
1: 这当然了，
0: 我开创了一个先河。
1: 你现在才知道的。
0: 我算是特例。
1: 是吧？当然，我们话又说回来，现在的人我们要心情好，心情好跟睡觉是特别有关联的。
0: 当然，
1: 如果睡觉睡得不好，你的被子没有选对的话，这个觉你都睡不好。睡不好的话，第二天怎么工作啊？怎么学习、啊？
0: 刘总，我跟你说一件事啊，
1: 你说，
0: 您别不开心啊。
1: 你说，
0: 导演老师，麻烦你再跟我告诉我一下，那个六尺床还剩下。最后的十组如果没有的话，帮您帮我个忙，能不能再卖个面子给我？
1: 好，我也跟您商量一下。
0: 再卖个面子，
1: 如果你要叫我补货，可以的。还有一条床垫拿掉。
0: 你意思是两床主品被子加一个床垫？
1: 对，本来就是这样子了。
0: 那我又不傻了，我不会再同意的。
1: 对不对？所以说我们今天此时此刻，真正实实，我告诉这个大家，你们可以抢名额抢下来，你第二次去商场去看。如果也是这个价格，也是这个质量的话，也是这个质量的情况下，我告诉大家，你们打电话给我，我开着卡车我来装。
0: 所以你看这性价比，保不保证？保证质量前提啊。
1: 有一个假设，企业都送给你，我已经这么承诺你了。
0: 行，那个我不让刘总再保证了，
1: 对对，
0: 我反正最后9组了。刘总要是不同意给我补货的话，那咱就还是四床啊。
1: 对，
0: 你两床被子，两个。
1: 我们买5尺送5尺的床垫。
0: 我明白，明白。
1: 买6尺送6尺的床垫。
0: 行，那抓紧时间订，观众朋友们啊，021-5111-9900。
2: 我是多年前头还是辣刘总屋头买过一条的，买过一条呢，用到现在。用下来以后，的搿水丝被头确实是好，好了啥地方呢？伊搿是跟牢温度走的，天热的辰光盖上去呢，身浪向感觉呢是硬哆哆的；那么天冷的辰光盖上去呢是保暖的。今朝大家看瞧搿质量多少好啊，对吧？老好，真的老好。
3: 我觉得性价比为什么高？就是我觉得它一年四季都能够盖的，所以我觉得山水丝绸。确实不错，值得拥有，
4: 而且用得放心。
2: 硬多多的了，就这样，老适宜，老适宜。那么小人盖来呢，应该讲对小人是老好的，因为伊搿是环保的嘛，一眼也没啥个，是真实的，所以我老喜欢，一直用搿个三四个被头。
5: 床上用品这方面呢，我们也不断的升级换代，原来都是棉花毯、毛毯，还有那个纤维被啊。那么现在呢，我觉得如果你要买的话呢，我觉得。去买一条山水丝绸的那个蚕丝被呢是非常好的，是适合大众的，但是呢又是改善生活的、提高生活质量的这样一个品牌的蚕丝被，值得我们去购买，值得我们去体验，然后呢提高我们的睡眠质量，让我们呢生活得更好。
0: 我们今天的六尺床马上就要售罄了，观众朋友们，今天还有9分钟啊。
1: 好，
0: 这个史无前例啊，
1: 不礼貌啊。
0: 您说，
1: 今天我们这一组被子是 A 类表布，所以说家里面有小孩子敏敏的皮肤，还有老人家到冬天了有喘的话，这种被子对老人家小孩子真的是太好了。
0: 因为这个是 A 类抗防螨抗菌，
1: 对呀、啊，
0: 多久没有出现个 A 类？好几个月没有出现了，
1: 但是蚕丝被不能洗哦，阿姨妈妈们一定记住不能洗哦。
0: 里面的芯是优等品双工件，我们这样一起看吧，好吗？
1: 好，
0: 我这样省时间，优等品双工件，
1: 你缝一下吧，你缝一下吧。
0: 哎，
1: 阿姨妈妈们看看，我们今天这两床啊，
0: 是不是优等品？
1: 大家看清楚，我们都是优等品，双工件，还有是什么白白双蚕丝、蚕丝棉，
0: 都一样。
1: 我们不是一个什么叫蚕丝送的一条是蚕丝被，那是不行。好，既然徐老师今天我就让你大力试一下，来，再来一条什么？
0: 来
1: 床垫，对不对？你看看，
0: 哎，是不是到这就原本到这
1: 结束了？
0: 原本到这结束了。
1: 好，那今天我再来给你，
0: 再来，
1: 让你感觉到什么叫高富，满满当当啊，满满当当的。
0: 我脑袋底座，
1: 哪里找得到？就在现在此时此刻，东方购物刘英的故事山水丝绸的直播间。
0: 今天几床床垫？刘总，您说，
1: 来，
0: 您说几床床垫？
1: 两床呀，
0: 两床啊，
1: 两床被子，两床床垫，本来一床呀，床垫。
0: 大家安不安心？
1: 对不对？
0: 刘总说的、啊。
1: 所以说，真的告诉大家，我们是保证产品质量的情况下，把量都给到大家，这么的丰满，而且最主要的，我们说心里话。两床都是双蚕丝的，而且是长丝棉，而且是优等品，再加上双工件 A 类表布，我们也是两床都一样。哎，那
0: 这样，我再插一句话啊，观众朋友们，
1: 你说，
0: 之所以可以做到品质这么好，性价比高，不是小牌子杂牌子，我们是山水丝绸，是咱们上海世博会获奖品牌，是咱们国家纺织行业蚕丝棉的起草定制单位。
1: 是啊，
0: 这种好品质您毋庸置疑，今天这个价格简直就像捡白菜价一样了。
1: 好，你总算发现了，对不对？
0: 是不是？
1: 所以我们丝绸人我将近做了50年的丝绸、就是一粒结一根筋，一条白长丝，再加一床被子。今天我们打造的是什么？纯绿色的床上用品，垫着双蚕丝，盖着双蚕丝。你想想还有什么让你会不舒服？这里不舒服，那里不舒服，保湿因子在这里，对不对？双向调剂在这里，18种氨基酸在这里，还有什么冬暖夏凉。
0: 我这样问一下啊，因为无耻还是最后十几组呢，能不能可能再给我们加任何60块没有？
1: 加不了，
0: 60块没有
1: 了。对，这个真不加，抢到真的是赚到。今天告诉你听、本来是这一床没有的、对不对？三床、对不对？那我们今天满打满算两床被子两个垫，你想想看这哪里拿得到？
0: 有没有可能双十一当天再来？
1: 你想都不用想啊。
0: 所以我们就完全双十一预热，好不好？我给观众争取到这个全年最低价，
1: 对，
0: 保证一个
1: 产品，保证质量，
0: 质量也必须保
1: 证。当然了，
0: 如果大家从来没有睡过一次的话怎么办？
1: 睡什么？
0: 从来没有盖过这么好的被，
1: 我建议大家没有用过这么好的蚕丝被的家人们，你们抢一组去用一个晚上，如果用得好留下，用个不好还给我。
0: 套被壳用一晚上，刘总给大家保证了，打电话订 02151119900。

0: 来董事长说以后呢，我就买了一条。
1: 用了这个牌子以后啊，确实这个被子盖得舒服，
2: 很暖和，贴身又轻。
3: 老老少少、小小侪是盖搿被子，盖上去呢就是感觉懒懒的，就是老舒服。
0: 没接触侬勿晓得，侬接触了以后呢，侬肯定晓得搿被子是老适宜的，因为丝棉侬是为啥真丝物事是女王巾啊？
4: 看丝呢，其实还有一个很讲究的，我们要掏心掏肺去看一下。表面这个光泽，对吧？是有没有？然后呢，我们还有深层次的，再去剖开，剖开的话呢，我们再拉出来。你看，随便拿一缕、一小缕、一大缕呢，都是要有光泽。
5: 搿是从来没看到过，加上哦。
0: 老早个水是没加。
5: 哎呦，越越说越好，越是越
0: 好。现在水是侬看随便哪能拉过来，侬看拉拉。
6: 我们今天六十被货马上就要售罄了啊，肯定是不加任何一双预约了。刚才刘总说，那我捡个被那个什么床垫行不行？我说当然不行了。
7: 徐老师啊，我现在也知道的，阿姨妈妈们都懂的，对不对？货比三家，东方购物和大平台，质量可靠。我们又是江苏老字号。
6: 是的。
7: 今天我们这个价格，真的优势大得不得了的情况下，又保证了产品质量。
6: 嗯。
7: 你想想有什么不开心？省下来的都是自己的。
6: 而且现在盖这个被子舒服呀。
7: 你说是不是？而且我们好的蚕丝被是东南下的呀。
6: 对。
7: 那为什么我们你看车间这么卫生？
6: 嗯。
7: 我们的伤员又是自己管理的。
6: 嗯。
7: 整的这个产业链都是自己独立完成的。
6: 嗯。
7: 所以说刚才徐老师硬生生的要我再送个床垫，就送呗。为什么送？
6: 双十一送。
7: 我一定要让这个冬天让大家垫着上蚕丝，盖着上蚕丝，什么叫？睡眠质量搞上去，
6: 买五尺床的被子，我送你五尺的那个床垫；买六尺床，我送你六尺床垫。
7: 对的，
6: 但是确定四个啊。
7: 那当然，那么我们今天说的很清楚，被子不能洗，床垫也不要洗，你晒可以的啊，加被套加床单使用，因为你家里的吉梦思床垫，你去细细看一下，是不是勾勾坎坎，是不是给你睡了之后第二天早上你就感觉到腰酸背痛？那么我们这个产品开发出来到现在，可以说人见人爱。
6: 大家看到这个画面的绿色的那个部分，
7: 就是我们的
6: 多少亩？
7: 500亩，
6: 2万亩，
7: 20万亩，你知道我是多少吗？20万亩，对不对？
6: 20万亩自有
7: 商业，所以说我们的质量有保证，所以说我们今天保证产品。

0: 电话，刘总。
1: 我，你听我，我明年五月份来吃桑葚，看桑园。
0: 我知道了，
1: 对不对？
0: 观众朋友们，反正今天开心就好，观众朋友开心就好。反正这是双十一的，也没有这价啊。
1: 对，
0: 双十一没有这价，然后那个还双十一再来一趟，这个一模一样的构成吗？全年最低价能保证不？能不能全年最低价能保证？
1: 保证产品质量的情况下，组合再给力了。
0: 然后20年来从来没有过一次、
1: 这个，没有过两个，这是第一次，
0: 从来没有过。打电话抢02151119900。
2: 肯定晓得搿边头是老适宜，因为丝棉侬是为啥？真丝物事是女王金啊。
3: 看丝呢，其实还有一个很讲究的，我们要掏心掏肺去看一下，表面这个光泽，对吧？是有没有？然后呢，我们还有深层次的，再去剖开，剖开的话呢，我们再拉出来，你看，随便拿一缕、一小缕、一大缕呢，都是要有光泽。
4: 搿水丝从来没看到过，加上哦。
5: 老早个水丝没加。
4: 哎呦，越热缩越好，越是一个。
5: 现在水丝侬看，你哪能拉过来？拉
0: 六尺窗最后的三组现货了啊，没有了，刘总，
1: 感谢大家。
0: 不加，
1: 我今天只是告诉大家，产品保证的情况下，我们这个组合可以到
0: 什么组合？
1: 商场、专卖店、专柜都找不到的。
0: 我来说，你再帮我确认啊。两床看得看清楚啊，屏幕里面两床优等品桑三长丝被加在一起7斤总重，是不是？
1: 对。
0: A 类的纯棉表布啊，
1: 必须的，
0: 3-4个月没有出现了。
1: 对。
0: 然后的两床，听清楚，这很重要，两床的。100%桑蚕丝的床垫是两床，
1: 对，
0: 不是一床，
1: 肯定两床，
0: 从来没有过，
1: 没有过，
0: 第一次。
1: 所以说家人们，你们要知道，像这样百百的桑蚕丝的床垫，目前市场上为数不多，很多的东西都是什么夹心饼干。
0: 六尺最后一组
1: 哦，这个不是我的事情，
0: 真的，
1: 我只是产品质量保证的情况下，把价格做到让你们满意。
0: 敢不敢出去跟任何人比？
1: 当然，
0: 同等品质的情况下，
1: 当然，
0: 如果万一比咱低的话，你要收购回去啊？
1: 我开个卡车聊。对不对？
0: 刘总真的是很有自信的。但是像两床床垫这个，双十一还有了
1: 没有？
0: 你全年最低价格不？如果我是一定让你硬预约的话，你怎么办？这四床
1: 不约，
0: 一个不约
1: 的话，我们要不缺掉床垫，我约吧。
0: 那不可以，
1: 啊、
0: 我一定要缺。那观众朋友们，最后一床了，那个五尺床咱也不多了，反正大家赶紧抓紧时间抢啊！就在趁着双十一预热阶段，双十一肯定没有这个构成，02151119900。

0: 貌用语，温暖他人，用微笑和礼貌的语言待人，传递友善，让我们的社会更加和谐美好。
1: 善行润无声，
2: 善行润无声，
1: 厚德载万物，
2: 厚德载万物，
3: 善为本。
4: 安全使用燃气，营造美好生活。

大家好，欢迎收看东方购物，我是维甲。这两天的天气不仅仅说是凉爽了，简直啊就是开始天天下大雨了，因为台风来了嘛。但是台风天您家里面的燃气热水器它还安全吗？是不是听到燃气热水器的排风管里面老是听到咔嗒咔嗒咔嗒被狂风暴雨吹到的声音？然后您再去自己去想一想啊，家里面的燃气热水器用到现在用了几年了，有没有超过八年？如果说超过八年，一定要关注到本档节目，因为在很多的一些规定上面它已经成为报废状态了，家里面等于放了一个非常非常危险随时都会发火的

0: 炸弹。那今天呢，就给大家推荐一款来自于林内的燃气热水器，而且不仅仅是高端款，更关键的是还给大家加上了三把锁的防护。今天跟我一起来介绍的是大家非常熟悉的马伊，跟大家打招呼吧。
1: 维嘉好，大家好。确实很多说到家里面这个热水器啊，我相信大家都知道，它是唯一一个跟水、跟电、跟煤气三者都是共同来协作的，所以很多就像维嘉认知是一样的，我们也是这么感觉，安全摆在第一位。
0: 的确，
1: 那我相信大家说到安全的大牌的热水器，林内一定是逃不开的。
0: 的确，
1: 超过百年历史品牌，跟东方过合作非常久的时间，但是阔别将近两年的时间，今天终于又来到我们节目前面，
0: 然后主要是重装登陆喽。
1: 对对对对，如果家里面想要更换的，或者很多新装修想买一步到位的高端型号，今天千万不要错过了。
0: 的确是的，咱们今天来看看啊，首先为大家来做到的是，我说八年没有用，马毅说八年没有用，
1: 对，
0: 谁说？专业机构说，
1: 是的，
0: 这个是什么？家用燃气燃烧器具安全管理规则，
1: 是的，
0: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标。其中说到了这个是快速热水器，容积式热水器和采暖炉的判废年限，因为八年，请注意两个字啊，
1: 判废。
0: 废这个字就是不能够再用了，
1: 是的，
0: 它没有说是可以，或者是就是废掉的意思，或者说维修年限，
1: 它不是建议你更换，直接是判废了。
0: 因为八年的意思是什么？没有说是建议为八年，或者是八年左右，没有这种模棱两可的，
1: 是的，
0: 就是到八年无论好不好都要换，
1: 是的，
0: 都要换。2018年以前的，
1: 倒推一下八年，
0: 倒推八年嘛，就是2018年，
1: 对，
0: 甚至我觉得2019年左右的，现在也可以看起来了。
1: 是的。
0: 那么为什么要换啊？来给大家展示一下。
1: 好的，
0: 在这边您自己来看一看。
1: 我们就是拿了一台旧的机器，
0: 这个估计已经不止八年了。
1: 对，
0: 我们找了一台非常老旧的机器。
1: 是的。
0: 首先，在这边我们是那种直排式的燃气热水器，
1: 是。
0: 那么直排式的燃气热水器，在风或者是在内陆地区，你比如说你在山西。你在陕西，你在新疆，应该问题不大。为什么？因为那边刮风的刮大风台风的几率
1: 相对比较小，
0: 那么的大，
1: 对不对
0: 、所以它强台风是可以扛住的。
1: 是的，
0: 但是在江浙沪一定要带强台风，
1: 尤其是这两天，
0: 这两天什么这个白海豚对吧，巴威重生了以后嘛，
1: 对
0: 吧，你受不受得了？
1: 是的，
0: 万一这个狂风倒灌，它倒灌里面的是什么？一氧化碳，
1: 对，它把火直接熄灭了，
0: 煤气甚至把火都熄灭掉了。
1: 是的，
0: 所以非常非常的危险。
1: 对的，所以其实听到这个噪音异响呢，可能只是声音上的一个区别，但是实际上可能有很多危害的一些事情。
0: 那么东西这个废气爆这个倒灌，它的气是什么？是一氧化碳，是煤气，对不对？
1: 对。
0: 然后咱们再来看这边，煤气倒灌了以后，这些凌乱的
1: 电线
0: 万一有个老化，啪来个火花，
1: 哎呀，
0: 后果是什么？
1: 很危险。
0: 就算没有火花，煤气你在厨房间或者你在客厅你闻到了，时间长了，怎么办？
1: 很
0: 多说没关系的，我煤气我闻得出来的，但是万一那几天你鼻子没有那么灵呢？
1: 对的，所以
0: 你就是感觉到，哎呦，今天是有点累哦，
1: 我觉得
0: 感觉有点困哦，是不是很危险？
1: 对，大家不会拿自己生命去开玩笑，
0: 对吧？
1: 但是确实很多年前的这个设计就确实没有那么的科学和合理。
0: 刚才都是一些非常大的问题啊，有没有小问题？有的，您来看，忽冷
1: 忽热。对，
0: 对不对？铝制交换器导热差，冬天的时候，你在那边等了五分钟，还没出热水呢，
1: 还没出热水，
0: 就是交换器太差。
1: 对，或者一会儿热，一会儿冷，
0: 一会儿冷也就算了。
1: 包括
0: 夏天无所谓，这个天气你烫一下呢？你烫一下无所谓的，哎呀，这个起个水，
1: 烫一下，
0: 小朋友脸上被烫一下呢，
1: 对，
0: 怎么办呢？
1: 还有就是，
0: 所以啊，国家才出了这样的一个规定。
1: 对的，旋钮式的那种，对吧？只有什么中高低，然后温度呢，怎么调也。调不到您想要的舒适的温度的，
0: 所以不仅仅是国家的要求有国标，八年判废，
1: 是的，
0: 中国质量报上也说了，警惕超龄热水器成为超级杀手，头版头条
1: 啊，对，
0: 对不对？头版头条，警惕超龄热水器成为超级杀手，
1: 是
0: 为什么？因为你自己去想看，家里面跟水、跟电、跟煤气都有关系的，是不是只有燃气热水器？
1: 真的，
0: 水跟电在一起是什么？大家去想一想。煤气跟电火花在一起是什么？大家自己去想一想。
1: 对，很危险，
0: 是不是都非常的危险？
1: 对的，所以要保证安全。
0: 来，接下来有人就说了，那我要换。
2: 那我换什么牌子呢？有些是原来啊这个时间历史比较短，有些呢是原来做手机的，现在发说哎好像燃气热水器，对不对？原来是做微波炉的也来做热水器了。咱们今天有一说一啊，百年品牌，真的1920年到现在是106年了，
1: 是的，
2: 1920年人家就开始玩燃气了，
1: 对，
2: 燃气灶。
1: 对，所以在整个历史发展过程当中，我们核心的业务就是燃气，就是热水器相关。
2: 37年就有热水器了，
1: 对。
2: 37年就获得和平博览会银奖了，
1: 是的。
2: 57年有红外线取暖器，985年搭载传感器的灶台，93年上海林内就成立了，
1: 是的，
2: 上海林内就成立了，
1: 对的，
2: 已经在奉贤有厂了，97年已经开始有燃气灶了，00年推出壁挂炉，13年有零冷水，14年出现了冷凝式。的壁挂炉，
1: 对，
2: 2015年有我们的鹿特斯的超能火，
1: 所以这个技术不停在更新迭代，
2: 100多年
1: 到2020年是100年，
2: 106年的经验和技术的积累，不是开玩笑的。我曾经有幸去到上海南站旁边的一个林内的展示馆里面，
1: 是，
2: 里面有什么？里面有可以控制温度精确到度的燃气灶，
1: 是，
2: 你家里的燃气灶是不是只有这样？转来转去捏一捏，
1: 对，大小火
2: 看一看，哎，大小火、中火、小火，自己毛咕咕，它可以精确到温度，厉不厉害？
1: 是的，厉害，
2: 是吧？还有，它有一个燃气的烘干机，各位，你的衣服放到火上是怎么样的？
1: 那肯定会烧
2: 掉了，对不对？
1: 对，
2: 它用燃气把衣物烤干，而且可以用真丝的衣物烤干，
1: 那说明就是精准控温。
2: 人家把煤气和火这个事情已经
1: 玩
2: 到
1: 了，明白，
2: 可以说是很透彻
1: 了。对，
2: 我说句实话，燃气热水器它本身并不是一个特别特别高精尖的东西，很简单，
1: 民生商品
2: 就是烧水。你拿个烧水壶，烧一壶水放到冷水里面，你自己撩起来身上扑一扑，也可以达到燃气热水器的效果。
1: 是的。
2: 但是为什么我们要装燃气热水器？很简单。第一位了安全。
1: 对的。
2: 第二位了舒适。
1: 是。
2: 解决这两个问题，我觉得已经超越了市面上90%以上的好的燃气热水器。
1: 是的，是的。
2: 我们自己来看看啊。
1: 所以今天这个
2: 安全上面，我们的这一款林内到底有哪个几点
1: 啊？
2: 第一。无共振静音系统，防风倒灌，最大燃烧噪音小于等于52分贝，
1: 是的，
2: 比国标还要再更低十几个分贝。
1: 是的，静音是一回事儿，主要我觉得这两天对大家特别希望就是我们的防风倒灌强排风，对吧？它在整个过程当中让大家杜绝这些风险，杜绝这些隐患，因为台风有时候吹过来，这个风力确实是蛮危险的，蛮大的。
2: 第二个，我们的专利燃烧器数，有专门的国家专利号，
1: 是的，
2: 有专门的国家专利号，大家可以拍下来，防止一氧化碳超标。
1: 对，
2: 只要一氧化碳一旦超标，无需报警，直接内部切断燃烧，
1: 自动会切断掉，
2: 这个就厉害了。
1: 对，
2: 就等于说是再给你第二把锁。
1: 是的，
2: 万一这边我的强排风扛住12级大风的还排不出去，我这里一氧化碳超标了，直接切断。
1: 是的。
2: 宁肯让你动一下，我也不让你一氧化碳超标，
1: 对，
2: 也不让你中毒。
1: 是。
2: 再来看啊，在下面，我们今天拥有到的是28纳米的运算技术，
1: 是，
2: 可以达到了提升运算速度，比上一代1.0产品提升了1.6倍。
1: 对，说明它更加聪明。就比如说您设定了42度，然后你要调整到37度、35度的时候，它这个运算速度是非常明显的。
2: 对的。
1: 然后也能够帮您算好，哎，您的这个温度情况下需要多少水，
2: 是的，
1: 需要多少燃气。
2: 当然了。
1: 这个大脑就很聪明，帮您快速下指令。
2: 刚才解决的是安全的问题，
1: 是
2: 我们接下来第二步解决舒适的问题。
1: 好，
2: 舒适问题又分两步，就是第一烧得快，
1: 烧得快；
2: 第二你烧得稳。
1: 烧得
2: 快我们怎么来解决啊？用到的是高纯度的无氧铜，铜含量达到了99.99%，加热只需要8秒，国家标准是45秒。来，我再来说一句，现在铜价，现在炒股的朋友都应该了解了，紫金矿业现在涨成什么样子？
1: 是的，
2: 因为什么 ？AI 算力在跟我们抢铜，空调在跟我们抢铜，造汽车的都在跟我们抢铜，
1: 对不对？
2: 高纯，尤其是这种高纯度的无氧铜，
1: 加热效率会更
2: 高，人家装在电脑上面，价值翻个几百倍啊！
1: 对，
2: 但是我们在这儿给大家烧热水，
1: 是的，所以它真的是高端型号，
2: 好，
1: 对的，
2: 烧得快，帮大家解决了，是国家的接近。四分之一吧，
1: 差不多
2: 四分之一
1: 的，
2: 对不对？
1: 嗯，
2: 好，再接着，烧得稳怎么来说啊？第一， 热交换系统，我们从五排变成了七排。
1: 是的，
2: 五排变成了七排，就是它可以分段燃烧。
1: 对，
2: 我们的温控就更加的精准了。
1: 是的，
2: 有什么好处呢？很简单，1.0 的产品是五条热交换管。
1: 是的，
2: 七排变成 M14 了以后，变成了113的燃烧器了以后，
1: 对，
2: 它每一根都可以单独来进行控制，
1: 单独工作，单独工作。所以这样的话，比如说你要大火的，它马上可以调大火；要小火，它就可以马上调小火，
2: 甚至可以调到每一根上大火、小火的，专门针对，
1: 是的，
2: 让大家可以完全的放心。
1: 是的，
2: 所以我们今天有一个非常棒的技术叫做微火苗技术，最低温度35度，普通机型最低到了37度，
1: 对的，因为
2: 最高温度我们可以达到60度左右，
1: 对，
2: 而且可以逐度调温，
1: 是，
2: 这是第一个稳。刚才我们说到的温度稳啊，全部都是你让它自己来操作，
1: 是，
2: 但是要是有旁人来进行影响呢，什么叫做旁人影响？大家在洗澡的时候，是不是洗头和擦身体肥皂的时候，要把水关掉，然后擦肥皂，
1: 对不对
2: ？否则的话，你留着这个水不就一直在流吗？
1: 浪费嘛，
2: 对吧？很浪费嘛。好，你肯定是把水关掉的。好，水关掉，如果说没有这个技术，国家标准小于等于18度就算合格。
1: 对的，就你体温水再打开的时候。
2: 换句话说啊，我要求出来的水是40度，它出来58度，国家标准是符合的，
1: 也是可以。
2: 58度，你是不是要烫一下？
1: 会。
2: 40度，你只是觉得热而已。
1: 对。
2: 58度，你是要被烫一下的。而林内的标准加入了混水旁通技术，混水旁通温差只准小于等于一度。这是我们林内的标准。
1: 对，
2: 换句话说，无论怎么我们开关，它温差都不能超过1度。
1: 是的，
2: 这个是非常的重要的。而且还有自动水量调节，
1: 自动水量调节也是确保这个温差
2: 情况下面，也是大家可以完全的放心的。
1: 对，所以其实大家会发现呢，我们这些技术在这些今天这个型号当中都有，所以它确实是我们的一个高端型号，并且我们这个芯片全部都是原装进口的芯片，也是保证了这台机器品质非常非常高。
2: 再来看看啊，咱们今天为大家来做到的是第一。我们是超大视窗，
1: 是
2: 大的 LED 的屏幕，每一度从35度开始，一直到60度，每一度是逐度调节。
1: 对，
2: 很多的温度都是到了45度到50度以上，都是5度5度调了，
1: 不是大跨度了，
2: 我们全部都是1度1度的调。
1: 是的，
2: 这就是第一，我们的控温芯片准。第二点，我们的这个火牌燃烧精准，
1: 燃烧技术更加精准，更加细致，
2: 很多人都会忽略的 C 级 AC 的五星标志，
1: 这个是行业内特别知晓的一个认证，
2: 能够达到，我们给大家看一下好了，
1: 能够达到五星，就说明我们所有的一些性能呀，包括节能方面都是非常高的标准。
2: 对的，
1: 它这个五星就是这个认证下的最高等级了。
2: 对了，我们给大家展示一下好了，其实很多人都会喜欢的我们的GIC CG 哈。
1: 是的。
2: 那除了这个之外呢，我们再跟大家来分享一下啊，很多人都会说好，接下来我们价格是多少钱？
1: 价格是的，因为这个很关键。但是我提醒告诉大家，我们没有直播之前已经有人订购了。
2: 高端的价格非常非常的贵的，其实
1: 是的，
2: 尤其是林内。首先这个品牌在，第二点它的这个型号在。我们今天为大家来做到是13升，在市面上很多的价格3899，今天直降600块钱，东风购价格3299块钱，13升28纳米芯片，新一代的28纳米芯片，
1: 是
2: 进口的芯片，两个卫生间以上就直接选择16升，不用想了，
1: 对，
2: 直降700块钱，3599块钱，就算是只有一个卫生间，因为价差就差了300块钱，
1: 您也可以选16升，
2: 一步到位
1: 也可以，
2: 建议大家一步到位。那么另外呢，我们今天还给大家东方购物的活动啊，满3件活动商品满3888，已经3200、3500了，到3800是不是很方便？
1: 这个太好凑单了，
2: 对不对？
1: 对不对？买个保健品啊，
2: 买点什么保健品啊，再点吃的喝的呀，都可以啊。
1: 是的，
2: 直接再给大家送上400块钱的积分，相当于是13升。
1: 2899，哎，
2: 16升3199哦，
1: 是的，
2: 这个就太给力了。另外，我们的售后服务给大家来详细的说一说。
1: 好的，售后服务当中呢，我们能够给到大家免费送货、免费拆旧机。就算您家的很多旧机真的很多年头了，您自己完全是不敢去拆的，一定是我们的工作人员帮你免费拆。
2: 当然了，
1: 免费安心机，
2: 没问题。
1: 然后安装好之后呢，有3年包修，这个包修是免人工、免上门费、免配件费。
2: 对的，
1: 所有的售后预约电话，365天全年无休，24小时售后服务电话都是积极响应的。
2: 换句话说，过年的时间我想修，
1: 可以，
2: 行不行？
1: 您想装也没问题，
2: 也没问题啊。
1: 对，
2: 3年包修，来，再给大家最后一个这个服务啊。
1: 是的， 因为可能很多人
2: 说18个月，
1: 对，
2: 也就是说1年半的时间，你家里面装修1年半总装修好了
1: 吧？对，
2: 没有任何的问题啊。
1: 是的，
2: 现在还是7房的。1年半之内要装修的都可以来进行今天东风购物下单。
1: 是的，我们可以来配合大家的时间，这个月装也行，下个月装也行，18个月内都可以，但是这个价格不一定是18个月之内每次都能看得到的。
2: 的确，因为这是我们的阔别2年的重磅登陆，最后的32分钟的时间，还有最后的一点点的备货，喜欢的话请一号键02151119900。
3: 9月29号早上7点多钟，当他来到水龙头前开热水准备洗脸的时候，意外突然发生了。
4: 10号晚上，厨房的热水器突然发生了意外。
5: 然后我老公说是他在上厕所，洗手间，然后最多没有10秒钟，轰的一声。
4: 原来是热水器发生了爆炸。董先生的妻子说，当时董先生吓得提着裤子就往外跑，不一会儿房子里面已经是云雾缭绕。等他们回过神来后才发现是厨房的热水器爆炸了，
5: 声音可大了，我老公以为就是电梯掉了。
6: 中消协特别警示，燃气热水器由于通常安置在空间较密闭的厨房等处，可能会供氧不足而使天然气燃烧不充分，引起有毒气体一氧化碳中毒。如果燃气热水器超期使用，将存在很大安全隐患。

0: 其实刚才大家听到的那些老旧机型的声音啊，其实就是这个机器通过一种比较隐晦的方式在告诉你，
1: 提醒你
0: 可以换掉了。
1: 对的，我可能
0: 我相信很多人跟我们一样的，就是什么那些就是些好用就用下去了咯。
1: 哎，对对，
0: 对不对？什么八年配费，我听都没听说过。
1: 对的，因为我觉得是这样，就是很多电视机啊，您可能觉得我能用肯定还用。
0: 电视机坏掉了，最多我觉得模糊，
1: 对，
0: 对不对？
1: 模糊。
0: 空调坏掉了，这两天也蛮凉快的呀。
1: 哎，对对。
0: 电风扇吹吹也可以的呀。
1: 是的，
0: 冰箱坏掉了，我最多吃了不干净的食物。哎，
1: 再买台新的也方
0: 便。但是燃气就是影响到的，只最多最多在你们一家人范围之内。
1: 是的，或者就那个电器本身。
0: 燃气热水器的影响，不是小事情。
1: 它是水，
0: 万一水、电、煤气任意两两结合，水和电结合，你楼下流到了呢？
1: 对对对对对。
0: 你水和煤气结合，万一你还没有发觉它真的出现重大事情呢？
1: 是的，
0: 你隔壁邻居要不要找你赔？
1: 对，万一电和煤气
0: 对吧
1: 也是非常危险的事情。
0: 然后最终责任人到时候啊，咱们这个相关部门上来一看，你用了8年以上的燃气热水器，
1: 是的，
0: 那就是找到你啊，就是找到你啊。
1: 对，主要是家人的安全没有办法得到保证，对吧？
0: 这个，
1: 并且现在小朋友暑假又在家，所以我觉得就是说，我们不可能拿自己和家人生命去开玩笑。
0: 对，
1: 这个该换还是得换。我们家当年也是这样的，大概是2-3年前，然后我那个热水器8年了。我们家还是带地暖的那个炉子，虽然说换起来很贵，但是跟家人的生命比起来，10000多也得换，20000多是不是也得换，对不对？
0: 但是这句话不是我说的啊，这句我们是有出处的。
1: 是的，
0: 我哪上嘴唇碰下嘴唇，空口白牙就跟你说，
1: 我们不是恐吓大家。
0: 8年啊，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家标准级别家用燃气燃烧器具安全管理规则，
1: 管理规则体就是说
0: 明了，燃气热水器判废年限应为8年，
1: 对，
0: 两个字废。就是不能再用，无论他现在你觉得能不能用，第二，因为8年没有商量余地，不是建议是8年，或者可以是8年，或者是至多
1: 是8年，
0: 就是8年，
1: 对，
0: 到了8年就要换了，
1: 对，
0: 到8年就要换了，
1: 因为如果汽车报废了，你也不能再开上路了，对不对？这是一样的道理啊。
0: 所以建议大家关注一下。那么很多说，哎，我也忘了我们家燃气热水器，来自己想想看，你几几年装修的？
1: 哎，对，基本上
0: 如果是2018年之前装修的，那你的燃气热水器就应该换了。为什么？因为一般来说是装修结束，家电进场，燃气热水器这个时候就进场了。
1: 是的，是的。
0: 那么老的燃气热水器有些什么问题，我们不说了啊，就来看一看我们今天上海燃气集团战略合作伙伴
1: 对
0: 林内的燃气热水器，林内是咱们上海自己的工厂，
1: 就在上海奉贤
0: 沪奉公路，
1: 对，
0: 我还去过，我还开到那边
1: 去采访过，
0: 对吧？还去采访过，去过好几次。
1: 是
0: 在那边你可以看到整个林内的这个各种的发展史，甚至我可以看到很多林内的高科技的东西。你难以想象，林内已经可以把这个燃气玩到什么地步啊？一个看上去长得跟我们平时的干衣机一模一样的这个滚筒，我说这个东西
1: 烘干机
0: 你们现在也在做家电吗？他说不是，这个叫做燃气烘干机。哇，
1: 我们
0: 里面是烧火的。我说这东西你不怕衣服烧掉吗？
1: 对，
0: 他说我们这个东西连丝绸的衣服都能烘干，
1: 就可以精准到那种程度。
0: 我说句实话啊，我家里面那个热泵式的烘干机，丝绸的衣物都不敢真的放进去。
1: 是的，
0: 他当场拿着那个 H 加的啊，那个很贵很贵的一个丝巾，说你看我给你水浸湿，啪扔进去，
1: 对，
0: 就烘了大概5分钟，拿出来很干。
1: 对，所以就换言之，
0: 而且一点都没有缩水。
1: 对，换言之，我们家里面用的话，就更加会选择林内，
0: 说明什么问题？人家对于温度的控制
1: 是的，
0: 已经达到了非常精准了，
1: 炉火纯青，
0: 炉火纯青。
1: 对。
0: 那么我们今天来看一看啊，咱们今天的这一台型号，它到底好在哪里？第一，首先安全。有二氧化碳泄漏，无需报警，直接内部就自动切断。
1: 对的，
0: 很多的燃气热水器它会在那边滴嘟滴嘟，或者呜噜呜噜，或者是还要再让你另外再装一个什么
1: 报警器，煤气
0: 煤气的侦测器。各位，它完全没有必要。
1: 对的，
0: 直接切断就可以了。
1: 是的，是的，
0: 根本就不用你来操作，根本就不用你来操作，它是自动切断的。
1: 对，
0: 自动切断的。第二点。这两天台风大不大？
1: 特别大，
0: 台风特别大。
1: 是的，很危险。
0: 你如果说这里面，它其实这里面有一个特别强的，叫做扛12级风压的一个鼓风机。
1: 对对，
0: 而且
1: 它是强台风，
0: 并且在这儿有一个双向的闸门，这个闸门只出 不进。
1: 不进，是的。
0: 外面风大雨大，对不起。嗯，进不了我的家。
1: 对的，所以它防风倒灌这个功能也做得特别好，并且有这个功能的同时还给大家做得很静音。
0: 对，
1: 对不对？这个就是我们的一个很好的技术。
0: 对，
1: 因为静音方面的话，如果您晚上睡觉有时候很多，尤其到了冬天，你这个地暖还开着或者怎么样，或者你要烧个水的话，声音很吵，可能也会有影响。
0: 来，再来看看。还有个叫做防冻功能。一般来说燃气热水器很少有这种低于七度自动会加热的功能。如果没有这个防冻功能，我说句实话啊，倒不是说它会有多大的危害、多大的危险，而是你要赔的钱比较多。因为如果说它把我们的这里的进水管给冻坏了，进水管冻坏了，因为一冷一热，水管忽冷忽热就容易膨胀或者爆裂。
1: 对，
0: 你家里面水管爆裂了，这个时候你要是人还不在这个水管旁边，漏到楼下，有的你赔。
1: 是，
0: 所以我们这个东西就直接来进行加热，防止水管忽冷忽热直接胀裂掉。
1: 对，
0: 这个是非常厉害的。
1: 嗯，
0: 再接下来，刚才都是为了大家啊，安全，安全，安全。
1: 是。
0: 那么接下来就要说到了我们的这个
1: 舒适度。
0: 首先，烧得快很重要。
1: 对。
0: 我们今天有高纯度的无氧铜，而且有99%的纯，99.99%的纯度。
1: 对。
0: 正因为纯度这么高，所以它的
1: 加热
0: 只需要8秒钟，国家标准是48秒。
1: 对。
0: 纯铜这个我们的含量，这个铜的含量高啊，还有个好处。它是防腐蚀的。
1: 对，
0: 众所周知，我们自来水里面是肯定没有问题，但是经过长途的运输当中，里面会不会产生一些水垢或者重金属离子或者是轻金属离子？时间一长会不会跟铜就是或者一些其他的金属发生转换？
1: 有可能。
0: 我们的铜，学过高中化学、初中化学应该都知道的，对吧？
1: 纯度更高，它更加稳定。
0: 铜的金属活动性顺序是比较稳定的。
1: 对的，
0: 对吧？
1: 对的，对的。
0: 氢氦锂铍硼碳氮氧氟氖嘛，
1: 嗯，
0: 对吧？一直到最后才是铜嘛。对吧？
1: 是的。
0: 所以我们今天让大家可以完全的放心，
1: 这个也是很有价值，
0: 这个很沉重。再接下来我们还有浑水旁通技术。把水关掉再打开，你不会被烫一下。
1: 对，
0: 因为国家标准只要小于等于18度就可以了。我开40度，你58度的水出来不算你犯规
1: 啊，但是真的很烫啊，
0: 但是你会被烫一下的。
1: 尤其小朋友洗澡的时候皮肤很娇嫩啊。
0: 对的呀，
1: 对不对？
0: 但是林内的要求是小于等于1度，
1: 1度左右，1度以内。
0: 接下来就有问题了。像刚才说到什么一氧化碳一超标我就自动关机。
1: 是，
0: 我们的实时温控正负温差不超过1摄氏度。我们的纯铜加热必须要在8秒之内。然后我们的这个防冻只要低于7度，它就这么多的传感器。是不是需要一个大脑？
1: 是的，
0: 这个大脑厉不厉害就很重要，
1: 一定要很聪明、很厉害。
0: 28纳米的芯片，
1: 对的，并且是原装进口的这个芯片，一个是保证品质更稳定，第二个就运算速度能够提升1.6倍，
0: 1.0时阶的产品啊，提升1.6倍运算速度。
1: 对，就是你给他发一个指令，他马上就能帮你调节过来。
0: 的确，
1: 比如说我要调到温度下来一点，或温度上去一点，对不对？他马上通过水电煤的这个配比，给大家直接把这些运算速度大大提升，
0: 让大家可以完全的放心。
1: 嗯，
0: 这个是13升。16升比它稍微的大一点点。那么我还是那句话，它其实是比我们的老式的12升要小。
1: 对，
0: 比老式的12升要小要薄。基本上家里面装了百叶窗的，这个都是可以没有任何的问题。林内的高端的系列，28纳米的系列。
1: 对的，
0: 所以你来看啊，
1: 原装进口芯片。
0: 第一，我们的在很多的一些其他的第三方网站大概是3899块钱。
1: 是的，
0: 今天直降3299块钱，13升。选择到我们今天两个卫生间的，选择16升的，直降700块钱，变成3599块钱。
1: 是的。
0: 那你如果说一个3299，一个4299块钱，那我建议大家按照什么一个卫生间和两个卫生间来选。
1: 对的。
0: 但是它一个3299，一个3599，
1: 只差300块，
0: 中间就差了300块钱，你就直接选择到16升。
1: 是的，因为有些很豪华洒，可能对我们这个水量要求也会更高，那您就可以直接一步到位到16升。
0: 还有一个就是家里面人口比较多的，比如说家里面刚刚新添了小宝宝，时不时要来进行清洗的，比如说小奶瓶要清洗一下，比如说小衣服要清洗一下，
1: 是的，是的，
0: 马上围兜要清洗一下，在家里面。人口又多，有爸爸妈妈孩子，最起码有个照顾孩子，要么就是丈人老头丈母娘，要么就是自己的这个爷爷奶奶，
1: 对，
0: 要么就是有个月嫂
1: 啊，对，
0: 最起码有5个人吧。
1: 是的，
0: 你否则夫妻两个人，你照顾一个孩子肯定照顾不过来的吧。
1: 对，
0: 那么好，这个 是不是十六升就又派上作用了。
1: 因为今天价差小，我们就建议大家可以直接选我们的十六升。
0: 那么今天再给大家一个理由，好吧？
1: 嗯，
0: 只要今天在东方购物来进行消费，
1: 嗯，
0: 满三件活动商品满3888元，
1: 嗯，
0: 3888太简容易了，这已经3299了。
1: 是的，就差几百块钱，
0: 你再花500多块钱就可以了。
1: 对的，对的，
0: 这个就再花300多块钱，
1: 相当于400积分是妥妥可以拿到手的。
0: 那么400积分就相当于是13升2899，
1: 嗯，
0: 16升相当于是3199块钱。
1: 是的，
0: 喜欢的话现在可以赶紧来按键1号键啊！咱们今天售后服务应该来说也是业界的首屈一指，
1: 对的，因为毕竟涉及了很多安装，所以大家完全不用担心售后的问题，我们都能够给大家免费送货、免费拆旧机，包括免费的安装新机，然后18个月的延迟安装都可以，可以配合大家时间安装好之后3年包修。这个3年包修过程当中免人工费、免上门费、免配件费。如果您需要安装365天全年无休，比如说假期呀、比如说周末呀、比如说甚至春节，我们都可以给您指定好这个人员，24小时的售后服务电话依然是全部响应的，并且就在机器的右下角，您不用担心说我在外面找到那个售后电话是不是专业的，
0: 对，
1: 全部都是给大家标注的很清晰。
0: 还有最后的19分钟时间了，如果说大家喜欢的话，按下1号键来进行自动订购，0215111-9900。
2: 有的小模特子，我想想呢，哎呦，一拉一捏，这个不来塞，有小模特万一烫伤啊，或者冻了啥么子的。正好呢，我看到东方购物呢在了搞活动，我就去买了一台，买了一台用下来呢，确实是好。阿拉老公在了里向汏浴，我在了外头汏菜，一眼不影响水温的。
3: 阿拉妈用的这是零呢。八九年了，用了蛮适应。这老太太用了，哎呦，蛮好，搿个肯定是勿会一次的。哎，我搿搭掉脱只也是零呢，装修的是真蛮好，因为我这回装好了。伊跟伊讲，哎呦，这回装好了，搿装着蛮难装。伊爬出去，我装好了，伊跟我讲要哪能介使用法子了啥？跟我看看老婆态度是真的，的确是好。
4: 搿么原来的呢，也没温控的啦。我看到电视里向有一只零呢，有只有温控的，我就买了只。我用下来呢，哎呦，相当好，我开心死脱嘞。啊，我是复式房子。复式房子侬晓得个呀，高头一用，下头就不好用了。你们好嘞，我这个趟调好以后呢，好，搿只淋浴器帮我带来真交关方便，就是下头用水，高头一样温度保持正常。侬想隔到几度就几度，而且水勿断的。我介绍阿拉单位同事也买，伊拉装修好叫买，屋里向人也买。我下趟用好以后，如果跟进，我还是要买淋浴。我对伊拉单位同事也哪能讲，我讲哪要买就买东方水晶嘛。我到搿个就是大伯子那边的。一只大卖场，价钿比个大卖去讲伊了，就是讲伊售后服务，我不能放心。万一我有啥事体哦，东方先生一只电话一打，伊马上就来了。

0: 大家现在看到了，其实很多人都在选择我们的十六升。为什么选择十六升？非常的简单嘛，因为买大不买小嘛。
1: 对的，对的。
0: 万一还是那句话，新婚小夫妇第一套房。其实就可以直接上十六升，
1: 是的。
0: 为什么？因为你肯定换房的几率比较低，但是换燃气热水器其实也没有必要
1: 啊，对，
0: 对不对？
1: 对对。
0: 你比如说新婚小夫妻，哎，两三年，有第二代了，那么这个时候一定会有爷爷奶奶或者是外公外婆要来，
1: 是的，或者
0: 再不济你要有个月嫂要住家了，
1: 对对。或者有很多现在就是我们的主卧和客卧当中那个叫什么，就是卫生间主卫和次卫可能都会有，
0: 对不对？对的。
1: 所以其实大家会说，如果以前价差比较大。那我可能纠结一下，选择适合的。但是今天价差真的很小，只差300块钱，
0: 当然
1: 您就可以直接一步到位到十六升，
0: 没问题。
1: 尤其我们林内确实阔别东方过将近2年的时间了，
0: 对的，
1: 这个也是回归之后给到大家的很多的一个补贴之后下来的价格，
0: 让大家更加的舒适了。而且关键的是，今天为大家来带到的是新一代的林内，首先搭载到了全新一代的28纳米的芯片，
1: 对，
0: 让大家呢我们的这个控温更加的快速，更加的精准。
1: 是的，
0: 关键的是也是它其中的高端的系列，为大家来做到的是全新升级。还是那句话啊，8年盼费这件事情，
1: 就我们不是随便说，也不是说恐吓大家，
0: 一定要提起警惕。
1: 对，
0: 这句话不是我们说的，在这边。家用燃气燃烧器具安全管理规则是什么东西啊？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标准啊。
1: 是的，
0: 就是你要所有
1: 燃气热水器，
0: 你要符合这个安全管理规则，
1: 是的，
0: 才能够上市。那么它其中有一句话，就是燃气热水器的判废年限应为8年。
1: 对，
0: 你2018年前装修的就应该换，不是我说的，是他说的。为什么？因为他判废了。
1: 对的，
0: 现在你在用一个废物继续洗澡，对吧？这个还蛮危险的。
1: 其实它主要是水电煤气三个都连通的。
0: 我觉得用现在用下来没关系的呀。是这个样子啊，就是这个东西要么不出事，
1: 一出事可能就是大事。
0: 一出事都是大事，为什么？它跟水跟电在一起是什么东西？对不对？
1: 对。
0: 然后煤气跟火在一起是什么东西？
1: 对，煤气跟电在一起。
0: 煤气跟电在一起是什么东西？你自己去想嘛。
1: 是的。
0: 对吧？所以你看啊。中国质量报也说了，警惕超龄热水器成为超级杀手。
1: 对的，因为如果万一发生了，对吧？我们有时候看个新闻，就是觉得别人的一个故事而已。
0: 万一发生了，都不是你一家人的事情。因为万一发生了以后，他如果说有一些重大的安全事故隐患，同时这个火势比较大，很有可能会影响周边的。
1: 对，
0: 所以就刚才说到了嘛，发生在别人，哎呦。这个是个故事，
1: 对，
0: 那发生在你家呢，那就是一个事故了。
1: 对的，
0: 当然我希望电视之前所有东方购物的观众朋友们都不要发生这个事情。我们只是希望大家能够关注一下你家里的燃气热水器，
1: 对，
0: 有没有
1: 这个样子，是不是到8年了，或者在过使用过程当中有没有一些提醒提示。
0: 这个我估计已经10几年了。首先直排式的燃气热水器已经不能够再产生了。
1: 对的，
0: 在现在除非你是那种这个高层，或者是户外机，也可以做直排式的。
1: 对，
0: 室内机已经不准有这种直排式的了。
1: 是的，
0: 好吧。第二点，铝制热交换器，为什么用铝啊？铝比铜便宜啊。
1: 对，
0: 对不对？为什么很多的空调他说，哎呦，你这个制冷器是用铝的，不是用铜的，所以这个东西便宜呢，铝的便宜嘛。
1: 是的，
0: 但是铝有两个问题啊。第一，导热慢。第二，它容易生锈。
1: 是，
0: 一生锈也就算了啊。它里面全部都跟这个锈已经长满了以后，它的加热就会更慢。
1: 对的，
0: 你在白白浪费你的煤气。
1: 是，
0: 这就是为什么你的燃气热气要烧5分钟。烧冬天烧10分钟，怎么还没出热水？
1: 是的，
0: 那就里面已经全部都堵上了，就没有必要换了。
1: 它加热就是在那边白工作，
0: 对吧？
1: 对吧？
0: 然后路线又凌乱，
1: 对，
0: 万一这儿再漏个什么煤气。
1: 对，
0: 啪一下你，哟，我都不敢去想。
1: 是的，是的，是的，
0: 太可怕了。
1: 对的，对的，包括可能有些什么，就是温度控制真的很难，对吧？
0: 对，
1: 旋钮式的，两个也好，三个也好，你会发现，哎，大火、中火、小火，
0: 对啊，
1: 但是始终调不到那么舒适的温度。
0: 这个东，当然，这个东西基本上被淘汰了。我还记得我小的时候呢，在洗澡的时候，妈妈给我开的热一点，哎呦，都开小点，就是你得有人这个，
1: 是的，
0: 而且
1: 或者
0: 还有这儿有一个可以看得到火苗的，
1: 对对对，
0: 可以看得到火苗。 苗燃烧的，
1: 你都可以看到那个火苗可能会被吹灭呀，或者是怎么样的这种风险，对不对？
0: 对吧？
1: 所以就是时代在进步了。其实我们很多说手机啊、电视机啊都更新到不知道多少代了，那这个东西更加要我们及时升级。
0: 尤其是现在你会发现啊，七年以前我说句实话，机器人我都不知道是干是啥呢。
1: 哦，对对对。真的哦，
0: 十年以后 AI 现在对吧 AI 已经成什么样了，
1: 发展太快了，
0: 你现在刷短视频全是 AI 视频，
1: 是的，
0: 对不对？
1: 是的，是的，
0: 说明咱们今天发展太快了，
1: 对的，
0: 所以我们的家电也要跟上我们的节奏，
1: 是的，
0: 怎么来跟上我们的节奏？首先有强排风装置，现在别说什么白海豚，你来白鲸鱼过来，我们也不怕呀，因为有强排风装置嘛，对不对？而且虽然强排风，你最怕的是什么？旁边燃气热水器在烧了，它那边呜很吵，对不对？
1: 对，
0: 我们比国标的这个噪音还要再低13分贝。
1: 是的，我们只有52分贝，所以很静音的工作啊。
0: 第二点，有专利的燃烧器，防止一氧化碳超标。而且不是说发出警报啊，直接内部切断。
1: 对的，
0: 防止一氧化碳再二度爆燃。什么叫做爆燃啊？来，家里面燃气热水器有没有那种哒哒哒哒砰哒？的砰呜，
1: 对，
0: 家里面燃气热水器如果是这样的话，绝对换掉，
1: 是
0: 绝对换掉，不要再用了，听我一句劝，不要再用了啊，
1: 因为它可能燃烧器当中已经是提醒大家了，
0: 的确是这样，
1: 已经燃烧不充分了，
0: 对
1: 吧？
0: 然后我们今天还有这边，防冻功能，通电条件下低于7度自动加热，防止水管被烧裂，
1: 对，
0: 明白吧？然后还有浑水旁通技术，让水烧得更稳，
1: 是的，
0: 微火苗技术，夏天你可以不加一丝冷水，冬天还可以火力全开，
1: 对的。
0: 那么很多人说，我凭什么要用35度洗澡啊？没有必要的呀，各位，我可以加冷水。来，有没有一种可能啊，各位，你花了煤气把它烧到了40度，你再加冷水把它加凉，
1: 加热到35度是吗？
0: 那你这个煤气你为什么要给它烧这么多呢？
1: 对对对对，
0: 你为什么要？那是当年你的温控不好，所以它只能烧到40度，所以你需要它来给你加冷水。
1: 对，
0: 但是我们天然就能做到35摄氏度、
1: 啊、因为我们林内普通机型最低是到37度，但是有时候确实很多说大夏天的时候我只要35度，今天这个型号就是能够带给大家最低是35度调温，
0: 对的，
1: 最高是60度调温，所以会更加精准。
0: 我来跟大家分享一下，实时调温，还是那句话，现在的温度和冬天的温度不一样，对不对？冬天我要烧这一锅炉水，和现在烧这一锅炉水，是不是用到的煤气也不一样？
1: 是的。
0: 那么谁来控制？来，28纳米的芯片，比原来1.0的产品
1: 提升1.6倍。对，
0: 就
1: 聪明大脑，就好像现在的小孩都大家都觉得比以前小孩更聪明。现在我们是全部原装进口的芯片，更聪明，响应速度更快。
0: 光脑子聪明，你四肢很孱弱，站都站不起来。没有用的呀，
1: 对，
0: 你最好四肢也很发达，头脑又很聪明，
1: 聪明，
0: 对不对？最好是诸葛亮的脑子配上张飞的四肢，
1: 对不对？
0: 行不行？可以的。来，我们这边啊，再看看他的四肢。我们从原来的5排的老管路升级到了7排的热管路，热效率更高，
1: 是，
0: 再加上高纯度的无氧铜，烧得更快，一个烧得稳，一个烧得快，
1: 是
0: 一个控温准，是不是一个铁三角？
1: 对对，
0: 它烧得又快又稳又准，
1: 对的，
0: 让你呢平时沐浴的时候你也不用担心了。就是很多人家里面买的是这个恒温花洒，对不对？
1: 对，
0: 恒温花洒首先是它这个热力，这个热水能够烧到这个温度，它才能恒温花洒。我不相信水管子里面是0度的水，你给我出来就是35度的，你花洒没有加热能力的呀。
1: 是的，
0: 所以恒温花洒的前提是需要你有一个强大的燃气
1: 热
0: 水
1: 器
0: 才能够做得到。
1: 是的，那肯定
0: 的。好，我们今天再来看看啊，除了咱们今天这么多的高精尖功能之外，
1: 对，这个是内部功能，让大家确定一下，今天这个型号是高端，
0: 很简洁，很方便。
1: 是的，
0: 逐度控温。
1: 对的，
0: 一般来说燃气热水器到达50度以上都是
1: 五度
0: 跳了，
1: 对。
0: 但是我们今天可以为大家来做到逐度控温，
1: 精准控温，
0: 最高温度60摄氏度，
1: 是的，
0: 最低温度35摄氏度，让大家可以
1: 完全放心。就前两天可能大夏天的时候，你不需要那么高的温度，直接调到35度就可以了。
0: 每一度都是逐度控温，
1: 是，
0: 而且达到了国家的5级的5星燃效，更加的节约能源。2级能耗让大家可以完全的放心。燃气热水器几乎是没有1级能耗的，燃气热水器几乎是没有1级能耗的。
2: 了。
1: 对，
2: 因为到达一级能耗基本上是要上万了，好吧？
1: 是的，
2: 我们接下来再跟大家分享一下我们今天的价格啊。
1: 是的，
2: 那如果说是为了我这个节约了一点点的煤气费用，你说好，
0: 我现在要做到什么这个上万块钱换一个燃气热水器，关键是燃气热水器你上万块钱八年以后还是要判废的。
1: 对对，
0: 没有必要，好吧？
1: 是的，
0: 来我们今天来看看啊价格。3899是我们的很多的一些平台的价格。
1: 是的，
0: 今天直江600变成3299，
1: 是三升，
0: 两个卫生间选择4299，
1: 16升，
0: 直降700块钱，3599。
1: 对，
0: 那如果说是3899是4299，一个3000多，一个4000多，我肯定选择好3899吧，反正家里面就一个洗手间。你家里面要是今天只差了300块钱，
1: 是
0: 我直接选择16升。
1: 对的，因为价差真的小，
0: 对
1: 吧？对，现在很多家庭装修当中可能确实会布局两个卫生间，对吧？主卫和客卫。那您这种情况下，因为价差真的300块钱，直接选择16升，不用纠结。
0: 再来给大家说一下好消息啊，咱们今天如果说是满3件东方购物的直播商品，再加满3888块钱。已经3200了，你再买500多块钱就够了。
1: 是的，
0: 那买16升就更便宜了，再买200多块钱就够了。
1: 对，所以这个就很好去拿积分。
0: 16升最终算上我们的今天400积分，相当是3199块钱，
1: 是的，
0: 是不是更划算？
1: 更划算。
0: 那么售后服务肯定，因为这个东西啊，分售前、售中和售后，
1: 是的，
0: 对吧？售前他要看的，我们今天的整个的勘探，
1: 要
0: 包括说我们的旧机怎么拆掉，
1: 对对，
0: 我们今天免费的，
1: 全部都是给大家免费。
0: 谁来安装，我们也是免费的。
1: 谁来拆旧机，
0: 没有问题的，
1: 全部都是免费的。
0: 送货也是免费的，
1: 对的对的。
0: 国家标准1年包修，对吧？我们3年包修，
1: 并且3年包修当中免人工费、免上门费、免配件费，
0: 对的，
1: 对吧？这个也是特殊的，给到东方购物的一个服务。
0: 对，
1: 然后365天全年无休。就比如说您不管什么时候需要安装，什么时候需要检测，都直接可以打电话就行了。
0: 当然，
1: 24小时预约售后这个服务电话，直接在机器的右下角都可以帮大家标得很清楚了。
0: 对的，如果说大家喜欢的话，现在还可以赶紧拿一些1号机来进行自动订购，02151119900。
3: 杨先生说，现在自己这一脸的狼狈，全是3月中旬的一次意外。当时他正在洗手池边洗手，身旁的热水器突然发生了爆炸。
4: 这个位置在洗手的话，就是刚打开几秒钟的时间，一下子砰了的话，就是马上熄火烧了，我马上就跑过去了。
5: 9月29号早上7点多钟，当他来到水龙头前开热水准备洗脸的时候，意外突然发生了。
6: 中消协特别警示，燃气热水器由于通常安置在空间较密闭的厨房等处，可能会供氧不足，而使天然气燃烧不充分，引起有毒气体一氧化碳中毒。如果燃气热水器超期使用，将存在很大安全隐患。

0: 各位，还有最后的四分钟的时间了，还是那句话啊，如果说您家里面2018年之前装修的，就应该来进行更换一下燃气热水器。
1: 嗯，是的。
0: 为什么这么说？因为基本上您家里面什么时候装修，
1: 热水器什么时候进厂，用了多少年了？
0: 对的，
1: 对吧？
0: 因为国家也有规定，是国家燃气燃烧器具安全管理规则所规定的。
1: 嗯，
0: 燃气热水器的使用年限。
1: 就是八年之后它就要判废了，对不
0: 对？
1: 所以我们是建议大家2018年前购买的都可以今天来更换一下。
0: 那么换产品肯定很多人说了，我先挑牌子嘛。
1: 啊，对，
0: 对吧？那么什么牌子好？很简单，人家玩了燃气多少年了？
1: 106年了，并且您想想看，上海燃气集团合作战略合作的是谁？他选择了谁？就选择了林内。有可能很多家庭现在在用的也是林内，所以您可相信这么多年当中对林内的品质应该是毋庸置疑的相信的。
0: 当然，
1: 那如果您要升级更换的话，那机器肯定是买新不买旧。
0: 的确，
1: 今天我们带给大家全部都是原装进口的芯片，更加聪明。然后燃气配比呀，运算速度呀，包括很多内部的温度控制啊，都会更加精准。
0: 用到了全新的28纳米的芯片，用到了我们的浑水旁通技术，
1: 是的，
0: 用到了更加高端的正负温差只有1摄氏度。我说句实话，人相对来说更敏感的是你的胳肢窝。它能够感受到的是2度的温差，也就是说正负温差临在你身上，34度和35度你是感觉不出来的，一点感觉不出来的。而且呢，我们包括说是有人的时候，我们都说啊，说一个孩子他认不认真，就是有老师的时候自觉，没老师的时候也自觉，其实就是有人影响和没人影响，他都能够始终如一。
1: 是的，
0: 有人影没人影响的时候，就刚才我们说到的这个状况，你在正常洗澡的时候洗啊洗啊洗啊没问题。我们混水旁通就是相当于是有人影响的时候，
1: 对，就你停了再开，
0: 把水关掉再开。很多人会被烫一下的原因就是因为没有这个技术，
1: 是
0: 叫做混水旁通技术。我们能够停水再开，正负温差也不超过1摄氏度。
1: 对的，
0: 更别提我们从5排火排变成了7排火排，更别提我们拥有到了纯度达到了4个9的高纯度无氧铜。
1: 是的，
0: 更别提我们还有28纳米的芯片。
1: 是的，
0: 这些其实成本上都在提升。
1: 对，
0: 不用说芯片了，就说铜现在价格涨到什么地方去。
1: 是的，
0: 而我们今天东方购的价格才329913升，16升3599，建议大家买大不买小，以防家里面的使用热水出现冲突的情况。还有最后的37秒钟的时间，按下1号键02151119000。
2: 杨先生说，现在自己这一脸的狼狈全是3月中旬的一次意外。当时他正在洗手池边洗手，身旁的热水器突然发生了爆炸。
3: 这个位置的洗手的话，就是刚打开几秒钟的时间，一下子砰了的话，就是马上熄火烧了，我马上就跑过去了。
4: 9月29号早上7点多钟，当他来到水龙头前开热水准备洗脸的时候，意外突然发生了。
5: 中消协特别警示，燃气热水器由于通常安置在空间较密闭的厨房等处，可能会供氧不足，而使天然气燃烧不充分，引起有毒气体一氧化碳中毒。如果燃气热水器超期使用，将存在很大安全隐患。

0: 各位，还有最后的四分钟的时间了，还是那句话啊，如果说您家里面2018年之前装修的，就应该来进行更换一下燃气热水器。
1: 嗯，是的。
0: 为什么这么说？因为基本上您家里面什么时候装修，
1: 热水器什么时候进场，大概就用了多少年了？
0: 对的，
1: 对吧？
0: 因为国家也有规定，是国家燃气燃烧器具安全管理规则所规定的。
1: 嗯，
0: 燃气热水器的使用年限。
1: 就是八年之后它就要判废了，对不
0: 对？
1: 所以我们是建议大家2018年前购买的都可以今天来更换一下。
0: 那么换产品肯定很多人说了，我先挑牌子嘛。
1: 啊，对，
0: 对吧？那么什么牌子好？很简单，人家玩了燃气多少年了？
1: 106年了，并且您想想看，上海燃气集团合作战略合作的是谁？他选择了谁？就选择了林内。有可能很多家庭现在在用的也是林内，所以您可能相信这么多年当中对林内的品质应该是毋庸置疑的相信的。
0: 这些其实成本上都在提升。
1: 对。
0: 不用说芯片了，就说铜，现在价格涨到什么地方去？
1: 是的。
0: 而我们今天东方购的价格才329913升，16升3599，建议大家买大不买小，以防家里面的使用热水出现冲突的情况。还有最后的37秒钟的时间，按下1号键02151119900。
2: 绿色出行，让城市更美好。选择公共交通，共同守护蓝天白云。礼貌用语温暖他人，用微笑和礼貌的语言待人，传递友善，让我们的社会更加和谐美好。
3: 东方伶伶智能体上线啦，智能对话，秒懂你心，文字语音都支持，还能陪你聊上海话。
4: 我想买西洋参，有啥推荐吧？
3: 看中卡片，点选它，直接下单，省时省力，从说到买，一句话搞定。马上扫码，开启智能购物新体验。
2: 节约用水，从我做起。关好水龙头，合理使用水资源，珍惜每一滴水，让地球更美好。垃圾分类，让家园更清洁，提高资源利用率，共同美化你我家园。
5: 东方购物友情提示：正规渠道安心选购，贴心售后服务，消费权益有保障。
6: 你好，观众朋友，欢迎继续收看东方购物的直播节目，我是老婆许明。天气呢逐渐转冷了啊，而且呢最新的新闻我看到了，厄尔尼诺现象今年可能会比较的严重一点，所以如果真的有极寒或者极冷的天气呢，很多长辈一定要对自己的心心脑脑血血管管方面好好的提醒一下，注意一下，尤其是像一些中老年朋友们，还有一些经常本身就容易有一点点头晕头疼，身体四肢有点发麻的情况，或者你本身的身体指标因为年纪大它本来就有一些异常，胸口有点是闷的，在您的生活作息习惯里面又不是很好啊。那邱老师，我们看看背后这个话哈，这个话里面我刚才说的有说这儿疼那儿疼哈，
7: 是的，
6: 本身如果疼的话，再加上一个季节在越来越冷越来越冷的情况下，会不会更加凸显这些问题？
7: 因为确实一到那个秋冬季，气温一旦走低，我们心脑问题就会发生的比较多，然后经常大家会感觉的就是心口闷的不行，感觉好像这个心脏带不动。
6: 对，
7: 还有呢，有的时候会觉得头疼头晕这些情况，
6: 头疼。
7: 另外呢，就是你可以看一下，通常到比较冷的时候，我们的嘴唇的颜色就会偏紫。那么这种情况大家想想为什么？因为我们心和脑啊，它是两个对氧气要求特别高的把器官。
6: 是，
7: 为它们输送氧气的就是我们的血管。
6: 是，
7: 如果血管里面没有什么阻力，血管里面非常畅通，我们一般都不会有这种感觉。所以你想，在很多的小朋友年轻人身上绝对不可能出现这种情况，对吧？但是为什么年纪大了之后，我们这种情况发生频率就比较高，就是因为我们血管的阻力就来了。那么说到血管，大家看到外面的这个血管啊，我们的主要的那就像主干道，它那个车道宽，很容易很难就发生拥堵的情况。但是如果把我们一些器官打开的话，你看心脏、肺脏，全部都是密密麻麻的毛细血管。
6: 都是毛细血管。
7: 我们的大脑同样也是，里面是密密麻麻的毛细血管，还有就是我们的肝脏、肾脏， 但凡在这些脏器啊，那个在的这个部位，血管的数量密度都特别高。那么主干道它要堵的时候，可能不是一蹴而就的，它都是从我们的这些细枝末节、岔道里面先开始堵的。因为毛细血管之所以称为毛细血管，因为它是我们在这里面可以进行营养交换、氧气交换的场所。只有一个红细胞通过的这个道路，就等于一车道。所以这里面但凡有些什么问题，那这条路就废掉了，
8: 堵死了。
7: 那么还有就是，我们有些物质它会掉下来，然后从各个的这个地方汇总到我们这些主要的关键部位，那就是我们说的没有办法预防的突发事件的发生。所以我们说啊，现在我们生活条件越来越好，作息时越来越晚，
8: 是，
7: 所以饮食当中的油脂，再加上气温的特点，再加上我们可能压力和一些不良的一个生活习惯，
8: 是的，
7: 就会让我们的这些主干道发生危险的概率越来越高。而我们要解决的不是在主干道解决，在这些细枝末梢的这个地方，但凡有这个物质生成，我们就要解决掉它。
8: 好，那我们今天解决它的方法是什么呢？我相信很多观众朋友可能类似于看过这样一张图，我给大家看一看啊，就这个图。这个图里面呢就有出现了，你看这个一块一块的啊，这么这样的，这流来流去的。刚才邱老师说的，它这个东西你可能在血管壁上也就算了，它有的时候掉下来的话，在你流到哪里，细枝末节就很危险。
7: 因为这个物质呢，它本身就是我们血液里面的那个液体状态。在液体状态里面，它有比如说白细胞、红细胞、血小板这类的物质。本来它跟流水一样，你是看不到它会聚集在一起的。
8: 是。
7: 但是比如说啊，我们天一冷，血管一收缩，你这个地方正好容易那个损伤，对吧？它这些血小板和血细胞就聚集在一起，就比如说拿这个例子说啊，
8: 来看看邱老师，哎，
7: 这个地方你看，本来血管是已经有些问题了，
8: 对，
7: 但在这个上面我们还出现了一些破损，一旦破损，我们身体就得到一个信号，血小板就会往这个地方聚集，然后裹带着我们很多的像脂质物质啊，红血球都会在这里聚集。但是如果我们没有纤维蛋白网把它包裹起来的话，它就很快就分散掉了，就像这些血细胞，它就没办法聚集在这里帮助我们这个地方的修复。那么修复完成之后，我们身体会有另外一个信号，就是先要把这个网解散掉。那么血细胞会在我们的血液当中各司其职，处于流动状态。但是上了一定年纪之后，我们某些酶的指令开始不那么敏感了，或者说我们经常熬夜，这些生活习惯久坐，会导致我们这信号出现问题。
8: 什么问题？
7: 它呢不解散，不解散的同时，它还带着这个物质脱落下来，在血液里面游走。
8: 壳啊。
7: 对，所以这才是把我们整个血管给堵住的罪魁祸首。所以我们要解决的，是要把这个网啊给它拆掉，要解散掉。解散掉之后，血细胞它自然而然在血液当中就处于流动状态了。
8: 好，刚才邱老师解释了这个道理了哈，已经非常清楚明白了。看了这个板当中，你说刚才只看到血管了，你这有几个字儿？我们先看第一个词，叫做纳豆激酶。
7: 对，
8: 就是今天我们给大家介绍的这一款纳豆激酶了。看看这个品牌，看看这个标志，你就说哦，最熟悉的老朋友来了啊。
7: 对的，
8: 而且这个数值啊也很关键很重要，我翻过来给大家看一看啊。今天我们可以达到在这里一份达到了10000FU 的一个数值。它当中除了纳豆激酶对于这一个字溶有帮助之外，还有两个，一个叫做葵花籽。

0: 对我们产生的这种拥堵。
1: 就是你说纳豆激酶是来拢网的。
0: 哎，对，所以它是给到我们身体一个信号，同时有了这个强信号之后，它本身也可以作用于我们的纤维蛋白网去解决问题。嗯，那么它现在需要一个强的帮手，
1: 谁？
0: 这个帮手就是地溶蛋白。
1: 这个，
0: 哎，地溶蛋白它就是直接就是上来就是拆。所以它可以让那个解散的更快。那么特别是到了冬季，我们发生这种那个凝集的概率会比较高。
1: 是。
0: 因为气温会让我们身体里面产生这种凝的信号。嗯。还有就是葵花籽油，它里面有丰富的欧米伽六脂肪酸。那么这个脂肪酸对于我们血管内皮的修补也是一个很好的材料。嗯。所以我们今天三个成分的一个配合，嗯，既有指令又有拆除，还有就是事后的修复。哎呀，
1: 那接下来聊到一个非常重要的环节了，就是今天这个数值到底算不算高？
0: 对，
1: 我们来看看啊，市面上你也可能偶尔看到过，比如说3000 FU 的，5000 FU 的，这都属于刚开始3000 FU 是初级的，那5000呢是进阶的。
0: 对，
1: 今天能达到一份10000的，就属于高阶剂型了。
0: 注意一下，我们这个10000是这一份是2粒，哎，不是3粒，因为在市面上有很多它就是
1: 给你搞的
0: 以3粒算的，
1: 对，3粒
0: 对吧？数值高其实是一样的，我们都是就是说每一份的数值能到10000 FU 上面已经算是很高的了。所以我们日常的保养用这样一份2粒。应该也是够了的啊！
1: 而且我们今天的检测可以达到多少呢？邱老师啊，
0: 阿拉个检测结婚了，检测的数值有13400多，
1: 听到了吗？啊，
0: 搿只数值对啊，就是比阿拉一万还要高3000多。
1: 对，
0: 来外头3000多已经可以就把那个 FU 的值可以标在那个盒身上了。
1: 是的，你就说这一份有多优秀吧，好吧？那在市面上，如果像这么优秀的，没到我们这么优秀啊，这差不多吧。举个最近的这个例子啊，一粒要达到13块钱。哎，我们今天给您带来的什么样的构成呢？首先呢，它是给大家做到的，今天这一款啊，进口过来的，纯纯进口过来的啊，看得到这个字，大家心里都有数，纯纯进口过来的组合。第一个3罐装，市场价格2097，接近于700块钱一瓶，
0: 对，
1: 对不对？我们今天每粒算下来5块钱，已经很优秀了吧？5块钱，但是像这个东西，一旦吃起来，尤其大家心心脑脑血血管管这个所有的问题啊，血血管管的问题啊，你不可能说我55岁，我吃了，我到65岁我反倒不吃了，这个肯定我们身体素质是不断下降的，是一定会不断下降的，你的各种各样的分解能力是一定会逐渐走弱的。你55岁吃了，我反倒65岁不吃，75岁不吃，那不就是？咱们不能这么干的，拿身体开玩笑的嘛。所以我们一定要坚持住。所以在这里面一个大构成就来了，8瓶装，因为今天是和新闻频道要一起联动，
0: 对，
1: 市场价格5500多，东方购1998块钱，每瓶算下来才200多块钱，每一粒更夸张哦，4块钱。
0: 对，
1: 因为这个价格在这儿呢，所以参加东方购的满减送买是极其容易的。3件满3888，返您400元的积分，相当于符合条件1598，每一粒3块钱。比5块钱自己已经很便宜的情况下，几乎又打了个6折左右吧。
0: 对，
1: 观众朋友们，打了个6折左右了。所以今天如果要定的话，首先这个就是坚持的东西。
0: 对，
1: 如果大家对于自己的身体健康当做儿戏，从来不重视自己的健康的情况下，我觉得这场节目大家可以播台了。但是你说我就想要健康长寿，我对我的生活品质要求很高的，我不想出现各种意外，突然就这种情况的时候，太可怕了。这样就跟一辈子，你就算抢救过来，也后遗症是非常非常明显的。不要冒这个风险，而且尤其是家族里面有过这样的人群的情况下，已经有例子了，就是跟你的血脉相通的人，您的 DNA 都是一样的情况下，那观众朋友们，您还拿自己的身体冒风险吗？我们绝对不要干。所以今天观众朋友们一定记得订购8瓶装就好了，参加东方购的满金送买，单粒算下来才3元钱，打电话订02151111999。
2: 秋季的话呢，寒冷，温差，白天和晚上的温差就出来了。那么在温差的这种过程中的话，导致机体的这个血管的这种收缩的这种变化就出问题了。那么结合机体的话也是这样，水液代谢它就会出现了一系列的问题。流动慢了，流动慢了就生水湿痰液，
3: 它流畅度不是那么强了，就有可能堵上了、淤上了，以至于出现了后续一系列的问题。
4: 年纳豆与纳豆激酶发

0: 展论坛发布消息，纳豆激酶作为功效成分获得国家批准，让纳豆类保健品的发展有章可循，有利于规范行业发展，统一标准。
1: 现代科技的进步使原本流传在日本餐桌上的纳豆，经过提纯萃取，新一代纳豆激酶已经成为了守护人类心脑血管健康的卫士。
2: 根据日本的他们的一些报道啊，日本国现在成为世界上的长寿国，他们就有一个提法，认为呢主要是归罪于他们这个国家的这个老百姓长期来从小到大，男女老少都是个这个纳豆。
3: 纳豆激酶发现后，科学家进一步研究发现，这种酶在人体血液中的半衰期长达8到12个小时，是一种安全长效的物质。
4: 我这边呢跟郭英生老师以及邱老师这边再确认一下啊，八瓶装今天的大构成呢，大家听清楚啊，双十一马上就要到了，给大家来一个破例，给您开放一瓶试吃。
5: 对，
4: 这个破例呢是原本到其实上一次节目就要结束的这个情况，但是正好遇到了双十一，所以大家安心，在八瓶装里面给大家免费开放一瓶试吃，您回去感受感受，体验体验。刚才现在的这个屏幕里边出现的这些情况，就是刚才邱老师所描述的。
5: 对，
4: 如果出现了各种损伤的情况下，你的血液给您各种恢复，恢复完之后，因为年纪的问题，因为你的身体没有像以前代谢这么好，
5: 是的，
4: 没有这么好的酶，那怎么办了呀？
5: 我们就去激活它呀。其实我们现在很多的那个就是医疗手段是非常的强大，但是我们对于心脑血管一旦发生的紧急问题，它的后遗的情况真的大家都能看得到，就是第一个，你代价会很大，身体有些损伤是不可逆的，所以我们更多的是建议大家在日常的生活上面，无论是从饮食生活方式，我们要懂得如何去进行管理。那么在管理的时候，它不能是一句空话，就有些你通过饮食能解决，但有些问题真的是普通的饮食是解决不了的。所以像我们平时是没有吃纳豆这个习惯的，如果我们在幼儿园的小朋友的食谱里面都会有纳豆，那么我们可能身体里面对于这样的营养物质就会有相应的一个储备。那如果就像现在这个情况，50-60岁之前你大量的去消耗身体，但是你没有给他任何别的方面的支持，当突发事情来的时候，你真的叫措手不及。
4: 是的，
5: 而这样措手不及的情况，就我自己家人身上我都已经碰到过5次了。那这5次足够让我有所警醒。
4: 是，
5: 所以就像我现在，我现在那个血压什么都很正常的，但是我每天晚上我都会有三粒纳豆激酶服用。为什么？因为我把这个预防功课要做在前面。晚上经常熬夜的人，他有一个特点，就是身体里面没有出现血管内皮的破损，他都会出现凝的这个信号，凝结之后，而且你的纤维蛋白溶解的信号也会被搞乱，所以它特别容易发生的就是这样的情况，就是凝结在一起的这个块块它不解散，然后在血管里面游走。当它游走到这种部位的时候，而这个部位正好又是为我们心脏供血，为我们大脑供血的部位，那你真的就要来不及，黄金4分钟，你看有多少人是救不回来的。所以我们说自己的事儿要自己做。您是不是经常熬夜的？您是不是家里面有那种经常要长期出差，坐飞机高铁一坐就几个小时的？还有很多老人家年纪大了以后不爱动，就坐在沙发上面看电视，久坐你的下肢的静脉里面也会有这个物质，
4: 所以大家
5: 而且它会往肺里面跑，
4: 提高大家这样的意识。尤其是纳豆激酶，其实这个不是新概念了，在我东方购物已经狂销热卖好多年了。
5: 是的，
4: 我们今天是原装进口的啊，您安心吃。今天的这一份可以达到1万FU， 2粒合在一起，很多人跟你让你吃到3粒或者4粒才可能到5000而已。
5: 对，
4: 我们今天直接达到了1万FU。我们给大家看一看，市面上如果真的卖到大概1粒5000的是要达到多少钱啊？13块钱一粒。
5: 对，
4: 13块钱一粒。今天我们可以看到这里对标一下，我们是3块钱一粒。
5: 对，
4: 你说怎么做到的呢？许明这么便宜，首先品质您毋庸置疑，安心。斯诺森纳豆激酶，3瓶装。我个人建议就不用考虑了，我们吃有这种意识一定是要长期坚持下去的。
5: 对，
4: 所以3瓶装，就给大家当做一个炮灰了。再看看这个，就一比就知道为什么是炮灰了。5块钱一粒嘛，对不对？你看看这个8瓶装啊，不得了了， 4块钱的情况下参加东方购物的满减送买，因为它已经是近2000了嘛，
5: 对，
4: 没差多少。有的人观众朋友订购两套就已经满足这个条件了，3件一满就可以了。400积分拿到手，满足条件的话，一减1598除以我们今天的粒数3块钱一粒。
5: 对，
4: 您就安心吃，因为这个东西啊，确实是这家造的蛮好的，它的营养会非常的丰富。
5: 对，
4: 尤其是对于它当中的细说啊，展开说。
5: 我们而且还有一个福利，就8盒霜，我们是由。免费试用的，
4: 还是要再强调一遍啊！邱老师这个又提醒到我了，免费升级开放一盒试吃。
5: 对，
4: 这一盒试吃仅限于在8盒装里面。
5: 嗯，
4: 我再说一遍啊，今天所有的观众，因为双十一马上就要来了，我们也来给你一个预热。今天我把这个组合3瓶装挡住，挡住啊，它不算呢。你不要想到说回去以后3瓶装开一瓶试吃，是8瓶装开放一瓶试吃，这一瓶就近700块钱啊。
5: 对，
4: 您这一通电话就值700块钱左右啊，观众朋友们。8瓶装，我再说一遍呢，免费开放一瓶试吃的这个机会把握住，然后回来看一看刚才说到的这个话题啊。
5: 嗯，
4: 邱老师刚才提到了，说这个血管呢，如果你照顾不好，不就有这个东西了吗？
5: 对。
4: 那你具体是谁来解决这个问题呢？哎、我们刚才这一瓶里面还有哪三种东西啊？
5: 嗯，第一个就是纳豆激酶
4: 啊，
5: 它激活的就是纤维蛋白溶解酶。
4: 哦。
5: 那么这个一旦信号对了，
4: 嗯，
5: 我们身体里面它当然会有这个块块产生，因为为了。保让我们这个破损部位有机会修复，
4: 嗯，
5: 但是它不能一直在，等到这个地方一旦修复完成，它的指令就是要解散，
4: 嗯，
5: 所以有了我们正确的指令，它就不容易在这里聚集。
4: 嗯，
5: 还有就是在拆的时候也有快有慢，我们今天请了一个强帮手，就是地溶蛋白。
4: 嗯，
5: 拆完之后大家都知道，我们的血管里面多多少少都会有各种各样的那个问题，
4: 嗯，
5: 啊，血液粘度比较高的时候，嗯，或者说里面的那个脂质物质比较多的时候，血液的阻力就会特别厉害，
4: 嗯，
5: 所以我们血管内皮容易摩擦，容易受损的话，我们就需要材料去修它。而今天葵花籽油当中的欧米伽六系脂肪酸，它就是我们修补时候非常重要的材料，
4: 嗯，
5: 所以今天你看我们有那个信号，有拆解的那个好帮手，
4: 嗯，
5: 还有修补的那个材料，所以组合在一起，我说这种复配协同的作用才是让我们那个值得吃。另外大家就是现在外面市面上营养补剂是很多，但你要清楚一点，你吃它的目的是什么。我们不是买一个那个糖果，不是买一个什么别的零食拿来吃吃玩玩尝试试试看，我们是要对身体真正能起作用的。
4: 对，
5: 所以我们每一次在考量这些产品的时候，第一个它的原料好不好，它的复配的这些含量到不到位，
4: 嗯，
5: 是不是能达到对我们身体有帮助的这个指数，我们都帮大家筛选过了。所以您只要看一下您身体的状态，主要是对应你看看嘴唇紫，因为身体内部很多情况你未必看得到，对吧，也没有那么快，但是嘴唇的颜色是很明显的。你但凡嘴唇紫的时候你就吃，吃完之后隔1个小时你再看看这个嘴唇的颜色有没有淡一点下来，嗯，然后长期比如说这一瓶免费试用吃完之后，你再早晚再看看自己的嘴唇的颜色，这就是我们知道它对你身体有没有帮助的一个信号了。
4: 嗯，而且今天这个 FU 啊，实际上我们实测下来，嗯，它的指数会更高一些。我们请邱老师给大家再惊喜一下啊，今天这批货非常优秀
5: 啊。是的，我们测下来 EVSH4883，
4: 嗯，
5: 这个数值啊，对，这个数值已经将近接近那个 EVN 了，对吧，
4: 嗯，
5: 所以我们说我们在那个给大家选择的产品上面，像这种指数我们都会严苛的去看它。
4: 是的，
5: 嗯，
4: 所以大家如果有需求的话，尤其是自己的长辈，
5: 嗯，
4: 您看看自己的身体，如果您的长辈本来比如说，啊，我的父亲母亲如果家族里面有这种情况的，嗯，或者我的姨我的叔叔这方面的家庭里面，嗯，因为都是有 DNA 相，说实话都是相关相同的嘛，嗯，同一血脉的嘛，
5: 对，
4: 那如果他们有，说不定有可能自己身体有，所以要提起120分的精神来，
5: 嗯，
4: 自己预防起来总比真的出现问题咱无法恢复到原来正常健康。我不相信哪一位，我是目前没有看到过哪一位，就是一旦嘴斜眼歪之后恢复的跟如常一样说话利索的，我一个没有看到，我一个都没有看到。
5: 因为心肌细胞和大脑的那个神经细胞都是不可逆的，
4: 嗯，
5: 就你不要让它损伤，一旦损伤，永久的这一部分它就失能了。然后你想想这个心肌细胞的，就本来有100个人工作，你接下来就可能只有80个人工作，
4: 嗯，
5: 有的可能有些功能区它就永久没法用了，
4: 嗯，
5: 所以这种情况你不要抱侥幸，
4: 对，
5: 这种侥幸没有任何意义，
4: 嗯，
5: 而我们要做的什么，年龄是在增加，这个是无法去抗拒的事儿。
4: 是的，
5: 然后我们身体也会有很早有很多信号给你，
4: 嗯，
5: 比如说早上起来手麻不麻，
4: 嗯，
5: 有没有手麻的状态，
4: 嗯，
5: 嘴唇的颜色紫不紫，还有就天冷了是不是这里老是觉得憋闷要去吹，
6: 对，
5: 你千万别吹，因为吹了之后
4: 怕它掉下来，对，就害怕它掉下来，
5: 就很多人去撞那个背，对吧，脖子觉得不舒服在那拼命扭在那拍，别做错误的事，因为这一些来源，这些所有不舒服的来源
4: 就是这些，
5: 打开我们的器官看看里面都是密密麻麻的血管给你带来的问题，
4: 看到没有，
5: 血管神经它都是协同的，不会给你平白无故产生这种不舒服的感觉的，
4: 是的，观众朋友们抓紧时间订购吧，我们今天的备货尤其是八瓶装，我再拿这个牌牌跟大家讲一下啊，我们仅限八瓶装哦，仅限八瓶装给大家免费开放一瓶试吃，这当中呢一份里边一共是有给大家看看多少粒啊，60粒，
5: 对，
4: 应该是这样的，
5: 对吧，60粒，
4: 也就是换句话讲，如果大家一次性吃2粒的话有一个月的量了，
5: 对，我们就是建议1天2粒
4: 啊，因为按斤吃呗，
5: 哎，因为各个 FU 的指数不一样，
4: 对，
5: 这个它既然说一份就是一天的一个量，然后建议大家是晚上睡前来吃，还有呢就是我们有些人群可能他早上起来手麻的比较厉害，那你可以在早上吃，反正就是像这样的，我们都是建议就是说你出现总结一下身体，出现体感的前一个小时你去吃它，就会比较好，
4: 好，抓紧时间打电话咨询订购，02151111990。

0: 你那个气上来了之后，真的人家说怒发冲冠啊，就是倒没有把我的帽子顶起来，但我头皮是麻的，
1: 嗯，
0: 然后包括这半边手指尖，就左边半边都会发麻，就有时候你会生气到说我要拍桌子走，
1: 嗯，
0: 我站不起来。
2: 你看这个中间留的是红细胞哈，血管一般它分成这个叫内膜、中膜和外膜，出的这一块里边实际上你看也是红细胞啊，就是我们叫血种，任何的组织哈它都需要血液供它的，这个中膜自己爆裂了
0: 啊，
2: 爆裂之后然后它的中膜急速的内出血，动脉嘛，
1: 嗯，
2: 它内出血，那出血的话等于是它没有地儿去，里边有内膜包着，外边有外膜包着，没地儿去就在局部就胀胀胀。
0: 然后我就想起来我前段时间一个摄像的朋友，也是我们同事，我们一块去拍摄，然后一起徒步过沙漠，爬过高山，然后每一次我们只要去，因为他是给全景的，所以他每次都是跑得最快的那一个，他要跑到最前面给全景。然后有一天我们导演给我打电话说，肖叔，老杨走了。
1: 嗯，
0: 我说走了，走哪去了？我还以为他去跟另外一个组，就不跟我们组拍摄了。我说他去哪儿啊？然后他说走了，人没了。我说不可能，我们上个礼拜才刚一起拍完，突然的。但是他只比我大两岁，就不到四十岁的年纪就走了，很突然。
2: 这个斑块啊在血管里头累积形成的这狭窄，在某种应激的因素下这个斑块破了，内膜被刺激的产生了一些叫裂隙啊，这些东西。这个斑块狭窄是一个像中老年人啊，他有一个累积的这个一个过程。
3: 定量的摄入啊纳豆激酶，这有两种人，如果是一个正常人群，完全是为了预防的发生，
0: 嗯，
3: 那每天的摄入量啊，我们的单位叫 FU，
4: 嗯，
3: 2000到4000就可以。你比如说我这样的，
4: 嗯
3: 啊，因为我能吃一辈子，
4: 嗯，
3: 我不吃饭我都得吃这个
0: 啊，
3: 有这种习惯的人2000到4000 FU 每天就够了。说如果说他都已经有问题了，
0: 对，
3: 那你每天的摄入量不能低于4000 FU
0: 啊，
5: 啊，其实天气转凉不仅影响到血压，它还影响到血液里面的成分，
0: 嗯，
5: 比如说血液里面的这个血小板它变化了，它容易聚积了，血小板一聚积就容易产生凝血了。实际上凝血的这些因子在血液里面，因为天气的变化变凉，凝血因子也增加了，所以这个时候有风险因素的，无论你年轻还是年纪大，这时候都要小心。

0: 大家讲，血管当中有障碍的情况下，那不是只有老年人的专利的。嗯，很多20多岁自己的身体呢就不注意，各种胡吃海塞的情况下多了去了，胖的不得了不得了的，那个血管呢那里边的油脂啊多得不得了不得了的。嗯，我给大家来看这幅图啊，这个如果是咱们就按照常理，还不是那种过度的吃啊大吃胡吃海塞的情况下，您到30岁的血管都会出现，多多少少会出现这个情况。嗯，这是一个正常的生理现象，我们不能排斥，不能回避。嗯，35岁以后杂质堆积就会严重的影响血液的正常流通。35岁你注意啊，一般的情况会是这种情况就出现多。等您到60岁了，你看我东方顾针对的就是50-60岁以上的朋友们吧，是不是？大家看得更多一些。我读一下啊，血管90%会有一些障碍的，90%有障碍哦。其他器官因为血管的障碍，血液也会受阻，心心脑脑的整了其他的问题就会各种各样的出现。
1: 对，
0: 你就不要提再往后了。
1: 是的，
0: 所以50-60岁这个年纪，我跟大家讲啊，抓紧时间，不要犹豫，不要迟疑。我现在你别看我没到50，我在家里面40岁就开始吃了。我可能不见得一天2粒，但我至少1天1粒。等您到50-60岁，像邱老师刚才讲了，这个血管里面各种各样的问题都出现了，
1: 对，
0: 你明显感觉到手麻，头疼头晕，胸口闷的话，不要总捶这个地方。你比如说我这个地方今天我头晕啊，比如说我拿个什么小锤是本来锤身体肌肉的，你梆梆砸后面。你去搜新闻，有多少是因为梆梆砸后面，这个是有个大动脉的，是大动脉还是大静脉来着？
1: 椎体动脉为大脑供血。
0: 然后这里面就是因为那个人可能本身的生活习惯就不好，他里面就有一下就脱落了，一下脱落以后堵在这儿，马上就过去，一点机会都不给。所以大家不要做这些动作或者轻易的打位，这个是很危险的位置，非常危险，脖子不要捶，
1: 是的，
0: 千万不要捶。我跟大家摆出来
1: 说，我记得我妈那时候就是，她老是喜欢捶自己的心口，
0: 这个特别危险，
1: 她就觉得闷，然后捶完之后，又去忙家务去了。这种事情你看，一开始出了问题，他捶捶好了。还有些人觉得就是难受，就去躺一会儿。有一个例子就是早上去买菜的时候，哎呀，觉得难受，回来躺一下，老伴再回来叫他就没起来。所以你想，就是我们其实如果懂得正确去识别身体的信号，同时也懂得如何正确处置的话，这些小问题你有可能在前期，这些端倪就给你处理掉了。但是你用错了方法，等到紧急时刻来临的时候，你现在知道有多少人出了问题知道会打120，但是120到了那个地方能解救过来的50%都不到。所以我们说不要把这个保压到最后那一刻，到了那一刻不是我们可以干预的，也不是我们今天这个产品可以去干预的。我们这个产品解决的是什么？它叫激酶，就是激活我们身体因为年龄的关系，作息的关系，不再展现活性的酶，没办法为我们工作了，我们去激活一下它，本来是靠自身的能力，自身的身体的这个代谢的顺序去激活它的，那现在我们通过外界的物质，就好比肚子饿的时候，你每顿饭正常吃，你不会出现低血糖的呀，对吧？当你出现低血糖的时候，可能你这个时候你只有去挂水了，这就是不同的处置方法。
0: 是的，
1: 那挂水是我们日常可以做的吧？不能，
0: 就是，
1: 它一定是在专业的机构、专业的人员来处置的。
0: 不能天天挂水去。
1: 但是好好的吃饭，你总是可以的吧？
0: 可以的呀。
1: 所以我们今天只是告诉您，在你的日常饮食当中，您缺的这个营养物质，我们可以通过哪些方式来？而且我们今天这个还是一种营养补剂，它从纳豆当中充分发酵的纳豆当中，把这个营养物质给你提炼出来。不要任何物质的干扰，比如说这里面有维生素 K2，也是个好东西，但是维生素 K2同时也会凝血，所以它把它分离掉，不要干扰。我们里面有大豆异黄酮，大豆异黄酮很多那个到了更年的女性也是个好东西，
0: 是，
1: 但是它会影响我们很多的这个信号，那个溶的信号，所以也把它清除掉。所以我们今天是专业的，我们不是给你一个纳豆粉，我们是把里面的纳豆激酶的活力值标在我们的核身上，是真正吃了要管用，而且不但有核身标注，我们还要东方购物对于所有的这个营养素的供应商，要再一次在那个第三方有检测的数值来供我们查看，而这个数值你肯定不能低于我们瓶身标注，对吧？所以我们的观众朋友在我们东方购物的平台上面购买这样的营养素，它是可以帮你真正的来维护你的那个身体的这个健康状态。
0: 跟大家再强调一遍啊，我们这个是原装进口的啊，大家已经看到了这些详细信息了，我就不再多啰嗦了。大家看啊，这些 这是原装进口过来的，因为确实是这个国家的纳豆吃的多。
1: 对，
0: 但是你说害怕有没有味道啊，有没有飘零啊，有没有其他大豆异黄酮啊，这个版本写的很清楚，无飘零，
1: 对，
0: 无维生素 K2， 就您写的无大豆异黄酮，一定要大家在吃的过程当中就要达到一个很好的目的。我们的目的是什么，对不对？刚才邱老师已经说过了，但在市面上像在我们今天这个含量啊，如果它一定能达到我们今天的五千 FU 一份，要达到10000嘛，对吧？至少10000起，它的每一粒就要13块，我们今天每一粒3块钱。嗯，因为确实你说是，你为什么要提到这个活动呢？你是不是离活动很远？观众朋友们，如果今天这个套构成只是98块钱，我说这个凑积分没什么意义，
1: 对，是的，
0: 是不是没什么意义？我们今天是1998元拿回去8盒，每一盒本来就很便宜，4块钱的情况下，我还可以非常容易的伸个手就抓到3888了。
1: 对，
0: 我不用蹦高，我不用去跳高运动员的，我不用吃费劲儿，我不用吃力，三件满3888，返进400元积分，算到身上1598，再除以每粒，每粒算下3块钱。
1: 对。
0: 你就说性价比高是不高了，就这么简单，而且还没结束。今天不是有一套999吗？有些观众们会犹豫，我知道，是要不然我试试，我不知道好不好，我试试行不行？不用
1: 试一试啊，
0: 试都不用有这个想法，为什么？我们大构成就给您试。
1: 对，
0: 您不要因为说哇这个便宜，所以我就万一不行的话，我就也不用花多费太多。不好意思，您今天这个万一都没有，你要花费的就是花费了。我们今天给您一个非常完美的解决方案，就是1998这个给您就是一瓶试吃，8瓶里面随便开一瓶猛吃，一天，当然按照上面的建议啊，
1: 比如说
0: 哎对，一天两粒，邱老师给大家说一天两粒，如果年纪特别长的话，一天两粒，特别是你有各种麻的情况啊，你更得一天两粒了啊，你这样一个月的量，一个月的量，邱老师吃起来，
1: 我觉得是这样，因为我自己是吃纳豆激酶的。我当初为什么吃，是因为我晚上熬夜之后，这个头总是有隐隐的这种不舒服，然后那个时候我是提前半小时之后，很快，很快，大家理解这个意思啊？
0: 明白的。
1: 你也可以这样来试，所以我是觉得营养素就要通过自身的一个验证。这个验证什么？第一个非常容易看的就是嘴唇颜色，因为但凡我们身体的供氧，特别是为我们大脑供氧，不够充分的时候，
0: 发紫，
1: 鲜红色的嘴唇就会变成淡紫色、深紫色。你可以判断这个颜色，这会比较快。另外手麻也是这样，因为血液过得去过不去，到了这个地方，对吧？就是说。你只要这个地方通了，因为纳豆激酶沉积下午2:30的实验是有确切结论的，
0: 大家可以搜一下，
1: 本来是要到第二天去看那个培养皿里面的物质
0: 东西呢，发现没了，
1: 他发现已经那个解决掉很多，就这个这个速度是要到第二天才能看到结果的，他已经看到了。
0: 我提醒一下，但是邱老师说的这个下午2:30实验，你搜一下，就叫下午2:30。
1: 对，
0: 你就搜
1: 下午2:30实验。
0: 对，就叫下午2:30实验，你就去搜，就是个你要再想详细点，就输个纳豆激酶也行。纳豆激酶下午2:30实验都可以。
1: 对，
0: 你搜出来你就会惊讶的发现，没有什么好吹嘘的，它就这么强的本事。
1: 对，
0: 所以大家如果想要对自己的健康多一份安全保障的话，不想要出现嘴斜眼歪且没有办法恢复到正常情况的这种，
1: 不要，千万别等到那一刻，
0: 不要等，
1: 等到那一刻
0: 你的身体健康这一辈子就这一回，
1: 对，
0: 一旦过去了就是过去了，你没有办法再恢复到正常完全正常的水平。你随便看你身边的有出现这个问题的好朋友，我跟大家讲过之前的一个例子，这是已经5-6年前了啊，就这个已经，我这个是读研的时候一个好朋友，就同班的，我们还是一个学习小组的，他才40岁不到，他38、9，当时在4-5年前的时候，他双胞胎刚刚出生，他要孩子比较晚，前脚出生没久，他天天熬夜应酬，他创业，熬夜应酬之后人一下子就过去了，现在的说话我不能把人家的语音发给他说话的大，我给大家学一下，是别你这个算就好了，他是说我含糊不清，我一点没夸张哦，他说话你我学完以后你会发现，如果你身边有这样的人的话，给你发语音是不是这个声音，如果他脑子还清楚一点，他会一句话反复说，是别是快乐，然后他还再说一遍，但是他已经是尽最大努力了，然后我还会回他鼓励他，我说好好恢复，我说你应该好好的休息，但是他就发了吗，能恢复到原来的吗？
1: 有些功能单位的缺失就是缺失了，是不可逆的，就这个我们是写在教材里面的，对吧？所以我们说我们不等到这个时候来解决问题，解决不了，不是我们能解决的，但是在这个之前身体给了你大把的机会，你别的不说，你把材料先给他备齐啊，
0: 是啊，
1: 这个问题对吧，在那个能把这个很硬的这种东西去解散， 你用特殊的方式都不行，一定是靠我们自身的酶去酶解掉的。但这个酶不干活了，你就没有办法
0: 了，你得让他干活。
1: 所以我们今天是激活这个酶，
0: 激活它啊，好吧，
1: 把身体本来自己能做的事儿做不了了，我们通过外界的食物当中的成分来解决。
0: 最后强调一遍啊，我们免费开放一盒试吃，您安心。这一段里面最后一次再强调一下，只有在八瓶装里边，您所担心的到底对身体好不好使？三瓶装没有这个优惠，只限八瓶装，1998，参加满减送买美丽酸奶奶才3块钱，非常划算。打电话订02151119900。
2: 这个斑块啊，在血管里头累积形成的这狭窄，在某种应激的因素下，这个斑块破了，内膜被刺激的产生了一些叫裂隙啊，这些东西。这个斑块狭窄是一个像中老年人哈，它有一个累积的这个一个过程。
3: 比方说我们还看到了有纳豆啊，
4: 这个纳豆激酶啊，它其实对于我们调控血脂是有帮助的，而且它可以降低血液粘稠度。那什么人群啊？其实健康人群吃一些没有坏处。
5: 细胞的集合体。
6: 就是这一块有很多个血液的细胞堆在一起了
7: 啊，对，没错，很多的血液的细胞
6: 凝聚在一块了，
7: 凝聚在一块，它就顺着原来你这个通道就往上走，走到哪儿就有可能会堵到哪儿。
6: 脱落了以后，它在血管里边转，很多司机经常会爆出这种新闻，开着公交车突然之间就倒下了，是一模一样的。
7: 血管为什么会破哈？简单理解一点啊。北方人吃饺子，对不对？饺子的组成成分是一个有皮儿，一个有馅儿。
6: 斑块是饺子。
7: 怒发冲冠，凭栏处哈，血管里边压力大呀，它就是拉着这个斑块摩擦，
6: 就相当于你在锅里边拼命搞这个饺子，就很容易捅破了。
7: 对，这就为什么我情绪激动，我看谁就不顺眼，我跟人生气，我跟人吵架，一吵架，突然一下不行。
0: 有多少人是因为？我跟大家讲，这个真的是大家要注意了。如果大家有好这一口的，比如说现在画面里面经常有倒下的嘛，晕倒的嘛，什么哪一口呢？爱玩两把桌上游戏的，垒个长城的，
1: 对，
0: 因为咱上海的这个敲啊，还蛮什么的，挺有名的，是不是啊？大家都好这口，尤其是好这口的朋友们。邱老师刚才说了，久坐他沾边儿，他太久坐了，
1: 对，
0: 一坐坐4-5个小时，半天一天的，
1: 而且情绪很紧张。
0: 对，然后他又提到了刚才这位专家说到的，怒发冲冠，凭栏处的怒发，他有的时候一兴奋，那血蹭的一下就起来了。
1: 对，
0: 我糊了，我自摸了，我怎么着了？你会发现这个血一旦上去后，这个人很多有可能就这个情况就晕倒，像这种了。
1: 这就是压倒骆驼的
0: 最后一根稻草了。
1: 就你本身各种各样的问题都已经累积到一个触发点了，
0: 对，
1: 再加上突然之间一个情绪紧张，
0: 一个激动。
1: 所以我们说到了冬季、秋冬季，我们有几大因素。第一个是温度的因素，低温会导致我们的一个血管收缩，所以我们的内径接受的那个摩擦系数更大，所以容易产生这个块块的概率更高。第二个，到了年底，我们的压力因素，因为很多冲业绩，对吧？
0: 对，
1: 要完成那个业务，在外面应酬，
0: 是的，
1: 经常出差，这种压力的因素特别多。第三个就是我们说的，到了那个冬季的时候，我们很多时候各种节日特别多，食物的油腻状态、油脂的状态摄入会让我们的血管当中堆积的物质更多，所以这些问题累加在一起，你就等待一个触发点。我们很多时候现在20几岁的人，你可能血管里面都会比较的堵，因为
0: 以前
1: 做过解剖，就是战争的时候把那些年轻的就是牺牲的那个士兵解剖之后，发现20几岁人的血管里面都有这个物质。
0: 这是为什么？
1: 这个就是你的那个饮食状态吧，就是饱和脂肪吃的多啊，或者说动物类的食物吃的多，你都会有这个状态。但这个状态不会影响我们的生命，它不会产生危急的情况。
0: 那是什么影响呢？
1: 它堵到这里，堵到70%，你可能都没有什么感觉。
0: 那是什么影响？
1: 但是你想，血液在从宽的路走到窄的路的时候，这一块摩擦的是不是特别厉害？
0: 对呀、
1: 摩擦的厉害的时候，是不是它容易破？它一旦破的时候，我们血管内皮上面有很多信号，比如说舒张的信号、收缩的信号、天气一冷一热都是血管内皮信号来的。一旦破损，我们身体的信号就
0: 把它
1: 聚集。凝集，
0: 不让它
1: 凝集到这里，为什么要修补它？
0: 修补了。
1: 所以在修补的过程当中，我们同样需要那个像 这个网把它给囊括住。
0: 这个什么网？什么意思？
1: 纤维蛋白网。
0: 它叫纤维蛋白。
1: 哎，就这个网织起来囊括在这里，你看，哎，这个地方就不会被血流冲走，对吧？哦，
0: 就好了。
1: 这个地方就能修补。
0: 修补了。
1: 然后修补完成之后，
0: 怎么呢？哎，
1: 我们身体。

0: 你就要有另外一个信号，
1: 就叫做酶了，
0: 就纤维蛋白要溶解，要有这个激酶去激活我们这个纤维蛋白溶解酶，然后这个地方就拆掉了，
1: 就把它溶解掉。
0: 你一旦拆掉之后，好，里面各个血细胞解散，
1: 就修补下一个地方，
0: 然后在血液当中流走，这个地方就没有影响。我们怕的就是你那个酶的信号啊，没人去激活它。它就一直维持这个状态，然后还在我们的血管里面游走，游走在这里还没事，
1: 阻碍的
0: 游走到这种特别堵的地方，好了，那就是
1: 卡住了，
0: 突发事件了。
1: 是的呀，那观众朋友理解这个意思了吗？我们今天是这样的啊，这个里面呢一共是有三重，什么三重呢？第一重是溶，第二重是清，第三重是护。怎么个溶法呢？先用大的激酶去激活它，
0: 激活它，
1: 激活溶的
0: 这个酶，是我们自我的自身去那个溶。
1: 对，
0: 后面是一个强帮手。这个帮手直接来拆，
1: 对，
0: 拆得更快，
1: 更快，就是他俩合作，把它都给他弄没它。
0: 对，
1: 然后最后呢就是护，葵花籽油来护。
0: 是的，
1: 这就是这一瓶啊，这一瓶呢是原装进口过来的，一瓶当中有60粒的。
0: 对，
1: 如果您呢说40岁左右的也有很好的养生意识了，那您一天一粒可能啊。如果呢您是50岁左右了，您觉得即便是40，你也觉得我家族里有这种情况了，我很害怕。
0: 对，
1: 我知道邱老师刚才讲的不可逆的这个情况，这是真的是很吓人的。我们不想出现这个问题，所以一次两粒我提前吃起来。这个呢可不像袜子破了个洞不听劝，或者鞋不合脚我不听劝，我硬穿磨出血了以后呢，我还可以再换个鞋更穿。你换不了，怎么的？心脏有问题换个心脏啊，大脑有问题换个大脑啊，怎么血管有问题换个血管呢？怎么可能？观众朋友们，这个太不现实了吧。所以大家提前做好这样的准备。您看有三瓶装，没错，确实有三瓶装，算下来单粒价格是5块钱一粒，但是今天你三瓶装是不允许试吃的哟。您要想试吃的话，仅限于大构成的8瓶装才可以免费开放一瓶试吃。您不是担心它对自己身体没有用吗？是不是担心害怕？不用害怕，60粒呢，您1天2粒够吃你一个月了。邱老师刚才讲了，按照您经常出现的麻呀，这个难道说提前个半个小时还一个小时？
0: 半个小时，
1: 半个小时你先吃去了，吃完之后你感受感受，对不对？然后你要不都不用等到一个月，如果可能这个问题稍微严重一点呢，您吃一吃的感受啊，对您的帮助啊到底有多大，您自己会门清的，你就会非常感谢说还好看到我和邱老师给大家推荐这个节目了。但是我提醒大家一句啊，现在还有最后4分钟，市面上包括网络，你看它的一份到底是几粒？比如说它的一份是4粒，它才能够10000 FU， 跟我们写的一样的，你就不要买了。它每一粒算下来也很贵的，再说你吃一些杂七杂八的进去干嘛呢？对不对？所有东西不要吃太多，也没有什么太大用处。外皮儿吃那么多干嘛？吃4粒干嘛呢？我们今天这一份是2粒，也不是3粒哦，是2粒哦。你看看有没有能达到我们今天一份两粒的？几乎不多，一旦达到一份两粒的，那一粒就要达到14-15块钱。注意啊，是14-15块钱一粒，这是有证据的。这一粒就是这不是13吗？
0: 对，
1: 您要真的吃上2粒，就闹到26-30块钱跑了。所以这个并不是很便宜的东西哦，在市面上它真的很金贵哦。但是我东方购物做到高含量，邱老师最后看一下高含量，高含量高到什么程度
0: ？MSH 488.3，
1: 超过瓶身上的标注。超过了没？
0: 超过了，
1: 远远的超过了。所以我们是不是又偏得了这一点了？仅限大构成才可以免费开放一瓶试吃，大构成指的是1998元8瓶装，还有最后的2套现货，大家抓紧时间1998最后2组免费开放一瓶的机会，02151111999订购吧。

0: 定量的摄入啊纳豆激酶，这有两种人，如果是一个正常人群，完全是为了预防的发生，那每天的摄入量啊，我们的单位叫 FU， 2000到4000就可以。你比如说我这样的，因为我能吃一辈子，我不吃饭我都得吃这个有这种习惯的人，2000到4000 FU 每天就够了。说如果说他都已经有问题了，
1: 对呀，
0: 那你每天的摄入量不能低于4000 FU。

0: 我跟大家讲啊，如果大家生活习惯当中第一个就有久坐的玩玩桌上游戏的这个习惯的，您必须吃起来，这个不用考虑，年纪也到了，对不对？咱们这个年第二个，天气冷了，这也是一个客观条件。
1: 是的，
0: 你就算不经常坐在说我不玩玩那个桌上游戏，我没这个兴趣爱好，但是你要出去户外
1: 对
0: 跳舞。一旦遇到天气冷，我觉得这个事更危险。
1: 是的，因为血管容易收缩嘛，
0: 对呀，
1: 老年人的血管弹性本来也不足了，对吧？内径可能也阻得比较厉害。
0: 是的，
1: 在这上面雪上一加霜，那个突发
0: 可不要当儿戏哦。
1: 很多时候跳跳广场舞倒下的，在外面唱唱歌倒下的，
0: 那更多嘞，
1: 好多。
0: 不要以为自己运动，你说我这是运动是好事啊？你的好事在前提是您的身体健康。
1: 对，
0: 您没有这些块块的，没有这些堵堵的，没有这些涩涩的，这个在这个面打扰您。如果有的话，那个小红点哒哒哒哒跑到哪？跑到大脑多可怕，你在嘴斜眼歪的，这可没有回旋的余地了，一点都没有了。提前进去，我们今天给大家介绍的这一款呢，一瓶当中有60粒，我们给大家只在1998八瓶装当中给您免费开放一瓶回去试吃。
1: 对，是的，
0: 一天吃上2粒，
1: 一天2粒，然后我们坚持一段时间，比如说也可以像我这样每天晚上睡前来2粒，也可以在自己有这种体感的状态下提前半小时来2粒，看看你如果能解决这个问题，那将来它就是你备在身边非常好的一个方式。
0: 就这个真要坚持住啊。我们跟给大家保证一下，没有各种各样的异味啊。他不要以为听到个纳豆，你说哎呀纳豆我不喜欢这个味道，没有，
1: 而且没有嘌呤，
0: 没有
1: 维生素 K 二，没有那个
0: 大豆异黄酮，安心吃就好了。美丽参加买一送买菜3块钱1粒哦，这个是单粒达到5000 MBU 加2粒1份，达到了10000 MBU 加的好产品，抓紧时间订购最后的一套1998，可以选择货到付款。02151119900订购吧。

部电影节金爵盛典。

0: 你好，观众朋友，欢迎继续收看东方购物的直播节目，我是老文许明。今天呢，给大家推荐的来自于咱们国家权威机构发行的熊猫金币。其实说到熊猫金币呢，今天我和家人一起来给大家推荐这一款呢，是咱们今年的最新的一款熊猫金币了。在世界上有几大收藏金币？
1: 有五大收藏金币，分别是美国的阴阳币、加拿大的枫叶币、南非的克鲁格兰币，还有澳大利亚的袋鼠金币，还有就是我们的熊猫金币。我们熊猫金币的话，在世界五大金币之一，也是非常出彩的一枚。因为我们熊猫金币的话是每年更换图案，从82年开始正式发现以后，每年的图案都是不一样，而且是由我们的一个工艺美术大师是亲力制作的，所以说图案是非常的漂亮。就像今年25年的熊猫金币，大家可以看到是两只非常可爱的小熊猫依偎在一起，叫爱的憧憬，也象征着我们今年的一个26年的一个欣欣向荣的景象。
0: 我们一直在说啊，这个熊猫金币呢，在老百姓心中啊，还是比较占有比较重要的位置的。
1: 是的，
0: 你像以前呢，对于能买到熊猫金币的人，渠道也不是很多，能拿到的人也不多。我们今天给大家推荐到这个熊猫金币啊，我们来看看这个报道啊是怎么写的。是上面写了2025年10月31号，它呢发布的应该就是我们目前为止能拿到的这一款啊。
1: 对，
0: 尤其是这个30克圆形金饰纪念币，为普制币，含纯金30克啊，等等，面值是500元。最大发行量是多少枚啊？
1: 50万枚。
0: 50万枚是多还是少啊？
1: 哦，许明老师，应该说是少，因为就近几年的发行趋势的话，之前10年的发行量都是100万枚，今年的发行量它锐减了一半，等于说是缩量了50%。大家都知道，收藏的东西肯定是物以稀为贵，今年缩量了50%，可想而知，对于收藏熊猫金币的人来说，这个数量是下降了非常多的。
0: 那我们今天呢，给大家推荐熊猫金币嘛，我们先刨除所有的熊猫的元素，咱先把它暂且的往旁边放一放。熊猫金币是什么打造的？金币自然是金子打造的。我们的纯度是多少？
1: 是3.9%的纯金。
0: 3.9%的纯金，来，我们给大家看一看啊。现在的市面上啊，我们随便找一家金铺，但是这个金铺一定要有名气才行啊，要不然我们不能对比啊。我们来看到的此时此刻对于黄金的价格，3.9%吧。
1: 对，
0: 我们看的是这个，
1: 对的，
0: 是不是要看这个？现在此时此刻的卖出价格是
1: 1310块钱。
0: 我们来给大家算算账，我们下面有一个33999元。我们先把熊猫题材放一边不说，我们来看看这个金价多少钱。算完之后是除以30，价格是11333，
1: 1133，
0: 1133啊，
1: 是的，
0: 一克上是1133，那它跟它单克比起来的话，那能优惠个大概200块，
1: 对的，
0: 差不多200块左右不到，那我们如果从单论黄金来算的话，你说今天买个黄金金币，只是黄金的小金块，小应该叫什么？小金币的样子，小圆形的小东西，那我们都应该值了吧？花个33999，何况它当中还有题材，这个题材呢是我们喜闻乐见的这个熊猫的题材啊，很多呢观众朋友们对于熊猫非常的喜欢，而且呢又属于世界的五大特殊的收藏的金币的一个种类，细节是这样的啊，上面有500元的
1: 面值，
0: 对，您可以当钱花没问题的，你拿这个33000多的金币，你当500块钱花也是可以的啊，但我想没有人这么做啊，30克 AU999。这个应该属于反面吧？
1: 对，
0: 反面是熊猫，
1: 对熊猫，我们正面的话是天坛祈年殿，还有我们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字样，就代表了它是国家的法定货币。
0: 我想问一下，请教一下啊，就这个熊猫，如果一旦印上去的话，它对于这个普通的原本的一个黄金的金币，能起到什么样的作用？
1: 哦，那是这样的，因为它这个熊猫其实不是简单的印上去，它是由我们的国家的专业的造币厂它铸造的。什么叫铸造？它是用一个大吨位的压力机，它是反复的去压铸它，所以说它这个工艺是非常复杂的。而且许明老师，你可以看到它上面的这个工艺啊，它不仅有镜面工艺，还有喷砂工艺，还有反喷砂工艺。其实一枚小小的金币身上集结了我们铸币的很多 精华在里面，我们工业的精华都在这枚小小的金币之中。
0: 嗯，那有些观众看到了，说这为什么非得外面包一个盒啊？我自己买回家以后，我自己包个亚克力盒行不行？我自己随便印点字在上面行不行？那我们来看啊，这个亚克力盒是简简单单一个小外装装吗？它上面有几个字母啊，叫 NGC。那您就问了 ，NGC 又是个什么来头呢？我们来看看这个啊，这个是我们上海造币博物馆包克先生捐赠藏品展厅当中，他当中写了这样一句话啊：上海造币
1: 博物馆，
0: 这个、什么博物馆馆藏吧？
1: 对的，对的，
0: 里边是对什么呢
1: ？NGC 对他进行了大部分的认证评级。
0: 注意啊 ，NGC 对其中的大部分进行了认证评级。如果上海造币博物馆认为他不可靠，他不可信。怎么可能邀请 NGC 呢？而事实上 NGC 是一个什么样的机构？
1: 对 NGC 的话，它是一个第三方的评级机构。为什么说 NGC 是比较靠谱，或者说是受到大家的认可呢？第一个 NGC 的话是全世界范围的，它不仅仅在我们中国国内，它在全世界都拥有了很高的知名度。只要有 NGC 封装评级的纪念币的话，都是受到世界的认可。
0: NGC 上面还有一些英文字。说实话呢，对咱普通老百姓，咱又不是外国人，咱又不是说英语的母语的国家，那你就问了，这个是什么意思啊？这么多一些字母，这是什么意思？我给大家解释解释。
1: 徐明老师，这是我们 NGC 对钱币的一个评分等级。NGC 的话，它不仅仅是对钱币做一个封装，它还对钱币的等级进行了评定。这个是我们的一个精美未流通的等级，它属于哪个等级呢？
0: 你就记住啊，前面这个 GEM。
1: 就是
0: UN， 来看看 GM UN， 就记住前五个字母，来找一找是哪一个，哪一个竟合得上啊？
1: 是我们的这个细节评级标准的第一的
0: UN，哎、UN 在这里，就在这里，这个跟后面这个完全合得上的，跟这个是合得上的，所以它就意思是叫无磨损或流通的痕迹。
1: 对，就是从造币厂出来以后，它没有经过流通，没有经过人去手摸，或者是有一些其他磕碰的痕迹，就是完美的未流通的状态。哦，
0: 那等于说我们是金字塔尖的一个机构。
1: 是的，是的，
0: 未流通，没有碰过。
1: 要评到像这样 GEM UNC 的话，我个人估计可能大概就三四成的左右。
0: 比如说你们要送进去10枚。能出来几枚？
1: 大概是4到5枚左右的一个，
0: 有一半的消耗量。
1: 是的，
0: 所以它的成本，说实话还蛮高的啊。
1: 对的。
0: 那既然成本这么高，那市面上老百姓对于它的评级会认吗？
1: 哦，那肯定啊。像 NGC 为什么大家都对 NGC 有追捧？因为它 NGC 有它的经济效益。因为大家都知道，收藏品的话，其实最终还是看它价值。
0: 今天这个呢，本身黄金的价格不算熊猫题材的情况下，是刚才看到的是1133。
1: 对，每克、
0: 要比我们市上现在此时此刻的3.9的金价，1310块钱，我们是1100多块钱，大概便宜了个近200块钱不到。
1: 是的，
0: 小200块。
1: 对，
0: 那这已经
1: 每克200块，一枚金币的话就相当于5-6千元。
0: 是呀、是呀，说的就是的。所以我们今天可是30克呀。
1: 对，
0: 这每克便宜近200块钱，那是相当不得了的一个价格了。我们能省这么多，在省的情况下还给大家一个惊喜。这个惊喜呢，就是我手里拿这个熊猫银币。这个熊猫银币，你看这个造型和刚才的金币的造型出奇的一致，它就是一模一样的啊。这个面值是10元钱，它的克重也是
1: 30克，
0: 也是 AU999。这个银币在市面上大概价值是多少钱？哦，
1: 是这样的，熊猫银币的话，其实它也是要远高于它本身白银的价值的。比如说30克白银现在大概值个市面值个将近500元左右，但熊猫银币的话，它这个发行价大概就要600-700元，就远远高于它的一个白银的价值。
0: 那我们就不给大家减去了啊，这个减的有点杯水车薪，没什么太大意义。我们已经可以大家每克让利200多块钱了，就算把它减进去的话，可每克也就多出了那么几块钱而已啊，没有必要给大家再往下减这个赠品价格了，就是让您偏得自己开心就好了。
1: 是的。
0: 而且呢，我们今天给大家两个包装礼盒，一个是刚才看到红颜色是我们的银币的包装，
1: 对，
0: 这个金颜色的呢是我们今天的
1: 金币的包装，
0: 哎，整个这是一个非常完整套组。同时在这背后给大家再展示两个证书啊，上面这款呢是银币的证书，下面这个颜色呢粉色的呢粉红色呢是金币的证书，我们全都给大家配套啊，配齐好。
1: 对，
0: 所以如果大家感兴趣的话呢，可以打电话咨询订购，你也不用马上付现金呢，没关系，感兴趣先把名额占下来，等货到您府上之后，您愿意刷卡，愿意用其他的方式都可以订购吧，02151111990。

2026版的熊猫壁浮雕呢，我继续沿用了纯手工的雕刻方式，这种方式呢很好的能够让我跟浮雕之间产生一种最直接的一种对话。整体的浮雕的表现风格呢延续了一种写实的表现风格，细节的过渡自然醇厚，它这种自然的过渡呢能够使最后的贵金属纪念币能够呈现出最自然的光泽的艺术美感，这种光泽的柔和的变化呢也能很好的表达中国人对爱情故事的理解，一种含蓄的表达方式。

0: 我们今天给大家推荐到的是2026版的熊猫金币，克重是30克啊。很多观众说，我平常要么我就买个金条，要么买点金首饰。我们熊猫金币和金条或者金首饰有什么样的区别？
1: 哦，许明老师，这样我个人感觉啊，熊猫金币的话，第一个它是黄金的材质，那是没错的，和金条是一样。但是熊猫金币的话，它是由我们中国人民银行发行，中国金币总公司总经销的，它是有国家背书的。大家能看到每一枚熊猫金币上面它是带面值的。什么叫面值？就跟我们平时使用的人民币是一样的。像今天我们给到大家的还是 NGC 的一个封装品。NGC 的话等于说是就把世界范围的一个钱币爱好者都是喜欢的一个封装评级加上去以后，它就变成世界性的货币了。大家知道黄金本来都是可以在世界范围流通的，
0: 好像是有第三方的机构，就比如说我们把钱都放在支付宝了，然后呢大家都信赖支付宝，
1: 对，
0: 等我们要真正成交的时候呢，他再把钱给他。
1: 对，
0: 我们今天呢就告诉大家，如果对于品相上面谁来给大家做保障， NGC 做保障。
1: 是的，
0: 那有很多人买这种收藏品呢、啊、特别是关于钱类的收藏品，肯定都希望是新。人民币，我们一直在说钱币，人民币的生命就是它的品相啊，就是它的生命。
1: 是，您说太对了，
0: 这个就也是人民币嘛。
1: 是的，
0: 它也是我们中国的法定货币，它的生命也是品相。虽然熊猫很重要很重要，如果你上面刮的都是刮痕了，然后你往出拿，人家是干干净净的，特别新的，没有碰触过的 NGC 评级过的，人家的价格和你的价格卖在一起，谁多谁少您自己想想看，我们也就知道了。
1: 是的，您说太对了。哎，
0: 今天呢33,999元，我们拿回去的不是简简单的一个裸币啊，是经过 NGC 评级封装过后的熊猫金币。除此之外，再给大家赠送个熊猫银币，屏幕上面这一个也是30克，面值是10元。我们今天这一款呢，就直接给大家没有做再做封装评级了啊，因为它这个银币呢和金币相比，这个价值上面呢没有太大必要给您再做封装评级了，就直接赠送给大家就好了。面值大概它的单属于这个发行价格就已经500-600了吧？
1: 对的，现在银币的发行价的话，基本上在600多。
0: 600多，
1: 是的。
0: 再加上最近的银价呢，表现也不错。
1: 是的，
0: 金价呢，虽然和银价都是有起起伏伏的，但整体上我觉得很多老百姓还是对于银价或者是金价，心里比较有谱。
1: 它
0: 以后要怎么走，我们在这里不给大家预测。那33,999元，如果您账户当中没有，你说我还挺喜欢的，我怎么把这个名额能够先放到我兜里呢？您可以选择货到付款就好了。最近一段时间，您可以把自己的账户呢稍微规整规整，您觉得哎呀，我差不多有33,999元了啊，您就可以成交了。如果您说我明天后悔了，我可以取消吗？完全可以，您未签收之前全都可以取消掉。如果您感兴趣，请现在拿起电话咨询订购吧，02151119900。
2: 这是一场跨越时间的美满团圆，而他终将去往更遥远的地方。从投资优选成长为一种语言，不仅走进千家万户，去见证每一段真挚的感情，也伴随着城市变迁，它的光芒愈发强大。一枚枚熊猫币连缀成画卷，与时代同行，也见证着时代发展的每一步。熊猫金币，黄金货币，2026版熊猫贵金属纪念币。
3: 2026版熊猫币的故事主线，我定义为最真挚的爱情。我以写实的手法描绘两只熊猫，它们端坐于西边石头上，左边的熊猫身手富足，身体微微右倾，悠闲自得地斜靠在右边的熊猫身上。右边的熊猫温顺地微微低头，好似在认真倾听对方的喃喃细语。用竹林作为辅景，西边石头山株刚冒土的竹笋，意在表达正值春日，大熊猫在一片生机盎然的景象中如风一般自由的生活，也象征着祖国太平盛世下国宝大熊猫与大自然和谐共生的美好景象。
0: 我们再来看一看啊，这个设计师给大家设计的这款熊猫金币具体长什么样子，来我们一起欣赏一下。今天这个熊猫金币呢当中有两只熊猫，我们来给大家介绍介绍，看看这个熊猫是怎么样一个姿态啊。
1: 是啊，非常 可爱的，它是其实在看溪水，像像在游戏的那种感觉啊，而且两只熊猫其实是依偎在一起的。今年的主题也是爱的憧憬嘛，就是两个熊猫像在谈恋爱的那种场景在这上面，而且大家可以看到左边右边都是非常漂亮的小竹林，大家可以想象一下这样的画面，竹林小

0: 原设是3.9嘛 ，AU 999，现在这个价格是多少？1310。
1: 是的，
0: 我们今天不算熊猫题材，只算金的科重是多少钱？
1: 好，我们今天的价格是33999，除以今天我们这个金币的克重的话，大家可以看到，算下来单克的话是1133，1133元一克。
0: 具体能便宜多少？你帮我算1133。1310-1133，给大家算一算，啊、
1: 具体每克的话，大差价在176元一克。
0: 176呢？那30克呢？
1: 我们再乘一下
0: 啊，5000来块钱。
1: 5000，5000，5300。
0: 啊，5000来块钱，5300元，
1: 对，
0: 就可以省这么多。
1: 对的，对的。而且这是我们只是对比了一个普通的一个企业的金条，我们可以差价那么大，而且我们这个。是我们的熊猫金币嘛，而且我们有一个 NGC 的一个封装评级，又做了一个加持。今天，而且我们还有一个熊猫银币作为一个偏得，所以说今天这个组合，我个人感觉是非常有性价比的。
0: 大家又在问哈，好多人在问，说我不太听清楚这个 NGC 到底是什么东西，我凭什么相信它有它就要贵吗 ？NGC 呢？你看啊，咱们上海造币博物馆就邀请了 NGC。对其中的大部分的一些捐藏品进行了认证评级，那评级分数越高，就证明它的品相越好。
1: 是的，
0: 一个是刮花了，然后呢，要么可能有弯曲了，要么又怎么怎么着的。这种熊猫金币放在你面前，和一个有 NGC 评级的放在你面前，这种感觉能一样吗？那你又问了，那 NGC 归 NGC，NGC 只有这一个评级吗？
1: 叫 GEMUNC， 我们换成中文的话就是精美的未流通的等级。
0: 你看啊，UN 这边啊 ，UNC
1: 是的
0: UNC 后面啊这面，所以大家按下这个后面这个字母在这里啊，都跟它要对上的啊。所以我们今天是属于这一款啊，就是评分是属于目前为止 NGC 的评分的最高一个等级了，
1: 是的，
0: 比这再高的了。如果评完分这种情况，你比如说同是 NGC 的，如果它的评分大概是属于中档的，和我们今天的这种比较顶峰的，
1: 是的，
0: 大概能差多少钱？
1: 哦，就是像这样的话，像 NGC 它是这样的，因为 NGC 的话受到世界的认可，像 NGC 的话它便于流通。如果您一枚裸币，您要去交易的话，可能只能作为一个金藏品，或者跟黄金价值差别不会是很大。但是您有 NGC 的封装评级，它真正成为了一个收藏品，而且是一个在。品相非常完美的一个收藏品，这就受到了市场的一个认可。这样的话，您不仅是自己去做交易，或者您放到拍卖会上都是非常方便。
0: 最近的观众朋友对于黄金的价格还是比较关注的吧？尤其是想要有一些投资的观众朋友们，黄金的价格呢虽然有波动有调整，那是很正常的，没有什么东西只涨不跌，除了我们的年纪。那如果是这种情况下，大家对于它的调整有调整过来调整过去，在一个相对处在比较稳定的环境下，您可以自己来考虑要不要入手。
1: 是的，
0: 我们今天也不需要大家33999元马上就拿出来购买，您可以选择这里扫一扫二维码，选择货到付款也是可以的。您可以有一些，比如说你请你后天帮我送，可以吗？后天送货
1: 没有问题，
0: 我大后天送货也可以吧？
1: 是的，
0: 哎，请容我个2-3天、3-4天呢，你让我把钱呢稍微的规整规整，对啊，归拢归拢，我到时候我再来购买这款也完全可以。您在这3-4天的区间之内，您可能都觉得我没考虑好，我最终还是不想要了，您就取消就好了。换句话讲，在您签收之前全都可以给您免费的取消掉。但是回过头来，你说我这个名额我没占，我就想要这个价格，万一黄金有变动的话，我们是实时的按照黄金的价格来进行定价的啊，可不是这个33999元就一直这个价格了。
1: 那徐明老师，您说的太对了，
0: 那肯定是不可能的。
1: 是的，就像我们这个直播肯定也不是第一次做这个直播了，我和徐明老师也推荐给大家好几次了，最高的时候也有39800这样的价格，为什么现在价格跌下来？就是我们也是按照实时的黄金价格去做调整的。现在这个价格，33999，应该说是在我们这个推荐里来还是偏低的一个价格了。
0: 所以如果大家感兴趣的话，可以先打电话把名额占下来再说，订购吧，02151119900。

中国人民银行定于2025年10月31日发行2026版熊猫贵金属纪念币一套。该套贵金属纪念币共15枚，其中熊猫普制贵金属纪念币7枚，熊猫精致贵金属纪念币8枚，均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定货币。2026版熊猫纪念币表现了爱的十年的第8个主题故事——爱的憧憬。整体画面以2只大熊猫为主体，辅以竹林、山石、溪水等元素构成。该套贵金属纪念币的共同正面图案沿用了北京天坛祈年殿并刊国名年号。普制币共同正面采用喷砂外环，镜面底面主图案天坛采用喷砂，国名年号采用坐梁。精致币共同正面采用镜面底面，主图案天坛采用多层次喷砂效果，国名年号采用喷砂效果。纪念币的背面图案为大熊猫休憩场景，画面中坐在溪水边的2只大熊猫相互依偎在一起，含情脉脉，微微低头，好似在相互倾诉。2只大熊猫微妙的动态与情感互动，让浓浓的爱意弥漫在整个画面中。娓娓道来的爱意在这一刻被具象化。图案采用坐亮、多层次喷砂和光电凝彩工艺，画面以2只大熊猫为主体图案，辅以竹林、山石、溪水等元素构成。这一温馨画面寄托了全社会对大熊猫的美好祝愿，传达出我们对大熊猫以及对大自然的赞美之情。普制币背面采用镜面底面，图案采用坐亮、多层次喷砂，面额、成色和重量标识文字采用喷砂。熊猫贵金属纪念币目前已形成了10几个品种的固定产品体系，材质涵盖金、银、铂3种贵金属材质。2026版熊猫贵金属纪念币新增100克普制薄币，产品线进一步丰富完备。熊猫币定位为实物贵金属投资类产品，同时兼有收藏价值和投资价值。

0: 请教一下嘉宾啊，我们今天这个熊猫金币的发行量是有多少？啊，
1: 徐明老师，我们今天2026版熊猫金币的发行量它是50万枚，
0: 算多吗？哦，
1: 那肯定是非常的稀缺的。为什么这么说？大家可以看到，近10年的熊猫金币30克的发行量都是100万枚的发行量，而今年我们26版的熊猫金币，它居然缩量50%。当时我们看到这个人民银行的公告的时候，我们自己也很震惊啊！熊猫金币30克这么热门的这个品种，居然缩量50%发行，可想而知这个市场到时候竞争会有多激烈。但事实也是这样的，像熊猫30克金币的话，大家越来越认清30克金币它的深水是最合适的。当然因为是比起15克啊、3克啊、1克、8克这样的规格来说，30克金币它算单克的价格最为合适，最为就是得到大家的认可。所以说30克的熊猫金币市场销售情况也是非常好的。
0: 按照黄金价格来算，今天我们这个金币价格还可以吗？
1: 是的，今天按照黄金价格来算的话，我们今天的一个33999算到单克的话是1133。大家也可以看到，像今天的话，其他的一些金店它卖的金条都要卖到1300多。我们可想而知，这个中间还有将近200元的差价嘛，对不对？一克的话要差200元，那整个30克金币的话，基本上到差到5000-6000元。而且我们今天不仅仅是一枚30克的裸币，我们还给您做了 NGC 的一个评级封装，所以说整体来说，这枚30克的熊猫金币，更具收藏价值，更有性价比。
0: 还有一个银币也是同样的图案，
1: 是的，
0: 克重也是30克，就是一个银制的啊。
1: 是的，
0: 我们两个都送给大家，这在市面上一般买金币送银币也不多见了，33999元，你可以这样理解，甚至我们把 NGC 的评级可以理解为免费送给大家了。
1: 是的，
0: 你想比黄金价格在单克算下来都比它999便宜的情况下，我又有 NGC， 我的 NGC 的评级又这么高，同时呢又给您送上了熊猫银币，这个机会非常难得。你说我账户当中没有这么多钱怎么办？没关系，我跟大家有建议了，您可以把您的其他的呢，您可以自己稍微的调整调整，归拢归拢。你说我之后3-4天再签收，您再送货都可以的。您在这期间如果后悔的话，也可以打电话取消就可以了。打电话订购02151119900。
2: 26版的熊猫币浮雕呢，我继续沿用了纯手工的雕刻方式，这种方式呢很好的能够让我跟浮雕之间产生一种最直接的一种对话。整体的浮雕的表现风格呢延续了一种写实的表现风格，细节的过渡自然醇厚，它这种自然的过渡呢能够使最后的贵金属纪念币能够呈现出最自然的光泽的艺术美感，这种光泽的柔和的变化呢，也能很好地表达中国人对爱情故事的理解，一种含蓄的表达方式。
0: 我们的现货马上就要，你看，马上就要售罄了。
1: 是的，
0: 我们每一次备货都不多，能不能预约？
1: 哦，这个就没办法约，因为每次节目的话都是我们提前定好的一个数量。因为这个熊猫金币的话，不是说它很稀缺，但是它这个价格金价都是每天浮动是比较大的。就像之前可能我们39800也做了，现在为什么换到33999？就是它的金价有浮动，我们每次节目都是备货量很稀缺的。
0: 被你这么一说，我倒想起来，好像真的有过哎，
1: 是的，
0: 接近40000块钱的高价格都。那个时候卖的还非常的好，
1: 是的。
0: 以今天这个价格调整过之后，我相信很多观众朋友觉得可能是一个非常好的入手时机。
1: 是的，
0: 您就可以对比一下市面上的39的足金价格，1310块，我们今天的价格33999，除以30克，是1133元左右。
1: 对，1133，
0: 3399你一除，是不是1133？
1: 是的，
0: 跟这个相比的话，能省一克170来块钱。
1: 是的，
0: 170-180。那你要按照三十克来算的话，大概整个能省个5000多块钱呢。你对于今天这个规格克重能省5000多块钱，这个机会还是不错的啊。
1: 是的，
0: 我们再来看一看。
1: 您收到的肯定也不是一个很单薄的一个金条，是我们的一个熊猫金币，对吧？26版的熊猫金币，大家也可以看到了，它设计也是非常的漂亮。
0: 对，正好我们就用这个大的，我们看到有大的。那这个是怎么样的设计方法呢？
1: 大家可以看到，这个熊猫金币的话，今年的话是两只熊猫，它其实是依偎在一起的。今年的主题叫爱的憧憬，其实就是两只。 的熊猫在谈恋爱了，而且是在非常惬意的一个地方。大家看到左右都是很漂亮的小竹林，嗯，小竹林的话不仅用来能用来欣赏，也是熊猫的口粮，对吧？它又有好吃的，又有好景色，前面还有小溪，这就是非常非常对于熊猫来说是最舒适的环境。哦，
0: 就又有吃，又有住，啊，又有对象谈。
1: 对，
0: 这个还蛮开心的哈，
1: 是的，
0: 生活得非常的幸福哈。后面呢是中华人民共和国2026年我们的天坛，在这边有，哎，所以它其实是一个钱币啊，有500元的面额，您要是当前花是完全可以的，但我相信您不会这么做的。纯纯的金子来说，它和此时此刻的3.9的足金来看啊，它的性价比已经很高了。
1: 是的，
0: 我们额外呢再给大家送上这枚银币，这枚银币的造型和熊猫金币是一样的。他们是完全一样，造型是非常的相一致的，看到了吧，一致的啊。只不过呢，今天这款是银币，银币也是999，下面是10元的面值，背面跟，金币的造型也都是一样的，没有任何的差别啊。
1: 对的。
0: 对于黄金呢，我们知道可能有一些企业自己的黄金他自己认，他收自己的，但对于熊猫金币，国家发行的法定货币来说，您不只是咱国内认可啊。是不是国际上也是认可的？
1: 是的，是的。本来像大家熟知的五大投资金币都是受到世界认可的，尤其像我们的熊猫金币，它为什么在世界范围内那么受到欢迎呢？就是因为熊猫金币它每年的它的图案是有变化的。其他的投资金币，大家熟知的像阴阳金币啊、枫叶金币啊，它每年图案都是一模一样的。但我们熊猫金币从1982年诞生之日开始，40多年一直坚持每年更换图案，每年都有我们的工艺美术大师去精雕细琢。所以说，它这个图案也是大家喜欢熊猫金币的一个很重要的点之一。第二个就是我们熊猫金币其实它的一个价格也是非常合适的，像其他的阴阳，它可能不用999，那边美国他不喜欢3.9的纯金，他用990或者用其他的一个成色，但是大家都知道像我们国内的话都喜欢999的足金，所以我们熊猫金币其实是用了3.9的一个纯金去打造，也是大家受喜欢的点的之一嘛，对不对？所以说综合来说，熊猫金币它非常受到大家的喜爱。哎，
0: 熊猫金币为熊猫金币的品相保驾护航的就是这个公司 NGC 呢，它并不是一个中国的公司吧。
1: 对 ，NGC 的话，它是美国公司，但是它在全球范围里，在钱币行业内是受到公认的。
0: 它的作用是？
1: 它作用的话，第一个，大家显而易见的对钱币进行保护。第二个的话，大家也可以看到，它是对钱币进行等级的评定。大家知道钱币它是一个收藏品，收藏品的话，它就是品相决定它的一个价值，品相是它的生命。NGC 就是对这枚钱币的品相作为一个评定，这个等级的话也造就了这枚钱币它的价值。
0: 但我们不给大家预测啊，
1: 是的，
0: 是涨是跌是卖多少钱，我们不可能给您做这样预测，这样预测出来也是不负责任的态度。
1: 对，
0: 所以要靠大家自己的阅历和经验来做判断了。今天的价格33,999元，按照黄金价格刚才除过了，一克是1133左右，要比刚才我看到的这个呢1310块钱便宜了近200块，额外有熊猫的题材，再额外赠送给您 NGC， 此外还有熊猫银币，来反正面给您看一看，全部都作为我们的主品和赠品赠送给您了。打电话咨询订购，最后的大概也就2套左右的机会了啊。
1: 是的，
0: 你说我账户当中没有33,999元怎么办？没关系，选择货到付款，扫码这里。如果您这几天稍微把钱呢拾掇好了，啊，把钱串换好了，您就到时候签收就好了。如果你说我没有准备好，我有一点后悔不想要，打电话取消就好了。可是等您回过头来，你说我们现在假设今天这档节目里面最后全都卖光光了。还可以预约吧？
1: 哦，对，这个就是没办法预约。
0: 你如果3天之后非要今天的33,999元价格，可以吗？
1: 应该说这个价格现在波动很大。黄金大家知道，近一个月的话，其实它有蛮大的波动的，所以我们在定价的时候其实也比较头痛的。本来我们也是想定34,999、35,999，但是临近到今天我们做节目，最终我们还是想把价格多回馈些给广大观众朋友们，最后定的是33,999。
0: 换句话讲，金价怎么动，我们今天的熊猫金币的价格就怎么动，它不可能一成不变的33,999元。所以如果您对黄金非常有期待，可以打电话咨询订购了，02151119000。

0: 2026版《熊猫币》的故事主线，我定义为最真挚的爱情。我以写实的手法描绘两只熊猫，它们端坐于西边石头上，左边的熊猫伸手扶足，身体微微右倾，悠闲自得地斜靠在右边的熊猫身上。右边的熊猫温顺地微微低头，好似在认真倾听对方的喃喃细语。用竹林作为辅景，西边石头山株刚冒土的竹笋，意在表达正值春日，大熊猫在一片生机盎然的景象中如风一般自由的生活，也象征着祖国太平盛世下国宝大熊猫与大自然和谐共生的美好景象。
1: 2020

0: 今天给大家带来2026版的熊猫金币30克的克重啊，还不是这种普制的随便手摸得到、扣得到、留指纹的。我们是给您进行了一个封装评级。其实我们今年的熊猫金币的克重很多哎，有30、有15的、有8克的、有3克的，还有1克的。
1: 是的，
0: 为什么你会选择30克呢？
1: 因为刚刚许明老师我们也给大家说过了，像比如说普制的熊猫金币，它其实有5个规格，30克、15克、8克、3克、1克。但是像行业内比较通俗的说，就是深水最合适、最优惠的那是30克。为什么这么说？因为同样一枚熊猫金币，它的铸造成本是一样的，你同样一克的熊猫金币，它铸造费用是200元，那它一克就要加200元。但是30克的熊猫金币，它铸造成本同样是200元，它可以摊到30克里面。所以说算下来的话，30克的熊猫金币的深水是最为合适，也是大家作为投资来说最最关心的一个品种。因为你再大的50克、100克，它属于金质币的话，它的深水又非常高了。因为金质币它的发行数量相当稀缺，它的一个发行的就是它的发行价就会非常高。
0: 33,999元，您觉得今天这个熊猫金币的价值算是合理吧？这个价格
1: 这个价格的话应该说是相当的实惠。为什么这么说？因为大家可以看到，像现在我们其他普通的企业，比如说你买金条要算到价格的话，也要将近1300元一克。我们今天33,999算下来单克的价格只有1133元一克，而且我们今天还送大家一枚熊猫银币，而且我们还不是普通的熊猫金币，是我们 NGC 封装评级以后的熊猫金币。所以说多重加持下，这个性价比个人感觉就是非常高了。
0: 是的，所以喜欢的话大家抓紧时间订购吧，还有最后的8分钟。据我们导演老师跟我讲啊，现货就剩一套了，大家呢可以选择货到付款，您先把名额占下来，签不签收我们另一说。为什么这么说呢？您可以去市场上比嘛，赚嘛。如果您发现我们今天这个价格跟别人家比，别人更有优势，他也能拿到 NGC， 也能拿到封装评级当中的 GEM， 就已经是极品品项了，未流通的，没有碰刮花过，能拿到这样一个级别比我们低，您就不签收就好了，就这么简单。如果你发现我们比他价格实惠好多，你就可以毫无顾忌的马上签收。您隔个2-3天再让我们给您配送货可以吗？
1: 可以的，没有问题。
0: 您把你的钱稍微的归拢归拢，对吧？你说我大概想要这个熊猫金币，而且呢这个熊猫金币说不定我有其他的重要的事情要办，我想要当做一个礼物送给我觉得很重要的人。
1: 是的，
0: 也可以订购吧，02151119900。
2: 2026版的熊猫币浮雕呢，我继续沿用了纯手工的雕刻方式，这种方式呢很好的能够让我跟浮雕之间产生一种最直接的一种对话。整体的浮雕的表现风格呢延续了一种写实的表现风格，细节的过渡自然醇厚，它这种自然的过渡呢能够使最后的贵金属纪念币能够呈现出最自然的光泽的艺术美感，这种光泽的柔和的变化呢，也能很好的表达中国人对爱情故事的理解，一种含蓄的表达方式。
0: 我们今天这个构成呢，有金又有银，有点像是金玉两全一样的啊，十全十美了啊，什么都不缺，什么都齐活了。我们给大家带来的呢就是这个大大的熊猫金币啊，本尊没有这么大，本尊这么大个儿，本尊就这么大，但是我们给大家放大看一看它的图像是长什么样的啊。
1: 是的，
0: 两只憨态可掬的大熊猫说是在谈恋爱，然后旁边呢有好吃的啊，然后呢吃得好，住得好，谈得好，开开心心的，非常的幸福。
1: 对，
0: 30克 AU999 3个9。对于我们今天这个熊猫金币啊，它是国家法定的货币，它不是普通的小金块，我印了一个造型我需要熊猫金币了就可以了，那是不对的，它一定是国家法定货币50元 AU999。 按照 AU999 这个价格来算，今天的单个价格市面上有大概一克是1310块钱，我们今天这个价格大家算得出来的，3399你除以3嘛，11333嘛， 这太简单了，就跟三有关系，三的倍数嘛，
1: 1133，
0: 对吧？1133.3嘛，也就是大概一克您能差一个170来块钱。
1: 是的，
0: 你要是按30克来算的话，你就差了个500来块钱的啊，5000来块钱，
1: 5000多。
0: 观众朋友们，5000多块钱可不是小数目了。当然，我们总共花的钱要30000多，也不是小数目。所以接下来的话，请您听清楚，如果您感兴趣的话，拿出微信扫一扫这里，把名额先占下来。您明天随便任何渠道去比价，只要您信赖的或者是有封装评级 NGC 评级，你也去找 NGC。您就这样的，您把照片拍下来，您要跟我们今天一模一样，必须一模一样的啊，要不然比他等级低的，比如说可能给你打了个60分，打了个50分，核算啊，相对应的什么40分、30分的，那就没意思了。那你还评个啥了？还封装个啥了？我们这是完美级别的，未流通级别的哦，是吧？
1: 是的，精美未流通级别，
0: 精美未流通的级别，要有同样的级别，要比我们便宜，您就拒收好了。你说我不要了，可不可以？完全可以。可是最后这一组如果被哎有大厅电话的了是吗？好了，观众朋友们，如果您还在犹豫的话呢，万一这一位观众朋友们已经成交，那就没有任何好预约的机会了。行动话打电话吧，最后的4分钟，02151119900。
2: 2006版《熊猫币》的故事主线，我定义为最真挚的爱情。我以写实的手法描绘两只熊猫，它们端坐于溪边石头上。左边的熊猫伸手扶足，身体微微右倾，悠闲自得地斜靠在右边的熊猫身上。右边的熊猫温顺地微微低头，好似在认真倾听对方的喃喃细语。用竹林作为辅景，溪边石头、山株刚冒土的竹笋，意在表达正值春日，大熊猫在一片生机盎然的景象中，如风一般自由的生活，也象征着祖国太平盛世下国宝大熊猫与大自然和谐共生的美好景象。2026版的熊猫币浮雕呢，我继续沿用了纯手工的雕刻方式，这种方式呢很好的能够让我跟浮雕之间产生一种最直接的一种对话。整体的浮雕的表现风格呢延续了一种写实的表现风格，细节的过渡自然醇厚，它这种自然的过渡呢能够使最后的贵金属纪念币能够呈现出最自然的光泽的艺术美感，这种光泽的柔和的变化呢，也能很好的表达中国人对爱情故事的理解，一种含蓄的表达方式。2025年。

好了，最后的两分钟的时间了啊，我们接下来呢会在这个金价上面随时随地跟着黄金的国际金价走的啊。你比如说此时此刻我们曾经卖到过，刚才我们聊过好像是39000块钱左右，接近于40000块呢，这个也是非常高的高价了。但是我们今天呢根据国际金价确实有调整啊，黄金我们不给大家预测。对于大家今天所有买的熊猫金币的人呢，大家自己首先要根据的您的经验您的阅历要判断之后黄金的走势，我们呢是不可能给您预测的，这也是我们应该做到的，只能是给您介绍我们今天这款产品。如果您觉得它未来可期，您就购入；如果您觉得需要再观望观望啊，你要再等待等待也是可以的。但是如果你说我想要等待等待，但是我又不想放弃这个机会怎么办呢？拿出您的微信，扫一扫左下角二维码，扫码订购，先把名额占下来再说。或者您就算想订购，你说我没有30000多，怎么订也占名额，把您的所有的那些啊钱呢、啊、稍微归拢归拢，然后你3-4天之后，你说我想订了，我决定签收了，您再签收也成。3-4天之内，你说我后悔了，我不想签收，您就拒签就可以了。好了，最后有3位观众朋友们在商谈这个最后一个名额，那定掉就定掉，定不掉没有任何的预约啊。打电话吧，02151119900。

2026版熊猫币的故事主线，我定义为最真挚的爱情。我以写实的手法描绘两只熊猫，它们端坐于西边石头上，左边的熊猫伸手扶足，身体微微右倾，悠闲自得地斜靠在右边的熊猫身上。右边的熊猫温顺地微微低头，好似在认真倾听对方的喃喃细语。用竹林作为辅景，西边石头山株刚冒土的竹笋，意在表达正值春日，大熊猫在一片生机盎然的景象中如风一般自由的生活，也象征着祖国太平盛世下国宝大熊猫与大自然和谐共生的美好景象。

0: 今天给大家带来2026版的熊猫金币30克的克重啊，还不是这种普制的随便手摸得到、扣得到、留指纹的，我们是给您进行了一个封装评级。其实我们今年的熊猫金币的克重很多，哎，有30、有15的、有8克的、有3克的，还有1克的。
1: 是的，
0: 为什么你会选择30克呢？
1: 因为刚刚许明老师我们也给大家说过了，像比如说普制的熊猫金币，它其实有5个规格，30克、15克、8克、3克、1克。但是像行业内比较通俗的说，就是深水最合适、最优惠的那是30克。为什么这么说？因为同样一枚熊猫金币，它的铸造成本是一样的。你同样1克的熊猫金币，它铸造费用是200元，那它1克就要加200元。但是30克的熊猫金币，它铸造成本同样是200元，它可以摊到30克里面。所以说算下来的话，30克的熊猫金币的深水是最为合适，也是大家作为投资来说最最关心的一个品种。因为你再大的50克、100克，它属于精致币的话，它的深水又非常高了。因为精致币它的发行数量相当稀缺，它的一个发行的就是它的发行价就会非常高。
0: 33,999元，您觉得今天这个熊猫金币的价值算是合理吧？这个价格
1: 这个价格的话应该说是相当的实惠。为什么这么说？因为大家可以看到，像现在我们其他普通的企业，比如说你买金条要算到价格的话，也要将近1300元一克。我们今天33,999算下来单克的价格只有1133元一克，而且我们今天还送大家一枚熊猫银币。
0: 订购吧，02151111990。

0: 上海家电以旧换新补贴活动火热进行中，今天我们简单三步教大家如何申领补贴。第一步，您需要在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云闪付并下载安装，打开 APP 并进行实名认证。第二步，回到云闪付首页，点击中间家电补贴的图标。第三步，进入补贴页面后选择线下家电数码及时摇号，就可以参加活动了。
1: 亲爱的顾客，如果您拨打东方购物订购电话，按下一号键进入自动订购。如果您听到，
2: 您订购的是箱装柜免标盒人家服装，
3: 您订购已成功，
1: 那就代表您已经自动订购成功，无需再次人工确认哦。
4: 商品将配送至您的家中，四日起即将送达，
5: 抵扣优惠后货到付款，便捷又省心。
1: 品质生活，
4: 品质生活，放心购。
6: 安全使用燃气，营造美好生活。

0: 傍晚好，感谢继续关注东方购这个时段的直播节目。咱们说秋冬进补真正的关键的时候到了，所以很多观众都想买一点特别好的大补的东西啊。那我们觉得在我们九大仙草当中，冬虫夏草它的进补价值自古以来就是受到认可的，所以今天在我们中秋之前的最后的一档直播节目的我们的藏珍堂的冬虫夏草，而且还是今年的新草，那区地区的高海拔虫草在我们东方购物今天非常非常优惠的周末爆杀的力度价格带给大家。而且我们今天整个的性价比给你拉满之外呢，告诉大家不仅自己家里面吃，现在可以备到中秋送人、十一送人，今天我们的礼物包括礼袋全部帮你准备好了，一定不要错过。也是为大家请到了老朋友傅舟再次来到直播现场，欢迎傅舟。
1: 娇姐你好，亲爱的观众朋友大家好。刚才娇姐说了哈，中秋送人送虫草特别好，真的是这样，大家都会喜欢它。为什么？因为它普适性非常的广，它的性能很平，不是那种上火的，也不是那种阴寒的，所以基本上送谁谁都喜欢。那你说我一年四季都能吃，那当然更好。但是你说如果我把钱花在刀刃上，我中秋送人很好，我自己吃我就吃一季，什么时候吃？那真的就是秋天吃。因为冬虫夏草呢入肺肾二经，秋天大家很燥，非常需要对肺好的东西，所以我们说秋天要吃白色食品就是这个道理，对肺好。冬虫夏草对肺太好了，您看哈，古籍里怎么说它？保肺益肾，补精益气，而且专补命门。这是什么灵芝仙草，是什么野山参都没有的殊荣，只有在古籍里面对冬虫夏草有这样高的赞誉，叫做专补命门。而且说到它与人参与鹿茸并列为三大补品，所以您自己吃很补，您送人那是非常的体面呀哈。
0: 所以我们讲这个冬虫夏草它的一个进补价值非常的高，而我们今天藏珍堂的冬虫夏草，首先我们今天是有到金萍草，还有到我们的这个大草。大家看一下，今天我直接礼盒当中把这个大草拿出来给大家来看一下，足足你看是有到这样的8克32根。
1: 对，
0: 这个礼盒你看我们扎成这个虫草花，
1: 好漂亮，
0: 虫体非常的粗壮，然后呢硕大，你看它这个一圈都要顶到我们这个盒子的这个边边了，每一根都给大家保证是今年的新草。大家其实买虫草一定是要买当年的草，然后呢大草它的这个采挖呀、稀缺程度呀也是更加的难，也是更加的少的。
1: 对，
0: 因为我们也在专业书籍当中我们要看到一句话，虫草其实产地非常的重要，我们是那区高海拔的虫草。
1: 对，
0: 这本书籍啊《冬虫夏草蓝皮书》里面怎么说的，冬虫夏草的品质基本上遵循一个规则，海拔越高虫草质量越好。
1: 对，
0: 以西藏那区那边质量是特别好。
1: 对的，
0: 咱们今天所有的我们的盒身的后面首先给大家标的清清楚楚，原料产地就是西藏那区，
1: 这四个字多一个少一个都不可以。如果它只是在西藏的整个的域内啊，没有到那曲那么高，它就不敢标那曲这两个字。如果它的海拔只能在四川或者青海那种低一点的海拔，它就不能写西藏这两个字。所以这四个字一字千金，这四个字就代表着它品质的一个高度。
0: 是，我们给大家用一个就是它的海拔的一个分布图给大家来看一下。其实你说冬虫夏草四川青海对吧，也有那个冬虫夏草，
1: 因为青藏高原就是这样子的，
0: 西藏那边海拔已经很高，到4200米。
1: 对，
0: 但是那区是西藏那边超越4500米以上的极高的海拔，
1: 真的到了4500米啊，人迹罕至，只有在虫草长出来的时候，挖虫草的时候，那个牧民朋友在这边挖虫草，平时是没有人的，谁会在这样的地方生活？但是转念一想啊，朋友们，这么高，没有肥，没有水，没什么氧气，它靠什么活下来？所以啊，海拔越高越难采挖，海拔越高品虫草的品质就越好，它的生命力就越强，它攫取能量的能力就越强，这样它才能没有依靠的在4500米以上这样贫瘠的土地上生存下来。
0: 所以我们讲它那边在羌塘草原上面，我们的藏族同胞每年新草采挖的时候难度非常的高，一根一根采挖，而且我们还要从什么大货当中
1: 对
0: 达到我们的大草4根。起板它的这个总的克重要达到足足1克。大家看一下，这个就是大草，每一根哦都是在0.25克，起板要有这个分量。
1: 对，
0: 粗壮的自然的棕黄色，身上的每一圈的环形纹非常的清楚，
1: 因为这是新草。
0: 哎，八对组里面这个四对组也看得很清晰，包括草头和虫体的比例特别的好。我们东方购物可是高清直播画面，
1: 对，
0: 哪怕你是买虫草的行家，你通过我们的镜头展示一看就知道，这是好的那区虫草当中真正的大草的极高的品质哦。
1: 对的，我们保证给大家天生天阳草， 草啊，朋友们，我们没有人工草，特此声明一下。虽然我们今天价格便宜，我们给大家的品质好，但是它就是依靠自己独特的基因攫取营养的能力，就是孤苦无依的在4500米以上的高原生存下来的，它是天生天养的，全靠它自己，没有人工照料的。所以你看它外面金黄，里面雪白的虫肉，一定会有一根 V 字线。有很多朋友啊，在外面卖了好漂亮的虫草，回家一掰开没有 V 字线，哇，整个天塌了。因为没有 V 字线，它就不是从虫变的草，那它是用什么变的草？你想想你就很害怕，它不是我们理解里面先是虫子后面变成的草。我们今天根根都天神天养，根根都保证有 V 字线，说明什么？以前它是虫子，所以它的消化系统仍然看得见，变成草之后呢，它的这条消化线上富含了各种的虫草酸、虫草素，很多好的东西。您吃的时候不要用高温去长时间的烹煮，因为这些珍稀的物质是比较脆弱的哈。中火或者是低温就可以了哈。
0: 对，家里面泡茶也可以，包括磨成粉，对吧？你用那个勺子挖那个虫草粉吃，或者你家里面比如说泡酒，尤其刚才我们讲你这个就是煲汤的时候，千万是要注意啊。而且你把这个泡的这个我们这个虫草的这个茶水喝完以后，所有的整根的虫体带着草头全部嚼服下去，
1: 对，
0: 里面包括什么虫草酸呀、虫草素呀，还有很多里面就是进补价值特别高的一些营养成分，冬虫夏草里面蕴含的是很丰富的。
1: 没错，所以你想送给亲戚朋友，人家泡着就能喝，
0: 是，
1: 人家喜欢喝酒的泡酒也可以，或者是有些朋友喜欢吃西洋参的，你可以把虫草磨成粉跟西洋参对着一起吃饭之前来一勺，它的吃法很多，一点都不会说要吃得很麻烦，但是它的营养价值却非常非常的高。
0: 对。包括我们建议，比如说你想要补肺益肾的，或者身体在痊愈恢复期的，体质比较弱的，对吧？都可以吃冬虫夏草来好好进补一下。我们的礼盒当中就是这样的一个呈现，硬质的礼盒总共是8克，32根，每一根都是单独在0.25克克重的大草，4根起板会有到1克。那今天我们东方购这个组合，其实如果你在外面看到这样一个礼盒哦，像正到别的渠道，可能我觉得要卖到5000-6000以上。但今天我们东方购这样的一个我们的大草构成，只要1799元。
1: 对，
0: 而且还要再给大家额外的送大草这样的赠品哦，
1: 是
0: 赠品会有到这样的这个2罐带给大家，一罐是这个样子的，总共是2克8根。所以今天你大草组合拿到总的虫草克重10克。40根，然后我们还要再额外给大家有到这个7倍的积分，125元以上，所以相当于如果你订购的话，真的告诉你啊，1500多，你除一下单克的这个价格，1600多单克的价格，167元，
1: 哇，
0: 这是高海拔纳区虫草当中新草的大草，这个单克价格是不可思议的。
1: 真的要吃好的，您就选这个组合；要吃大的，那就真的只有这个组合。在东方购，总共就是跟兄弟品牌啊，也没有我们这么高的一个性价比。作为大草来说，而且大草真的非常少见。
0: 是的，
1: 同时我们今天还有非常漂亮的礼袋，中秋送人自己吃，不管是送人还是自己吃，我们都送给大家这个礼袋。您送大草出去，用这么高档的礼袋，更显得您的心意是沉甸甸的。
0: 是的，但是大家关注一下那边，今天我们大草的备货只有30组，多一套没有的。而且你要说直播节目，在我们的中秋之前，就这一次接近尾声。这个机会了，所以大家是千万是要把握住了，我们给大家快速送货到家，且买且珍惜。你还可以，其实今天啊，我们可以让大家是参加凑单。如果你说我大草我选2组，对吧，我要送人，我再选一件低价位这个活动商品。跟大家讲，其实今天你这个拿7倍积分以后，价格已经很划算了。
1: 哦，
0: 如果你是再有额外的，我们这个参加完凑单以后，大草每一个单克价格能够低至127元。
1: 新草，这比陈草、比断草都便宜了。但是我们还是大草，还是新草，所以今天给大家的是历史超底价，仅此一天。
0: 是的，把握住这个机会订购吧，服务线是02151119900。

0: 在呢是来到了巴青县的虫草的采挖基地。我们都知道巴青县的海拔比较高，也最高的海拔呢达到了5000米，而我们所需要的虫草呢是在4700米的这个雪域线以上。我今天呢为什么是坐着跟大家来分享的，是真的确确实实海拔太高了，所以姚芬现在这个头呢真的有点头重脚轻，而且特别的缺氧，包括我在呼吸的时候呢也是心跳加速。我为什么会说纳曲的五个采摘基地当中的巴青县的品质最为优良呢，就是因为它是一个极寒的地区，而且它全年基本上是有150多天全部都是在下雪的一个状态当中，再加上它的日照呢又非常的好，所以这个地方长出的虫草的品质呢是极为优良。我身后的这些藏民们挖每一根虫草呢其实都是非常之艰难的，他们基本上呢都是匍匐前进的这样的一个姿势。那他们挖的每一根的虫草呢都是来自于巴青县的，而且要告诉所有的观众朋友，当他进行过传统的阴干之后呢会直送到我们东方购物的特色绿色产品的采购基地。
1: 今年的甘草没出来？
2: 甘草还没出来
1: 啊，丝绸刚刚结束了，甘草还没好。
3: 现在市面上你要求最新的草子，
2: 这是西藏的。
1: 对，甘草、青草和这个草子价钱都是不一样的。纳曲两个字很重要，因为外面标的西藏多了，我们公司还有那个零制的那个虫草，但是我们不进。
4: 8克3680，这产地安徽亳州的。
2: 这10克多少钱？4600。
4: 这里有人是。
5: 现在我们今天东方购物在中秋之前，这个我们藏侦察的周末爆杀。虽然今天是一个工作日，但是我们还是在周末，所以我们的爆杀的节目，藏侦察带给我们纳曲高海拔的冬虫夏草，
6: 是
5: 这么给力的一个价格。所以我们的藏侦察的虫草在西藏纳曲，我们采挖的过程，我们都有真实的摄制组团队远到那边，真真实实帮大家去探访过，一根一根采挖虫草，而且采挖出来，我们还要从桶货当中再挑出能够达到我们给大家的精品草或者大草的它这个严格筛选的标准。
6: 是的，观众朋友，藏侦堂在东方购物已经10几年了，东方购物在上海已经是20几年了，所以您可以放心我们的品质。藏侦堂从开始到现在没有一例关于我们是假草啊，是以次充好的投诉，大家都非常认可我们的品质。我们在这里也给大家就是郑重的声明哈，我们首先今天能够给大家保真，一定是真草，真西藏纳曲草，真西藏纳曲的这个新草，而且我们不是人工草，我们是天生天养的西藏纳曲新草。的同时我们今天还售后无忧，今天我们的礼盒您拿回去哈，就隔着这个礼盒看，你觉得哪一根啊我看上去它不顺眼，它长得不好看，它歪瓜裂枣，一根不顺眼我们给您换整套，我们换到您满意为止，我们一定让你看它顺眼的再给您啊。或者你就说我买了以后你们说什么特卖，我看没有人家便宜吗，没有人家性价比高吗，我们给你全额退款退货，没有一点后顾之忧。
5: 这是我们今天大草的组合，买8克32根送2克8根，送的这2克8根也是大草，所以你总共拿到我们的大草克重是10克，总共会有到足足40根，价格是1799元。这个我们真今天的这个单价给7倍积分，朋友们性价比太高，给到我们的7倍积分是有125元以上，所以大草单颗你真的没有看错，是167元单独一克，30组备货早就没有了。但是我们今天很多观众说，如果我觉得可能说我自己只是想家里面识货的来吃一吃，那我就想买精品草，因为我知道我们藏侦堂精品草的草的品质也很不错。在福州前面我们有那样一个礼盒，
6: 对，
5: 这个是我们今天的精品草，它是8克40根的一个原礼盒，再送2克10根，哇，总共加起来会有到10克50根，
6: 50根。
5: 这个礼盒其实在市面上面4000多以上也是要的，但是我们今天东方购给你的价格做到了多少？1599元，
6: 对，
5: 也给7倍积分。所以其实你这个拿回家的话，你相当于啊我们的这个价格入手就是1400多，除以今天里面的10克。精品草也就只有150元，都不到一克，这个也很划算。
6: 在外面，四川草、青海草都要300多，断草都要300多，陈草可能都不止200-300块钱。但是我们今天这么好的品质，而且是新草，而且是纳曲草，才148。所以今天给大家的是历史抄底价，仅此一天。虽然今天很多朋友上班，但是看到我们节目的朋友真的是有福了，真的是抄底了。所以我们整个秋天啊，还能给大家做到的是刚刚上市的新草，还能做到这个价。 价格的，可能您看到以后就没有这个机会，所以今天先囤下来，回家有不满意，看到有更便宜的，你退掉就是了，我们给你无条件的退款退货。
5: 今天其实，在节目里买我们大草的观众非常非常的多，为什么要买大草？我们给大家来看一下，其实大草它是有大草的要求的，
6: 对，
5: 不说所有虫草都能够称得上是大草，必须你看。根数如果是在单根0.25克以下的，不是大草。大草是要每一根单克都是在0.25克以上的，
6: 也就是一克4根左右。
5: 哎，就是要虫体肥大，对吧？饱满，然后空瘪不饱满的虫草少，草头占的这个分量也比较的少。同等的情况下，告诉大家讲，其实越大的冬虫夏草质量越 好，对不对？价格也是越高的。
6: 对的。
5: 然后它的这个价格也是随着这个分量的这个上升而陡然上升的。咱们今天就有大草的。
6: 有大草，大家今天如果就是有这个经济实力的话，建议大家买大草。如果你说我特别讲究性价比，你买常规草也可以，看大家喜欢。但是这个价格过时不候，因为我们是历史抄底价啊。
5: 是的，看一下我们今天单克这个价格167元左右给你的大草，这么大。这么粗啊，真的是好粗壮，雄赳赳气昂昂的，
6: 好漂亮，
5: 对，
6: 颜色金黄澄亮，这一看就不是那种什么二氧化硫熏出来的颜色，它就是自然的棕黄色，不是那种黄到很吓人，或者是白到发光，不是那种颜色，一看就很天然。另外您看哈，它的身体是很强壮的，不是那种虚胖，也不是那种软塌塌，也不是那种干瘪瘪，它是非常强壮非常饱满的。另外再来看它整个子座和它虫体的结合处，子座像一个帽子一样，把整个虫体给包住，这就是它在漫长的冬季啊，从冻土层里面一点一点磨出来的勋章，说明什么？它是天生天养的，它不是那种速成的人工草，这两者有非常大的区别。可能你看起来差不多，但是它是经过了磨砺的，是老天锻炼了它整个的吸收能力、吸收营养的能力的，没有人照拂它，全靠自己，全靠自己的基因好。
5: 再扒开给大家看，很瓷实哦。
6: 对，
5: 虫体洁白以外，会有道消化线。
6: 对，
5: 有时候是一个 V 字形，有时候是一个小黑点，而且它是贯穿整根虫体。从头到尾全部都有。这个你自己家里面在泡茶，
6: 对，
5: 你在煲汤，你在磨粉之前都可以掰开看一看
6: 的。是
5: 的，
6: 所以我说买虫草是错成本太高了，别乱买，认准东方购物，认准藏珍堂。这根 V 字线是什么意思？它以前是虫子，所以它有一套消化系统，后来慢慢的变成了植物，变成了草之后，这套消化系统仍然存在。掰开来看就是 V 字线，这上面附着了很多珍稀的虫草皂苷、虫草酸、虫草素，所以大家看到 V 字线你心里就有底了，哦，我买的是真虫草。但是在外面有时候你单便宜买的那个虫草很便宜，一撕开里面白白的什么也没有，这个时候怎么办？要去维权，要去扯皮，真没这个必要哈。
5: 对，东方购这边你买藏珍堂他们家的虫草就放100个心，
6: 对，
5: 而且保证高海拔纳区虫草，并且是今年的新草。哪怕你在外面可能有些你说我都不一定买到西藏纳区的虫草里面的大草，就你看青海草大草都要400多一克，
6: 对，
5: 西藏那边没说是纳区虫草500多一克，
6: 500多，
5: 西藏纳区的高海拔的大草698元一克。今天在东方购我们的直播现场告诉大家，你只要入手，哪怕你不参加我们的凑单，7倍积分，你订购我们就会给到你账户当中。
6: 100多，
5: 对，我们大草的价格是167元一克，参加完凑单127元左右一克，
6: 划算，
5: 很不可思议哦。我们节目之前，我们的供应商品牌方，我跟福州还在感叹，这个价格真的是
6: 没
5: 那么多年藏珍堂的虫草直播，这个力度价格没看到过。
6: 是，
5: 你就定吧，朋友们。甚至有很多观众原来觉得大草价格还有点贵，买起来要抓耳挠腮，要咬咬牙的。
6: 对，
5: 没问题，今天买起来没有经济负担，
6: 没有经济负担，而且这么好的虫草，我们还给大家做售后，你有任何不满意，给你全额退款退货，这是历史抄底价。您看我们的节目看到现在了，什么时候看过这个价格？可能今年一整年都不会再复制了。所以今天赶紧限定，给大家几个承诺和保证啊，保真，不是假草，不是别草，不是旧草，不是陈草，我们是今年新草，西藏纳取的草，而且不是人工草，包天生天养，一定是在您想象里一样，在那个冻土高原上靠自己的身体素质长出来的草，我们才给到您。有任何不满意，包退换，包售后，所以没有任何后顾之忧，先把它抢下来。今天的那个名额特别的少，如果你抢不到，我们一点办法都没有。
5: 是的，我们的原的礼盒加上我们这个送的额外的2克8根大草，今天给到大家是有到足足10克40根，这么优惠的价格，快速抢单来电话。今天我们大草，你其实不参加凑单，你只要付的这个钱就是1500多元，所以1600多元，特别的划算。订购吧，我们的服务热线是02151119900，还有这样一个礼袋的包装。
0: 我看到你们刚才挑的都非常的细致啊，我想问一下，就这边挑出来的草有什么问题呢？
7: 这边都是断草。
0: 断草，我看一下啊，就是像现在这个样子，对不对？
7: 对，
0: 对的，我们肯定给观众朋友带来的不可能是断草的。那还有就是，那这些草又有什么问题呢？
7: 这些都是颜色比较差的黑草。
0: 那是不是这种有效的成分会有所下降呢？我们把黑草也挑出来了。我刚才看到您还挑出来了一些，其实以我做虫草节目的经验来看啊，它的环形纹啊、籽座啊都是非常清晰的。为什么要挑出来呢？
7: 因为这个是野草。也叫死草啊，主要是它在这个生长过程当中，这个真菌和蝙蝠蛾幼虫没有很好的结合，导致它是空的。
0: 所以其实它手摸起来的时候就是软，确实是这个感觉，就是现在摸起来没有那么硬，觉得非常的软干瘪。然后把它掰开，可以掰开吗？
7: 可以，可以。
0: 好的，我们看一下啊，掰开看一下。哦，确实是，我们可以看到它中间的这个部分呢，是完全是这种空洞的一个现象了，对不对？
7: 对。
0: 所以这个就是俗称的死草，这也是要挑出来的。
7: 空草的有效成分基本上就非常的低了。
0: 那如果按照我们东方购物的要求来算的话，大概不合格率会占到30%多啊？
7: 占到35%，
0: 这么高啊？
7: 是的。
0: 这个都是为了保证到我们电视机前所有的观众朋友拿到的每一根的冬虫夏草的品质呢都是非常优良。
2: 这是西藏的。
1: 对，干草、青草和这个草价钱都是不一样的。那去两个字很重要，如果因为外面标的西藏多了，我们公司还有那个零售的那个虫草，但是我们不进。
4: 8克3680，这产地安徽亳州的。
2: 这10克多少钱？4600。
4: 这里有人是。
5: 今天我们的金庭草和我们的大草订购的观众都非常的多，最近大家其实也是在备着秋冬进补，包括中秋礼物、十一拜访亲朋好友的礼物，那冬虫夏草送出去真的有面子啊。现在我们的大草备货只有18组了，
6: 对，
5: 一小半已经没有了。
6: 因为我们不是每次直播都能有大草的，很多朋友想着哎呦我们中秋节前应该也没有直播了吧。对，的确没有直播了，所以如果你要送人的话，那当然是送大草更体面，然后您自己吃的话，只要经济能力达到，我也建议大家吃大草，因为大草它跟小草的，它跟中草的这个价格差异可能一克就要差几百块钱。我们今天不差几个钱，我们今天买大草的价格在外面可能连陈草连断草都买不到，所以大家就买大草真的非常非常的划算。可能你平时看到我们的直播还有常规草，但是也许下一档直播就没有大草，那时候你花钱你都买不到。
5: 对，我们觉得全家老小不管是中年人对吧，为事业打拼经常连轴转的，工作很忙碌的，还是家里面可能我们体质比较弱，换季的时候保养也要稍加注意，很多的老年人你吃冬虫夏草来进补是特别好的。因为中秋我们举家团圆对不对，也希望亲戚长辈至亲兄弟姐妹都能够身体健健康康。冬虫夏草我一直讲它不是小资小补的东西，它是真正大补的东西。所以朋友们，现在我们的大草最后的备货估计啊也就17、18个了啊，
6: 27个没有了，24个有没有？24个也没了。
5: 最后只有
6: 多少？
5: 18组了。
6: 18组。
5: 哎呀，真的是啊，因为今天我们很多可能本来想着要买金庭草的观众，今天也在订购我们的大草。大草，我们整个组合实物再给大家看一下。
6: 好，
5: 足足加起来买大草送大草10克40根，那区高海拔虫草，而且是今年的新草，核心产地过来的，原产地直购，这个根数，这个克重不需要外面5、6千，1799元，朋友们，
6: 是的，
5: 让我们惊讶，这个我觉得是入手门槛又低，
6: 对，
5: 虫草的克重，它的根数又多，它不是买大草送小草，买大草送精品草，它是买大草这个送的这个礼盒，两根的这个礼盒，两只这样的一个透明圆罐子，这个礼盒它也是大草，
6: 同样也有特别漂亮的礼袋哈，你都分开送人都没问题哈。
5: 对的，而且今天我们做到，即使不参加凑单，哪怕你就订一组大草自己吃，夯实夯实自己身体的底子，我们单克的价格也做到了，只有167元，
6: 太划算了。
5: 看藏珍堂在东方购我们这边节目这么多年的观众，真的发现
6: 是
5: 这价格之前什么时候有过呀？没出现过。
6: 历史超低价，真的就这一天，也就是我们新草上市的时候这一段时间。过了这一段时间，首先今年的新草就没有了，另外你也不可能再得到这个价格了。所以观众朋友今天放心的来抢，今天不管您订几组哈，你买回去之后如果你发现不是天生天阳草，是人工草， 草，或者是假草，或者是断草，或者是别草，有任何问题的，我们都给你售后，甚至你说你们家就是没有别人家划算，你们性价比没有你们说的这么高，我们也给大家包退换。这一盒里面有一根你看的不顺眼，我们给你换一套，所以今天售后无忧，您放心的来订，就是这个机会错过就没有。中秋节前也是最后一档，如果中秋要送人的这档一定要下订单了。
5: 是的，而且为什么在东方购这边我们给大家推荐虫草，尤其买藏珍堂大家这么的有底气啊，就是因为我们今天根根保真保产地，而且保证是今年的新草。福州，我们给大家看，市面上面有说虫草，虫草，我一直讲
6: 是
5: 虫草不等于冬虫夏草，
6: 对，
5: 也有很多一些劣质草或者别草或者草头和虫体比例不好的草。
6: 看这个还是看这个？
5: 我们要不先给大家看一下那种假草，它不是真正的冬虫夏草。
6: 对，这个叫亚香棒草哈，我给大家来看一下。其实呢，它长得跟冬虫夏草特别特别的相似，但是颜色有点不一样。它真的是虫草，但是它不是冬虫夏草，它在虫草里面是有微毒的。所以如果人家把它染染色美美容，把它当冬虫夏草卖给你，那不仅是伤钱包，您还伤身体，所以别买到这种假的亚香棒草了。另外这个是真正的冬虫夏草，但是你说这个跟我们的这个藏珍堂为什么不一样，它像那个瘪了的豆荚儿一样，只剩一层皮了。这就是陈草、旧草、别草，营养已经流失了，里面的豆荚子感觉都干瘪了的感觉，自己都没有营养了，拿什么来滋养您呢？所以买这种草真的有点打水漂的感觉。再给大家看一种挺恶劣的哈，这个叫做牙签草。什么意思呢？两根断草卖不起价格，但是我在中间穿一个竹签，穿一个铁丝，我把它往里一怼，让你看不出来它是断草拼的，你以为它是一根整草，你300-500块钱一克买了这个草，回家自己一吃扎了嘴了，买了断的了，或者是送给亲戚朋友，亲戚朋友想你买的什么东西给我呀，这个感情都受伤了。所以外面的套路多得很。
5: 是，但东方购我们今天我告诉大家所见即所得，但是每一根虫草都不一样，天生天养。这个我们今天大草一进到底给你看，
6: 对，
5: 你看这个形态
6: 好漂亮、啊、
5: 看这个草头和虫体的比例，
6: 真是，
5: 包括看看新草自然的棕黄色，
6: 对，
5: 不是那种暗的，对吧，颜色很深的，
6: 也不是那种明黄啊，
5: 对，或者黄的很奇怪，白的很奇怪，是那种人工繁育，不是那种我们在羌塘草原，对吧，草头露出这个我们的冻土层采挖出来真正的天生天养的虫草。这个我告诉你，每一根经得起我们的镜头真实给你展示，
6: 真的好漂亮。然后它非常健壮，非常

0: 天啊，靠自己生命力长大破土而出的这样的天然虫草，嗯，
1: 所以它的这种进补的价值非常非常的高哦。
0: 对，
1: 我们觉得其实虫草，而且它也是这么多的一些大补的东西当中，它是不易上火的，它是比较平和、比较的温和的，
0: 对，
1: 几乎也不挑什么人群。
0: 是的，老年人开了大刀了要滋补，但是又怕虚不受补，不敢给他吃很猛的东西的，可以吃。嗯、甚至到您可能就是我要高考了，我要考研了，我要国考、公考了，我要给自己补补身体的，这么年轻的人，你也可以。
1: 是，所以其实我们觉得今天以这种价格买到藏春堂这么好的冬虫夏草，今年秋冬季节你甚至可以在我们这次啊中秋之前的爆杀节目当中，把整个秋冬进补家里面长期要吃的虫草都要就是说给备足。
0: 对，
1: 因为我们觉得虫草，我们给大家看一下，其实虫草不是说它是短时间当中，就是你吃的话，其实你要吃到一个周期的，
0: 是，
1: 比如说三个月左右，对吧？尤其你比如说买我们这个组合，你每天可能说泡茶呀、煲汤呀，一到两根。可以跟老伴一起来吃，
0: 所以你像那个50根的那个组合的话，你大概一天两根的话，一个月左右，你要买三套，你才能吃到三个月。你说我们再怎么往下讲讲，两个月你也买两组，好不好？不要说吃的太短的时间，到时候你好像感觉没有效果。那中国人几千年吃虫草是为什么？一定给自己一段时间。既然都是吃虫草的人了，咱们就细水长流，慢慢的吃。
1: 是的，今天我们的节目还有最后的十几分钟时间，这是我们中秋之前藏珍堂冬虫夏草爆杀的，我们也就这一档直播节目，后面全部都不是我们直播，所以我们整个组合当中，我很希望大家能够把我们这个大草订购下来。大草你看一下，单客我们的这个价格，参加完我们的满减凑单，你就记住127元单客的价格，
0: 对，
1: 叠加我们的7倍积分，而且买大草送大草，根数是40根，10克总的这个克数，所以不犹豫，我们还有礼袋给大家中秋送人，都给你完备的准备好了，
0: 很漂亮，鸿运当头的礼袋，一看藏珍堂，大家就知道不会便宜的，在我们自己的门店，这样的一套6000-7000块钱，您送出去那真的是很有心意，但是您知道哈，今天买的太便宜。赢了1000多块钱，很划算。
1: 打电话抢单，我们给大家送货到家。订购热线是02151119000。

0: 呢是来到了巴青县的虫草的采挖基地。我们都知道巴青县的海拔比较高，也最高的海拔呢达到了5000米，而我们所需要的虫草呢是在4700米的这个雪域线以上。我今天呢为什么是坐着跟大家来分享的，是真的确确实实海拔太高了，所以姚芬现在这个头呢真的有点头重脚轻，而且特别的缺氧，包括我在呼吸的时候呢也是心跳加速。我为什么会说那曲的五个采摘基地当中的巴青县的品质最为优良呢，就是因为它是一个极寒的地区，而且它全年基本上是有150多天全部都是在下雪的一个状态当中，再加上它的日照呢又非常的好，所以这个地方长出的虫草的品质呢是极为优良。我身后的这些藏民们挖每一根虫草呢其实都是非常之艰难的，他们基本上呢都是匍匐前进的这样的一个姿势。那他们挖的每一根的虫草呢都是来自于巴青县的，而且要告诉所有的观众朋友，当它进行过传统的阴干之后呢会直送到我们东方购物的特色绿色产品的采购基地。
1: 这是西藏的，
2: 是干草、青草和这个草价钱都是不一样。那区两个字很重要，因为外面调入西藏多了，我们公司还有那个零支的那个虫草，而且我们不进。
3: 8克3680，这产地安徽亳州的。
4: 这10克多少钱？4600。
2: 4680。

0: 节目还有最后的16分钟时间，你像我们就是藏珍堂在东方购这边，很多观众买虫草就认这个品牌。
1: 对，
0: 这么多年了，大家的这个顾客的好评度啊，包括每次尤其节假日呀、中秋呀、十一呀，或者每年到了关键我们秋冬的进补的时候，大家都会在东方购这边买好多藏珍堂的冬虫夏草。特别是我们有送礼需求的，或者对于自身的这个进补，对于长辈的这种啊身体的这种啊在意程度要求非常高的，大家都会积极的买大草。
1: 哎，你说的太对了，因为如果在外面买虫草试错成本太高了，朋友们，藏珍堂在东方购物自己就已经十几年了，但是如果你在外面贪便宜或者是不明就是

0: 就礼的买了一盒虫草送给亲戚朋友，人家吃了是别草，是假草，是插了签儿的，是扎了铁丝的，你说这个多尴尬，可能还会出很多伤，那个就受伤的情况，没有必要。要买就买我们认准藏珍堂，在东方购物十几年给大家没有，从来没有过假草的投诉，我们不可能给大家假草的，我们自己在西藏大曲那边有山头，我们自己有质检中心，而且我们所有挖草的都是有资格证的藏族同胞，不是任何人上去挖就挖的，我们只是大自然的搬运工，给大家挑选好的虫草运到东方购物来，绝对不会把它什么美化呀、染色呀，让它看起来更好，是什么样就是什么样。平时别的品牌没有办法拿到大草的，我们的那道大草，人家可能拿不到纳曲那么高海拔的草的，我们是纳曲那么高海拔的草。而且在现在在市面上，很多人啊为了牟利啊，人家给你人工草，我们藏珍堂不做这种事情。我们每一根草保证给你，绝对不是人工草，我们每一根草都是天生天养草，所以今天大家抢的实在太猛了，总共只有30套，我看现在15套
1: 早就不到了，
0: 都没有了，看有多少套，
1: 12套也没有了，对，我们再扎掉一个吧，
0: 再扎一个，
1: 刚才我们也有的观众订购了，
0: 9套了，
1: 也就个位数备货，告诉大家最后大草11套，其实我觉得这个给到我们所有观众，有可能来几个家庭，对不对？每个家庭订个2组，订个3组，自己家里面留1组。
0: 对。
1: 然后呢，或者你中秋送人，对不对？双方父母家里面各拿一套。就是我们觉得这个11套、10套也走得很快的。
0: 是，所以今天如果大家看好了，您就买，买了以后售后没有风险，还要14分钟了啊！首先给大家保真，一定是真的西藏纳曲草，真的西藏纳曲的新草。另外包天生天养，是不是人工的？如果你不懂行，没有售后，或者说没有客服会告诉你，也许稀里糊涂你用人工的这个草啊，你把天生天养的价格给它买回去，你就亏了。我们今天坦率地跟大家讲，没有人工草，只有天生天养草，而且有任何不满意包退换，所以没有后顾之忧。今天多订几组，有任何不满意你来售后就可以了。
1: 是，我们给大家讲一下，在市面上面，我告诉大家啊，冬虫夏草因为都认可它是个好东西，
0: 对，
1: 市面上面甚至有很多一些不良的手段，你遇到什么不法商贩、不良商家，他用一些手段来给你让虫草弄成好像品相很好的样子，
0: 对，
1: 其实甚至有些对健康是有伤害的。
0: 给大家来看这种黑乎乎的虫草，您会买吗？不会买哈。大家都知道黄的虫草好，但是有 N 种方法给它美容。首先喷水让它看上去更新鲜，染色让它看上去变黄，还有用金属粉让它看上去增重的，穿签儿断草，穿根牙签儿显得是根整草的，还有旧草翻新让你以为是新草的，还有浸泡在液体里面让它更大更饱满更重的。做假的方法真的很多，但是大家可能花大价钱买的是这种很劣质的草，在藏珍堂在东方购物不存在这样的问题，我们是什么样就是什么样，我们就是大自然的搬运工，关键是一定是天生天养草，一定不给你人工草。
1: 对，今天在我们东方购物这边大家看一下，我们的大草品质非常非常的好，这个大草我告诉你啊，你是能够明显看到这草单克起板会有0.25克，
0: 漂亮、
1: 四根加起来肯定会有1克，
0: 很健康，粗壮，很健硕，
1: 健硕，
0: 嗯，
1: 对的，而且没有说好像草头特别的长。福州，我们前面也拿一个草头特别长的，有些说，哎呦，这个怎么感觉那个营养？我们放在这个虫草旁边给大家看，有些你看虫草，它是这个样子的，你看看，
0: 哦呦喂。
1: 是不是
0: 这个已经到了尾茬了，所以它的草头长得有点不合比例的长，但是它的虫体真正有虫草酸虫草素的地方却萎缩了干瘪了，而且它的年头比较长了嘛，所以好像还有点氧化，有点没变的感觉，买到这种虫草有点打水漂了，这个钱很心疼的。
1: 但你看我们的大草在左边，对不对？虫体和草头的比例，包括它的4对足，身上的环形纹都看得非常清，而且还因为是新草，你看看这种自然的这种棕黄色，非常的漂亮。大家在外面你愿意买，比如说大草，对不对？单克500多、600多，不就是冲它进步的营养价值高吗？
0: 没错，
1: 对不对？它的这个筛选的要求难度高吗？
0: 而且送人，人家一打开这一看，真的非常开心。一看肉眼可见，你就算是外行，你肉眼可见，你也知道这个很新鲜、很干净、很健硕，不是那种歪瓜裂枣的。我们今天扎成花哈，有一根你觉得不好看，比不上你心目中理想的虫草，我们都给你换一套，没关系的。今天售后就是特别的好，就是让大家在中秋节前把自己理想的中秋礼物先囤下来，少花钱办大事儿啊。
1: 对，我们给大家看一下，在市面上面 你就是买啊，西藏纳区那边的大草，我看下来很多的一些买虫草的地方，价格都是500多、600多。
0: 对，
1: 标明西藏纳区虫草单克大草的500多一克。嗯，有些你看指标西藏不是核心产区，纳区那边的几个核心的县
0: 是
1: 400多一克。嗯，哪怕你是什么虫草，但是它不是天生天养的，它是那种什么生态繁育的，
0: 对，
1: 都要可能300多一克。
0: 是的，现在
1: 我们今天大草纳区虫草，今年新草。100多一克，朋友们，
0: 真是今天真是下了血本了，藏珍堂的这个厂商，因为就是让大家中秋节过得开心，少花钱，多办事儿，送礼送得体面过人。嗯，
1: 今天你只要记住，我们售价是1799元，还给七倍积分，相当于是160几元除以10单克的价格，167元一克，不是精品草哦，不是那种什么陈草、旧草、断草，新草纳区的大草。这个价格真的就是闭眼如备货不多了，肯定如各位说备货了，我们节目还有10分半的时间留给大家，礼盒礼袋包括你也会拿到，我们送给大家，还有这个，
0: 对，
1: 这个加我们的这个主品原礼盒加起来10克40根，
0: 连这个
1: 都有提袋，这种组合就连我们这个附赠的2克这个8根都有单独的拎袋，
0: 仪式感拉满哈，送给谁谁喜欢，自己留这个把这个大的送人也可以，或者自己就是想留啊，我们自己就吃点新草也非常棒，反正真的是太棒了，从里到外都是特别新鲜特别好。
1: 对，我们的大草最后的7组，所以把握机会快速抢单，订购热线是02151119900。
2: 我看到你们刚才挑的都非常的细致啊，我想问一下，就这边挑出来的草有什么问题呢？
3: 这边都是断草。
2: 断草，我看一下啊，就是像现在这个样子，对不对？
3: 对，
2: 对的，我们肯定给观众朋友带来的不可能是断草的。那还有就是，那这些草又有什么问题呢？
3: 这些都是颜色比较差的黑草。
2: 那是不是这种有效的成分会有所下降呢？我们把黑草也挑出来了。我刚才看到您还挑出来了一些，其实以我做虫草节目的经验来看啊，它的环形纹啊、紫座啊都是非常清晰的。为什么要挑出来呢？
3: 因为这个是别草。也叫死草啊，主要是它在这个生长过程当中，这个真菌和蝙蝠蛾又没有很好的结合，还导致它是空的。
2: 所以其实它手摸起来的时候就是软，确实是这个感觉，就是现在摸起来没有那么硬，觉得非常的软干瘪。然后把它掰开，可以掰开吗？
3: 可以。
2: 好的，我们看一下啊，掰开看一下。哦，确实是，我们可以看到它中间的这个部分呢，是完全是这种空洞的一个现象了，对不对？
3: 对。
2: 所以这个就是俗称的死草，这也是要挑出来的。
3: 空草的有效成分基本上就非常的低了。
2: 那如果按照我们东方购物的要求来算的话，大概不合格率会占到多少啊？
3: 占到35%。
2: 这么高啊？
3: 是的。
2: 这个都是为了保证到我们电视机前所有的观众朋友拿到的每一根的冬虫夏草的品质呢，都是非常优良。
1: 咱们节目还有最后的8分多钟，今天是我们东方购物藏珍堂冬虫夏草的周末爆杀，爆杀就是仅在周末以特惠的方案带给大家非常给力的组合。中秋之前你要说直播节目藏珍堂的冬虫夏草，就这最后的8分钟不到了，
0: 对，是的，
1: 卖光就卖光，肯定等不到节目结束，现货都要售罄。
0: 大家先买哈，买了以后你再去寻思我们今天的性价比有多高。你要是看过我们几场直播，你比比没有今天这么划算过。而且我们今天给大家是完完全全售后无忧的，先下单然后去比，有任何不满意给你全额退款退货，有一根不入您的法眼，我们直接给你换整套，反正让大家售后特别的满意。今天有礼盒有礼袋，连送给大家的赠品都会有自己独立的礼盒和礼袋，单独送人自己留着补身体都特别的好。一年四季吃虫草是非常好的习惯，你说我就吃一季，我把钱花在刀刃上，那一定就是秋天。现在是深秋啊，经常吞云吐雾的这个老爷叔可能整个呼吸道都不舒服，阿姨们可能觉得秋天特别乏，老年人身体虚的秋风起的时候会觉得身体特别虚，这个时候都需要进补。太燥的东西，太寒的东西咱们不敢吃，冬虫夏草性平非常非常的好，老年人中年人都合适哈。
1: 回到我们现场，真的，我们的大草备货就最后的六组了，
0: 还有六组啊，
1: 对，很快很快就要卖光了。而且刚才我们说到的，就是说福州提到我们冬虫夏草，为什么说啊，既不上火也不燥，秋天很燥，对不对？你要补的话，我们说，尤其是啊，要补肺益肾的，或者年纪上去之后身体消耗亏空比较厉害、体质弱的老年人，
0: 是，
1: 包括你在身体的痊愈恢复期，或者开了大刀、动了手术，对不对？身体机能下降，这些人就我们都很建议大家来吃虫草。
0: 是的，给大家再看。看一眼古籍里面是怎么描述冬虫夏草的，因为它入肺肾二经，它是保肺益肾、补精益气、专补命门的，就连天山雪莲、就连野山参都没有这个殊荣，但是冬虫夏草就在古籍里面被称为专补命门，而且与人参、鹿茸并称为三大补品，但是性质温和，所以啊，很多的人群都很适宜来吃。送礼送给谁，谁喜欢，不会说送给人，人家说哇有糖太寒太燥我不敢吃，你送冬虫夏草出去，我想大家都会非常灵敏的情，他也不会转送别人，不会说我送个很油的月饼，我又送给娇娇吧，我自己不吃，我再送出去，我会留着自己吃，我会真的很领你这份情。
1: 对，最后的大草还有四组啊，大草在我们这边再看一下，买八克32根的大草，送2克10根的大草，总共就是10克40根，这个大草今天是1799元，再叠加我们的7倍积分，所以今天我们大草在东方购的直播现场相当于是1600多，
0: 对，
1: 你除以10算一下167元单克，真的是不可思议，这个价格这么多年都没有见过，
0: 没错，
1: 会说今年你可能618看到了，周年庆看到了，对不对？后面什么双11再会看到，中秋什么还有什么特惠的节目吗？爆杀中秋前直播，就是现在最后的5分多
0: 钟不到了，它叫历史抄底价，仅此一天，大家先抄底，有任何不满意我们给大家全额退款。
1: 福州你再去加一个，因为最后三组了，最后只有三组了，来一个家庭自己吃，给长辈送人一套就没了，
0: 没了，
1: 所以现在一定是要把握这样一个机会，
0: 最后4分钟赶紧抢起来。
1: 对的，我们再给大家看一下，如果你对于我们的介绍可能还有质疑，但是跟你一样买过的观众这么多年，给藏针堂留下什么评价？
0: 对，
1: 一直买藏针堂，
0: 是的，
1: 真的非常好，
0: 没错，
1: 一直回购，
0: 感觉
1: 品质佳，
0: 没错。这个我仔细给大家来看一下，这是我们观众朋友自己拍的图，买家秀啊，他的我们的这个评价是回购了很多次，每次都蛮好，从来不会失望。我们特意把他这个图放大了一下，朋友们，您看是不是根根都？就是饱饱满满的，很健硕的，颜色很亮堂的，甚至比我们跟娇洁啊拿在手上的样品看起来还要漂亮，因为我们在节目上展示的不是样品，就是大货里随便拿的，也许您拿到的比他这个还要好，买了很多次了，每次都很好，没买过别家的，是我们的铁粉，值得信赖，一如既往的好，就相信藏针堂，有礼盒有礼袋，送人很大气，回购了无数次了，一直回购，吃过虫草的人，感受到虫草好的人都会一直回购的，而且不会轻易换品牌，因为怕试错，可能一试错就是几千几万的损失，一定买好牌子啊。
1: 对，最后的两组大草，而且大草如果说你要参加完凑单，那更厉害，订两组或者直接订3组，金额也满了，件数也满了，大草你看看127元，朋友们
0: 划算，
1: 真的不可思议。还有最后的3分多钟，或者你说我就是想入精品草，我就是入手门槛不会再高，大草那个金额我都不想出到将近1800元左右，那大家看福州前面我们那个精品草，这个精品草我告诉大家，这个构成啊其实性价比也特别的高，今天我们这个就是精品草，它是买8克40根送2克10根，是10克50根，价格是1599元，也有7倍积分的，这个相当于是1400多，单克价格148元，就是你说我单克价格死死的要卡在150以内的，那你闭眼入这个组合，而且今天我们这个也是给到我们所有的观众，今天如果你是常规草参加我们的凑单的话，108元一克，
0: 对，
1: 这都不是什么100几十元一克，108元110元一克都不到，什么草？纳曲新草、精品草，根根保真，根根保产，这个品质的。
0: 是的，这108不是断草啊，我们是整草，不是旧草，是新草，不是四川草，是西藏纳曲草，保真，而且不是人工草，包天生天养天然草。有任何不满意，给大家包退换，售后无忧。最后一点点现货，大家先抢起来。要售后，要退货，到时候你再来跟我们要求售后，没有任何问题啊。
1: 是的，订购吧，我们的礼盒礼袋都给大家附赠完备，订购。是02151119900。

0: 今天我们的金银草和大草订购的观众都非常的多，大家都买得很近，远你也不要再等再考虑了。中秋之前藏珍堂的我们的这个爆杀的直播就是这一档了，后面都不是直播节目了。
1: 对的，所以大家今天能有现货赶紧订现货，大草不是每档能见到的，这个价格的大草更不是每天能见到的。也许你在外面看到你会觉得价格特别便宜，但是考虑一下是不是纳曲草，是不是新草，是不是天生天养草，千万不要拿天生天养的价格买了这个人工草。而且我们今天还帮你售后啊，大家如果有任何不满意都可以退换，没有任何的问题，先把最后的一个名额抢起来，手慢了就没有了，人家就抢走了。
0: 对，精明的观众是把整个秋冬季节你要买大草要待着爆杀机会的所有秋冬进补，家里面吃的虫草送你的虫草都备齐，价格真划算。订购吧，服务线是02151119900。

阳光洒在熙熙攘攘的街道上，早餐铺的热气腾腾与市民的活力交织成一首生动的晨曲。岁月静好，简单而平凡的瞬间如同晨光一般，映照出我们用心生活的点滴。厨房里，爱的火花被点燃，每一道菜肴都承载着幸福的记忆。下午茶时光，好友们的欢声笑语将品质融入每一次清处，用放心伴亮每一天生活。东方购物，让快乐触手可及。21年的承诺，东方购物为您精选品质好物，点缀您的健康每一天。顾客的笑容是我们最大的动力，东方购物与您共赴2025。品质生活，放心购。

0: 你好，观众朋友，欢迎继续收看东方购物的直播节目，我是你老婆许明。我请电视机前的姐姐们、老师们、爷叔们，麻烦看我，您看我今天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不是脸啊，脸也没化妆，看看我哪里不一样，跟平常佩戴的东西不一样了，应该很明显吧？非常漂亮的这一个大大的吊坠，经常中国人会说戴玉保平安，嗯，除了软玉就硬玉，
1: 对的。
0: 哎，我们今天这个品级、等级、品相，大家看一看，我稍微给大家照一照啊。你看看，从底部整个一颗，
1: 太透明了，
0: 像个小冰块儿，
1: 对，太透了，对，在东方购物，这应该也是，品质天花板的一块翡翠的吊坠，因为大家平时和田玉见得多，翡翠现在已经是越来越少，但是豆种的翡翠或者是糯种的翡翠，你在市面上也是几万块钱了。今天给大家带来不是豆种，不是糯种，
0: 那是什么？
1: 冰种翡翠吊坠啊。
0: 好，提到冰种翡翠吊坠，我们先来看看书，
1: 是
0: 书是怎么来说的，我们这个冰种到底是个什么级别。
1: 对，
0: 有一些姐姐们不见得一定那么了解翡翠，我们就简单的普及一下知识。
1: 对对对，我想起一句话，人家说呢，翡翠就是玉哈，就是玉越像玻璃越好，但是它真的是玻璃它就不值钱，所以首先得是真玉。真的翡翠越像玻璃那叫玻璃种，那就是天价，大家都知道几百上千万，但是在玻璃种之下是什么种？就是冰种。好，这边给大家来看一下翡翠的鉴藏全书，这里面直接给大家直接讲到了冰种。冰种也叫籽儿翠，多产于河流的沉积矿床，水头特佳。什么叫水头？就是它的透明度，就是它的水头长，水头好，我们就称为特佳。属于有种无色，就是它的种特别好，但是它的颜色呢接近透明，它的质地与玻璃种的翡翠有相似之处，只是比玻璃种的翡翠略低一些，所以玻璃种之下就是冰种。它的特征是外层的光泽非常非常的好，半透明至亚透明，清亮如冰，就像一块冰似化未化的那个感觉，朦朦胧胧，透透亮亮，冰清玉洁的感觉。在市场上，冰种翡翠属于您看好啊中高档的品种，
0: 这个都已经是共识了。一提到冰种翡翠，你拿一个冰种手镯，你试试看，观众朋友们，
1: 几千万，
0: 周周肯定是，因为周周老戴一个特别漂亮。
1: 是，今天因为这个种太好了，我都没好意思戴我那个手镯。
0: 对的，因为这个吊坠实在是太漂亮了。
1: 对，
0: 那么既然说到这里了，我来给大家看一看市场上是一个什么样的价格分布啊。比如说我拿出来这样一块翡翠，大家看一看。如果没有看到我们那一款，看到这一款，我相信很多人觉得不错，
1: 很漂亮。
0: 我觉得不错，
1: 是的，
0: 是吧？不，至少颜色没有那些乱七八糟的，只不过相对来说没有那么透亮。什么叫做透亮呢？你说我不比较不知道，咱就比一比，这种两个放在一起，你就知道谁更透亮了。
1: 对，是
0: 吧？
1: 水头不一样哈，一个里头它其实杂质可能会
0: 这个多一点，
1: 对，稍微多一点，然后阻挡了这个水，应该说光线的折射，所以它就没有办法显得很透。但旁边一个呢，好像是透了很多，但你会觉得好像有点暗沉，里面还有一些杂质啊。
0: 有一点点。先来看看这个半透不透的样子，这个售价多少钱？我给大家看看啊，
1: 10800。
0: 因为它整体的大小厚度和它的颜色还不错了，说实话不错了。那它这款比它还要好，大家觉得它应该是多少钱呢？这样我来给大家看一个市场上的比较可能性啊，我就拿这个给大家看一看啊。这款呢，这 pad 太大了，
1: 我拿一下啊，
0: 帮我拿，这就帮我拿一下。这一款大家看到了啊，水头比较好，确实不错。我们拿了一款跟它相比较一下，它要45000多块钱。比较透一点，我们稍微略逊色它，再怎么逊色它，大差不差也要20000块钱左右了。
1: 对呀，
0: 因为像这种半透不透的情况都要10000多了，那它20000多块钱价值相对来说还是比较合理的。但是，我们给您出具证书以后，供应商老师买回来，他自己心里就哇凉哇凉。为什么呢？请看这个鉴定结果是什么？大家看一看，摄像老师麻烦您。来，大家读一下。
1: 翡翠（括弧）染色 漂白、充题儿、挂件，所以它不能叫翡翠 A 货啊。
0: 货
1: 我们一直叫大家 A 货。你看最下面一排，它上面写了
0: B
1: 俗称 B 加 C 货。
0: 假的。
1: 朋友们，我提醒大家，有时候你在手机直播间上看到的，很有可能就是这种所谓的 B 加 C 货。
0: 是的。
1: 你问他要 A 货的证书，他充耳不闻，他把你踢出直播间。
0: 结构松散。
1: 为什么？因为它结构不好，它没有水头，它是用那些强酸、强碱。
0: 泡过。
1: 哎。注入到这个里面，破坏它的结构，然后再把它的颜色彻底染掉。
0: 所以如果市面上天然的 A 货翡翠能做这样的，它应该不会下于二字开头的五位数。
1: 我们就是天然的
0: 这款啊，
1: 我们保证给大家是天然的。
0: 刚才给大家看到的这个是人造的 B 加 C 货啊，
1: 对，
0: 如果是天然的话，就同样这一款，你二字开头五位数是下不来的。
1: 是，
0: 那既然如此，大家看这个成色都二字开头下不来哦，这个成色下不来哦，大家注意哦！
1: 哇，
0: 你看一下这款，这两个颜色，
1: 对，
0: 这两个的净度，
1: 一个是透亮，对吧？因为钻石
0: 水头，
1: 钻石它有四 C 标准，我们翡翠它没有那种标准，但是我们的眼睛是很能直观的看出它是不是美观，是不是透亮，
0: 对，
1: 是不是莹润哈？
0: 这个是 B 加 C， 它是假的哦，它尽量往好货做，
1: 还差点。
0: 它还做成这个样子，
1: 是的，
0: 它只能做成这个样子。它做成假的，它都要卖两万多呗。
1: 对的，
0: 我们今天给您做到的这一款，您自己心里有数没？观众朋友们，我请周周再一次把pad拿出来，
1: 好，
0: 给大家再一次比较一下这一款。刚才那个即便做假，我们都说它的颜色水头都不行，你就不要说我们今天，大家看看，来来来，我就比它，
1: 哇，好漂亮，
0: 咱们就跟它比，大家看到了吧？感受了吧？是不是？
1: 是，
0: 能一样吗？
1: 哎呦喂，里它真的是正反两面都很好看哦。
0: 哎，
1: 就不用说封个底子，只让你看正面，我们正面背面都可以，非常
0: 好。我甚至感觉好像这个颜色的盒子的，你看这交叉点，就包括这个字儿，
1: 对，
0: 大家看到吧？这红颜色的
1: 都透出来了，
0: 都透出来了，大家看到没？
1: 太好的品质了，
0: 都透出来了吧？是不是？所以它的水头净度是非常之高的，你知道它是卖多少钱吗？
1: 53800，
0: 就比刚才的要好很多，而且必须是天然 A 货的翡翠，我们给您出具鉴定证书。
1: 是，一定认准天然 A 货啊！
0: 开心了吧，
1: 对的，千万不能是 B 加 C 货啊！18K 金翡翠吊坠，因为我们上面好码配好鞍，给大家镶的扣头是18K 金的，
0: 这写的啊！
1: 现在金多少钱？1000多块钱一克呢？
0: 这不写了吗？
1: 还有配坠。
0: A 货另配什么呢？刚才您看到不灵灵闪的是钻石，真钻。
1: 钻石还有上面一颗绿色的，是正阳绿的翡翠。
0: 哎，
1: 翡翠配翡翠再配真钻，
0: 这一颗这个绿颜色的就是正阳绿的翡翠，
1: 再配真金。
0: 哎，然后扣头的部分，链子不算啊，链子额外送给大家的啊，是银镀金的链子啊。今天的这个呢是
1: 18K金的扣头，
0: 对，纯18K金，写的很清楚，都标注好了，
1: 是
0: 必须是真金。之前在我东方购物，你知道价格已经很便宜了，现在金价涨了，再怎么说观众朋友们不要期待太低，市面上你也看到了大概50000块钱左右。观众朋友们，我们今天什么样的价格呢？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惊喜价格，是3、2、1，请关注右下角
1: 3980，这应该是10年前左右的一个市场行情价，我们居然10年后给大家回到了10年前的价格。
0: 是的，今天这一款是冰种的翡翠
1: A 货
0: 翡翠，
1: 真金真钻。
0: 再给您照一照，您看看人家这个水头啊，它的纯净度啊，像不像一个冰块一样？
1: 太像了。波光粼粼的，娇嫩欲滴的，哎呦，水头非常长，水头非常好，而且我们的雕工也很棒，我们雕的是个玉如意的造型，
0: 对对对，
1: 如意如意随我心意，大家都听过这句话哈，中国人很喜欢玉如意。首先，老话说得好，黛玉保平安，另外如意也是一份特别美好的象征，所以家里刚刚孩子结婚了，送给新人的那个祝福，或者是刚刚生了下一代了，有了小婴儿了，把这个作为婴儿的新生礼，或者是孩子高考中考了，给他带上一个代表全家人一起守护他的平安的寓意，让他带着去上高中、上大学、踏上新生活，这真的是花多少钱都买不来的好东西。
0: 额外积分再给大家送上近120元的积分
1: 哦，
0: 所以我相信不管男戴女戴，这款简直就是百搭的不得了。 至少我现在给大家戴起来以后，大家觉得有违和吧？
1: 一点
0: 不突兀吧？
1: 穿得很现代，但是一点不突兀。
0: 我只是把金链子把它换成了一个这样的一个绳子
1: 啊，
0: 平常的绳绳。对，周周呢是完全戴的，是我今天给大家。
1: 我戴的就是我们给大家的全套哈，银镀金的链子，看上去是金光灿灿。然后下面你看，它可以放到很长，它下面这个很大，就不管你身材是纤瘦还是丰腴，你戴出来都是非常非常体面的。然后随着你就是体态的变化，它好像会有一条，你看到没有？一条高光线在上面移动，
0: 是
1: 因为我们的玉质太细腻了，如果玉质粗糙的话，你是看不到这根高光线的，它就会有一好像有水在上面流淌的感觉。
0: 是这样。
1: 然后随着你走路说话的时候，上面的钻会反射出火彩，然后中间这颗是满绿的，然后做到的是正阳绿的翡翠，翡翠翡翠加金加钻，还说啥了？没有别的更豪的配置了吧？才3000多块钱，
0: 是
1: 3000多块钱，你想买个镯子买不到，金镯子买不到，
0: 那不太可能，
1: 金戒指买不到，金项链都买不到。今天我们3000多来一套这个，那真的是性价比很高。
0: 如果你喜欢的话，抓紧时间打电话咨询订购吧，0211-5111-9900。

0: 翡翠是玉石之冠，俗话说金子有价玉无价，喜满堂史上首度稀缺推荐冰种吉祥如意 18K 金镶翡翠吊坠。冰种又称籽翠，多产于河流沉积矿底，水头特佳，棉絮较少，晶莹剔透，犹如冰块，属于翡翠的高档品种。种是衡量翡翠质量优劣的关键之一，种也是评判翡翠价值的第一标准。喜满堂吉祥如意 18K 金镶翡翠吊坠，件件选取上品稀有冰种翡翠，透明度佳，晶莹剔透，雕琢饱满，美不胜收，寓意万事如意，吉祥安康，生活美满幸福。冰种翡翠犹如洗尽浮华，尽显沉静，是成熟女人的绝佳首饰。冰种翡翠一扫浮躁，是成功男人的最好挑选。
1: 这是什么？
2: 佛呀。
1: 还是什么？
2: 什么料子的？
1: 翡翠呀。
2: 翡翠。
1: 多少钱啊？
3: 26.5万。
1: 啊，

0: 26万，我这么贵啊？
1: 所以我要
0: 问你，这是什么种啊？
1: 冰种啊，
0: 冰种啊。
1: 啊，我问你买什么价位的东西？
0: 冰种就比较贵，是吧？
2: 冰种要20多万。
1: 你想买什么价位的，我就拿什么的。冰种几百万、几千万都有了。
0: 哦，冰种比较贵的啊。

0: 漂亮，
1: 真漂亮。我跟大家讲啊，上了一定年纪的姐姐们，我们自身的阅历和气质在这儿呢。嗯，你说你搞一个灰灰的，
2: 对，
1: 黑黑的，颜色差的，等级差的，你其实对于翡翠来讲，在我的印象当中啊，你要么就无色的特别净特别纯特别冰种，
2: 对，
1: 你要么就是上面特别绿，反正我是就两个极端，你要么有色要么纯色的。哎，
2: 我觉得
1: 我是这样理解，
2: 明明说的特别对，就是太太们上了年纪以后打扮一定不能有那种廉价感。
1: 对，
2: 没错，你就打扮的花枝招展，打扮的很多，还不如是很精的一件两件饰品。
1: 你知道我之前看过一个新闻啊，有个爷叔就被其他的购物的什么一些机构给骗了。他说我这个翡翠，你看我这个什么是吗，彩虹翡翠，就是一块翡翠上就这个吊坠啊，
2: 什么颜色都有，天哪，
1: 就是什么颜色都有，
2: 那能看吗？
1: 检测完之后纯纯染色，
2: 玻璃可能就是
1: 纯纯染色，它对，它都不是，连玉石都不是，
2: 真的有很多的那个手机的直播间，大家去看，
1: 吓人的假货，
2: 每个看上去都是几千万的那种手镯或者是翡翠，很纯净很漂亮，然后他卖你几百块钱，大家千万不要贪这个便宜，你跟他要 A 货证书他是不会理你的。然后有一次我在直播间里面一直问人家要，我说你有没有 A 货证书，有没有 A 货证书，人家直接把我踢出去，
1: 就连你都被吸引了，
2: 人家只、
1: 那个、
2: 对啊，因为太漂亮了，
1: 太漂亮了，
2: 然后人家直接把我踢出去，就是不回你的消息，然后对，然后你会发现说，因为人家会有很多补光的东西，他就对着他那个东西打到很透很透为止，还有很多他直接就是用强酸强碱破坏了翡翠里的结构，让它根本就不是天然翡翠了，所以他没有办法拿到 A 货证书，他只能叫 B 加 C 货，还要往里染色，还要往里加那种填充剂把它填充起来，看上去很美。真的建议大家不要去买那些没有证的不值得信赖的太便宜的直播间的东西，对你真的没好处。
1: 大家回忆回忆啊，咱们中国人的一些习惯习俗，要么金玉两全，金玉其
2: 源，
1: 良金玉良缘，都是金和玉是并列的，
2: 是的，
1: 有金有玉保平安。应该本来就是假设啊，一万多的东西他忽悠你十万，然后卖你五万啊，你说这个东西好怎么怎么着的，玉确实无价，很难去估价，
2: 对，
1: 但是整体对于行业来说，我们天天经常跟喜满堂合作，以前啊，那喜满堂现在为什么说好久好久都不来了，这个玉石价格确实现在蛮贵的，比如说我给大家看这个例子啊，
2: 好，
1: 这个是53,800，53,800的情况下，大家注意看到了这款啊，这款是什么什么什么牌子来着？我们郭文老师，对吧？东华什么什么钻，那东华什么什么钻里面，它有卖钻石，它也卖这个挂件的啊。
2: 对，
1: 我们就把我们的放在这儿，大家自己过目，我不用说
2: 啊，好像哦，
1: 它已经无限接近这两个产品，
2: 对啊，
1: 我就算它打对折。你说买玉石有会有对折情况吗？
2: 那没有，那真没有，
1: 啊，没有啊，
2: 那不可能有，
1: 大概能打几个周周？如果搞6.18，
2: 有个八折了不起了吧？
1: 那5,840，4万块，四万块你买不？要说我肯定不买，虽然我知道它也很保值，因为有金
2: 有
1: 玉，哎，有钻，它也很棒，所以它能卖到5万多，这也写了吗？18K金，这写的，人家写的标的很清楚，东华什么钻，大家可以去看，人家有这款的，但问题是你要花4万5万吗？还是在我东方购物花39,800呀？你说许明，你说错了，不是39,800，39,800你在想什么？对了，不是39,800，是3,980元，3,980元拿回去的时候，周周给大家看一看，
2: 好，
1: 上身效果。
2: 3,980，有时候你就是在外面随便买买，你可能就买一个就是，好像潮牌的啊，不锈钢的呀，铜镀金的呀，但是我们是实实在在的。观众朋友，你看它的这个波光粼粼的感觉，这是纯天然的 A 货翡翠，它的这个亮度不是说好像我们填充了什么染色了什么给大家出来的，我们这个亮度纯纯的是老天赏的，
1: 就感觉好像起荧光一样。
2: 对呀，啊，就好像起荧光的那个感觉，就我不打灯，它都非常非常的亮堂，
1: 真透。
2: 对，而且它的雕工非常非常的好，错落有致，然后你会感觉到那个凹凸感，然后我们中国人喜欢的玉如意的一个造型都在这边，上面是这个天然的正阳绿的翡翠，然后旁边是真金的扣头，满钻，然后给大家带来了一个大大的玉如意，我觉得这个3,000块钱花的实在是太值了，
1: 是
2: 3,000块钱我买不了一个金戒指，但是我可以买个金扣头镶钻。

0: 还有香。
1: 周先生说这个，我不知道大家以前是不是我东方购物的忠实的观众朋友。嗯，如果您是我忠实的观众朋友，您应该记得这一款曾经大概在三四年前出现过那么一次，出现过不止一次啊。那段时间的包括玉石啊，包括硬玉啊、软玉啊，非常非常火，在我东方购物卖爆掉。这款出来就是3980，我跟大家透实底儿。但是我此时此刻的以前的视频我拿不出来，但是我跟大家保证，当时的价格就是3980。为什么要说这件事儿啊？是因为大家知道什么东西现在涨得非常狠吗？嗯，黄金。
0: 对，
1: 今天里边啊，我再怎么说，供应商把之前我给您看这个证书，大家发现这个证书了没？这是老料老货哦。
0: 对，
1: 哎，麻烦我们摄像老师在这个小字儿特别小，对，看能不能看到这个，就这句话，就这个字儿啊，我给大家读一下啊。2019-0620什么意思？大家知道吧？
0: 真正的冰种，2019年做的这块牌子，
1: 对，检测的，2019年检测的。你告诉我现在是2026年，几年前的事儿？
0: 7年了，7年前的事儿
1: 哦。
0: 七年前的金价是什么样的？
1: 对，我是这个意思。对，嗯、你就理解我的意思。七年前金价什么价？现在的黄金什么价？嗯，七年前的冰封翡翠什么价？现在什么价？
0: 我现在拿到这种种
1: 钻石，
0: 我拿到这个色，我再去做钻，我再去做金，那可能翻好几倍的成本。
1: 是这个道理的，观众朋友们，没有必要骗大家。我说了，我东方购物的平台，如果忽悠您，啊，张口就扯一些有的没的的。您早就不是我东方购物的顾客了，您早就把我们抛弃掉了。
0: 对，
1: 我们说话必有出处。3980，在之前的就2019年那个时候，包括他三四年前卖过一次的时候，他也是3980。今天是在这么多黄金涨到飞起的情况下，你往前推一推，那时候金价是200多块钱一个，
0: 是，
1: 现在是
0: 1000多，
1: 嗯，翻了多少倍？
0: 就冲这个金扣头都很值啊！
1: 你虽然说哦，这个金扣头是没有太多重量，我也认可。你再没太多重量，这里面的多0.几克它也有了呀。嗯，我再乘以7或者乘以10，它也要的呀。
0: 也不得了哎！
1: 就这个地方，这个金扣头，你看它不小的呀，是不是？除了链子之外，这个都是金的呀，是吧？
0: 而且这个钻也很多，哎，一整圈全部都是真金真钻。
1: 对的，所以就冲着它一点价格没涨。今天我觉得，作为观众朋友们，我觉得您可以赏他脸，
0: 是，
1: 给他一个面子。我们先买回去，戴一戴，感受感受喜满堂今天这一块冰种的玉如意吊坠的。
0: 对的，是的，送给孩子，送给老人，送给您的另一半，哎，都是特别好的礼物，才3000多块钱，这是真的天然 A 货翡翠啊！我觉得现在买翡翠真的是要碰运气，今天能碰到这么划算的价格，这么好的冰种的品质，那真的是运气特别好的时候。哎，
1: 真美啊！嗯，所以这寓意也好，如意如意，随我心意嘛。
0: 对，
1: 如果大家有一些，比如说您孙子孙女马上就要高考了，哎，没有几天了，
0: 没有几天了。对，作为送给他的一个加油的好礼物，
1: 对，
0: 高考礼物，
1: 好的寓意。
0: 对，
1: 有些人说为了高考的时候把枕头下面放点什么东西，
0: 是的，
1: 哎，包括很多人说结婚的时候床上什么撒枣什么的，都道理是一样的，
0: 就是
1: 我们讨好彩头，
0: 祝咱们家的高考考生心想事成，
1: 是
0: 吧？事事如意。
1: 观众朋友们，我们也送给大家好的彩头，好的祝福。您呢，自己把它接下来传下去。其实像这么好的牌子哦，这么好的吊坠，男戴女戴都好，您自己传给下一代也棒，别到时候真的，我身边有的时候宿舍的以前的哥们儿什么的哈，在以前可能爷爷奶奶辈拿不到特别好的翡翠，嗯，我们在北方的时候，你说拿到很难上加难，难如登天，所以你看他戴的玉的品质很一般，但他珍贵的不得了。但是如果我想您能给自己的晚辈非常好的品质，冰种。材质好，嗯，水头好，透度好，冰种的，它再戴上去，它再传给下面，它不会有任何的毛病。别人说，哎呀，你这个传是有感情，是有感情，但是就是这个品质差了一点，就差那么一点点。我们今天让您补齐这个短板，好不好？抓紧时间打电话咨询您购，记住，观众朋友们，2019年的检测证书，老货老料，一点价格没涨，跟之前保持一个价格，多值钱！2019年的检测证书，您告诉我有多值钱？一分没涨哦。现在金价什么价？现在玉是什么价格？赶紧订购02111199000。
2: Hello， 东方购物的所有的会员朋友们，大家好！今天啊 ，Coco 呢这么大热的天，来到了翡翠的集散地，我背后就是玉博城。其实它是集批发和零售都有，但是主要以批发为主。为什么我来这里呢？就是在大家更加感受一下 包括去年，包括今年，疯狂的石头翡翠现在的行情，来跟我一起去看看吧。平安扣还可以，嗯，多少钱啊？
3: 这个6万5。
2: 6万5啊，这么小，那金又镶的不多了。
3: 那个，我告诉你，
2: 一点点
3: 要看质量，这个比那个大很多，为什么那么便宜？是不是？你都眼光那么好嘞，你挑个冰冰冰的嘞。
2: 哎，能便宜吗？能打折吗？
3: 我们这里是搞批发的，可以少一点点。
2: 少多少、啊？
3: 打不打折那是你们的事嘞，我们不搞打折的事。
2: 那多少呢？少多少啊？诚心要。
3: 诚心要哈，少3000。
2: 哇，那要多少钱啊？
3: 6万2。
2: 天哪，太贵了，太贵了！现在翡翠都这么贵了，哎，这个大。
3: 这个13万。
2: 天哪，13万啊，这个如意啊，那这个呢？
3: 这个12万5。
2: 12万5啊？
3: 对。
2: 哇，那这个很贵哦。
3: 你眼光也很
2: 高。什么也没有啊？哎，你帮我这个再打点折吧，我们这么大老远来，哎。
3: 我们这里真不搞打折。
2: 单
3: 口价的，一口价的，
2: 本又不是本地的，便宜点了。
3: 我们搞批发的，是搞一口价的。
2: 哎呦，我们就
3: 搞零售的，搞零售可以给你打个折嘛。
2: 有便宜点，便宜点。
3: 少一点点，少不了多少。
2: 少多少？
3: 给你少个3000嘛，好吧。
2: 那你要11万多。
3: 诚心要，对。
2: 多少钱啊？
3: 8万。
2: 这么贵啊？
3: 卖家，好好看一下，这个货质量很高。我们这里不开价的。
2: 对啊，这不就是也是冰种的一个牌子吗？
3: 对对对，高
2: 便宜点嘛。
3: 高冰的，你认真看一下。
2: 便宜点，诚心要嘛。
3: 这样子一口价8万，7万5，啊，卖价。
2: 7万5太贵了，再便宜点好不好？
3: 没给你开价，真的没给你开价。
2: 这么贵啊？
3: 对，一分钱一分货嘛。
2: 这么贵啊？哎，对了，这个呢？这个如意。
3: 这个15万。
2: 多少钱？15万。
3: 对。
2: 跟这有什么区别？
3: 区别差很多。
2: 哎呦，
3: 诚
2: 心要的便宜一点好吧？
3: 那这样子嘛，一口价是3万5。不开价哈！
2: 哇，像这翡翠就是贵的嘞，
3: 没办法，
2: 啊，
3: 没办法嘞，质量高嘛。
1: 你这个玉啊，你再怎么说，从上千年的中国的玉文化来说，到现在这个玉还是值钱，
0: 对，
1: 就是贵。
0: 是的，中国人说自己是龙的传人，其实也喜欢说自己是玉的传人哈。从以前的那个红山文化里面出土的那个玉，中国人就非常非常的喜欢，因为我们中国人特别信奉苍璧礼天，就是说跟老天，就是古代人的想法哈，跟老天跟神灵沟通，你是需要礼器的，那就是玉，玉就是这种至高无上的东西。而且我们有一句老话，戴金显富贵，戴玉保平安，黄金有价，玉无价，所以玉在我们中国人的心里不仅是值钱，在物质上它是一种财富，
1: 超过了黄金了都快。
0: 对，另外它在精神上是一种图腾，
1: 是，
0: 就如果是一个男士戴了一块玉，会显得他更加的有气节，
1: 温文儒雅，
0: 更加的有风骨。女士戴了一块玉，会显得她除了富贵之外，她还非常非常的有气质，有学识。
1: 我再插句话，再延伸一下，这个事我太有感触了。就是为什么我会有感触，是因为我这个宿舍，我家是没有传给我玉啊，没那么富有。我的宿舍呢，有一个男生，他的这个应该是奶奶呀，外婆，这个我忘记了啊，给他传了一块玉下来。这个但是料子其实还好，你说像到冰种一道，颜色嘛是蛮漂亮的。他就说了，他说跟奶奶或者外婆我忘记啊，他说关系非常非常好，从小在那儿长大的，所以就疼他嘛，
0: 对，
1: 什么好东西都给这个大孙子，
0: 是
1: 不是？然后呢，大孙子出来了，他是南方人，在我们北方哈尔滨读大学啊，那你说那么远的路，哎，从南到北啊，坐飞机3-4个小时啊，
0: 是啊，
1: 多吓人呐、啊！所以很多外国就哎呦担心孙子呀，心疼孙子啊，怎么办呢？光嘴上担心吗？那个时候还我那个是00年的事儿啊，读大学的时候是00年的。哪有现在手机还直接视频呢？哇，那个可没有。你说好像一回忆是上辈子事儿一样，
0: 还得写信。
1: 发展太快了，现在可以直接视频了。
0: 是，
1: 所以那个时候就更担心了。给孙子一个什么念想呢？带在身上一块玉，我不管你走到哪儿。观众朋友们，电视机前的姐姐们、老师们、爷叔们，您自己的孙子孙女、外孙子外孙女，不管你是中考、高考，有的时候是要住校的。你不管是在上海读大学，你还是江苏啊、浙江读大学都没关系。我们说的是一个念想，
0: 一个祝福，
1: 最美好的祝福。
0: 是的，
1: 我们给自己的孩子，给自己的儿子女儿。有的时候儿子女儿经常要开车跑长途，但是你我这个额外就不多说提那些什么了啊，还是要安全第一。安全第一里面我们总会要祝福，如意这个题材真的很百搭，而且它的造型很漂亮，它不像有一些可能只挑男或只挑女，
0: 是是是，
1: 你今天这一款我即便是男生我戴上它 您觉得违和不？我就问大家这件事，
0: 一点不违和。
1: 你就这么远看，我即便把这个吊坠放在外面，你也不会觉得这个人有一点痞痞的，或者有点坏坏。他不是的，
0: 对，
1: 他是你可能有些东西，你男生带出去感觉有点怪怪的。今天不会，即便如此啊，你可以把它放在这里面，嗯，藏进去戴。
0: 对，
1: 很多男生我不愿意露出来，不露不露呗，无所谓的。嗯，放进去，愿意带出来的时候，可能出去在玩水呀、游泳啊什么的，哎，这都没关系。哎，怎么找不到他？我找到他了，哦。给大家拿出来看一看，
0: 哎，戴在外面，不管你穿衬衣也好，你穿就是比较休闲的衣服也好，都很配，它就是非常百搭。而且说实在的，现在明明你戴，它非常经典，不退流行。你以后传给儿子了，儿子戴，他仍然不会说，哎呦，已经不流行这个款式了。这在我们玉里面是经典款，如果以后传给孙子，那是更值钱。这是祖上传下来的冰种翡翠，这钱不白花。
1: 这如意的题材，上千年了。
0: 上千年非常经典。
1: 不是，我今天给大家雕个什么不知名的小石头，我给你雕个什么不知名的小造型。
0: 你雕个奥特曼可能就不流行
1: 了。你可能现在流行，后面就不流行了。对，观众朋友们，所以我就说，要带就带好的题材，
0: 对，
1: 好的品种。我们今天给您带来的冰种，水头如此之棒，
0: 是
1: 上面是这个顶头的正阳绿。
0: 正阳里是 A 货翡翠，正阳绿满绿的 A 货翡翠，哎，它真的是很像一泓夏天的湖水，外面萦绕着什么呢？星月长河，
1: 就这个点缀，
0: 金色的，金色的，就是扣头嘛，就是真金，
1: 真金18K，
0: 上面全部镶了满钻呢。
1: 但是这个钻不
0: 好闪耀啊，
1: 很多人害怕说，一个你个男生我戴这么多钻，你看啊，它只是点缀而已，
0: 对，
1: 它不像那个大戒指，女性的戒指不灵不灵，比如说我这一圈镶满了钻。那你可能男性不太适合
0: 戴，增光添彩，
1: 对的，叫做我们要有金有钻，金玉良缘。哎
0: 呀，太漂亮，太好的口才和寓意了，
1: 把所有的好的口才寓意都放在这一块吊坠
0: 上。什么叫如意啊？就是心想事成嘛。
1: 是的，
0: 所以我们也要祝高考的考生都是金榜题名，心想事成啊，
1: 如意，好吧，都高中。
0: 对，
1: 当状元。
0: 对，
1: 来啊，我们给大家看到这个鉴定证书，看看这个鉴定结果，18K，金。
0: 对。
1: 在2019年这个证书啊，在这里不用给大家都提一下，2019年的6月20号鉴定证书全部都是老料老货。
0: 真的，大家去了解一下2019年的金价是多少钱？金2019年的玉就是翡翠是冰种翡翠是什么价？
1: 我没记错的话，2019年的金价大概在300左右。
0: 对，
1: 因为在2018年，我记得大概是280多块钱，因为我做那个黄金做的多，有那个看过之前的那个金价，2019年大概在300块钱左右，它那个两年金价波动不大，所以它的价格为什么一直坚挺到3980元？实际上人家还想涨价，涨的是玉的价，倒不是金的价。说实在话，
0: 对，
1: 反倒是这两年玉呢还可以稳中有升，但是这个金呢、可不是稳中有升啊。
0: 暴涨
1: 不是稳中暴升，
0: 对，
1: 是暴升。所以结果这个价格呢，我们还在维持2019年的价，
0: 是，
1: 简直是无法想象。但是之后能不能再有这个料子？因为我都跟您说了，这个证书就是2019年的，你拿回去的还是2019年的证书啊。我们跟郭老师确定好了啊，一直都是2019年的证书啊。所以你要想，我们现在再去鉴定，没货。
0: 真的，
1: 我们鉴定好的就这些，这个老料、
0: 老
1: 货给您配，
0: 老坑老料。
1: 但您记住了，题材不过时。金谁告诉我18K金过时了？
0: 绝不过时。
1: 谁跟我说我以后不戴18K金，我戴17K 的，我戴16K金，没有这个说法的。
0: 没有，
1: 金18K金流行，经典，
0: 对，
1: 造型经典，
0: 是
1: 材料冰种经典，没有一个让您会落伍过时的，
0: 真的可以传代耶。
1: 就在大家现在的一念之间，您要不要定？最后的16分钟，我给您出个主意啊，我在这儿呢给您说了东华某钻。在咱上海呢，你可以去逛一逛看一看啊。如果你比如说老什么庙什么，人家也卖玉，
0: 您可以去比价。
1: 对，您拿回去，你就或者没到我们收货收到时候，你今天下完订单啊，货到付款，您下午就去比一比，你去问一问，你说你们家有没有冰种的，你就是如意造型，你给我拿一个看一看，扣头要纯金的，如果有钻更好，你看他给你报价多少就完了。如果他能给你报价低于5位数，你可以入手，我都不用说3900多块钱啊，你比如说你9000多块钱你都可以买，你相中你都买，你赚了。
0: 估计
1: 最后三组
0: 没有这种机会，
1: 我觉得
0: 市面上是不可能，5位数以下真买不到。
1: 冰种的这么大块料子，有多大块料子啊？我再给大家稍微的看一看我胸前这一块啊，我就用我胸前这给大家比较比较啊。这是2个1元钱硬币，家里有1元钱硬币吧？我把它放在后面，我把它放在后面，大家看一看。几乎啊，快到1元钱硬币了，上下差那么一丝丝一毫毫，但它的一个宽度大概是，你看最宽的最宽的地方
0: 遮住了，
1: 遮住那个1元钱硬币了啊，它大概是这样的一个长度，是这样的， 所以您就心里有数了，可以拿出1元钱硬币在胸前比量比量，知道我们今天的品质大小了。抓紧时间订购吧，最后的15分钟，最后3档了，没有了。卖完就即止，卖完售罄即止，不接受预约。
0: 19年的老料子就没了。
1: 我们没货，不是说不给大家，19年就这么几枚，
0: 是
1: 没了就没了。
0: 对的，
1: 好吧，把握住机会了，02151119906。
4: 翡翠是玉石之冠，俗话说金子有价，玉无价。喜满堂史上首度稀缺推荐，冰种吉祥如意18K 金镶翡翠吊坠。冰种又称籽翠，多产于河流沉积矿底，水头特佳，棉絮较少，晶莹剔透，犹如冰块，属于翡翠的高档品种。种是衡量翡翠质量优劣的关键之一，种也是评判翡翠价值的第一标准。喜满堂吉祥如意18K 金镶翡翠吊坠，件件选取上品稀有冰种翡翠，透明度佳，晶莹剔透，雕琢饱满，美不胜收，寓意万事如意，吉祥安康，生活美满幸福。冰种翡翠犹如洗尽浮华，尽显沉静，是成熟女人的绝佳首饰。冰种翡翠一扫浮躁，是成功男人的最好挑选。
1: 后两组备货，我之前跟周周做节目的时候，我也给姐姐们，包括爷叔们啊，传递过这个观点：我们要么不带，
0: 是
1: 你要么就带真货。
0: 对，
1: 你要带真货里边，如果能够企及比较高的高度的话，比如在翡翠里边，咱就别什么糯种了，什么什么半冰种了什么的
0: 了、直接一步到位，
1: 一步到位了。
0: 但你说我要一步到位玻璃种，那有点难以够上，
1: 这个、
0: 玻璃种太贵了，
1: 那种像那个就什么。博物馆典藏品
0: 是
1: 那个，
0: 所以人家说玉最值钱的就是像玻璃一样，
1: 哎、
0: 但是你要真是玻璃，那就不值钱。所以玻璃种的翡翠都是千万呐、或者是几百万的、那么我们往下一档是什么种？就是冰种。
1: 但实际上已经很好很好。
0: 其实冰种跟玻璃种也就一线之隔。
1: 对的，几乎很少有人拿到冰种的。我们有一说一啊。你大家可以来看看周周现在身上的效果，所有姐姐们您戴上都是这个效果，没有二指啊、别无二指，就是这样的。
0: 对的，很大个、大家看到了吗？就你身体在动的时候、你在行动的时候、它的那条高光线它会随着你的身体摆动而移动。为什么、因为我们的玉质非常细腻，所以你可以看到好像水光粼粼啊、水波荡漾的感觉、但凡玉质一粗，你是找不到这条高光线的。
5: 对，
0: 因为我们的这个整个的雕工特别好、它是高低错落有致的，因为我们雕出来的是一个如意的造型。
1: 是，
0: 它虽然啊透明，但是你都能看出这个如意的宽的地方、窄的地方、高的地方、矮的地方，雕工也特别特别的漂亮啊。
1: 所以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这一款啊，不简简单单只是在玉这方面，
0: 对，
1: 大家心里要有数哦。
0: 是，
1: 我为什么要提这件事呢？所有今天看到这档节目的姐姐们和爷叔们啊，不管你要自己带还是要送给自己的晚辈，这一块首先进入您视野。为什么？先从性价比说，周周说完了这个大块度，你比如说我再拿这个1元钱硬币给您稍微比量比量啊，就拿我这个为例啊，来看，几乎两个1元钱硬币，大概如果说的话是一个半多一点，哦，它的一个高度是一个半多一点，它的一个宽度最宽的地方可以把这个1元钱硬币挡住，大家发现了没？
0: 对，
1: 是不是挡住了？
0: 对，
1: 这是其一啊，其二，今天拿回去的冰种之外呢，您看上面这一块，这块什么？你不要小瞧它哟。这一块是满满的，在扣头的地方，只要是扣头，
0: 18K 金，
1: 18K 金，
0: 不，
1: 绿色呢？
0: 这个是天然 A 货翡翠，同样达到了正阳绿的级别。
1: 对的，所以18K 金，您知道我为什么要提这件事啊？这个价格3980，只要你是我老顾客，回过头来，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在8-9年前的印象，如果有印象的话，这款曾经卖过3980，之后在我东方购物涨那么一次次。后来又搞活动，那3980也是一样的，这是2019年出具的证书。对于玉，它没有时不时尚落不落伍，只要这个题材够经典，比如说我们这个如意，男戴女戴，老戴少戴，什么样的，比如说喜事戴，你戴它都行，你结婚也行，祝寿也行，学业也行，
0: 对，
1: 你做生意也罢，你在路上保平安，挂在你的车上当一个车挂饰也行，
0: 都希望大家一切如意。
1: 我跟大家讲开长途的哟， 讲究的就是一个好彩头。
0: 没错，
1: 我挑个良辰吉日，有可能我在路上开车什么的，有的时候很讲究的，
0: 头彩的，
1: 很讲究的。
0: 你要是说出人家眉头的话，人家真的恨你
1: 一辈子。对的，就比如说有的什么、啊，我怎么有一个话说的不吉利，我
0: 你家恨死了、就是。
1: 对的，恨死了，很讨厌的。所以我们做什么事，中国人有一个习惯，大家发现了没？
0: 好口彩，
1: 好口彩，必须讲究个好口彩。所以今天这个题材。

0: 题，名字叫做
1: 十八 K 金翡翠吊坠。翡翠后面没有打括号，说它什么染色填充，说明它是天然 A 货翡翠。
0: 这写的 A 货，
1: 是 A 货啊。A 货就是天然的，没有经过任何的人工处理。
2: 对的啊，
0: 配
1: 镶钻石，
0: 也
1: 不是人工钻石，
0: 是
1: 天然钻石。
0: 因为当时，什么价格都非常贵，
1: 对，
0: 他能给你配钻石卖3998，已经是很便宜了。您知道现在的玉石价格多少钱吗？
1: 对，
0: 好料缅甸早就不给你开矿了。他一般缅甸聪明了，他现在做成品卖给你。
1: 对呀、
0: 他要是料呢，给你五盘稀肉，
1: 知道你们中国人喜欢玉，
0: 对，他就是给你卖中国人。特别特别贵的，我们今天如果在外面看一看类似款的啊，大概多少钱，您心里有个数就好了。我们今天还有最后7分钟，大家记得还有最后的两组现货，一旦售罄不追加任何预约啊。这是2019年开局的证书，现在随便找一找，18K 金不？他写的是18K 金啊，是18，扣头他也是18K 金的，
1: 53,000啊。
0: 这个一条有点钻，有几颗，
1: 但是没有满绿正阳绿的那个点缀，没有啊。
0: 53,800，他没有我们那一颗。周中说的这一颗，
1: 对，
0: 顶头那个地方
1: 是
0: 吊坠头，这个正阳绿的这一颗，你别小瞧它，有就比没有强。
1: 这颗正阳绿的也很贵了，已经，
0: 对不对？你要纯纯的这个就觉得有点寡淡了。我们金配上这个，冰一样的冰种翡翠，再配上一个绿，
1: 对，
0: 把所有的，我刚才不是说了吗？你戴翡翠，要么你就颜色特别浓，
1: 对的，
0: 你要不就特别透，
1: 水头特别好，
0: 特别好。你总是要捡上一样喽，你哪样都没有，那你说我们戴它干嘛了？
1: 可不嘛，
0: 可能你的手镯没有办法像这么棒，你要手镯是这种料子啊。你不可能，你说你五位数下来了，我都觉得不太可能了。
1: 是
0: 你得6位数了吧？就这种手镯是这种料子，你想都不要想了。我们今天还好做的是吊坠，还好是老料，还好用到的是以前的，我们说有点备货，就以前的备货，用到是以前备货。如果要是现在的备货，观众朋友们重新给你做，最后的6分钟时间，我们把时间留给大家打电话咨询订购。我还是这句话，货到付款，您随便比价，随便去看。但是先拿出微信扫一扫，这里把名额抢到自己手里是真是正事儿，自己带出去旅游拍拍美照，送送人，送谁自己决定。那你要想孙子孙女马上就要中考或者高考的，有一份祝福，
1: 希望他们心想事成，金榜题名啊！
0: 儿子女儿事业上，
1: 对，
0: 生意上，送给他的生意伙伴上，琢磨琢磨。
1: 对，
0: 这一款出去以后呢，黄金有价，玉无价，你想让他估，他自己得估个5位数下不来。
1: 那真是，
0: 实际上你多少钱买的？
1: 3000多一点儿，
0: 划不划算？
1: 划算。
0: 东方购物的满金送买活动，3件满3888元，你告诉我这是3000多少钱？超没超3888元？
1: 对啊，已经够了，那400元积分基本就是你的了，可以这么说。
0: 观众朋友们，
1: 手拿把下，
0: 订购吧，02151119900。Stuck in a room right after she left, and put petals on the ground.
3: 这是什么？
4: 佛呀。
3: 还是这是什么？
4: 什么料子？
3: 翡翠呀。
4: 翡翠。
3: 多少钱啊？
4: 26.5万。
3: 啊？26.5万这么贵啊？
4: 所以我要。
3: 这是什么？这是什么种啊？
4: 冰种啊。
3: 冰种啊。
4: 啊，我问你买什么价位的东西？
3: 冰种就比较贵，是吧？
5: 冰种要20多万。
4: 你想买什么价位的，我就拿什么都有。冰种几百万、几千万都有了。
3: 哦，冰种比较贵的啊。
6: 翡翠是玉石之冠，俗话说金子有价，玉无价。喜满堂史上首度稀缺推荐，冰种吉祥如意18K 金镶翡翠吊坠。冰种又称籽翠，多产于河流沉积矿地。水头特佳，棉絮较少，晶莹剔透，犹如冰块，属于翡翠的高档品种。种是衡量翡翠质量优劣的关键之一，种也是评判翡翠价值的第一标准。喜满堂吉祥如意18K 金镶翡翠吊坠，件件选取上品稀有冰种翡翠，透明度佳，晶莹剔透，雕琢饱满，美不胜收，寓意万事如意，吉祥安康，生活美满幸福。冰种翡翠犹如洗尽浮华，尽显沉静，是成熟女人的绝佳首饰。冰种翡翠一扫浮躁，是成功男人的最好挑选。
0: 好漂亮啊，今天这一款呢大家安心定，我们给您做到的首先是老料，
1: 老料，
0: 老料，在以前哦能拿到就是非常之不容易了，
1: 这是19年的老坑老料、你说我到

0: 现在我再花钱我再去进这个货的话，可能比19年的成本要贵好几倍。但是我们还是按19年的价格给大家。
1: 来看一看。
0: 但是19年的金价跟现在那可不一样了。
1: 一个天上一个地下。
0: 我们还有一大圈的扣头都是18K 金的给大家。你想，就在这个扣头上已经翻了多少倍了？
1: 扣头。
0: 我们是不是应该可以稍微往上调一点价的呀？
1: 完全可以。
0: 完全没有调啊！今天就是剩这么几个拿出来回馈我们的尊贵的老客户。哎，
1: 所以观众朋友们一定要把握住机会。会啊，打电话抢最后一组现货，02151119000。
2: 亲爱的顾客，如果您拨打东方购物订购电话，按下1号键进入自动订购。如果您听到，
3: 您订购的是奖装柜免标盒人家服装，
4: 您订购已成功。
2: 那就代表您已经自动订购成功，无需再次人工确认哦。
5: 商品将配送至您的家中，4日起即将送达。
6: 抵扣优惠后，货到付款，便捷又省心。
2: 品质生活，
5: 品质生活，放心购。
7: 绿色出行让城市更美好。选择公共交通，共同守护蓝天白云。
8: 在上海，我选择有品质的生活。
9: 在上海，我选择令人放心的产品。
10: 在上海，我选择服务满意的平台。
11: 为员工送积分，一积分等于1元。每月8日，为你享专属

0: 品质生活放心购，大家好，我是青青。这两天正好是节气上刚刚过了大暑，非常的炎热，体感温度我觉得有40度的左右。很多人说，哎呀，吃不下饭了。像我家的话，厨房里面热的我都不敢踏进去。那这个时候啊，像这个红膏的蟹糊，还有黄泥螺，真的是我们的佐餐圣品了。早饭的时候，午饭的时候，晚饭的时候，不是说其他的菜不吃，对吧？有的时候用它，哎，你米饭啊、泡饭啊就吃得下去了，
1: 开胃，
0: 三养肾、嗯。对的，今天呢也是雅玲和我一起来介绍。你好，雅玲。
1: 今天好，东方购物观众朋友大家下午好啊。我们这个商品的话，其实中华老字号好，还有一个呢，就是我们今天是参与到东方购物的特卖，
0: 是的，
1: 两个货号不要订错了，大组合那个是更划算的，
0: 是的。
1: 为什么这么说？来，一罐我们的红膏蟹糊180克，在我们三阳盛的门店哦，48块钱一罐，就是接近小50块钱。我们凑个整数，50块钱我算一些，好吧？然后大组合，你看看今天的
0: 6罐，
1: 今天的性价比啊、哦，多厉害啊！
0: 那如果是48×6的话，
1: 360，
0: 这已经是将近300块了。再给大家两罐的黄泥螺，我们都知道，像这种品质高的黄泥螺，外面买蛮贵的，
1: 这两罐60，加上刚刚300，
0: 将近360
1: 了。360了，
0: 是的，
1: 360。我们今天东方购物售价是多少钱？248。
0: 是的，
1: 是不是这套组合我们本来就已经卖爆的节奏？
0: 来，今天我们特卖。再加赠一罐
1: 是
0: 蟹糊，哎，这就是48块钱哦。
1: 对，又给大家送了一罐蟹糊，
0: 是的，
1: 等于今天我们的蟹糊是有7罐，然后泥螺是有2罐，加在一起就是9罐，9罐248，相当于每一罐多少钱？27哦，
0: 划算哦。
1: 这个一罐要接近50哦，接近50，我们今天核算下来是27，批次啊等等你不用担心，都是新鲜批次。
0: 对的，而且你放在冷冻的话，我们的保质期是达到了300天的保质期，
1: 12个月，
0: 12个月，
1: 对啊，
0: 一个是300天，一个是12个月，
1: 对，蟹糊是12个月，
0: 对。
1: 然后你看这个品质，最重要的是看品质，看品质啊，什么是红膏蟹糊？它不是普通的白膏蟹的蟹糊，白膏蟹糊它没有这么多的黄，没有这么多的膏。然后青青那一罐来给我来看。我们每一罐都是这样的品质，看到没有，在不在？特别嗲嗲爆了，真的是。
0: 是的。
1: 然后再来看一下我们罐身上的信息啊。
0: 好，
1: 一罐呢刚刚好的量，180克，180克对于夏天这个天气来说啊，对于三伏天这个节气来说的话，差不多2顿你就吃完了，对吧？2顿就吃完。然后是三阳盛中华老字号，
0: 对。
1: 再一个，我们的配料表很干净，没有任何的人工色素啊、香精添加剂在里面。配料表是海蟹，对吧？红膏梭子蟹，然后白砂糖使用。

0: 捞的海蟹给大家制作成这样的红烧的蟹糊。
1: 我刚刚
0: 挺喜欢这个大小的，
1: 对，
0: 因为这样的话你每次吃完了再解冻一罐就吃的比较的新鲜。
2: 我刚刚直播之前哦，去看了一下网上现在能买得到红烧梭子蟹的渠道，大概是3两150克，给花个50来块钱左右，就是3两哦，150克50来块钱。我们今天一罐是180克，今天才花了27块钱，对吧？
0: 你自己去买
2: 来
0: 新鲜的活的梭子蟹制作这个，那成本太高了，
2: 你还要去蟹蟹盖，
0: 现在这个也做不来，这个工艺真的是已经有点失传，你知道吗？因为我的外婆是宁波人，
2: 对，
0: 她在我小的时候还会自己腌这种咸蟹，但现在的话已经我们只能是去买的渠道。
2: 对，
0: 那你买的话认准了，我们是中华老字号。
2: 而且夏天啊，这种生腌的东西自己建议大家不要自己去做，
0: 对
2: 吧？卫生啊，细菌啊，等等啊，温度啊，你自己没有办法去很好的控制，我们就交给专业品牌，对吧？全程都是冷链配送到家。
0: 是的。
2: 然后你看这个还是没有完全化冻的，我喜欢吃它完全化冻的那个状态，那个糊糊状态，蟹糊蟹糊，
0: 香，它里面喷了白酒，特别的香。
2: 而且你有没有发觉，我们三阳盛其实还有一个很大的特点，我们不单单今天帮大家做到性价比高，对吧？不单单给大家做到的是舟山的红烧梭子蟹，还有一个它用的都是得肉率很高的，就以前我碰到过啊，我自己也买到过，
0: 什么壳什么乱七八糟都给你放进去了，
2: 脚尖尖头那个蟹脚怎么头，
0: 那是占分量的，
2: 全放在里面，
0: 对对对，
2: 所以你吃来吃去都是壳，对吧？吃来吃去都是壳，因为它把壳都放在里面占分量，但是你看我们是不是都是得肉率就是更高的，
0: 对，
2: 得肉率更高的，所以我跟大家说这个真的，我们的产品一直受到的哪些人喜欢，老宁波人，
0: 对，
2: 还有就是家里面年长的爸爸妈妈爷爷奶奶，到了夏天感觉吃什么都没有胃口的时候，就好这一口，
0: 真的是这样子。因为像我家的话，我的外婆是宁波人呀，所以我们家里是非常好这一口的。
1: 对，
0: 早饭的时候把这个稀饭啊什么，
1: 对吧？泡饭，
0: 对，凉一点，让它放放凉。配这个黄鱼螺，还有这个蟹糊，你知道我们家有这两样的东西，有的时候吃晚饭，小孩子比如说这个菜不对胃口，或者我们自己大人有点那个不开胃，我们晚饭都会拿几个。哎，包括你现在外面请客吃饭，黄鱼螺都算是一个凉菜的。
2: 对，而且你看哦，我们只有大组合，
0: 大
2: 只有大组合才有两罐黄鱼螺给大家。如果你是订购小组合199的，是没有黄鱼螺的啊。然后你看这黄鱼螺大不大？
0: 这黄鱼螺
2: 大不大？
0: 品质很高，
2: 来，
0: 没有沙，
2: 等一下，
0: 然后配料是干净的，没有防腐剂。
2: 我先倒出来给大家看一看啊，一罐呢也是180克的量，然后我随便捞一颗起来，我们看看黄泥螺品质呢，不单单看个头，个头越大越值钱，个头越大越贵，还有看它的工艺，土沙土的干净不干净？你看这壳，
0: 我们这处理的非常的干净的，
2: 看这壳里面是不是干干净净的？
0: 对的，
2: 对吧？然后你再看这个肉，是不是弹弹的？它不是软趴趴的。对吧？全部都是新鲜的啊，都是新鲜的，品质非常好。
0: 作为家里对吧，老宁波，
1: 他们家的泥螺还特别好吃，你知道吧？
0: 香，
2: 对，不是齁咸的那种，对吧？
0: 我刚要说这句话，不是那种辣辣咸，
1: 对，
0: 然后带有到这种酒香，配料一定是干净的，因为三阳盛是我们的中华的老字号。而且这泥螺大的呀，
1: 而且它调味调得很好，我看一下，里面确实加了一点白砂糖。
0: 应该还有白酒的，
1: 对，有一点鲜鲜的味道，然后有一点点甜甜蜜蜜的这个味道，对吧？
0: 对，你看它就是带有咸鲜，但是没有咸到你要马上去喝水。当然了，你早上的时候来碗这样的一个，
2: 而且你没有发觉他们家这个黄泥螺的肉是脆的，就咬到嘴巴里面咯吱咯吱脆的，
0: 过好的黄泥螺那个肉没有 Q 弹，
1: 对，
0: 然后味道是不好吃，所以像这种东西的话，我们一般买的时候不能贪便宜，像这种生腌系列的，你必须买有品牌的，
2: 是，
0: 而我们推荐的就是中华老字号三阳盛这个鼎鼎大名的牌子了，
2: 对，然后去门店买的话，接近小50块钱一罐，我们东方购今天特卖是大组合是20多块钱一罐，180克。不带蟹盖、蟹腮、蟹脚趾头，纯蟹糊的重量180克。但你要是说自己现在去买一个红烧梭子蟹，150克、200克，带蟹盖、带蟹腮，多少钱啦？都给要59.9一只了，对吧？我们今天一罐哦，180克，我们才花了20多块钱。
0: 是的，但是我们今天这个组合价格是今日特卖，
2: 对，
0: 特卖才有的力度啊。
2: 对，
0: 6罐我们的蟹糊，加上2罐的黄泥螺，再送一罐红烧蟹糊。9罐带回去，平均到每一罐大约27块钱，全部的都是新鲜的批次。
2: 是，
0: 你放在冷冻，想吃的时候解冻一罐，慢慢的吃，好吧？保质期的话都非常的长。留时间给大家咨询订购，你可以直接扫码订，也可以打电话02153919900。

0: 欢喜吃的对吧？就是三阳城的红糕蟹糊和黄泥路。搿红糕蟹糊呢，改成了以黄的搿种鱼，就是海和鲜啦，有对吧？海、甜、鲜，伊里向是吧？有的交关的红糕，还有的个肉质老厚的，一口咬了嘴巴里向哦，味达达，老嫩的，相当的好吃。还有锅泡饭。搿是奢侈品嘞，老好吃，老好吃的。因为呢，我以前买的红糕蟹糊对伐？伊做的对伐？侪是用蟹脚做的啦。哎呦，就等于侪是个骨头。那么伊现在，伊是一锅一锅的，而且关键哪能呢？伊个配料表相当的干净，好的黄泥路对伐啦？伊没馊的。搿三阳城的黄泥路，我一吃吃上去哦，里向一眼也没馊，而且是味道的。脆香，老好吃的。搞了搿两样物事啦，又可以做冷焖。天家现在越来越热嘞，嘴巴里没味道嘞。搿两样菜一端端上来哦，哎呦，胃口大开。所以讲，我就相信搿三阳城的老牌子，伊搿产品阿拉信得过啊。而且伊搿是鲜、甜、咸，搿味道综合了一道。所以讲呢。搿物事属于个老好吃的。
1: 我们上海有很多的宁波人，对吧？很多的老宁波，包括你，即使祖籍不是宁波的，对于这口的话，阿拉上海人是非常喜欢，生腌的。然后呢，今天平均到每一罐，因为是今日特卖。九罐带回去，相当于每罐是20几块钱。
2: 对，
1: 又有蟹糊、哈乌，又有黄泥卤、黄泥螺。
3: 对，每一罐是180克的一个分量。然后的话，口味上面啊，我们是老字号，坚持的是传统，坚持的是传承。但是口味上面也要满足一下现代人的需求。
1: 没有以前宁波人做的那么咸了。
3: 对对对，不像老早老早。
1: 带点甜鲜的味道。
3: 对，口味呢就是没那么咸。对，然后更满足现代人稍微有一点小甜口。
1: 对的。
3: 然后呢，更好的这个下饭呀，或者是空口吃，
1: 对的，
3: 吧？
1: 甚至我觉得家里的爸爸、爷爷作为他的那个下酒菜也很合适，
3: 特别
1: 夏天。包括我觉得你囤在那边，因为它是可以放在冷冻的。
3: 对。
1: 然后接下来那个，我觉得中秋节它是其实是两个冷菜，
3: 对，
1: 开胃的冷菜。
3: 上海人的凉菜，逢年过节有蟹糊、有泥螺、都算是比较高端的了。
1: 你夸自伟的汽车德泥螺、
3: 对
1: 蟹糊。真的是很好吃，因为像这种蟹啊，就是煮熟这个后那个膏啊，我儿子反而有点吃不下去，因为一个有点腻，但是它变成生腌了，你那个红膏你很吃得下去。
3: 对，我们南方人，包括像潮汕啊，对吧，宁波呀，像我们浙江上海啊，对吧，
1: 对，
3: 吃这种生腌的，就是它这个口感是其他的没有办法替代的。
1: 哎，
3: 因为又嫩又滑又鲜美。
1: 对对对对，是的。
3: 然后呢，过年的时候它是年菜，对吧，然后夏天三伏天的时候它真的能够让你的食欲、
1: 是
3: 啊，对嘛，就是大夏天的时候确确实实啊，满桌子菜放那边的时候，
1: 对，
3: 真的不知道吃哪一个，就不太想吃，对吧，
1: 是的，
3: 荤腥的一些东西，
1: 对对对的，包括你即使你说哎呀我好像有点饿了，但你都懒得去大烧特烧，
3: 对，
1: 甚至有些人就是胃口还不太好，
3: 对，
1: 而这个泥螺还有这个蟹糊的话，帮助我们来开胃，
3: 对，
1: 像我记得我小的时候，我的外婆就是哈乌啊，咕格泡饭，或者那个饭就可以吃得下去，
3: 对，
1: 因为年纪大了之后很多菜她真的是有点吃不下了，
3: 对，
1: 因为作为我外婆是宁波人，像这个泥螺的话，阿拉黄不夸张哦，就冰箱里面一年四季都有的，
3: 对呀、
1: 还有我有一个好朋友，他们很早就移民去了那个洛杉矶，然后有次我纽约，我去他们家玩，住在他们家里，伊拉话是宁波人，打开那个冰箱啊，都是那个黄泥螺，
3: 就想这一口啊，
1: 世界各地你都会忘不掉这一口的泥螺蟹糊，对吧，我们的地方的特色，
3: 对对对，就是我觉得真的中国人很有智慧，就有很多的东西，对吧，你比如说你现在就是那么多美食，对吧，米其林啊等等啊，一些高端的高档的都很好吃，但是有一些它这个味道它是复制不出来，
1: 这是个经典味道，
3: 它复制不出来，对吧，它不像有的东西我调一调，加这个加那个加什么调味它能调得出来，像这种什么蟹糊的这种口感，这种鲜美的味道，是你放什么鸡精放什么味精你都调不出来这个味道，对吧，再一个我们今天是红膏蟹糊，看清楚了什么是红膏蟹糊，红膏梭子蟹， 给大家做出来的这个蟹糊，不是那种白膏蟹啊，不是那种白膏蟹。而且现在是什么时候？现在还是七月份，每年的五月到九月我们是不是休鱼的时候，对吧？所以你想现在这个时候大家要吃到红膏梭子蟹是不是更加的难一些？然后我们今天拿来做特卖，这一罐在我们三阳盛的这个门店就是48块钱是这一罐180克，
1: 我们这样子的有六罐，
3: 今天是六罐，
1: 再送一罐是七罐，
3: 对，今天七罐，
1: 对，
3: 今天是七罐，
1: 5735，将近350块钱，350
3: 再加两罐泥炉，
1: 对，
3: 就是一套组合加在一起要400多块钱，
1: 对的，那也就是说，如果不是今日特卖的话，就这一个加赠没有的话，那就是八。
3: 而且我们有一阵子
1: 248元是八，
3: 而且我们有一阵子没来了，
1: 没来，对，真的很长时间。包括你知道吗？我昨天是刚刚从云南飞回来的，我一看到有这个直播，我有一种打开味蕾的感觉。
3: 你怎么这么快就回来了？
1: 对啊，明昨天一早也蛮累的，当然旅游是开心的，但是有一个问题啊，像我跟我妈妈、我儿子就那个傣族菜吧，吃到最后有点不行了。
3: 我知道，你第一顿、第二顿新鲜嘛，
1: 他们已经玩了十几天了，已经有点吃不下了。
3: 第三顿、第四顿，
1: 然后我一看到这个直播，我。说我要回来，我要做这个直播，我还跟我妈说了，因为俺俺不拧破你，我光娘讲，我讲明天我要去直播这个蟹糊黄泥螺，我想死这个味道了。
3: 对，
1: 今天是特别加赠了一罐，
3: 来吧，
1: 那也就是有到七罐的蟹糊，两罐的黄泥螺、
3: 来看看这个品质啊，180克一罐，今天20多块钱，真的是这个价格实惠到家了，只能这么说，你就冰箱里面冷冻室放着，反正也没有任何色素、香精、防腐剂，
1: 对的，对的，
3: 我们都是冷链配送到家啊，你不用担心这个配送过程当中
1: 是
3: 品质啊，
1: 绝对
3: 化掉了，对吧？或者是什么这个温度啊等等，没有给大家把控好。
1: 有些直播品牌频道，你可能怎么说渠道，你不敢下单，对吧？像我妈也说，信任东方购物，包括我们的亲戚也是信任东方购物的，没有防腐剂、添加剂。然后像这种生腌类的，我们也没有做那种什么500克一大罐的，180克啊，那也这种东西在这个季节也是要尽快吃掉，
3: 就是
1: 把打开，就是你冷冻解除之后尽快吃。
3: 对，就是这的一罐啊，180克，我转一转给大家看看，基本上你就两顿吧，差不多。大夏天大家吃个吃的会比较消耗快一些，配白粥，两顿
1: 这么大一块，
3: 我喜欢吃，
1: 你看我加到一块这么大的，
3: 我喜欢吃这个，
1: 你喜欢蛋糕的，
3: 我喜欢吃这个，就是
1: 我来尝一块，
3: 哇，这个口感简直太细腻了，
1: 又下酒，
3: 就是你知道我现在其实反而是大闸蟹清蒸的呀，或者梭子蟹蒸的那些，我不太愿意去吃，
1: 这个吃的多，
3: 因为那个要。那个，特别是啃那个什么蟹腿呀、等等啊，
1: 我觉得养不了，
3: 费劲儿。那你说我们这样子年纪都觉得费劲，你不要说家里面年长的爸爸妈妈、爷爷奶奶，
1: 我那个要用剪刀的。
3: 我们这个你就放在嘴巴里面抿一抿、嗦一嗦，对吧？然后这个壳的话，我们都给大家就是这样子剪开来，而且尽量的给大家保留是肉多的地方。
1: 对，
3: 这种你看这
1: 什么腮呀、这种什么。脚就是那种特别重的地方，废弃的骨头都剪掉了。就像你说的，抿一抿、嗦一嗦，那个肉就吃到了，而且酒香四溢。好吃，
3: 像果冻一样。
1: 最喜欢吃这一口。
3: 对，
1: 像我的话，就是那个大闸蟹的膏吃得下。但是那个就是汪吃不了，就是这种红色的汪，它变成生的，我倒吃得下。
3: 对，它没有
1: 那个吃不多，
3: 它没有那种。煮熟了之后，它会有点厚重的感觉，
1: 对的，
3: 这个就没有，对吧？滑滑的、嫩嫩的这种感觉，
1: 而且现在的口味的咸度降下来了。
3: 经过生腌之后，它的壳没有那么硬，你觉得吗？
1: 我也觉得，咬得了，否则的话我也是咬不动了。就是一个字，好吃，好吃，两个字，好吃。
3: 三伏天我们应该是今年暑假第一档直播啊，第一档直播，因为现在呢不是我们开鱼的时候，所以的话我们的备货。就是没有那么的充足的，每年基本上在天冷的时候，像九月份，就是东海开鱼，补上来的还都是白蟹，知道吗？红膏梭子蟹真正的是天冷的，就是特别冷，大概11月份、12月份的时候才补上来的。
1: 而且我一好吃，我就不自觉的刚刚就要这样子拍手了。所以这个你存在冰箱里面，它的保质期的话，蟹糊是300天，12个月，
3: 对，
1: 然后黄泥螺是300天，
3: 对，
1: 反正都是将近一年的这样的一个保质期，你就放在冷冻，等到天冷了，9月份、10月份都可以继续拿出来吃，
3: 是
1: 因为今天购买的理由就是我们是今日特卖。6罐加2罐8罐再加1罐蟹糊，总共是7罐带回，9罐带回去。
3: 大组合别订错了，小组合是没有任何的尼罗送，性价比也没有我们大组合划算啊。我们大组合算下来的话，单罐到手就是27块钱。
1: 是的。 平均到每一罐是27，好吧，加油订购，而且我们批次全部都是新鲜的批次，扫码可以下单，立减5元，也可以打电话02153919900。
0: 我的吧，最欢喜吃的对吧，就是三阳城的红糕蟹糊和黄泥路。搿红糕蟹糊呢，改成了以往的搿种就是海和水啦，伊对吧，海、甜、水，伊里向对吧，有的交关个红糕，还有的个肉质老厚的，一口咬辣嘴巴里向哦，味达达，老嫩的，相当的好吃。还有锅泡饭。搿是奢侈品嘞，老好吃，老好吃的。因为呢，我以前买的红糕蟹糊对伐，伊做的对伐，侪是用蟹脚做的啦。哎呦，就等于侪是个骨头。那么伊现在，伊是一锅一锅的，而且关键哪能呢？伊个配料表相当的干净，好的黄泥路对伐啦，伊没馊的。搿三阳城的黄泥路，我一吃吃上去哦，里向一眼也没馊，而且是味达达。脆香，老好吃的。搞了搿两样物事啦，又可以做冷门。天家现在越来越热嘞，嘴巴里没味道嘞。搿两样菜一端上来哦，哎呦，胃口大开。所以讲，我就相信搿三阳城的老牌子，伊搿产品阿拉信得过啊。而且伊搿是鲜、甜、咸，搿味道综合了一道。所以讲呢。这个么子属于一个老好吃的。

0: 哎呀，这一口打开了味蕾，包括可能电视机前的您啊，现在看我们直播，是不是早上起来没胃口？中午可能早饭吃好，中午也没吃，对吧？但是有了这个的话，哎。 你再饭前先连点，当当米多，哎呀，食欲就打开了。然后呢，其他的菜也能吃得下去了。因为像苦夏、苦薯，你也不能完全不吃，对吧？你不能任由性子。哎呦，我没胃口，我不吃。那两三天一过，你这个对吧？各方面的营养你不到位了呀。但是通过泻湖，哎，黄泥螺，我们打开味蕾，再吃点别的菜。对吧，尤其家里重年纪大的，像我妈妈这种70几岁的。
1: 那冰箱里我给他送这个医疗，他开心哦。
2: 对，你就家里面备着，对吧？相当于就是这套组合，大组合订购回去多了两道小菜。家里面就多了两道小菜，
1: 真的。
2: 对吧？而且都是海鲜嘛，小海鲜。
1: 对。
2: 这个泥螺的话，我们今天虽然是作为赠品，但是之前我们真的接到过好几个顾客，就是打电话过来。
1: 想单独买，想让我们出。
2: 对，专门做一个泥螺的货号。
1: 怎么跟我想一样？我觉得这个泥螺真的很好，很好。
2: 我跟大家说一下，为什么泥螺没有办法？ 因为泥螺大家都知道不是人工养殖，当然红高素这些也不是人工养殖，但泥螺它捕捞起来，你想象一下那个画面，滩涂上面人一直齁着，然后进手去摸的，你知道吧？就这种，你可以把它给捞上来补上来，然后我们还要挑选这个个头稍微大一点的，
1: 均匀大小，
2: 哎，不是那种你看
1: 那么干净，
2: 我就给您看一看，稍微比划一下，你看这个跟我的食指的指甲盖，我都没有拿小指过来。 对吧？你自己看一看这个个头大小，因为懂的人都知道，泥螺以前什么几 A 几 A 都是 按大小来定的。但你看我们今天虽然没有给大家标注什么几 A 几 A， 但是个头大小确确实实是保证大家啊，因为三阳盛世中华老字号，所以今天大组合当中我们是有两罐的泥螺配给大家。是的，是的。像我那时候去宁波玩，还去到他们一个很大的，像这种什么批发市场买这种的水产市场嘛，这种地方买到的黄泥螺。
1: 所以我一直知道，好的泥螺不便宜的。
2: 我当时水产市场嘛，
1: 这种地方买到的黄泥螺，你稍微要大一点的话，它都不便宜的。
2: 我当时对，我一直知道，好的泥螺不便宜。我那次在九光的地下超市还是哪里，看到那个大的什么什么级别的这种黄泥螺，好的话要200多一斤哦。
1: 我们今天核算下来单罐27块钱。
2: 对，泥螺是27块钱这样一罐。然后我们的蟹糊这一罐也是27块钱今天这一罐。小组合的话是接近40块钱一罐啊，别订错了，一会儿订错了你觉得不划算的。小组合40块钱一罐，大组合是27块钱一罐，批次都是新鲜的。 看看这个卖相，我们透明的罐子特地做透明的罐子，对吧？大家每一罐就是都能看得清清楚楚，好吧？配料表再快速给大家看一下啊，
1: 赶紧。
2: 有一段时间没来了，好吧？反正今天大家买到就买到，买不到的话就耐心等我们后续的直播了。不知道等多久。然后海蟹、白砂糖、食用盐、白酒、味精就没了，就是色素、香精、防腐剂什么都没有。然后来产地看一下啊，舟山。
1: 哎，舟山的正儿八经的东海，然后舟山还补上来的红高梭子蟹，而且买这种东西一定爸爸妈妈认可这句话的，认大品牌，对的，
2: 因为生腌呐、
1: 原料，
2: 哎，你知道，
1: 包括我们东方购物的运输，
2: 你知道
1: 都是放心，
2: 吃这种东西想吃这一口更加应该认品牌啊。
1: 反正现在这种入口的东西，吃的东西，
2: 就是
1: 我一定都是认准渠道，门市中华老字号三阳盛，我记得以前我住。 在浦东的时候，学校附近就一个老大的三阳盛，哎，就是老字号，180克是蟹糊，就是不带蟹盖、蟹腮、蟹脚趾头啊。我给大家翻一翻，大家能看得到蟹、蟹盖啊、蟹腮、蟹脚趾头嘛，完全是看不到的。而且我就喜欢吃他们家这个蟹糊，因为他们家这蟹糊是正宗的，像你看，像这种糊，对吧？就是这种状态。
2: 哎呀，吃到嘴巴里面真的不费牙口。
1: 小的时候买的蟹糊啊，第一没有红膏嘛，第二那个糊就是打得很碎了。而现在我们的蟹糊的话，基本上都是这种找到一块一块的。
2: 是的，
1: 对吧？你是把小的时候很糊糊了。
2: 对，他把蟹壳一起打进去，
1: 对啊，
2: 你知道吗？
1: 以前那种螺舞，而且很咸很咸，现在找得到。 大块的肉，
2: 对，
1: 然后咸度降低，甜度上升，酒香也有。
2: 反正很适合，好吧，很适合现在，因为刚刚开始
1: 这个季节呀。刚刚开始
2: 增幅，
1: 对，我看那个7月23号那天是大暑，怪不得温度蹭的老高啊，所以在上海的话，我们如何来解暑，对吧？包括像这样的一个冷盘，现在还是在暑假的时候，对吧？孙子孙女、儿子儿女来的时候，你这么摆个盘，包括我觉得这一盘也有节日的氛围。哎，我们逢年过节，过节的时候也会吃这种东西，冷盘嘛。 我就觉得你，因为我们今天有到九罐大组合，你留着在中秋节的时候，这一顿团圆饭很重要呀。
2: 对，
1: 你就学这样的毛豆子啊，中秋节，对吧？你这两个一摆。 男士就开心了，
3: 放得起的啊，九罐
1: 下酒菜，哎，
3: 九罐不嫌多，放得起，因为我们保质期，尼罗300天，然后蟹糊是12个月，放冰箱冷冻室，实在不行的话，给爸爸妈妈分一分也可以。
1: 哎、对的、嗯，是的，今天尤其是大组合。6+2+1，总共是9罐带回去啊，7罐我们的红膏蟹糊，2罐黄泥螺，格子呢没有上海家庭嫌多的，爱吃这一口的，好吧，新鲜的批次，保质期将近一年的这个时间，扫码下单立减5元，也可以打电话02153919900。
4: 我这吧最最欢喜吃的对吧，就是三阳城的红膏蟹糊和黄泥螺，搿红膏蟹糊呢，改装了以往的搿种就是海和水啦，伊对伐？海、地、水，伊里向对伐？有的交关个红膏，还有的个肉质老厚的，一口咬了嘴巴里向哦，味道的，老嫩的，相当的好吃。哎呦，锅泡饭，搿是奢侈品嘞，老好吃，老好吃的。因为呢，我以前买的红膏蟹糊对伐？伊做的对伐？侪是用海蜇做的啦，哎呦，就等于侪是个骨头。那么伊现在，伊是一锅一锅的，而且关键哪能呢？伊个配料表相当的干净，好的黄泥螺对不啦？伊没沙的。搿三阳城的黄泥螺，我一吃吃上去哦，里向一眼也没沙，而且是味道的脆香，老好吃的。搿老搿两样物事啦，又可以做冷盆。天家现在越来越热嘞，嘴巴里没味道嘞，搿两样菜一端端上来哦，哎呦，胃口大开。所以讲，我就相信搿三阳城的老牌子，伊搿产品阿拉信得过啊，而且伊搿是鲜、甜、咸，搿味道综合了一道，所以讲呢，搿物事属于个老好吃的。
1: 好的，今天我们这个是三阳县的宁波特色红膏蟹糊，还有黄泥螺，这两个产地呢，我们都是来自于舟山啊，这原料全部都是来自于舟山的。
3: 我们上海人要吃，上海人要吃海鲜，吃黄鱼、带鱼、鲳鱼、泥螺蟹，不就是认舟山，
1: 是的，
3: 认东海嘛，对吧？
1: 对的。
3: 所以今天给到大家啊，这个是特卖，一定要强调一下，因为特。对，反正这个价格你看，本来我们常规节目是6罐蟹糊加2罐泥螺嘛，
1: 对，
3: 今天再送1罐蟹糊给大家。
1: 是的，而且这一罐蟹糊在三阳县门店有销售的，
3: 对，
1: 48块钱一罐，
3: 小50。
1: 三阳县很多人都是家门口啊、附近啊，都知道门店在哪里的，是认准的。像我刚才说了，以前我住在浦东的时候，家里门口就是有一个三阳县。
3: 你们家那还方便点来，那我们家离三阳县门店那么
1: 远，
3: 我要想吃的话怎么办？
1: 以前住的地方，现在家附近没了。
3: 哎，你要不跑腿，这样跑腿那个跑腿费不得了。要不你自己去买，这个体感温度40度高温，
1: 说不吃。我跟你说，
3: 而且它这个是冷冻的，冷冻的你其实高温下拿回家，就像你买个冰淇淋一样的感觉，对吧？但是我们都是全程冷链帮你配送到家的，所以这个温度啊，这个运输的过程啊，全部都是给大家保证的。
1: 对的，
3: 然后没有额外的收您额外的一些什么其他的附加的费用，
1: 对的。
3: 反而今天给大家打折，在我们门店你自己去买48块钱一罐，东方购物今天是27块钱一罐，也就每一罐帮你省了21块钱呢。
1: 对的，
3: 对吧？
1: 但我们是特卖的力度，也就意味着平时的常规如果没有开启特卖这个活动，那就没有这个价格。
3: 一罐省了20多块钱。哎，老字号店里面你自己什么时候能讨价还价去还个20多块钱下来的？
1: 是的。
3: 而且大家有没有发现一个细节？我们就是现在手机购物很方便，但我也经常会刷一些直播间。但是在三阳县这样的老字号老店，好像哦，参与到很多什么这种直播间比较少，对吧？大家不太能刷得到的，因为我们价格是公开透明的，不太可能说，哎呀，这个店这个直播间来那个直播间来，什么321上链接，这个不玩这一套，不玩。什么价格战什么什么这一套，因为爸爸妈妈选择三阳县就是信任品牌，
1: 对的，
3: 对吧？并不是说，哎呀，三阳县这家店卖的便宜或者什么的，我们去就是觉得吃的放心，吃的是老味道，
1: 对的，
3: 对吧？
1: 而且三阳县跟我们东方购物又是合作了很多年，
3: 对，
1: 所以才给到我们优惠的价格，
3: 但是
1: 东西跟门店是一样的，
3: 你可以放心，东方购物今天拿得到价格，其他的渠道你是看不太到的，所以东方购物今天是48块钱，不是，这个是三阳县门店48块钱。 钱，我们东方购物今天这一罐是27块钱，
1: 27块钱
3: 一罐省了21，我们今天有几罐？7罐呢？
1: 7罐，
3: 你自己算一算。
1: 对的，如果你买的是大组合的话，蟹糊的部分是7罐，
3: 对，
1: 然后黄泥螺是2罐。这个黄泥螺好吃到有顾客让我们单一个组合，但没有，现在没有这个组合，
3: 对
1: 吧？
3: 对，没有
1: 我这两个东西都吃了，
3: 没那么多泥螺做组合。哎
1: 呦，真的是排名不分先后，2个都好吃，
3: 对，
1: 都符合我们上海人的这样的一个胃口，尤其在现在大暑。对吧？
3: 对，
1: 离开这个酷暑还有很长的时间。
3: 泥螺，我顺便也给大家看一下配料表吧，好吧？
1: 好，
3: 因为也到现在一直讲它好，一直讲它好，没有仔细看过。黄泥螺、黄酒、食用盐，然后白糖、味精、白酒，是不是也没有任何的添加？
1: 是的。
3: 然后产地是不是也是浙江舟山？
1: 是的，
3: 对吧？所有的批次也都是新鲜的。我打开一罐也给您看看啊。
1: 我其实都悄悄空口吃了好几个了。
3: 他们家的泥螺吃到现在就这个口感，怎么去形容呢？很多的泥螺都很鲜，但他们家的泥螺有个更大的特点，
2: 特别的脆，
3: 特别的嫩，它的肉是很嫩的啊，确实的嫩嫩的。
1: 以前也买到过瓶，哦，这个和这一罐也很大，
3: 哇，
1: 好大，
3: 这个有油，
1: 有些是沙沙的，或哦，
2: 快，
3: 就是有
1: 那个膏，像膏一样，它其实黄泥螺的膏，
3: 黄泥螺的膏就是油露，就是油
1: 露，好大的，个个都大，
3: 哎呦，这个拿不起来，
1: 拿不起来，
3: 拿不起来，
1: 有点滑，黄泥螺嘛就是滑滑的呀，
3: 是，
1: 宁波的小海鲜，
3: 就品质是真的是非常的好，
2: 然后这透明的那个，
3: 对，特别的鲜，特别的鲜，
2: 我也有，
3: 然后
1: 而且它处理的真的很干净。
3: 对，黄泥螺其实比较倒胃口的呢，就是一个呢，就是你吃下去之后一口沙。对吧？吃下
1: 它还有一些肉是蔫掉的，
3: 对，
1: 吃到过哦，这个、
3: 或者是肉不脆，对吧？肉不紧实，你看我剥开来之后，你看这壳很干净，
1: 是
3: 很干净。你看这肉，哎呦，我把这个、
1: 哦这个、品质真的好、啊，
3: 我把这肉
1: 三元生挑的真的好好。
3: 你看这肉，我的食指拿过来，你看这肉它多大呀？
1: 大的呀，
3: 它不是人工养殖的，对吧？这个真的是品质很好很好。
1: 我这个还要大，是不是比你这个还大？
3: 是的，
1: 好大这个。
3: 放在我粥里、哦。
1: 而且它空口吃都吃得下去，啥叫空口吃？我们上海人
3: 就不是很
1: 直接吃。对的，你那个早上啊、晚上
3: 对
1: 吧？晚饭的时候下饭都可以，大不大？
3: 对。很久，东方购几年前可能大家看到的直播泥螺的直播还比较多，但这两年确实很少。
1: 家门口不是三阳社门店的，就有些其他品牌的稍微大一点的黄泥螺，价格都卖得挺贵的。
3: 对，
1: 所以泥螺又要品质好，又要个头大，就是贵，对吧？
3: 对，57组，我们这个现货的话还有10分钟左右的时间，反正也有几个月没来了。今天给到大家这个价格的话，肯定是比我们常规的直播都要优惠很多。常规的直播6罐加2罐都已经非常的划算了。
1: 对
3: 吧？
1: 对的，
3: 今天来我们再给大家多送一罐，而且送的这一罐品质都是一模一样的啊，
1: 对的，
3: 全部都是主商品，
1: 是的，而且全部都是新鲜批次，
3: 是的，
1: 像这个的话就是一定要吃新鲜，保质期泥螺是300天，蟹糊是12个月，
3: 对，
1: 你放放心心的囤在那个冰箱的冷冻，是不是到了中秋节你都能吃上这一口？好吧，
3: 是的，
1: 过年过节当然是需要这一口的，加油订购，扫码下单立减5元，也可以打我们的热线02153219900。

0: 直播还有9分钟的时间，但是我们的备货呢下降的非常快，因为很多人说好久没有看到这两款东西的这个直播了，对吧？然后今天呢还是特卖的价格，
1: 对，
0: 尤其如果你买248的这个套餐的话呢，有到7罐的蟹糊，2罐的黄泥螺，平均到1罐才20几块钱，这个价格是真的，你外面可能买不到，真买不到。
1: 对，哪怕就是你在我们可以捕捞红膏梭子蟹季节，对吧？你想想看，红膏梭子蟹
0: 去到舟山当地吃，
1: 红膏梭子蟹
0: 也不便宜啊，
1: 都比白膏蟹来的贵。对吧？红膏梭子蟹本来就是属于比较金贵的一种，
0: 是的。
1: 更何况现在还不是开鱼的时候，都不是捕鱼的时候，不是捕蟹的季节，所以你自己如果去到一些生鲜超市，你去看看这个价格更不得了了。我们今天反而给大家做到一个特卖的价格，
0: 是的，
1: 单罐20几块钱。然后天气那么热，对吧？天天37、8度、38、9度，真的比南方的很多城市都给要热。
0: 而且我觉得，像昨天虽然写的好像是36，但我觉得
1: 体感温度热，
0: 有点不止。
1: 对，你要去关注那个天气预报，往下拉，你去看体感温度是多少，就是你自己的感觉的温度
0: 比较高。
1: 对，然后你再看看电视里面这一款，想不想吃？有没有感觉？哎呀，
0: 尤其它这个我们是放在冰箱的嘛，冷冻拿到冷藏，然后有一点点冰冰的，就很舒服，蛮解暑的。
1: 对，又下饭，又开胃，又解腻，对吧？夏天呢，就是想吃各种的一些，比如说是糟卤的，
0: 对，
1: 或者是这样子生腌的，
0: 稍微有点咸度的。因为本身出汗也多，你稍微吃咸一点，真的一点事儿都没有。
1: 对，
0: 而且它真的不像以前传统的老宁波做的那么齁咸了，咸度是 OK 的。然后呢，它还带有一点甜鲜，
1: 对，
0: 包括它喷的都是那个白酒，
1: 对，
0: 那个酒香也好闻的。
1: 但是你要知道它这个
0: 工艺，
1: 所有的料，对吧？酒加多少，
0: 是
1: 要腌多长时间，很讲究。
0: 是的，
1: 因为如果你这个没有控制好，可能白酒味道过重。对吧？要不腌的过久了，可能这个咸度太重。如果腌的不到位，又觉得吃到嘴巴里面有股什么，或者腥味儿或者什么的，对不对？还有食材的新鲜度也很关键。所以你看，我们是三阳盛中华老字号，配料表当中就是海蟹、白砂糖、食用盐，然后就是白酒、味精。就没有其他东西了。然后三阳盛给您看一下是不是中华老字号，对吧？中华老字号啊。然后我们的商品名称就叫红膏蟹糊，
0: 对，
1: 它不叫蟹糊，对吧？蟹糊真的普通的白膏梭子蟹也能做蟹糊，但是我们这个是红膏的。
0: 是的，小的时候吃到大部分都是白色的那个蟹糊，而且打得很碎很碎，齁齁咸。像我外婆是属于老宁波，葛冷光他小的时候还会去菜场买一些梭子蟹、紫甘伊格这种这哈咸蟹，但现在不会。我跟我妈说你去弄，她说怕细菌，
1: 对吧？
0: 就你现在算下来20几块钱的事情，我们就没有必要自己去做了。
1: 我跟大家说，就是大夏天大家有的时候呢吃不下的时候，绿豆粥啊，或者是白粥啊，然后配什么呢？有时候会配点咸鸭蛋，因为咸咸的也是开胃嘛，配点榨菜等等的。但你看我们今天拿这个红膏蟹糊配，
0: 那不一样了。
1: 你一罐，我们今天才花27块钱，你这个一罐来个2顿，来个3顿，其实平摊一下，今天这个性价比也没花多少钱，对不对？
0: 哎，我想
1: 还是真的很实惠的。
0: 吃到过，来一口。
1: 你来。
0: 哎，这种红膏，说实话，它蒸熟了变成那个熟的之后呢，
1: 不一样，
0: 一点都吃不多。
1: 那个口味跟这个不一样，
0: 一点点。
1: 对，
0: 而这个生的时候，它变成生腌的时候，这种丝滑的。好吃，开胃，甚至像上海的话，你请客吃饭，这个还是一个很高级的冷菜。
1: 这个你吃完了之后，你就会发觉整个口腔里面是满口流鲜，
0: 好吃。
1: 对，你一定这种都一定要认牌子的。因为你要是不认牌子，有的不新鲜的蟹给你做出来的时候，你能微微吃到一股腥味儿，对吧？一股腥味儿在里面，但是我们吃到的就是一个鲜美的味道，
0: 这种生腌类，
1: 然后带一点点的咸甜口，对吧？带一点点的咸甜口。中午的时候，公司有冰箱的，你甚至可以，甚至可以在，在公司的冰箱里面自己放个一罐，对吧？中午的时候配这个白米饭，配什么？
0: 而且它的得肉率很高，不像我小时候吃的蟹糊，真的是糊糊了。
1: 我刚刚吃一个蟹腿，里面这个肉都是很饱满的，对吧？这个蟹腿里面的肉都是很饱满的，非常好品质。
0: 是的，所以今天这一款的话，不要错过，我们现场真的吃的。好开心！扫码下单呢，立减5元，同时也可以打我们的热线02153919900。

0: 享老生活，乐在东方。享老俱乐部小程序正式上线了，这里有名主持带您吃喝玩乐，探寻上海时髦的新地标，还能带您上电视做嘉宾，与名医话养生，让您学无止境，吸收新技能。众多老有意思的活动，轻点手指就能参与，更能了解适老家居改造、康复辅具租赁等便民服务，大额补贴轻松获得。加入享老俱乐部，一站式满足您的衣、食、住、行、乐全方位需求。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搜索“享老俱乐部”，轻松一点，开启您的智慧享老新生活。
1: 我们每周一会给大家带来很多好的东西。那我今天来上班的路上哈，我看到刚好路过几个学校嘛，就看到门口啊，就家长已经在那边排队啊，送孩子啊，真的就是开始要开学了。开学之后，其实家里面可能就会又进入到一个很忙碌的状态，一方面孩子的课业压力比较大，对不对？然后呢，可能还会有周末的补课，另外家里的老人家接送孩子也好，还有就是上班族，就是每天上班也好，其实整个的节奏都会变得特别的快。所以其实我高丽跟大家讲的就是说，越是节奏快的时候，我们越不能放松的一个环节就是我们的营养。就是你的营养如果跟上的话，其实你是可以跟得上这些比较忙碌的节奏的。可是如果你的营养跟不上，你就会觉得人特别容易累。尤其像最近一段时间，像比如说由夏天过渡到秋季的这个过渡的阶段哈，很多人会觉得说，哎，春困秋乏，对吧？就是那种乏的感觉很明显。其实也是因为我们在过去一段时间，这个夏天你的消耗比较大，到了秋天人就会觉得没劲儿。所以在这个时候，如果大家碰到了这样的情况，千万不要错过今天高丽在栏目当中给大家带来的这个大别山的童子鸡。因为这个季节其实还是童子鸡特别好的一个季节。我们今天是五只超级好的童子鸡，然后呢，我们的价格是199啊，品质非常好。大家买童子鸡千万不要去一定要贪那个特别低的价格，因为其实童子鸡当中的水还是挺深的，对不对？
2: 对。
1: 今天特意请来了妍希一起来做分享，欢迎妍希。
2: 谢谢高丽老师，电前所有的观众朋友，大家中午好。今天很多的朋友都说，童子鸡的话呢，到了夏天的话呢，应该多买买，多囤囤。那大别山的童子鸡的话呢，确实与众不同，因为它生长的地方，包括吃的东西、喝的东西都是与众不同的，所以这个品质品相很好。刚高丽老师也说了，在栏目当中给大家精挑细选199，五只，算下来一只的价格才多少？才40块钱不到，你还有积分，你还有自动订购。所以建议大家今天下订单，然后我们明后两天都可以拿到货啊。
1: 是的，它每一只是800克，八百克的童子鸡不低于800克啊，有的可能还会更重一些。
2: 对对对，
1: 不低于800克的童子鸡是属于品质比较高的童子鸡了。
2: 对，
1: 我跟大家讲，因为很多童子鸡它是大概700克，750克，它往上涨50克都不容易，啊，这个就是说，这个是一点，就是800克的童子鸡，目前是我看到的童子鸡当中的童子鸡王，这第一点。
2: 对。
1: 第二点，这个童子鸡我不知道大家吃过没有，我之前是介绍过一次的。
2: 卖过，对。
1: 这个童子鸡，如果你买了之后，你就会发现，你拿到手就会发现，这个童子鸡很黄，它有鸡油黄。一般来讲，我们是只有吃那个
2: 老母鸡
1: 、你打开的时候你是可以看到鸡油黄的。那我们这批货源，对不对？我们之前就看到了哈，
2: 对，
1: 就跟之前的童子鸡不太一样，对不对？这童子鸡打开的时候就是白白的，但是这批鸡它是因为养足了时间，所以它的鸡油黄已经出来了。
2: 哎呀，
1: 带有鸡油黄的童子鸡，养足了800克以上，
2: 是，
1: 所以这种童子鸡其实在市面上是不多见，属于高品质的，
2: 真的是高品质啊。拿到手中沉甸甸，因为800克的话呢是它最低的一个分量，只多不少，放放心心。
1: 对，
2: 然后的话呢，大家可以看到啊，动物检疫检疫的这个产品证明的话呢，每一只我们今天都有，你看扫码都可以查询，这是非常关键的。另外刚刚高丽老师说到的啊，你可以看到我们今天是什么已经给大家预处理好了，外面的毛啊等等去除的干干净净。然后大家可以看到这个鸡油黄，看到了吗？
1: 对，
2: 就不会像有些童子鸡就剩这个鸡架子了，你吃不出那个鸡的那个味道。
1: 对，
2: 我们今天是什么，
1: 你就为骨头买单了。
2: 哎，对，
1: 对，你就吃的都是鸡的那个骨架子了。
2: 对对对，我们今天是什么，这里面的肉质纤维还是特别特别棒的，嫩嫩的，然后还有一丢丢的鸡油黄，大家放放心心。拿回家去的话呢，这个童子鸡做起来也方便。
1: 对，
2: 你老母鸡一只2-3个小时，你守在灶台上面，这个 40-50分钟搞定了。
1: 对，
2: 我家有宝宝1岁多，现在这个童子鸡啊，哎呀，真的是
1: 给孩子吃，
2: 对，
1: 是吧？长个子，长身体，哎，嗯，而且关键是你吃着放心。嗯，我们是谷物喂养的，自然慢生长
2: 啊，
1: 自然慢生长，它长的这个天数120天到150天左右，时间是非常长的。
2: 对，
1: 然后拒绝重金属，拒绝激素，那它很重要的，嗯，因为有些这个我不去打击别人哈，但是有些确实是会有激素来让它，对吧？拒绝抗生素，看到没有？嗯，所以它有一些确实是会有这种风险在里面。嗯，那我们今天就吃起来会特别的放心。
2: 是是是，
1: 啊，这个就跟大家来分享，是这样的。哎，那我们在这个你要给大家看一下这上面的一些核心哈，
2: 对，
1: 核心的信息也很多。
2: 哎，配料只有一样，就是我们今天大家可以看到大别山的这样童子鸡啊。然后的话呢，执行标准大家也看得明白，我们今天没有做过度的其他的一些，比如说加工啊、乱七八糟的一些添加都没有。嗯，保质期12个月，放心。嗯，然后这边红烧、清蒸都可以。
1: 对，
2: 现在下订单，大家听好了，距离中秋佳节不到1个月的时间，
1: 很快了，
2: 真的很快了。
1: 嗯，是的，
2: 然后5只刚刚好啊。
1: 对，有鸡油黄的童子鸡，反复跟大家讲说，嗯，在东方购物是不多见的。
2: 对，
1: 我们今天保证只只带有鸡油黄。嗯，只只是800克以上。哎，然后这个童子鸡其实最好的吃的方式就是清蒸。
2: 哇
1: 啊，清蒸，
2: 哇哇哇！
1: 哦，这个颜色哈，是像很像老母鸡，
2: 对，
1: 但它就是童子鸡。
2: 对对对，
1: 而且我们没有任何的就是说去给它化化妆啊。
2: 没必要，
1: 完全没有。你看这个鸡汤，你看这个鸡汤，它就是养足了天数之后，它自然会有那个鸡油黄出来。所以就为什么我把它选到栏目里面，我是有用意的啊，因为我知道我们栏目的很多的观众朋友是希望品质高端的东西，吃点品质高端的东西。现在我们已经不缺食物了，
2: 对，
1: 我们希望的是在食物能够达到我们的需求的情况下，还能够把品质提高一点。
2: 好，
1: 来给大家看一下它这个带有鸡油黄的童子鸡。
2: 对，首先就是汤色的话呢，特别的澄亮，也特别的漂亮。然后的话呢，哎呦，这个鸡啊，分量十足啊。嗯。然后给大家，你看啊，掰开来以后啊，
1: 对，
2: 给大家看一下这个，你看啊，它的肉质还是比较嫩的。童子鸡非常漂亮啊。另外还有一个特点，大家可以看到皮下脂肪我们带一丢丢，但是的话呢，提醒大家，我们这个童子鸡
1: 完全没有皮下脂肪的鸡肉，其实不好吃。
2: 对对对，就是那种过柴了。但我们今天这个完全不一样啊。然后再来给大家看一下童子鸡的一个特点，就是肉质非常嫩啊。嗯。然后这个鸡架子的话呢，也不是特别的大。嗯，我看到我
1: 饿了，可以替大家尝一下味道。
2: 我就想说，我没吃，
1: 对对对对，
2: 没吃早饭，
1: 吃起来。
2: 来，
1: 很多的那个鸡如果太瘦的话，500克到700克，它也叫童子鸡，但实际上你就是在为鸡骨架子买单。咱们今天不要为鸡骨架子买单，我一只就是一只，我不去跟人家打价格战，我不去说什么，那个好像什么100块钱好几只这种。
2: 上手了。
1: 我觉得我们就是吃正宗的、放心的童子鸡。
2: 相信我一句，
1: 哎，我这么远都闻到香味儿，
2: 香，对，
1: 很香，
2: 鲜香无比。然后记住这个皮呀，啊，老母鸡的这个皮呀，啊，绝了，嗯，嫩嫩的，
1: 连皮儿吃，
2: 对 ，QQ 的弹弹的，
1: 可以连皮儿吃。然后我们是保证是800克以上，甚至有的时候会更多一些，一定是保证800克以上，带有鸡油黄的童子鸡。目前为止，这个在栏目当中只出现第二次，因为第一次全部抢空。
2: 对，
1: 我们今天是第二批货源，然后日期也非常新鲜，全部都是最近的日期，所以大家放心的买，放心的吃。开学了，给孩子也吃点好的东西。02151199000。
3: 天气慢慢叫转热了，哎，吃童子鸡啊是非常好一个选择，因为啥呢？童子鸡营养好，
4: 伊脂肪大少，不像老母鸡啊老油的，皮高头的皮下脂肪，对吧？老多啊。
3: 到菜场选购童子鸡呢，一般晒了3个号头左右。现在呢，喂饲料比较多，最好呢就是买山浪向圈养的搿种童子鸡。在山浪向天天跑、天天运动，伊个肌肉比较紧，吃起来呢肉头鲜嫩，
4: 吃口老好的，嫩，外加不塞牙。
3: 所以啊，清蒸蒸啊，搿味道特别鲜、特别嫩。屋里向呢，经常拨小囡每个礼拜要清蒸一只，吃，交关入味，外加价钿勿贵，比较实惠。
1: 这个货源就是我跟大家来讲一下，大家记着，因为东方购物我们的童子鸡啊，其实也品质很，就是品种很多。嗯，今天这个叫做大别山童子鸡。
2: 对，
1: 大别山它本身是咱们中国在安徽呀、湖北呀、河南啊三省的一个交界的地带。嗯，它整体就是西北到东南的一个走向，绵延差不多380公里。
2: 是啊，
1: 它这个水系非常的发达，然后整个的境内啊，这种草本植物啊，对吧？木本植物啊非常多，食用菌也特别的多。嗯，野生植物更加不用说了。嗯，它这个就是围山，它叫围山放养啊，围山放养的童子鸡，天然的养殖，自由自在的，就不是在那种笼子里去圈养的，它是自然散养的这个鸡。那么这个鸡呢，比较大的一个特点就是拒绝激素，拒绝抗生素。嗯，这点很重要，因为我们现在都希望吃一些无抗的、无激素的东西，对吧？
2: 对，
1: 我们是拒绝激素、拒绝抗生素的。嗯，另外一点，它这个整个的这个鸡，它是让它养足了800天。
2: 是啊，
1: 不是，我老说800天，
2: 800克，
1: 养足了800克。你要知道这个童子鸡啊，很多就是600克、700克或者500克，
2: 对，
1: 它就拿出来了。
2: 对，
1: 这个鸡真的很多，就可能它只能做红烧，
2: 太柴了，
1: 因为它要用那个红烧的那个味道，它不是柴，它是没肉，嗯，
2: 没有鸡的味道，
1: 对，它没有那个鸡的营养，它都还没出来，知道吧？那我们今天的整个的这个鸡呢，它最大的特点就是骨架子的占比少，肉的占比高，就得肉率，我们叫得肉率高。嗯，对吧？你想想看，你800克呢，你同样一只鸡，你如果是600克，对吧？你这只鸡800克，你说得肉率哪个高？一定是这个鸡得肉率高、啊。
2: 是，所以这个真的是精挑细选。很多的朋友就是之前买过一次，也是在高丽老师的栏目当中推荐过，但是后续想买的话呢，一直没有现货。嗯，今天有了就把握住。我们也是真的就是应时应季啊。首先就是开学季，第二点的话呢，就是中秋佳节在眼前，然后的话呢，十一小长假，肯定很多的朋友都说我除了出去外面吃，自己家里面要吃的，所以这个就是正正好好，然后。然后关键是什么？品相好的同时，一只算下来40块钱不到，1995只哎。嗯，我算来算去，积分1.99块，你还可以自动订购。嗯，如果你账户上面有积分，你就用来订购我们的童子鸡，再好不过了啊。
1: 对，它是大别山散养，大别山的野生的这个养殖，给大家看一下。嗯，我们是这样的。独立包装，一只一只独立包装，下面写的非常清楚，净含量800克、哎，所以我们一定是在800克以上的、啊，就是800克朝上的。再有就是它是生态的，然后新鲜锁鲜的，肉质鲜美的，保质期12个月，全部都是最新的批次。给大家看一下什么叫做有鸡油黄的童子鸡，
2: 好嘞，
1: 什么叫做得肉率高的童子鸡，就是在这儿，
2: 对，
1: 养足了120天到150天的童子鸡，它的那个肉质哈，
2: 就
1: 跟一般的肉质有一个质变。
2: 对的，首先看我们今天整个的这个颜色方面啊，它就不是那种惨白惨白、细白细白的，我们是什么？有一点点的鸡油黄，所以这个很多的朋友都说普通的童子鸡我真的看不到的啊。第二点来看一下我们这个童子鸡，你看啊，你看每一只都是有动物的这个检疫的证明，你也吃的是比较的安心一些。还有就是来看啊，肉质真的是还算在童子鸡里面，我们实话实说，它是比较敦实的，不会说很多的朋友都说买回家去我就吃一些这个鸡架子、骨架子，你看这个肉质。对吧，这个肉质
1: 肥肥的，
2: 肥肥的，
1: 肉墩墩的，
2: 对，用手去捏捏，非常棒。
1: 你买那个大克重的，就是得肉率高。嗯，我们一般来讲买那个老母鸡大概多少钱一克啊？多少钱一只？你还记得吗？900。老母鸡一般900克
2: 有，1000克、900克都有，
1: 900到950，对吧？
2: 对，
1: 你看它已经跟老母鸡的重量差不多了，
2: 真是，
1: 对不对？
2: 真是，
1: 它已经接近老母鸡的分量了，所以其实这个分量是最合适的，就是它又是童子鸡，对吧？它的肉又是。不像老母鸡那种可能需要你去炖很长的时间，
2: 对
1: 吧？老母鸡那个有的时候到了鸡胸肉就有点柴了，它是整个的这个肉还是很嫩的状态，哎，然后它的得肉率又高，就相当于这个分量其实是把优点都集齐了。我们除了这个炖鸡哈，我们再给大家看一下还有别的什么菜。
2: 我把这刀留到最后吧，好不好？来，这个是豉油鸡啊，待会儿弄完以后手套全那个了。我就问问大家，你是不是现在很多的朋友说去吃粤菜或者港式茶餐厅里面，我跟你讲，你别说点一只了，点一份啊，
1: 一半，
2: 哎，这个价格得多贵？
1: 一半得98、88吧。
2: 对，我们今天在家里这样的一只800克的一个分量，值多不少，多好呀！不行，我刚说等一会儿，我现在得上手尝一尝。哇，这真的是不一样哇！入手的那一瞬间，你就觉得这鸡真的，你看看
1: ，哎呀，天哪！
2: 再看看这个鸡的这个皮儿，来我尝一口啊，
1: 尝一尝，
2: 这个。
1: 这个真的是，就是我们在日常的生活当中，如果说是能够吃到这么好的这种童子鸡，那对你的身体的帮助其实是特别大的，因为我们

0: 是保证在800克以上。
1: 对，
0: 你想看一般老母鸡也就是900克到950克，对吧？嗯，我给你保证在已经是接近老母鸡的分量了，得肉率高，而且是有机油黄。
1: 对，
0: 所以你在日常生活当中如果能够吃到这样的童子，其实是不多见的。哎，在我看到从也可以做一些这种
1: 鸡丝凉面。
0: 哎，鸡丝凉面也是可以的。嗯，
1: 我们导演老师刚刚过来以后，哎呦，这个鸡丝凉面。天气热嘛，其实还是有点小热的，对不对？嗯，看到这个的话呢，好想吃呀。嗯，这个我又动筷子了。
0: 吃吃吃，吃起来，吃起来。这个季节就是要多吃点，吃好一点。因为你想想看，你动不动还是出一身的汗，你出一身的汗的时候，你在家里面就做这种鸡丝凉面。嗯，我就问你，这一份鸡丝凉面，你如果叫外卖多少钱？40-50要吧？
1: 哪有那么多鸡肉？
0: 没有没有没有，真的没有。现在外面想吃点好的这个东西，你要是想吃到新鲜的，然后呢日期又比较好的，有的时候价格真的老价格了。
1: 导演老师，尝尝你啊，待会儿这个就
0: 可能
1: 上，对，下直播，我怕我忍不住就吃完了。
0: 嗯，对，我们大宝在耳机里面跟我说，馋死了，馋死了，
1: 真的棒了。
0: 再看到这个其实是小辣口的。嗯，对吧？就是我们做一点这种
1: 口水鸡，
0: 口水鸡啊，椒麻鸡啊，都是可以的。嗯，就会很开胃。哎呦，今天有没有江西人啊？有没有山东的朋友？
1: 俺是江，我是江西的啊。
0: 有没有湖北的朋友？有没有四川的朋友？啊，有没有湖南的朋友？咱们在家里面就能做这个新鲜美味的这个口水鸡。
1: 对，
0: 对，这个真的做起来超级方便。哎，而且这一大份人在外面最多最多也就能吃到四分之一。
1: 是呀，
0: 对吧？
1: 一点点肉，
0: 我们一整只。嗯，我们这一整只四分之一，外面用四分之一的价格可能。就今天我们一整只的价格，
1: 对对对对。
0: 好，再来看到这个，
1: 这是豉油鸡，这是什么鸡？
0: 这个，
1: 葱油鸡。
0: 哎呀，葱油鸡也是好吃的。
1: 这个怎么今天？
0: 葱油鸡也是肥美的，
1: 全到我心坎上
0: 了。对，就是今天的这个鸡，在家里面自己做是特别方便。跟大家讲一下，我们今天就一个货号，199，然后大别山林间的自然放养，林间散养。啊，林间散养是这样的，我们是拒绝激素，拒绝抗生素的，这两点很重要。现在大家都知道，想要去吃一些无抗的呀，想要吃一些无激素的呀，对吧？因为给孩子吃嘛，你尤其是给孩子吃，你要吃一些无抗的、无激素的，你心里是放心的。
1: 是，
0: 而且吃些自然散养的，不要什么几十天就出来
1: 速溶的，不好不好。
0: 对，那个肯定是不好的，对不对？我们就尤其是给家里的小朋友，比如说青少年在长个子的，
1: 对
0: 吧？他在生长发育的过程当中，不要给他吃这些，就是只是价格便宜，但是当中你吃不准当中的这些和这个激素和抗生素的含量的。我们今天就是大别山的童子鸡，好山好水好营养，自然生长。再有就是我们今天是这样的，我们今天的整个的这个产品全部都是最新鲜的批次，
1: 对，
0: 它是根据我的直播，来排它的这个整个的生产流水线的。199块钱，一共是5只，算下来一只的价格都不到40块钱，
1: 是，
0: 30来块钱，我们就算40块钱好了。但是如果你参加完活动，其实会有积分到账的，对吧？我们如果参加活动，东方购物满3件满3888，会有400元的购物积分到账。
1: 这不是这相当于白拿了吗？
0: 相当于2套带回去了，
1: 对，
0: 是不是？然后这个鸡因为是童子鸡，提醒大家，东方购物目前在售的能够到800克的童子鸡，好像没有第二款。
1: 对，还有有鸡油黄童子鸡，
0: 带800克，到了800克，它就自然会有鸡油黄。它这个鸡油黄不少了，整个表面上从整个的鸡身到这个鸡的腿，待会可以给大家看细节，
1: 对，
0: 全部都带有鸡油黄。我们只只有鸡油黄啊，只只有鸡油黄，大家放心。所以今天所有的产品，请大家放心，如果没有鸡油黄，还给东方购物。哎呀，来还给东方购物。我们今天是带有鸡油黄的，得肉率高的，800克以上的童子鸡，直接扫码打电话02151199000。

0: 为这个鸡的最大的特点哈，就是它的重量。嗯啊，我们是童子鸡的价格，然后拿回去的是接近老母鸡的
1: 品质、
0: 和分量。
1: 对呀，所以好多的朋友都说，看完这个品相以后的话呢，哎呀，就得要购买了。因为其实家里的话呢，实话实说，好的食材每时每刻都想要有，但是的话呢，你可能花的大价格不一定能够买到像我们今天这么棒的童子鸡。首先有一点啊，我们这个童子鸡这个鸡油黄真的老漂亮了，你拿回家去，你拆开一只，你化冻过后你自己来看看，你看画面当中的这一只，你看这个鸡油黄从我们鸡身到我们的鸡胸脯上面、鸡腿上面、鸡翅上面都是满满的鸡油黄，这说明什么？我们真的养得好呀。嗯，而且人家这个不要老母鸡，叫童子鸡，
0: 童子鸡
1: 是大别山的这个山区来做到一个这个山区的养殖。嗯，所以人家是什么好山好水，吃的东西也是不一样，身心愉悦，长势就是不一样。
0: 对，
1: 哎呀，做法就更别说。
0: 对对对，哎呦，那个鸡肉它在入秋之后哈、其实是很适合的，哎，因为它比较温嘛，温补嘛，对不对？家里面孩子如果你想让它长个子的，你其实炖这个童子鸡速度是很快的，就半个小时。
1: 对，
0: 为什么童子鸡它炖的速度快呢？因为它肉不老，它肉不老，它肉不柴，它没有那么那个肉不会像这样到后边那个老母鸡的时候，你可能要炖个两三个小时啊，三四个小时，它很省时间，所以家里面的老人家你吃起来你牙口不会觉得很费劲儿，对吧？那孩子更加喜欢吃了，就是速度很快，半个小时直接就能上锅了。另外一点呢，就是很多的童子鸡其实吃起来那个鸡味儿不浓郁，对吧？因为它第一个可能就是骨头多，就出两只腿儿，肉没啥肉的。
1: 是是是，
0: 真的很多童子鸡真的啊都是鸡骨架。你今天你看看这一大锅，这一大锅的童子鸡，就是它的得肉率。我们反复跟大家讲说，我们其实看中这个童子鸡，就是看中它得肉率特别高。
1: 对，
0: 然后有鸡油黄。我们今天就是只带有鸡油黄，没有鸡油黄还给东方购物啊，全部带有鸡油黄，
1: 而且是浓厚的鸡油黄，所以就很多的朋友都说这个童子鸡有一种物超所值的感觉。我相信很多的朋友都说童子鸡买过不少，夏天也吃了不少，但是你看到我们品相这么完美的，
0: 对，
1: 那确确实实蛮难得的。
0: 给大家看一下，哎呀，打开了以后就是800克以上，800克以上的童子鸡，一般来讲童子鸡600克，
1: 对，
0: 500克都有。我跟你讲，
1: 对，
0: 市面上你看很多超市里边那种500克的，那真的就是可能二十几天就出栏了。
1: 对，
0: 那种真的，我觉得你看是不是鸡油黄的颜色？
1: 我就拿这个，你看柠檬过来比一比，
0: 对，
1: 这颜色
0: 柠檬多黄啊！
1: 对呀，
0: 柠檬多黄啊，对不对？就是带鸡油黄。
1: 我们这个品质品相，你拿到手中的时候，你就知道真的是不一样。而且你不要觉得就这个一个地方有点鸡油黄，你看
0: 通体鸡油黄。
1: 对，包括鸡翅膀，包括大家可以看到，来我翻过来，哎呦，
0: 你看看这个。是不是鸡油黄？
1: 胸脯这块真的漂亮，
0: 就是它已经开始有一点点小肥膘了。这种鸡才好吃，但是它肉又不老，它肉又不老，所以它又皮下脂肪没那么多。
1: 对，
0: 这种鸡它就是分量给你卡得刚刚好。
1: 对，
0: 这是比较挑剔的人哈，比较挑剔的人会吃。我们全部都带有那个检疫那个小蓝牌的，对，
1: 扫码辨证委啊，放放心心。
0: 这个你扫一个码以后，你就知道它的品质会有多好了。好，几种吃法，这个是这个我们小辣口的，在这边如果想要吃点辣的，来来来
1: 来，
0: 江西妹子，来，直接就吃就行了。
1: 这个
0: 你就把它弄成丝儿，很开胃。
1: 焯个水，凉拌一下，是不是？加点这个佐料，你凉拌一下，哎呦，特别棒。
0: 对。今天应该有很多都是之前在我的栏目当中买过好吃的这种童子鸡、
1: 回购，
0: 对对，应该是有回购的啊，因为我看到我们现在的备货已经不多了，今天的备货售完之后有预约，
1: 多一组都没有，
0: 开不了预约的，
1: 真的没有，
0: 开不了预约，因为它是养足日期的，我不是说什么不。这个整个的克重啊什么的我就不限了，我们全部都是限克重的，而且保证是大别山的童子鸡。
1: 对，
0: 所以大家如果是看中了的话，就是真的去买。外面有的时候是吃不到这种分量的带有鸡油黄的童子鸡的哈。再有就是像这种小辣口的
1: 口水鸡，
0: 我其实不太，除非你特别爱吃童子鸡，其实我是建议大家就蒸，就清蒸，
1: 对，
0: 就清蒸，你能吃的，你能最能够去鉴赏一只这个鸡的它的这个特点，你看到没有？像这种也可以的，
1: 对。
0: 再有就是这个鸡丝凉面，
1: 鸡丝凉面我们导演老师的一个最爱啊。然后的话呢，哎呀，碳水也有了，面嘛，然后这个我们今天这个童子鸡里面的营养价值也够了，
0: 替大家尝一下味道。
1: 我来，我吃点。
0: 它这个鸡丝凉面也是，我们浇一点这种色拉酱浇在上面，你给孩子吃啊。或者说是给家里的老人家吃啊，或者上班族自己做一个鸡丝凉面啊，又营养。

0: 又健康啊，
1: 是不是？这一份大宝老师已经垂涎很久了。
0: 对，
1: 直播之前我们的导演老师啊就已经看上，但是一看说有这个鸡丝凉面，嗯，哎，天气热，吃吃这个真的是不错的，把握住了啊。还有这个，
0: 还有这个
1: 豉油鸡，
0: 豉油鸡也是，豉油鸡也是家里面孩子会特别喜欢吃的。
1: 我经常去点一些这个双拼饭，嗯，然后的话呢会点一些，比如说、这个、
0: 它里面给你大概就三四块，
1: 对，
0: 对吧？
1: 什么烧腊啦、嗯，然后鸭子烤鸭呀，
0: 咱转一面，给大家看另外一面。
1: 然后还有就是，如果还有像今天我们这个豉油鸡分上一点、嗯，哎呦，那真的是绝了呀！嗯、你在家里的话，
0: 你就看这个鸡肥不肥，
1: 对，
0: 大家自己看一下。
1: 这个可以干嘛？其实空气炸锅也可以用的。嗯、
0: 咱把那个腿弄下来，你用
1: 没问题。
0: 戴个手套给大家看一下，要不要换一副手套？
1: 没关系，来，
0: 大家看一下，
1: 这鸡腿，嗯，
0: 对，你就看肉，你就看看这个肉、哦，对，你就看看这个肉质哈，大家自己看一下，这一般的童子鸡能有这么肥吗？哎呦，能有这么肥吗？
1: 你再看看这皮儿，
0: 对，哎，就别动，别动，就看那边，转过来，对。你就说一般的鸡能有这么肥吗？
1: 蛮难的啊，
0: 没有这么肥的哈。
1: 对，
0: 就是能吃到这么多的肉吗？你给大家看一下侧面，侧面
1: 看到了吗？
0: 来给大家转一下，转一下给大家看一下。对对对对对，
1: 厚不厚？
0: 你就看这个肉厚不厚？
1: 啊，这骨头一丢丢，看到吗？嗯、童子鸡的这个小骨头，你看一丢丢。
0: 老母鸡就是说肉虽然多，但是它的肉有些部位是有点柴的。嗯，所以你真正比如说吃老母鸡的时候，你可能就是腿肉。嗯，然后其他的部分你就没办法去吃了。
1: 对，
0: 童子鸡最大的特点呢，它是肉嫩，
1: 对，
0: 但是它又有个缺点叫得肉率低，哎、对吧？今天我们的童子鸡。800克以上，嗯，得肉率高，嗯，每一只有鸡油黄，嗯，而且呢肉又嫩，
1: 对，
0: 你说是不是完美的鸡种？
1: 完美，完美啊，
0: 真的完美。
1: 家里有这个孩子的，不管小学、初中、高中，我跟你说，你就给他做这个菜，嗯、两个鸡腿。哎，
0: 你再给大家看一下鸡胸脯的肉，
1: 哦，没问题。
0: 因为很多人都以为只有这个腿肉好哈，嗯，其实我们今天这个鸡胸肉都很厚的，
1: 怎么会？
0: 鸡胸肉都很厚，打得开吗？有点，哎，你看，看到没有？看到没有？看到没？
1: 哎呀，厚厚的啊！
0: 你给大家看侧面，来给大家看一下。就一般的很多的鸡啊，就没什么肉了。嗯、我跟你讲，就很多鸡吃两个腿以后，其他地方肉没有了，对不对？
1: 是是是，
0: 不够吃。
1: 是是是，
0: 我们今天800克，
1: 对，
0: 始终给大家讲说，买童子鸡不要只看。个数
1: 啊，对，哎呦，
0: 我今天有几只、嗯，你要看每一只的分量，
1: 是啊，
0: 它真的长足了那个分量之后，
1: 对，
0: 它就是一只是一只。
1: 对，你来看看，这全部都是肉，
0: 对，
1: 所以你这个钱花的值不值？你自己
0: 讲。我就说买童子鸡，大家一定要不要说是光看，哎呦，我今天多了几只，嗯，你其实要每一只，它每一只是什么样子的，你要去了解一下，嗯，对不对？因为童子鸡跟童子鸡之间，市面上我跟大家讲一下，这边刚好有个板儿，我跟大家说一下，嗯、市面上真的很。很多童子鸡是500克到700克之间的，
1: 对，
0: 就是童子鸡。嗯，那在这儿500克到700克之间的很多都是童子鸡，就这个分量的80%左右哈，真正能到800克以上的。朝上的其实是非常少的一部分，嗯啊，它到了这个位置呢，它就不太舍得当童子鸡来卖了，
1: 对，
0: 它就继续往下养，
1: 对，
0: 当老母鸡啊或者怎么这样之类的，所以这个阶段的童子鸡是肉又多，肉又厚，肉又不柴，然后鸡油黄已经出来了，它有那么一丢丢的皮下脂肪，遍布在整个的这个鸡的下面。你要知道，带着这么一点点的这个脂类的这个鸡肉，它的那个鸡肉的味道就香了。嗯啊，但是呢，它又不柴，因为它不是老母鸡这种。你在炖煮的过程当中，你看这人就已经喝起来了。你在炖煮的过程当中啊，你就不用说是花很长的时间，比如3-4个小时去吊那个鸡，你就拿那个砂锅去吊嘛，就根本不需要，你就还是30-40分钟就可以吃到很嫩的鸡了。
1: 这汤真的鲜，
0: 很鲜。
1: 我刚刚第一他的时候想喝是因为太烫了，这个汤真的很鲜美，嗯，鲜美无比，而且你看到这个色泽这个颜色的时候，你就觉得你非得要来上一碗。
0: 对，那这个季节里面，家里面有的时候消耗量大的，我喜欢吃童子鸡里面加点当归，对，我妈这最近周末2天就在炖那个当归鸡汤，嗯，也是非常滋补的。大家自己打电话来订购啊，我们的货源快不多了，大概还有个12-3套，售完即止，02-151-119-900。
2: 哪位叫朱云杰了？哎，吃童子鸡啊是非常好一个选择，因为啥呢？童子鸡营养好，
3: 伊脂肪大少，不像老母鸡啊老油的，皮高头的皮下脂肪，对吧？老多的。
2: 到菜场选购童子鸡呢，一般侪了3个号头左右， 现在呢，喂饲料比较多，最好呢就是买山浪向圈养的搿种童子鸡。辣山浪向天天跑，天天运动，伊个肌肉比较紧，吃起来呢肉头鲜嫩，
3: 吃口老好的，嫩，外加不塞牙。
2: 所以啊，清蒸蒸啊，搿味道特别鲜，特别嫩。屋里向呢，经常拨小囡每个礼拜要清蒸一只，吃吃，交关落味，外加价钿勿贵，比较实惠。

0: 今天我们的现货，因为是现货嘛，然后都是最新鲜的批次，我们大概现货还有个七八套。我也不催大家，大家自己看，因为确确实实是童子鸡现在到处都买得到。
1: 对。
0: 但是如果能够到每一只能够到800克的优质的，而且是拒绝激素、拒绝抗生素的、拒绝重金属的，只是让它自然慢生长的童子鸡，大家去看一下市面上的价格多少，有很多鸡其实是要卖到70-80一只的。
1: 要的要的啊，很多的这个爸爸妈妈其实在这个选择一些这个家禽类的
0: 70-8050-60都有，
1: 很舍得花钱。
0: 对，60几块钱一只都是很常见的，因为像这种童子鸡属于品质高端童子鸡，我们叫它童子鸡王。
1: 对，
0: 东方购物今天带来的这个800克的童子鸡是我们目前在售的所有童子鸡当中重量最重的。
1: 对，
0: 800克我们就叫童子鸡王了。因为再往上走就是老母鸡了嘛，对吧？老母鸡了，就一般来讲就当老母鸡来卖了。
1: 对，
0: 那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这个整个的品质来讲也是非常棒的。再有就是它是大别山的童子鸡，大别山的那个童子鸡，其实你到当地去吃那种
1: 土鸡
0: 都不便宜啊，
1: 200多，
0: 我之前吃过200多一只，可常见了。
1: 对，像其实我们家像我妈妈啊，她其实小的时候就农村长大的嘛，对于这个鸡的选择、鸭的选择，她很聪明，很知道的。我经常拿一些鸡回去，她说：“哎呦，这个不这么样的，
0: 不灵的，
1: 对，不灵的。拿到这个，我之前拿回去，我说这个给宝宝吃，她一看，打开一看，哎呦，她说这个好，她说这个好。我说你敢这么笃定？她说我小的时候你外婆养鸡的时候，我在旁边看的呀，弄明白的呀。那你说我们这个童子鸡多漂亮？
0: 对，
1: 哎呀，你看看这个鸡，首先个头它不是那种轻飘飘的，800克是已经给你处理好了800克，所以它原始状态要更大的啊。第二点，你看我们是吃这个鸡油黄，好多人说鸡油黄，你是说老母鸡吧？不对，
0: 很多鸡其实白白的，大家自己回忆一下，之前买过的很多的童子鸡，打开之后是白白的，哎呀，它没有一点点的膘，其实这个童子鸡不好吃，
1: 对，
0: 你可能只能去烤啊，就是加佐料啊什么的，或者红烧，但这个鸡它是可以清蒸的，它出来的鸡汤是这个颜色，来给大家看一下，
1: 能够那个上面
0: 出来的鸡汤是这个颜色，
1: 对，
0: 看到没有？看到没有这个颜色？哎，给大家看一下清蒸的。
1: 来，
0: 这有，
1: 这有，
0: 这只，来，我给大家看一下。我拿这个叉子，你给大家看那边。
1: 好嘞。
0: 这个童子鸡，大家自己看一下，
1: 看到这
0: 肉眼可见的汤头。哎，这勺子。
1: 看到我们这汤了吗？看到我们这汤了吗？
0: 看到没有？
1: 不说，你以为是老母鸡的汤吗？
0: 你真可能以为是老母鸡。
1: 哎呦，
0: 我们就是这么的朴实无华。哎，它就是这么的那个金灿灿的，就是有鸡油黄。
1: 高丽老师，你知道我在旁边闻到就是那个鲜啊，
0: 香
1: 对，
0: 鲜香，
1: 太鲜香了，
0: 鲜香。
1: 对，然后再来看啊，我们这肉质，
0: 看这肉，
1: 这鸡翅啊，哎，你看到？
0: 我跟大家讲，它这个翅膀哈，它那个翅膀都肥，它这个翅膀的肉都比一般的那种童子鸡的肉要更肥一些，光是翅膀，然后再给大家看腿儿啊。大家看下面的
1: 腿肉与众不同了啊！我们这腿肉，
0: 这翅膀也肥，
1: 可皮实了，可扎实了，真的是
0: 真的。而且很多鸡，它那个里面的那个鸡骨架都没什么肉了。
1: 我们这把这鸡已经大卸几块了啊！然后你看，
0: 哇，好香啊！我的天哪，我闻到这个味道，
1: 对，
0: 我闻到这个味道，我的口水，天哪，都止不住啊！你看这个肉有多厚实，哎，厚实哈，很厚实的，看到没有？你家里面要吃这个肉的话，很厚实的肉，
1: 但是它吃起来很嫩啊，它不是那种柴柴的啊。
0: 那当然了，童子鸡没有柴的，
1: 对，
0: 童子鸡是没有柴的。我跟大家来讲，老母鸡的鸡胸肉是有柴的，童子鸡它不柴，但它的肉不多。
1: 对，
0: 我跟你讲，这个东西它就是这么矛盾。
1: 我们今天把这个完美度匹合在一起了，对吧？大家可以看到，
0: 你看。它这个鸡胸脯的肉，
1: 我们就要从里到外给大家看，我们这个到底多值。
0: 对，我就360度给大家看，你看这个，你看这个鸡的肉质的厚度，它连这个地方的肉它都不柴，它都是蒜瓣肉，鸡胸是蒜瓣肉啊，我天，蒜瓣鸡胸肉啊，
1: 大块
0: 的啊，大家可以看到，所以我跟大家来讲，像这种肉啊，就半。就你这蒸这种鸡，你炖这种鸡就是半个小时，
1: 对，
0: 你不用多，你看这边的肉，这边的肉给大家看一下，
1: 对。
0: 那看到没有？
1: 所以我们有的时候说，哎呀，童子鸡就应该这个小小的，然后这个个数多，只数多，不是的。
0: 来看到这个肉肥吧？
1: 优质的童子鸡应该是这样的啊。
0: 看到没有？肥肥嘟嘟的。
1: 这一只给这根腿给我，我就一顿饭不用吃了。
0: 你是要吃吗？给你吗？要不要这只？
1: 这还有一只的
0: 啊。这边汤也好，你看这个汤，全是鸡油黄的汤。哎呦，
1: 这个上面条的时候， 把这汤放进去。
0: 哎，鸡汤面，鸡汤面，
1: 鸡汤面，
0: 鸡汤面哈。我跟大家讲一下，因为其实我们家里像我儿子，他是特别爱吃鸡汤面、鸽子汤面、鸡汤面。然后大家自己在家里边就自己炖。家里有娃的，有娃的，这一周下来吃个一两只鸡是很快很快的啊。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这个构成
1: 是5只199，对，
0: 五只。我就是追求品质呢。高丽的品质生活，我要的是品质。
1: 是，
0: 我不光是要这个价格划算，我还要品质。
1: 对，
0: 所以我们今天是5只大别山的童子鸡，每一只是800克以上。这个在我们公司叫童子鸡王，199，一共有5只。所以你喜欢的话呢，就直接扫码打电话就来订购。我们的现货现在是不多了，我们的预约大概要开差不多3到4天才能到货。
1: 对，
0: 所以如果你现在能抢到现货，是明天最快明天就能收到的。如果是预约的话，要多3到4天。现货已经不多了，直接扫码打电话就能订购了，02151199000。

0: 天气慢慢叫转热了，哎，吃童子鸡啊是非常好一个选择，因为啥呢？童子鸡营养好，
1: 伊脂肪大少，不像老母鸡啊老油的，皮高头的皮下脂肪，对吧？老多的。
0: 到菜场选购童子鸡呢，一般宰了三个号头左右。现在呢，喂饲料比较多，最好呢就是买山浪向圈养的各种童子鸡。在山浪向天天跑，天天运动，伊个肌肉啊比较紧，吃起来呢肉头鲜嫩，
1: 吃口老好的、啊，嫩，外加不塞牙。
0: 所以啊，清蒸蒸啊，搿味道特别鲜，特别嫩。屋里向呢，经常把小囡每个礼拜要清蒸一只，吃吃，交关入味，外加价钿勿贵，比较实惠。

0: 安全使用燃气，营造美好生活。
1: 绿色出行，让城市更美好。选择公共交通，共同守护蓝天白云。节约用水，从我做起。关好水龙头，合理使用水资源，珍惜每一滴水，让地球更美好。
2: 享老生活，乐在东方。享老俱乐部小程序正式上线了，这里有名主持带您吃喝玩乐，探寻上海时髦的新地标，还能带您上电视做嘉宾，与名医话养生，让您学无止境，吸收新技能。众多老有意思的活动，轻点手指就能参与，更能了解适老家居改造、康复辅具租赁等便民服务，大额补贴轻松获得。加入享老俱乐部，一站式满足您的衣、食、住、行、乐全方位需求。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搜索享老俱乐部，轻松一点，开启您的智慧享老新生活。
3: 你好，观众朋友，欢迎继续收看东方购物的直播节目，我是老莫许明。我们来看看啊，最近身体里是否都有这些小小的小问题、小毛病啊？比如说，大家一到夏天的时候就感觉特别的累，啊，没干点什么事儿就觉得心烦气躁，身体柔弱，然后容易上火，嘴巴里面喉咙这边啊痒痒的，要么嘴巴里面破个洞什么的，干，嗓子总想干咳两下子，还有嘴巴有一些气味。如果出现了这五种情况的话，周周你大概会用哪些方法来调理调理身子？哎，
4: 因为我们夏天的时候很容易阳亢阴虚、刚才明明就是列举的这种情况呢、很多就是出现在阳亢阴虚的时候，
3: 是，
4: 所以我们在夏天的时候特别要注意滋阴、那么滋阴的圣品有哪些？首先就是九大仙草之一的铁皮石斛、另外就是我们所说的又能大补元气又能滋阴的特别好的气阴双补的西洋参。所以如果你在夏天出现了这些问题的话，可能大部分的有点懂这方面知识的朋友都会建议你，第一吃铁皮石斛，第二要吃起西洋参来哈。
3: 来，我给大家看看啊、今天这里边的名字叫什么？周周刚才说到了铁皮石斛了，又说西洋参，你知道单卖得多少钱吗？倍儿贵，我东方购都有的卖的啊。
4: 是，
3: 来看看铁皮石斛、西洋参、铁皮石斛。你要是平常泡的话，你也知道人参嘛，硬邦邦的。你到时候铁皮石斛那小硬疙的，
4: 那很难的。哎呀，
3: 包括什么甘草什么的，可能也是硬邦邦的。
4: 嗯，
3: 你要不破壁，它很难被吸收的特别到位。
4: 是，
3: 大家非常认可这件事儿吧？
4: 对，
3: 你看这个图，就把这些，你看这些营养都给你破壁掉，具体有多细，一会儿跟您讲。
4: 好，
3: 其实不止啊，不止这两位啊，你比如说我给大家看能不能看到这个小字啊，桔梗、甘草、栀子，
4: 对，
3: 看到没？
4: 是，
3: 桔梗、甘草、栀子。还有这些东西，这些东西首先最根本的一定要地道。我再怎么样可以调理身体，
4: 是，
3: 如果我们先说说看，刚才说到了这个什么
4: 铁皮石斛，
3: 如果是哪里的，对，你不是云南铁皮石斛，你搞一个别的地方的，
4: 是，
3: 你就感觉不地道，不地道它的作用发挥不到位。
4: 没错，
3: 我正常来讲可以什么滋阴的，我可以调理脾胃啊，但是你不地道就调理不了了嘛。
4: 对，
3: 所以我们都是哪儿的？
4: 哎，我们的桔梗也是云南的，我们的甘草呢它是甘肃的啊，包括我们的西洋参也是四年的竹林参，包括到铁皮石斛一定是云南的，还有栀子，这也是非常著名的产地，江西的栀子。所以我们今天的五味本草全部都是道地的产区，然后用到了哈高速的气流的打粉技术，虽然是高速，但是做到了低温，所以我们呢不伤害植物的草本的营养的同时，打破它非常坚硬的细胞壁，把它打成那种抽微粉，再给大家还原成口感更好的草本颗粒。所以我们今天是又保住了营养，又保住了口感。
3: 这个刚才周周提到的啊，一定要非常的细，我们就按微米，还不能是毫米、厘米这样的，一定是微米。常规来讲哈、小于等于45微米就可以了。或者小于等于45微米，这两个啊 ，A 粉和 B 粉都同时过去检测嘛，都要小于等于啊。我们的检测结果是19点多、17点多，远远低于本来微米可能这么大颗粒，它比它还在小这么多，只有17点多的微米。国家这边相关要求是45微米即可，这边的啊 广东这边的一个鉴定啊，检测结果，我们达到了19或者是17两包给大家看到的。
4: 对，
3: 而且里边没有任何的乱七八糟的检测出来的那些坏东西，比如说一些农残呐、或者乱七八糟什么666啊，你知道了，这些都已经植物嘛，万一要在地里长的吸收这些东西，对身体都打成粉打成什么，你要是含有这些坏东西都是有问题的，
4: 对，
3: 对身体有影响，我们全都没有，
4: 全部都没有，所以地是非常安全。再给大家讲一下我们的技术哈，其实大家平时在我们东方购买有一些保养品的粉，可能也听说过气流粉碎技术。我们今天最上一层楼做到的是高速气流破壁粉碎技术啊，把材料粉碎成小于45微米的微粉，再运用无添加智力的专利技术，在不用添加其他物质的基础上，把破壁后的粉制成颗粒，保证100%的原汁原味原草本。饮用的时候呢，我们可以反复冲泡，循环续杯，也就是说把道地的原材料从这种状态利用气流破壁粉碎技术打成这么微的粉。但是这样的粉啊，你可能一吹就散了，你没有办法把它就是融在水里面后反复冲泡，像那个茶一样的喝，你是做不到的。所以我们在不添加任何物质的情况下，再把它做成颗粒状的破壁草本，所以既有营养又有口感，而且关键是我们喝这些保养的东西，我们要的是里面的核心物质嘛，我们要它的核心物质能吸出，而不是在我们的体内循环一圈就排掉了浪费。所以我们今天的科技工艺能够达到1分钟冲泡约等于30分钟的煎煮。我们不用这样的养生壶热水壶来冲泡来煎煮了，因为如果你不把它破壁的话，它的原材料一定是要在热水里面反复的煎煮才能把营养成分给逼出来的，而且难以释放太久，泡水利用率很低。我们今天冲泡60秒，5秒就能释放铁皮石斛的精华，这个西洋参的精华，粗多糖成分非常高，每100克高达10200毫克的粗多糖。人参总皂苷也非常高，每100克高达947毫克，这个都是有出处的，所以大家完全放心，高科技带来了更有性价比的饮品。
3: 这就是草精华这个品牌的实力所在，
4: 对，
3: 太牛了。这一盒当中有14包。这样的茶包，可以让你久泡久喝营养，而不是一枪头就喝光光了。
4: 是，我给大家拆一包，好不好？
3: 拆一包，抽一抽。
4: 这样的一盒，你看，如果是送人也非常漂亮。其实很多老年人他经常去跑去这自己平时要吃那个小白片片，他不是得去那些什么药房，对吧？去看一看。你看我们很多连锁店里面都能看到我们草精华的品牌，它是一个非常有名的品牌，西洋参铁皮石斛破壁草本茶，每一包里面会有14小包，然后每一包就是这个样子。所以如果是暑假的话，你要带孩子出去玩，带孙子出去旅游，你是完全可以把它随身携带的，不用带一大罐的西洋参，一大罐的铁皮石斛。
3: 其实它就是茶包的样，
4: 对，就是茶包。然后它里面不是粉啊，是帮大家做成的这种颗粒状的
3: 晶体。等于说我们先成粉，
4: 对，
3: 再成颗粒，
4: 对，
3: 让你久泡，营养久留。
4: 你看是这个样子的，然后你可以一直泡，因为它里面已经成颗粒了，之后泡很多泡它还有味儿，
3: 对，
4: 然后泡软了之后你把它喝掉也没问题。
3: 对的，对的。
4: 怎么泡呢？不用什么，就是热水壶啊，养生壶
3: 啊，不需要。
4: 我这个是冷水啊，朋友们，我
3: 直接冷水可以。
4: 对，我拿一个小小的矿泉水瓶，我放上半瓶，放上一瓶，稍微放一下，因为它里面会有那个密度比较高嘛，它会沉下去。
3: 对。
4: 然后我这是刚刚放下去，大家就可以看到它的颜色已经开始有这种淡黄色的西洋参的颜色，
3: 从透明的马上就这样了。
4: 铁皮石斛的颜色，
3: 哇，这好快啊！
4: 非常非常快。
3: 你是冷水？
4: 冷水，完全冷，你看一点温度都没有，就是矿泉水。然后我稍微给它摇一摇，
3: 这个好意外。
4: 看一下，没错，它的溶解速度非常快，吸出的程度非常的高。
3: 你这个颜色也一下子就
4: 给大家来看一下这个泡沫，这就是人参皂苷含量非常丰盈的外在表现，
3: 对
4: 吧？平时大家买西洋参就会看中这个人参皂苷的含量，这个人参皂苷含量非常非常的高。关键是它不是像粉末喝一泡就没有了，它可以反复的冲泡，就是泡到最后你想把这个茶包里的颗粒全部吞下去嚼下去都没问题。
3: 好，来给大家看看这么好的东西
4: 啊，来尝一尝啊，
3: 吃一补五。周周喝一喝，看看这个口感味道怎么样啊。在市面上这一盒近300块钱一盒， 这个口感值不值？
4: 太好喝了，明
3: 明好喝的，
4: 真的、哦、没有那种有一些不好的香参的那种很苦的感觉，嗯，微苦，但是这个苦的让你特别舒服，让你觉得夏天特别清新，嗯、然后马上就是强烈的回甘，那个回甘从舌头根一直到舌头尖，让你觉得特别舒服。夏天很燥热的时候喝下去，感觉顿感清凉，而且马上生津止渴。关键啊，西洋参和这个铁皮石斛都是滋阴的，让大家从一个阳亢阴虚的状态变成一个阴阳调和的状态，那你的人体会舒服非常多、啊、
3: 而且石斛呢本来就有一种黏黏的口感，所以这个液体喝起来呢应该是滑滑黏黏的。这我还没有喝，
4: 那到一会儿喝喝看。真的太好喝了啊！
3: 我已经馋到了、嗯、来给大家说说看我们今天的价格。刚才说了这一盒当中是近300块钱，
4: 是
3: 14包，一包当中有3克，你可以一冲一天、嗯、慢慢悠悠的喝。
4: 对，
3: 我们今天的东方购给您做到了2个构成，一个构成呢是这个价格299元，拿回去2大盒。如果您订购4盒的话，算下来应该是毛个600块才对。我们今天4盒装并不需要600块，400多又便宜了近100元，
4: 对，
3: 499就可以带回家了。所以如果大家喜欢的话，抓紧时间打电话咨询订购起来，02151119900。

0: 我带你去一个地儿呗，就带你去溜达，有一地儿特别适合。
1: 好，
0: 你看你专业研究《黄帝内经》的，
2: 说那有什么东西？铁皮石斛。
0: 铁皮石斛。
1: 铁皮石斛啊！
0: 你给大家讲讲铁皮石斛怎么回事？
1: 好的好的，铁皮石斛不是，就是对肝比较好。
2: 哦。
1: 嗯，我不知道铁皮石斛能不能做菜。
0: 可以啊，鸭炖鸭汤啊。
1: 你看那个树墩子，你看见吗？
0: 这就长的石斛啊，是不是？这就长的石斛。
1: 对呀、啊。
0: 哦，就长在这儿啊。哦，它等于是长在树上，它从树上这样，哦，还真不知道是这么长啊！你看，
1: 嗯，
0: 漫山遍野都是啊。
1: 嗯。
3: 红色的饮料，
4: 对，那就是枸杞石斛水。千万记得，你的水喝完，枸杞也可以吃掉，石斛也可以吃掉，
5: 对，
4: 嗯，不要丢掉，
1: 不要丢掉，
4: 对的，
1: 嗯。
4: 特别对于肝阴不足啊、特别有帮助。枸杞呢，它本身就是养肝明目的。石斛呢，本身对于这个阴虚的人呐、特别有帮助。那我们讲到我们肝眼呐、眼睛比较干涩，泪水都比较少。我们考虑它肝阴不足，所以对于养阴这一块特别注重。所以我们推出这一款这个，我们的石斛呢，就是养阴。
6: 西洋参它能够提神。西洋参的提神跟我们一般喝的这个咖啡不一样，咖啡的话它一喝人兴奋，有的是控制不住，那个西洋参不一样，需要提神它能用，但是需要比如说我需要睡觉的，西洋参同时能够发挥作用。医学中中参西录里面就写到，这个西洋参叫性凉而补，凡欲用人参而不受人参之温补者，皆可以此代之。意思就是说呢，西洋参啊，它有两大好处。第一，人参所有的功效它都有。另外，人参我们现在知道啊，人参有些人虚不受，一吃人参啊，有燥热的感觉，尤其夏天碰不得，对不对？但西洋参不一样，它既承担了人参的好处，又没有人参那种不良的这种现象。
5: 它不挑人，
6: 不挑人，所以你看，当时我这里有最早的清朝的医案的记录啊，当时随着这个西洋参的这个流入啊。这个大量的医家用起来，这个确实好。所以当时在慈禧、光绪那个时候，他们作为最高统治者，他们其实是可以用人参的。但是大家看一下，在他们这个医方集里面，都是用的西洋参，而且西洋参作为军药，都是排在第一的。有没有看见？
5: 确实，
6: 这个都是西洋参，这个都是历史真实记载。

0: 其实我们今天这个名字啊，它就叫做西洋参铁皮石斛。我不知道大家对于单吃西洋参或单吃石斛有什么感受？嗯，石斛呢，它对于养胃、
1: 对
0: 生津
1: 是的，哎，
0: 非常不错。
1: 五脏虚劳累瘦，强阴益精哈，是九大仙草之首。
0: 对，就是你自己的身体内部的润滑感受会非常好。
1: 对，
0: 但于很多人会说，我吃西洋参，我是补气了，但我怕一说到参就上火。哎，别害怕，嗯，我们有石斛给它拉下来。
1: 对，
0: 所以补气它不上火。那有人说我滋阴了，那我会不会滋过了，变冷了，变寒了？哎。它滋阴，它不寒凉，嗯，所以西洋参跟铁皮石斛它是完美的搭档，
1: 对，
0: 大家可以自己随便去找，随便看资料，都是这样的。
1: 是，
0: 只不过一般来讲，这二味啊，单独吃，你不把它打成粉，甚至破壁，你很难把它营养全部都吸收到。
1: 因为
0: 你再看，
1: 对，草本都有一层坚硬的外壳，
0: 对，
1: 哎，营养成分它是需要穿透多层的植物组织结构才能吸出来的，
0: 是这道理。
1: 所以你看，你这样煮，你这样咬，它冲出的溶出量不高，所以你花钱买了那么多吧，你能吸收的很有限，你性价比很低。
0: 咱东方购物也有卖过石斛粉的，
1: 对的，
0: 但它可没有说破壁，
1: 是，
0: 没说破壁什么超微石斛粉，
1: 是，
0: 人家一般就只能说是一个什么打粉的或者微粉的，但是你说破壁，那真的是太牛了。这个技术不是一般企业能够拥有的。
1: 对，
0: 所以我们今天把石斛能破壁掉，同时把香参，你说香参硬片片的，嗯，你一般是煮完之后嚼完之后，你在胃里还要消化，嗯，我们不用您那么难
1: 费劲啊，嗯，是我们直接也是把西洋参给破壁了，这个叫做气流破壁技术，嗯，能够保留原料全成分的前提之下，打破这个植物的纤维表层，这边给大家来看一下，提高植物成分溶出的速度和溶出量，提高人体的吸收率啊。那很多朋友就问我们了，为什么破壁颗粒不溶于水？因为我们采用的是气流破壁粉碎技术，通过诱发自身物质的粘性，不用添加其他的东西来制成颗粒，更便于大家冲泡和储存。不溶颗粒是植物纤维，所以大家完全可以放心的来用。另外，很多朋友来说，这个牌子我可能没有听过啊。但是如果您的父母亲、您的亲戚朋友经常去药房的话，很多药房都有销售我们草精华的牌子，在全国范围内都有多个自建基地，货源统一保障，保证原材料无硫熏、无添加，从源头端把控质量的安全、稳定、可靠。另外，大家只要扫描我们产品的外包装二维码，就可以查看全生产链路详情与质检报告。不是说我们在节目里给大家看，而是你一扫，你就可以把它完全掌握。
0: 这里面有几个问题啊，跟大家聊。草精华就这个牌子，
1: 对，
0: 人家企业实力非常强，
1: 有
0: 各种各样的专利证书，
1: 是
0: 和企业研发。这不是我嘴上吹说我们家厉害，我能做到。
1: 对，
0: 你关键要有科技感作为背书啊。
1: 真的，我刚跟大家讲，如果你去经常去药房购物的话，你会在很多的药房看到草精华。
0: 看到草精华，
1: 一点不夸张。草精华的破壁草本年销售有40亿家。
0: 要破壁
1: 啊。它的系列是全国百强连锁20万家门店热销的。为什么敢这样说哈？没点实力真的做不到。给大家来看，首先草精华这个品牌，它是通过了食品安全体系认证 FSSC22000这个食品制造的认证的，所以你吃它的东西你会非常的放心。另外，人家自己有实验室，这个实验室是中国合格评定国家认可委员会实验室认可证书的实验室，是不是特别的厉害？另外，我们今天这个发明专利技术是得到过国家的发明专利证书的，甚至是中国专利银奖。另外，这个专利还获得了中华中医学会科学技术奖的一个证书，所以这个品牌非常的实力雄厚，在很多地方都能看见。但是第一次来东方购物，所以给大家的价格，其他所有的线下通路通通拿不到这样的优惠。
0: 所以有这些专利技术傍身，
1: 对
0: 人家的包括粗多糖和人参总皂苷含量一定要超。一定要翻，要不然我们破壁它干嘛呢？意义就没有了呀。
1: 对，
0: 平常呢，你可能600多毫克，每100克里边，我们破壁之后是1万多，600到1万多。注意啊，这个不是翻一倍、两倍，是16倍啊。人参总皂苷含量从0.0746
1: 是
0: 到0.9，直接就不是0.0，是0.9，都快往1毫克跑了。它这才是0.0几，就是12倍多。
1: 对，
0: 我们今天呢。拿回去的这一盒长这个样子，
1: 对啊，
0: 背后呢是包括写到的，我看给大家读一下，西洋参量都标了啊，50%
1: 是竹林的西洋参，大概4年左右。
0: 铁皮石斛3%，
1: 云南的铁皮石斛，
0: 对啊，桔梗、甘草、栀子，这里面一共有5味啊，
1: 对，
0: 吃一补五啊，尤其最重要的西洋参和铁皮石斛都是也是最贵的，
1: 是
0: 量最大的，所以你看我们有多实诚。 给您加的好东西有这么多，不会说啊有西洋参铁皮石斛，然后给你放1%，0.9%，我们不这么干。
1: 对，
0: 这一盒市面上近300块，我们有两个构成，一个299拿回去的两盒，一盒当中有14包，一包里面有3克，
1: 是
0: 长得是这样的，像带泡茶的形式一样，
1: 对，带泡茶的形式
0: 是一样。
1: 然后你喝起来的时候太简单了，就很适合我们每天来喝，出差的时候啊，出去玩的时候啊，或者在家里面都可以。
0: 我们除了这个两盒的299，还有一个4盒的。两盒299，4盒应该600，差不多。
1: 对，
0: 是不是？我们今天不需要600，花个499元就可以把它带回家了。来了，这个499。所以一般来讲，499我记得是50多包，54包左右，好像我没有记错的话。所以你一般在家里面呢，冲冲泡泡的，一盒喝一天的，这个4盒装是最好的。我也想试试看，周周这边还有、啊。
1: 来，我再给大家撕一包，然后泡给明明喝一下。
0: 我看周周喝的太馋了，
1: 真的非常好喝，朋友们，您相信我哈、拿出来这种姜黄色的一个颜色，然后您直接把它，就是如果在景区的话，就买一小瓶矿泉水放进去，在家里呢有个盖儿的杯子就可以了。
0: 凉的没事吗？
1: 凉的，我刚才完全是用的凉的，
0: 常温水没事。
1: 这个是温的，但是刚才那杯完全是凉的。
0: 是常温的。
1: 我给大家来看一下哈，放进去。之后它的颜色就开始改变，这是放了大概半个小时，它的颜色是这样子的一个颜色。我给大家来摇一下这个，让你看一下它那个丰盈的一个泡沫，非常非常丰富。
0: 因为西洋参占50%。
1: 对，然后呢，这个是刚刚放下去，
0: 刚刚放进去的，
1: 它的颜色已经开始改变
0: 了。你要在家里有条件，咱们用温水，40度啊，50度左右都可以。
1: 对，刚才那个是放了半个小时，摇出泡沫，大家觉得很正常。但是我这个是大家看着我丢下去的啊，
0: 透明的
1: 泡。你看，
0: 这也太厉害了，
1: 已经完全变成了半个小时。来，这个。
0: 我试试看，
1: 非常好喝。
0: 我这个真要试试看。
1: 对，
0: 这个真的是，我很难看到一下子一晃就了，怪不得破壁哦。
1: 而且你除了这样喝，你还可以放玫瑰花呀、陈皮呀、枸杞呀、大枣啊，你想怎么加就可以怎么加，它是可以百搭的饮料。
0: 哇，
1: 好不好喝？
0: 果然是香参的味道占主导，
1: 真的很好喝。
0: 香参的味道占主导，50%香参不是白加的，
1: 而且回甘。
0: 当然这个里边对，但是里边的这个。那个铁皮石斛，它不是那种有黏黏的，有时候你要打完之后不应该是这个状态吗？黏黏的那种丝丝的，它是有一定的粘度的，口感不是那种平常的水自来水什么滑滑直接喝进去没有什么感觉，它是有点黏黏的感觉，这个不错，2%的铁皮石斛粉加的也很到位，
1: 对，
0: 所以我们今天。1分钟可以达到别人9煮的30分钟的状态，
1: 因为我们破壁了，因为我们一样吸出非常的迅速，所以我们今天只要冲泡1分钟，冷水、温水、热水都可以，相当于你自己在家里把没有破壁的原材料煮30个小时，它吸出的营养成分，而且你自己去煮的话，那些营养你可能到最后还是得就是浪费不少，因为你不能把它全吞下去嘛。我们冲泡60秒，5秒就开始释放营养精华，粗多糖给大家检测过了，100克高达10200毫克，人参总皂苷100克高达947毫克，所以不管是石斛里的营养还是西洋参里的营养，都保留得特别的丰富，让您花的钱不白花，咱们都把它吃到肚子里了。
0: 这个季节经常出汗的，西洋参必喝的。
1: 对，
0: 如果大家胃口不很好的，石斛必吃的。
1: 是，
0: 而西洋参你害怕过凉。或者过什么过热，我们石斛把它全拉下来，既不让您上火，同时还不让您觉得凉掉。
1: 对，
0: 所以今天您拿回去，如果愿意的话，直接订购4盒装，既有西洋参又有铁皮石斛，全都省了。
1: 还有栀子甘草，
0: 对，你直接买这一套就全都够了，栀子甘草什么的全都有了，多棒啊！原本你看299两盒，那我请问大家四盒多少钱？
1: 600。
0: 对呀。但我们是600吗？
1: 不是，
0: 499啊，亲爱的观众朋友们，56袋啊，一共是有56袋，所以如果喜欢的话抓紧时间打电话咨询订购吧，02151111900。

0: 啊，脾虚啊，那个肺气不足，好多老年人气短啊，这种的，食欲不振呐、啊。
1: 比如有人就说，哎，这西洋参好像是温补不上火哈、
0: 嗯，
1: 甚至有人说，哎，如果要是老年人这个心脏功能不太好的，
0: 嗯、
1: 也可以，比如说每天泡个十片西洋参来喝茶呀，
0: 嗯，
1: 是可以这样吗？
0: 它可能阴阳兼顾的比较好、
1: 哦。
0: 如果我们日常调理，西洋参还比较合适。
2: 它的主要作用，气阴双补，
1: 嗯，
2: 就它能够把脾气和心气同时补的。
3: 所以用香参泡水也可以，把它含在舌下一直含服也可以，
2: 都可以的，都可以的。那么如果用这个，那么有两三片，啊，泡水，这样吃、嗯、一天。如果你要叫，那么可以，要么就打成粉，吃上0.5克每一次。如果你觉得还是觉得麻烦，那么干脆就是一小片，放在嘴里慢慢叫，这样也可以的。
4: 那么润肺的话啊，我们讲肺阴不足啊，干咳少痰，
5: 适合我，
6: 适合我。
4: 那么我们讲用石斛。
5: 他们说像我们做主持人啊，这个行业的很多人阴液都比较少，因为一直说话嘛。像石斛这种东西，我买回去啊，我总感觉放多了，怕万一有问题，我就不知道放多少。
7: 我们家是把它打成粉。然后放在壶里面煮的，
4: 这可以的
0: 啊，
4: 这个可以的。打成粉，
7: 我其实原本也是整颗就是扔进去的，
5: 嗯、
7: 扔进去之前还有老师说就是，水喝完了之后可以把那个东西捞出来搅一搅，
4: 搅一搅，对
7: 啊。然后我发觉搅的实在是又没有味道，但是又不舍得。
5: 但打粉
7: 还不如全是粉，
5: 会损失掉一点
7: 最后都吃进去了。
8: 哎，这个铁皮石斛啊，有非常好的养肝作用，我是知道的。
9: 那么在我们这个明朝的这个《本草纲目》就有记载，铁皮石斛味甘。性平，它可以补五脏虚劳，对吧？它是藏阴肾品，
8: 嗯，
9: 所以在这里面就是为什么就是五脏就是讲心肝脾肺肾肝脏它的虚劳了，这个时候就可以用这个铁皮石斛。
10: 为什么说春天喝石斛养肝？春天眼睛容易干涩发痒，这是因为肝气生发太过，耗损精液，眼睛得不得滋养，往往会干燥发涩。肝开窍于目，眼睛依赖肝之精血濡养。肝的阴精充盛，所以眼睛明亮而炯炯有神，转动灵活，神采奕奕，人也显得精神充沛。如果阴精不足，眼睛就会暗淡无光，或两眼干涩，或视物昏花。石斛具有滋阴养肝的功能，故被历代用作养护眼睛的佳品。
2: 这是《神农本草经》当中，补五脏虚劳，雷兽强阴。五脏肝心脾肺肾，
5: 嗯，
2: 都可以补。
5: 嗯，
2: 虚劳。阴阳气血都算虚劳，虚热到什么程度呢？雷兽，哎，它的补益作用是很强的，范围是很广的。当然，它在补阴的问题上，尤其是它的特长，所以叫强阴。久服，总吃，不但不影响脾胃，而且后肠胃可以健脾和胃。
10: 为什么说春天喝石斛养肝？春天眼睛容易干涩发痒，这是因为肝气生发太过，耗损精液，眼睛得不得滋养，往往会干燥发涩。肝开窍于目，眼睛依赖肝之精血濡养，肝的阴精充盛，所以眼睛明亮而炯炯有神，转动灵活，神采奕奕，人也显得精神充沛。如果阴精不足，眼睛就会暗淡无光，或两眼干涩，或视物昏花。石斛具有滋阴养肝的功能，故被历代用作养护眼睛的佳品。
11: 我们刚才看到这个板子上面啊，包括我们这个里面写到的，除了西洋参啊、石斛啊，我就不说别的，咱就单拿西洋参和石斛来说，大家回去煮能把它煮得酥酥烂吗？
1: 那真的很，
11: 尤其是石斛，你怎么把它煮得酥酥烂？
1: 这两个都是非常坚硬
11: 的东西，非常坚硬的。
1: 是的，就跟那个小核桃一样的，它的细胞壁非常非常的坚硬，因为它要保护自己嘛，它怕外界的东西把它经常吃了，对不对？所以我们的破壁成分是打碎了它坚硬的外壳，能够让它的营养有效成分穿透多层的植物组织结构，然后非常有效率的析出。普通冲泡它的效率真的不高。可能你花的钱不少，但是你能喝到的有效成分很少，是不是性价比不高？你花了高价，你只吸收了一点点，但是打成就是破壁了以后哈，您就能够花多少钱，我尽量吸收到我花的这些钱买到的营养成分，我一点不浪费。
11: 你想想看，平常的沫沫，任何的沫沫，
1: 是
11: 你在我东方谷买了好多沫沫吧，我说的是沫沫啊，你泡一下，然后它化 到水里，你喝一枪头没了。
1: 对，
11: 你说我想一天都滋补，
1: 对，
11: 很难，
1: 很难。对，因为我们破壁了，然后我们再给大家还原成这样的，
11: 酒泡的，
1: 对，酒泡的茶，
11: 对，
1: 它不是粉末，
11: 酒泡茶，对，这种先破壁。然后酒泡茶呢，是让您慢慢的把它全部都喝掉，
1: 对，
11: 让你有一个，你知道吧，
1: 品味的过程。
11: 对，这好东西慢慢的欣赏，
1: 是
11: 慢慢的喝它，这个这种感觉就是一天咱们都舒舒服服的。
1: 所以这个就是破壁技术，包括我们的制作工艺，它是获得了国家专利的。
11: 是的，
1: 一会儿给大家来秀一下，还得到了国家专利银奖。哎，而且我们的高速气流破壁技术呢，很好的保留它里面的营养，
11: 是
1: 不会破壁。有些破壁是高温嘛，
11: 对，
1: 我们是低温破的。
11: 对的，然后给大家再看一下我们的构成啊。
1: 好，
11: 如果观众朋友们呢感兴趣，就是我就喜欢喝茶的这种形式，我从早啊到晚呢、啊、我一直泡它，一直泡它，有的喝，而不是一枪头泡完粉就咚啊，那我再倒一包，那我再倒一包，有的时候你喝太多也不见得一定是个好事儿，所以我们又想久留它，又想喝到营养，带泡茶的形式非常棒，但前提要破壁，
1: 是
11: 你不破壁，不破壁做成带泡茶的是不行的啊。来看299元咱拿回去的，市面上是近300块钱一盒，我们299两盒已经算便宜了吧。今天四盒装是多少？499块钱，而不是598，看了吧？你乘以二嘛，
1: 对，
11: 应该是598。我们今天给您再便宜了近100块，拿微信扫一扫，再减他个5块钱。愿意参加满金送百，再返金400积分。说实话，这个10几块钱，四盒，
1: 是，
11: 那简直是无法想象。我给您再看一看，今天周周刚才给我泡过的这个，
1: 我
11: 剩一点量
1: 进了哈。
11: 我刚才是不是剩没他完全喝完，还剩点量？
1: 对，
11: 我呢想挑战一下啊。麻烦我们摄影老师啊，
1: 这已经是喝了第一轮的了，
11: 我试试看，
1: 喝完了，
11: 对吧？这不是茶的形式吗？那我就挑战一下茶的形式
1: 了。我得多泡几轮是吧？
11: 对，我试试看，我至少泡个两轮吧。我给大家冲泡一下啊，
1: 好，
11: 差不多
1: 现场体验啊，
11: 差不多这些行吧。我先倒个这些，因为我还是想喝点。
1: 这是第二轮了啊，
11: 先就算它第二轮了啊。这个水刚才是浅浅的，我再试试看，我再摇一摇。
1: 而且这是完全冷水啊，
11: 冷水啊，
1: 刚开盖的，
11: 冷水啊，
1: 这
11: 矿泉水啊，冷水啊，我试试看啊，我稍微摇一摇。从刚才的，
1: 好像跟第一轮一样浓郁。
11: 从刚才的那种透明的，浅浅的，我泡的第二轮啊，第二货了啊。
1: 哇，还是很丰盈的泡沫，很浓郁的颜色。
11: 这个太夸张了，可以的。
1: 对呀、啊，
11: 所以它打成破壁是有道理的，
1: 很有道理，
11: 很有道理、啊。
1: 营养析出特别特别的好，
11: 对不对？看看浓啊，
1: 对，
11: 香参50%的量
1: 是。
11: 所以它里的人参含量啊，就是它的味道啊，特别特别浓。
1: 单买西洋参和单买铁皮石斛都不便宜，我们今天把它合二为一了，而且味道非常的好，还有栀子、甘草这些好的东西，还有这个桔梗，其实这个也是一个古方桔梗汤来的。
11: 对的，
1: 补阴的，
11: 对，
1: 润肺。
11: 尤其在夏季这个季节里边，大家一定要喝这个，
1: 是，
11: 喝一补五。哪些
1: 人适合喝哈？我特别想跟大家讲一下，因为我们夏天的时候呢，很容易就是阳亢阴虚，所以阴虚的人有哪些反应？如果你肺阴虚的话，那经常很多喜欢抽烟的老爷叔就经常这样，那个喉咙里头老是不得劲儿，
11: 对，
1: 毛毛扎扎的，动不动，然后就好像有异物感的感觉，但是呢，吐不出什么东西来，就是很干，然后老是毛毛痒痒，肺阴虚的这个情况非常的突出，而且最近我们就是前几年肺不是都有点受伤嘛，所以好好的照顾一下。如果肺阴虚的时候呢，赶紧把阴虚补起来。那如果是脾阴虚的话呢，你可能胃口不是那么好，可能也不是说天热的问题啊，你就是脾不好，运化不好，导致你胃口不好。这顿吃完了以后，到下一顿要开始了，你觉得上一顿还在喉咙口呢，还下不去呢，而且呢湿气特别的重。因为脾阴虚的话，你可能湿气代谢不出去。另外如果是这个肾阴虚，你晚上起夜会特别的频繁，然后你会觉得腰酸背痛，非常非常的疲惫。心阴虚的人，他晚上睡觉是睡不瓷实的，要不就是经常做梦，要不就是辗转反侧睡不安宁。因为你的心阴虚，心火太旺，肝阴虚也是一样，口气很重，耳朵里嗡嗡响，眼睛感觉好像很干很涩，然后脾气特别大，这是肝阴虚的表现。所以但凡阳亢阴虚的人，你真的应该看看我们今天的草金花，又有西洋参，又有铁皮石斛，都是滋阴的上品，
11: 而且都非常的地道，
1: 对的，
11: 含量很高，
1: 是
11: 我们还给你做了一个破壁的技术，
1: 没错，让它的营养更好吸出，让你花的钱不白花。咱们花了多少钱买这些营养，尽量都要把它吃到肚子里，吸收下去才好，而不是在肚子里过一圈又把它排掉了。
11: 就是、打电话咨询订购，我们就订四盒装，499，拿回去56袋呢，02151111900。

0: 是什么样的一个表现？我怎么知道自己是不是存在这个问题呢？
1: 因为啊，腰为肾之府，常见的就是什么呀？腰膝酸软，腰酸，然后腿软，这是最常见的。第二个呢，阴虚嘛，阴虚会有什么呀？火旺，所以说呢，五心反热，手心、脚心怕热。有人睡觉啊，一定要把手脚放在什么呀？
0: 外头，
1: 被子外边。哎，一定要放，一定有人要贴在墙上睡。
2: 它这个石斛应该是长在石头上的一种植物，是它的生态的环境长在石头上，所以你就会想，为什么它长那么慢，它那么贵重，就因为它在石头上，它没有很多的养分供给它生长，长得很慢。
1: 以补肾见长，是增阴、增阳储存的地方。所以说呢，以补肾阴见长。第二呢，它是壶，是吧？是一个斗气。那么人体有一个器官，也就是一个斗气，什么了？就是人体的胃。哎，可以进，可以出。因此呢，它干嘛了？它补胃比较好，养阴和胃啊。哎，有的人干眼睛啊，怎么样？视物模糊，到了晚上看不清楚了，肝阴不足。因此呢，石斛呢，养肝、养肾、养胃，都是养的是阴液。
3: 石斛是好东西啊，它因为说有一个就是说养胃阴、生津液，还有一个补虚损的这么一个作用。特别是一些比如说晚上加夜班啊，经常熬夜的这些人，
4: 那既能起到保肝的作用，又能口味蛮好的那种。那如果是阴虚的朋友，我们可以吃一些石斛。石斛风斗，
5: 我知道石斛啊，
4: 对的。但是呢，这个要煮一煮，因为时间太短，它的有效成分不能出来。就是不同的体质要吃不同的食物，做不同的调养。
6: 没想到保肝也需分体质，阴虚体质的人可以以石斛作为日常的保肝食材。
7: 东西是好东西。就是在家里面做方不方便的问题，能不能坚持住？
0: 是
7: 你在夏季有的时候胃口不太好，你想想调理调理肠胃，那你石斛肯定必不可少。
0: 没错，
7: 如果你要在夏季。

0: 可以上网去查到的。嗯，而且除了铁皮石斛，还有这个西洋参之外，我们还有桔梗、甘草、栀子，根据这个古方，然后用我们现代的科学的高速气流破壁技术，给大家让大家吃起来更加方便。因为你说这么复杂的方子，我在家里煎，我煎一天、煎两天可以，我煎到第三天我就要放弃了，我是没有办法坚持的。嗯，但是这种东西讲究的就是细水长流，每天滋补，因为我们每天元气都在消失，
1: 是啊，
0: 每天都在处于一种阳亢阴虚的状态当中。嗯，当然要长期把它作为一个滋补品来，就是当饮料喝也可以，但是你不能每天去煮。但是我们今天就是冷热水一泡就有，而且可以像一个非常耐泡的茶包一样，从早喝到晚，你就喝这一包都是很浓郁的。
1: 其实喝这个东西呢，它首先的味道啊，我们也有些观众对于西洋参是了解的。嗯，它是有一种甘甜的在里边。
0: 对
1: 啊，有一点点微苦，但这个微苦是茶，就是那种参的味道。然后后面的回甘，再配上刚才有说到这些其他的好东西，其实它味道整体调和的非常不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你看后面写的几泡啊，一日二至三次。嗯，一日二至三次，咱每一次平均算下来就两三块钱左右。
0: 对呀，
1: 两三块钱，两块多钱。我问大家，你就是泡这么一大壶，咱喝一天。一次才两块多，你在外面买一杯饮料要多少钱？
0: 就是，
1: 你想想看那种的，是不是？
0: 对，
1: 我们今天是泡两三货呀，你每次喝都是有新鲜的感觉，这多好呀！
0: 是，
1: 而且这一盒在市面上啊，298，近300块钱，嗯，一共有14包，这里面有14包，14包呢，一包里面是有3克，嗯，给大家撕开看一看啊，长什么样子呢？它就跟您的平常代泡茶是一样的，
0: 是，
1: 哎，你看看，就这个里面的样子，看到了吗？嗯，有个茶包，给大家稍微的丢在里面，给您晃一晃，您就知道我们今天这有多厉害了
0: 啊！真的，
1: 你可以放在什么茶杯旁边呢，卡着一下都行啊，我就不放了，本身这个可以丢进去的啊。
0: 这是纯冷水啊，一点温度都没有的，
1: 丢进去啊，
0: 对，
1: 给大家纯冷水。
0: 您带着孩子出去玩的时候，夏天正是热的时候，出很多汗，又口很渴，您说这个时候你是喝什么冰饮料啊、冰咖啡啊、冰奶茶，咱们就不如喝上这样的一杯又有铁皮石斛又有西洋参的饮料草本茶。没花了多少钱，
1: 您自己看，从原来的什么颜色，
0: 对，
1: 从来透明的，马上西洋参因为占50%，
0: 对，是的，
1: 铁皮石斛占3%，嗯，对，3%。
0: 另外还有甘草、桔梗、栀子，都是一个非常完备的一个古方，
1: 真不错的啊。害怕里面有没有乱七八糟的东西，给您做检测啊。嗯，检测下来的结果包括什么？二氧化硫啦、666啦、滴滴啦，什么其他的啊，一些农药啊，或者其他很多的坏东西，我们都给你检查。这都是未检出或者合格达到标准就可以了。如果你要说破壁率为什么这么高，怎么做到，到底有多高，刚才晃完之后你看那默默那个颜色，
0: 是
1: 就在这里，两包都过去检测，随机检测，检测完结果必须要小于等于45微米，我们达到19微米，45已经算小的了吧，我比45还小，可想而知在身体当中吸收的能力是有多快。
0: 没错，所以我觉得养生啊，不在于你说我买了多少，我泡了多少，而在于我吸收了多少。
1: 对，
0: 所以我们今天1分钟的冲泡约等于30分钟的煎煮，没有破壁之前原材料的时候，你煎煮30分钟吸出的都有限，而且你需要很多的时间，你也花了很多的钱。我们今天花钱的少，时间很短，冲泡60秒，5秒的时候就开始释放精华了。刚才明明一摇，你看颜色就变了。
1: 很快，
0: 苏豆糖含量100克有10200毫克，人参总皂苷100克有947毫克。
1: 是，
0: 铁皮石斛的营养，还有这个西洋参的营养，都给你吸收，又把他们的营养压榨到极点了。嗯，
1: 再做成带泡茶的形式。
0: 对，
1: 不是一枪头喝完，
0: 可以反复品味。
1: 对，
0: 一天都来品味。
1: 你在我东方购所有买卖的默，不管你是西洋参的粉末状还是铁皮石斛粉状，你倒一次就没。
0: 对，
1: 我不可能留着我中间喝1/3，我晚上喝1/3。
0: 而且这个真的好喝，
1: 好喝，
0: 就是大家喜欢反复的来泡。
1: 其实是希望反复冲泡。
0: 希望反复。
1: 你比如说，你说那个西洋参是反复泡的吧？
0: 对。
1: 你本来你就原来的片你不反复泡怎么喝到它营养？
0: 是的，是的。
1: 你铁皮石斛要反复煮嘛？
0: 对。
1: 结果我们今天把它，相当于让你反复再冲泡。
0: 对的。
1: 但是呢，又营养吸收到位了。嗯。所以它这种破壁技术实在太棒了。今天拿回去的两个选择，一个是2盒装299，一个是4盒装499。当然，499性价比更高，一共有56包。打电话咨询订购，02151111900。

0: 应该是古代的一种容器，
1: 容器啊，
0: 应该是一壶等于十斗，
1: 对，
0: 就一斗米那会儿都好值钱的，
2: 一壶很多了。
1: 从此以后，要想得这一把石斛，就要用十斛的粮食种子来换这一把咱植物的石斛，
0: 好金贵、
1: 所以石斛的名字就由此而来，
0: 也就意味着石斛等于一百斗啊，
1: 哇，对，
0: 多少啊？
1: 对，
0: 这是价值千金啊。
1: 对，所以那么它有为什么这么贵重啊？有什么作用啊？神农本草清，补五脏，虚劳累瘦，强阴久服，后肠胃。
3: 这是神农本草经当中，补五脏，虚劳累瘦，强阴。五脏肝心脾肺肾，都可以补。虚劳，阴阳气血都算虚劳。虚热到什么程度呢？累瘦，哎，它的补益作用是很强的，范围是很广的。当然，它在补阴的问题上，尤其是它的特长，所以叫强阴。久服，总吃，不但不影响脾胃，而且后肠胃可以健脾和胃。
4: 另外一种参呢，也是备受我们喜欢的。问问几位嘉宾啊，除了人参之外，咱还喜欢服用什么参吗？
5: 这个人参啊，确实是价格不菲，基本上不到万不得已不用。我呢也有一个办法，我就有一替代品，用西洋参。
4: 西洋参，
5: 我喝完首先说话有气力，然后气血一足，我觉得脸色都好。走路啊什么的，还办事情都有。
4: 说人参吧，补气爱上火，西洋参好像没那么冲。
6: 西洋参呢，它性凉而补，欲用人参但又不能受人参温补之性的人，是可以用西洋参的。
7: 从种植到生产，从科研到销售，从终端到云端，从生态链到产业链，闭环管理，溯源可控。心也是一种爱，一种健康生活的新方式，追求滋养身心的原生态，满足现代生活的快节奏，是风姿独领。新是创新赋能传统，不断迭代创新的新一代。创新无止境，守正有未来。

0: 我们先来看一看现在的季节我们什么样的一个身体状态。嗯，容易流汗，
1: 对的，然后老是有气无力，
0: 是胃口不太好，
1: 对对，然后睡觉起来你会觉得哇嘴巴好干，嗯，要有点异味的感觉，而且动不动你发现没有，就你炒了菜之后流了很多汗，或者你上完厕所，因为厕所里没有开空调，你流了很多汗以后出来你会头晕，嗯，耳朵会嗡嗡响，其实就是元气不足，然后精力不足，阴液流失的一个体现，嗯，所以现在大部分的人的体质就是阳亢阴虚，
0: 对，
1: 没有办法，这跟这我们这个季节有关，
0: 是的，
1: 所以到了这个季节补阴气变得非常重要
0: 啊，而且我们今天的原材料非常的地道，嗯，既然我们刚才说这么多现象了，香参是不是针对啊，
1: 是，
0: 石斛是不是正对位啊，
1: 没错，
0: 所以今天拿回去的这两个占比含量非常高，尤其是香参占比含量达到了50%
1: 呀，
0: 里边的铁皮石斛达到3%呀，
1: 大家一般买的是香参片，吸出来的成分真的很有限，
0: 对呀，
1: 我们今天是帮你破壁了哈，
0: 你就想想看，你再怎么煮，你这个片面嚼掉了，你的嚼能嚼到像破壁一样碎吗？
1: 那不可能，
0: 你总会，你我们现在会有说吃点什么东西塞牙了，塞牙是什么意思，有颗粒，
1: 对，
0: 这个没有嚼得很碎，碎的话怎么会塞到牙齿里呢，因为你没有嚼得很碎，所以你的肠胃里面吸收有可能把它粉碎那么程度吗，它不是破壁机，肠胃不是破壁机，它没有办法做到，你要想吸收很到位把它破壁就好了，
1: 是，
0: 请看这里的含量，香参占50%，铁皮石斛3%，还有桔梗、甘草、

0: 和栀子，
1: 这是桔梗汤这个古方金匮要略里的古方的哦。
0: 您拿回去这一包呢是三克，一共是有14包，嗯，这样的包特别容易撕，
1: 对，
0: 有点像是纸包似的感觉，这个外面啊就很容易撕，
1: 它不硬，而且这个包装非常漂亮哈，送给亲戚朋友，别人一看有香参好东西，铁皮石斛好东西，
0: 好东西，
1: 货币草本好东西，
0: 品牌好品牌，
1: 是的，这个品牌真的要跟大家好好讲一下。可能我们东方购物的观众朋友，如果你平时不太去药房购物，你可能不太知道，但是你的亲戚朋友父母经常去药房，因为药房不止买药哈，他买保健品保养品的，我们的年销销量是高达40多亿，包括它是在全国百强连锁20万多家门店热销的。为什么？因为这个品牌非常有实力。我给大家来看一看它有哪些资质啊。
0: 好，
1: 首先它拥有食品安全体系认证 FSCC22000这样的一个食品制造的资质。另外，我们的实验室是中国合格评定国家认可委员会的这样的一个实验室的认可证书也有的，还有。我们今天的制作工艺有国家发明专利证书，还获得了中国专利银奖，另外还有中华中医药学会科学技术奖的这样的一个证书，所以真的是获奖无数，真的是资质非常的高，所以他做出来的东西大家才能放心的吃。
0: 我们今天两个过程，一个过程呢是299元拿回去两盒，四盒多少钱？598块钱，
1: 600块钱左右，
0: 对的，再便宜近100块，给您拿回去4大盒，所以如果要订的话，我觉得订四盒装最好
1: 的。真的，枸杞、陈皮、玫瑰，你都可以来配。就是我们今天你把它作为一个茶底，你想放什么别的东西都可以，甚至啊，你煮个鸽子汤，你煮一个鸡汤。深湖鸽子汤，这跟普通的鸽子汤就不一样了吧？你只要开我们一包这样的茶包，非常清香，放在鸽子汤里面，放在别的汤里面，增添风味的同时，哎呦，它有好多的营养物质都渗在这个汤里面，更加的有营养了。
0: 因为配料表里面除了我们原本这5个材料之外，没有其他的东西了，非常的纯净。
1: 对，
0: 就是我们刚才说的这5味。回去呢2至3次，一日啊2至3次，别说泡了一次然后你就丢掉了，我们的营养要被您都泡出来，
1: 我们可以反复冲泡的，而且吸出率非常高，
0: 甚至最后一次你可以把那个包包剪开，你把那个倒进去，
1: 对，
0: 全
1: 部喝掉，
0: 热水你把它煮开一点，煮沸掉，你都可以把它喝掉，都很好的，一点都不浪费。我们今天带回去的这两个，尤其是名字，香参50%的含量，铁皮石斛3%的含量，您回去喝吧，非常好，打电话订02151119900。

0: 全使用燃气，营造美好生活。
1: 绿色出行，让城市更美好。选择公共交通，共同守护蓝天白云。节约用水，从我做起。关好水龙头，合理使用水资源，珍惜每一滴水，让地球更美好。
2: 享老生活，乐在东方。享老俱乐部小程序正式上线了，这里有名主持带您吃喝玩乐，探寻上海时髦的新地标，还能带您上电视做嘉宾，与名医话养生，让您学无止境，吸收新技能。众多老有意思的活动，轻点手指就能参与，更能了解是老家居改造、康复辅具租赁等便民服务，大额补贴轻松获得。加入享老俱乐部，一站式满足您的衣、食、住、行、乐全方位需求。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搜索“享老俱乐部”，轻松一点，开启您的智慧享老新生活。
3: 大家好，欢迎收看东方购物，我是维甲。说到现在的天气啊，大家已经感觉到了真正的夏天已经来临了。等到这个时候，你会发现不仅仅没有胃口，而且很不想上厨房。来，今天给大家推荐到来自于西区老大房，不仅仅让大家下饭，而且又有营养的我们的八宝酱。请注意是不是少了一个字啊？很多人都知道八宝辣酱，八宝辣酱，咱们今天特别给大家推出的是八宝酱，不仅仅不辣，而且更加的咸鲜好吃，配料表非常的干净。今天过程来介绍是大家非常熟悉的妍希，跟大家打招呼吧。
4: 谢谢维嘉老师，电线所有的观众朋友大家中午好啊。西区老大房的话呢，中华老字号，
3: 对，
4: 所以很多的朋友都说买各种各样的一些比如说这个罐头类的东西啊，我们都愿意选择我们的这样大品牌。关键来讲的话呢，今天我们带回去的是六幺八的特殊方案。
3: 对，
4: 像我手中的每一罐215克的八宝酱，今天不是八大罐，
3: 对，
4: 8+2一共有10大罐带回家。
3: 是的，最近啊大家看到了一个上映的热映的电影，就是讲咱们上海的酱的这个东西的啊，
4: 酱弄源吧，好像叫
3: 酱源路，
4: 酱源路，
3: 来跟大家分享一下。咱们今天西区老大房也是中华老字号，始建于1859年，
4: 是
3: 至今已经有100多年的历史了。它以什么呢？鲜肉月饼和特色熟菜。但是大家都知道特色熟菜它主要是讲什么？讲调味，讲味道，米都红，对吧？咱们今天给到大家真真正正的八宝酱的传统工艺，而且保证几点啊？第一，零防腐剂、零香精、零色素，开罐即食，常温保存，现场就给大家来看看。
4: 好，
3: 我们今天的所有的配料表。
4: 很多的朋友都说八宝酱，八宝酱里面一定是有到8味的食材，但今天我们不仅有8味的食材，
3: 对，
4: 食材的话呢远远更多。
3: 你看，
4: 排名领先的鸡肉、
3: 黄豆酱、
4: 杏鲍菇，
3: 还有白砂糖粉、豆腐干、花生、植物油、黄豆、豆瓣酱、猪肉、豆豉、鸡精、干制虾仁。各位，
4: 对，
3: 是不是您在厨房或者是在小菜场里面都能够买得到的？
4: 就这些，
3: 就是这些你都能够看得到，是常见的几味食材。那么八宝酱我觉得不用再来多说了吧，我们来给大家说一说他们几个创意的菜肴啊。首先现在是什么季节？小龙虾的季节。
4: 好，
3: 咱们今天
4: 先看菜的吧。
3: 小龙虾不要再来弄什么13香啊，自己再来调味了，
4: 是
3: 直接八宝辣酱下进去，
4: 对，
3: 酱味的小龙虾特别特别的香。
4: 哎，给大家想一下，因为我们今天的话呢这个味道全部都是大家喜欢吃的味道，所以你平时做菜的话呢，你做主菜可以
3: 咸甜口的啊，
4: 做什么呢？做我们今天调味酱也是没问题的，倒上半罐随随便便就是一道大菜。
3: 当然，
4: 然后还有一个特点是什么？我们今天的这个八宝酱
3: 大块的肉粒
4: 真的很厉害，
3: 我们的猪肉、鸡肉全部都有哦。
4: 对的，然后的话呢，就是你在吃的过程当中有这种大快朵颐的感觉。
3: 当然，
4: 我们这么讲的话呢，可能你没有感觉。现场开罐，给大家倒出一罐来看一看，
3: 开一罐给大家看看
4: 啊。
3: 咱们直接开一罐给大家展示一下。很多人说真的有这么大的肉料吗？您可以完全的放心。
4: 对，
3: 首先跟大家强调是，咱们今天为大家来准备得到的，就是真真正正的大块的肉粒。
4: 啊，215克，分量十足啊。
3: 我们虽然叫做酱啊，但是你自己看看里面这种大块的肉粒。而且您看看，哎呀，看 还有这种肉丝的口感啊，这个是真真正正给到大家的。
5: 对，你看这一块，很多的朋友都说以前吃这种酱的话呢，真的就觉得是打牙祭，你不可能吃到里面的肉，不可能吃到里面的笋。但我们今天看到吗？这是大块的鸡肉，然后这个的话呢是大块的，我们今天呢这不叫笋丁了，这叫笋块了，对吧？
3: 真的是这样的。
5: 然后调味也是很讲究，因为里面有什么？有黄豆啦，还有到黄豆酱啦，还有到豆瓣酱，还有到豆豉，里面还有到香干。
3: 真的是特别
5: 棒。你在家里可以干嘛？直接这样干吃，没问题。
3: 干吃也没问题，但是呢，如果说早上起来说我要来点清粥小菜的，夏天没有胃口的，来就是这样拌进去，然后呢，直接这样一款粥，稍微的这样拌一拌，
5: 是。味道好的不得了，对吧？
3: 很过瘾的。
5: 是的，吃个菜饭的时候来一点我们今天的这个八宝酱。
3: 而且光吃粥啊，弄点什么酱菜，我觉得首先没有营养。
5: 对。
3: 但是我们这个里面有鸡肉，有猪肉，有杏鲍菇，还有大量的蔬菜，
5: 对，
3: 让大家可以完全的放心。
5: 好。
3: 然后还有个什么？
5: 吃面条。对，我们直接也是来上一点浇头。以前在外面你去吃这种啊面条的时候，又是八宝辣酱面，亲爱的观众朋友们，想想看，它里面的浇头只有一丢丢，
3: 太过瘾了。
5: 我们这样，你自己来看看。我跟你说，这口水都要流下来了。关键还有个特点是什么？
3: 不要流口水，我替大家来尝一尝。
5: 中饭就这么解决了。
3: 中饭就直接解决了。
5: 对。
3: 关键的是呢，您如果说稍微那个再加一点这种植物油或者麻油啊，
5: 对，
3: 它会更香。
5: 对。
3: 拿我们的那个冷水稍微再浸一浸，真的，你看有肉有菜，
5: 对，
3: 你最多再加点西兰花，实在西兰花都不要，拿开水稍微烫一烫就可以了。好，我们把菜放下啊，要跟大家分享一下，到底是多少钱？很多人还在等待。来，今天啊。整整十大罐，每一罐是215克，我们有十大罐，2000多克，
5: 对，
3: 4斤多，
5: 对，
3: 199块钱，
5: 对。
3: 如果说您自动订购，可以再给大家立减5块，相当是194块钱，如果说您喜欢的话，按下1号键来进行自动订购，8007088000021 5111 9900。
6: 搿只八宝辣酱呢，是只老字号，伊里向搿配料是清清爽爽、干干净净。所以讲呢，吃了呢是特别放心。那么，以及外加还有种么呢？侬打开来就可以吃。外加打开来呢，有股香喷喷、甜绵绵的味道，特别是适合阿拉上海人吃，好方便的。比方讲，像我就是，比方讲，比喜欢吃面的，侬蹲了外头吃一碗八宝酱，侬价钿是不便宜的。但是，假设讲侬有的辰光回来，侬自家下碗面，侬在这个八宝酱往口里向一扒，哎呀，这个味道是好得来是不得了。又方便又好吃，
7: 八宝辣酱的我老欢喜吃的，包括阿拉屋里向老欢喜吃的，对吧？但是做起来就不方便了，因为八宝辣酱就是八种么子拼起来。哎呦，侬吃香个八宝辣酱多少饭啊？早浪向去买菜啊，把样么子拼起来，而且早浪向一个早浪向做一个辣酱，对吧？要一个上半天，老麻烦。有辰光要烧了好吃，要烧了有辰光烧了甜，有辰光烧了咸，老不方便的。那我现在发觉对吧？搿只八宝辣酱对吧？有了有八宝辣酱对吧？我觉着老方便，打开来就好吃。辣辣阿拉是小人回转来啊，啥物事正早在外头落雨啊，不想先出去嘛，就下点面吃吃，拿八宝酱辣酱浇开来，就摆辣菜里向，烧豆腐烧对吧？反正这个八宝辣酱是像八搭一样，侪好烧，样样好烧。
6: 阿拉平常有个辰光旅游老啥出去，阿拉带了个酱，哎呦，只要蹲辣外头。菜有个菜不大好吃的，阿拉只要拿八宝酱一挑，蹲了里向一摆，还有个好吃了不得了，旁边头人侪要来挑眼吃吃。

0: 再次跟大家分享一下，如果说大家喜欢的话，现在可以赶紧来一下一号街啊！很多人都在说，咱们今天刚才有人听到了八宝辣酱，就辣的我不吃的，他我不能吃，不能吃。那今天请放心，我们今天是八宝酱，特别给大家做到的减辣处理，而且呢，今天给大家来做的是真真正正的，一共十大罐。
1: 是，
0: 有了八宝酱，我跟大家讲啊，万能。你现在就是我就说一下，饱含淀粉类的土豆，铺一层底，
1: 对，
0: 上面八宝大辣酱淋上，八宝酱淋上去，
1: 是，
0: 下面芋奶淋一层铺层底，
1: 可以，
0: 然后八宝酱淋上去，甚至就是最简单的，你黄瓜铺层底
1: 都可以、啊，
0: 八宝酱蘸一蘸，是不是也可以吃？
1: 都没问题。所以我们今天这个八宝酱是什么？既可以做主菜，也可以做什么调料？
0: 对，
1: 所以很多的爸爸妈妈喜欢它的一个原因是什么？就是方便呀。
0: 对，
1: 还有一个特点，我们叫做八宝酱，其实里面所有的食材加在一起啊，它。不止八味哦，
0: 对，我们今天有豆豉、香干、黄豆、花生、黄豆酱、干虾仁，还有豆瓣酱，还有笋、杏鲍菇、猪肉和我们的鸡胸肉。
1: 魏佳老师，我问你啊，如果说自己在家里要去做八宝酱，我们要准备这么多的食材，
0: 好久的嘞，
1: 费劲。
0: 首先你要跟大家说啊，就是刚才我们只是说了大部分的食材，
1: 对，
0: 你的料呢？你的糖呢？
1: 对，
0: 你的盐呢？
1: 对，
0: 你到底应该怎么放呢？
1: 是
0: 你放了这个豆瓣酱，放了我们的黄豆酱以后，你要不要再放盐了呢？这个都不知道。有的时候弄了咸了，弄了淡了，就像。刚才那位阿姨说的，我烧菜做了咸了，做了淡了，等会儿家里人又说，哎呦，你知道的，我这个指标不太好，你还给我弄这么咸，哎呦，我嘴巴里都没有味道，你给我弄得这么淡。
1: 好了，不用那么麻烦，今天我们的八宝酱，
0: 年糕炒一炒都可以的，
1: 都可以的，都是大厨帮各位做到调料，然后还那句话啊，万物皆可炒，
0: 对，
1: 你可以做炒菜，然后就着面条，就着泡饭，然后甚至稀饭都可以的，
0: 对，
1: 甚至我们说炖个豆腐，你加上一勺我们的八宝酱也
0: 可以。我说句实话，现在你楼下买个挂面桶面。自己煮一煮拌个辣酱，都很舒服，
1: 是的，
0: 对吧？总比你自己去叫的那种什么外卖啊什么的稍微好一点。
1: 对，
0: 因为你也不知道它用的是什么油。我们今天来自于西区老大房，百年的老品牌，让大家可以完全的放心。
1: 对，
0: 199块钱十大罐送到您的府上。在这个炎热的夏天，我知道您懒得下厨，我也知道您不想去上厨房。咱们今天八宝辣酱直接快出来，既不会很热，也不会让您吃得满头汗。关键的是。下饭特别的快，赶紧
1: 的
0: 按下一号键，家里面总要备一备的，等到您没有空的时候，或者说不想下厨房的时候，备上一罐，开一罐都是非常方便。
1: 加油啊！
0: 关键的是。常温储存，
1: 对的，而且
0: 需要放冰箱吗？不需要，
1: 常温避光储存6个月的保质期。我们今天还是保证新鲜批次送到您家里面啊！炎炎夏季，赶紧买起来，199，十大罐单独一罐，今天算下来只要什么10来块钱，性价比非常高了、
0: 啊。还有咱们已经有52位顾客成功订购了，赶紧来按下一号键。今天的节目特别的短，只有最后的23分钟的时间了，800708800002115119900。

0: 欢迎回来，今天给大家展示一下咱们今天这个是八宝酱啊，不是八宝辣酱，可以给大家看看咱们今天的整个的配料表。鸡肉、黄豆、杏鲍菇、白砂糖、笋、豆干、花生、植物油、黄豆、豆瓣酱、猪肉、豆豉、鸡精调味料、干制虾仁，就这样而已。我们今天可以保证给大家三大不放：一没有防腐剂，第二没有香精，第三没有色素。开罐计时，常温储存就可以6个月。
1: 对，
0: 来常温储存的时候注意啊，回去看，这里是我们大家都知道的，很知道，只要弹开来就不能吃了啊，弹开了就不能吃了，大家可以放心，
1: 没关系。对，
0: 但是为了今天我们节目的能够开得快点，所以我们把这个盖子都打开的，只需要这样拧开，然后给大家来看一看啊。咱们今天直接往下倒来，借你的，都倒不出来，为什么？里面的块太大了。
1: 对的，哎，我们看到的，比如说里面的杏鲍菇，
0: 大块的笋，大块的杏鲍菇，大块的鸡肉，大块的猪肉，给到大家。
1: 对的，
0: 真的可以完完全全的放心哦。
1: 每一罐今天是215克，所见即所得。然后关键来讲，亲爱的观众朋友们，你可以看到我这夹的是什么？夹的是大大的一个笋，笋块。很多的朋友都说这个吃起来才是真正的有味道呀。还有我们今天的鸡肉，
0: 你看这是我们的猪的五花肉，
1: 猪肉
0: 对吧？
1: 还有我们的这个，你看黄豆。今天都是大块大块的
0: 花生，
1: 对，
0: 大家可以完全的放心。
1: 所以我们一直说啊，以前有很多所谓的八宝酱只是做到打牙祭，
0: 真的
1: 只是做到调料，我们这个其实倒出来它可以做一盘菜，
0: 真的可以做菜的。
1: 对，
0: 其实就是一碗菜。另外咱们今天自己来看看啊，如果说要选择的话，来你看，直接倒在这碗饭上面，
1: 哎呦，
0: 其实不用这么奢侈，
1: 对，
0: 你小半罐就可以下一碗饭了。
1: 听你的小半罐啊，来给您看一下，小半罐的话呢，再加一点家里的这个西兰花啦、蔬菜啦，你喜欢吃的
0: 总比你吃点霉豆腐榨菜好吧？
1: 对的，这个口感是非常好的。随便一个镜头下来，你都可以看到大块的，不管是香干，不管是猪肉，不管是我们今天的笋干，都可以看到。所以爸爸妈妈吃着这个的话，你会觉得很满足。
0: 当然，
1: 然后这个吃口给大家形容一下，因为它不辣，
0: 它是咸中带甜，甜中带鲜的口感。
1: 对，它是咸鲜口味，
0: 放的糖其实就是为了带稍微带点这种鲜味的，把这个鲜味吊起来。江浙沪一带呢，其实对于这种稍微食物当中放点糖的口感是非常喜欢的。
1: 对，
0: 另外这是我们的猪肚，本来猪肚其实就只有那种白灼或者是黑胡椒，但是咱们今天跟八宝辣酱一起来炒的话，味道会更加的鲜甜，而且是好吃。
1: 好，
0: 关键的是咱们今天你看连海鲜也可以，
1: 对，你做鲈鱼以前只能清蒸的，你稍微要调点料的话呢，爸爸妈妈觉得太头疼了。我们今天把八宝辣酱的话八宝酱放在上面稍微调个味道，就真的鲜得不得了。
0: 对，东方购物的虾仁买回来怎么办啊？其实虾仁来炒八宝酱也非常的不错。再跟大家分享一下，咱们今天一共10罐，不用放冰箱，再次强调不用放冰箱，常温储存就可以了。一共10大罐给到大家，199块钱。
1: 对，
0: 如果说大家喜欢的话，现在可以赶紧的按下1号键来进行自动订购。今天的节目特别时间短，还有最后的19分钟了，按下1号键8007088000021511990000。

0: 再次跟大家分享一下，咱们今天还有最后的19分钟的时间。如果说大家喜欢的话，我强烈建议大家现在按下一号键来进行自动凝购，因为反复跟大家强调了，咱们今天为大家来准备得到的是西区老大方大品牌，
1: 对，
0: 100多年的历史。第二点，八宝酱，为什么很多人说都说八宝辣酱、八宝辣酱、八宝辣酱拌面、八宝辣酱拌饭、八宝辣酱泡饭，对不对？为什么少了一个辣字？因为我们知道很多的咱们上海的观众朋友们，尤其是上了年纪的朋友们，其实吃不惯太辣的东西的。那我们今天给了大家八宝酱，它是不含辣的，或者说是少辣减辣吧，因为豆瓣酱里面稍微的有一点点一点点。
1: 其实吃口的话呢，它是咸鲜口的，
0: 咸鲜口，
1: 另外还有点微甜，所以爸爸妈妈是很喜欢的。另外就是你在做菜的时候，实话实说，
0: 刚才我们还说的，咱们今天还可以 Chinese burger， 史密斯弄个大白馒头，直接拌一个我们的这个八宝辣酱，
1: 对，
0: 或者是八宝酱，你就可以完全可以。其实啊，什么汉堡啊，不就是外国肉夹馍嘛，对吧？都是很方便的，
1: 对的，
0: 自己在家里面也一样可以来做。而且咱们今天来看到年糕炒一炒啊，面拌一拌啊，真的非常的方便。尤其是这两天天天30多度啊，
1: 是，
0: 下个月就直接进入了头伏、二伏、三伏了，
1: 是，
0: 说明气温是一点一点的往上，一点一点的往上在升的。
1: 对的，
0: 您这两天早上起来，已经6、7点钟起来啊，都已经快憋近30度了。
1: 对呀，
0: 然后出了门以后，那个热浪轰就过来了。
1: 所以这是什么概念？爸爸妈妈可能出去买菜的话呢，嫌麻烦。然后今天的话，我们是送货上门，包括后面的话呢，好像连续一两周要下雨的，那不如的话呢，今天我们直接把八宝酱囤回家里去。
0: 对，
1: 哎，早饭我们可以就着这个来一点。
0: 想不起做点什么了，咱们拌一点。想不起做什么了，家里面有什么菜做什么菜，直接八宝酱炒一炒都是一顿饭。
1: 对，
0: 再次跟大家分享一下，199块钱，一共10罐送到您的府上，而且常温储存，不需要放冰箱。赶紧的按下一号键，800708-8000，021-5111-9900。

0: 欢迎回来啊、哦！其实很多人都在上，尤其是现在年轻，刚刚当上了妈妈，对不对？
1: 对，准妈妈了。
0: 很注重要看我们的这个
1: 配料表，对，
0: 到底有没有放一些小朋友不能吃的、嗯，或者现在我吃了以后就不能再给孩子吃的东西了？
1: 对的，我们今天的话呢，其实想各位所想啊，所有的配料的话呢，可以直接摊开给大家看：鸡肉、黄豆酱、杏鲍菇、白砂糖，还有笋，还有到我们今天的豆腐干、
0: 花生、植物油、黄豆，
1: 另外豆瓣酱调味哦，还有猪肉、豆豉、鸡精的调味料，
0: 对，
1: 干纸、虾仁，没有其他乱七八糟的，
0: 没有别的东西
1: 了。所以妈妈们比较担心的各种香精、色素啊、今天通通都没有啊。
0: 关键是我们今天给到大家几大保证啊，直接列在这儿：零防腐剂、零香精、零色素。开罐计时，请注意了。只要看到这个盖子没有被按开就可以了、你按一下它们有没有那种吧嗒吧嗒的声音，没有的是吸紧的就可以打开，我也没有任何问题。如果已经出现这样问题，马上打电话给东方购，我们退，
1: 对，
0: 好吧。然后零色素开罐计时，常温保存，你可以完全放心。
1: 现场开罐、
0: 给大家来倒一个看一看、
1: 你先拿着啊、我这
0: 边为什么要倒一个看看，我们的八宝酱不是您在外面看到那种肉米、它是大块的肉，
1: 对，
0: 大块的猪肉和鸡肉，大块的笋，大块的豆腐干，
1: 对，
0: 大块的虾仁，
1: 对，
0: 让大家可以完完全全的放心哦。
1: 倒出来的过程当中，我就闻到那种咸香的那种
0: 酱香味儿。
1: 对，还有一个特点是什么？
0: 最近有一个电影在上映嘛，《酱园弄》，对不对？大家都非常的喜欢。
1: 对，然后你可以看到大块大块的是什么？
0: 这是肉，这是肉、
1: 还有肉、鸡肉，然后还有到猪肉，
0: 对，
1: 还有到我们今天的豆瓣酱，还有到笋。所以爸爸妈妈以前吃这种所谓的、对各种各样的所谓的这种，比如说八宝辣酱也好，八宝酱也好，
0: 对，
1: 你会觉得话呢太小了。是不是这种口感？今天这个是可以作为一盘菜的，
0: 真的。
1: 然后你说怎么做，你就开罐即食这么吃就可以了。
0: 盖浇面、
1: 可以，
0: 哎，或者叫做浇头面
1: 啊。对，
0: 上海咱们应该叫做浇头面。
1: 哎，不是有一个
0: 阳春面你肯定吃不下去吧？
1: 不是有一个叫做八宝辣酱面吗？
0: 对
1: 呀、我们今天这样的一个
0: 浇头，但是我们今天不辣的哦，不辣的。你要自己辣的话，你自己再加点老干妈或者别的东西都可以、
1: 问问大家，你在市面当中吃的这种八宝酱的面的话呢，有那么多的浇头吗？
0: 不可能，
1: 有那么满足吗？
0: 你这个最起码是两份的酱，
1: 对，
0: 两份的浇头。
1: 对呀，今天你在家里吃的。这叫一个幸福，然后这个口感也特别好。除了我们吃面的时候可以放的话呢，你看小炒
0: 来
1: 炒一个猪肚的时候，
0: 关键的是啊，这是猪肚，是肉菜，对不对？来，我们再上一个
1: 茭白，对吧？
0: 茭白毛豆炒八宝辣酱，
1: 对，
0: 最近是茭白上市的时间了，茭白上市的时间了，非常非常的好吃。然后这个毛豆也非常的好吃，
1: 还有下酒
0: 又脆又脆又好吃，
1: 是。
0: 而且关键的是，你看，这一勺，你直接下饭好不好？
1: 可以呀，
0: 直接下粥行不行？
1: 喝粥的时候，
0: 早上起来来碗粥。就这样稍微的来一口，哇，真的是太满足了。
1: 对呀、不管是早上还是下午，反正你喝粥的时候，吃泡饭的时候，别着素粥啊怎么样的，都会觉得差一点口感。直接把我们今天的八宝酱的话呢放上去，很满足。怎么样？你看哦，
0: 我想请摄像老师，不知道拍不拍到。
1: 怎么说？
0: 一勺辣酱，我干掉了半碗粥。
1: 对哦，是的，这个味道是非常好的，对吧？咸香口，然后里面还有点微甜，就是爸爸妈妈喜欢吃的老上海的那种味道。
0: 但是
1: 对，
0: 我们今天多少钱？199块钱，整整10大罐，直接送到您的府上。需要放冰箱吗？不需要，
1: 需要，对，
0: 常温储存。
1: 嗯，
0: 第二点，几个月的时间，6个月的时间，你6个月吃不掉这10罐吗？
1: 哎呦，吃起来炒起来啊、
0: 完全可以放心。
1: 对，
0: 因为在接下来的3个月，肉眼可见都是30多度的天气，偶尔降温，什么原因啊？大暴雨。你是进厨房不舒服了。去这个菜场也不方便。喜欢的话还有最后的12分钟的时间，按下1号键来进行自动订购，800708800021511991900。
2: 搿只八宝辣酱呢，是只老字号，伊里向搿配料是清清爽爽、干干净净，所以讲呢，吃了呢是特别放心。葛末伊外加还有种物呢，侬打开来就可以吃，外加打开来呢有股香喷喷、甜绵绵的味道，特别是适合阿拉上海人吃，老方便的。比方讲，像我就是，比方讲，比喜欢吃面的，侬蹲了外头吃一碗八宝酱，侬价钿是不便宜的。但是假设讲侬有的辰光回来，侬自家下碗面，侬在迭个八宝酱往搿里向一扒，哎呀，迭个味道是好得来是不得了，又方便又好吃。
3: 八宝辣酱的，我老欢喜吃的，包括阿拉屋里向也老欢喜吃的，对吧？但是做起来就不方便了，因为八宝辣酱就是8种物事拼起来。哎呦，侬去想个八宝辣酱多少饭啊？早浪向去买菜啊，把样物事拼起来，而且早浪向一个早浪向做一个辣酱，对吧？要一个上半截，老麻烦。有辰光要烧了好吃，要烧了，有辰光烧了甜，有辰光烧了咸，老不方便的。咁我现在发觉，对吧？搿只八宝辣酱，对吧？有了有八宝辣酱，对吧？我觉着老方便的，打开来就好吃。 了了阿拉是小人回转来啊，啥了？今朝或者外头落雨啊，不想先出去嘛，就下点面吃吃，拿八宝酱辣椒浇开了，就摆了菜里向，烧豆腐，烧对吧？反正这个八宝老乡是像八大一样，侪好烧，样样好烧。
2: 阿拉平常有个辰光旅游老啥出去，阿拉带了个酱，哎呦，只要蹲了外头，菜有个菜不大好吃的，阿拉只要拿八宝酱一挑，蹲了里向一摆，哎呦，个好吃了不得了。旁边头人侪要来挑眼吃吃。

0: 再次跟大家分享一下，如果说大家喜欢的话，现在可以赶紧来选一号键，因为我们反复跟大家强调，咱们今天八宝辣酱是可以让普通的食材或者是平淡食材
1: 更美味，对，
0: 升华的菜，
1: 是
0: 你弄个白煮豆腐，哎呦，你加点八宝辣酱试试看呢，弄点土豆呢，弄点哟，现在应该吃什么？芋奶，
1: 芋奶，对，还有
0: 芋奶和毛豆放在铺底，
1: 是，
0: 然后快半勺或者是就放一罐八宝辣酱，
1: 对。
0: 你就炒去吧，
1: 是
0: 哇，真的是特连那个芋奶都变得好好吃、哦、
1: 对的，所以我们今天这个八宝酱的话呢，它做调料不在话下、哪怕很多的爸爸妈妈都说我不知道做菜的时候油盐等等多放少放的问题，没关系，今天有八宝辣酱的话呢，你就不用去思考这些问题了、另外做主菜也可以，很多的爸爸妈妈现在到了夏天喜欢喝点小啤酒冰镇一下，
0: 来一点，
1: 你就这个呀，
0: 对
1: 吧，稍微清炒一个菜，
0: 就是玩那句话，你弄两颗花生米有什么好吃头的了、咱们今天来点这个八宝辣酱，稍微的弄点那种大肠啊、猪肚啊、鸡胗啊，不要太灵哦。
1: 对，包括今天出了一个大菜，就是我们今天的龙虾，
0: 龙虾
1: 对吧？是
0: 小龙虾，小龙虾
1: 是小龙虾，
0: 不是波龙啊，波龙炒炒八宝辣酱也行。
1: 小了，这个也是蛮有另外一番风味的、
0: 帝王蟹炒八宝辣酱也行，但是请注意，我们一直说错了，不是八宝辣酱，
1: 是八宝酱。不辣的、
0: 不辣的版本，
1: 是，
0: 所以让大家可以完全的放心。关键的是，我们里面有整粒的肉、整粒的鸡肉和猪肉，还有杏鲍菇和笋，让大家这个口感呢，不像是吃的那种糊糊的，就是酱的味道。
1: 对的，
0: 它是真的有菜、有这个料的，不是那种糊糊的感觉。
1: 对，
0: 但是还有最后的九分钟的时间了，那边是199块钱，整整的十大瓶送到您的手上，而且不需要冷藏，直接常温保存就可以了。记得按下一号键来进行自助。800-708-800-0021-5111-9900

0: 好，欢迎回来啊！其实很多人在说啊，咱们今天这个东西到底怎么样？八宝辣酱，八宝辣酱嘛，肯定很多人会担心的。哦呦，它放在这个玻璃瓶里面的，你又不用冰箱保存，是不是放了什么防腐剂啊？这种乱七八糟的东西？
1: 不会的、
0: 啊。来，作为一个新妈妈，说句实话，不吃不能够入口的东西的。
1: 对的，我们今天什么？中华老字号，西施老大方，看一下我们的配料啊：鸡肉、黄豆酱、杏鲍菇、白砂糖、笋，还有到我们今天的豆腐干、花生、植物油、黄豆，另外还有到什么豆瓣酱调味啦，还有到猪肉。豆豉，还有到鸡精的调味料，甘蔗、虾仁，
0: 所以
1: 能够炼出来的这些东西是不是非常的健康？
0: 所有的调味料全部都在上面了，也就是说我们今天没有防腐剂，没有香精，没有色素，开罐即食，常温储存就可以了。现场开罐给大家看看，我们今天不是那种所谓的只有酱，所谓的酱就是一坨啊，你拌开就可以了。我们里面是真的，可以说这种固形物含量很高，
1: 对
0: 对吧？
1: 几乎我们是满满登登的，215克，给大家看一下啊。
0: 固形物是什么呢？
1: 对，
0: 杏鲍菇、
1: 笋干、
0: 笋干，
1: 对，还有到鸡肉、
0: 鸡肉，
1: 对，猪肉，
0: 这个应该是猪的五花肉，
1: 对，
0: 对吧？自己来看看，大的豆腐干
1: 是，
0: 还有花生，这一碟我跟大家讲，空口下一箱酒没问题，来，
1: 现在夏天到了，
0: 来，夏天我们给大家做一个 Chinese burger，
1: 对，什么概念啊？就是中国的汉堡，
0: 中国汉堡。
1: 我们平时在家里吃的时候的话呢，总会觉得哎呦干干吃就觉得没味道，我们今天是什么？放上我们今天整个的八宝酱，哎，
0: 就这么一口，
1: 问大家
0: 满足哦，
1: 对的，这个味道不要太灵哦，不管是早饭也好，到了晚上也好，你随随便便这样做一做，然后把我们的八宝酱放进去的话呢，这个口感真的是非常好的，咸鲜口居多。我提醒大家，它一点都不辣，相反的是什么？有点小甜口，恰恰是咱们上海的老百姓非常喜欢的。
0: 太过瘾了！
1: 刚刚我们的维嘉老师吃了有一碗半的这个白米粥，
0: 一碗半的白粥，
1: 对，
0: 再加上这一半个小半个馒头，
1: 对，馒头，这是什么？一天的这个碳水有了，然后里面的这个味道又特别的好，尤其夏天你这么做这么吃，会觉得特别的快。
0: 然后也是
1: 对
0: 楼下的那个，
1: 咱们就放这吧，来。
0: 楼下的馒头随便买的嘛，那楼下的挂面随便买的嘛，
1: 对，
0: 但是就是差这个八宝辣酱，对不起，没有辣，没有辣，
1: 八宝酱，
0: 八宝酱
1: 是。
0: 来，再给大家梳理一下，最后的五分多钟的时间了，来看一下，
1: 199，
0: 十大罐
1: 是
0: 199，每罐是215克，
1: 哎，
0: 而且固形物含量很高，
1: 对，
0: 里面都是大块的，
1: 对，
0: 笋、杏鲍菇、
1: 猪肉、
0: 鸡肉、豆腐干，还有那个虾仁，还有我们的干虾仁，所以大家可以完全的放心。为什么这个八宝酱这么鲜？
1: 哎，
0: 我觉得虾仁和我们今天的这个杏鲍菇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1: 是，
0: 还有最后的五分半钟的时间，强烈建议大家现在按下一号键来进行自动订购，800708800021511991900。

0: 在这个阿飞讲下，其实很多人都在说啊，咱们今天这个八宝辣酱不能够随便乱吃，为什么？因为这个里面万一放着什么防腐剂，我们今天保证给大家，没有防腐剂，没有香精，没有色素，
1: 是。
0: 而且您自己去想想看，西区老大坊100多年的历史品牌了，
1: 它是中华老字号，所以像爸爸妈妈平时大排长龙买一些什么，比如说这个牛肉啦，像各种各样的一些卤的这种食品啊，你都会选择西区老大坊。
0: 我说句实话，八宝酱丁，平时的时候我们吃那种八宝酱丁面的时候，你感觉到里面大部分你能够尝得到是什么？豆腐干。
1: 对，
0: 有一说一，就是那种特别有韧性的老卤香干。但是我们今天这里面能够吃到大块的猪肉，大块的鸡胸肉，大块的杏鲍菇和笋，当然香干也是有的，您可以完全的放心，
1: 对的，
0: 不会少您那一口。
1: 是，
0: 所以这个东西放在家里面啊，非常的好处。
1: 是，
0: 我今天不想下厨房了，要荤要素全部都有，
1: 都可以啊。
0: 然后呢，我们今天不想下厨房怎么办？稍微煮个面，然后直接八宝辣酱拌进去，稍微弄个饭，八宝辣酱，八宝酱啊，八宝酱倒上去，
1: 是。
0: 然后您说我今天就早上起来，昨天晚上的泡饭，
1: 可以，
0: 也是不是可以弄点八宝酱来过一过？
1: 都没问题。
0: 当然啊，如果说您稍微有点心思的，弄点什么土豆、芋奶、年糕炒一炒，都是非常非常的棒的，但是还有最后的3分半钟的时间了，我们今天是199块钱，整整10罐装。送到您的府上，并且这10罐需不需要冷藏冷冻保存？
1: 都不需要，常温避光储存就可以了，6个月的保质期，大家放心。然后的话呢，
0: 没有防腐剂，
1: 对，没有防腐剂，香精、色素通通都没有的，常温避光储存，明后天就送到您府上。
0: 的确是的，喜欢的话现在可以赶紧的按下1号键，800708800002151119000。

0: 再次跟大家强调一下，咱们今天给到大家的这个西区老大房的八宝酱的特惠组合，是六幺八的特殊优惠，原来是199，我记得没错的话，
1: 有八罐，对的，
0: 八罐，但是今天特别加赠两罐，什么送积分呢？都不是无我们直接。加送主品重要，
1: 是的，
0: 对吧？
1: 今天因为是什么六幺八当天的正日子，所以很多朋友都说
0: 是我们囤货的好时间。
1: 对呀、啊，又要大品牌，然后今天品质又好，批次要新鲜，关键来讲数量还得多，价格还得划算，
0: 是
1: 你不能再等、哦。
0: 关键的是它不占你冰箱的面积。我们现在知道了，现在东方购物的买了一买虾仁买十包，一买鸡肉买十包，一买是这个，我知道你冰箱已经塞不下了，没关系的，咱们今天这个全部都是常温储存的，
1: 好，
0: 你完完全全就可以放在我们的橱柜当中，不放在橱柜当中，你避光储存都可以了吧？
1: 都可以的，
0: 没有任何的问题。
1: 是，
0: 它是不需要进冰箱的。
1: 嗯。
0: 然后呢，您在吃之前，如果说是新开盖的，一定要注意那个我们的外面的那个羊铁罐的盖啊。
1: 你放心，都是
0: 有没有翘起来？
1: 对对对。
0: 翘起来的话，咱们就不要吃。打电话给东方购物，我们来帮您联系一下，看看能不能退款退货，好不好？但是不是说啊，我自己打开了，你再拧上说哦，我们要退款退货，这个不行、
1: 我们能够保证的是什么？都是新鲜批次送到您家里面，所以基本上这些问题都不会出现。您相信东方购物，更要相信西区老大房。
0: 真
1: 的，我们要中华老字号
0: 的确是这样的，100多年的历史了。最后的不到1分钟的时间，建议大家现在按下1号键来进行自动订购，800-708、800-021、5111、9900。
2: 搿只八宝辣酱呢，是只老字号，伊里向搿配料是清清爽爽、干干净净，所以讲呢，吃了呢是特别放心。葛末伊外加还有种物呢，侬打开来就可以吃，外加打开来呢有股香喷喷、甜绵绵的味道。特别是啥，阿拉上海人吃，好方便的。比方讲，像我就是，比方讲，比喜欢吃面的，侬蹲了外头吃一碗八宝酱，侬价钿是不便宜啊。但是假设讲侬有的辰光回来，侬自家下碗面，侬在这个八宝酱往口里向一扒，哎呀，这个味道是好得来是不得了，又方便又好吃。
3: 八宝辣酱的，我老欢喜吃的，包括阿拉屋里向老欢喜吃的，对吧？但是做起来就不方便了。因为八宝辣酱，八宝辣酱就是八种么子拼起来。哎呦，侬去想个八宝辣酱多少饭啊？早浪向去买菜啊，把样么子拼起来，而且早浪向一个早浪向做一个辣酱对吧？要一个上半截，老麻烦。有辰光要烧了好吃，要烧了有辰光烧了甜，有辰光烧了咸，老不方便的。但我现在发觉对吧？搿只八宝辣酱对吧？有了有八宝辣酱对吧？我觉着老方便，打开来就好吃。辣辣阿拉是小人回转来啊，啥么正早或者外头落雨啊，不想先出去嘛，就下点面吃吃，拿八宝酱辣椒浇开了，就摆辣菜里向，烧豆腐，烧对伐？反正这个八宝辣酱是像八搭一样，侪好烧，样样好烧。
2: 阿拉平常有个辰光旅游老啥出去，阿拉带了个酱，哎呦，只要蹲辣外头，个菜有个菜勿大好吃个，阿拉只要拿八宝酱一挑，蹲辣里向一摆。还有个好吃了不得了，旁边的人侪要来挑眼吃吃。

0: 在这个阿飞讲下，其实很多人都在说啊，咱们今天这个八宝辣酱不能够随便乱吃，为什么？因为这个里面万一放着什么防腐剂，我们今天保证给大家，没有防腐剂，没有香精，没有色素，
1: 是，
0: 而且您自己去想想看。西区老大坊一百多年的历史品牌了，
1: 它是中华老字号，所以像爸爸妈妈平时大排长龙买一些什么，比如说这个牛肉啦，酱各种各样的一些卤的这种食品啊，你都会选择西区老大坊。
0: 我说句实话，八宝酱丁，平时的时候我们吃那种八宝酱丁面的时候，你感觉到里面大部分你能够尝得到是什么？豆腐干。
1: 对，
0: 有一说一，就是那种特别有韧性的老卤香干。但是我们今天这里面能够吃到大块的猪肉，大块的鸡胸肉，大块的杏鲍菇和笋，当然香干也是有的，您可以完全的放心，
1: 对的，
0: 不会少您那一口。
1: 是，
0: 所以这个东西放在家里面啊，非常的好处。
1: 是，
0: 我今天不想下厨房了，要荤要素全部都有，
1: 都可以啊。
0: 然后呢，我们今天不想下厨房了怎么办？稍微煮个面，然后直接八宝辣酱拌进去，稍微弄个饭，八宝辣酱，八宝酱啊，八宝酱倒上去，
1: 是。
0: 然后您说我今天就早上起来，昨天晚上的泡饭，
1: 哎，可以，
0: 也是不是可以弄点八宝酱来过一过？
1: 都没问题、
0: 当然啊，如果说您稍微有点心思的，弄点什么土豆、芋奶、年糕炒一炒，都是非常非常的棒的。但是还有最后的三分半钟的时间了，我们今天是199块钱，整整十罐装。送到您的府上，并且这十罐需不需要冷藏冷冻保存？
1: 都不需要，常温避光储存就可以了，六个月的保质期，大家放心。然后的话呢，
0: 没有防腐剂，
1: 对，没有防腐剂，香精、色素通通都没有的，常温避光储存，明后天就送到您府上。
0: 的确是的，喜欢的话现在可以赶紧的按下一号键，800708800002151119900。

0: 再次跟大家强调一下，咱们今天给到大家的这个西区老大房的八宝酱的特惠组合，是六幺八的特殊优惠，原来是199，我记得没错的话，
1: 有八罐，对的，
0: 八罐，但是今天特别加赠两罐，什么送积分呢？都不是无，我们直接加送主品重要，
1: 是的，
0: 对吧？
1: 今天因为是什么六幺八当天的正日子，所以很多朋友都说
0: 是我们囤货的好时间，
1: 对呀、啊，又要大品牌，然后今天品质又好，批次要新鲜，关键来讲数量还得多，价格还得划算，
0: 是
1: 你不能再等、哦，
0: 关键的是它不占你冰箱的面积，我们现在知道了，现在东方购物的买了一买虾仁买十包，一买鸡肉买十包，一买是这个，我知道你冰箱已经塞不下了，没关系的，咱们今天这个全部都是常温储存的，
1: 好，
0: 你完完全全就可以放在我们的橱柜当中，不放在橱柜当中，你避光储存都可以了吧？
1: 都可以的，
0: 没有任何的问题，
1: 是
0: 它是不需要进冰箱的。然后呢，您在吃之前，如果说是新开盖的，一定要注意那个我们的外面的那个羊铁罐的盖啊，
1: 你放心，都是
0: 有没有翘起来？
1: 对对，
0: 翘起来的话，咱们就不要吃，打电话给东方购物，我们来帮您联系一下，看看能不能退款退货，好不好？但是不是说啊，我自己打开了，你再拧上说哦，我们要退款退货，这个不行、
1: 我们能够保证的是什么？都是新鲜批次送到您家里面，所以基本上这些问题都不会出现。您相信东方购物，更要相信西区老大房。真的，我们要中华老字号
0: 的确是这样的，100多年的历史了。最后的不到1分钟的时间，建议大家现在按下1号键来进行自动订购，800-708-800-021-5111-9900。
2: 安全使用燃气，营造美好生活。
3: 绿色出行，让城市更美好。选择公共交通，共同守护蓝天白云。节约用水，从我做起。关好水龙头，合理使用水资源，珍惜每一滴水，让地球更美好。
4: 享老生活，乐在东方。享老俱乐部小程序正式上线了，这里有名主持带您吃喝玩乐，探寻上海时髦的新地标，还能带您上电视做嘉宾，与名医话养生，让您学无止境，吸收新技能。众多老有意思的活动，轻点手指就能参与。更能了解适老家居改造、康复辅具租赁等便民服务，大额补贴轻松获得。加入享老俱乐部，一站式满足您的衣、食、住、行、乐全方位需求。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搜索享老俱乐部，轻松一点，开启您的智慧享老新生活。
5: 品质生活，放心购，东方购的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耿瑶。天气逐渐转热，但很多观众朋友说这个天儿啊，不出门也不行的，偶尔还是出去早晚散散步啊，接送一下孩子啊，或者是去菜场买买菜。那这个时候呢，选择一双既凉快又很舒适的鞋子非常的重要。今天呢，我们给大家带来东方购物合作多年的盼喜，给您带来了男款女款在这个季节适合穿着的鞋子，上脚非常的轻盈，更重要的是啊，对于咱们脚型比较特殊的人群它很友好，全部都是3亿、4亿的宽鞋楦，上脚可舒服了。今天呢，给大家做到的是降价直销，因此今天这个价格一定要把握住哦，拼手速。今天跟耿瑶一起分享介绍的还有专业的嘉宾魏笑老师也过来了。魏老师你好。
6: 耿瑶老师你好，大家好。这双鞋在上海的各大优质的百货商店全部都有销售哈，我们的盼喜的专柜大家可以看到没有，899块钱，这个是在南京路的百货商店哦，这个是在高岛屋的专柜，男款女款都有，在这个季节当中它属于是我们什么夏季高温天当中的一个福音，今天的价格太优惠了，
5: 来给大家看看啊，今天我们男款女款的都是给大家准备好了的。女款呢是有3个颜色供大家选择，我个人非常推荐今年夏天巨流行的一个米色，也是一直以来这款鞋子卖的爆好的一个颜色，然后包括还有一个粉色，显得人啊很青春，然后呢也是很温柔的感觉。然后如果说大家想要低调内敛一点的话，买这个灰色也是一个不错的选择，但我个人觉得啊更推荐这两个颜色，但是这个米色的备货已经不多了，
6: 是
5: 原来这款鞋子在东方购物是卖299的，今天我们的价格屏幕下方你也看到了，只要199块钱，男款不用挑选了，就一个款式让大家选择。
6: 对，大家可以看到没有，一脚蹬，而且给大家带来的是非常高档的意大利的皮鞋的款式，颜色就一个，这个叫什么？叫加花灰色。大家可以看到没有，深灰、浅灰和一点点的白颜色，三色体构成了整个的立体的一根鞋的这样一个经络的设计，显得非常高级。
5: 是的，首先呢，我们今天男款、女款给到大家的款式都叫做一脚蹬系列，换而言之啊，您不用 样弯腰驼背的去，哎呀，系鞋带儿啊，绑鞋带儿特别的麻烦。我们这个鞋带儿呢，有是有的，只是你直接系好是可以起到一个装饰作用的。我们今天全部都是非织的一个鞋面，做到真正意义上的一脚蹬。平常穿脱的时候，只要把脚放进去，稍微往前这个使使劲儿，一脚就可以蹬进去，特别的方便。然后你看，因为是非织的面料，你比如说像这种。这种鞋边的部分其实它都是有带有弹力的，看到了吗，观众朋友，弹性力度还是比较有的，所以上脚之后不管您是胖脚瘦脚，整个鞋子可以更好的包裹着您，有点像袜子的那种感觉，但是比袜子可以安全感多了，舒服多了。再来就是我们今天整个的鞋头啊，观众朋友你看啊，我们的盼喜一直是看似是小房间，其实实则里边大平层，整个的鞋头你看秀不秀气，不是那种又大又宽又笨又圆的鞋头，都是那种比较精致小巧的小圆头，显得人啊特别的秀气，特别的温柔。但是里边我跟大家讲，这里边是3亿的超宽鞋楦，哪怕很多阿姨说，哎，我拇指外翻，我脚比较容易水肿，或者像我怀孕的时候啊，脚容易这个比较泡泡软软的，你都可以穿我们这个鞋子，非常的舒服。然后你看啊，观众朋友，它是一个浅口的，浅口的，所以也就意味着你可以露出更多的这个鞋面的部分，脚背都是露在外面的，一点都不闷不热。然后呢，我们今天这里是做的一个加厚加固的，所以你看不用担心说，哎呀，磕磕碰碰啊，会不会硌到脚啊，或者是戳破呀等等的，这里做到一个防护加固，所以您上脚之后更加经久耐穿。但是这里你看很软，对不对？像一个袜子一样，非常非常柔软。而且你看这里我们还特意做了一些这种线条。
6: 对，
5: 这个线条是干嘛的？观众朋友，你看着啊，观众朋友。上脚之后，不管这里怎么弯折、弯折、弯折，它这里不会容易出现一些折痕。这些都是帮大家考虑到的。脚后跟的地方呢，也做了这种后跟背，而且完全不会有磨脚后跟的情况发生，因为这里全部都给你做到了一个软包，软包加厚，底部足弓背的地方加固，还有一个这种一拉绳提拉的时候更加的方便。大底给大家看一下，全部都是防滑的大底，而且是双色拼接的。
6: 是，
5: 哎，针对你像这里容易磨到的，这里容易磨到的地方，我们都给大家做了一个防滑加固，所以这种鞋子啊，经久耐穿，整只鞋子啊，可能还不到一个鸡蛋的重量，拿在手里老轻老轻。

0: 重要，这是整个五个脚趾容易产生潮潮哒哒、湿湿哒哒、黏糊的地方，完全让您透气。还有这个侧半部也是，让大家达到了将近是什么呢？三面透气的一个高档的效果。
1: 是的。
0: 除此以外，以后呢，还有人说了，夏天脚啊容易肿胀。来，这边有一个脚膜带给大家，就和您的脚步啊感觉差不多，36、37左右，但它是高脚背，它是宽脚掌，大家可以看到没有？然后呢，我们就穿这一只小小的鞋，大家可以看，轻轻松松的一脚就蹬进去了，
1: 能塞进去吗？
0: 一脚就进去了，大家可以看到没有？
1: 对，朋友，我们的包容度非常非常高。
0: 是的，就是为什么呢？因为它这个鞋整个的这一圈，它是立式的宽橡筋带给大家的同时，还有它这个鞋口开口比较的大，所以说您看这个高脚背是不是？您等于半个脚还能够在外面，然后这边这个系绳啊，它也是活络的，它是活口，您可以松开达到一个高低，然后这边又配上一个3E女士3E男士4E的鞋楦，整个的脚在里边是舒舒服服稳稳当当的。
1: 是的，鞋的前后左右都是透气的。那很多个人朋友说，哎，光脚穿就可以吗？没错的，今天这双鞋子你都不需要穿任何的袜子，你看葛瑶今天就直接光脚去穿它。首先啊，你看跑步蹲起跑跑跳跳，它很合脚很跟脚，
0: 是，
1: 然后再来，因为我们这些边边，你看边边的地方，它全部都是有富裕空间的哦，观众朋友看到了吗？
0: 对，
1: 所以哪怕你说我脚高一点，你看脚背高一点，脚容易肿胀一点，完全没问题，它的弹性力度非常非常大，脚在里边一点委屈都不受，特别的舒服。但是你看这里，你看我葛瑶脚是比较瘦的啊，瘦脚这里会不会这样吃这样敞着口？不会的，
0: 对，
1: 它完全贴合你的整个的鞋面，上脚之后非常非常的舒服，而且你看脚趾头在里边。你看不到脚趾头动来动去，为什么？因为这里全部都是做到一个加固的。
0: 对。
1: 然后上脚之后真的非常凉快，整个的鞋底啊，它是有一点那种硅胶软包的感觉，再加上吸湿毡。
0: 对。
1: 所以哪怕你说天气热，多多少少会出点脚汗，没关系的，吸湿毡整个会把这个水汽啊、汗气啊，全部都从脚底排出去、吸进去。
0: 是的。
1: 因此上脚之后，真的穿个裙装、穿个裤装，夏天露肤度高一点的，这个米色超级显白，
0: 是，
1: 所以特别推荐大家选择今天这个米色好看的啊，
0: 对的，
1: 这个是我们女士的部分，我们再来给大家看看男款。
0: 对的，男款呢就在我脚上，大家可以看哈。现在在这个季节当中啊，叔叔们也是走路的频率越来越高，旅游的心情也是越来越迫切，但是要找一双跟脚的鞋，而且这个鞋啊，咱们说啊，能够轻松的上山，能够轻松的咱们到城市当中每天10000步的走，就得是这个鞋。大家可以看，第一点，你看很轻便，一看就很轻松。然后呢是4E的鞋楦，再加上4公分的这样一个泄压的大底，这个大底您看就知道了，特别的软，仿佛里边有这种咱们熟悉的记忆棉的这样一个成分。然后呢，以后腿这边哈做了一个类似于咱们皮质的包边，大家可以看，显得非常的高级，穿脱起来非常的方便。它实实在在就是直接一脚蹬带给大家，因为全部是这边是给大家做了一个立衬啊，后边是给大家做了一个非常好的支撑，所以这个鞋干净又简单。但是我就说了，款式非常漂亮，来自于意大利的男装的皮鞋，用皮鞋的板子来做成了咱们这双健步鞋，所以而言穿出去以后，不但咱们能够休闲旅游，你去五星级的宾馆，去这个参加婚礼啊，孩子的生日都完全可以。
1: 是的，今天男款女款东方购物之前我们的售价都是299元，只在本档呢我们给大家做到直降100，199的价格买到正当季的，买到盼喜的这样的高品质的鞋子。
0: 对的，
1: 男鞋女鞋今天全部都199啊，女鞋我们的颜色会比较多一点，大家赶紧去下选择做判断。男鞋如果喜欢的话，就盯着这个颜色直接下订单就可以了，199，哪怕带2双回去，连400元都不到。感兴趣的观众朋友抓紧时间拼手速，我们今天米色款的备货非常非常的有限，相当于是清仓的价格，但是买到了新款啊，02151999000。
2: 不是我基于工作群，好看啊，是工作多，不过看来已经瓦解了。我也有困惑，他们也是有的，所以我决定打着伊拉的要求和期望，去找一双真正关注我们退休人群需要的好鞋。
3: 顾老师，这是我们的拉力测试机哦，鞋子牢不牢固，胶水粘的好不好，就要用它来测试，符合咱们的这个标准的，咱们才能上市销售。
4: 是的，每一双鞋从原材料开始，就必须经过几千次甚至几十万次的考验，方可投入生产。

0: 速度太快了，今天这个女款啊，大家这个拼手速度非常非常快。
1: 是，
0: 米色特别推荐。这个米色在今年夏天来说，首先大行其道，
1: 是
0: 特别的流行。再来就是这个米色和露肤度和你的皮肤，咱们这个肉色的皮肤啊，衬在一起显得腿特别长，显得人也特别的瘦。然后米色呢配裙装裤装都很百搭的，
1: 对
0: 吧？现在三种颜色大家都在快速下单哦。你看我们阿姨，
1: 对，
0: 我妈一穿这个杏色多有气质。
1: 对，首先是我感觉大大的减龄了啊，一下子把这个年龄就是40多岁啊。第二点是什么呢？现在这样的一个颜色特别适合合乎咱们现在这样一个季节，百花都开放了，对不对？每天是艳阳高照，心里边都感觉特别的愉快，需要一些浅色。这个时候啊，大红大紫或者极其的黑、极其深的蓝，反而不是那么的合适了。回过头来说以后呢，现在更需要什么呢？穿鞋具有一个功能性和简单性，简单就是直接一穿就走，不用在乎我身上的搭配是否和谐。咱们这个鞋几乎是百搭的。第二，功能性更为突出，一个是防滑，一个生活当中的透气，还要穿着起来不挤脚，不让我的脚后跟里边经常的蜕皮。所以说咱们今天这个鞋你一看就知道了，太棒了。回过头来在旅行的过程当中啊，有的时候条件也不怎么好，对吧？沾了泥巴了，下了雨了，哎，你的后期的打理包括损伤一点你都不心疼，因为它的价格您买的是100多块钱哈，对于咱们这个这么漂亮的鞋来说是非常合算的。
0: 其实盼喜这个品牌从创立之初的时候，他们主打的理念就是舒适鞋，
1: 舒适鞋，
0: 对吧？
1: 对，
0: 而且你要知道，很多的年轻人上班族也会选择盼喜的原因，是因为它既兼具了舒适的同时，
1: 对，
0: 又可以给大家时尚洋气的外观。
1: 对对对。
0: 所以我们今天这双鞋子也完全不例外，把现在流行的这些非织的面料啊，时尚的一脚蹬的鞋型啊，全部都融入在男款女款当中，
1: 对，
0: 但是给到大家的舒适度一点不亚于专门做舒适度的任何的品牌的鞋子。
1: 是。
0: 盼喜其实也是专门做舒适的这样一个品牌。那我们今天给到大家的在我们的九光百货啊、高岛屋啊、大丸百货啊，都是有销售的，价格都是899，对不对？
1: 对，899。
0: 899
1: 一双。
0: 东方购物园来这双鞋，咱们卖299，卖的很火爆。
1: 对。
0: 今天我们是限时199，你可以把今天理解为一个清仓，观众朋友。
1: 清仓，对。
0: 但是今天这双鞋子正当季，不过时，
1: 不过时，
0: 好看又年轻，所以大家把握住机会，根据自己要的尺码来下单啊。我们今天米色款就是个杏色的。现货已经3738，快要售罄了，就是这么快，赶紧先来拼手速，02151199000。

0: 只穿鞋子呢，穿个旅游阿拉啥，总归有眼笨，觉着没加个舒爽了一个。另外呢，我刚刚觉着，搿上次就是讲，侬看哦，跳舞适宜好子，平常出去侬逛街也好，买菜也好，脱老方便个。
1: 我呢是一直平常一直做运动个，有辰光来跳操个，葛末跳舞个，葛末是跑步个，伊老软个，还老轻个。
2: 好的，回到我们直播节目现场啊，给大家再快速的看一下今天给大家带来盼喜的经典款的一脚蹬的鞋子。女士是三个颜色的，还是那句话，实在纠结颜色，听耿瑶的一句劝啊，买米色绝对不会出错的，米色又百搭又老钱又时尚。还有我们的粉色，哎，买鲜艳一点的，出去旅游拍照片的你就买粉色。灰色的话，你说哎耿瑶，我就喜欢穿这个灰色的鞋子啊，低调内敛沉稳，买灰色也没有问题。三个颜色你看是不是都是春夏的一个专属色，满满的夏天的氛围感和即视感。三个鞋子之前的团购都卖299，今天我们一口价199元，相当于是一个清仓。但是你买到的鞋子今天拍下，明天后天我们收到之后马上就能穿，旅游也能穿，我们说挤公交挤地铁，晚出去散个步买个菜都能穿，上脚之后真的好舒服。刚刚我就想跟大家讲，观众朋友你看我们这双鞋子，你蹦蹦跳跳抬抬腿踢踢高完全没有任何的问题。老年人啊，咱们就说哎呦，腿脚轻快，腿脚轻快，你的鞋子笨笨重重的，你的腿脚怎么可能轻快得了？然后我们今天你看全部都是防滑大底给你做到的，你看这个底都是特别容易磨损的地方加固加防滑的，所以哪怕你说这两天不是一直下雨吗，下雨咱也不害怕的啊。你看这里是有一点点小小的增高的感觉，但是超级软，
3: 超级软，
2: 这个鞋底整个的底又是又轻又软，再加上我们今天全部都是这种非织的网面，观众朋友你看，如果说我把它这个撑开之后，看到了吗？小气眼儿，
3: 对，
2: 小气孔，
3: 是，
2: 所以整个其实非常凉快的，手指头可以在里边任意的去拉动它。为什么？因为我们有非常多的富裕空间，尤其这里，来，观众朋友，高脚背，对不对？
3: 对对，
2: 哎，脚容易肿肿的。
3: 你看
2: 我怀孕的时候啊，孕晚期脚特别容易肿，你就穿他们家的鞋子巨舒服。然后再加上我们今天虽然是有一个鞋带，但是鞋带装饰的，你把它系紧了之后，每次穿脱你根本不需要系鞋带。每次穿的时候，你看啊，这样。一脚蹬，最多用手这样稍微提拉一下，
3: 是
2: 就好了。穿脱特别特别的方便，穿上脚之后让它走路生风，就是一种轻盈的感觉。所以，而且你看它还要保护你的脚后跟，你看它的后跟背的地方，
3: 对，
2: 完全不磨不硬。哪怕你说耿瑶今天光脚穿，你走路走多了肯定会出点脚汗，没问题。底下是那个吸湿毡，
3: 吸湿毡，
2: 哎，
3: 一个实验带给大家，好，
2: 给
3: 您来看一下，这是我们自己的两款鞋垫，这个就具有吸湿毡的，大家可以看到没有？上面灰颜色的是吸湿毡，吸湿毡下面叫石英石，也是具有吸湿成分的，它告诉你叫行走一整天。脚步都干爽，来，我把这个水当成您的汗水往上喷，大家可以看到没有，十几下喷上去，但它只是表面上有一点点加深颜色，为什么都被吸收了呀？水不会留在上面。但是普通的鞋垫，大家可以看到没有，不管你是几十几百啊，有的时候上千买的鞋，大家可以看是不是鞋垫容易是这样，它上面怎么样，它水没有办法渗透下去，它是不吸的。您想想看，这是您的脚汗，这是您脚步留下的水，还在继续走路，还在继续逛街，整个的到了晚上，这鞋里边是不是黏黏哒哒的？不可能天天洗鞋洗鞋垫的呀。十几天以后，鞋里边是焦臭焦臭的，这鞋都没法穿了。但您看我们这个，是不是？您看到没有？它还是这样。您看，在旁边不是吸湿毡，是不是也得往下滴水？您看到了吧？只有是吸湿毡的，就直接能够透下去。这个是我们在做鞋外部之外内部的细节，就代表我们做鞋的经验非常丰富。
2: 是的。然后我们今天整个的鞋子上脚之后，你看观众朋友多秀气。你有很多观众朋友说：“哎呀，买这种3E的鞋楦就显得脚特别的笨，显得脚特别的肥，跟那小丑一样，显得脚又大又沉。”但你看我们今天全部都是这种小尖头的，但是呢，它这个尖的弧度刚刚好，你脚趾头在里边一点儿委屈都不知道，你只能看到我的鞋头在动，你没有办法清楚的看到我哪一只脚趾头在动，对不对，观众朋友？为什么？因为我们鞋头都是帮您加固的，让您做到一个防踢破的，哪怕稍微有点东西压在上面，这里都是加固的， 完全没有任何的问题。所以就是又透气又轻盈，上脚又舒服。这双鞋子在我们的商场里边是卖到899正价销售的。
3: 对，
2: 东方购以前卖299卖得很火，今天是199一口价的一口底价的一个价格了啊！
3: 是的，
2: 赶紧抢！我们的女士朋友都是正码正拍的。
3: 对的，899，您看到了吗？高岛屋专柜啊，是在古北的；新世界大丸百货是在南京东路的，那都是一线的五星级的百货商店。所以，谣言这个专柜的费用，入场的费用每年都是几十万。
2: 是的，
3: 在专柜当中，他必须卖899，但是在东方购物，原先299，今天199，可能错过就没有了。
2: 是的，
3: 别忘了，老婆有了，给老公带一双。
2: 哎，
3: 这双鞋真的非常的棒，大家可以看，这是在我们盼姐所售的男款鞋当中，我个人认为是颜值是可以说是第一的，
2: 是的，
3: 因为它取用了意大利皮鞋的这个版本，像意大利的这个乐夫鞋、一脚蹬的皮鞋，大家可以看到没有？而且鞋头这边的微微翘起，哎，展示了一种高贵的这样的一种感受。整个的鞋的表面，它是一个加花色，灰色的三种颜色，灰调、深灰、浅灰和带有点白灰色，全部吻合在一块儿，然后做了类似于咱们超纤的这样一个布艺的材质。所以说你不管怎么打折，穿多久都完全没有任何的关系。后面还做了类似于一个皮质的这个撞击，整个鞋摸上去是干干净净，透气性和弹性非常的强，您穿脱起来都会觉得非常的方便。而且呢，穿上去以后，我个人感觉要比你习惯穿的那些跑步鞋、健步鞋、几千块钱买的运动鞋还要轻。还要软，这现在几乎成了我，假如说听说要去远足啊，明天要逛街什么逛一天啊，我肯定选这双鞋，因为只有这双鞋才能让我脚步啊轻松舒服，而且呢心里边不担心。
2: 是的，所以各位观众朋友，您不现在不需要去纠结太多，我们正码正拍就可以了。你可以把自己的家里当成一个试鞋间，
3: 哎，
2: 拿回家去收到手中看看品质质量，上脚试穿一下，满意留下，不满意可以全额退款退货的啊。但是现在真的要拼手速了，男款女款都在火爆热销当中，选自己要的颜色，选尺码021-51-9900。
0: 平常老早穿鞋子呢，穿个旅游啊啦啥，总归有眼笨。

0: 观觉着没加搿疏散了一个。另外呢，我刚刚觉着搿上次就是讲侬看哦，跳舞设计好是平常出去侬逛街也好，买菜也好，一套。老方便的。
1: 我呢是一直平常一直做运动的，有辰光呢跳操啊，葛末跳舞啊，葛末是跑步啊，伊老远的，我还老轻的。

0: 一块，我们还有17分钟节目才结束，但是这一点备货已经完全没办法支撑我们整档的直播，一定会有尺码和颜色提前售罄的啊，观众朋友，到时候你可能要退而求其次，选择自己的第二选择了。
1: 第二选择。
0: 现在你比如喜欢杏色，喜欢杏色你就抓紧拍，杏色的3737妈妈都快要售罄了，
1: 马上没了，对，
0: 然后马上没了
1: 怎么办？只能选灰色，万一那会儿灰色也没了怎么办？还有樱花粉色。
0: 是的，观众朋友，你想呀，这双鞋子我们大可以卖到299，
1: 对，299
0: 正常之前都卖299，
1: 是。
0: 今天要不是因为他们马上要断码断色了，他们也不可能来做这么大力度的一个清仓让利，
1: 对
0: 吧？
1: 对的，
0: 立减了100块钱，199块钱呢，还有6块钱积分，自动订购还可以再减5元，相当于180来块钱，你就可以把这双鞋子带回去了。
1: 对，
0: 而且也不是说一锤定音，拿回家就可以先试穿，满意留下，不满意再退，没有任何问题的啊。
1: 是的，
0: 但这双鞋子据说我们的拒收率非常的低，为什么？因为这双鞋子上脚太舒服了，
1: 是
0: 大家试穿一下就不想脱下来了，你就有种穿着袜子在外面走路，但是它比袜子给你的安全感来的强多了。
1: 是的，
0: 防滑的大底带一点点小小的增高，小小的脚后跟，然后整个的大底是又轻又软，
1: 是的，
0: 又舒服，但是走下来的每一步啊都扎扎实实的，因为我们的足弓杯
1: 对
0: 后面都是贴心给你做了防磨脚处理的，
1: 是
0: 内里的垫子都是这个锡石毡，
1: 对对
0: 啊，然后上面都是飞织的网面，
1: 都是飞织的网面，而且更关键是什么呢？大家可以了解鞋楦还是3亿和4亿的啊，女款3亿，男款4亿，这个对于咱们中国人的脚型啊非常关键。大部分年纪上去以后呢，脚第一点会肿，第二点咱们是什么扁平足也多，高脚背也多，还有年纪轻的时候，尤其是女同志，她有的带有大拇指外翻的，那选鞋真的很费脑子。有故意老是选大一两码鞋的，有特别到去外面定制鞋的，咱们今天不用了。真的，假如说你现在知道家里边以前的姐妹啊，叔叔阿姨啊当中，有的人这个姐啊脚比较特殊，买不到特别适合的鞋，您赶紧给他推荐，尤其咱们今天盼节这一款，因为它是一个编织款的，编织款在盼节鞋当中啊，它的这个撑拉的随意性更好，舒适的空间更舒服，所以而言今天199，老客户肯定是要多腾两双。
0: 是的，可搭配性很高，配裙装配裤装都好看，但是现在比较尴尬的是我们没货了啊，来，米色就是我们的杏色款全面热销，米色一旦售罄，今天不追加不补货，要抢米色的赶紧拼手速，反正先把尺码定下来，后续想再反悔都来得及，但是现在不抢没得加了，02151999000。

0: 好的，回到现场啊，观众朋友，快速再给大家看看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这个鞋子，
1: 是
0: 女款，是三个颜色的，
1: 对，
0: 一个是个人更推荐的米色系，
1: 对，
0: 米色今天三七三八都快要售罄了啊，三六也备货不多了，然后还有一个是非常青春洋溢、特别显嫩显白的粉色系，还有我们的一个灰色系，反正三个颜色你看都是浅色的，夏天就得穿浅色，你夏天穿深色的话显得特别的沉闷啊。三个颜色大家共选择，但是暂时颜色齐全不一定，两分钟之后、三分钟之后，可能米色就给你拿掉了。只有这两个颜色不拿选了，对不 对,
1: 对, 对，
0: 所以但凡现在觉得说，哎，你们说的对啊，葛瑶，米色好看的你先订回去，上脚试穿一下，你觉得好看你留下，不好看的话没问题，直接一通电话你就可以随时退款的啊。来看看我们的这个米色上脚之后的感觉，还是那句话，显得脚瘦吧，显得脚细吧，
1: 细，
0: 我们今天就是小，看上去是一个小房间，
1: 细长、
0: 实则里边是一个大平层来的，
1: 对，
0: 你看你看，把这个脚这样往前一伸，观众朋友看到是不是很显白？
1: 芭蕾舞演员，
0: 哎，露肤度高的时候真的很显白的。上脚之后，哎呀，就是两个字，舒服。
1: 对，
0: 蹦蹦跳跳，你说人腿脚轻，腿脚轻，身轻如燕，说的什么意思啊？你穿两个厚厚笨笨的鞋，它能身轻如燕的了吗？对不对？我们今天这个随便蹦随便跳，不管怎么压折没有问题的，没有折痕的，甚至我们还贴心的给你做了一些设计在上面。然后你看，脚趾头在里边随意动，你只能看得到脚趾头在动，看不清楚是哪一只在动，对不对？因为鞋前头帮你做到一个加固，然后这里啊，观众朋友，你看全部都是有空间的，这里都是有富裕空间的，我一整张，来，我一整只手，一整只手伸进去没有问题，伸到最前面，
1: 完全没问题，
0: 没有任何的问题。侧面来，侧面来，两只手都伸到侧面，
1: 对，
0: 你就看这个富裕空间有多大，这个空间的张力有多大。但是你看，当我松开的时候，它和我的皮肤贴合的好吧，完全不会说这样敞着口或者是没有弹性的。贴合的特别好，后面这里全部都做软包的，脚后跟老舒服了，一点不遭罪。然后关键是它那个大底特别好，观众朋友你看这里啊，和那个脚后跟一般都是容易磨损的地方，
1: 磨损的地方，
0: 所以我们特别在磨损的地方给你加了这个
1: 加固了一个橡胶片，
0: 哎，加了一个防滑，
1: 对的，
0: 所以你不用担心说哎呀防滑性能好吗？属性好不好？透不透气？轻不轻？
1: 完全透气。
0: 我们用实验证明，
1: 就在这边给大家看一下，这是两只鞋，我们今天两只鞋放在上面，是不是？还没有一般的一只鞋重，大家可以看到了没有？那原先您穿这个鞋5000米，那穿我这个鞋一天就得走10000步，完全没问题。你看怎么压都没关系，这也是传统的布艺鞋，大家可以看到没有？但是您看还有第二个问题，您看它这个鞋头怎么样？是趴的，是趴的，大家可以看到了没有？因为原先做鞋工艺就这些了，但您看我们的鞋头呢，是不是它里边都是有拱形支撑的？大家可以看到没有，有了这个好处是什么？第一点就是美观很漂亮，第二你这个脚在里边五个脚趾头才放松啊，没有上面的东西挤压你啊，大家可以看到了吗？然后整个的鞋是什么呢？这边它是一个活口的，所以而言有人说了，我这边脚背还要高，我穿鞋还想再宽实一点，您随意啊，大家可以看到了吗？这都是给大家带来的一个非常好的一个设计。然后在这个基础上，大家可以看，就是这样的小胖脚，下午脚肿了我就往里这么一穿，是不是
0: 可以？
1: 一点都没有问题。大家看，还有很多的富裕，大家可以看到没有？因为咱们这个鞋它是全部带有弹性的飞织，是弹性的飞织带给大家，所以按照这样的一个标准，您到市场上去看，我类似于这样的鞋看过，摸上去它这个没有弹性的，这是非常普通的，但我们是有弹性的，穿起来感觉不一样。
0: 是的，而且我们这个鞋子真的是又轻盈又舒服啊。
1: 是，
0: 今天给到大家的价格也很给力，只要199。当然我们家还有男款，
1: 男款
0: 其实今天卖的也挺好的。
1: 对，男款大家看一下，男款当中呢，它不用过多的选择，我们帮你选择好就行了。这一次的男款没有选什么黑色，没有选藏青色，大家可以看到没有？这次是一个非常时尚的这个概念，不像过去的鞋偏什么，偏成熟的叔叔款。这双鞋假如说您老公30岁左右去上班，大家可以是不是完全可以代替夏天闷热的皮鞋呢？那有的时候您穿这个鞋，咱们接下来不管是去哪儿，咱们去这个泰国呀，包括咱们去欧洲旅游啊，您是不是都想过，哎呀，要1-2个礼拜，这一路上行李就挺重，还有孩子，我这个脚一定得够劲儿啊。对，您就穿着它就行了，上飞机拿行李没问题，你到了旅游目的地，早上9点钟出去，晚上9点钟回来，每天走2-3万步，它完全没问题，穿脱起来非常的方便，纯纯的一脚蹬带给大家。是不是？您要光脚的，您要穿袜子的，您都可以随意。
0: 而且关键是夏天男士脚容易出汗，我们这个是透气的。
1: 透气的，而且关键是什么？您看，是不是挺漂亮？我把这裤子拿下来一点， 看到没有？它是不是挺漂亮的？
0: 好看。
1: 不是说哎，普通的咱们的一双运动鞋，您搭我这个也显得不是很搭。您更别说一些有点老锵锵的健步鞋了。那您怎么搭呢？还去买双皮鞋吗？不用，您就今天把这个，大家可以看到没有，带有真正的休闲和我们海派审美的这样一双鞋带回去，哎，特别合适。
0: 是的，今天男款啊，女款我们都是统一的价格，199块钱。
1: 199，
0: 观众朋友，在他的专柜当中啊，我们是卖到899的，今天199。
1: 是。
0: 这个要开玩笑说，买两双男款、女款我都带一会儿回去，买两双的价格也才300来块钱，连400块钱都不到。
1: 对。
0: 东方购物不是还有那个凑单送积分吗？我们都是可以参加的，没有问题的啊。
1: 是。
0: 但是还是那句话，手速一定要快。这样低廉的价格买到的鞋子的品质，那叫专柜品质。我们是真正的专柜品质，有模有样有品质，然后拿回家去试穿，满意留下，不满意直接全额退款退货啊，没有任何的纠结。观众朋友抓紧时间拼手速，02151-9900。
2: 我看得到，不过阿拉已经不还急了。我有的困惑，他们还是有的。所以我决定打着伊拉的要求和期望，去找一双真正关注我们退休人群需要的好鞋。
3: 顾老师，这是我们的拉力测试机哦，鞋子牢不牢固，胶水粘着好不好，就要用它来测试，符合咱们的这个标准的，咱们才能上市销售。
4: 是的，每一双鞋从原材料开始就必须经过几千次甚至几十万次的考验，方可投入生产。

0: 6分多钟的时间，电话线持续在繁忙满线当中。今天这双鞋子抢到之后，你就说：“哎呦，真舒服，
1: 真舒服。”
0: 整个夏天你不想再换别的鞋子了，为啥？上海现在30几度的高温，鞋子透气吗？凉快吗？这是重点，对不对？
1: 是。
0: 很多阿姨妈妈我看啊，都还在穿运动鞋，闷，
1: 对，
0: 热，
1: 对
0: 吧？
1: 对。
0: 然后呢，你说让她穿那种稍微我们说时装一点的鞋子，她又觉得脚遭罪，不舒服，
1: 对，
0: 磨硌硬。不比年轻的时候，年轻的时候，哎呀，高跟鞋呀，什么都来的，
1: 对啊，
0: 难受点，遭罪点，美丽动人就行。
1: 对的。
0: 但是现在随着年龄增长，包括我现在也是，买鞋子舒适度我
1: 排在第一位，
0: 第二位就是好看。我们今天是舒适与外观美貌兼备的这样一双鞋子。最重要的是轻。
1: 轻。
0: 然后对于一些特殊一点人群，像我公公，拇指外翻的非常严重，
1: 是。
0: 所以我公公在买鞋的时候，一般的这种普通鞋楦，他是塞不进去的。
1: 塞不进去。
0: 塞进去。是每一走一步都在磨，都在割，
1: 对
0: 吧？我们今天男款4亿超宽鞋楦，
1: 4亿的超宽鞋楦，
0: 男女款是3亿的，
1: 对。
0: 所以对这种拇指外翻啊，或者是这种高脚背啊，等等的人群很友好，
1: 非常的友好。对，踏破铁鞋无觅处，原先要定制的鞋款，为了自己这个脚啊，到处走遍上海滩，今天不用了，您就把判捷带回去，你好好的来试一下，都不用加大半码的。大家，你是43的脚，你就买43号的鞋，没问题。第二点，整个的鞋大家可以看到没有，这种超软的耐折叠，也是在整个夏天当中让你脚步非常轻松和舒适的。而且还有点的是什么呢？整个的大底呀、鞋垫上面它是有抑菌成分的，
0: 是的，
1: 这是有抑菌报告的。鞋垫下面呢，又给大家带来了吸湿毡，吸湿毡下面还带来了石英石，就是让整个您困惑的脚里边特别难受、特别潮湿，一脱鞋特别尴尬、有味儿，这个问题也帮您非常好的解决了。整个的鞋还是什么呢？透气的，所以而言，您在夏天穿着，女孩子本身就脚步啊没什么异味，男士就更放心了，对不对？在这个情况下，一定要记住了，199块钱，
0: 是的，
1: 今天还有5.9块的积分，
0: 是的，
1: 自动订购再来个5块钱，所以说今天可能只是180多块钱，算下来这个账太合算了。
0: 你100来块钱买到的，
1: 对，
0: 买到的是899块钱的专柜品质，
1: 是。
0: 从鞋子，我跟大家讲，什么地方能体现出专柜？你就看它这个粘合的地方，
1: 对，大家可以看到没有？
0: 整个大底，你看这里
1: 是，
0: 这里全部都带那种立体的凹凸的啊。
1: 对的。
0: 然后你再来看看鞋底，观众朋友，看看我们的鞋底，我们的鞋底啊，全部都是这种立体的，你用手摸上去，用戳都戳不动。
1: 对。
0: 但是你拿在手里掂一掂，这样好的大底超级轻，主要是
1: 超级轻，
0: 超级轻。
1: 对。
0: 然后再加上这个鞋底啊，观众朋友，你看，全部都是带软胶的，看到了吗？里边踩下去，
1: 承托立体鞋垫，
0: 像踩在云朵上一样，超级柔软。然后你再看这个鞋，观众朋友。看到了吗？
1: 叫百折不挠，
0: 看到了吗？
1: 是，
0: 所以整个非常非常的柔软。这种鞋子你自己想想，能不舒服吗？非常非常舒服。
1: 对。
0: 然后我们今天三个颜色的，一个是米色，一个是粉色，还有是个灰色。
1: 对。
0: 这个米色马上就售罄了，米色一旦售罄，没有追加预约的啊。
1: 没有了。
0: 想要买米色的观众朋友非常的多，这个是我们女款，女款以前卖299，今天199，
1: 199，
0: 直接给大家发走。我们还有男款，
1: 男款
0: 今天不用挑选，就一个灰色经典。
1: 对，大家可以看到没有，整个的鞋，整个的感觉它是非常的立体。体的，大家可以看整个的鞋头全部是给大家什么的做成了3D 的支撑，这一圈是带有隆起的，像龙骨一样的，让整个脚在里边永远是立体有型，不因为咱们穿一双普通的类似于咱们是个健步鞋、布艺鞋，而让整个的档次啊感觉好像没有那么高，完全不是。大家可以看到没有，这个鞋它自带的一个鞋型立体带给大家，这边是4公分的这样一个增高，然后是双色鞋头鞋尾的防滑这个大底，鞋也是和女款一样做了超轻处理，女款超轻处理做下来将近160到180克一只鞋，男的将近是220克到240克一只鞋，比苹果还要轻。
0: 是的，所以各位观众朋友，199块钱，我们今天有男款有女款，哪怕你说我买完男的再买女的，一共才花了300来块钱，性价比极其高，抓紧时间，在专柜一双买不到，东方购带3双回去，先来拨打我们的订购热线02151-9900。
2: 平常老早穿鞋子呐，穿个旅游啊啦啥的，总归有眼笨，觉着没加个舒畅了一个。另外呢，我刚刚觉着，那上次就是讲，侬看哦，跳舞适宜好子，平常出去侬逛街也好，买菜也好，一套老方便的。
3: 我呢是一直平常一直做运动的，有辰光来跳操啊，葛么跳舞啊，葛么是跑步啊，伊老软的，我还老轻。
0: 好的，各位观众朋友，最后一分。 分多钟的时间啊，电话线全面满线，不能再讲了。我们的米色已经即将全数售罄了。今天男版看到我们东方购物搞活动搞促销，感兴趣抓紧时间拼手速。还有最后的少量席位，男款也要售罄了，4142码都得抢，02151999000。
2: 平常老早穿鞋子呢，穿个旅游啊啦啥的，总归有眼笨，觉着没加个舒畅了一个。另外呢，我刚刚觉着，那上次就是讲，侬看哦，跳舞适宜好子，平常出去侬逛街也好，买菜也好，一套老方便的。
3: 我呢是一直平常一直做运动的，有辰光来跳操啊，葛么跳舞啊，葛么是跑步啊，伊老软的，我还老轻。
0: 好的，各位观众朋友，最后一分多钟的时间啊，电话线全面满线，不能再讲了。我们的米色已经即将全数售罄了。今天男版看到我们东方购物搞活动搞促销，感兴趣抓紧时间拼手速。还有最后的少量席位，男款也要售罄了，4142码都得抢，02151999000。

0: 全使用燃气，营造美好生活。
1: 绿色出行，让城市更美好。选择公共交通，共同守护蓝天白云。节约用水，从我做起。关好水龙头，合理使用水资源，珍惜每一滴水，让地球更美好。
2: 享老生活，乐在东方。享老俱乐部小程序正式上线了，这里有名主持带您吃喝玩乐，探寻上海时髦的新地标，还能带您上电视做嘉宾，与名医话养生，让您学无止境，吸收新技能。众多老有意思的活动，轻点手指就能参与，更能了解适老家居改造、康复辅具租赁等便民服务，大额补贴轻松获得。加入享老俱乐部，一站式满足您的衣、食、住、行、乐全方位需求。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搜索享老俱乐部，轻松一点，开启您的智慧享老新生活。
3: 你好，观众朋友，欢迎继续收看东方购物的直播节目，我是郝许明。哎呦，这大碗，这里面有好吃的啊，这是你现在看不见，一会儿给您展示。这一碗里边给您面呐、浇头啊，您看到啥牌子？这个碗上面写的很清楚吧，是吧？红瑞星在上海是非常有名气的啊，有的是连锁店，老字号。
4: 对，
3: 如果我问问看亚林，吃一碗门店这店啊面啊，我呢，当然这个面目前为止里面是没有浇头的，我加一块大排，我问你啊，这大排里面加上一块卖多少钱？
4: 30来块钱。
3: 这个啊，这碗面啊，这大碗面啊，
4: 对，
3: 多少钱？
4: 30来块钱，一碗大排面30来块钱，不是很正常吗？
3: 那我一个成年男性，我不够吃，我再加，
4: 你再加个大排。加个15块钱吧，至少要。
3: 那也是。
4: 一块大排加个15块钱，也不夸张吧？
3: 40。
4: 也都是昌邑面店里面的价格。哎呦，
3: 等会儿我又把它放回来了，我又再把它放回来了。等我有点不敢加。那么我们今天来给大家推荐的这套构成里边，让大家惊喜。首先惊喜到是什么呢？我们今天的构成，您拿回去的，跟门店的面的品质是一模一样的。亚林这边有的，来给大家看一看。
4: 这个面，
3: 面，
4: 这个是鸡蛋，
3: 这样的，
4: 对，鸡蛋面啊，里面什么鸭蛋面都是仿这个手擀面的这个工艺的啊。然后呢，我们的面浇头是单独一盒一盒的，
3: 一盒一盒的，
4: 收到手是这样子的啊。
3: 这是浇头，
4: 面浇头，然后面。另外呢，大家喜欢吃冷面可以不放汤，对吧？你要喜欢吃汤面的苏式汤面，我们这个汤料包。红汤的汤料包也是给大家配好的，也是鸡大骨啊，包括这种骨头啊，熬煮出来的高汤的这个汤料包。
3: 我先跟大家报告结果。我们今天的面有10包。所有的浇头有10盒。
4: 是。
3: 当中的大排啊，一盒里面有2块。我给你看看，手掌那么大的有2块。我跟大家讲，就我们均算一碗，一碗30块钱左右总是要要的。1碗30块，那你这零工有10碗，那就是300块钱左右。我们东方购物原来的价格是228块钱，你自己琢磨琢磨。我只是按30块钱算，刚才亚丽说2块大排那不可能了，哪有30块钱能买得下来2块大排那么大碗面的？你走在40到50之间呢，没关系，我们就特别的爽气，我们就按30块钱均算给您算，断均算算啊。那你今天228也便宜吧？不，再给大家让利29块钱，今天199第一次。大概有个7、8个月没有来我东方购物了。
4: 对，
3: 为什么此时此要来？天气热了，外面下不下雨？下没下？天天吃方便面是那么回事吗？
4: 对，
3: 那有什么营养啊？我们吃点咱上海人的老字号的品牌，
4: 来吧，
3: 这多好啊！
4: 就是跟您去堂吃，味道是
3: 一样的，
4: 这个我们是可以保证的。不要觉得今天东方购物199，你去我们的门店点个吃个什么5碗面啊，或者是6碗面，这价格你今天带回去那么多组合，以为口味不一样，都是一样的，好吧？你自己去堂吃也是今天这个味道。然后呢，我们这样子的啊，浇头所有的浇头全部都是这样盒装，这个盒子全部都是 PP 材质，好吧，都是 PP 材质，开个口直接微波炉可以去加热的，
3: 盯它一下，
4: 然后来分量啊，我们这个大排的话，一盒我给您看一下，是150克啊，150克，来这个没化冻啊，这个没化冻，上面的字儿干净一些，150克就是3两，好吧，3两，然后你看这个红烧大排，猪肉、水、鸡蛋、酱油、食用淀粉、食用盐、白砂糖，没了。 没了，防腐剂、添加剂通通都没有了。然后是短保，好吧，保质期90天的时间。然后你放在冰箱冷冻室的话，你也不担心的啊。我现场开一个，刚刚许明不是说到我们一盒这个什么2块大牌啊？这
3: 我刚开始
4: 我们一盒150克。里面就是2块红烧大排，
3: 因为我卖这么多面，我没有看谁家放2块大排。
4: 来，而且还是上海人爱吃的葱烤大排。
3: 注意，还不是小块哦，
4: 一镜到底哦，
3: 不是小块哦，大家看看，
4: 一镜到底哦，
3: 多大块
4: 了？这是1块，
3: 多大？
4: 你去吃一碗大排面，就是我们去红瑞星的门店去尝吃大排面，就是这样子的。
3: 是不是把面都铺满了，碗都铺完了？
4: 也就是说，相当于家里面老两口夫妻两个人在家里面，你其实这个浇头，我们不是5盒大排吗？
3: 对呀，
4: 你只要开两个人一
3: 开一盒，
4: 对，因为5盒大排里面一共是有10块，
3: 所以说实话，
4: 10块这样的红烧大排，
3: 你就可以吃10次。
4: 你这今天超值不超值？
3: 真的是划算。
4: 然后还有地道的本帮的酱料来在里面，看清楚了。这就是这样子的一碗豪华的大排面。
3: 我问亚琳，这一碗你消化得掉吗？
4: 我吃不完。
3: 你消灭得掉吗？
4: 我吃不完。
3: 你吃一半差不多了。
4: 对，
3: 你现在我有的时候要身材要保持，我吃一半差不多了。
4: 我们今天这个红烧大排有5盒啊，5盒，
3: 五盒哦，
4: 五盒，一共是10块，一共是10块这样子的红烧大排，葱烧大排哈。然后我们再来看下一个浇头，下一个浇头呢是我们的腊肉。
3: 对，
4: 看腊肉之前，我先给大家看看这个汤底。好吧。这个汤底是我们真的是鸡大骨、老母鸡、猪筒骨、对吧，熬了10几个小时熬出来的红烧汤底、
3: 可以的。
4: 然后这个面，因为我们都知道吃面嘛，你不单单只是说我大排量管饱，对吧，我汤鲜还要面有劲道。
3: 对，
4: 我们都是仿那种手擀面的这种啊工业，所以它很弹，QQ 弹弹。上海人就喜欢，你知道为什么红瑞星一直以来生意都很好？特别都是一些退休的这个阿姨啊、叔叔啊，包括白领中午啊去这个吃这个午饭啊，就是因为面也好吃。来来来，然后我们的腊肉，腊肉的配料表里面也是干干净净，猪肉、饮用水、酱油、干辣椒、番茄酱、番茄沙司、香辛料、白砂糖，没了，也是没有任何添加。
3: 好，
4: 而且它的腊肉里面用的是猪里脊。
3: 你知道刚开始这个腊肉，我还问亚琳，我说你这腊肉是不是也放了双倍量？你是故意给我们观众展示的？
4: 150克3两。
3: 然后我就不太相信，我说有这么多吗？
4: 不好意思，动作太快了啊！
3: 来给大家看，你看看这里面，
4: 我给大家说，
3: 铺的满满的哦。
4: 上海本帮的面当中，我从小到大最爱吃的就是腊肉面，但是以前很多面馆里面腊肉面它会有很多土豆跟胡萝卜，
3: 对，
4: 是吧？
3: 对，
4: 你看我们这个纯里脊肉，然后来都是大块的，
3: 你这里面没有土豆，
4: 都是大块的，来。150克啊，3两的分量，看看，你说说看，哪家面馆里面给你腊肉面的浇头有这么多？
3: 这还没包括土豆和胡萝卜，
4: 是不是？来，是不是也是量非常的扎实？
3: 所以我就说，它这个肉的量应该是翻倍了吧？
4: 真的，以前就是几块肉吃完
3: 没了，
4: 你知道吗？
3: 就没了。
4: 你看我们这个里面是不是很扎实？
3: 我就问大家，这个夸不夸张？
4: 对，然后还没结束，我们还有素的。素的这个是雪菜、笋丝、毛豆，配料也很干净啊，我也不给大家看了，非常干净的配料，
3: 都那么干净。
4: 对，来，
3: 量
4: 等于是有荤有素，对吧？今天你看，
3: 多好！
4: 再来一碗雪菜肉丝。其实我跟你讲啊，老两口在家你怎么吃呢？开一盒大排，
3: 然后呢？
4: 来，
3: 怎么样？
4: 再开一盒雪菜。
3: 所以你的意思是雪菜分一半？
4: 对。
3: 这样子，
4: 两碗面就这样子有荤有素了。因为你看，
3: 这边还没荤素呢。
4: 对，我们的分量，因为每一盒都是150克，对不对？
3: 然后这边再来一个素，
4: 不好意思。
3: 这个又来，你真会过日子，
4: 是不是？因为我之前就经常这样吃啊。
3: 这个好啊，这想法，
4: 对不对？所以你看，我们这个搭配的都很好吧？面浇头给你配的，里面有笋哦，这个里面有笋的哦。
3: 但是，亚琳，我真是想尝一口，哪个能尝一口？可以哦，
4: 这个好，
3: 我想试试看。
4: 当然，你要吃腊肉面也可以。我跟你讲，他们家腊肉面很好吃，很好吃，很地道，很地道的上海这个老面店的味道。是吧？
3: 这汤好鲜哦。可以的，大排来一口，大排来一口，
4: 你吃吃看，嫩不嫩？很嫩，对不对？
3: 肉厚实，面，关键这个面啊也好吃，好筋道。
4: 你还吃一口腊肉？
3: 绝对。
4: 你还吃一口腊肉？
3: 来不及，太多好吃的了。
4: 我跟你讲，他们家这个腊肉又大块，然后又嫩，不是很多的一些腊肉，它很干很老，他们家没有。
3: 但是该说啊，有辣是有辣啊，这个是有辣子的味道的啊。
4: 上海人的辣的味道，
3: 上海的辣味。 在了后面。这个面讲真话，即便浇头它不是很过关，比如说别人随便乱放浇头，这面都好吃，确实厉害，有鸡蛋的。
4: 要不然我们怎么能是这个上海老字号？你知道洪瑞鑫，我们最早那家门店开在八万人体育馆的时候，那个时候早些年好多明星在八万人体育馆开演唱会，开演唱会之前去吃一碗面。
3: 有劲儿，欢呼的时候有劲儿。来，给大家看看原来的228块钱，今天给大家降29块钱。有个7-8个月没有来直播了，去年大概是9月份左右来的。那这一次呢，正好在外面这又下雨，这几天你过两天还下雨，就不要再出去了。你要吃凉面，把它煮熟之后过个水，凉拌面也美滋滋啊，多好啊！尤其是这个量，巨大的惊人。您拆一包，老两口一起分。绝美都可以了，你都不用干别的，你愿意的话放点蔬菜小青菜一过水都可以。抓紧时间打电话咨询订购，下一次在什么时候有可能恢复228了，021-5111-9900订购吧。
5: 其实对于很多上海的长辈来讲啊，洪瑞鑫可以说是面店的经典品牌，而且呢很多大家爱吃的老上海的经典面的口味就是从我身后的这个中央厨房所进行制作的。那到底什么样的面有什么样的配方，今天啊我们就逐一来跟随镜头了解一下喽。整个操作间啊现在已经弥漫着非常非常香的香味儿。师傅您好。
6: 你好。
5: 这个的大牌它有什么诀窍，怎么那么香啊？
6: 我这个也是跟他老师傅学了10年的，知道吗？我自己也烧了3-4年的，知道吗？一个秘制配料，知道吗？就是也是先放那个猪油，放葱爆爆香，就是老上海的本帮味道，知道吗？我们所有门店的口味基本上跟我们全部都是江城工厂配送的，都是口味都是一样的。
5: 就所有门店也好，包括到顾客收到的成品，都是从这个中央厨房统一配送。
6: 对对对对，口味全部都是一样的。
5: 哎，毛师傅，咱们现在这个是在干嘛？
7: 在熬汤。
5: 这个就是面汤吗？
7: 不是，我们洪瑞鑫的这种面汤的汤底，它里面有3只黄油母鸡，还有5只草母鸡，熬过12个小时以后，再加这些，你看。好多一些鸡爪啦，还有一些小海小鲜，十几种香料，然后还有十几种这种另外的配料，我们不方便透露给大家。
5: 就是先制作白汤，再用这种高汤再去制作红汤，
7: 哎、对，
5: 这样整个面汤就有灵魂了。
7: 对，而且很特别，特别的鲜美。
5: 哎，毛师傅，我看这边这么多滚轮，这是在干什么呀？
7: 这是在制作我们洪瑞鑫的面条，鸡蛋面。
5: 鸡蛋面，
7: 对，我们这里面添加有鸡蛋和鸭蛋，而且量特别多。
5: 那它是怎么来制作成的呢？
7: 它是这样的我们就是把面粉里边就是添加一些鸡蛋，对，然后按照一定的比例把它倒入那个真空和面机里面。
5: 真空和面机？
7: 对对对。
5: 这有什么讲究吗？
7: 这我们真空和面机在里边这个温度了控制得很好，它在25度以下，基本上23度左右，它这样的话它不会破坏面粉的筋道，就是这个面粉的就是做出来面条有口感更加好，
5: 就好像那种手工面的感觉。
7: 对对，有
5: 那种感觉。那它现在反复的去滚压又是在干嘛呢？
7: 面粉和好以后呢，它是出了一张块状的，经过滚轮不断滚压的话，然后更加柔和，筋道更加大。
5: 现在我们来到的这一步非常的关键，来到了速冻隧道。哎，毛师傅，这个速冻隧道我看它有一个-40度，这是用来干什么的呢？
7: 这是用来就是我们速冻我们做出来产品，它经过-40度瞬间把那水分锁住以后，水分不会流失，然后就把它食品的原来的口感了全部把它给保持住，
5: 就把它更好的鲜味所有的这些营养物质更好的保留在里边。
7: 对，
5: 包括到门店的糖吃和我们顾客收到的这种便携式的或者是方便的速食，都是统一的这样一条流水线生产下来的。
7: 都是统一的一条流水线，
5: 统一的标准，
7: 统一的
5: 规格，口味都一样吗？
7: 口味都一样。
8: 我每趟吃好吃以后的吧，我再打包几条回去，肉米啊，焖肉米啊，哎，雪菜毛豆米，我再打包回去。现在刚热天哎，不想出去。那我要吃的辰光对吧？我就拿个米一和好，和好之后呢，拿个红高汤对吧？浇了个高头，哎呦，个味道对不啦？就搞个面底一样。我呢再发个要浇头。我如果要吃焖肉米啊，我就发2块焖肉米。我如果要吃腊肉米啊，我就发腊肉米。搿吃了对伐？跟门店是一模一样哦，下气也好。
5: 不好意思打扰一下，我看您一中午一直在忙，然后现在稍微空一点，我赶紧来问一下啊，中午的就餐的时段您大概有没有算过我们有多少碗面啊能销售出去？
9: 一般一个钟是大约200碗左右。
5: 一个中午的时间段就200多碗出去了、
9: 对对对。
5: 那我们这200多碗当中，就是从您的记忆角度上来讲，哪些是卖得更好一些的？
9: 像大排面、
5: 大排面、
9: 牛肉面、
5: 牛肉面、
9: 烤麸面、
5: 烤麸面
9: 啊，是卖得特别好的。
5: 就是爱吃素的也有了，爱吃荤的也有了，
9: 里面荤素都有的，
5: 都有了。
9: 对对对。
5: 所以这三个是可以说是来点的人特别多的。
9: 是的。
3: 大家现在看到这个面哈，就是煮的，我发现这就火候有一点吧，或者自己稍微忽略一点，它这个面也不至于粘的一
4: 煮。对、就是以前我们吃面是什么呀，人等面，对吧？你先餐桌上做好，然后那边面好了端上桌、不会说时间放久了马上这个面就变坨了。
3: 对，
4: 所以我们其实可以面等人，大家不用担心。这个跟我们的工艺有关，今天也去到我们的这个工厂去采访了、也跟大家解释过了为什么我们这个面这么好、跟它的压制工艺有关，手擀面是不是就好吃？
5: 是的。
4: 所以我们现在的话就是给大家就是用到仿那个手擀面的这个工艺，对吧？然后的话再加上我们配料，我们的面里面配料很讲究，你以为面只是一个面粉加水啊，压吧压吧就出来了，我们里面加鸡蛋加鸭蛋、知道吗？哎，然后还加了一点这个白酒在里面，对、所以这个面的口感是不一样的，鸡蛋面啊更有营养、然后就说到我们这些浇头了、上海人喜欢吃的，你说吃面第一个想到什么？大排面，
3: 太经典了。
4: 以前上海，我记得小的时候我们很爱吃面，小孩子都很爱吃面，我一直搞不懂这个原因，现在换作我儿子也很爱吃面，
9: 是不是因为它方便呢？
4: 不是啊，这好吃呀、啊。然后
3: 又方便又美味。
4: 然后小的时候，我妈妈做面呢是什么时候？家里面有红烧大排了，煮个面、第二天可以煮个大排面、但是不可能天天家里面烧红烧大排，
3: 是，
4: 因为烧红烧大排其实蛮费时间的。我们今天你看这样子的，一盒一盒你把放冰箱冷冻室里面，
3: 里面有几块你猜猜？
4: 配料表干净，没有任何防腐剂，所以要放冰箱冷冻。这个面也是一样，没有任何防腐剂，所以大家一定要把它放冰箱冷冻，好吧？把它放冰箱冷冻。
3: 再给大家，
4: 这个是我们的汤料。
3: 汤料包，
4: 哎，这个是全部老母鸡加猪骨熬出来的高汤哦，不是什么水加酱帮你调出来的，
3: 所以刚才喝特别香啊。
4: 对，这都是我们熬出来的高汤。
3: 那这个好，
4: 好吧，
3: 这个、
4: 好对
3: 啊。好，我给大家看看啊，我就问您，大家算笔账，如果在市面上就这一碗，里面加一块大排，大概要卖多少钱？就这一碗，就加一块大排，刚才我吃的酥溜的这一块我还没吃完呢，今天是2块大排啊，这一包里面是有2块大排。我问大家，我不用再去市面上搞个30块、40块、50块，我就不这么说了。我就问今天10几块钱一碗2块大排的这么大碗的面，全都啊这么大碗的面，10几块钱值不值？您就回答我一句话，您觉得值马上抢。如果今天大排面2包，一包别买了。我们今天大排面是满满的5大盒啊！
4: 我就这么跟大家说，就今天这个价格199，对吧？自动订购啊，原来积分相当于192。192的话，就等于是就上面10块大排加10包面，就是192吃10碗大排面，你说划算吧？
3: 划算。
4: 192吃10碗大排面，我们10块大排是不是可以做10碗大排面？
3: 因为有一包有2块大排啊。
4: 然后我们今天下面还有3盒腊肉面，每一盒腊肉面是3两哦，3两哦，可以当小菜了。
3: 它是纯肉、
4: 下酒菜，就是你今天不高兴煮面，我直接开一盒腊肉，我当爸爸的下酒菜都可以。
3: 它没有土豆块，没有萝卜块，
4: 然后
3: 它纯肉。
4: 还有2盒这样子的雪菜。它有笋丝的，
3: 对，
4: 它不是光雪菜的，写上去，
3: 对，它应该雪菜
4: 来现场开一个好不好、
3: 开一个，
4: 这个现场呢是
3: 赶紧抢，我们在直播啊，我们在直播呢，观众朋友抓紧时间，我们是品味老字号的节目、
4: 这个是我们做的一个冷面、但是这个冷面我们里面没有放一包，好吧，这个一包面是3两，是3两，
3: 所以它还不到一包、
4: 对，它不到一包，它只有半包、它只有半包、就是家里面如果妈妈跟小孩子吃
3: 可以分一包，
4: 两个人其实就吃一包，煮一包就够了、你要不然的话你就吃不掉了啊、然后现场我再来开这个呢、我们是直接把加热一下，因为材质全部都是 PP 材质的，
3: 所以它可以放微波炉咯。
4: 对，可以微波炉去加热，你要是儿子女儿带到公司去的话
3: 也
4: 是很
3: 方便，
4: 很方便啊。来，一进
3: 大家再看一看
4: 葱烤大排，
3: 不是说这一盒子给你放了一小半是大排，我们是整盒都塞满，
4: 而且它有厚度哦，
3: 厚度可以的，
4: 厚度哦，它不是很薄很薄，
3: 它不是那种薄的，
4: 因为我们2块大排就150克3两了，
3: 对，
4: 来吧，
3: 你看看它的克重，你心里就有数了。
4: 家里面有男孩子的、长个子的、发育的，
3: 绝对够了，
4: 一块大排吃根本不够的，我跟你说，来这2块大排，它一顿。吃的就不用准备其他小菜了，
3: 撑撑的，
4: 不用准备其他小菜了。
3: 那老两口就正好一人一块大排，就刚才亚林说的。
4: 对，而且吃的非常的 美味，这是很关键的。因为很多的时候啊，你知道烧大排，一个呢是它酱汁调的味道，你要本帮菜的这个口味，还有个大排不能老不能干，对吧？大排要嫩，所以我们是专业的厨师给大家加工出来烹饪出来，这个一口染上去，老年人吃他不会觉得这个大排干老，知道吧？
3: 笋丝也好吃，
4: 笋丝也好吃，毛豆也好吃，
3: 绝了，毛豆那个绝。
4: 我们这个今天三个浇头，
3: 这大排。
4: 我们今天这三个浇头是我们所有的红瑞星门店当中点击率非常高的这个三个口味。
3: 这一碗面，已经过去20分钟了。为什么这碗面我刚才你是不是从开始就放着了？到现在汁一点不坨，
4: 对，
3: 一点不是煮到烂到什么程度，不会的。
4: 是的。
3: 哇，真的是太棒了！
4: 上一档直播，2025年的八月份，应该是8月份还是9月份？对，现在已经是快5月份了。
3: 反正今天给大家降。
4: 对，所以那么长时间没来了啊。
3: 下一次什么时候有？是不是228？咱就不知道了。抓紧时间抢！这么好的面，这么好的浇头，这么大块儿，才10多块钱一碗，你到哪里找啊？而且保证你跟你实体店吃到的味道是一样一样的。
4: 对，
3: 安心订。
4: 对，
3: 打电话021-5111-9900。
10: 有个朋友介绍搿搭红瑞星来吃面，哎呀，这个面中早点了一块焖肉面，再点了一点咸菜毛豆，一道倒了里向。这个焖肉对吧？正好啊，伊纹理清晰，味又不腻。非常好吃，所以讲呢，我平常就是欢喜吃面。随后，伊这个面上来的嘛，老有咬劲的。伊这个咸菜呢，伊这个色菜呢，脆爽，咸更鲜，特别好吃。这伊这个毛豆呢，也是香糯，对吧？外加还带一点甜味道。焖肉面加这个咸菜毛豆摆了一道啊，实在是好吃。所以讲，我下趟一定还要带朋友到搿搭来打卡。

0: 现在呢，我们来到的就是洪瑞兴的长风公园店了。每到饭点啊，前来用餐的顾客就是络绎不绝。那今天呢，我们也是到门店来一起来探寻一番喽。我看您刚才这点的这是什么面啊？
1: 是红烧大排面。
0: 大排面啊？
1: 对呀，这家店我已经吃了十几年了。在那个当中呢，因为这个跟那个汤是通过有骨头汤啊、老母鸡汤啊，还有黄醉骨头啊、老啥卤丝调出来的。所以那个汤吃好之后回去呢，嘴巴是不干的。现在吃好了以后，我可以到伊拉超市里选择一种，就是外卖的，可以自家选择的品种，欢喜的就带回去。带回去以后嘛，侬就加加热。
0: 您今天点的是什么口味的呀？
2: 红烧牛肉面。
0: 红烧牛肉的。
2: 对。
0: 您觉得这家店的面好不好吃啊？
2: 好吃的呀，因为一直吃，觉得蛮好吃的，所以一个叫啥哩？基本上不浪费，光盘政策。
3: 我们是点了那个大盘，然后这个烤麸还有那个牛肉，我觉得味道挺好吃的，就一直来吃的。因为我是小时候就是我妈带我过来吃的，一直，反正我觉得比我妈烧的好吃。
0: 这样说妈妈会不会不开心啊？
3: 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它的面就是拉得很细，因为我本来就很喜欢那种细的面，然后煮的也是稍微有点软的那种。然后我自己也是比较喜欢吃偏软一点的面，因为这样我觉得话，它汤汁就是吸的比那种硬的面要稍微更那个一点，更有味道一点。我觉得，
4: 这家店因为我最喜欢的。就是它这里的大排面，味道很足，就是我们小时候这种，家里面吃的这种大排的味道。我这个面呢，每天有一会儿了嘛，它还是很劲道的，咬在这个嘴里面很有嚼劲。这个面呢不会糊，还是一根一根的，那所以说非常喜欢在这里，经常都会到这边来吃。
5: 我提醒一下所有的姐姐们、爷叔们，拿出您的老花镜，看一看右侧的红框框，尤其是第一行“红烧大排2块”，这个克重达到了150克，这一个大排有一个你手掌，甚至有的大排超过你的手掌大，它还不是薄的，还是厚的，有2块。像亚林讲的，5盒就有10块，正常来讲，你10块是不是对应的是10碗面？正常来讲是不是这么理解？
6: 我刚想到一个事，
5: 你说。
6: 刚刚想到以前在单位里面去中午食堂里面吃饭，红烧大排老小一块大排，
5: 请问老小是手掌的一半吗？
6: 对，就没有我手掌那么大，
5: 也叫大排。
6: 然后你看我们今天这个大排真的量还是蛮足的，
5: 快赶上脸大了，
6: 对，
5: 赶上脸一半大了，
6: 两块。我们的红烧大排是150克，好吧，就是分量大家是完全放心，要不然不可能我们门店一直生意那么好。你看很多叔叔阿姨去吃了10几年，本身就是上海的一个老字号，
5: 是，
6: 也是我们上海人喜欢的味道，对吧？然后分量又很足，你有一说一，像这样老字号的店啊，面店里面你去吃一碗面30来块钱不贵的，
5: 真的
6: 不贵，
5: 很正常。
6: 因为现在有很多的一些什么新的这种餐厅啊，什么私房菜餐厅啊，或者随随便便你去吃一碗面，50、60、70、80、90
5: 都有，
6: 对吧？
5: 对啊，就有的时候就要么就面特别优秀，要么浇头特别灵。
6: 对，你看堂食也不贵，但是我们东方购物把价格今天还压到那么低，本来228，跟门店去比已经实惠了，今天。而且直降29，那么长时间其实也是带着歉意来做直播，因为平时大家看到食品的直播10块钱积分，是不是？
5: 是。
6: 我们今天你看直降了29，本身就是利润很低的商品，再降29变成199，
5: 这个能有多少利润，多少毛利？都是面，都是供货带后门营的这些成本啊什么的，包括料，包括这些浇头。
6: 对，而且分量我们一点都没少给大家，不管是我们的腊肉啊，还是我们的雪菜笋丝毛豆啊，还是我们的红烧大排呀，每一盒分量都是150克，
5: 足
6: 斤足两的。
5: 刚才亚林那一招惊艳到我了，我咋没想到？
6: 什么？
5: 把那个雪菜毛豆的，
6: 对呀，
5: 拆开之后把大排拿出一块来，放在雪菜毛豆那个面里面，
6: 对，
5: 把雪菜毛豆那个分一半给另外一块大排。
6: 就老两口在家，你就中午
5: 是不是
6: 一人来一包面，对吧？
5: 对呀。
6: 然后热一盒大排，热

0: 们泡了十来分钟的时间，把它泡成什么变粗啦，泡成坨状的啦之类，而且拎起来之后，你看它还不是那种烂烂的。上海人以前我们小时候吃烂糊面也吃的比较多，那个面啊达不到那种手擀面的这个工艺。
1: 我要插一句话，
0: 所以不经泡那个面，
1: 这雪菜肉丝里面真是好脆，
0: 对，
1: 它不老。有些那个菜你知道吗？老嚼不动，塞牙。它不，每个都很脆，
0: 对，
1: 很棒，这个做的。
0: 对，雪菜肉丝我真的非常非常喜欢，就是他们那个笋也是特别特别的脆的。你看我们的配
1: 方，
0: 对，你看我们这个雪菜这个笋丝毛豆的配料，
1: 哇，这汤鲜的嘞，
0: 也很干净，
1: 好热好吃。
0: 看看这个里面咸菜，对吧？毛豆仁、竹笋，然后大豆油、麻油、白砂糖、味精，一点点干辣椒，是吧？一盒你看也是150克，
1: 是，这量真足。
0: 就我真的之前我还说你哪怕今天中午少个小菜，你又可以开一个当个小菜，因为三两真的就是当一盒小菜的分
1: 量。如果您家里连个小青菜都懒弄，买点紫菜干紫菜备着，做面了撕几块干紫菜往里一丢，弄点小虾米往里一丢，
0: 不需要，
1: 随便打架怎么都
0: 行。我们有老母鸡汤料包，
1: 你用这个来毒我，有老母鸡汤，老母鸡汤鲜的嘞，你回去喝吧，这个汤，一喝一个不吱声。来吧，我跟大家再说一下啊，一共是十包面，常理来说，以我刚才实践吃下来，我实吃下来，我
0: 大概一半。十包面是三斤重量，
1: 我这一包面，我这一半量我就饱了，我也不会吃太多，因为我觉得年纪在这儿了，吃太多呢，我怕。不消食，所以我一般吃一半。我相信很多电视机前的姐姐老师们，你估计也是一半量。你回去试你就知道，我所言
0: 行，
1: 我所言不虚的啊。
0: 对，
1: 您拿回去那大排，拿一块一半面，另外雪菜的分一半到这儿来，另外一半面同一盒里面另一个大排放上去，再把剩下那个雪菜肉丝往上一放就好了啊，我不动它了啊。反正咱包括那个刚才说的鸡汁什么的，有猪骨熬的汤也是十包，抓紧时间抢，最后的十分钟没有了。导演老师，我们还剩几套了？那个199今天给大家降了，是29块钱。我估计也就是十来组，一旦售罄，没有任何预约。已经有个大概7、8个月、8、9个月没有来我东方购物了。去年8、9月份才来的。
0: 对，排队的爸爸妈妈，我比较替你们急。
1: 真的好
0: 抢不到，
1: 外面下雨。干嘛呀？打个预算出去买啥呀？在家里开包面不就解决了吗？过个凉水就是变成凉面，也美滋滋的。打电话抢02151119900。
2: 月色迷

0: 现在呢，我们来到的就是红瑞星的长风公园店了。每到饭点啊，前来用餐的顾客就是络绎不绝。那今天呢，我们也是到门店来一起来探寻一番喽。我看您刚才这点的这是什么面啊？
1: 是红烧大排面。
0: 大排面啊？
1: 对呀、啊，这家店我已经吃了十几年了。在那个当中呢，因为这个跟那个汤是通过有骨头汤啊、老母鸡汤啊，还有黄鳝骨头啊、老啥卤丝调出来的。所以那个汤吃好之后回去呢，嘴巴是不干的。现在吃好了以后，我可以到伊拉超市里选择一种，就是外卖的，可以自家选择个品种，欢喜的就带回去。带回去以后嘛，侬就加加热。
0: 您今天点的是什么口味的呀？
2: 红烧牛肉面。
0: 红烧牛肉的。
2: 对。
0: 您觉得这家店的面好不好吃啊？
2: 好吃的呀，因为一直吃，觉得蛮好吃的，所以一个叫啥，基本上不浪费，光盘政策。
3: 我们是点了那个大盘，然后这个烤麸还有那个牛肉，我觉得味道挺好吃的，就一直来吃的。因为我是小时候就是我妈带我过来吃的，一直，反正我觉得比我妈烧的好吃。
0: 这样说妈妈会不会不开心啊？
3: 没事。它的面就是拉得很细，因为我本来就很喜欢那种细的面，然后煮的也是稍微有点软的那种。然后我自己也是比较喜欢吃偏软一点的面，因为这样我觉得话，它汤汁就是吸的比那种硬的面要稍微更那个一点，更有味道一点。我觉得，
4: 这家店因为我最喜欢的就是它这里的大排面，味道很足，就是我们小时候这种，家里面吃的这种大排的味道。我这个面呢，已经有一会儿了嘛，它还是很劲道的，咬在嘴里面很有嚼劲。这个面呢不会糊，还是一根一根的，对吧？所以说非常喜欢在这里，经常都会到这边来吃。

0: 吃这些啊，特别是又面呐、啊、又肉啊、又什么配料的什么东西的，一定要选择老牌子。
1: 对，
0: 一定要选择大牌子。
1: 对，
0: 咱上海人耳熟能详，你一出去，人家说啊，我今天去吃这个
1: 红瑞星，
0: 红瑞星啦，我怎么怎么着的啦，我去给人家吃个什么大排面啦，什么笋丝面啦，什么这些的啊，这个大家吃的安心。只不过大家吃一些其他的东西，你说到底要花多少钱？我吃个小牌子，我可能要花个20-30块钱，我何必呢？我在你东方购物花了10多块钱，我可以吃到这么大碗面。这个面是多少克来着？
1: 三两，
0: 一碗50克。
1: 对，一包是3两啊。
0: 你这完全是老两口，我说实在话是真的老两口吃。
1: 对，
0: 因为你有一些浇头在上面的，你不是光吃面，你自己家里有点小青菜往上一放，你愿意放点什么，稍微的荤素搭配一下下，你这一半面吃的饱饱的，撑撑的。我跟你说实在话，所以为什么我们给你配的，我觉得配2块大排有点过分。以后我劝他们配一块得了，还卖1.99，还卖1.99，
1: 你这个、
0: 还配一块，
1: 那不行。我们这样子的这个老牌子，对吧？
0: 人家不会跟大家在这上面使猫腻的，
1: 对，
0: 人家愿意给大家2块，就说明在这个诚意上面，我们首先说诚意。那我问一下亚林，如果假设浇头，或者是面，你必选一个，你更重视哪一个？你更认为哪个更重要？如果两个
2: 当然都重要，
0: 我当然如果一定要选一个，我是两个都重要。
2: 不是你为难我，怎么能
0: 我为难你？
2: 因为你光吃面，你没浇头那也不行啊。
0: 我先说我自己的想法，
2: 我
0: 其实一般的以前的浇头，家里面就随随便便就炒个鸡蛋，可能就倒上去了啊。就一般在我们北方的时候，随便炒个菜，往上就剩菜剩饭都往上倒。
3: 那你说像我们南方的话，就是方便面，
0: 是吗？
3: 泡面
0: 是吧？那你们的浇头可能就更重要一些。就我们到时候那个面就觉得一定要好，因为我们在北方的粮，我们北方粮是粮产粮大户嘛，所以我们的时候就对这个面的要求特别高。所以刚才我吃到这个面的时候，我就觉得哇，惊艳到了。真的惊艳到了、
1: 你是这个意思，
0: 我是这个意思，对的，
1: 对对对。所以我们以前就是啊，那个你去四川也好，对吧？去武汉也好，那些地方浇头好吃，
0: 辣过瘾，对
1: 吧？那个热盖面啊，或者什么什么面啊，
0: 那浇头真好吃，蛋蛋面辣汁那种的。
1: 对，你要北方的话，那是面确实劲道的，对吧？讲究的就是这个面制品嘛。但是你知道，其实在上海，在苏州，好吃的面店，我是说好吃，前提是好吃，
0: 好吃哦，
1: 好吃的面店它是什么？三者缺一不可。
0: 怎么说？
1: 面浇头必须很重要，对吧？对，我们要吃
0: 必须重要
1: 地道的，对吧？你大排呀，你腊肉啊，本帮特色的味道。
0: 对，
1: 面要 Q 弹，对吧？不像小时候吃的那种烂糊面，那个
0: 就
1: 没有味道了。
0: 对，
1: 还有一个是更关键的汤，对吧？因为一口汤，一口面，一口浇头。汤我们不是拿白水直接冲，对吧？我们是拿那些老母鸡、猪大骨帮您慢慢熬出来的高汤，所以这个才是好吃的。我们南方的面，上海面、苏州面啊，是这样子。
0: 来吧，最后一点时间，5分钟，我们不浪费时间。给大家拆一个，
1: 150克一盒 这是我们的葱烤大排，然后这个呢材质是 PP 材质，底下这个
0: 可以放微波炉，
1: 对，可以微波炉，大家图省事儿你就微波炉去直接加热一下，然后打开来我们看一下，
0: 就看看这大排大不大，
1: 来，葱烤大排，这真的很地道的葱烤大排啊，所以你看我们为什么要把它放冰箱冷冻室，
0: 还厚哦，
1: 大，来，
0: 又大又厚哦，
1: 这个面，这个碗。
0: 这个盘子占一半
1: 盘了，大不大？来，一盒里面有2块，
0: 这么大的大
1: 盘，2块，知道吗？
0: 你就说人实不实在？
1: 好嘞，然后来这边我们不
0: 是还有汤面，这一碗才10几块钱。
1: 这个汤面里面浇头红汤。红汤浇头啊，看清楚了啊。然后鸡蛋面哦，里面有鸡蛋有鸭蛋哦，手擀面的这个工艺哦。然后我再来开一盒3两的腊肉。
0: 这个腊肉里面没有任何的土豆什么，
1: 没有蔬菜，
0: 没有蔬菜，它就是纯肉，
1: 全里脊肉，
0: 全里脊肉，
1: 而且是大块的。
0: 你要是你放生菜、蔬菜，你自己放。
1: 我给你扒拉一下啊，来，
0: 你看看，满满的一盘了吧？
1: 吃得
0: 过瘾了，应该说
1: 吃得过瘾，
0: 而且是大颗的，
1: 大颗
0: 不是碎的一个小不拉几的。
1: 你说如果红瑞星这个面店，他给你腊肉面，堂食腊肉面里面没几块肉，或者肉很小很小很小，你还会愿意再去吃吗？
0: 不会啊，
1: 对不对？然后我们还有一个雪菜笋丝毛豆的浇头，
0: 那就别说了，那个太经典了，
1: 都很好吃。就是距离上一档直播大半年的时间，2026年我们都没有来做过直播，你就珍惜我们今天这个机会。还降了，还给大家优惠了，优惠了20块钱。
0: 我这碗面我一直没有把它吃完吧？到现在为止已经是快40分钟了吧？
1: 是的，是的，
0: 已经是准确是37分钟过去了。
1: 是的，
0: 这个面还是不妥，还是不断，还是不烂，啊，关键是它的。包括工艺什么的都特别特别的好。
1: 对，就是像红瑞星每次来，我们其实不用多说的，因为店之前很多爸爸妈妈经常去吃， 对吧？要不然就是早上的时候去吃早饭，要不然就是天气比较好的时候，春天秋天不那么热也不那么冷的时候，
0: 不厚实
1: 去堂食，
0: 过瘾的。
1: 但是接下来天气热了，而且未来的一个多星期天天都下雨的，有时候出门也不方便，天热我也不高兴出门。我们刚好今天来了啊，今天来你就家里面自己煮一碗面就行，
0: 管它什么天气。面是绝对经典的老百姓日子当中不能或缺的啊！抓紧时间订购吧，此时此刻给大家让利了29块钱，下一次会不会做228块钱那就不知道了。
1: 啥时候来直播都不知道。
0: 就是啊，一下子上一次是去年的8、9月份，一下子空了快1年的时间才来，所以大家把握住机会，打电话订购0211511900。

0: 咱现在看到的啊，我们还有大概最后的五套现货，又走掉两套。这个100多块钱不用犹豫。
1: 对，就是现在是这样子的，电话排队的人比较多，商谈人比较多，所以我们可能刚好饭点的时间，对吧？接电话的客服小哥哥小姐姐们现在忙不过来，爸爸妈妈想抢现货的话，我们就抓紧时间想办法 APP 下单啊，自动订购啊，扫码订购啊，都可以的啊。红瑞星老牌子，我们这边跟大家承诺一下，保证您去跟满店堂食的味道是一样的，不会因为东方购物今天把价格做到这么的实惠，然后当中什么口味有差别，原材料什么有差别，没有的事儿啊。
0: 好吧，抓紧时间订购了，我们的备货还有最后的两套现货，大牌哦，一盒里面150克，有2块巨大的大牌哦，赶紧订购吧，02151111900。

0: 安全使用燃气，营造美好生活。
1: 绿色出行，让城市更美好。选择公共交通，共同守护蓝天白云。节约用水，从我做起。关好水龙头，合理使用水资源，珍惜每一滴水，让地球更美好。
2: 享老生活，乐在东方。享老俱乐部小程序正式上线了，这里有名主持带您吃喝玩乐，探寻上海时髦的新地标，还能带您上电视做嘉宾，与名医话养生，让您学无止境，吸收新技能。众多老有意思的活动，轻点手指就能参与，更能了解适老家居改造、康复辅具租赁等便民服务，大额补贴轻松获得。加入享老俱乐部，一站式满足您的衣、食、住、行、乐全方位需求。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搜索享老俱乐部，轻松一点，开启您的智慧享老新生活。
3: 品质生活，放心购，东方购的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耿阳。夏天到了啊，咱们爱美的女士朋友，你说天天穿着防晒衣、T 恤衫，总归有点儿不够时尚。所以今天呢，我们特别给所有屏幕前爱美的女性挑了一件非常非常好看的一个上衣。这个上衣啊，既有时装的那种时髦感，然后呢有夏天的这种轻盈飘渺的感觉，更重要的是啊，上身特别的舒服，而且还藏杯显瘦。所以屏幕前的观众朋友，如果对我们本档节目的这个衣服有感兴趣的话，好好的停留一下，好好的关注一下。那今天呢，和耿瑶一起分享和推荐的还请来了专业的嘉宾李莹。你好李莹。
4: 你好耿瑶，大家好。我跟耿瑶两人都看中了啊，哎呀，我正好淹没在这个绿色的背景里，因为在我们三个颜色当中就有这件绿色，绿色的光泽度特别特别好。当然除了绿色以外，还有橘色，还有显瘦的藏青色。
3: 是的，
4: 很多人看到价格了，觉得199肯定是三选一，对吧？因为单一件199已经很划算了，告诉大家不是哦，今天199块钱是三件三个颜色，所见即所得，可以全部带回去。
3: 天哪，我想感慨一下，这三个颜色都分别太好看了吧。观众朋友，这三个颜色不一样，但是款式设计是非常类似的，给大家稍微介绍一下啊。首先呢，搞今天选择了一个这个橘红色，这个橘红色不是说那种饱和度特别高的橘红，穿上去之后你稍微显皮肤黑一点就显土，这个不是的，咱们这个是超显白的一个橘红色，它的饱和度呢没有那么高，然后呢但是特别的亮眼，整个一穿上去，整个人的脸色、气质、肤色全部被提亮了。来给大家从头到尾的看一下这件衣服，首先看到了吧，整个衣服有多么的飘逸，就是凉快。今天是不是特别热，特别闷热的夏天，我跟你讲，女士朋友如果穿那种紧紧的卡住的，还有腋下湿哒哒的，特别的尴尬和难看。我们这件衣服上身之后啊，小风一吹过来，你看看有多飘逸，是不是真的很仙气十足的感觉。然后领子的部分啊特别好，我们今天不是做那种大圆领，很多人说哎呦弯腰驼背就会有这种尴尬，我们今天是做的小V领。V领有个什么好处，咱们下巴颏比较丰满的脸，像葛瑶一样比较短比较圆的，你用小V领可以整个拉长你脸部的一个比例线条。然后在领子的部分啊，我们还有时装的设计，给大家做了一块像那种欧根纱，类似欧根纱的一个拼接，若隐若现，很飘渺，很仙气的同时特别特别的好看，显得整个衣服有层次感了。然后就是我们从肩部一直到胸前的这一大片啊，它是有一个刺绣的立体的这种印花绣花在上面的，而且这个图腾图案特别好看，它不是说做那种撞色，我说实话做撞色很多人说民族风太强了，我们今天是用到一种颜色同色化的一个立体的刺绣，甚至这个刺绣可以一直蔓延到我们肚脐眼这个地方的大片的刺绣，显得整个的衣服你看很贵气，很上档次，在你举手投足之间啊，就感觉这个刺绣显得这个衣服更有层次感，更灵动，更灵活了。然后袖子的部分也特别好，观众朋友，今天如果是这种袖子，很多人说哎呦有点过短了，然后很多的掰掰肉啊什么的也会显现出来，我们今天啊给您做了一个有点类似五分袖，有没有发现，对不对，它是有点类似五分袖的，所以整个的这个袖口啊也会非常的灵动。然后这样的一个长度啊， 让您活动起来很便利的同时又很清凉。哎，现在这种五分袖七分袖其实是非常非常流行的，夏天又能防晒，哎，又能起到一个很好的空调房里边压压肩膀压压胳膊压压手臂这样的一个作用啊。然后再来就是我们今天整个的这个衣服的长度和剪裁，你看为什么这件衣服一下就看上了显瘦，而为什么显瘦呢？因为它是前短后长，观众朋友你看它的后片是完完全全包屁股的包臀部的，但是前片呢是在我们的大概这个裆部以下的，所以你看前面短后面长，整个人在转动身体的过程当中就很灵活很灵动。然后你看肚子的部分，因为咱们现在肚子都稍微有点这个丰腴嘛，有点小肚子是很正常的，但你看今天有了这种垂坠感，它的下摆是有点 A 字版型的，发现了吗？有了这种 A 字版型的垂坠感，像穿了一个裙子一样，整个把咱们前面腹部的这些丰满的赘肉啊全部都遮挡起来了。所以这件衣服我一直在说，上身之后一来是很显瘦，二来是很舒服，你不管怎么活动啊，时装一般都是比较卡体的，大家会觉得有束缚感，但这件衣服完全没有，特别特别的凉快。所以我就说夏天啊，有这样一件衣服上身简直太棒了。
4: 对的，很宽松很凉快，对吧？瑶瑶所展示到的是橘色这个颜色啊，这个颜色特别台肤色，另外还有个绿色。今天我跟耿瑶两个人都是选择了最小码数，但是在肩膀的位置，在胸围的位置，包括在肚子这一把的位置，余量是非常大的。
3: 对，
4: 刚才耿瑶呢基本上把整个产品的信息讲得非常清楚，我再补充一个后面啊，后背的位置看到没有？
3: 真好看。
4: 哎，我们有个抓皱的，这个抓皱就有点像蝙蝠衫的一个感觉，所以当你幅度比较大的过程当中，它当中这个褶皱啊能够把衣服的余量全部都放开，不会让你觉得整件衣服后背是绷在身上的。
3: 对的，
4: 像到了夏天我们出汗量比较多的时候，稍微出点汗，整件衣服也不会吸在你的身上。绿色的这件特别显清凉，然后你会发现今天我跟耿瑶两个像商量好了一样，一个人下半身选择白色的裤子，一个人下半身选择黑色的裤子，
3: 都好看。
4: 就我们这三个颜色，深色裤子浅色裤子都能搭。
3: 是的，
4: 我另外把藏青色的这件啊在我身上也比划一下，这件颜色我要强调一下，它是藏青色，不是黑色哦，它没有像黑色那么沉闷，但是要比黑色上身以后更显白。如果你的裤子是浅色的，你下面搭这个藏青色也绝对好看。
3: 是的，
4: 但是今天不需要纠结于颜色，因为我们199块钱是三件三个颜色全部带回去的，
3: 而且三个颜色的光泽度都非常的强。其实李莹今天穿上身在化妆间，我就以为是那个真丝的。
4: 对的，
3: 它就是有种真丝的光泽感和真丝的轻盈的感觉。但说实话观众朋友，咱们今天几十块钱一件，哪种真丝您能买得到？
4: 是的，
3: 对不对？咱们今天给到大家199三件带回去，如果再去掉自己本身接近6块钱的积分，去掉自动订购的立减5元，189块钱每件核算下来60块钱，60块钱一件的衣服，您现在需要做的就是挑尺码了。
4: 是的，我跟耿瑶两个人快下单了啊，这趴结束我们拿好手机就要下单了。
3: 真的，
4: 耿瑶买给婆婆，我买给妈妈。导演准备好手机了没有？也要买给自己的妈妈，对吧？来，我们看尺码啊，115斤以内，跟我和瑶瑶一样的选择 XL， 富裕空间已经很大了。我们是廓形的，130斤左右选择双 XL， 140斤3XL， 160斤4XL， 180斤可以选择我们地满奇的5XL 嘛。尺码不合适，承诺免费做更换。今天199块钱啊，是3件3个颜色全部带回去。梅雨季节来临之后，这个衣服能够帮你做到勤洗勤换，穿着起来又时髦又好看，拍照也很养眼。
3: 是的，所以屏幕前的观众朋友，已经有很多人在行动起来了，你也抓紧选自己的尺码，先把自己的名额抢占起来再说。02151099000。

0: 神全面大繁忙满线当中，你是朋友难得碰到一件自己心仪的喜欢的好看的衣服，
1: 对的，
0: 不要纠结犹豫，如果今天是1999一件，哦，大家说想一想啊，但是今天是1999三件，核算下来每一件60块钱，60块钱的服装，它不是一个普通的 T 恤，观众朋友，它是一件真真正正夏日的时装，而且上身之后又清凉又宽松又显瘦又好看，搭配裙装裤装简直舒服得不得了。
1: 对的，它很高级，对吧？无论是颜色的选择上，还是材质的运用上，你会发现都是要高于我们这个价格的。包括呢，你会发现哦，我们到了7月份的时候，其实旅游的旺季也来了，有很多人会选择举家出游啊，苏州啊、杭州啊、浙江呀，周边游一游的时候。穿这种衣服，无论是在庭院里的，还是在室外的，还是在海边的，拍照都很好看。16位顾客成功订购了，今天订购速度真的很快。因为这一款服饰，我近期跟瑶瑶合作的服装类很多，但是这一款是我们两人都下定决心要给我们的妈妈，要给我们的婆婆买的。因为这一款越丰满的人，反而越撑得起来，上身以后更好看。
0: 是的，而且说实话，买一件时装啊，真的是能够感受到你的那种贵气。我刚刚还跟林开玩笑，我说你穿上之后，马上就变成那种贵太太的即视感，显得特别特别的那种有身份有地位。如果再配上咱们的珍珠项链呀，配上咱们的翡翠呀、玉石啊，搭配在一起穿上去气质简直非凡。所以这种衣服啊，不是说随便穿穿的，哪怕你出席一些真正重要的场合，比如说参加个婚礼，比如说和朋友聚个餐，比如说谁家孩子结婚了，谁家孩子办满月酒了，你穿这件衣服去，完完全全都是不跌份不掉面的，很显档次感。
1: 对的，而且你自己的体感是很舒适的，不像有的衣服你要凹造型，绷带那边的手也不敢举，然后呢动作幅度稍微大一点就觉得胸围这一把肚子这把就卡了，对吧？我们这个衣服随便穿着，包括在胸围的位置，在肚子的位置，在下摆的位置都是做 A 字的，甚至于在背后我们还做了抓皱，它是帮我们做到加宽的宽幅，所以活动起来余量很舒服。背后啊是彻彻底底把我们臀部给遮挡掉的，但我穿完高跟鞋以后都是1.7米以上了，而我转到背后去刚才看很多人看到的时候也是把我臀部的位置遮挡掉的。这个呢，对于你臀型不是特别好的，或者腰封这个地方不愿意进空调风的，哎，穿着起来就很舒适了。
0: 是的，
1: 白裤子、浅裤子、黑裙子、花裙子都能搭，199块钱三件啊，姐姐们、阿姨们，不是买一件。有观众打进电话，在跟客服说我要哪个颜色，是三个颜色全部给到你，才199块钱啊。
0: 是的，但它看上去真的非常的有那种高级真丝的质地。我说实话，真丝的衣服大家也都买过，真的是真丝的。你今年不穿，明年再拿出来皱皱巴巴没法看了，反而特别的娇气，不容易打理。甚至很多阿姨妈妈说，为了这个质地，哎呀，花了那么多价钱买回来衣服根本不耐穿。但咱们今天这个一，你不心疼，60块钱一件，咱有啥好心疼的？随便穿穿了。第二点就是它很好打理，不管你是水洗机洗，它没有像真丝那么的娇气。第三点就是上身穿上去之后，它一点不输真丝，不管是从气质、从面料、从光泽度和上身的这种感觉来说，体感也是特别舒服的。
1: 对的，我摸上去那个手感都有那种冰冰凉凉的质感。我告诉你啊，瑶瑶，你这个橘色在绿色的映衬下很美很美哦。哎，
0: 我跟你讲，我自己啊特别喜欢穿这种身长稍微长一点的，哎，有点像那种娃娃衫的感觉。一是减龄，二是整个你在转动过程当中啊，摆动的过程当中，它很灵动，很飘渺，很轻盈。观众朋友，你看看这个面料，它有多么清凉，不用我们说了吧？通过镜头你也可以看到，但是，透归这个清凉归清凉，薄归薄，你看我指头的骨节都能看到。完全不透吧，
1: 所以它不透光，
0: 哎，
1: 不透肉，
0: 不透光，所以它不会说那种，哎，这种衣服上身之后会尴尬。然后就是这个领子，我真的很喜欢，就这种拼接领啊，你看有一种类似欧根纱的一个拼接，哎，显得你这个锁骨若隐若现，显得你整个的肩膀啊有种直角肩的即视感，有没有？然后刚林也说了，后面我们是打褶的，为什么要打褶？让你的背薄，你要知道背薄一寸年轻十岁的即视感。我们今天这个后边来让林展示一下，
1: 我展示到这边，
0: 你看得很明显啊，你看啊，它后面这个地方只要稍微打一点点这种褶，就显得整个人背特别特别的薄，
1: 对的，
0: 显得人特别的精神，而且从背后看都很有年轻的这种感觉。
1: 是的，我们是做到两片式立体裁剪啊，上下做到分割，在这个地方做到抓皱。你穿衣服要动的呀，对吧？在活动起来的时候完全没有紧绷的感觉。再看一下啊，我们的长度，我选择最小一个码数，但是在背后的位置还是把我的臀部完全遮挡掉的。你就想象一下，走在杭州的西湖边，然后呢走在 苏州的田园风里边，它就是小风掠过的时候，整件衣服都是带有飘逸感的。无论今天我们三个颜色哪个颜色上身以后都超级显白。刚才我这一件淹没在绿色里边，你觉得还是好看的。现在我是白色衬底哦，白色衬底哦，穿这个绿色依然好看。虽然我们是 V， 但是不是深 V 啊，姐姐们、阿姨们不是深 V， 所以动作幅度稍微大一点，完全不易走光，甚至你会发现这个地方全是半透明的。这种性感是若隐若现的，高级的性感。再加上前片的位置全部都有刺绣，当你的胸围是比较丰满的时候，你会发现这件衣服完全没有把你的胸围是束缚在那边的，
0: 真的，
1: 包括腰围和肚子这一把都是宽松的。当你走在摩登的街头，小风掠过的时候啊，你就感觉整件衣服像一个小空调一样，
0: 是的，
1: 它都是穿堂风。我们今天除了橘色和绿色之外，还有一个藏青色、
0: 啊。这个藏青色，相信我们实物比你现在肉眼看到的还要好看，因为上镜它可能显得有点污，但它其实实际是那种很亮丽的藏青色，特别的好看，显得内敛深沉有韵味。这三件衣服我总结一下，就是一个字儿。贵，特别显贵。这件衣服上身之后，没有人敢相信您是花60块钱买回去的。但今天我们60块钱，因为有它，三件不用挑选颜色，全部都是大家的。您需要做的只有一件事情，就是选尺码。
1: 对的，五段尺码，给杨说疯了吧？居然每个尺码都会开，而且开到最大码数180斤哦，有5XL。这个尺码是我们东方购物地满级特供的，180斤的阿姨们快抢5XL，备货告急了。160斤左右4XL，140斤3XL，130斤双XL，115斤跟我和耿瑶一样的XL 码，现在所有的尺码全线告急，
0: 是的，
1: 售完为止哦。如果追求说想要穿一件舒服的衣服，想要买三件的，今天1、2、3，3个颜色全部带回去，
0: 是的，
1: 超高性价比，赶快抢购起来啊！
0: 是的，各位观众朋友，抓紧时间拨打东风购物的订购热线02151299000。

0: 重，但是部分尺码已经被货告急，两 XL 码还有三 XL 码，我们都已经出现即将断码的一个情况了。今天颜色反正不用挑选，三个颜色都是您的，而且刚我们一直在感慨，三个颜色都好好看。我要是您的话，我也难以抉择，对不对？哪个都想要。
1: 对，耿瑶是这样的，已经在帮婆婆想了穿哪个颜色。我说你不用想，因为定了以后三件都带回去的，对吧？婆婆想穿哪件就穿哪件，而且藏青色你看啊，显瘦耐脏，绿色显白显贵气。因为我穿完这个绿色以后，耿瑶一直在夸我，林好贵气哦。我说对的，它有那种丝绸的质感，然后上身以后又很轻盈，对吧？另外我们这个藏青色看到了，显瘦的、显白的、耐脏的，还有个橘色就更不要说了，爱某仕的那个经典颜色，
0: 真的
1: 穿完以后你会发现哦，拍照特别好看，特别亮丽，显白的。
0: 是的，各位观众朋友，现在大码正在火爆热销当中，所有要订购大码的女士朋友们、阿姨们、姐姐们，恭喜您，您的决定太明智了。为什么？这件衣服越是身材稍微丰腴丰满一点的越好看，越显瘦。我刚还在跟他们说，我说可惜啊，我觉得我有点瘦了，这件衣服撑不起来，对不对？
1: 我跟耿瑶说了，最近放开吃啊，最近放开吃、不要就是管住嘴迈开腿，太过于节制，对吧？
0: 就是这一件，我告诉大家，如果您真的是130斤往上的，140甚至150斤的这个左右的太太们啊，你穿这件衣服真的可以视觉上给你轻10斤，因为我们整个的版型剪裁，它就是可以把你这白白肉啊、腹部的一些赘肉啊，全部都藏起来，真的很显瘦。尤其是上围比较丰满的女士，离这个苹果型身材，穿这个衣服特别合适。
1: 对的，瑶瑶，到中段这个位置，
0: 对对对，
1: 很多阿姨们，我觉得姐姐们都是在中段这个位置比较丰满的。你说你腿很粗吗？未必。而且我们这个长短，你哪怕不是搭我们这种阔腿裤啊，或者七分裤，搭那种紧身裤、鲨鱼裤，穿这个上衣也是好看的。
0: 是的，所以各位观众朋友啊，抓紧时间拼手速，电话线全面满线，直播备货，所有的尺码加在一起也只有51组了。这果不其然是一个大爆款，所以各位观众朋友，如果想要体验一下、感受一下的话，先把名额抢占回去。东方购物支持你免费回家上身试穿，满意不留下，不满意的话可以全额退的啊。
1: 对的，所以没有什么后顾之忧，最大尺码穿到180斤哦，150。现在所有的尺码全线告急，所有的备货加在一块，只有最后的51组了，拼手速！能够订到以后不要纠结于尺码，后续如果发现尺码不合适的话，承诺免费做更换，换到你满意为止的。
0: 好了，抓紧时间了啊！来，回到现场再给大家好好的展示一下，女人就是这样，不管什么年龄段的女人，只要穿上好看的衣服，禁不住的想要好好的秀一下、展示一下。观众朋友，你看一下今天这三个颜色，要您您怎么选？根本选不出来，因为都好看。我们首先一个显得特别贵气，这件衣服啊，我就可以给大家这样晃动一下，你看看是不是有真丝的质地，是不是有强烈的光泽感，是不是显得特别的贵气？我告诉大家，这个衣服啊，你搭配黄金首饰，搭配你那个翡翠，搭配你羊脂白那个白玉。不用说，
1: 还有蜜蜡，
0: 真的
1: 黄色的蜜蜡搭绿色好看。
0: 你根本不用讲话，你自己就显得一看就是贵太太，一看就是有身份有地位的人。然后你再来看看这个藏青，
1: 藏青色，
0: 我还是那句话，藏青通过屏幕啊是会低估它的，实物颜色比上镜穿还要好看。你看看，
1: 全部都是这种
0: 哎欧根纱的感觉，前面全部都是立体的万针刺绣，都是这种刺绣来的，一直到肚子的这个地方都是有刺绣的，
1: 倒三角形的，所以把你的胸型也是修饰的、
0: 就连这个藏青色，观众朋友你看一看，
1: 光泽度，
0: 是不是光泽度，
1: 丝绸的质感，
0: 是不是？而且它完全上身不会觉得透，不会尴尬。然后最后就是我的身上这个橘色，你看看这个橘色，我就说这个橘色一旦穿不好就显得人土，显得人黑。但我们今天这个橘色调，它不是那种饱和度很高很亮的，其实它是非常非常显白的。袖子的部分啊，你看都有富裕空间。我今天穿最小码，它这个地方它不是紧紧卡住的，稍微一卡住，腋下出点汗，很尴尬，很难看的，对不对？我们今天全部都是松弛的。我跟大家讲，现在松弛感是最难得、最值钱、最稀缺的。我们今天整个衣服上身之后，是不是就自带一种松弛感？然后这个肩膀的地方显得直角肩，后面又显得人背很薄。然后整个的剪裁，你看前面短，后面长。我说实话，你就自然这么把它拉出来穿就好看。如果你说，哎，我要配一些裙装啊，我跟大家讲，你配裙装
1: 可以做到前短后长，
0: 你这样稍微往里一塞，观众朋友，你看 是不是有一种小衬衫的即视感了？身材稍微好一点的，你可以把它这个塞到衣服里，但是平常我觉得穿拿出来穿就已经显得很有精气神了，一点都不邋遢，整个时装的感觉，这不是一件普通的 T 恤衫，观众朋友，这是一件真正的时装来的。
1: 给瑶你在说，我就一直在欣赏，知道吧？
0: 对对对对对，
1: 确实很好看。瑶瑶选择到的是橘色这个颜色啊，背景绿色也好看。那我选择的是绿色的这一件，我其实皮肤没有耿瑶白，所以在两个颜色当中，耿瑶把绿色让给了我，就是这个颜色上身以后也是超级显白的，对吧？阿姨们会觉得今天李莹和瑶瑶的脖子特别长，为什么？因为 V 领的关系。
0: 真的。
1: 如果你的脖颈不是很长，想拉紧自己脖颈线条的话，一定得选择 V 领。圆领的话会显得你整个人圆咕咕更圆，但是选择 V 领之后，脖颈线条就给拉长了啊！脖颈线条，包括我们这个 V 领在这一块是做到半透明的，这种半透明的设计既不会走光，但是又增加整件衣服的时装感。我们另外还有刺绣哦，刺绣在光泽下你会发现是若隐若现的，它是做成一个倒三角形的刺绣，所以你胸围稍微丰满一点，胃包稍微大一点，由于这个刺绣的光泽就会像你的身体打了阴影一样，只会集中在中间这个区域，而侧面两边是完全亚光的。
0: 是的，
1: 像这种光泽度特别舒服，特别风凉。这个是绿色的，就到前短后长，后面也值得来说啊，做到的是彻底宽松，像一只小蝴蝶一样，因为在背后最容易紧绷的地方我们做了个抓皱，这个抓皱能让你在活动的过程当中更为舒适，甚至于说闷热的梅雨季节来临之后，湿哒哒的黏糊糊的，对吧？紧身的衣服你稍微出点汗就闷在身上了，但是我们这个衣服你稍微出点汗，包括背后的位置都是穿堂风，阿姨们都是穿堂风。就是我跟瑶瑶在说，这个衣服是让我在今年夏天看到的很多爆款当中爆款中的爆款。
0: 真的，
1: 但是在门店当中，蒂曼奇的门店当中，一件可能100多，但是今天我们100多是一件橘色，一件藏青色，一件绿色，三件带回去199。
0: 所以我不说现在需要做的就是选尺码，现在大尺码全面火爆热销，马上大尺码就要断码了，赶紧给大家梳理一下。
1: 姐姐们，5XL、6XL、3XL 是你们的尺码吗？加快订单速度啊！180斤快抢5XL，即便你180斤穿其他衣服没有松弛感，我们做到5XL也是松弛感。160斤4XL，140斤3XL，130斤双XL，115斤的只要选择 XL 码就可以了。
0: 是的，所以说大家抱着哎呦60块钱一件随便买买穿穿看看的这个心态，但是您可能买回家的一个这件衣服啊，可以陪伴您一整个夏天，每天都舍不得脱下来，因为又好看又舒服又凉快，而且上身之后真的很显贵气。抓紧时间，把握机会，先来拨打订购热线02151199000。

0: 有十五分钟了，但是现在严重备货不足啊，尤其是我们的大尺码3XL 码，还有我们的2XL 码都即将断货了。今天手速真的要快，还是那句话，女人碰到一件好看的衣服、合适的衣服不容易。而且今天不是说一锤子买卖，买回家去不能反悔的，不是的啊，观众朋友，我们今天抢的叫做一个试穿名额，拿回家去一定先上身试穿，满意您再留下签收付款，不满意你可以直接全额退款退货，没有任何风险，连运费都不需要您出的。您需要做的就是赶紧先抢一个机会，把自己的尺码定下来，不然一会儿您的尺码真的可能会提前售罄的。没有
1: 导演已经打了4XL 跟5XL
0: 爆
1: 卖当中，因为这两个尺码是适合160斤和180斤、
0: 哦、
1: 这两个尺码的女装在市场当中很难见，一般都是140-150斤穿的就觉得很紧了，对吧、嗯、像我们这种廓形的还能够增加到180斤的女性都能够来选择的，穿完以后也是满满的松弛感。
0: 是的，
1: 包括夏天哦，我真的不建议大家，特别是很多女性朋友本身就丰满出汗量就多，还穿那种紧身的、
0: 嗯、
1: 你这个出了汗以后粘在身上是不舒服的。我们这种宽松的面料出去旅游拍照好看的、
0: 嗯、
1: 然后呢平时跟姐妹聚会跟闺蜜下午茶你穿它拍照也是很亮丽的。
0: 是的，
1: 我们三个颜色不要嫌多，因为你这个衣服得勤洗勤换，不同的场合不同的背景要换换造型的。比如说你到苏州去这种竹林风的感觉，你就不要穿绿色，穿橘色，对吧、
0: 嗯、
1: 然后呢你到了杭州西湖边有那种西湖啊美景看的时候就可以选这个绿色。
0: 是的，
1: 然后呢到了坐高铁的时候需要一件衣服显瘦和耐脏的，可以选择我们藏青色、
0: 嗯、
1: 三个颜色我们都帮大家分类分好的，而且很轻盈哦，包括这个面料也能够做到快洗快干，出去旅游携带也很方便，不易皱的，所以拍照的时候很崭新，颜色很亮丽，然后呢又超级显瘦、
0: 嗯、
1: 这是很多阿姨妈妈们的大爱。
0: 是的，各位观众朋友还是给您算笔账啊，今天自己本身有6块钱的积分呢，去掉自动订购减5元，相当于今天188块钱买3件，每一件就60块钱左右，60块钱你买到的不是 T 恤衫，不是小吊带，不是小背心，60块钱买到的是一件真真正正的时装，大片的刺绣，欧根纱这种类似的拼接的一个领子，中袖的这样一个设计，再加上上身之后是藏肥显瘦，前短后长的这样一个 A 字版型的设计，所以综上所述，您觉得60块钱一件值不值？
1: 值。
0: 最后值不值也不是我们替您拍板的，最终决定人是您自己，拿回家去免费上身试穿，满意留下，不满意还可以再退，所以今天没有任何的后顾之忧，没有任何的风险，就是赶紧来抢机会，这是我们第一次卖这个产品，可能也是今年为数不多看到它的机会，所以难满看到一次好看的喜欢的，别纠结别犹豫，先把名额抢占起来再说，02151099000。

0: 了，观众朋友又要秀一波了。
1: 开心啊！
0: 刚我和李互相在互捧，我说你穿这衣服真的很好看。他说葛瑶，你穿上去之后我也觉得很好看。不太挑年龄的观众朋友，不管你是40岁、50岁、60岁，甚至70岁穿它都好看的。再快速的给大家来看一看啊，整个上身的感觉就是显瘦，尤其是屏幕前的观众朋友啊，如果你说，哎呀，葛瑶，我160斤，我170斤怎么穿？没有衣服好看的衣服穿，你就去穿它。我跟大家讲啊，就哪怕你说，哎，我是孕妇，我能不能穿？没问题，你就看看这个富裕空间多好。然后你看底下全部都是这种 A 字版型，上面窄一点，下面宽一点，所以怎么样？很灵动，转动的过程当中像有个小裙摆一样，可以随着你转来转去的。然后整个的领子啊，整个都是 V 领，所以就显得你这个脖子长，脸下巴会更尖一点，拉长咱们整个的这个比例线条。然后你看，一重的显瘦，二重的显瘦，又是一个深 V， 整个前面的刺绣啊，可以做到一个深深的大 V， 而且是整片的这种立体的刺绣，并且我说这个刺绣真的很好，因为它是做到同色系的刺绣，又能有层次感，又不会很突兀，整个衣服上身之后就很和谐。然后袖子的部分啊，也很友好，我们今天全部做到了一种五六分袖的感觉。如果是这样的，哎，这样的，你就会觉得说，哎呀，这个掰掰肉啊，整整的全部都撑在这里，对吧？撑在这里比较难看。但你看，我们今天全部都挡起来了。还有就是这个面料啊，观众朋友，你看，不管是哪个颜色，橘色、藏青色，还是我们的这个绿色啊，都很有光泽度。真丝的，我说实话，娇气的不得了。你稍微窝一窝，马上再站起来，整个全是褶了。但你看我们今天这个，它是不容易起褶皱的，观众朋友发现了吗？对不对？哎，整个上身之后有真丝的这种光泽感，然后有这种仙气飘飘的飘渺感，但是好打理，不管是机洗、水洗、随便洗，60块钱，说实话，哪怕你把它穿坏了，就是咱明年不穿了，一点不心疼。
2: 哎，明年在家里穿，对不对？现在我们是在很多重要的场合，闺蜜下午茶呀，朋友的宴请当中啊，或者家庭日聚会当中，出去旅游当中，我们可以选择穿它。另外呢，我们今天三个颜色其实也不突兀，因为橘色有橘色的亮丽，绿色有绿色的显白。阿姨们有没有发现特别喜欢翡翠？翡翠这种绿色达到了帝王绿、洋绿色哦，就是上身以后特别衬亚洲人的肤色，然后脖颈也显得很白，肤色显得很白，拍照的时候很好看。特别当背景是比较亮丽或者浅色系的时候，你这个绿色很出片。我要给大家看一下背后啊，因为背后的位置是我觉得这一款在做的时候没有把背后忽略掉的，它在最容易我们动作幅度紧绷的位置帮你做到了褶皱，这个抓皱一遮了以后就是空气褶皱，它让你活动起来变得更舒服，甚至于说我整件衣服在穿的过程当中，我的肉、我的背、我的胸是贴不到衣服的，甚至于我的肚子啊、我的胃包这一块也是贴不到衣服的，超级宽松，就是你看前后拉出来可以拉那么大，但是拉完以后你在穿着的过程当中又会觉得它很松弛。今天因为我跟耿瑶都是选择最小一个码数，我们的体重可以穿这个码数，但是如果180斤的阿姨选择150的话，你穿完以后也是空落落的，就是人在衣中晃，满满的松弛感。
0: 是的，是的。然后给大家说一下咱们今天三个颜色啊，除了我和林介绍的这个橘色还有绿色之外呢，我们还有一个超级显白好看的一个藏青色，这个藏青色啊也是贵气感满满、高级感满满的，上身之后又低调内敛，又很显白，又很显瘦，所以这个藏青色也是大家中意喜欢的颜色。你看三个颜色里边没有一个鸡肋的，没有一个你要犹豫一下的，一个甚至你觉得说三个颜色如果真让我选的话，我选两件都很困难，我恨不得都要。那今天就都给大家三件带回去，只要199，你需要做的只有选尺码。
2: 对的，因为你再犹豫，你要的尺码就没了。导演告诉我们，特别是4XL、5XL备货告急了啊！180斤的阿姨们、姐姐们，来5XL抢起来！160斤4XL、140斤3XL、130斤双 XL、115斤的可以选择 XL 嘛？因为现在距离我们节目结束还有最后8分钟左右不到的时间，真的是拼手速了，手快有，手慢无。
0: 是的，
2: 所有的现货全部都入库了啊！199元三件显瘦、养眼、显风凉的上衣能够带回去。
0: 好了，屏幕前的观众朋友，时间交还给大家，就是抓紧时间抢，不纠结尺码不合适换，不喜欢不满意退，赶紧先来拨打订购热线02151299000。

0: 七分多钟的时间了啊，我们还是强调，现在东方购物，你说三件 T 恤衫199不稀奇的，但今天我们是三件时装，而且是这个盛夏女士朋友人人适合的时装。我为什么敢说人人适合？因为它真的很藏肥显瘦，上身体感的舒适度非常高，它很柔软，它完全不扎，它是高织高密的，所以它的光泽度宛如真丝，上身之后薄如蝉翼，又清凉又有光泽感，而且藏肥显瘦，搭配裙装裤装怎么穿都好看，不挑年龄的。我说实话，哪怕你说屏幕前，哎，我70多岁了，我80岁了，穿这件衣服很洋气、很时髦的一个老太太。
1: 对，因为我就想买给我70几的妈妈呀，
0: 对吧？
1: 但是我自己40几岁，我穿完也觉得不老气，
0: 贵气，
1: 它蛮稳重的，对吧？耿瑶只有30几岁，但是穿完以后你会发现很多场合还是可以试穿的。
0: 可以的。
1: 它当然不像那种那个 T 恤衫那么显休闲，但是你休闲的衣服不缺，甚至于我有的时候给我妈买 T 恤衫，她都跟我说你不用买，你就把你穿剩的给我就好了，因为很多人家里都是的，小年轻穿完的 T 恤衫给长辈穿，但是像这种衣服啊，是时髦场合可以穿着的。特别像我妈妈，自从退休以后，我发现她的老年生活很丰富，经常什么老邻居聚会了，退休的朋友聚会了，而且啊，我很开心的是，我妈妈经常在很多这个退休的朋友聚会当中，别人会说我穿的这件衣服就是在东方购物你女儿介绍推荐里边买的，
0: 真的。
1: 那我妈妈说是的，是的，东方购物的很多产品我也会买，因为确实衣服的款式很适合我们这个年龄，包括穿完以后你会发现材质啊、版型啊也很舒适，包括性价比，对吧？
0: 是的，所以我们观众朋友今天想想性价比啊，199块钱去掉自己本身的6块钱积分，去掉自动订购立减5元，整个衣服一套组合3件带回去只要180多块钱，每一件核算价多少钱？60块钱。我说实话，真的，如果说是60块钱一件的衣服，你从网络渠道上买，可能你买回来你还不满意嘞，对不对？可能你会觉得说，哎呀，不合身啊，不卡体啊，等等的，便宜归便宜，但是你总会觉得一分钱一分货。东方购物这个衣服有两大好处，第一大好处，我们是东方购物的品控把关，所以我们的质量，什么针头线脑啊，什么做工参差不齐啊，没有的，不存在的。第二个好处就是我们可以免费试穿，可以货到付款，现在不着急做决定，你现在抢的只是一个试穿名额，拿回家去上身体验感受，满意留下签收，不满意直接退还，您连运费都不用出，没有一分钱一毛钱的损失，所以不要纠结了，观众朋友，尤其是大码的，今天说白了，身材越丰满穿这件衣服越好看，为什么？因为这个衣服真的很藏肉，真的很藏肉，
1: 它是为很多丰满女性准备的显瘦服力，就是你胃包大的，胸围丰满的，然后脖颈有点短的，有点粗的，这个 V 领的设计就是拉长你的脖颈线条，再加上前短后长，包括刺绣的位置是倒三角的，就是修饰你的比例线条，让你没有显得那么的胖。我觉得我们今天最大尺码开到180斤都能穿的150，你就放心来定，对吧？放心来定，看看有没有我跟耿瑶讲的那么好。今天3个颜色真就跟瑶瑶讲的一样，难以取舍。还好今天我们谈判能力强哦，199元是3件全部带回去哦，
0: 真的。
1: 否则到这个节目点的时候，很多人都在纠结到底买哪个颜色。
0: 是的，所以给大家看看好不好？整个衣服上身之后是特别的松弛的，完全不会觉得紧绷。然后给大家来展示一下啊，你看看我们今天这个垂坠感，整个衣服是垂到不行，然后光泽度也很强，对不对？上身之后特别的凉快。但是它轻薄，它却不透，你看到了吗？薄而不透，这样的衣服是宝藏一样存在。后面是长的，遮屁股的，哪怕你说，哎，我胯比较宽，臀部比较丰满，完全遮挡起来。前面是短的，显腿长的，整个人精气神十足，哪怕两只手举起来，你看完全不会露肚脐，发现了吗？没有任何的尴尬。然后我们今天这个袖子也都是帮你遮挡掰掰肉的，你看这里都很松快的，很松弛的，很清凉的啊。然后包括前面领子的部分，全部给大家做的是这种 V 字形的领子，欧根纱类似的这种拼接，看上去若隐若现，有一点点小性感，但是却显得很高级，显得很贵气。前面都是同色系大片的这种立体刺绣，哦呦，显得这个衣服我一看就很吃价格，很贵气满满的，有没有？然后关键是上身之后，你看我们今天都是贴肤穿，很亲肤，它完全不会觉得说扎呀、刺呀，或者是硬呀，整个的面料非常非常柔软，但是不容易起褶皱，好打理，不娇气，你拿回家去随便穿随便洗，60块钱一件，观众朋友，60块钱一件，
1: 看上去最起码你前面加一个2吧，268。 或者368，对吧？瑶瑶展示的是橘色，我穿的是绿色。橘色我觉得在绿色的背景下非常好看，绿橘有个对撞。然后呢，如果是绿色的话，在白色哪怕是很简单很简单的景别下面，你会发现穿这个颜色也好看，而且真的是藏肥显瘦哦。背后的位置完全做到宽松的，而且是有抓皱的，背后再做加长，能够把臀部的位置完全遮挡掉。喜欢在夏天穿的宽宽松松，有松弛感的，然后最好呢就是面积能够暴露的不要太多，肉肉的，你这件衣服都能够满足。
0: 是的，
1: 甚至于虽然是 V 领，但我们不是深 V， 动作幅度稍微大一点也完全不易走光。
0: 是的，给大家看一下颜色啊，今天橘色、绿色，还有一件藏青色，三件颜色不用挑不用选，都是您的，而且关键是三件搭配各种衣柜里的裙装啊、裤装啊都好看的。
1: 现在就是选尺码了，你手慢的话大尺码就没了啊。5XL 适合180斤、160斤、4XL 140斤、3XL 130斤、双XL 115斤 XL 码。我跟耿瑶都是穿的 XL 码，如果你卡码往大拍也是可以的。在尺码方面不要纠结，因为现在据我知道 4XL 5XL 3XL 全线告急，
0: 是
1: 双 XL 码也只剩个位数了。
0: 再次提醒大家，我们东方购不是一锤子买卖，您拿回家去可以货到付款，可以上身试穿感受，满意留下，不满意全额退款退货，而且尺码方面也不需要太纠结，尺码免费做更换，换到满意为止。所以屏幕前的大家，但凡对这件衣服哎有心动有感觉，抓紧时间先把名额抢占回去，到底显不显瘦，到底凉不凉快，上身舒不舒服，您说了算，感受一下吧，02151999000。

0: 全使用燃气，营造美好生活。
1: 绿色出行，让城市更美好。选择公共交通，共同守护蓝天白云。节约用水，从我做起。关好水龙头，合理使用水资源，珍惜每一滴水，让地球更美好。
2: 享老生活，乐在东方。享老俱乐部小程序正式上线了，这里有名主持带您吃喝玩乐，探寻上海时髦的新地标，还能带您上电视做嘉宾，与名医话养生，让您学无止境，吸收新技能。众多老有意思的活动，轻点手指就能参与。更能了解适老家居改造、康复辅具租赁等便民服务，大额补贴轻松获得。加入享老俱乐部，一站式满足您的衣、食、住、行、乐全方位需求。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搜索“享老俱乐部”，轻松一点，开启您的智慧享老新生活。
3: 哇，好久没吃这么爽爽的带鱼了。
4: 我跟大家讲啊，在夏天的时候，尤其在咱南方上海的时候，吃点那种糟卤的东西，嗯，哎呦，美味的不得了，舒服。我不知道前不久那个这个什么足球赛什么，大家是怎么度过这炎炎夏日的？反正不管之后怎么样啊，我们该看一些什么剧啊，该追什么玩什么游戏的时候呢，或者小朋友啊、老朋友啊聚会啊什么的，您都可以把这一锅哎往上一摆，挺好的。糟卤的东西，我们今天给您介绍的是这么大个的带鱼，来自于舟山的。
5: 对，东海的舟山的糟卤带鱼，嗯，然后还是三阳盛中华老字号的品牌啊，嗯。今天如果出过门的，应该是感觉这个体感温度，我刚刚一看手机，居然今天体感温度是40度，40度啊，难怪在家的时候胃口不是特别好。但我们上海人其实包括南方人都知道，夏天糟毛豆、糟花生、糟鸡爪等等的，在家里面都能做，而且做起来呢，相对而言也属于比较方便的。但是糟卤带鱼想吃这一口，家里面要起油锅，特别麻烦，而且现在东海还是我们的休鱼的时候，
3: 对，
5: 所以今天来三阳盛的这款糟卤带鱼，从去年七月份到今年七月份哦，一年时间没来了，哇！所以今天这档直播是我们今年2026年的第一档直播，
3: 等一年，
5: 对，但是很可能整个夏天我们也就来这一回，因为现在不出去捕鱼嘛，大家懂的啊。
3: 是的，
5: 今天这个性价比特别划算，我先给大家看一下啊，许斌你吃，没事没事，我跟大家说，挺好吃的，
3: 好吃。
5: 糟卤带鱼在我们三阳盛的门店是有卖的，就这一盒250克半斤的分量，你看看多少钱？
3: 39块钱，
5: 不算贵，
3: 对吧？
5: 不算贵，因为毕竟是东海舟山的海鲜，
3: 是的，
5: 小40块钱一盒啊！来看看东方购物今天性价比，
3: 拿回去，那2、4、6、7，
5: 40×7要多少钱？
3: 47280，
5: 我们今天呢，199，
3: 便宜了给你进100块。
5: 你自己不用去南京路了，不用去三阳盛门店了，不用冒着40度这个体感温度的高温自己出去拎回去，对吧？东方购物全部都是冷链帮你配送到家。然后你想吃这一口的呢，可以多囤两套。为什么？今天全部都是六月中下旬之后的新鲜批次，因为毕竟一年时间没来了嘛，
3: 是
5: 给到您都是新鲜批次啊。你把它放冰箱冷冻室，这个一定要提醒大家，一定要放冷冻室。为什么要放冷冻室？配料表当中没有任何乱七八糟添加。首先带鱼，然后香糟卤，香糟卤里面有什么？
3: 香卤
5: 水、香糟、黄酒、食用盐、白砂糖、蜂蜜、味精、香辛料，没了，
3: 可香可香了。
5: 添加剂、防腐剂、色素、香精，通通没有，
3: 是，
5: 好吧？
3: 好。
5: 然后你再看我们带鱼，会吃的都知道。吃带鱼吃哪儿的？东海的。但是你知道更挑剔的吃哪儿的？
3: 哪儿的？
5: 舟山的。
3: 点名道姓。
5: 所以我们今天来东海舟山的带鱼，三阳盛的老字号老品牌。而且回去之后是这样一盒一盒装，你知道为什么做成这样一盒一盒装吗？这个盒子你就吃完了就扔了就行了，都不用碗呀碟呀干嘛什么的了。而且这盒子是 PP5 可进微波炉高温加热的材质，对，所以你冰箱拿出来自然化冻，冷吃适合，热吃你要盯一下也行。然后我们看一下这个品质到底怎么样啊？因为今天核算下来性价比特别高，很多爸爸妈妈就比较担心了。 你这个糟卤带鱼做起来那么麻烦，还是老字号品牌，还是舟山的这个带鱼，
4: 是不是一米
5: 米小？你是不是很
4: 小的？对，我也想说这
5: 是不是边角料、是不是都是那种杂七杂八的？
4: 是吗？是吗？
5: 然后你看是不是炸的烂糊糟糟的那种感觉？
4: 是吗？观众朋友们，
5: 你看看去头。去尾烧、去内脏、帮你处理的干干净净，对、然后有一说一啊、今天这个里面啊250克我夹了这么多出来，你自己要去买带鱼回家自己去料理自己去烹饪是不是很麻烦，嗯，然后来
4: 一点点汤
5: 一点糟卤
4: 汁往上一浇，美，要鲜到真的是鲜的不得了，
5: 鲜
4: 真的好吃的。
5: 夏天呢为什么好糟香糟这一口，嗯，对吧，解腻清爽
4: 是
5: 还开胃，是不是
4: 好
5: 香、然后有一说一啊，舟山的带鱼、它不可能很肥，嗯，什么意思呢，就是它不可能很宽呀、或者是什么样子，
4: 对，它是特色，它就是特色、
5: 就是其实跟水温跟水温跟生长跟捕捞都有关系，所以啊如果你看到那种特别肥特别厚的，他跟您说是东海舟山的，您自己留意一 下、对，怀疑一下，但是舟山的带鱼好在哪儿、好在它肉细，
4: 是
5: 肉鲜，肉嫩，刚刚许明已经把一整块吃完了，
4: 当然了他没注意我早就吃光光了
5: 对，我跟大家说其实你知道我们上海人夏天喜欢吃白肉喜欢吃海鲜喜欢吃一些这种啊清清爽爽的，但是在夏天的时候你带鱼买回家怎么做，清蒸、就了不起就清蒸了，
4: 是啊，是啊，
5: 清蒸了你总归会吃腻对吧、像这种油锅里面煎一煎炸一炸再去什么糟啊什么的不太会去做的、所以你看我们今天山羊肾的老师傅、帮您做好的、好吧，帮您都是处理好的、而且山羊肾是中华老字号、所以这个香糟的味道糟醉的味道大家完全不用担心、
4: 再保证一下吧，
5: 保证大家配料吧干净、不添加防腐剂不添加香精、不添加色素，
4: 好、看价格咱们今天拿回去的一共是七大盒，
5: 对，
4: 我刚才看了也瞄了一眼啊，近2块钱啊，再减个5块钱的 APP 下单，再减5块，
5: 相当于190吧？哎，
4: 190的话你减下去了，
5: 我
4: 呀天哪，便宜的不得了！我真的说是从原来的你按40块钱一盒，4780到180来块钱，几乎给你便宜了100块，
5: 是
4: 几乎便宜了小100，
5: 反正就看到直播就抢吧，云南的、广东的都抢，因为去年7月份。

0: 哦，里向的糟香扑鼻而来，而且伊是用周山打，肉头老厚的啦。我一吃，哎呦，比我自家做的好吃，因为呢，伊是用糟香裹了酒香，混了每一块的打高头，搿鱼肉吸足了搿卤汁，我咬一口，先是淡滑金色，接下来一个醇厚的卤汁。来了嘴巴里向迈开来，咸鲜当中带了一点点的甜，一丝丝的回甘，伊也没有做腻口，就是清清爽爽的一种鲜。伊酒香不冲，鱼肉不杂，一眼也没腥味哦，吃一块两块是停不下来哦。最最关键的是，伊个配料表相当的干净。阿拉吃了也放心嘞。
1: 看这个船头，就想站在船头说：“来，出发，向前！”给大家来去干嘛？打鱼啊！这现在能打吗？我也不能。
2: 每年五月一号啊，每年五月一号到九月应该是中旬吧，都是我们的休渔的时候，对吧？这个时候呢，船是不太会大量开出去，然后进行到深海捕捞。对，每年九月份中下旬会有开鱼节嘛。等到那个时候的话，然后船开出去。因为我们这带鱼的话，本身也都是深海自然捕捞，也不是什么人工养殖
1: 的，对
2: 不对？
1: 是的。
2: 然后还有呢，东海的确实，东海三巨头嘛，黄带鲳、带鱼、黄鱼、鲳鱼特别鲜。其实为什么会特别鲜，跟这个洋流、水流、水温，对吧？包括这个海里面的一些鱼吃的饵料啊等等啊，其实是有很大的关系的。所以有时候我们吃鱼吃虾真的是认产地的，
1: 尤其是
2: 对不对？然后我们今天是东海的之外，还是舟山渔场，
3: 是啊，
2: 舟山渔场全世界知名的几大渔场之一。你说这鱼能不好吃吗？
1: 能不鲜吗？
2: 对，然后再做成上海大家喜欢的，现在三伏天都好的这一口，对吧？糟卤带鱼，不需要自己起油锅。
1: 我问一下啊，这个亚玲，你在家里面自己或者你父亲母亲有在家里弄过
2: 糟卤料？我们家从来不做糟卤带鱼。
1: 为什么不
2: 弄？我们家会做糟鸡爪、糟鸡，这个已经是我们家极限了。
1: 为什么？
2: 因为你鸡爪、鸡翅，我就放锅里煮一煮就行，煮个几十分钟也就好了。带鱼不一样啊，带鱼那油温你给要油温锅热，对吧？油热。
1: 我跟你讲，在
2: 之前热腾腾的。
1: 家里带鱼做不好的话，你知道会出现什么情况吗？
2: 小的时候呢是这样子的，小的时候家里面小孩喜欢吃这种干煎的油炸。
1: 是，我也爱吃这种类型。
2: 这油就是，哎呀，这个一下锅，这个妈妈就手上有时候会油星子溅到脸上，对，
1: 烫伤了就。
2: 对，
1: 还有那个鱼要弄不好的话，它容易散成碎沫沫。
2: 哎，对，煎不好，
1: 对，
2: 煎不好，
1: 特别煎，有的时候煎不好。
2: 看就是，
1: 最后就爱吃带鱼，但是就爱这口，我也是爱这口。这个带鱼的一般南北方都爱得不得了，尤其这个煎的这种做法。我们今天呢，但是北方没有这种糟卤料，就我们没有这种习惯。
2: 我不知道北方夏天什么气候。反正上海的话，因为南方对夏天就好这口，因为跟气候有关。
1: 确实，
2: 本身这气候就湿热湿热的，人坐那儿不动都是一身汗，没什么胃口。所以像这种糟卤的就特别的开胃，
1: 是
2: 对吧？一吃，
1: 我刚才一吃就这样的。
2: 白粥，
1: 哎，就是这样的。
2: 你现在不是5:15时间吗？对吧？晚上的时候开一盒，老两口开一盒，
1: 开
2: 一盒就行了。
1: 咱就开一盒，
2: 一盒半斤，一盒半斤，一人来点这个粥啊，或者是什么这种红薯啊，这种什么绿豆啊，绿豆粥啊。什么的啊，
1: 就可以了呀。
2: 对，就很舒服呀。
1: 如果你愿意晚上也省着那个麻烦，白米饭咱自己蒸也不热，
2: 对，
1: 就放在厨房里蒸好了呗，电饭煲。
2: 对，
1: 然后你开了一盒了，咱们冷冻好的时候一开。自然什么？自然解冻啊，就吃了，哎，就好了，就这么简单。
2: 可以自然解冻就吃的，因为糟卤的东西大家都习惯把它放冰箱里面的，对吧？就是冷吃的嘛。但如果你说我实在想要吃热的等等的，你也不需要把它倒出来，倒出来专门的容器啊，
1: 折腾一下不需要。
2: 我们这个容器这个盒子啊，全部都是 PP5的这种啊，就是这种材质，环保材质，
1: 而且可以放微波炉，
2: 微波炉，然后冰箱冷冻，对吧？耐高温啊等等的啊。然后这个其实你还可以儿子女儿去公司直接把当便当盒，就是一盒带鱼。我跟你讲，
1: 半盒是米饭，半盒是菜。
2: 你算过我们今天199块钱是7盒，
1: 对啊，
2: 一盒才20来块钱，
1: 对啊，
2: 20来块钱你要是现在自己叫个外卖，20来块钱能叫海鲜啊。
1: 那肯定不可能。
2: 对呀、啊，
1: 我跟你说，
2: 我
1: 叫个炒饭，我叫个炒饭，也不过是炒了一些所谓的肠啊、嗯，只是这种肠还不是说真真正正的纯海鲜进去，你明白不，观众朋友们？你放点鸡蛋不错了，
2: 虾就不错了。
1: 炒饭一般放点鸡蛋，我昨天刚听完，放点鸡蛋，放点干肠什么的，没有一个是。

0: 真实存在的海鲜类的东西，你就只要20块钱左右了。
1: 对，
0: 观众朋友们，你看看我们今天的给大家，
1: 我给大家看一下啊，这一盒首先我们的分量是250克，半斤，半斤啊，半斤，然后是去头去尾梢，不带内脏的，是熟食，而且大家不放心这个量的话，我可以看一下，我们是透明的盒子包装，
0: 都看得到。
1: 你看看这个盒底，整齐吗？这罐是新的，没开过的哦。
0: 大家看，而且
1: 整齐吗？
0: 再看看那个汤汁，也没有说满到一盒吧，
1: 来，
0: 没有说满满一盒。
1: 没有，你看到透明的盒身里面就能看得到我们的带鱼的卖相、品质，对吧？到底是什么样子？
0: 真的，
1: 你说这一盒在我们门店40块钱一盒，也不算特别贵，
0: 真的值。
1: 对，也不算特别贵，对不对？主要的是什么？我们是三阳顺中华老字号品牌，
0: 吃起来靠谱。
1: 老字号代表什么？我们原材料正宗，
0: 正宗，
1: 对，加工过程卫生，对吧？食品安全放心，同时来口味帮您做的地道。配料表带鱼，然后香蕉卤，香蕉卤当中都给你写的干干净净、清清楚楚。
0: 对的，
1: 是不是？包括白砂糖、蜂蜜，
0: 还有蜂蜜，
1: 哎，这是根据我们上海人喜欢的味道。你自己在家里面招个鸡爪，你怎么招的？
0: 不太好调，
1: 就买一瓶糟卤往里面一泡就好了，对吧？但是你看，我们还有味精香辛料，是不是很讲究啊？没有任何乱七八糟添加，产地是舟山，
0: 舟山，
1: 哎，浙江舟山，就宁波当地人吃海鲜，也认的，要认的，
0: 我们的
1: 舟山渔场啊，等等的。
0: 生产日期是6月份，
1: 六月中下旬及以后，大多数观众朋友拿到是7月份的，好吧，
0: 反
1: 正
0: 更好，
1: 对，反正这个肯定是这个叫什么呀，新鲜的，
0: 新鲜，肯定新鲜，你安心。那我能尝尝吗？
1: 可以啊，我开一罐，好吧，
0: 你开一罐，
1: 来，
0: 开一罐，让我也见识见识，
1: 来，
0: 咱今天这个带鱼。
1: 就这样子的，拆开来看到没有？就是这样子的啊。然后来吧，我们。
0: 哎呦，这大块的，真的是不错的啊。
1: 对，不错。
0: 我们要去头去尾。
1: 而且它给你炸的火候控制的是不是很好？对吧？有一些你知道，有一些带鱼，它不管它火候，直接往油锅里面就一炸，炸的都干了，你知道吗？就那肉都缩的都是这吃起来
0: 就完完全全就是感觉贴着骨头了。
1: 你喜欢吃东海舟山的带鱼，无非是还想吃它的肉细嫩的口感，对吧？那我们。今天你看这个炸的火候是不是也讲究？
0: 给你先挑，你挑完之后我再挑。
1: 你挑吧，没事儿没事儿。
0: 你先展示完我再吃。
1: 看看这个肉，对吧？而且小时候的话，喜欢吃带鱼的话，也是
0: 肉头还其实挺厚实。
1: 相对于啊，相对于淡水鱼，什么鲫鱼啊，什么草鱼啊这种来说。就是海里面的鱼，它的鱼刺处理起来更简单一些，
0: 因为它中间主刺，
1: 就边上这背脊上面一根，然后中间一根主刺，对，吃起来就很方便。
0: 相对来说，带鱼还真不容易扎到你，比如像一些黑鱼什么的小毛毛刺儿，你就
1: 真
0: 都弄不好，
1: 真不高兴吃。
0: 对，你要这种是你大刺儿，你在嘴里一碰，哦，有刺儿吐出来就好了。
1: 对，
0: 其实很容易的，我得弄一块，
1: 你弄，
0: 我弄一块了啊。
1: 就这个真的，它的咸蛋。
0: 我刚才看到这块也好吃，
1: 就是它的咸蛋啊什么的，非常的就是适中，因为家里面。
0: 我
1: 你自己做那个什么
0: 啊，蛮厚实。这种薄厚，我觉得是最入味的。你不能太厚，太厚的时候就柴，我不知道为什么，就我不太喜欢。
1: 你买
0: 就嚼不嚼难受。
1: 你知道为什么吗？那你买到的可能就是热带那边的带鱼。
0: 哦，
1: 看这肉很厚，看上去鱼很大，但是肉很老。
0: 我跟你说，这老筋道了。
1: 那当然。
0: 而且它那里面小毛刺，因为它炸煎过还是炸过来的，你就那个处理之后，
1: 煎过，
0: 它不硬的，它完全可以嚼哎。
1: 是的。
0: 完全可以直接嚼掉。哇，这厚肉是。最后是，大家看，我还咬了一下，其实就是这样的一个非常容易，而且是一整块一整块的。
1: 对，
0: 你在家里面给小宝宝吃的话，大家注意一点点，都没有问题的。
1: 我就问你，
0: 给他挑挑肉，
1: 好吃不好吃？
0: 好吃。
1: 然后腥不腥？
0: 不腥。
1: 对，就是很多人会担心这种问题，对吧？像这种包装的熟食，有的时候，它用的原材料不好了，或者呢，这个鱼捕捞上来呢，因为这个储存啊或者什么运输啊什么的，导致这个鱼腥啊等等的。但是我们吃下来，因为我们是中华老字号，所以大家是完全不用担心这
0: 些问题。我给大家看看，刚才就是亚林不说那个背部的那个小长刺嘛，这一脚我稍微的弄一弄全下去，就好容易处理的干干净净的。然后你就这样，哇，过瘾！
1: 有没有感觉？
0: 过瘾！
1: 有没有感觉想来一碗饭？
0: 哇，这个怎么回事？这也太不到位了，为什么没有米饭？
1: 来一碗饭，
0: 没有米饭不继续。
1: 我真的提示大家啊，我们真的因为就是三阳顺的这个带鱼的所有的一些，包括我们之前也有卖其他的糖醋带鱼，每年直播也很少，直播次数也很少。然后这个香蕉的糟卤的带鱼，更少。
0: 好了，一根棍儿。
1: 去年7月份
0: 吃完了
1: 就卖过一次，今年的话到现在7月份也是第一次来，好吧？就是。 因为为什么
0: 好吃好吃好吃？
1: 对，为什么跟大家解释一下，就为什么来的次数那么少？包括现在是七月份的时候，也不是我们捕鱼的时候，就价格大家懂，成本大家懂啊，所以东方购物今天20多块钱一盒，真的，
0: 这真的是值的。你这里面水其实真的不多的，即便我们是有造卤料的话，它就一点
1: 点，它不会一直泡在里面。
0: 对，来看啊，配料干净，不添加防腐剂，不添加香精，不添加任何的色素。
1: 是的，
0: 市面上这一盒250克，40块，4780，我们今天199的情况下，拿出微信再扫一扫左下角二维码，再减5块，100来块钱，再减5块，
1: 对，
0: 零零总总一算，你相当于180块钱左右，190块钱左右吧。
1: 是的，
0: 几乎给你便宜了个小100块。
1: 哎呀，后面还要热好几天呢，对吧？你抓紧时间订，
0: 对，赶紧在家里面稍微做个米饭，这个就欢一欢，再常温一下解冻，你就直接吃了。连你不愿意吃蔬菜的，你后面补点水果也行，你就这个就对付对付菜就可以了。好，打电话咨询订购，021-5111-9900。

0: 两个问题啊，第一个问题，咱们今天的日期是
1: 六月中下旬以后的
0: 生产日期啊，最新鲜的了，新鲜的不得了。八个月的保质期呢，咱保存的时间呢？
1: 冷冻啊，冷冻。
0: 存储，对，我接下来就问你，存储的方法是
1: 冷冻，一定要冷冻。啊，就是你要吃的话，提前拿出来放在冷藏室里面去解冻，让它自然慢慢化冻就行。嗯，刚刚品牌方很负责任的，因为我之前说了什么加热，他们说糟卤带鱼不建议大家加热吃，不建议大家。
0: 如果想吃到更香的味道，
1: 你就直接拿出来化冻就吃就可以了。
0: 可以，
1: 对。
0: 不管怎么吃了，反正这个季节是正好合适的。我们今天在家里面，你刚才我们有一个摆盘，刚才上一段是突然之间给大家看一个摆盘，对，
1: 我跟你说
0: 就这么摆。
1: 家里面确实，糟毛豆糟。花生会吃，糟鸡胗、糟鸡爪，什么也都会吃，因为家里面做起来相对而言没那么复杂。糟虾也会做，但是做的少，因为虾肉厚，不太容易入味儿等等的，对不对？但是你看，像这个是不是带鱼？相对于而言，不太会去家里面经常做。反正我们家糟带鱼从来没做过，嫌麻烦。但是想吃吗？想吃这口的，是不是？上海人没有说不喜欢吃带鱼的，对不对？但是呢，只不过呢，你去买带鱼的话，大夏天图省事儿，就可能只吃清蒸了。清蒸也好吃，但我们想换个味道呢，对吧？40度体感温度的时候，吃啥都觉得不香的时候，你不来点糟卤的吗？
0: 我刚才吃起来，我就觉得差晚饭啊，所以跟他亚丽说，举杯
1: 就很神奇。你说为什么？就是南方人，像包括浙江啊、江苏啊、安徽啊，都在大夏天三伏天的时候就想吃糟卤的，
0: 那就是一个气候和生活习惯，
1: 是
0: 对的，这个就是不一样。来吧，我给大家看看，咱拿回去用的是七大盒，一盒当中是250克，专柜的价格它就是40块钱，
1: 对，
0: 39.9块，
1: 我们这个专柜。贵是三阳肾啊，老字号，不是这种随便
0: 啊。
1: 对，这个大家懂的啊。哦，
0: 这个必须是明码标价的，不是自己想叫多少钱就叫多少钱的啊。
1: 是的，
0: 跟咱的品质是有关系的。我们今天199，你知道4期280吗？我们今天199元，自带积分盒，拿出 APP 扫一扫，这里再减5块钱。这个东西能减5块钱，那可是减大头。你要说1999，你减5块，你不觉得怎么样？那是5G100多块钱，那很是厉害了。
1: 对，但是这个东西呢，就是是个商品，不是个东西，一个商品，就有一个缺点，就是缺点直播太少了。去年7月份卖过一次，
0: 是
1: 今年，因为我看到
0: 蛮久的，
1: 对，因为我看到很多爸爸妈妈现在排队的，排队的话你扫码也可以，
0: 扫码呗，
1: 订购
0: 排队了，
1: 对，或者 APP 或者1号键自动订购啊，因为这个商品。是值得大家去抢的，
0: 对，
1: 为什么值得大家抢？吃的放心啊，吃的踏实啊，三阳肾多少点心啊、熟食啊，在东方购物都卖得很好啊，是不是？我们是中华老字号，然后这个糟卤带鱼就是我们上海人喜欢的这个味道，配料表当中你看它的用料，你就能看得到的，带鱼。香糟卤，香糟卤当中水、香糟、黄酒、食用盐，然后白砂糖、蜂蜜、味精、香辛料，是不是？然后是不是没有任何乱七八糟东西？而你自己家里面糟个鸡爪，也就是香糟卤加个鸡爪没了，我们还要放这些料，帮您去调和一下口感，然后产地浙江舟山的。舟山渔场出什么的？出小眼睛油带鱼。小眼睛油带鱼是不是价格更贵一些？是不是肉头更鲜一些？对吧？然后来每一盒呢，我们是250克半斤的量。户型物业给大家写得很清楚啊，大于等于70%以上啊，这个是非常放心的。然后是这样盒装，你回去之后就这样放冰箱冷冻室就可以了。PP5这种环保材质是不是很放心？就这个底下装的这个容器它都很厚实。然后很多爸爸妈妈吃完了之后，这个盒子都洗干净了。然后土鱼骨头啊，干嘛呀什么的，
0: 都
1: 可以二次再利用。
0: 对，好多爷叔老师们是真的是节省。
1: 你切个小葱花、蒜末呀，都往里面这一放嘛，对吧？都可以的。
0: 还有一些那个小凉菜腌的什么小
1: 菜。啥老爷叔？我们家也会这样，好吗？
0: 那你已经是老爷叔的行列了，老阿姨的行列了。
1: 会当家，这叫持家有道。来看看这个一盒啊，半斤的量，你看今天20多块钱是不是划算的？
0: 哎，其实个头是可以的，
1: 个头是可以的，就给您看看品相，品相是不是也可以的？一直跟大家提的就是说，便宜的东西啦，真的满大街都有的啦。但是你
0: 要
1: 买到，先看品质，对吧？要撇开品质，你去谈价格不公平，不太公平，好吧？
0: 对的。
1: 然后这个全部都是舟山的，
0: 而且我现在发现呢，在网上或者是其他的小屏上、手机上买完之后啊，好多吃的你就不敢买了。上过一次当之后啊，吃过亏之后啊，他就不敢在那个手机上买了。
1: 东方购物的5111-9910电话一直都打得通，
0: 一直打，
1: 对不对？
0: 我们一直都在，在20多年了。
1: 对，
0: 大家懂我的话意思。
1: 你知道，像我之前有时候买东西啊，问客服啊，就是半天不回话。哎
0: 呦，你真的是
1: 烦死。真的，对。然后我们看这个肉头，哎呦呦，你看这肉，
0: 看我们的肉厚实。
1: 你看这肉，我夹下来之后，你看这肉， 它是不是都整条的？
0: 对对对，
1: 都整块的，新鲜的。
0: 它不是那个稀里哗啦的散散的那种。
1: 保证大家一定用新鲜的带鱼啊，新鲜的带鱼给大家加工出来的。
0: 是的。
1: 所以这点是非常关键的。哎。因为要是不新鲜的话，我的配料表里面要加很多东西，嗯，很可能还能吃得出这种腥的味道，对不对？
0: 我们今天这个配料表里面没有乱七八糟东西啊，
1: 干干净净。
0: 再给大家保证一个，不添加。
1: 不添加防腐剂，包括香精，包括色素。
2: 对，
0: 今天这个价格，大家闭着眼睛买吧。
1: 是，
0: 多买个几盒。外面要是下雨了，不管盛暑啊，还是烧的不得了，不愿意动了，开上这一盒，稍微换一换，很快解冻之后了，你在家里面配上米饭，就香喷喷就吃了。
1: 对，提醒大家啊，真的直播很少很少啊。要是今天这档再错过了，要不然等到明年2027年了要。对吧？是不是？
0: 是到2027年。
1: 2025年。
0: 是啊，现在是7月份了，你加个八都已经2027了。现在这个世界杯应该还有两场才结束啊，正好到家里面，咱老爷子、老爷叔、兄弟们，咱就开个什么，配点毛豆什么的，对吧？
1: 对，
0: 就可以一吃，多香啊！打电话订购吧，还有最后的13分钟。导演老师，我们现在这个备货还剩下几套了？是不是也快没有了？如果一旦售罄的话，那我们就
1: 待会儿问问品牌方人吧。
0: 最后24套。最后24组，
1: 那抓紧了，
0: 打电话订，拿出微信扫一扫左下角二维码，扫码订购，再减5元钱，02151119900。
3: 我当啊，11号去吃的，夏天因为啥道理啊？天热，吃糟卤物事相当好，而且呢，我现在晓得了，糟蛋个味道介好。这个糟蛋啊，哪侬不要讲看看自家做，老难做啊，饭桌上一开油锅，屋里向侪是股油好味道，而且做出勿一定好吃。对吧？而且老麻烦的，哎，但熬不准的，吃不准，哎，对，不是，这个装当用不着的，买得了就好吃，开开了就好吃。到我这个每家人家侪需要的，而且每家人家也老欢喜吃的，所以我就讲，这个早当我趁着要回去去买两天回去去把屋里向人吃吃，尝尝味道，这个早当的味道。

0: 本档库存最后的十五组了，大家一定要抓紧时间了。我们这个货一旦售罄以后呢，我们再问一下供应商老师吧。
1: 还在等他们的答复呢。
0: 他们还在等老师的老师的答复。
1: 对，因为现在如果是九月份之后的话，十月份啊，我们可以说啊，家伙啊，这个我们可以替大家做主的，因为为什么？我们有鱼啊。但是现在，对吧？每年五月份到九月中，像应该上海人，我们这边都应该知道，这手机短信上我都收到过短信，对吧？五月一号开始，我们是休鱼的时候，就不捕鱼了。
0: 对，
1: 不捕鱼了，所以你看。像现在这个时候大家去买带鱼，去菜市场，去超市买带鱼的价格也是不一样的。然后我们还是东海舟山的，舟山的小眼睛带鱼，是不是味道更鲜美呀？肉头是不是更细嫩？
0: 你回去嚼一嚼，吃一吃，你就知道亚玲说的一点都不假。
1: 对，你要是但凡说吃过了，哎呀，这是肉干的、老的或者是什么的，不是舟山的等等的，我们不可能在东方购物，对吧？卖那么长的时间，是不是？所以一旦一个商品食品投诉率很高，或者不好吃，或者什么样，我们这商品早就下架了。
0: 再一个，因为它确实这个价格有点低，作为供应商呢，尤其是三阳盛这边，他就不愿意把市场价格有点老卖，人家就紊乱了，到时候人去那儿。怎么找啊？人家到专柜一看啊，你东方购买二十一盒，你在我们这儿卖四十，你们专柜人家就不愿意了嘛。
1: 对，
0: 人家也不太会卖得动，大家要理解。
1: 所以啊，
0: 我们就极少的节目，其实
1: 对，所以去年就卖过一回，真的卖过一回。
0: 一回
1: 今年到七月份了，七月份了，就过半的时间，我们也就第一回来做直播。
0: 是，
1: 而且问他们说还有下次直播吗？都不确定的，都不确定的，好吧？所以今天甚至卖完了之后都不知道能不能加货。你就现在有现货，还有一点点库存，可以
0: 就十几套了，
1: 可以自动订购 APP 下单扫左下角那个二维码，对吧？
0: 这里扫一扫，
1: 去订购都可以。因为哪怕我们这个价格，就是跟我们的门店39.9块一样的价格，你想吃还不是一样买，对不对？
0: 这个价格啊，这就是39.9块。
1: 而且你自己去到三阳盛像这样老字号的店里面，不是给你讨价还价的，我们不是菜市场，
0: 还真的是，
1: 对吧？
0: 人家写的价格，你说来给我便宜个6折，
1: 但是我们商品采购就给。大家讨价还价好了，
0: 来吧，给大家最后再看一波，
1: 来吧看看啊，今天为什么在我们的门店
0: 40块钱
1: 一盒也卖得非常好？看看这个品相，250克啊，250克是这样子的一盒的量，看到没有？四四方方的一个小盒子，拿回家之后把它放冰箱冷冻室啊，打开来给您看看有没有什么乱七八糟的，
0: 冷冻啊，
1: 乱七八糟的边角料啊等等的，
0: 一看
1: 这
0: 大，
1: 一看这卖相，一看这卖相，
0: 其实好吃，一看就想吃，一看就想再来点啤酒，
1: 这个哟，我跟你说，真的，儿子女儿去公司的话，早上临出门的时候带一盒，直接去公司。
0: 这个端午料真的好香哦！一开盖子真的好香，
1: 这个而且啊，因为带鱼稍微煎一煎更好吃。但是我们确实大夏天的时候啊，这38-9度，
0: 真会挑
1: 40度体感的温度。而这个地方你看，帮您内脏处理的干干净净。
0: 这个地方嚼起来是最筋道的，我不知道为什么。
1: 这地方最脆嘛，因为肉
0: 可筋道了呢。
1: 但是我跟你讲，我们喜欢吃的是它的肉嫩的地方，肉嫩，上海人就喜欢吃肉嫩的，对吧？看看这个肉。有一说一，我们不是很宽，但是该有的厚度是不是有？
0: 是，
1: 对吧？而且最重要的是，它糟卤的味道非常非常的好，因为看配料表，大家其实就能看得出来。配料表里面呢，给大家适当的要调和了一下口感，不是只是一个煎带鱼，煎完了之后把它放在糟卤当中，不是的。带鱼我们经过煎之后，你看香糟卤，他们的香糟卤还要挑这种指定品牌的。哎，不是随随便便的，这批用这个，那批用什么，另外一批用另外一个，那味道又不一样了。然后再白砂糖、蜂蜜、味精、香。新料，对吧？就是这些，但是配料表很干净，而且看产地，舟山的，对吧？看生产日期，都是6月中下旬的，有保守的，但其实你看我们的日期都是6月28号以后的，
0: 对、
1: 等于是6月底以后
0: 了，很有可能你拿到七月份的了，
1: 七月份为主啊，然后半斤250克，固形物含量在70%以上，
0: 很好，
1: 你看看这个是大货，没开过封的，是不是跟我刚刚展示的一模一样？
0: 是呀，
1: 是不是一模一样的这个带鱼？看。大块的
0: 好了，那我们的货没有多少了，我们先收一段了。观众朋友们、老师们，抓紧时间订吧，大概就个位数了。一会儿一旦售罄以后呢，我们供应商老师这边到底能不能预约呀？一个星期，
1: 还有一点货，抓紧吧，先抢货。
0: 那你要是等一个星期就在这不着急就算
1: 了。干啥？现在先有现货，现在
0: 有现货，
1: 抢现货，
0: 但是没有几个，大概就8-9套。
1: 一会儿没了再说。
0: 一会儿可以预约的话，但是要一个星期哦。
1: 是，
0: 我先把这话先说出来，大家说我不想等。抢啊！不想等还在等什么？抓紧时间扫一扫码，再减5块钱，咱拿回去的每一盒才20来块钱，非常划算。拿回去7大盒，打电话02151119900。
2: 到铁家年，阿拉屋里向的必定要摆的一道菜就是糟卤大鱼。往年侪是我自家做哎， 做起来的老复杂哎，又要挤要打要卤，做好以后总归是满头大汗啦。搿趟子我看到三阳城的招卤档，我就买了一盒。当我一档档开来哦，里向的糟香扑鼻而来，而且伊是用舟山档，肉头老厚的啦。我一吃，哎呦，比我自家做的好吃。因为呢，伊是用糟香裹了，就像混了每一块的档高头。搿鱼哦，吸足了搿卤汁，我咬一口，先是淡滑紧实，接下来一个醇厚的卤汁来了嘴巴里向迈开来，咸鲜当中带了一点点的甜，一丝丝的回甘，伊也没油炸的腻口，就是清清爽爽的一种鲜。伊酒香不冲，鱼肉不杂，一眼也没腥味哦。吃一块两块是停不下来哦。最最关键的是，伊个配料表相当的干净，阿拉吃了也放心了。

0: 刚刚跟导演老师确认好啊，六套，哎，怎么着又走掉一套，拿出微信扫一扫吧，这里面很多观众朋友们拿出微信扫一扫这里，嗯，还有最后的五组现货了啊，嗯，我们可以预约，好消息是可以预约，但是来个大转折，等一周，大家如果能等你就预约，等不了现货抢，不勉强大家一定要预约，这个没关系，当然我们希望作为供应商这边呢，我们也心疼他们，我也心疼老师们，金老师什么呢，你要等不及了就不预约，但是对于工人来讲，来做一次直播也不容易，大家愿意支持呢你就预约等一等，其实也都行的。咱们今天呢250克拿回去的人，固形物含量大于等于70%呢，这里边这就是大货的样子，这就是大货样子，大家看到了没有，
1: 嗯，你收到手是冷冻的啊，全部都是冷链配送到家的，
0: 这是没有拆封的啊，这个就是这样的、嗯、一个大鱼叫带鱼、嗯、大鱼所以它的去插头去尾还是不错的啊，好了，不给大家再拆了，就大概是这个情况，
1: 对，
0: 情况嘛就这个情况了、嗯、反正大家看你要怎么到底要不要预约，不要预约的话抓紧时间抢，因为我们还有最后的三组现货、嗯、说到哪儿说就说到哪儿聊到哪儿啊、嗯、没了啊，39.9近40块钱，我们要是七盒的话，近280块钱左右。我们今天给您做199，便宜了小100块。
1: 对，
0: 每一盒算下来20了，我觉得不错，好吧？可以预约，我再说一遍是可以预约的，但是预约要等一周，嗯、这个要跟你讲清楚，别到时候大家干啥？我预约了，明天不给我送到，没那么快，终究要跟赛阳盛这边再有要一点点货
1: 过嘛。
0: 就是啊，让人做呀，
1: 还要招呀，
0: 我们是现做的，我们最新鲜的批次，
1: 我们库里面没有存货，
0: 对，这个是6月20多号的，嗯，你很有可能啊、嗯、会拿到7月份的，那不就更好吗，8个月的保质期、嗯、存放方式是
1: 冰箱冷冻，
0: 冷冻就好了，
1: 对，
0: 打电话讲最后两套了啊、嗯、现货最后两组，扫码扫这里，扫这里左下角二维码，扫二维码再减5块钱，打电话02151119900。

0: 好，感谢观众听说啊，我们现在的货呢确实好像马上就要没有了，最后一套现货了。如果一套现货结束之后呢，也就麻烦各位老师稍微的等待一下下
1: 预约。
0: 预约
1: 一周可以预约，
0: 可以可以可以
1: 可以预约，但是预约放弃的话，就是相当于今年可能你吃到的名额就放弃掉了，哦，对吧？今年很可能就没有第二次直播了嘛。
0: 其实说实话，我跟亚丽卖带鱼很少哎，但是这个规矩我不太懂。
1: 我自己都卖的很少，好吗？
0: 是吧？所以这个东西是真好吃，反正我是一个北方人都吃的，简直太习惯了。嗯，也不要说咱南方本地的了，对吧？咱上海人更喜欢了。
1: 对，
0: 把它当做一个最后的踢两场足球的一个下酒菜，挺好的。抓紧时间订吧，最后的一套现货0215111990。

0: 安全使用燃气，营造美好生活。
1: 绿色出行，让城市更美好。选择公共交通，共同守护蓝天白云。节约用水，从我做起。关好水龙头，合理使用水资源，珍惜每一滴水，让地球更美好。
2: 享老生活，乐在东方。享老俱乐部小程序正式上线了，这里有名主持带您吃喝玩乐，探寻上海时髦的新地标，还能带您上电视做嘉宾，与名医话养生，让您学无止境，吸收新技能。众多老有意思的活动，轻点手指就能参与，更能了解是老家居改造、康复辅具租赁等便民服务，大额补贴轻松获得。加入享老俱乐部，一站式满足您的衣、食、住、行、乐全方位需求。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搜索享老俱乐部，轻松一点，开启您的智慧享老新生活。
3: 你好，观众朋友，欢迎继续收看东方购物的直播节目，我是老魏许明。很多观众朋友在这个季节的时候呢，动不动就没什么胃口啊。之前给大家推荐过一些养生的，大家会觉得在没有胃口的同时呢，汗流得多，整体的精神状态也不是很好。如果有一个好东西，哎，对大家的胃部、脾，然后呢，对于大家的精神头都特别有帮助。我不用左一把右一把的，我能合在一起吃，那就完美了。今天呢，我跟邱老师一起给大家介绍一款啊非常棒的产品。嗯，一般猴头菇你经常听。这个牌子有猴头菇，那个牌子有猴头菇，左一个猴头菇，右个猴头菇，但是谁家人参做得好？我且问大家一下，在上海很有名气的神像做得好，在我东方菇卖得倍儿好啊！今天神像推出一款人参，听清楚啊，前面两个字我们放的很多哟。嗯，人参猴头菇米糊，而且说实在话，它不止这两位吧？
4: 哎，不止，
3: 这里多了。
4: 我们今天有十种食材在这其中啊，嗯，考量的特别多，嗯，因为一个呢，按照我们现在的老人家的那个生理特点，嗯，咀嚼能力退化了，哎，我们的胃口没有以前那么好了，运化食物的能力在下降，嗯，同时呢，肠道里面各种那个就是不顺畅的问题又特别的多，
3: 对呀，
4: 所以我们在日常饮食上面啊，很多老人家爱吃一些细软的。

0: 今天我们是把这些好食材，一方面我们把非常好的一些谷物，我们说五谷为养，放在我们今天这个材料当中。
1: 这里面。
0: 第二个，我们考量到我们的脾胃功能下降，所以要养胃的时候，我们用到了猴头菇。另外就是在整个夏季，我们说耗气伤津，身体里面你还没来得及合成很多的营养，已经流失出很多了。
1: 对，
0: 而且日常你也吃不多，对吧？所以我们今天又加了人参，包括像奇亚籽啊、燕麦片啊这一些，我们都给大家加在其中。另外像茯苓、山药这种健脾的啊。都在其中，菊粉是作为我们的益生元，让我们肠道里面可以获得更多的益生菌的那个食物，所以这十个材料组合在一起，不是让你单独冲来喝，你去跟你的主食做搭配，早上你喝粥的时候，粥里面把它加进去，中午吃饭或者吃面的时候也可以撒在这上面。
1: 是，
0: 那我们在吃那些感觉很落胃的食物的时候，我们的营养不缺，这样的食物
1: 多好，
0: 现在是越来越多的应运而生了。
1: 二十四六八十种啊，十种，
0: 看来
1: 又和胃的，又健脾的，又养胃的，又补元气的，
0: 很全，
1: 真的是全的不得了。感觉要十全大补，
0: 十全大补的方向不一样。
1: 对，不然我们把它暂取为夏季的十全大补啊。
0: 对，我们这个就是五谷为养，就是养你的啊。
1: 看看啊，人参、猴头菇、米糊，它的盒子长这个样子，我给大家稍微看一下，这是一个一丝口，这位打开就好了。然后呢，包括配料表在这里不用细看了啊。
0: 是的，非常干净
1: 啊。给大家稍微的整体看一下，这个是210克，30克为一包，一盒里面有7包。
0: 对，
1: 从这边给大家撕一下。哎，
0: 它里面的那个内容物装的还是比较多的，所以这一条冲出来呢，大家有的时候吃了也会觉得有饱腹感了。关键是里面的材料多，养的成分多。
1: 这一包也太厚实了吧？
0: 很厚实，
1: 真的很多。哎，郭师傅，你自己看。我这捏都捏不瘪，你看多厚，
0: 对，
1: 非常多非常多。这一包里我们给大家稍微的倒出来看一下啊，我给它剪开。
0: 哎，
1: 这包里有多少粮来的？刚才看到三十克
0: 呢啊，
1: 三七两百一，三十克，给大家看啊，大家来关注一下。你看人家的这个粉，
0: 对，我们其实现在有的时候吃那个白米粥啊、小米粥啊，大家吃的时候觉得很落胃，但是里面呢主要是碳水的成分，
1: 还有
0: 对于我们来说养的成分，对吧，滋补的成分都比较的少，所以我们今天把这个粉如果跟我们的小米粥、大米粥搭配在一起，那它就完全不一样了。
1: 我稍微摘一摘啊，哎，
0: 非常的细，
1: 很细腻
0: 啊，很细腻，所以我们在吃的时候对您的胃啊、对你的肠道啊，它只有滋养不会给你带来负担啊。哎，
1: 邱老师，那它冲泡以后是什么样的？
0: 冲泡以后就是米糊糊，就我们以前吃的荞麦粉一样的那种感觉。你把它调的细一点，当然了，我们也不用调，你如果是粥的话直接给它拌进去。拌完之后，哎，您在喝的时候，我们里面的那个谷物的香味，我们今天给到大家实打实的十种好材料，人参、猴头菇、茯苓，包括奇亚籽，这些好材料可都在其中啊。
1: 给大家再尝一尝看一看啊，回去以后这胃喝上它
0: 是不是
1: 饱腹感很强。
0: 我早上啊，我特别喜欢就是拿它再加点我们喝的那个驼奶粉，然后再加上我自己吃的一些那个像胶原类的那个成分，给它打成那个直接喝，
1: 冲在一起喝，
0: 一点都不难喝，特别的好喝，所以大家可以试试看，您也可以用搅拌机来打。
1: 对，
0: 您如果觉得搅拌机打也麻烦，你直接早上跟粥拌在一起，那这碗粥的营养可就完全不一样了，
1: 太充盈了，
0: 它就不是给你只补充能量的，里面调和脾胃的有，让你肠道那个舒服的有，让你身体气机提升的有，还有很多好的对我们有滋养作用的脂肪酸。所以今天啊，这十大食材真的是为我们养生的人群下。
1: 199是拿四盒，旁边啊，199四盒，市面上近60块钱，你觉得199四盒划算不？你要看这
0: 儿，哎，这个才划算。
1: 正常来讲，你说199、398，你不是8盒吗？也没便宜啊。
0: 对，在后面的啊。
1: 不对，不是8盒，今天给您拿回去10盒，
0: 对，
1: 再多增加2盒，你这价格近120块钱又给大家了。
0: 哎，是的。
1: 所以今天算下来，刚才怎么算是单包是
0: 5块多钱，
1: 5块钱左右，因为它很厚啊。
0: 对。
1: 哇，那早上一包，晚上一包，我觉得量就够了。
0: 很多老人家很多老人家胃口小啊，这一包可能你这一餐饭就够了。所以你算算，你在外面吃2个包子，可能5块钱都不止了，对吧？但是我们今天有人参，有猴头菇，有我们的奇亚籽、茯苓、薏米、山药、那个燕麦都有。而且里面人参的添加量1.5克，不少的啊。
1: 也就是为什么要吃2包？
0: 对，
1: 别过了。
0: 哎，
1: 我们保证你5年左右的身量。
0: 不要超过2包啊！
1: 对，不要超过2包，因为里面有人参，明白吗？
0: 是的。
1: 而且加的量还不少嘞，所以在一天的养生里面、补元气里面，这个量是足足够的。
0: 对，
1: 抓紧时间打电话订购，02151111900。

0: 神猴头菇米糊上新了，整个新品喝喝吧。懒人必备搅拌杯，解放双手，优雅喝米糊。看看杯底，米糊很好搅开，一整个香喷喷，米香四溢。快试试。
1: 茯苓利水消肿，寒热虚实又不伤正气，老年人小孩寒症热症，一边眼睛肿，上面的可能跟肺呀等等有关系，腰以下的水肿可能跟脾跟肾都有关。这个茯苓啊，它的长处利水消肿，还可以祛湿，像你这个胖，如果是湿气很重的话可以用的。
2: 胖就是湿气大的一种反应，对吗？
1: 胖呢不是真正的肌肉发达，它是湿气重。
3: 猴头菇啊，它的形状呢就像猴头一样，它因此而得名。而且猴头菇富含蛋白质、维生素和一些无机盐，每100克的猴头菇就含有1/4多是蛋白质，还有10%的水分和超过5%的粗纤维，它的脂肪相对比较少，只有不到5%。
4: 此外，专家还告诉我们，作为一种菌类，猴头菇有一种特殊的鲜味是它独有的。
3: 猴头菇其实它的味道鲜美来自于它富含磷，达到了这个850毫克以上，而且它还含有铁和钙，这个含量都相对比较高。另外它还有一些维生素像 B 族维生素。现在研究证明啊，猴头菇不仅含有人体9种必需的氨基酸，还含有多糖、寡糖、多肽等多种活性物质。
4: 由此看来，猴头菇是一种益处良多的食材。

0: 邱老师给你介绍啊，这里面十种好东西，好宝贝。你身体里的方方面面，尤其是在这个盛夏暑季一来，
1: 对，
0: 咱上海这湿气又重，您的胃口再一不好，再一出汗一多，你的精神头又跟不上了。
1: 是的，我们让大家每天你吃的食量可能减少了，但是我们营养成分的种类一点不少。你看，您一餐饭里面加我们这一条，十种食物的种类就在其中，而且各自分工不同。比如说，我们今天里面的谷类，我们有三种都是列入我们中国营养学会所说的十大好谷物的名录当中的。小米养不养人？燕麦是不是里面富含很多的贝塔葡聚糖、膳食纤维？还有我们的薏米，在这个季节，对吧？不但可以帮助我们利水，同时还能帮我们健脾。再接下来考虑到我们夏季这个脾运功能不太好，山药、茯苓都给大家加在其中了，对吧？另外还有就是我们的重头戏，就是我们今天的人参。这个人参真的叫点睛之笔，还有就是我们的胃是要养的。年纪大了以后，您即使吃得很细、很精，依然你觉得可能胃经常还觉得烧心难受的。今天猴头菇来了，猴头菇就是养胃的好食材。还有就是我们的奇亚籽，奇亚籽在外面单独卖很贵的，因为里面有非常好的不饱和脂肪酸。我们今天把奇亚籽也加在这其中，而且考虑到您平时吃这些食物，燕麦吃的时候纤维很丰富，您的消化有负担，我们把它打到非常非常细的粉，
0: 看到多细哦，
1: 这个细的粉徐老师手指一捏指纹里面去了，
0: 对，
1: 所以你在吃的时候跟你那些精粮可以搭配，搭配完了以后吃了没有负担，而且它那种清口的感觉夏季吃特别舒服，吃完之后十种食材到了我们身体里面全部是为我们健康在助力的，
0: 好细腻哦，关键性价比也高啊，
1: 哎，
0: 大家知道这一包里面是有30克啊，
1: 是的，
0: 刚才邱老师一说我冲这么多，你完全可以一个人一包，
1: 是的，
0: 而且人家就是因为里面有人参1.5克，邱老师特别也强调了不要超过2包，
1: 对，
0: 因为人家人参可劲儿了，很实在的量添加的很大，不是什么0.5。
1: 哎，
0: 0.几克人参，
1: 是的，
0: 稀罕的不得了啊，舍不得添加呀，这么一点点，人家是神像，
1: 对，
0: 神像做参茸方面的专家呀，参呐，
1: 是，
0: 人家不舍得放，谁舍得放？
1: 嗯，
0: 而且一放就放好的，保证你5年左右的参龄的，您安心。这里边这一包，你看我捏起来给大家不是30克吗？它虽然往下沉一点啊，
1: 对，
0: 其实很够的，捏起来也是满满的。
1: 我们平时像这种粉啊，基本上都只有10几克。
0: 对。
1: 我们今天30克，
0: 30克
1: 这个量真的非常多。
0: 我从下到上这个捏，大家自己看得到的。你看我使劲捏的啊，
1: 很厚实，
0: 其实是很厚实的啊。您安心，今天拿回去这一盒里面有7包，
1: 对，
0: 1包30克，210克，在市面上是近60块钱一大盒。我们呢是有一个构成是这个10盒装的，
1: 对，
0: 那就是市面上是600块钱左右。
1: 对，
0: 我们给您做了398，几乎给您打了个位置。
1: 嗯，
0: 你说那不对呀、啊，你们还有一个199，199拿4盒。你8盒才是我们今天398的价，
1: 对，
0: 我们今天是10盒398，比你那个4盒要多，更何况你4盒、一盒里面只有7包，哎，
1: 对，别嫌多啊，
0: 和老伴一起吃，俩人2周就吃光光了，你还没等尝出什么味道，没了。
1: 你要想想整个夏季时间还是比较久的啊，
0: 对对、这个、
1: 我们每天熬着这个苦夏难受的时候，一定得为身体去注入营养啊，
0: 是这样的啊，而且在冲泡完之后呢，它的状态大概是这样，糊糊状的。
1: 入口的时候它特别的清香、因为我们今天都是没有什么特别的甜味、因为到了夏季大家吃点甜的觉得会特别腻、对吧，然后我们今天就是清香味，而且里面参味还比较浓、您在吃的时候一方面嘴巴里面清清爽爽，另一方面到了身体里面该提气的提气，该养胃的养胃、还有帮助大家健脾运的，所以今天这个10个食材在我们日常膳食当中你可搭配不来、那么跟我们的主食跟我们的粥品这些进行搭配之后，你不但满足了这些营养需求，同时也滋补到身体了。
0: 哎，所以刚才邱老师提到那两个人群，大家自己记得啊，最好入座一下啊。精神不佳的，我们说里面有人参。
1: 是的。
0: 哎，1.5克一包，一天早一包晚一包，够了啊，别多啊。
1: 对。
0: 刚才这一勺里面，这玩意儿冲泡完以后不早餐吗？谁跟我讲这不早餐？
1: 对
0: 啊、这多早餐呢？
1: 是的，
0: 哎，包括午餐都行啊。
1: 对，
0: 你要是觉得吃的胃口不太好，你就晚餐什么夜宵，你冲这一杯，孩子那身材保持的倍儿棒的哈。
1: 对，
0: 然后包括加班的、熬夜的，刚才不说了，来个夜宵。你要想对身材有保证的，
1: 对，
0: 你可以稍微在锻炼的时候营养要均衡。
1: 哎，
0: 你比如说有些人，我就吃鸡蛋，我啥也不吃，我就啃黄瓜，我什么也不吃，
1: 那不够的、
0: 那营养也太偏激了啊、太偏了。
1: 对，
0: 所以我们今天给你带来的一共是有10味，
1: 对，
0: 听清楚是10味。比如说刚才说到的人参、猴头菇，我再给大家唠叨一遍啊。奇亚籽，奇亚籽有什么好东西？ 还有说吗？
1: 不饱和脂肪酸，
0: 哎，欧米伽
1: 特别好。
0: 哎，燕麦片啦，薏米、山药，山药干嘛都知道的，
1: 健脾的。
0: 哎，粳米啦，黄小米、茯苓、菊粉，所有这些东西又有粗又有细，又有调的，又有什么补气补元气，
1: 对，是的，
0: 实在是一个大满贯型了哈。所以如果大家订购的话，不要订199，
1: 是
0: 那个订199的，千万的这个不明智啊。既然大家已经想了，你说我那个要800-900块钱一套，什么一十盒的，那你不买也就算了。
1: 哎，
0: 今天实际上你买十盒装，不过就比它多了100块。
1: 是，
0: 你四盒变十盒，多了6盒，100块你多6盒。
1: 对，
0: 你想想它这个性价比。
1: 在外面啊，它如果没有人参的，我们今天搭配的品种，它都要卖8块多钱呢，比我们要贵多了。
0: 是，
1: 所以今天我们有人参，而且1.5克一袋，再加上这个10个食材在一起，对我们身体帮助，整个夏季。整个夏季过了之后，您真的会体现出他对你的好。
0: 值钱的东西，猴头菇、人参，人参尤其是人参，我们肯放量。
1: 哎，
0: 在夏季的时候，知道大家要流汗多，知道大家要元气散失的快，我们给大家补进去。这个是很实在的东西。你看市面上别人即便敢写人参，你也不太敢买吧？
1: 对，是的。
0: 到底它地不地道？它由原本过来的自己家里面那个地方是自己一亩三分地儿，对不对？
1: 对。
0: 我采购的量的品质怎么样？你都不知道，没有办法保证。但是，神像。您可以放心，
1: 是
0: 咱上海的企业专做参茸，所以抓紧时间订购，就订十盒装，02151119900。
2: 粳米呢是大米里的一个品种，它在这个外观上应该是偏圆胖。粳米呢，在我们古方当中，它就是固护胃的。你比方我们著名的白虎汤，因为里头有石膏。是吧？石膏要伤胃嘛，所以呢，哎，那么我在这里头我要搁1两粳米，
1: 粳米，
2: 对，它比一般的那个大米贵。那么这个粳米呢，它是一个益气养阴，然后健脾和胃，所以我们选择。
3: 说到补字，可能老百姓从脑袋蹦出第一概念就是人参啊、黄芪这些，是不是啊？人参的确像主持人讲的，有大补元气的作用，但是呢，人参还有一个最主要特点是，它作为一个补药。它性肝脾，性平意味着什么呢？所以它不偏阴阳，它是偏气虚，它入肺脾心经，所以我肺经的、心经的、脾经的这个气不够的话，人参都是首选。那么在日常的这种脾胃调补中，人参是不可或缺的。
4: 我们看到啊，在这个功效里面，人参是有三大功效啊。
3: 对，你像大补元气，元气是什么？是我们父母给你的。肾中藏肾中的精气，逐渐的来让你出生到成长，它一直起到一个推动作用。那么靠后天脾胃，这再补充到肾中的，这叫元气。这个元气是不能泄的，元气一泄，这个人就会走向衰败甚至死亡。那么在元气即将泄之前，我们又叫什么？那个概念叫脱症，就元气将脱啊，气随血脱或血随气脱，这个、过程中。要大剂量人参配着黄芪呀，那么更多的时候，日常中我们还在补肺气、补脾气中用这个人参。
5: 茯苓利水消肿，寒热虚实又不伤正气，老年人、小孩寒症、热症，一边眼睛肿，上面的，可能跟肺呀、等等有关系，腰以下的水肿可能跟脾、跟肾都有关。这个茯苓啊，它的长处。利水消肿，还可以祛湿。像你这个胖，如果是湿气很重的话，可以用的。
6: 胖就是湿气大的一种反应，对吗？
5: 胖呢，不是真正的肌肉发达，它是湿气重。
7: 人参猴头菇米糊上新了，整个新品喝喝吧。懒人必备搅拌杯，解放双手，优雅喝米糊。看看杯底，米糊很好搅开。一整个香喷喷，蜜香四溢，快试试。
0: 大家看到它的冲泡方式啊，还有它的当中的营养。冲泡简单，大家出去玩的时候呢，我说实在话，有的时候你到别地儿啊，你像跑到那个登山的时候，
1: 哎，
0: 登山的时候，你说你在那儿买个方便面，多少爷叔阿姨说你给我找热水，我还得排队什么的。我家里面其实买矿泉水方便吧？我问大家，其实带瓶水是方便的吧？你即便是常温的水，把它放进去，可能味道没有稍微温乎的水那个口感那么好，但终究它解饿呀。
1: 对，
0: 它终究给你补元气啊。观众朋友，你琢磨琢磨这个道理。你出去玩的时候，你到哪儿旅游？咱这里面有人参呐，观众朋友再强调一遍啊。
1: 我们可是
0: 15克
1: 食材，不是一样两样。
0: 它不是一样啊。
1: 所以我们说，为什么我们说今天这个是神仙？ 校，专门为我们60岁以上的老人家们度身定制的一日三餐的辅助好帮手。因为老人家的特点是什么？就是年纪大了之后牙口不行，胃口不行，肠道不行，再加上筋骨不行，气机呢更是消耗的多，所以它这里面第一个先从我们的脾胃入手，猴头菇先把我们的胃好好养好，你吃什么东西你才能落胃，对吧？然后接下来吃进去之后要运化，所以我们这里面山药也好，茯苓也好，都是帮大家来运化的。那么运化完了之后，我们身体要有气机，要有这个能力，
0: 有什么
1: 来把这些食物进行转化，人参就来了，
0: 人参来了，
1: 对吧？人参帮我们，
0: 我给大家保证一个。
1: 那么还有就是
0: 1.5克，
1: 除了人参之外，我们到了肠道，我们要有那个很多的益生菌来帮助我们，所以今天奇亚籽也好，燕麦也好，包括我们的菊粉，全部是在肠道里面的好营养，而且把量给你定得特别好。你像很多老人家早上一餐，我家里很明显啊，因为我们家里有个90岁以上的老人，到了90岁，那个胃口啊，跟70、80岁的时候完全不一样。因为他的饭都是问我们做的，做好以后给他送进去。
0: 是
1: 那时候送进去，我们给他搭配好，有主食，有菜，有那个肉类，反正每天都给他安排好。安排好之后，他基本上都吃完，然后拿空碗我出来给他洗。但是现在就不行，现在这个饭和菜送进去之后，他就给你吃一半，有的时候连一半都没吃到，
0: 然后又
1: 太多了。
0: 是
1: 所以你想想，他的个头不小的，将近要1.8米。饭量比以前越来越小，
0: 身体是不是挺？
1: 所以说嘛，我们说到了一定年纪，这个你会发现它老得特别快，体质下滑得特别快。为什么？吃不进去了，身体材料越来越少了。
0: 对对对。
1: 那么这种情况下，你说你怎么来维持这个健康？所以我们说今天胃口小了，但是我们食物的质量一点都不能少。所以我们今天这一代当中10个成分，有我们说的五谷为养的养的基础材料。也有我们调和的好材料组合在一起之后，
0: 你
1: 把它跟我们的主食搭配在一起，而且特别的清口，到了夏季更是雪上加霜，很多人没有胃口吃饭，对吧？至夏这个吃进去以后很爽，因为它没有那种黏腻的感觉。
0: 我先说一下，
1: 连点糖都不给你加的。
0: 人参味道有的，
1: 有的很浓。
0: 我刚开始以为我会误以为说你几乎吃不到人参味道，这个可不白加呀，观众朋友们，咱这钱不白花呀，
1: 很浓的。
0: 这个钱绝对值回票价来了，1.5克，
1: 我这里都闻得到人参和猴头菇的味道。
0: 邱老师都有口水，我听到了。我先品尝尝这个美味啊，而且刚才邱老师形容的这个谷物的味道绝对浓，
1: 因为它
0: 真的是
1: 里面你看，我们那时候入选那个中国十大好谷物，
0: 好吃的，
1: 它里面就有3种。考虑得很清楚，他为什么不把很多我们说青稞啦这种纤维很厉害的放在里面，就放燕麦，因为燕麦是有皂苷的谷物，燕麦是有贝塔葡聚糖的谷物，对我们提升老年人的体质也很有帮助。
0: 这个绝了，这个真的是。
1: 再加上我们日常对我们胃没负担的小米和精米，对吧？这些养就到位了。养到位的情况下，再要调和。你说茯苓好东西吧，平时不打成那么细的粉怎么吃？山药肯定是好东西，对吧？跟我们今天搭配在一起，关键我还是说几个点睛的东西。人参，
0: 对人参，
1: 为什么只放1.5克？因为你气很冲啊，我们有的人不太敢吃的，就怕夏季补得太过了。1.5克恰恰好，
0: 正好
1: 点睛，
0: 真的是。
1: 然后再加上猴头菇，猴头菇平时菜市场买，价格可能都超过5块钱了。我们今天在这其中有养这件事情是日复一日每天要做的，所以你只花5块多钱啊，天天都给你养到位，对吧？所以今天真的是入夏之后为自己的身体去打好基础的好材料。你想一想，光这吃。10种材料，5块钱买得下来吧？
0: 10种，看到吗？人参、猴头菇、奇亚籽、燕麦片、薏米、山药、精米、黄小米、茯苓、菊粉。
1: 对，
0: 上面告诉大家人参含量多少？
1: 1.5克。
0: 1.5克，在我们滋补身体这个领域里边，这个量上面，早一包晚一包，或者你整天就2包，足以。
1: 对，
0: 足以了，好吧？观众朋友，抓紧时间打电话咨询，你给我记得。不要订199，
1: 是
0: 1994盒。我请问大家，算数学题，3×9=8几盒？8盒喽。
1: 我们
0: 今天是
1: 对
0: 10盒装啊，
1: 没错，
0: 多增加2大盒，一包里面有30克。你充起来这个饱腹感的，你觉得我这个稍微的浓一点，你跟你其他，刚才邱老师说，你比如说你跟米粥里面搭配搭配，你把它放进去不就好了吗？
1: 我们就是我们的米饭搭子，就是我们的那个粥的搭子，
0: 是
1: 因为你吃那些食物只有碳水没有营养，所以我们把营养给你加进来了。 你只是多加五块钱，哎，加到的营养不得了。
0: 对，
1: 我们平时没有人参的这个成分，
0: 很少见，
1: 在外面买也要8块多钱。
0: 对的，你说纯纯只是猴头菇，它都8块多、嗯。你不要说今天我们又人参又猴头菇了，打电话咨询订购吧，10位2021511199000。
8: 猴头菇啊，它的形状呢，就像猴头一样，它因此而得名。而且猴头菇富含蛋白质、维生素和一些无机盐。每100克的猴头菇就含有1/4多是蛋白质，还有10%的水分和超过5%的粗纤维。它的脂肪相对比较少，只有不到5%。
9: 此外，专家还告诉我们，作为一种菌类，猴头菇有一种特殊的鲜味是它独有的。
8: 猴头菇其实它的味道鲜美来自于它富含磷，达到了这个850毫克以上，而且它还含有铁和钙，啊，这个含量都相对比较高。另外它还有一些维生素啊，像 B 族维生素。现在研究证明啊，猴头菇不仅含有人体9种必需的氨基酸，还含有多糖、寡糖、多肽等多种活性物质。
9: 由此看来，猴头菇是一种益处良多的食材。
5: 茯苓利水消肿，寒热虚实又不伤正气，老年人、小孩寒症热症，一边眼睛肿，上面的，可能跟肺呀、等等有关系，腰以下的水肿可能跟脾、跟肾都有关。这个茯苓啊，它的长处，利水消肿，还可以祛湿。像你这个胖，如果是湿气很重的话，可以用的。
6: 胖就是湿气大的一种反应，对吗？
5: 胖呢，不是真正的肌肉发达，它是湿气重。

0: 现在啊，周老师啊，这样一说啊，就是这个老年人的这个营养的搭配啊，包括上了年纪这个肠胃，包括牙口。一个是牙齿不太那么灵光了，
1: 是的，
0: 你现在嚼什么东西也嫌累。再一个，大家这个年纪一到吧，说你多走一步道我都不愿意。
1: 对，
0: 有的时候你说在身体里面消化，你说你外在表现都这样了，你自己的脏器里面有多少愿意？
1: 脾胃很多差的太多了，
0: 差太多了，确实是在字母上面还是粉状的好吃
1: 的
0: 好嚼。
1: 所以我们现在其实老人家的主食啊，一定要改一个观念了，因为以前呢，我们都是体力劳动，以前呢那个米吃不到，对吧？粮食少，所以大家对那个吃饭这件事情。就自古以来就觉得那个吃饱饭身体就好，但是现在你看一看，我们现在的寿命都是在往80以上在跑，对吧？以前活到50都挺困难的，现在往80以上跑，你身体的状态跟以前能一样吗？哎，那不是付出体力的时候了。
0: 我之前跟那个有一些朋友在聊，说男性的寿命肯定比女性要短啊。一般之前呢，可能在全国我记得没错的话，大概是75岁左右。
1: 对，
0: 就男性的，比女性短很多了。是，但是以上海这边呢，好像要
1: 也是80以上了，
0: 是吧？高于全国的平均年龄的。但是你说怎么样更好的养生，是因为跟我们自己。

0: 黄小米和我们今天燕麦都是我们的好谷物。今天有茯苓山药，包括我们里面专门的猴头菇来帮大家来养胃，养脾胃、健脾胃。那么在这个基础上，到了身体内部了，材料拿到了，要身体有这个能力去运化吧。但是一个是年长，另外一个是整个夏季，你的功能可能被遏制住了，在下降，所以里面用到1.5克的人参来帮大家提这口气，再加上。全部运化完之后到肠道里面，很多费劲巴拉3天不出来的都有，对吧？我们今天你看燕麦里面的膳食纤维，
1: 有
0: 奇亚籽里面的膳食纤维，再加上我们的菊粉，这几道菜全部去给我们的那个益生菌吃，所以从我们入口的那一刻开始，打成那么细的粉都在考量营养怎么给到足够，营养怎么被身体好好利用，所以这是为我们60岁以上人群度身定制的主食。所以你别以为我这是当一个平时喝的一个材料，里面什么成分都给你考量全了。而你如果觉得这一包我能吃得饱吧，我够不够呀？你可以跟你的粥和米饭做搭配。你搭配在一起之后，饱腹感有，同时营养也真的能到位啊！
1: 你看看，哎呦，
0: 量真的很足哦。
1: 剩下，你元气耗损，各种各样的情况需要滋补，开胃的时候，你不定时盒装，你4盒，你老两口一起吃，吃2星期吃没它，吃1个星期吃没它了，
0: 把它像囤主食一样，囤大米一样囤起来啊，
1: 囤起来就抓紧时间定10盒，10盒马上就要售罄了，抓紧时间，最后14分钟，02151119900。
2: 安全使用燃气，营造美好生活。绿色出行让城市更美好，选择公共交通，共同守护蓝天白云。节约用水，从我做起，关好水龙头，合理使用水资源，珍惜每一滴水，让地球更美好。
3: 享老生活，乐在东方。享老俱乐部小程序正式上线了，这里有名主持带您吃喝玩乐，探寻上海时髦的新地标，还能带您上电视做嘉宾，与名医话养生，让您学无止境，吸收新技能。众多老有意思的活动，轻点手指就能参与，更能了解适老家居改造、康复辅具租赁等便民服务，大额补贴轻松获得。加入享老俱乐部，一站式满足您的衣、食、住、行、乐全方位需求。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搜索“享老俱乐部”，轻松一点，开启您的智慧享老新生活。
4: 东方购物直播继续，大家好，我是燕燕。这档直播为大家带到的是来自于我们新东阳的甄选的猪肉松。这个肉松啊，我个人非常非常的喜欢，因为家里边的上有老下有小呢，可能在肉松的选择上，第一我要注重配料，第二是什么呢？口感要好吃，关键今天性价比还很高。谁喜欢的话，这场直播千万不要错过了。节目现场燕燕请到老朋友朱老板，你好。
5: 燕燕老师好。
4: 你好，你好，
5: 朋友们好啊。
4: 是因为我跟老朱也私下还蛮能聊得来的，我们俩经常有时候会说，哎，这个产品好，那个吃的好。
5: 是的，是的，
4: 我说你自己这个产品好了，今天一定要自己来做嘉宾，要给我们讲一讲。
5: 对，
4: 好在什么地方啊？我们先来看我们今天产品的一个构成啊。我们的甄选的肉松有2罐带给大家，一个呢就是纯猪肉松，1罐108克，再加这一罐呢就是我个人非常喜欢的海苔肉松，里边加了芝麻还有海苔碎，这个口感啊鲜自了得。除了这2罐之外，我们还有啊猪肉松和海苔肉松，我们是小罐装各1罐带给大家，以及原味猪肉脯带回去，5样单品今天199块钱，性价比拉满的同时，还是那句话，猪肉松世界上都有很多，对吧？各个渠道都有卖的。
5: 是的。
4: 那你新东阳的到底有什么区别在？好好在哪儿呢？我们一定要说一说。
5: 是的，是的，
4: 是不是？
5: 哎，我们这款肉松啊，首先我们做到了零反式脂肪酸，哇啊，没有任何的添加剂，
4: 对，
5: 无防腐剂，无香精，无色素，
4: 对，
5: 甚至于连鸡肉都没有，
4: 哎，这个是重要，
5: 而且我们用的都是什么猪肉？
4: 来，
5: 用的都是冷鲜猪肉。
4: 来，观众朋友看到了吗？冷鲜猪肉，观众朋友，咱都不用那种冻的，
5: 对
4: 吧？对，
5: 我们这个猪肉是有严格要求的哦，从屠宰场送到工厂，就屠宰完成以后，排酸完成以后送到工厂，冷鲜肉只能在4小时内的。
4: 4小时以内的，
5: 严格遵守4小时内。
4: 所以关鹏，你说
5: 的长的话，它的肉质肉就炒出来肉松，感觉口感就不是我们现在这款产品所要求的啊。
4: 来，观众朋友，咱们来看一看啊，咱今天配料表是第一位的。首先选用到的猪肉好，咱们是冷鲜的，不是那种冷冻的，冻得邦邦硬的。屠宰4小时以内要完成的。第一个您看到，我们写的非常的清楚，都不是猪肉啊，我们写的是猪后腿肉。
5: 是的。
4: 白砂糖、植物油、酿造酱油、食用盐，
5: 就这么点，就这么点哦，
4: 就这么简单，
5: 对，
4: 对不对？关鹏，您看了清清楚楚的，什么添加剂、防腐剂这些东西一概都没有，香精、色素全都没有。
5: 为什么我们新东阳能够做到这样子一个标准啊？这么高的一个标准，是因为我们新东阳60多年以来，它的工艺，它的工艺啊，
4: 对。
5: 首先，我们有20多道，严格制作的工序
4: 啊。对。
5: 第二，我们在行业内是做到了2次高温的恒温炒松的这样子一个工艺。
4: 哦，哎，因为我知道，基本上有一些劣质部分的这种肉松是什么的，就炒一次，
5: 对，
4: 所以那个口感是完全不一样的。
5: 所以我们新东阳的肉松才真正做到了
4: 对
5: 入口即化，非常的酥松，脆。
4: 好。来，我打开让观众朋友先来看我们的产品啊。
5: 对，
4: 有很多顾客说了，你说的那么好，到底什么样子啊？我们今天的包装都还很有讲究的。
5: 是的，
4: 因为呢，上海天气相对会比较潮湿一些，我们直接放在罐子里头呢，容易哎，你每次拿取的时候呢，可能相对万一，比如说要是受潮怎么办？
5: 对的，
4: 我们里边啊还有一个这样的一个一丝口的这种设计啊。
5: 是的，
4: 打开之后
5: 还有一个
4: 倒出来，哎，让观众朋友来看一看啊。老朱给我给一个这个盘子，
5: 好，
4: 倒出来啊。来，我倒出来让观众朋友看看。我们今天的肉松量很大的同时，真的很酥脆啊，
5: 对，
4: 很松软，没有像那种板结在一起的感觉。
5: 是的，
4: 我先倒了半袋二，因为呢，确实量特别的大，装不下了、
5: 装不下，装不下。
4: 来，来看一看，尝一尝。
5: 大家可以看到这个肉松的这个
4: 对
5: 质感啊，
4: 质感非常非常不错啊！我给观众朋友看啊，
5: 非常的松，没有纤维感，
4: 没有东西啊。其实你应该给我给个勺子，这手呢一抿它就很碎了，
5: 是的，
4: 对吧？
5: 是的，是的。
4: 我跟大家说，我在家里头吃这个肉松，我都是拿勺子的。我那天拿那个就是拿手一碰，然后呢酥脆的不得了。
5: 对的，
4: 给观众来说说看啊，我跟你说啊，你吃的时候啊，它有那种沙沙的那种质感，你会慢慢细嚼慢咽，那个香味在你嘴里头就蔓延出来啊，而且那个肉香味啊，它如果好的这种肉松啊，越嚼越香，
5: 对，
4: 越嚼越有那个质感。
5: 是的，
4: 但如果要是不好的话，你会发现有那种腥味在里头。
5: 对，今天推荐给大家的这一款新东阳的我们新东阳的甄选肉松啊，是真正新东阳的头部产品。
4: 而且关键还有是什么呢？我们让观众来看一下啊，我们瓶身有几个信息，我刚才还看了一下，第一个我们是反式脂肪酸为零， 对吧？好，你说我吃肉松要吃什么呢？高蛋白质。
5: 对，
4: 每100克本来的标志含的是什么？
5: 大于20就行了。
4: 大于20就行了。来，观众朋友您自己看一下，咱今天是大于多少啊？蛋白质这一栏里头71%。
5: 对，
4: 反式脂肪酸为零，观众朋友们。所以啊，我们就说到了，今天它还有钾含量也有，铁也有。哎，这个好好。
5: 因为我们用的、
4: 是锌和铁，
5: 是的，我们用的是真正的冷鲜猪后腿肉，纯猪后腿肉，没有鸡肉，没有其他添加的，
4: 对，
5: 好吧？我们配料表大家也看到了，只有猪后腿肉。
4: 现场我们也做了很多菜啊，今天我说啊，真的是朱老板真用心了。因为什么呢？像有时候呢，早上起来小朋友呢喜欢吃一些，比如说摊的煎饼，
5: 对，
4: 家里头也能做，但是你天天让他吃这种菜卷饼，他不爱吃。撒点肉松，
5: 是的，
4: 我们今天有专门的海苔肉松，
5: 对，
4: 还有是什么呢？家里头买的白面包这种啊，像可颂包啊那种白面包，他不大爱吃的，但凡里头放了肉松，观众朋友们，本来这个卖个5块6块的，可以给你一个这个面包在外头店里头，
5: 如果放我们新东阳可不值啊，
4: 是不是？
5: 我们这款甄选肉松如果放上去的话，那真正的这个品质感就出来了，
4: 完全不一样，
5: 也不一样。
4: 我跟大家说，你吃完绝对不一样。还有呢，家里头呢，妈妈们现在都手很巧的，会做那种海苔的，对吧？做各种这种寿司卷，里头放肉松，对不对？价格又不一样。还有啊，咱们那个什么小葱拌豆腐上面再撒一些这种肉松，
5: 对的，
4: 对吧？皮蛋呀这些，现在啊，我们都说了，肉松啊，哪怕你说我在家里头都不搞这些花头，就是泡饭。
5: 说实话，就是这样的干嚼，这最香了，
4: 最香了，
5: 最香了，
4: 真的是啊，会吃，真的会吃啊！提示一下大家，我们电话线现在非常的繁忙啊。两罐甄选肉松啊，一个是纯植物松，另外一个呢是里边加了少许的海苔碎，味道更香更鲜。还有两罐啊，也都是小罐装带给大家。这两罐也好吃的啊。
5: 我们赠品，这是赠品啊，
4: 赠品赠给大家。
5: 肉松啊，
4: 是，还有原味猪肉脯，猪肉脯现在外头价格很贵的啊。
5: 对的，
4: 对吧？
5: 而且我们的赠品。也不含鸡肉哦，也不含鸡肉，
4: 对，
5: 都是用的冷鲜猪后腿肉。我们所有的肉松所用的猪肉的这个标准都是一样的，工艺都是一样。
4: 所以啊，观众朋友看到了，咱们今天五样单品带回去，
5: 对，
4: 199块钱，积分还有1.99元，然后呢，自动订购还可以再减5元优惠。
5: 对，
4: 抓紧时间打电话了，800-708-800，手机量11511999000。

0: 提醒一下大家啊，我们新东阳的甄选肉松今天应该是首卖吗？是的，
1: 是的，对吧？
0: 这是我们第一次来到东方购物。对，是，我当时呢，我就一个要求，我说你要把这个肉松要给我尝，而且呢，我每一罐我都要尝一尝看，因为这个东西是什么呢？家里头肉松，尤其是孩子喜欢吃，我们家小朋友5岁嘛，每次见到肉松啊、猪肉脯啊，都要说妈妈你给我买一点。但是我第一个看的是啥？配料表里有没有加鸡肉？
1: 我们买过肉松的人都知道的，第一个里头最容易加的是鸡肉，对吧？你猪肉当然猪后腿肉更贵啊，是吧？第二个是什么呢？就是我们说到了，尤其还有像我们赠品猪肉脯里头，对吧？有也有没有加鸡肉？
2: 是的，是的。
0: 好吃不好吃？松软不松软？工艺怎么样？对不对？有没有添加一些乱七八糟的香精、色素、防腐剂的东西？对不对？
1: 说实话，哎，你要拿新东阳的东西跟别人去比价，我不主张。
0: 为什么？
1: 它的工艺是它的原料。
0: 它的标准，
1: 是跟市面普通产品不一样的。对，刚才燕燕老师也说了啊，农村小妮可喜欢吃，对吧？
0: 对对对对对，
1: 我妈特别喜欢吃肉松，为什么？现在牙口不好，不太好，对吧？她吃东西吞咽啊什么都不讲究，
0: 对对对对，
1: 她那种市面上肉松吃不了。哦，为什么呢？就咽不下去了。
0: 哦，有点硬，
1: 纤维感嘛，
0: 纤维感，
1: 它有纤维感嘛，就特别小孩子也是的，喉咙细，有纤维感的，它咽不下去。然后我小辰光吃，哎，背心个女生吃到后头，她女生吃到后头就是，哦，要有一块没吐出来的。
0: 对对对，
1: 要有一块没吐出来的，啊，我心里倒吃光了，但是。 但是我们新东阳的这款甄选肉松是新东阳的头部肉松，头部产品，带就带好东西来，这是第一个。第二个，我们的酥脆入口香甜无渣。
0: 无渣，对，所以啊，回到现场我们就说了，我刚才跟朱老板还在讲，我说你不要，他跟我说他你不要比价，因为没得可比，你比便宜的永远比你更便宜的有，我们就比品质，
1: 是的，
0: 因为他今天带着品质来的，我们现在吃东西啊特别讲究的是什么？就是品质啊，对吧？我们今天承诺给到大家，我们的肉松是什么呢？零反式脂肪酸，
1: 是的，
0: 没有添加剂、防腐剂、香精、色素、鸡肉这些东西一概都没有，
1: 对的，
0: 观众朋友您都可以拍下来哈，来，我们再来看一看为什么我们说今天要甄选的这个。
1: 肉松是的，我们甄选的肉松，只使用冷鲜猪后腿肉，绝不添加，没有一点添加的是豌豆粉、鸡肉、防腐剂、香精、色素，
0: 一概都没有，
1: 一概都没有。我们做到为什么能够做到，在不添加的情况下，能够做到那么长的保质期，有一年的保质期。
0: 对对对，
1: 是因为我们是经过20多道工序，两次高温的炒松工艺，
0: 是吧？
1: 炒松工艺也要十几年的老师傅才能做得出来的。
0: 工艺不一样，对吧？
1: 才能做到的。另另外啊，我要都刚需，不好意思，我普通话不太好。
0: 没关系，你讲讲讲，
1: 就另外个呀，我觉得我们这个产品啊，它跟市面上一般的高端肉松还有一点点区别，我们是用的就是说是这个用一点点油啊，不是用油去收的。
0: 哦，
1: 它基本上接近干炒，
0: 你但凡手底下慢一点，这肉松就糊了，啊、对吧？
1: 它的出品率不高，
0: 哎、这款肉松
1: 它出品率不高，哦、为什么不高？
0: 对，
1: 它就是说原先我们最早新东阳。在这款以前、哎、我们这款正品里面是添加豌豆粉的、哦、这我跟大家说你是有豌豆粉的
0: 对
1: 为什么、嗯、添加豌豆粉以后它的温度啊更加容易控制、
0: 哦、
1: 出来的肉松的这个酥脆感啊
0: 对对对
1: 酥脆的感觉啊、哎、更加好
0: 嗯
1: 但是今朝子工艺升级了
0: 对
1: 啊来新东阳工艺升级了
0: 对来我们看看配料表、
1: 啊、个头
0: 哎不加豌豆粉
1: 豌豆粉的情况下头
0: 嗯
1: 阿拉阿已经做到了搿是真正是
0: 高
1: 的品质，高的工艺才能做得到。
0: 观众朋友啊，我们说到了，我们今天啊，这个和身后面，你看我们都不标什么这个猪肉了，
1: 嗯、
0: 猪后腿肉。观众朋友、嗯，你要知道后腿肉价格，那你和平时猪肉又是不一样。
1: 是啊。
0: 我们还不用冻肉，我们有冷鲜肉，
1: 嗯、
0: 对吧？白砂糖、植物油、酿造酱油、食用盐，没有
1: 了。只有
0: 就这么简单，
1: 对
0: 对吧？就这么简单，而且我们的盒身上面都直接给您写清楚的啊，嗯、零反式脂肪酸，
1: 是啊，
0: 高蛋白每100克应该是大于
1: 标准每克就啊20%就可以了，
0: 哎，但是啊，来观众您看我们多少？
1: 哎呦，
0: 71%，
1: 切得一，
0: 哎，翻了几倍，
1: 这是真正的新东阳好品质的，
0: 哎，
1: 像阿拉现在送的正品高头能够达到多少，大家可以看到吧？
0: 我们也看一下
1: 啊，不一比啊，哥哥，因为啥？这是标准是57。
0: 哦，这是我们的
1: 啊，相对来讲已经属于比较高了啊，属于比较高了。
0: 我们这是赠品啊，我们的主品更好哦。我刚才倒了半袋儿，我们这个我再给大家倒一下，好吧？哎，因为话说到那么多，我还是现场要给观众朋友来看啊。
1: 哎，
0: 这个呢是我们刚才那个桶装里头啊，咱这个桶子里头，然后还有这样的一个独立的包装，这个一撕口设计特别好。
1: 对，
0: 您吃不完可以把它封起来。
1: 啊，刚辛苦阿拉庆功宴个工艺以后啊，
0: 对对对对对，你看看看。
1: 大家晓得，肉松侬家是开口以后是摆不上。
0: 对。
1: 啊，摆不上啊！侬一瓶拆开口以后，来海市面高头其他的工艺的情况下头，有可能一个号头已经要好了。
0: 对。
1: 但是阿拉搿只肉松，侬只要来海搿只店里向。封好以后，我保证侬一两个号头是不好的，外加酥松感、酥脆感是不变的。
0: 我跟大家说啊，
1: 这是真正的工艺。
0: 吃的时候啊，您自己啊最好拿个勺，因为为啥呢？它这个肉松特别的酥脆，观众朋友们，一抿就好像就要化掉的这种感觉。
1: 纤维感多细腻，
0: 很细很细。这个啊，你咋吃？有时候你给我们教一教呗，光干吃还有啥吃？咋吃法？
1: 吃法交关嘞，大家可以回到做饼的辰光，
0: 好吃，
1: 摆眼阿拉新东阳的肉松。对吧？做面包的辰光，再加眼新东阳的肉松。做寿司的辰光，里向侬也好用到肉松，起到提鲜增香的作用。大家啥个？阿拉搿肉松是酥脆感，入口无渣。啊，侬勿会得像一般性的肉松，侬觉得哎，我就觉整只面包蛮好吃，吃到后头嘴巴里还有头物事。
0: 对对对，
1: 对吧？
0: 是。哎，你看啊，像现在很多的这种烘烤烘烤店里头啊，这种面包，但凡加一点好的肉松的话，价格给您翻得很贵的。对吧？那种吐司面包，你家里头很常见的嘛，自己撒一点我们今天高品质的肉松，对不对？
1: 吃就要吃好的，
0: 哎，要吃就吃好的，
1: 是吧？
0: 对吧？所以提示一下大家，咱们今天啊，您自己看到了四罐肉松带回去，其中甄选有两罐，我们的赠品呢，一罐呢也是纯肉猪肉松，另外一个呢是海苔肉松，很好吃的，还有就是我个人非常喜欢的我们新东阳的这个猪肉脯原味的，
1: 哦哟，嗲了不得了，搿家的，也是冷鲜之后腿肉做啊，新东阳对于原料的控制工。工艺的把控啊，可以讲相当的努力了。
0: 所以啊，你看我们今天牌子也立在这儿了、
1: 是的，
0: 没有这么些的添加，就是实实在在给大家做好肉松让您吃啊。199块钱五件单品带回去，电话现在打不进来了，已经全线满线了啊。建议大家扫描屏幕左下方二维码 APP 下订单，更快更优惠了。

0: 这已经有511位顾客下订单了啊！
1: 哦，非常贵啊！
0: 哎，我们上海的叔叔阿姨是懂品质的，
1: 是的呀，
0: 对吧？你就哪怕今天这一套产品99块钱你卖给我，但是里面一大堆的添加剂，我相信没有人买的，对吧？
1: 性价比相当重要，在高品质、高工艺标准的情况下头买着新。足够性价比的产品，吃起来也放心，
0: 是，
1: 对吧？哎，
0: 刚才呢，朱老板跟我在讲什么呢？说这个东西你不要给我比便宜，因为便宜呢还有更便宜的东西，我可以做一大堆的添加剂在里头，
1: 但是我没有。好了，哎，
0: 是放鸡肉好了嘛，放豌豆粉好了嘛，对不对？
1: 反正你说我看不出有啥问题，对吧？
0: 是，但是我们要做就做好的产品，而且关键呢，刚才朱总跟我讲说是在哪里，在
1: 九光，只有九光有。哦，
0: 只有九光有啊。
1: 因为阿拉搿款产品啊，实际上是搿样子，因为比较高端。
0: 啊，高端！
1: 现在个市场高头，市场高头去了比较少，为啥道理？哎，是因为阿拉搿款产品伊个草籽工艺比较高，
0: 对，
1: 成品率比较低，
0: 对，是
1: 啊，成品率比较低，因为伊搿个草必须10年以上的老师傅才好去炒得出来，
0: 对对对，
1: 所以讲伊勿是每个人才好炒，搿么搿老师傅的工艺啊，
0: 对
1: 啊，辰光侪是要把握好的，
0: 对，哪个
1: 就是老师傅炒，伊可能炒个五毛子老子里向要飞脱窑子。
0: 对，是啊，因为这个东西啊，刚才您看朱总也说了，就是10年以上的老师傅才能炒这个。
1: 对呀，没错。
0: 但凡火候掌握不好一点点，那就糊掉了，那这锅也就坏了，
1: 是不是？是了呀，哎，
0: 所以啊，我们就说了，观众朋友，这个肉松我帮你去吃满意，因为为啥？我做了那么多场的食品，我自己家里边上有老下有小的，这个肉松我是吃完一罐再问朱总会要第二罐的，因为确实好吃，对吧？啊，所以啊，像家里边呢，我们经常哪怕把它当零食啊，加到这些烘焙的蛋糕面包里头呀，对吧，就是配碗白粥配个面呀，我吃个饭呀，里头都是不错的一个选择，要选就选高品质啊。提示大家，电话线已经爆满了，打不进来，我们现在线上还有25位顾客，今天加货吧，啊，加货吧，
1: 不，这今天这批货卖完以后只能预约，为啥道理？工厂一炒，我也是讲了，哎，搿个出成率相当低，
0: 太低了，成品率太低了，
1: 对吧？老师傅要拔菜的，哎，好吧，不好意思。
0: 所以啊，提示一下大家，趁着现在还有现货啊，因为商谈人数太高了，本来我想收一下，那既然回来，我们就让大家再看一下
1: 啊。
0: 第一个是什么？就是你看为什么我们今天这儿摆了一块这个猪后腿的肉？我们是冷鲜肉，我们不用那种冻的，哎，用肉的标准高。你说，哎呦，你们摆一块是一块了，你摆哪里不是个说嘞？来，观众朋友啊，咱们自己看配料，配料上面都写的非常的清楚啊，猪后腿肉，对吧？不是后腿肉，它不会给你这么写。
1: 是啊。
0: 白砂糖、植物油、酿造酱油、食用盐，好啦，没有嘞。
1: 清仓吧。
0: 清仓。清清桑桑，哎，对，然后呢，蛋白质啊，我们这儿71%，
1: 是啊，
0: 瓶身啊，你看到它的标准是啥？就是国标本来是大于20%，其实就可以了，对吧？
1: 对，
0: 零反式脂肪酸，但是您看到我们今天啊，71%，因为用的肉好，
1: 4个小时，
0: 哇，
1: 屠宰场排山做完以后，到工厂只能在4个小时内，
0: 对，
1: 这就是我们新东阳对品质的要求和保证，如果超过12个钟头，也就超不出这个感觉嘞。
0: 我跟大家说啊，刚才这个我就一直在拿勺吃，你看我都不拿小勺，我直接让他给我拿大勺，因为为啥呢？好吃，肉松很松软。您回去之后，我告诉你啊，最好吃的方法，早上啊，这个白粥里头啊，
1: 叮叮水通，叮叮嗲的，
0: 真的很嗲哦。我告诉大家，这个肉松你干吃觉得好吃，你再配一碗粥吃的，这个待会儿当我晚饭啊。
1: 阿拉新东阳肉松最大的特点就是素。菜入口
0: 入口即化，
1: 无渣，哎，即化，入口即化，对，
0: 即化，对吧？它不像那种，就是你的那个纤维感很强，一吃完最后就全都坨在你的嘴巴里头了。
1: 米高头一般性的肉松吃到后头，会得有得一段，对吧？留下来的，伊嘛伊不落土嘛，要不舍得。阿拉今朝新东阳搿只肉松，伊到直播，侬到了直播里向，才能够顺顺利利的吃下去，越吃越细，越吃越香。
0: 哎，咋不说了呢？啊，我还在这吃呢，
1: 你还在，我也想吃，其实
0: 你也想吃，
1: 对，我也想吃，
0: 我今天没有给他机会吃，
1: 是的，你看到吗？燕燕老师一直在吃，我也不好意思往嘴里塞。
0: 开场到现在我一直在吃，
1: 我就凑入眼才知道直播里想把、哎、
0: 对，我就跟你讲啊，就老朱就直接就这样手抓着吃，回去以后啊，你就这样抓着吃，小朋友如果抓不好，你就给他给一个勺子吃，
1: 是啊，
0: 确实好吃。而且我跟大家讲，我原来买过的肉松啊，在我印象当中都是这种纤维特别强，你看。对吧，
1: 对，
0: 有这种好像很丝丝串串的这种感觉，
1: 对呀，
0: 但是你自己看看我们今天那个肉松，
1: 新东阳肉松
0: 非常非常细，你这个啊自己手感啊你自己去摸一摸，这种肉松是直接弄完以后全部都是板结在一起
1: 了，手工炒的，不是机器炒的，为啥道理讲手工炒， 必须十年以上老师傅才能炒的。
0: 嗯，对，所以
1: 搿只是阿拉新东阳头部肉松。
0: 啊，
1: 头部肉松。
0: 哎，你看，
1: 目前为止没比更加高的。
0: 哎，我提示一下大家啊，我刚才看了一下那个销量啊，刚才还有200多套，现在只剩162组了。你今天不加货，
1: 肯定加不了，只能预约。
0: 吃好的肉松就选这种的，
1: 是啊，
0: 反式脂肪酸、添加剂、防腐剂、香精、色素、鸡肉一概都没有，
1: 通通全买。
0: 哎，全都没有，就是让大家吃好东西嘛。
1: 是啊，
0: 我要买就要买品质高的啊。今天看一下构成，很多顾客在问构成啊。甄选的肉松有2大罐啊，我们一个呢是纯猪肉松，另外一个呢是海苔肉松，
1: 对，
0: 还有2罐呢也是小罐装，但也很好吃。
1: 是的，是的，是的，
0: 对吧？哎，然后还有一袋猪肉脯，我跟你讲哦，现在猪肉脯我原来自己不怎么买，就家里头有了孩子，我跟他买的时候啊，你去到什么真香里头去看，你看那个一喵喵，
1: 一个去。
0: 哎，
1: 一个黑猪，一个黑猪。
0: 对，所以啊，今天199块钱，我们5件单品带回去。
1: 我再提醒一下大家啊，
0: 嗯，
1: 阿拉搿只猪肉脯啊，
0: 哎，
1: 是真正也是用的冷鲜的猪后腿肉，
0: 哦，
1: 整块的猪啊。
0: 你看，你
1: 切片整块的切，勿绝勿用拼切的，搿是第一个。第二个，阿拉搿只整片的，就讲这个小罐的，
0: 小罐的肉松，
1: 小罐的肉松啊。品质也是相当好，
0: 视频高头
1: 大家也看到的，
0: 对吧？
1: 刚刚再过来视频高头，也要560块了。
0: 哦哟，
1: 今朝加了一道，搿个性价比相当不错。头部产品2罐，
0: 哎，
1: 阿拉标准产品2罐，所有的包括搿只一个
0: 猪肉脯、
1: 猪肉脯
0: 啊，
1: 所有的产品不含任何鸡肉
0: 啊，
1: 用的原料全部是冷鲜的猪后腿肉，
0: 哎，冷鲜猪后腿肉啊。不让你多说了，你一说多啊，你看引起共鸣了，电话线打不进来了。
1: 谢谢大家，谢谢大家，
0: 赶紧抢货啊！别看他开心了，今天因为不接受预约，你要么就去到这个我们的这个九光里头去买，
1: 对，
0: 好吧？哎，抓紧时间按1号键了，800-708-800，手机号1511-9900。

0: 今天出去了大几百组了，观众朋友们，今天速度就这么快。因为我说了啊，咱上海的叔叔阿姨啊，不是属于那种说你今天这个东西便宜，99块钱我就入手的，我要看品质的。
1: 当然。
0: 对吧？阿拉上海人侪讲啊，吃要吃了有品质，吃就是要吃好么子。是的啊，你就所以我们就说了，肉松这个东西呢，家里边老人小孩都喜欢吃，对吧？你像就我自己说的嘛，我选肉松，我第一个是看配料表，你是拿鸡肉给我冲熟的，还是拿猪肉做熟的，对吧？ 配料表要干干净净、清清爽爽的。第二个是什么呢？就是我们说到了工艺好不好，对吧？我入口，你说你选的料好，但是你的工艺不好，哎呦，吃在一起板结在一起，那个纤维感、丝质感那么强。哎呦，
1: 搿个就
0: 哎啊，
1: 就是侬想吃好物事，又拿自家蛮好心去挖出来，对吧？
0: 是。所以啊，观众朋友，我们就说了，我们今天不比价，因为为什么呢？没得可比，你拿我这个东西跟便宜的去比，我觉得反倒糟蹋我们的品牌了。
1: 勿是一样物事，哎，啊，勿是一样物事，阿拉就勿比，对吧？
0: 对。
1: 阿拉比的啥？比的是到侬到了侬嘴巴里以后，搿个口感是勿是达到侬想象当中真正烤肉肉松的标准？
0: 对，朱老板在哪里有卖呀？你说我们这肉松
1: 只有九光，阿拉搿只甄选肉松只有九光有得吗？
0: 听下来的，只有到阿拉东方购物来的，外加今朝怎么办法加货啊？对，
1: 没办法加货，为啥道理？搿个出成率相当的低。
0: 好，很多顾客在问啊，我刚打开电视机，为啥现在卖这么好，这么快啊？首先第一个我们说了，我们回来先把构成给观众朋友来说一下啊，五样单品199块钱，因为选用到的这个品质的东西是不一样的，所以
1: 全部是冷鲜猪后腿肉啊，
0: 我。 先让大家看我们现场摆出来的，我们都不是用冻肉的，对吧？
1: 不好用啊！那家阿拉搿只冷鲜猪后腿肉，加工前头啊要标准啊，必须从屠宰场到工厂4个小时内。
0: 4个小时内的，你想标准高不高啊？肉质选的好，你看啊，我们今天甄选是有两罐带给大家，一个呢，哎，是纯猪肉松的，另外一个呢，小朋友喜欢吃的里头加了一点海苔碎和芝麻在里头的，也很好吃，
1: 风味。
0: 哎，对，这个在吃米饭的时候，你给它上面撒一下，我要绝了！我跟你说，我们家小朋友本来还对一直啊，就是吃一小碗饭的，能吃两碗饭。还有就是我们赠品给到大家。

0: 同样是新东阳的肉松，这个品质也很高啊，也是两个口味，一个纯猪肉的，另外一个是海苔肉松。还有现在市面上吃价格的是什么？猪肉脯，对吧？哎，猪肉脯我们依然用的猪后腿肉啊。
1: 当然，新东阳所有的肉类制品啊，猪肉类的制品，
0: 对，
1: 阿拉不添加鸡肉。第二用的标准全部是新鲜的冷鲜猪后腿肉，必须从屠宰场到工厂4个钟头以内的。屠宰场排酸做完以后，4小时内必须送到工厂。
0: 多好，
1: 好吧，
0: 你看看，所以我们就说了，咱们现在不缺钱，我们要吃就吃好的东西。你看啊，说我们说现场摆的这个猪后腿肉，来配料表里头也写得很清楚，
1: 下清汤啊，
0: 猪后腿肉。白砂糖、植物油、酿造酱油、食用盐，没了，
1: 就嘎清爽。
0: 哎，就这么简简单单的，不给您添加任何的东西。
1: 是啊，
0: 这个罐子打开里头呢是我们的袋装，因为为什么呢？上海的天气潮湿一些，我直接给你摆了罐子里头啊，开合弄几次之后呢，就受潮全板结在一起了。
1: 哎，是
0: 吧？
1: 阿拉可以保证啥个？
0: 对，
1: 侬开袋以后一个号头里向慢慢吃。伊的口感不发生变化，搿是阿拉新东阳的头部产品。
0: 今天你也可以把这个牌子都拍下来，跟我们拿回家，你尝尝看，是不是像我们说到的品质这么高，口感这么好，对吧？喜欢的话，请您按一号键自动订购了，800708800，手机量15111999000。

0: 阳光洒在熙熙攘攘的街道上，早餐铺的热气腾腾，与市民的活力交织成一首生动的晨曲。岁月静好，简单而平凡的瞬间，如同晨光一般，映照出我们用心生活的点滴。厨房里，爱的火花被点燃，每一道菜肴都承载着幸福的记忆。下午茶时光，好友们的欢声笑语，将品质融入每一次清楚，用放心伴亮每一天生活。东方购物，让快乐触手可及。21年的承诺，东方购物为您精选品质好物，点缀您的健康每一天。顾客的笑容是我们最大的动力。东方购物与您共赴2025，品质生活，放心购。
1: 安全使用燃气，营造美好生活。
2: 大家好，欢迎收看东方购，我是维甲。
3: 大家好，我是燕华。
2: 听到我这个声音了，已经比之前粗了很多了。
3: 啊，为什么？
2: 就是这段时间晚上啊，因为不用开空调了，窗子一开，南北一通透，这呼呼的风吹啊，
3: 哎呦呦，
2: 一早上起来这嗓子就不太舒服了。
3: 嗯，
2: 所以这个时候大家一定要在换季的时候千万千万要注意，昨天尤其是一阵雨啊，已经是一阵秋雨一阵寒了。
3: 嗯，
2: 一定要注意身体的抵抗力提起来。那么很多人都在说怎么来提起抵抗力呢？很多人说啊，我泡腾片咔咔咔的一顿吃。各位不用这样了，天然的泡腾片不就在这儿吗？关键的是啊，很多人会担心说这个橙子多酸呢。来给大家来看一看啊，今天为大家带到的是非常棒的黑标。
3: 哎，是的，是我们来自澳大利亚原产的啊，新奇士的黑标脐橙。
2: 哎，
3: 说到我们，它也是个这个维 C 的炸弹，对不对？
2: 对。
3: 然后呢，甜度又很高，它也是晚熟的，所以呢，为您所向是正宗的新奇士的脐橙。
2: 是。
3: 而在新奇士脐橙当中，大家所发现它就是一个特点，甜。
2: 嗯。
3: 而且呢，它的营养价值也是非常高的。
2: 是的。
3: 因为它每一个橙子啊，出厂的时候都要过一遍它的那个糖分的检测。
2: 当然。
3: 那呢，在市场当中，因为新奇士的脐橙这个好吃，但是价格又很高，那么我们每一颗的橙子当中都为您贴上了黑标，这黑标也是意味着在整个的脐橙当中，特别是新奇士的品牌当中啊，是属于优中选优的，
2: 又晚熟、
3: 哎、
2: 甜度又高，
3: 是
2: 被称为新奇士橙当中的爱马仕。
3: 是
2: 整个的平行对比当中，没有比黑标更加甜的了。
3: 啊，我们已经有朋友在订购了，对不对？
2: 速度很快哦。
3: 啊，看看我们的价格，
2: 看一下价格，24支装，5.2公斤。接近10斤半啊，接近10斤半，价格218块钱，自动订购立减5块钱，213，2.18块的积分，再一算上的话，相当是210块钱左右。
3: 确实，那么
2: 其实啊，我们原来蓝标也要200零几块钱，208块钱。
3: 嗯。

0: 今天等于说是黑标的，一样重一样多汁，给到大家210块钱左右，
1: 哎，性价比很高，对吧？然后它又是晚熟季的一个橙子，关键是啊，现在这个季节，您看25号就过中秋了，
0: 当然，
1: 您现在订购的话呢，正正好是可以中秋佳节，包括是11小长假之前啊，您所送到。看看这个橙子到底有多么的好吧？
0: 现场给大家切一个啊，来看一下啊，你看，哎，咱们今天为大家来做到的是一整个的切出来，首先里面的晶晶条条非常非常的少，整个的橙子的颜色也非常非常的棒，关键的是。一按就出汁儿，一按就出汁儿。
1: 是的，
0: 各位速度非常的快哦。给大家展示一下，你看，如我就是拿半个橙子啊，
1: 对，可以直接榨果汁。
0: 当心啊，闪远一点啊。
1: 它那个果汁，
0: 闪远一点啊，闪远一点。
1: 到处在那边，
0: 只是用手而已啊，只是用手而已啊，各位。速度非常的快，非常快啊！
1: 对对对，都已经好多漏出来了，
0: 也非常的多。哎，
1: 是的，因为新奇士的橙子呢，它第一点水分多，然后它那个肉质很细腻，对吧？当中那些啊，比如说是我们很多一些果仁啊、果渣会比较少一点点，又很好剥。
0: 你要尝一个吗？
1: 对，我想尝一个，
0: 特地啊，
1: 吃新奇士的橙子要
0: 直接削好，
1: 戴个手套，不然的话它可能会这个滴滴答答滴出来。
0: 或者教大家一下，就直接在水槽前面吃。
1: 对对对，
0: 水槽前面吃就可以了。
1: 俄罗斯都滴上去了，对吧？
0: 直接伸头一口，一边吃一边会往下滴汁的，当心啊，千万要当心啊，最好手下面接一口。
1: 好甜好甜，
0: 不是一般的那种啊，会酸的。
1: 它是属于这种鲜甜的口感，而且汁水是非常的丰盈。
0: 当然，
1: 所以呢，像这个季节啊，这个中老年朋友们保护好自己身体，包括给到小朋友，以及是送礼的话也是比较好的。
0: 的确是的，再跟大家分享一下，现在换季季节，及时补充维 C。非常非常的重要，但是我建议大家补充天然的维 C， 而且又得是好吃的维 C。小朋友比较怕酸的怎么办？选择咱们今天的黑标脐橙。
1: 哎，它确实，它的那个甜酸的比例啊，基本上是8分是甜的，2分是有一点点酸口，因为它毕竟是橙子系列。但是在市场当中，一样是花了价格，甚至于越是临近了节假日，价格会有所浮动之外。东方给我今天第一点保真，
0: 对，
1: 所有的都是来自
0: 澳
1: 大利亚进口的。除此之外，黑标的新奇士为您所献上了，
0: 对，218块钱，整整24只，5.2公斤，也就是5斤半，
1: 对，
0: 10斤半，
1: 对。
0: 喜欢的话，按下1号键0215111-9900。

0: 首先要跟大家分享一下，咱们今天是为大家带到的是来自于澳大利亚的骑乘。先说澳大利亚这个地方，大家众所周知，阳光之国，阳光的国度，一年365天，其中接近300天全部都是阳光，所以那边出产的各种各样的水果也好，橙子，尤其是这种橙子的阳光水果，非常非常的棒。又是这种红壤的沙土土地，所以它水果当中的矿物质的含量非常的丰富，让大家可以完全的放心。关键的是，咱们今天骑乘的这个品种本来就会比较甜，大家自己买一些国产的橙子以后也会去挑，有没有小肚脐眼？
1: 对，是的，
0: 有小肚脐眼的，心里面打一个笃定了，基本上80%是比较甜的。
1: 对，
0: 但是我们今天又给大家再加一层 buff 啊，
1: 是
0: 就是我们的黑标脐橙。什么叫做黑标脐橙？叫做晚熟脐橙。晚熟脐橙和早熟脐橙有两个最大的区别，第一个，养育的时间长。养育的时间长了以后呢，吸收的土壤当中的养料，阳光当中的能量也就多。大家众所周知，阳光当中吸收到的能量其实就是转化成为水果当中的糖分，让它甜度就更足了。小朋友是不会骗人的，好吃的就一定会很好吃。
1: 确实，然后呢，东方购物也是保洁，因为在市场上大家现在啊，只要是对生活质量啊，包括是口味和口感有品质追求的，买到橙子首先会想到一个品牌，就是新奇士。但是在市场当中也有一些这个假冒的啊，包括是以次充好的冒充新奇士哈，它可能在外头的这包装袋当中我已经贴上一个标，对不 对？但我们不是，是颗颗每一颗的新奇士的脐橙当中都已经贴上它的一个标志，
0: 我前两天
1: 包括是它的一个验证码。
0: 我前两天还看到一个特别模仿的，叫做 Sunrise 啊，日升台啊。所以各位千万要看清楚啊，不是 Sunkist，是 Sunrise 还是什么品牌，没有说别的品牌在蹭什么的意思，但是它的商标的样子、贴标的方法
1: 很像，
0: 下面的颜色几乎一模一样，那我就不得不想想它是不是在擦边。
1: 对，所以大家一定要是认准品牌之后认准渠道，那东方购物为大家所精挑细选。
0: 对，
1: 而且呢这款的商品在东方购物每年几乎都能够出现，但是呢它是因为一个时令水果嘛，
0: 对，
1: 基本上到了11月份就要下市了。
0: 当然
1: 那也正好是把握住这一段时间，真正好是在我们秋天的时候，又是在过我们的有这个节假日的时候，
0: 对，
1: 送礼呀，包括是自己吃呀，维 C 是每天都要补充的，那现在正好是可以补充起来了。
0: 我突然又想到了橙子这个东西，而且不需要放冰箱啊，您就避光储存就可以了。喜欢的话，现在还有最后的20分钟的时间，24支装，10斤半，218块钱，自动订购立减5块钱，再送给大家2.18元的积分，里外里就相当是210块钱左右，直接带走我们澳大利亚原产的新奇士黑标脐橙24支装，02151119000。

0: 回来啊，其实一直在说新奇士城，它的真的非常好啊，它把整个的农业都标准化了，天生天养的东西不可能一模一样大的，但是今天我们随便找两个几乎是一模一样的大小，几乎它的甜度也会差不多，因为每一个大家仔细看都带这个 Sunkist 的黑标，每一个都带这个二维码3107，代表着它的甜度足够达到晚熟七成的标准，让大家可以完完全全的放心。
1: 是的，
0: 而且通体都是金黄色。
1: 它
0: 不愧是阳光水果。
1: 对，它不仅仅是这个骨头大小不一样，但它那个肚脐眼长得也是不一样，对不对？它不是一个标准化，所以大家可以完全放心。它呢就是七成，确实很好吃。
0: 对，
1: 我们还是精挑细选了，每个呢大概是在中大果左右，
0: 对，
1: 而且每一颗橙子当中都会有这样的一个黑标标识，所以你也不用担心说，哎呀，是不是这一筐当中有几个是真的，有几个不是真的呀？
0: 全部都是澳洲原装进口的，让大家可以完全的放心。
1: 我们在现场为大家所这个千与千看看，反正就是东方购物为您所保证了，一样是这个价格，你买到了新奇士的脐橙，然后呢，因为送礼其实现在大家也看的，看牌子的，对吧？
0: 新奇士的橙子的好处就是里面晶晶雕雕的会很少，你不用担心卡牙齿的情况。
1: 对，
0: 而且汁水很足，你看看。这种晶莹的汁水的手感哈，然后再给大家稍微挤一挤好吗？
1: 颗粒也非常的细腻，它不像有些这个橙子当中啊，就颗粒会比较的粗，对不对？
0: 直接的就放在这边，就跟自来水龙头打开一样，
1: 飙出来了，飙出来了，
0: 一直在往外舀。
1: 哎，
0: 跟大家说，我只是用手而已啊，你要真的是拿那种这个榨汁机的话，
1: 我觉得还原
0: 一个橙子有个半杯是肯定没问题的。
1: 反正就是我们在现场给大家所演示，就是这个橙子啊，它非常的软和，然后呢口感又很好，当然了，像新奇士的脐橙，还是建议大家自己可以用牙齿啊，用口腔自己去。
0: 不要像我这样暴殄天物
1: 啊！对的，
0: 除非是家里面有这个牙口不太好的，或者是肠胃不太好的，你再给它榨汁儿。
1: 是，
0: 平时喜欢的话就直接的吃就可以了。一口下去，首先果汁满满，而且不会太酸，你可以完全的放心。这一点来说是黑标能够给大家做到保证的啊。
1: 您看第一点啊，皮相对于其他橙子来说稍微薄一点点。
0: 对，
1: 除此之外，每个果肉就在你牙齿咬进去之后，它的果肉当中非常的细腻，
0: 果蔬纤维就
1: 颗颗的饱满。
0: 对，
1: 再说到橙子旁边那些晶晶拉拉的东西，对不对？会比较少。
0: 当然，
1: 很多人说吃到这
0: 对
1: 这个橙子非常好吃，那么价格到底怎么样？
0: 来给大家展示一下，如果说喜欢的话，现在可以赶紧的按下一号键啊，因为今天为大家带到的是24只，5.2公斤，也就是10斤半左右，价格是218。但是如果说您按下一号键来进行自动订购，是215块，214块钱左右了。然后呢，再给大家送上的是213，对不起。然后还有这个2.18元的积分礼拜礼，就相当于是210块钱左右带走咱们今天10斤半。请注意了，我们原来卖过蓝标的，也就是早熟的。早熟脐橙它的好处就是虽然水也多，但是它比较酸。它比较酸。也是5.2公斤的，它也要208块钱。
1: 对，
0: 今天就是贵了2块钱，直接升级到了黑标。我宁肯买这个黑标。喜欢的话还有最后的16分钟的时间啊。建议大家按下一号键来进行自动订购，0215111-9900。

0: 各位看看这种阳光，想到了澳大利亚就想到了阳光沙滩，对吧？澳大利亚还有一个非常著名的景区叫做 Golden Beach， 什么呀？就是阳光黄金海岸啊。你到了那边，你就会发现阳光真的很丰富，而且大部分的地方都是沙土土质。大家众所周知，沙土土质长出来的水果反而是更加的好吃。你看新疆，对吧，也是沙土土质，但是它的葡萄、它的哈密瓜、它的西瓜，是不是多好吃？
1: 哎，确实。那你说到橙子的话呢，其实大家认准新奇士啊，不仅仅它的这个产地是来自澳大利亚，更因为是新奇士，它这个品牌把我们的水果很多都是标准化了。
0: 当然，
1: 就是你在过筛的时候，为什么有说有天新奇士大差不差的，不会会差到哪里去？ 对不对？有稍微一点点的，可能是3:7，有可能是2:8的一个酸甜的比例，但是不可能做到什么1:9，也就是说90%是酸的，10%是甜的，
0: 不可能，
1: 不太可能。因为它每一个橙子在出来的时候都要过它那个甜度的测试仪，那糖分测试仪和维生素啊，包括是营养物质，有很多项的检测，所以大家选择到了新奇士，又觉得哟，品质有保证了，
0: 当然了，
1: 口味有保证了，
0: 的确是的。而且关键的是，我们今天为大家来做到的这个价格218元，带走的是澳大利亚原产的新奇士黑标脐橙。黑标脐橙代表着什么？代表着晚熟，晚熟就代表着它晒到的阳光更足，吸收土壤当中的养分更多。而且关键的是，咱们今天还能够为大家来做到的价格，
1: 对，
0: 218元，
1: 是的，
0: 自动能够在立减5元，2.18元的积分再送上的话，210元左右，带走的是10斤半。24颗我们的晚熟黑标脐橙，
1: 接近10斤半啊，所以大家喜欢的话千万不要错过，而且我们3天之内就可以送到，最快的话明天就可以送到了。
0: 是的，
1: 走亲访友送礼好，在家备着，过年过节的时候您看看，橙子顺顺利利，顺顺利利，对吧？
0: 对，
1: 也是讨猴彩的，
0: 大吉大利。
1: 对，而且整个的这个橙子你放在果盘当中，颜色又很喜庆
0: 啊，真的是的。
1: 所以说无论是从吃口到装饰到送礼都是不二之选了。
0: 还有最后的12分钟了，按下1号键来进行，自动零购0215111-9900。

0: 欢迎回来啊！真的是我们一直在吃，
1: 对，
0: 嘴巴已经没有停，
1: 没有了。我们这场直播还要做的是一分钟时间啊，大家都是觉得又天哪，这个季节就想要吃到我们的很多一些汤汤水水、汁汁水水的一些这个水果。
0: 更甜，
1: 嗯，
0: 我跟大家说啊，如果刚才吃了两个，两分酸，八分甜的话，我这个有九分甜了，我这个有九分甜，哦，真的是很甜，而且关键是啊，很多人都在说。 新奇士橙，新奇士，我就想问一下大家啊，新奇士后面跟一个什么水果更顺念起来？嗯，一定是新奇士橙。嗯，因为我们最早吃到的新奇士橙不是一种水果，而是一种果汁啊。新奇士的橙汁汽水，对不对？后来才出现了正宗的新奇士橙。嗯，但我们今天能够拿到的就是正宗的新奇士橙。关键的是，不是蓝标，不是白标，是黑标。黑标就代表着。 新奇士橙当中所有标当中甜度最高的一种，嗯，
1: 它也是一个季节，包括是它的一个成分的一个标识。
0: 随着颜色变深，代表着它的甜度越高；随着颜色变深，代表着它成熟的季节越晚；而成熟的季节越晚，也就代表着它吸收的阳光、土壤、营养、水分。 更加的充足，
1: 所以今天带回去之后呢，无论您是走亲访友送礼的话，还是自己来，你看放在这个小篮子里，对不对？特别的好，
2: 很棒。
1: 而且您看，在这个过年过节期间啊，走亲访友总要拿点什么月饼啊、水果之类的。那么真正好，这个橙子也挺好的。
0: 对的，
1: 它不带挑你年龄，因为小朋友也爱吃嘛，中老年朋友们同样也爱吃。
0: 你来看，嗯，我们站远一点啊，准备啊，
1: 好，
0: 各位啊。
1: 就是这样的一个水果，嗯，
0: 给大家看一下，
1: 什么叫做自来水龙头一样的果汁？是的，是的，
0: 看到了吗？
1: 整个的汁水丰盈程度，大家从肉眼都能够看得出来，
0: 不建议大家在家里面这样做，因为这样有点浪费啊。
1: 我们只是在节目当中为大家所演示，
0: 做一个节目的呈现哈。
1: 嗯，对的。
0: 而且关键的是，咱们今天能够为大家来做到的这样的水果，嗯，不是一个两个。 是你拿到的这一整箱，嗯，都有这么充分的果汁，
1: 对，
0: 能够让大家品尝得到。关键的是这些果汁还不酸，它还没有像泡腾片一样，你每天都要记得去泡。你只要吃饭以后自己切开一个，自己来品尝。 一天的维 C
1: 基本上就在这一个橙子当中。对，而且它除了有维生素C啊、矿物质之外啊，在我们橙子当中还有很多一些微量元素啊，包括十膳食纤维。所以很多朋友吃到橙子都会觉得，哟，太好了，对不对？
0: 对。
1: 而且到了秋天这个季节，更加是要多吃一点点。比如说这一场是我们的新奇士的橙，后一场呢是来自我们库尔的香梨，
0: 对的，
1: 都是为大家所献上。那橙子的备货也不多了，给大家看看我们的组合和价格是什么样的。
0: 今天20四支，10斤，接近10斤半啊，10斤4两，为大家做的是280块钱。 如果说自动订购再减5块钱送给大家2块1毛8的积分，
1: 对，
0: 里外里就相当于是两块210块钱左右，210块钱左右24支，按下1号键来进行自动订购，还能再给大家优惠5元，02151119900。

0: 看一下啊，刚刚是就是第二场的潘老师，潘东老师已经过来了，闻着橙香就过来了。
1: 对，
0: 那边刚吃完库尔德香梨，跟这边就来准备来个橙子，稍微再对一对了。
1: 他说我要喝点汁水，补充点体力，不然他要昏过去了。
2: 的确是。
1: 然后过来之后一摇，哇，天哪，那个汁水标的啊，赶紧拿纸巾啊过来擦了。
0: 而且关键是这个时间你就应该
1: 闻到这个味道，包括是一年四季当中，其实橙子都还挺好吃的。
0: 对，
1: 跟大家在进口超市，包括是平时买的时候啊，您看到了，对于品质有要求的就会选择是不是新奇士，
2: 新奇士橙，
1: 对吧？橙子对大家来说并不陌生，那么新奇士的橙意味什么？品质、口感、口味，包括送礼的面子，
0: 再加上是我们今天黑标的橙子，
1: 是的，
0: 懂新奇士的朋友们一看到这个黑标就知道，哎呦，甜，质量好，但是价格要贵。一般来说，如果说你是散称的话，新奇士的黑标橙比我们的蓝标橙要上浮价格30%-35%左右。但是今天我们其实价格一样，因为原来也就是上个礼拜还是上上个礼拜，我也卖过澳洲原产的新奇士的蓝标橙，208块钱24个。
1: 好的。
0: 但是今天218，乍看之下是贵了10块钱。自动订购立减5块钱呢，送给大家2.1毛的积分呢。
1: 是的。
0: 也就是说，从208贵到了210块钱左右，就贵了2块钱。我个人觉得还是比较划算的，
1: 而且因为它的黑标呢本来就是意味着晚熟，对不对？晚熟到的那种的品种，你可以多放一段时间。
0: 对的。而且橙子你是不需要放到冰箱里的，
1: 对的，
0: 直接避光储存就可以了，没有任何的问题。给大家说一下啊，24只5.2公斤，里外里就是10斤4两，为大家来做到218块钱，自助订购立减5块钱，213，同时送给大家2.1毛的积分，里外里就相当是210块钱左右。这一箱24只全部送到您的府上，家里边6楼没电梯的，12楼电梯坏的，全部都给您扛到家里面。
1: 我们一盘橙，然后呢还剩下一个，然后我们再给大家切一个，好不好？
0: 最后再给大家切一个，
1: 给大家看一下，标一下，
0: 直接的一刀切下来。首先里面的橙子基本上没有什么晶晶雕雕的，而且里面的汁水你看切下来就开始往外滴。再给大家看一下啊，轻松的自来水龙头一开，
1: 是的，是的，
0: 欢迎大家直接标出来。
1: 洗完了之后，它当中那个果肉也不干，对不对？
0: 看到没有？
1: 它整个汁水是丰盈的汁袜，大家看到这个橙子就又香甜哦。
0: 对，
1: 你放在家中，无论是放在水果盘当中，一走进那个区域，那个橙香就扑鼻了。
0: 对的。
1: 还有呢，你可以吃的就放两个，像我一般放两个到冰箱，冰箱当中也是一股非常好的这种清香的味道。
0: 而且冰完的橙子，你要是切开来再去吃，冰冰凉凉，再加上橙汁味儿，这个橙子的味道会更加的甜一点点。再给大家看一下啊，咱们今天所有的每个橙子的大小，虽然说是天生天养，但是经过我们的机器的挑选，都是差不多大小的，让大家可以完全的放心。
1: 它是属于这种中大果，没有到
0: 每个都有肚脐眼啊，每个都给大家肚脐眼
1: 啊，就有个大点，有个小点，反正都告诉大家每个都有这个黑标，这个标是认准它是否是新奇士，而且标当中都会有这个条形码，大家也可以去扫一扫，
0: 是的，
1: 对吧？你今天花上这个价格，就告诉你货真价实，
0: 当然
1: 买到的是什么？买到的是新奇士黑标的，所有产地都是来自澳大利亚原产的新奇士橙了。
0: 新奇士的标分成好几种，有蓝标的，有黑标的，
1: 还有白标的。
0: 黑标的要比蓝标的要贵，因为黑标的甜度要高，而且它的熟度的时间要比这个种植的时间要比蓝标的长。时间长了，是不是它整个的照顾的人工的成本也就更高？所以它价格会贵。
1: 但口感也好呀，
0: 市面上的价格要贵出，
1: 时间也长啊，对吧？
0: 30%-35%左右。
1: 但东方购物今天第一点保证，你到外头去啊，去看看，说哟，这个橙子就感觉很便宜一点点，它可能一个盒子当中上头贴了一个新奇士的橙。但我们今天不是，每一颗都保证是这个品牌，并且是黑标的，价格也是很优惠的。
0: 澳洲进口啊，24只，5.2公斤，10斤4两，价格218块钱，自动订购再立减5块钱，送给大家2.1毛的积分，里外里就相当是210块钱左右，带走整整10斤多。
1: 是的。
0: 喜欢的话，现在还有最后的3分半钟的时间，按下1号键0215111-9900。

0: 再跟大家分享一下，还有最后的三分多钟的时间啊，咱们今天为大家带到的是来自于澳洲原产的新骑士黑标骑乘。新骑士橙子呢，其实是分成两种颜色啊，
1: 对，
0: 三种颜色，一种是白标的，一种是蓝标的，一种是黑标的，颜色越深。咱们今天的价格越贵，而且甜度越高。那今天为大家带到的就是这三种当中没有比它更加颜色深的黑标骑乘，
1: 对
0: 它的糖度更高，甜味儿更浓。
1: 对，最后九组先是现货了，
0: 哦，
1: 所以今天很懂行的朋友们都在这边买。然后还在想，中秋佳节的时候有这个亲戚朋友到家中来做客，我总要水果呀东西，对吧？坚果啊备着一点点，备上什么呢？新骑士的橙肯定是要备着的，无论是走亲朋友送礼的，还是自己家中招待客人的，那么吃好一点。另外呢，就是放在家里头也是讨那个口彩，对吧？
0: 是的。
1: 再加上
0: 大举大利，
1: 今天如果不买的话，你真的到如果说是下周还能看到直播，就很难在我们节假日之前送到了。
0: 的确，
1: 所以今天看到直播的朋友们立刻来抢了。
0: 关键的是呢，现在这个时间又是季节变化的时候，又是我们的中秋节和这个十一黄金周快要到来的时间。
1: 对，
0: 这个时候呢，不仅仅要注意到我们走亲访友之间的送礼，更关键的是要注意到自己的身体。天气一旦转换，就特别容易各种各样的不舒服产生，所以呢，咱们的抵抗力要加强起来。第一个想到的加强抵抗力就是增加维 C 嘛，橙子的维 C 我觉得既是好吃，而且关键的是它的

0: 亲爱的顾客，如果您拨打东方购物订购电话，按下一号键进入自动订购。如果您听到，
1: 您订购的是香双桂冕家和家人家庭装，
2: 您订购已成功。
0: 那就代表您已经自动订购成功，无需再次人工确认哦。
3: 商品将配送至您的家中，四日起即将送达。
4: 抵扣优惠后，货到付款，便捷又省心。
0: 品质生活，
3: 品质生活，放心购。
5: 节约用水，从我做起。关好水龙头，合理使用水资源，珍惜每一滴水，让地球更美好。
4: 在上海，我选择有品质的生活。
0: 在上海，我选择令人放心的产品。在上海，我选择服务满意的平台。
6: 为员工送积分，一积分等于一元。每月八日 ，VIP 享专属八八折券，更有七天无理由退货的品质保障。定时购物就选东方购物，品质生活放心购。
5: 垃圾分类，让家园更清洁，提高资源利用率，共同美化你我家园。
4: 直播机前您好，我是燕华。提到无锡呀，我相信很多朋友都会对他们的面筋啊记忆犹新。我印象很深，因为我外公是无锡人，每一次回无锡老家都会到那边去安格米筋尾来的吧。那今天东方购物这一整套组合就是跟面筋有缘了，有我们非常熟悉的双档，然后呢还有我们的生麸烤肉。生麸鲜肉当中呢，它那个是水面筋，所以无论是油炸过的我们的油面筋还是水面筋都是一绝，而且那个味道也是真正很好。赶紧请出我们嘉宾哈，朱总，朱总您好。
7: 啊，燕华老师好，东方购物朋友们大家好啊。就像燕华老师说的一样，我们今天带来的是无锡的全手工制作的双档，哎，上海那个老味道，
4: 是 啊， 啊，
7: 还有生麸，嗯，啊，生麸酿肉，哎，啊，生麸酿肉搿只物事实际上真的是无锡特产了，
4: 对对对，
7: 是无锡特产了，四面筋做的，
4: 是啊，
7: 侪是用个四面筋，用个新鲜的肉，配料相当的清爽，
4: 是的，
7: 每一只侪是手工做的，今朝子带回去绝对是让侬。有意外的惊喜，吃得下呢？
4: 确实啊，如果你一开始对于我们的价格和组合有三个不同的货号，不知道如何选择的话，请大家说一说，对不对？你看，如果带回去五盒双档的话呢，每盒有160克的足金足量带回家，就得9块2厘，每一包呢就是接近20块钱左右。另外呢，如果说是生麸酿肉的话，就带了四面筋算牛，对吧？五包带回去五盒，每一盒有250克了，半斤也是99块钱。当然，如果这两个都很喜欢吃的话，你可以选择大组合。这套组合更加优惠了，八盒我们的老上海味的双档带回家，再加上6盒的生麸酿肉，就是满满当当14斤单品，只需要199元。这个呢，核算下来每一盒哈，只需要14块多就可以运回去了。那说到我们整个的是这个无锡的面筋，无锡面筋为什么那么有名？就用他们那个制作工艺好，包括是很多一些老师傅来进行制作。
7: 对呀，
4: 你看在我面前摆的这个呢，就是油炸过的油面筋。
7: 对，
4: 就跟你看有面筋说你要当。做哇塞铜对吧？然后太湖猪的猪肉，山西的肥瘦比啥惊喜罗贼啊，没走罗咋做？所以很多人啊，那波修波那诺维奇就是那种啊油面筋。那我们今天所有的双档当中的面筋就是这样的油炸过的面筋。那除此之外呢，再给大家看看我们无锡的这个水面筋了。水面筋它是没有经过油炸过的，
7: 死里向脆。啊，四面筋是水里向穿的，
4: 对呀、
7: 啊，所以讲伊的口感啊，相当的好。
4: 对呀、啊，
7: 外加阿拉的工艺啊，就讲是搿四面筋里向不会得发气泡，啊，不会得发气泡，外加是越嚼越香，越嚼越香。四面筋搿只物事实际上比油面筋啊，交关人吃油面筋上颇有得有好气。
4: 哎，阿拉搿么个？
7: 四面筋搿只物事。

0: 侬不要担心，不要担心了。啊，里向的肉，阿拉用水蜜金三肉里向，就是叫生腐酿肉。水蜜金三肉里向，阿拉搿个是肉，也是用的，侪是冷鲜肉，配料清清爽爽，明明白白。
1: 给大家看看我们的配料啊，你看到吗？这是我们的生腐酿肉，就是俗称。四米斤三牛，
0: 那那肯定叫四米斤三牛了，
1: 对呀、啊，
0: 对吧？
1: 对吧？它呢的配料表非常干净啊、哦，鲜猪肉为您所标注清楚了，不是冷冻肉啊，鲜猪肉生麸就是水面筋，饮用水、食用盐、鸡精调味料、白砂糖没有了，
0: 对呀、啊。
1: 这个呢，每一颗呢是250克的一个分量，而且每一个估价跟三个情况，我的妹子罗咋做啊？久煮不烂，同时它那个水面筋能够吸饱汤汁当中水、哎，很多朋友们喜欢在鸡汤、鸭汤很多一些这个汤汤水水当中放进去，哦，那个味道真的是就在。带了幽冥，然后除此之外还有我们的双档，对吧？双档同样也是的，两只白切，两只有米筋四牛，阿拉格牛呢都是冷鲜哦，这个我们说鲜肉对吧？冷鲜肉为您所献上，这个呢配料表也很。放心啊，猪肉、百叶、生活饮用水、食用盐、鸡精、黄酒、白砂糖，包括呢油面筋鲜肉当中呢是有猪肉、油面筋、生活饮用水、食用盐、鸡精、黄酒、白砂糖没有了，所以呢
0: 清清
1: 保证了，对，保证了是这个新鲜批次。苏和瑶这个品牌，如果熟悉到我们东方购，一定知道了，他们家那个无锡的肉包。
0: 菜馒头，
1: 菜馒头、牛馒头，
0: 对吧？
1: 太好吃了，
0: 哎！
1: 啊，干嘛在讲嘛？大家看着我们整个的一个制作工艺呀、啊，包括烧出来的这个食品大概是什么样的？
0: 是这样的，
1: 拆开来，
0: 看看啊，
1: 阿拉
0: 烧烧好以后就这个上菜，
1: 哎。
0: 四米金生肉最主要特点啥个？久煮不烂，久煮不泡。外加搿个四米金的口感啊，四米金的口感会得相当相当的嫩，有的食劲，有弹性。又不会得老硬嚼嚼，
1: 是的，是的，
0: 这是四米金最大的特点。
1: 看一下，我拿个四米金来切起来，给大家看着，你看到吧？我筷子尖起来的时候，它呢整个的是汁水都是通过我们汤汁滴滴答答滴出来的，
0: 哎，对了。
1: 但是水面筋它不破，当中的肉呢，肉炖的老好啊，
0: 对吧？因为阿拉配料表里向第一位就是猪肉，所以猪肉的含量是大于四米金的这个米筋含量。
1: 然后我们把它来切开来之后啊，最后拿只盘子有吧？盘子嘛，我就直接把它那个戳开来，给大家看看当中那个肉大概是多少
0: 大，
1: 对吧？这四米金呢，第一点你看到吗？它就像是很多朋友们说到了，哟，有的从面筋的这种香气和鲜气，当中的鱼鱼呢也是这个粉红色的颜色，
0: 对呀，
1: 就是它用到的是冷鲜肉，所以你想想从稳能力上的心思做鱼啦，
0: 哎，
1: 又细又好吃，那个肉的汤汁鲜味裹在水面筋当中，再加上外头的那个鲜味啊，一起调出来这个味道，又真的是鲜香可口了。
0: 吃米筋生肉实际上就是要吃到搿个米筋里向能够拿汤汁有吸进去，
1: 对呀，
0: 米筋里向有的肉的香气，
1: 哎，
0: 又有的。
1: 确实，
0: 这是最最好的味道了。
1: 但是呢，我们这个因为它帮你调过味道了呀，侬自家回去之后不用再加什么过多的一些佐料，包括是盐，特别是放在汤当中，就平时你鸡汤啊、鸽子汤啊，该怎么放怎么放，这个不需要过多的一些盐，对吧？怎么样，味道？
0: 相当相当的
1: 鲜，有点汤，
0: 味道相当好。阿拉每一只米筋生肉，侪是用手工。真心帮大家做出来的，
1: 确实，咬一口之后，你看到吗？水面筋它是有这种弹牙 Q 弹的口感，
0: 对呀、
1: 啊，咬起之后有的哎，把那牙齿骨带回来了，
0: 是啊，
1: 然后当中那个肉汁的肉汤呢，也是浸到我们的水面筋当中去了。是不是特别好吃？那么到了中秋佳节快临近的时候，无论是全家福、砂锅、十一黄金周的时候，对吧？
0: 哎，做棒棒汤、红烧烧，侪可以。上海人最欢喜，因为现在是上海菜场里向，老少能买到搿个生腐酿肉了，就四米斤生肉比较少，油米筋生肉是有的，因为啥
1: 过
0: 去相对来讲比较便当。但是今朝子，阿拉搿个油米筋生肉里向的油米筋，也是用的无锡油米筋，
1: 对啊，
0: 也用的无锡油米筋，是用的冷鲜肉手工拿伊做出来的。八一包，关键啥？
1: 阿拉是对八一包，不和阿坤做八一的。
0: 八一。
1: 现在电话线很满了，可能可以按上一号键这个先自动订购一下。
0: 无锡八一分八八一跟
1: 二八一，
0: 中八一，阿拉叫二八一。搿个八一的厚度，实际上是有着相当大的区别的。每一只八一级生肉里向，我打开给大家看眼啊。
1: 好好。
0: 我直接上手了啊。
1: 那我。
0: 阿拉看看里向的肉有的多少。
1: 好好好。都泡泡沫啊。
0: 来。
1: 好好好。那我们一边在开的时候，大家也能够看到它百叶呢包裹得非常的好，然后当中的肉啊，因为是用到的是冷鲜肉啦，味道也是比较不错的。这个呢是红烧的做法，
0: 来，
1: 然后一般性阿拉呢就是比如说烧烫啊，弄点粉丝啊，弄点米条就可以了，
0: 对
1: 吧？
0: 百叶弄百叶弄块，哎，一层一层，外加

0: 搿个杂丝老啥，侪吸进去了。嗯，整块头个肉，摆了侪用的是冷鲜肉，手工包制的。
1: 是啊，
0: 手工包制，所以味道相当的鲜啊，品质相当的不错啊。
1: 嗯，咬开之后啊，汤汤水水，特别像上海人也很喜欢吃红烧的。
0: 嗯，
1: 红烧的这个口感都沁进去了。
0: 是啊，
1: 百叶能够吸啊，然后百叶当中有豆制品的鲜香味，肉当中有这种啊这个。真是太温暖老好，对不啦？真的，你看，
0: 侪是冷鲜肉，用的侪是冷鲜肉，
1: 精心的材料。
0: 嗯，
1: 以前说到老上海的很多双档，
0: 嗯，
1: 老早真的是从无锡面上搬过来的油面筋。
0: 对呀，对呀，对呀，上海人实际上是无锡的油面筋啊，面筋是相当相当认可的。
1: 所以现在我们买大组合特别多
0: 啊，是吧？
1: 嗯，真的，199块钱16盒带回家，其中包含了8盒我们的14盒带回去。
0: 嗯。
1: 和我们的这个老上海的双档，
0: 对呀、
1: 啊，而且呢，罗阿萨那个生麸酿肉，对、啊、吧？那就私密金丝牛大尾鳍，个、啊、头呢，在我们东方古确实蛮难得的。
0: 嗯，
1: 双档侬好看到蛮多啊，
0: 但
1: 是无锡的米筋做的双档老少
0: 啊。啊，
1: 无锡的这个我们的水面金丝
0: 肉，私密金丝牛，侬现在市面高头老少看见了，
1: 今天保证品质，保证质量，保证正宗原产地啊！199块钱带回家了，订购专线是02151199000。
2: 双档对吧？是阿拉从小吃到大的，也老欢喜搿只菜。现在我吃过搿只沙窑搿只双档对吧？搿相当满意。伊搿只皮子老薄的，外加咬下去里向肉老多的，老鲜嫩的。再讲讲搿只油面筋，伊搿只就是用的无锡的油面筋，所以口感高头真的是相当好吃。除了口感好，伊搿只里向头的配料表是色色清的，就讲除脱猪肉老啥。没其他乱七八糟的添加，就讲吃了老放心的。
3: 沙糖担当阿拉上海人啊，吃了交交关关。但今朝我吃了这沙糖担当，吃的是不错。伊那个就是讲八叶包的皮啊，就是中八叶，阿拉一般上海人叫中八叶，对吧？像伊拉今朝子包的对吧？就是比中八叶还要薄，因为伊拉个工厂对吧，就要自家生产的八叶，所以讲那个皮啊，当了老老薄。外加是伊拉肉也是老新鲜。所以搿能介一来对伐，从包出来个白肉，特别是红烧的哦，烧出来对伐，汁水啊会得老老多，而且汁水基本上在包了里头，就勿大会得流出来。还有得伊拉这只水面筋也老灵，水面筋吃口老好，因为阿拉上海人交关晓得老早吃个水面筋侪是没腥子，但伊拉今朝这个水面筋啊，里头还是包肉的，还是包新鲜的肉，外加是配料包老清爽，外加是纯肉的水面筋。

0: 赶紧来抢戏啊！目前我们爱贤非常的繁忙，很多人都在问。哎呦，这回我们扯到正宗的无锡面筋了。无锡面筋呢也分油面筋和水面筋，
1: 特别是湿面筋，
0: 对，
1: 是吧？
0: 今朝就问您哦，冲着我们的水面筋来买大组合。你看水面筋的这个 C 肉六包带回去，每包半斤，汤汤水水当中可以放一点。那么上海人又很喜欢的老上海口味的这个双档，双档里头两个老杂做啊，就是油面筋生牛，
1: 对，
0: 一个油面筋就用到了五香油面筋了。
1: 是啊，
0: 所以很多人都会说，在市场当中现在也有很多双档啊，单档有很多，就是吃不到以前小时候的味道，或者是吃不到要正宗的这种鲜味道进去。
1: 没错，
0: 可能啥外头一层搿物事啊，没做好。但是无锡的油面筋全国出名，到了无锡当地本地带土特产，无锡小笼偏甜的，对吧？
1: 大
0: 碗吃啊，无锡油面筋大家是百味吃啊。
1: 哎，无锡油面筋、湿面筋这么好了，因为湿面筋、油面筋底子料是一致，伊只不过加工方式不同，对吧？油面筋是油里烫出来的，湿面筋伊是要勾丝烧出来
0: 的。它是生的啦，就是没有经过油炸，
1: 对
0: 吧？但是那味道同样也是，无论是哪种做法吧，它面筋的好处啊就是韧性，塞的肉呢久煮不烂之外，它还能够厚薄正好。有些时候面筋过厚了、过肥了，哎，李香乐你都清不进去，给我得吃过的。有时候呢面筋过薄了吧，你怎么躲出来了，对吧？然后呢它整个的味道也不能够沁进去。那无锡的面筋，无论是水面筋也好，包括是油面筋也好，这都是恰到好处。那我们苏和瑶品牌同样也是，无锡就在太湖边上了，我们一直去外拍的，然后也知道那边的肉啊，包括他们用的是传统的手工工艺，每一个都是老师傅手工帮你做出来的。
1: 没错，所以讲就讲上海人啊，比较多晓得是无锡的油面筋。为啥道理无锡油面筋比较出名？那是因为油面筋加工好以后，伊比较耐储存。
0: 对
1: 啊，耐储存。
0: 经过油炸了。
1: 但是呢，搿个实际上存放要求还是有讲究的。上海人交关担心油面筋有的油耗气啊，老啥，搿就是存放勿大，对吧？所以阿拉是冷冻配送到侬屋里向，侬不要担心搿，搿是一个湿面筋搿只物事，还要在。实际上，无锡当地人对湿面筋感情要比油面筋要深。
0: 不要讲无锡当地人了，全国各地的朋友们到无锡要吃这个水面筋的
1: 呀，
0: 对吧？
1: 因为啥？湿面筋搿只物事，伊来当的辰光就讲是早几十年，伊搿物流条件没到的情况下头，实际上是老难走出无锡当地。
0: 确实。
1: 因为要做就是新鲜，吃就要吃搿口新鲜。今朝子阿拉才是冷冻解冻保存了，
0: 对呀，
1: 能够送到侬屋里向，让侬吃到新鲜。无锡湿面筋生肉，上海市面高头又比较少看的，
0: 侬讲对吧？现在是5点多的时间，我们看看汤汤水水，无论是早餐的时候、午餐的时候，我们都喜欢吃点汤汤水水。
1: 是啊，
0: 你看细粉、桑档、鸡毛菜，不太贼哦。
1: 吃吃，
0: 然后呢，你看你水面筋也可以弄个炒酥。在我们节目现场啊，这道菜很受欢迎。
1: 是啊，
0: 如果你到很多无锡的门店当中去看一看哦，它炒这种菇类的、笋类的，然后跟我们的水面筋啊混合在一起，
1: 对，
0: 整个的卖相包括是口感都太贼，对吧？然后呢，很多朋友们也会用到了，像这道菜用的是什么素油？
1: 是啊，
0: 素油开始炒好的之后，搿个丝面筋哈香。而且你看我筷子，无论是它泡的、煮的呀，包括是这种啊，这个炒的不烂，对吧？
1: 丝面筋最多的好是啥？不夺原味。
0: 对，确实。
1: 你越香啊，能够到个米筋里香去，米筋又能够激发出肉里香的搿个香气，
0: 对，
1: 相辅相成，
0: 确实，搿
1: 是相当好。比油面筋呢，油面筋相对来讲，因为过了油。伊有的油的香气来里向，搿跟一般性的就讲是油面筋生肉是有的老大区别的。外加交关老师担心，就讲搿个水面筋会得硬
0: 吗？我尝一尝了啊！
1: 无锡的水面筋侬不要担心，像阿拉搿个水面筋，侪是手工打的，手工打水面筋打出来的。啊，挨下来搿家水面筋拉开以后，一段肉段肉鱼啊，搿家是包了里向，
0: 正好包进去
1: 啊，包了里向。
0: 你看它水面筋是有厚度的。
1: 镜头里向可以看到，阿拉个水面筋里向是没孔啊，没气泡的。搿说明啥个？水面筋搿只面筋打了相当相当的清爽，
0: 啊，
1: 打了相当的好。侬因为侬搿打是老讲究的，侬假如打了底数不足，伊里向还有得淀粉残留的情况下头，伊可能面筋就没加劲道，味道就没加香了。
0: 啊，反正就是好吃，正宗。
1: 对，
0: 很长时间没有吃到过那么地道的面筋了，无论是水面筋还是油面筋，
1: 对
0: 吧？
1: 对
0: 对。然后我们再看看在节目当中啊，就无论是炒酥啊，包括是这个双档啊，都是非常不错的。当然现在就是电话线特别繁忙。如果你正好是从我们的新闻综合频道摩登厨房过来的朋友们，在节目现场的时候呢，我们也是黄大厨这个做出来的各式各样的一些面筋的组合。
1: 对呀，
0: 那今天在节目现场自己带回去咖喱又了去，
1: 哎，
0: 199块你啥死啊？ 八盒是我们的升档，然后呢六包，因为面筋它重嘛，每包是半斤的，两包五十克。面筋呢，这个生麸面筋啊，四米筋是牛是六啊打为起，对吧？这一百九十九块而已。
1: 所以大家可以看到，阿拉搿一盒子四米筋生肉啊，就包括油米筋生肉，久煮不破，搿就是无锡面筋的本事了。侬看每一只，阿拉搿一盒子汤汁已经差不多了，烧了将近半个钟头了，都没烧破它。但是打开以后，里向的肉含量，来，我摆辣盆子里向。
2: 啊，侬摆辣盆子里向。
1: 摆辣盆子里向，大家
2: 看。好。
1: 来，搿只是油米筋生肉。当我打开以后，搿里向的油米筋里向搿块肉。漂亮吗？
0: 我觉着肉呢，大家现在吃了蛮多的。关键这正宗的面筋啊，老难吃得着，对吧？
1: 但是要讲到性价比的话，交关油面筋生肉啊，里向肉只有少多。
0: 哦，老少。哎，
1: 阿拉今朝子搿一块肉，大家可以看的，可以看的。搿一块肉的分量是有的多少？
0: 是
1: 有的多少？搿是一个。第二，四面筋更加赞。四面筋更加赞了。
0: 为啥来讲
1: 四面筋更加赞？因为大家看啊，阿拉搿只四面筋已经烧到现在将近。也是半个多钟头了，一道倒进去啊，一道倒进去啊，不会得烧破它，伊外加汤汁能够充分的吸收进去，
0: 汤汁哎，
1: 看到搿里向汤汁，
0: 好夹出来，
1: 看到里向汤汁伐？
0: 而且汤汁
1: 可以充分的吸收，里向搿块肉侪是冷鲜肉侪是冷鲜肉，所以四面筋生肉最关键，大家再看搿四面筋有的气孔嘛？四面筋生肉是关键是米筋里向不好有气孔，这才能够拿里向的淀粉打清爽。
0: 确实，目前电话线已经开始排队了。我们今天199元大组合走得非常好，因为无论是我们的双档组合，有里头有的油面筋鲜肉啊，包括两个百叶包，对吧？还是我们的这个水面筋，全部都有的。八盒我们的双档加上四包，每包是250克的水面筋鲜肉带回去，
1: 性价比相当高，
0: 只需要199元，立刻来抢线。
1: 就六包四面筋生肉
0: 啊，对，六包四面筋生肉，没错，六加八。
1: 六加八不是四加八，
0: 快去！订购专线是02151199000。
3: 双档的吧，是阿拉从小吃到大的，也老欢喜这菜。现在我吃过搿只沙窑搿只双档的吧，搿相当满意。伊搿只皮子老薄的，那刚咬下去里向肉老多的，老鲜嫩的。再讲讲搿只油面筋，伊搿只就是用的无锡的油面筋，所以口感高头真的是相当好吃。除了口感好，伊搿只里向头的配料表是色色清的，就讲除脱猪肉老啥，没其他乱七八糟的添加，就讲吃了老放心的。
4: 沙糖担当阿拉上海人啊，吃了交交关关，但今朝我吃了只沙糖担当，吃了是勿错。伊那个就是讲百叶包的皮啊，就是中百叶，阿拉一般上海人叫中百叶，对伐？像伊拉今朝子包的对伐？就是比中百叶还要薄，因为伊拉个工厂对伐？就讲自家生产的。八叶，所以讲那个皮也打了老老薄，外加是腌了肉也是老新鲜，所以搿能介一来对伐？从包出来个八叶，特别是红烧的哦，烧出来对伐？汁水啊会得老老多，而且汁水基本上在包了里头，就勿大会得流出来。还有得腌了这只四面筋也老灵，四面筋吃口老好，因为阿拉上海人交关晓得老早吃个四面筋侪是没心子的，但腌了今朝这个四面筋啊，里头还是包肉的，还是包新鲜的肉，外加是配料包老清爽，外加是纯肉四面筋。

0: 我想叫一些非常繁忙，大家很多朋友都在订一百九十九元大组合。真的
1: 是老师傅了。
0: 哎，对啊，因为大家晓得了，就像相当啊不稀奇，真的不稀奇。但是这个无锡的油面筋和无锡的水面筋太稀奇了。他在我们导演在我耳机里还跟我说了一个，中国人讲吃多了水面筋里向是没肉啊，就带那个水面筋啦，跟那臭武器。当做油肉帮焖肉特别多嘞，一直在吃搿叫啥米疙瘩，一直在吃馄饨，对吧？
1: 西口都不一样，
0: 那肯定的
1: 了，是吧？
0: 再加上水面筋，它本来就是稀味道的，
1: 嗯，
0: 面筋它好吃在哪里哦？它有一股本身的面筋的鲜和香，然后它能够吸味道，你汤稀鸡汤味道加汤稀鸭汤味道，跟着汤吃个就在鸭汤味道，然后呢当中它有一个肉，正正好好是鲜猪肉的猪肉味道是可以复合在当中，所以咬下去之后它是外头汤的汁水，加上里头肉的汁水是复合而进行成，然后呢当中面筋是作为一个夹板层，能够调配的特别好，甚至于很多人吃到我们的水面筋啊双档都不需要煮。面条都不需要加的，这锅炒酥哦，有我们的水面筋碎肉呀，米香的骨气，不要太赞哦。
1: 对呀，
0: 再加上我们的生麸酿肉，这是无锡人的叫法，
1: 对呀，
0: 对吧？
1: 阿拉上海人叫水面筋生肉，对吧？
0: 水面筋生肉这一道菜呀，是地地道道的江苏的这个苏帮菜了，对吧？
1: 对呀，
0: 很多人都会说，又到了无锡要带面筋，要带水面筋，要带油面筋。以前我看到过的很多做生意的朋友们到无锡去。老多加长版的隔着啥别克子弹头的，你耳朵哦顶一把字通通把一筐一筐的搁米筋打回去哦，
1: 我天哪，
0: 我你怎么打卡西都没见过这个好吃，到无锡来肯定要打了，跟我说说你还好哦，因为面筋它能够摆到像人一样高，哎摸个的怂了吗怂了，
1: 有面筋泡呀，有面筋泡呀，
0: 怂了吗怂了，但是那好吃是真的好吃，
1: 是啊，
0: 你看现在这种面筋哪家哪个店买不到，但是买到正宗的无锡油面筋还真的是一绝
1: 啊，没错，
0: 感谢哟。559位顾客成功又回去了，
1: 非常感谢，非常感谢。
0: 那再给大家介绍一下吧，我们苏和瑶啊，因为它是正宗的无锡的这个工厂，无锡的品牌，他们也是经常做无锡的面饼啊、小吃之类的。很秉承是什么传统工艺，所以大家如果要吃到传统工艺当中的小时候老底子你的，今天这套组合一定要带回家。
1: 好，
0: 再看看我们当中的一些啊，它用的材料是什么？
1: 好，关键啥个？阿拉侪是手工制作。啊，不管是水面筋、生肉也好，双档也好，侪是手工做出来的，是阿姨们一只只包出来的。用的肉侪是冷鲜肉，八一啊，油面筋，搿只生麸酿肉里向鲜冷鲜肉，生麸是食用盐。
0: 哎，生麸就是水面筋，
1: 就是水面筋啊，就是水面筋啊。
0: 我想不人家听得懂。
1: 哎，是的，配料里向实际上老清爽的，就是水啊、食用盐啊。啊，鸡精啊，黄酒啊，白醋的
0: 啊，
1: 就搿眼物事，就是搿眼物事，没侬看勿懂个物事摆里向。
0: 而且保证是什么正宗的无锡的水面筋、无锡的油面筋、无锡的猪肉、无锡的百叶，手工为您包制而成。那现在我们的组合，特别是大组合，特别热销。给大家再说一下吧，因为今天大组合我怕到了最后就定不了了，对吧？因为备货不多的，八盒我们的生档带回去，每一盒的净含量是160克，罗扎粥啊，再加上啊6包。我们的水面筋鲜肉，水面筋鲜肉它是250克一包的，所以性价比非常高，199块钱14盒带回去。不管怎么样，我瓜农屋里向有没有相当，有没有油米筋，有没有丝米筋和正宗，保证地道的无锡本帮菜的这个口味，也是你小时候吃到过正宗的双档的这个味道。
1: 对，
0: 再次把时间和组时留给您，老会员可以按上1号键自动订购，或者使用手机 APP 进行下单，还能再领5元。订购专线是02151119900。

0: 相当的吧，是阿拉从小吃到大的，也老欢喜搿只菜。现在我吃过搿只沙窑搿只相当的吧，搿相当满意。伊搿只皮子老薄的，外加熬下去里向肉老多的，老鲜嫩的。再讲讲搿只油面筋，伊搿只就是用的无锡的油面筋，所以口感高头真的是相当好吃。除了口感好，伊搿只里向头的配料表是色色清的，就讲除脱猪肉老啥，没其他乱七八糟的添加，就讲吃了老放心的。
1: 搿沙当担当就是讲阿拉上海人烧对伐？最好吃的就是红烧、三鲜，还有的像天如果再冷眼的，大家弄个大白菜烧全家福，所以摆了老少。还有一点对伐？像搿种八叶包也好，双档也好，勿单单好烧，像阿拉上海人吃个粉丝汤啊，对伐？鸡毛菜粉丝汤，侬也可以清蒸，就蒸好了以后对伐？高头再浇眼油上去，感觉味道老好。

0: 好了，观众们，刚才是不是看到我们摩登厨房哭得来自不塞塞特了啦？然后呢，看到我们节目现场也是，哎呦，像香格水面筋哦，死火球。嗯，以前水面筋啊，你看到吗？要么撒过天昂啊，要么当中呢有点酱了，对吧？
1: 对，
0: 我们这个是正宗的无锡水面筋，所以呢，做工工艺特别好。嗯，再加上有这个无锡的肉啊，猪肉鲜香美味在其中。哎，它这水面筋当中是 C 肉的哦。嗯，稳了你们大家中单纯的水面筋，单纯水面筋已经很好吃了。我们水面筋里头都有一颗小肉丸。哎，所以呢，就是鲜香可口，同时哎还有很多的一些营养价值。
1: 哎，关键啥个？市面上肉搿只物事，上海市面高头已经比较少看到了。
0: 哎，老少看到。
1: 只有无锡还比较多，所以今朝子拿真的新品首发，拿好的无锡的市面筋生肉带给大家。
0: 哎，除此之外，还有我们的油面筋 C 肉，就是我们生档啦。油面筋 C 肉啊，说句实话，很多朋友们在市场当中、小吃店啊、超市啊也能买得到的。为啥觉着呀？没小辰光味道，我这个这油面筋有点油好气，就因为为啥体？
1: 因为这个是无锡的油面筋吗？不一定，对吧？侬挨下来就讲是搿个工艺高头，无锡个调口跟小辰光调口还是有得老什么区别
0: 的。所以很多啊，这个做生意的婆婆们，江浙沪地区到了无锡就被油面筋回去，到了无锡被面筋回去了。
1: 是啊，没错。
0: 有道理啊，因为他那个面筋制作工艺，挖出来的弄法子，就是好吃。
1: 是啊。
0: 你看现在我们科技 AI 已经那么发达了，这油面筋哪能还是无锡的这弄得出来？
1: 因为面筋搿种物事，炸面筋搿种事体啊，并勿是老轻松的事体，勿是讲我自然人拿团面粉捏过。来，水里向打，我就能打得好的。搿个还是需要有眼手法的。
0: 哎，确实。
1: 无锡上海人为啥道理一直讲无锡面筋？无锡面筋啊，搿里向就是无锡搿眼有眼小的工艺秘方辣海里向
0: 嘛。大概是啊，哦，所以呢，全国各地的朋友们都很喜欢吃。那今天我们苏荷要给到大家啊，这个无论是5盒5盒各99块钱呢，还是199元，反正就是8+6 14盒带回去这个组合，反正你样样都能尝得到了，
1: 性价比相
0: 当高，能够尝到我们的双档，对吧？这个八爷不。生肉啊，包括啊那个就是油面筋生肉，各2个带回去，8盒带回家。还有呢，就是250克一包的水面筋 C 肉，6包带回去。这个呢是这个半斤，
1: 很少的，不大亏的这个。
0: 确实，然后再给大家看看我们整个的这个油面筋，好了，因为上当你想用的是油面筋，我看到当侬老早子自家印象当中到无锡去背那种油面筋，是不是老像啊？一模一样，因为他用的就是无锡的。这个油面筋，
1: 一关键啥个？
0: 我这可
1: 米筋，米筋要打得好。第二油要用得好，油要用得好，
0: 是吧？
1: 外加搿个油温啥控制还是应该讲法个，对，
0: 又
1: 不酱不好，
0: 搿是老关键。吸满肉汁，当中的肉油老多哦，然后再吸满这汤汤水水，无论是红烧的还是汤烧的，个个都好吃。
1: 上海人为啥特别欢喜无锡米筋？无锡是搿只油面筋也是久煮不破。
0: 确实，
1: 要讲水面筋搿只物事，现在市面高头比较少见的了，对吧？水面筋生肉来
0: 吃两下。
1: 上海人市场高头是比较少看的，
0: 今朝
1: 是带给大家，大家千万不要错过。
0: 对呀，然后呢，水面筋当中大家看着，因为伊每只面筋啊在手工做啊，有种啊是不一样啊，
1: 只好手工做，搿个物事机器倒是没办法弄的
0: 嘞。对呀，那我们的以前的水面筋呢，只是个水面筋，就是当中这个米头啊。
1: 对呀。
0: 我们这个水面筋不是当中是塞了一坨儿，就是小的这个肉的啦，猪肉的啦，
1: 所
0: 以特别鲜，
1: 对吧？
0: 再给大家咬一口啊，这个水面筋塞肉，给大家咬一口，好。你看到吗？
1: 哎，
0: 咬完之后啊，水面筋的鲜香口感，因为浸满了我们蔬菜呀，包括酱香的味道，当中那个肉的鲜味也在这水面筋里头。
1: 汤汁吃进去，肉香放出来，米筋里向，哎，
0: 你看到吗？
1: 关键大家可以看到，镜头里向搿块米筋是没空气空泡。
0: 哎，
1: 为啥道理？搿个米筋要打得相当清爽，里向一眼眼定风不好。这个就是无锡米筋啊，特点跟魅力了。
0: 虽然说它没有这空气和空泡，但是吸水能力是超级强的，对吧？我们再看看很多一些这红烧的油面筋和白叶包，好吧？
1: 阿拉搿只米筋生肉啊，关键它的特点是啥？无锡油面筋久煮不破，久煮不烂，看到吧？到现在阿拉已经1.5个钟头
0: 了，
1: 到现在，不会破不会烂，好，那么我拿过来把大家看一下啊，
0: 好，就当起点，
1: 来，
0: 好。它那个面筋看煮好了之后，面筋仍然是非常紧实，
1: 是啊，
0: 当中那个肉啊很扎实，而且肉的颜色可多啦，粉粉嫩嫩的。
1: 对呀，
0: 它基本上是28比的肥瘦比。
1: 用的才是当地的冷鲜肉，用的无锡面筋包出来，看到搿块肉伐，实足伐？
0: 对吧？这走吧。嗯。无锡的面筋，无锡的猪肉，无锡的传统手工艺帮你制作而成。你说全国各地要吃面筋的组合，哪里最正宗，哪里最好吃？很多人很认无锡，而且无锡要知道是什么正宗的啊，这个手工来进行包制的。1015顾客成功用户，
1: 哎呦，谢谢大家，对阿拉产品的认可。
0: 确实啊，今天真的是很多朋友认准我们的这个无锡的面筋来的，红了个嘞。如果啥地方上档吃不到，
1: 对，
0: 上海吃的都上档啊。但是用到无锡面筋做的上档确实很少。
1: 是啊。
0: 然后呢，今天无论是我们的上档组合，还是我们的这个水面筋碎肉的组合，全部用到的是无锡的，包括它当中的猪肉也是。
1: 哎，是啊。
0: 对吧？传统工艺为大家所包制而成。目前我们大组合199块钱的越来越少了。我在市民的身边来直播里向的老细了，
1: 因为这手工做啊，所以配合有限。
0: 确实，搬回我们的老上海的双档啊，双档大家晓得对吧？两只白叶包，两只油泥金丝牛，反正在一个盒子当中。
1: 是啊。
0: 它的单盒是160克的分量，搬盒带回去，再有6盒我们的水面筋碎肉带回家，这个是250克半斤装的啊，每袋。那正正好好是14包，
1: 用啊，这是无锡面筋。
0: 你算下来每一盒，哎，上档每一盒14块钱，哎，多划算，199块钱。
1: 对，
0: 这水面筋碎肉，我刚其他能粗的也不够了，有的也不够了，对吧？所以赶紧把时间和组织留给您。如果抢不到限时现货，有没有追加的？
1: 很难，因为这是手工，这是手工做的。
0: 啊，
1: 如果说是真的是大家把现货订完了，只能等一年。
0: 确实，如果你真正很好，什么中秋佳节呀，包括是这个十一炒长假，又往江浙地带跑的，又包酒啥个无锡去跑跑，想想又可以多少多少兔子，
1: 是呀，
0: 可以多少个米筋回来。
1: 哦，侬
0: 它很占空间，重了不重的。
1: 实际上，米筋搿只物事讲究个啥，一定要新鲜了。侬兔子把它背回来，晒它1/3，各位提拔提拔是要晒的呀。搿个没办法的，对伐？阿拉今朝只把侬生肉全部杀好了，
0: 是啊，
1: 所以做到久煮不破，久煮不烂。
0: 对对对，电话线持续忙线，老会员可以按上1号键自动订购，或者是使用手机 APP 来进行下单。提示一下，199元14盒的组合所剩不多，感谢1237位顾客成功用回去。那电话堵住了啊，按上1号键自动订购，还能再给您立减5元。订购专线是02151199000。
2: 沙糖担当阿拉上海人啊，吃了交关。但今朝我吃了这上当，对当吃的是不错。伊那个就是讲八叶包的皮啊，就是中八叶。阿拉一般上海人叫中八叶，对吧？像伊拉今朝只包的，对吧？就是比中八叶还要薄，因为伊拉个工厂，对吧？就是自家生产的八叶，所以讲那个皮啊，当了老薄。外加是伊拉肉也是老新鲜，所以搿能介一来，对吧？所包出来的八叶，特别是红烧的啊，烧出来的话，汁水啊会得老多，而且汁水基本上在包了里头。就不大会得流出来，还有得伊拉这只水面筋也老灵，水面筋吃口老好，因为阿拉上海人交关晓得老早吃个水面筋才是没兴致的，但伊拉今朝这个水面筋啊，里头还是包肉的，还是包新鲜的肉，外加是配料包老清爽，外加是纯肉的水面筋。

0: 但现在很多朋友都在问啊，正宗无锡的，确实正宗无锡的
1: 啊。放
0: 因为苏格兰的品牌它就是在无锡的，哎，太湖边上，对吧？
1: 哎、
0: 无锡东城区那边。然后呢，因为我们是到他们工厂当中去采访过的，一直是做无锡正宗的一些这个面点啊、点心啊之类的。无锡两样东西出名，无锡小龙出名。
1: 是啊。
0: 这样么子？哎，在无锡小吧，无锡小排出名，还有就是无锡面筋。
1: 是啊。
0: 很多人到了那边之后，背着三样东西回来，
1: 哎、
0: 对吧？那么今天不需要，特别是很占空间的，它重不重？很占空间的面筋。那么米筋背回来，侬还是要自家杀肉，要自家割米的。无锡当地人啊，是帮你通通弄好的。
1: 先弄好了。
0: 无锡的猪肉，鲜猪肉啊，冷鲜肉为您所做到了，塞到我们的油面筋啊、水面筋当中去，所以鲜香味特别浓郁。
1: 是啊。
0: 你看，无论是家常的一些炒菜，
1: 嗯，
0: 包括是汤，对吧？
1: 最好
0: 是红烧的，
1: 是啊，
0: 清炒的，
1: 嗯，
0: 都能做。
1: 哎，
0: 所以很多人在我们东方顾看到过。双档的、单档的厂家，都很多。
1: 对，
0: 但是买到过无锡正宗的面筋做出来的，哎，少之又少了。
1: 特别水面筋，
0: 特别是水面筋，我还没看到过。
1: 水面筋生肉搿只物事，侬讲油面筋生肉，自家屋里向做好做啊，好做啊，我只要买着好个无锡面筋回来慢慢筛就可以了。水面筋生肉，侬自家屋里向弄勿出来。
0: 去买个呀。
1: 水面筋生肉，侬屋里向弄勿出来，为啥？伊要新鲜打出来的米筋，伊直接裹了米肉里向做出来，伊搿个没办法讲，水面高头
0: 流通嘛。但今天给到大家，你只需要一通电话为您送货到家，
1: 目前
0: 199元的备货只有九的小几十组了，所以赶紧来抢先，订购专线是02151119900。I'm in the kitchen cooking things she likes. Redwood
2: white breaking all the rules. Someday I wanna make you mine. 当的啦，是阿拉从小吃到大的，阿老欢喜这菜。哎，现在我吃过搿只酥腰搿只双档的吧，搿相当满意。伊搿只皮子老薄的，那刚熬下去里向肉老多的。老鲜嫩的，再讲讲搿只油面筋，伊搿只就是用的无锡的油面筋，所以口感高头真的是相当好吃。除了口感好，伊搿只里向头的配料表是色色清的，就讲除脱猪肉老啥，没其他乱七八糟的添加，就讲吃了老放心的。
3: 搿烧档对档就是讲阿拉上海人烧对伐？最好吃的就是红烧、三鲜，还有的像天如果再冷眼的，大家弄个大白菜。烧全家福，所以摆老少。还有一点对吧？像各种八一包也好，双档也好，不单单好烧呀。阿拉上海人吃个粉丝汤啊，对吧？鸡毛菜粉丝汤，侬也可以清蒸，就蒸好了以后对吧？高头再浇眼眼油上去，感觉味道老好。
0: 就到12分钟时间了，很多朋友听到说，哟，红烧的也好吃，那关键是食材要好。
1: 对
0: 呀、啊，因为特别当中是包了肉的啦。
1: 嗯，
0: 我们是冷鲜肉，而且猪肉部位都是非常的不错的。
1: 那米筋用的才是无锡米筋，
0: 对，无锡的面筋，无论是油面筋啊、水面筋，当中塞好肉之后，你怎么烧都好吃。
1: 上海人来都
0: 会。哎，肉嘛，整个总有个气，米筋嘛，总有好气。
1: 对。
0: 所以呢，就是鲜香口感，你怎么烧都觉得，哟，太好吃了。就吃到我们以前小时候的味道，或者有些朋友们自驾到无锡当地去，能够有农家乐米都老好吃了，对吧？那也要用到正宗的，对吧？本地的地道的。那今天东方购给到大家就是来自正宗的无锡的水面筋鲜肉，包括是双档，双档当中有百叶包鲜牛，包括是阿拉油面筋鲜肉。说句实话，今天我们介绍到现在，百叶包有点。这个对他不起，我现在加油比较熟。虽然百叶包也是个重点啊，它是用中层百叶为大家所包的，但是不重要，因为很多人到了无锡就是为了吃面筋去的，
1: 就是搿颗米筋线。
0: 哎，面筋背回来自家杀肉，对吧？那么正正好好，那现在不需要您背了。
1: 嗯，
0: 无论是油面筋也好，水面筋也好，这套组合全部都在199元组合当中。
1: 对呀，
0: 八盒我们的双档组合加上了6包的。水面筋鲜肉，
1: 哎，搁在市面高头比较少见啊，
0: 确实很难得。
1: 嗯，
0: 因为商档你能看到，肉也能看到，但是水面筋和油面筋呢是无锡当地本地的特色的老工艺者手工来进行包制的，特别难。给大家看看我们这个烧好之后啊，因为水面筋、油面筋啊，这个鲜肉烧汤我就不说了，炒菜特别好吃，而且特别是跟一些这个蔬菜进行炒在一起，你看这国有这么无锡里香的，这是我们的水面筋，
1: 香菇米筋包，
0: 对，香菇面。
1: 上海人香菇米筋包用的才油面筋，今朝子水面筋生肉摆里向，
0: 但
1: 是鲜得来没闲话讲。
0: 哎呦，它有地鲜啦，
1: 是呀，
0: 香菇呀、笋呀，包括我们的这水面筋吸满了外头地鲜之后，当中还有这个肉的鲜味。
1: 对呀，
0: 你说这

0: 盘素油素炒好之后，当中有那口这个肉的鲜味之后，多么的好吃，很鲜香，
1: 香而
0: 满盈。而且你看我煎起来那么长时间，它不松散，而且罗扎尊啊，咬下去之后，它能够吸饱汤汤水水，而且汤水它的控制特别好。那电屋里要烧的哦，也是给控制了好。搿就是五香四米金那个特色。
2: 14盒的组合只需要是199块钱，比如专线是02151119900。

0: 绿色出行，让城市更美好。选择公共交通，共同守护蓝天白云。
1: 东方玲玲智能体上线啦，智能对话，秒懂你心，文字语音都支持，还能陪你聊上海话。
2: 我想买西洋参，有啥推荐吧？
1: 看中卡片，点选它，直接下单，省时省力，从说到买，一句话搞定。马上扫码，开启智能购物新体验。
0: 绿色出行，让城市更美好。选择公共交通，共同守护蓝天白云。
3: 品质生活放心购，大家好，我是高黎。每年的3月3号是世界爱耳日，我们的耳朵很重要，因为你从外界听到的各种信息，包括高黎在这儿跟您说话，你要听到，你要捕捉到，都是需要通过我们的耳朵来捕捉这些信息。可是随着年龄的增长哈，我们的耳朵的健康它会出现这样或者那样的问题，你会发现一个耳朵退行性的这样一些问题，退行性的情况会大大的干扰你来正常的接收对方说话呀，包括你看电视啊、看手机啊，接收到信息的这样的一个准确性和快速性。所以呢，今天的这款产品我觉得来得非常及时，因为它刚好就是来自于德国原装进口的，针对于我们耳朵健康的一个营养素。其实啊，在东方购物有很多的营养素，比如说有的是针对于眼睛的，有的是针对于心脏的，有的是针对于我们的血管的，针对于耳朵的，还目前就这一款独有的。所以电视机前观众朋友真的可以来关注起来。那么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会有很大的福利给到大家，待会儿跟大家分享。本档直播也请来了营养和健康方面很有研究的邱老师，来分享这款好的产品。欢迎邱老师。
4: 您好，各位朋友，大家好。其实我们老人家经常有一句话是说，到了年纪大的时候啊，这个反应就慢了，就迟钝了。关键就是我们捕捉外界信息的能力在下降。那么在这些信息当中，比如说我们的视觉判断能力在下降，我们的味觉可能尝东西的那个口感没有年轻时候那么敏锐了。然后还有就是我们的听力，我们的听力呢，除了你可能听力下降之外，它还有一个很烦心的事儿，就是耳朵会有那个鸣叫声。就很多老人家会觉得那个鸣叫声烦到晚上睡都睡不着，而且这个声音还会放大，所以让我们很多时候啊，就听觉出问题是一个很大的问题。而且啊，就说看不见是我们无法去探知这个就是你的那个世界，但是我们跟人类社会还没脱节，因为你能说，你能听，但是如果你听不见了，那我们真的就是跟这个就是人类社会就可能脱节了。你接下来有很多的那个就信息就把自己闭塞在，自己这个小环境里面。
3: 是的，是的。
4: 所以我们还是从现在要关注我们听力的健康。
3: 对，为什么会有世界爱耳日，就是因为耳朵出现情况的这样一些概率随着人年龄增长会慢慢的会越来越多。那么你看听觉上面哈，如果出现耳鸣或者是各种各样的不舒服，它会有间歇性的嗡嗡声、鸣叫声、蝉鸣声，包括听力下降，对吧？
4: 对，
3: 就对方说话你可能要费很大的劲儿。
4: 对，要好很大的声音。
3: 对，要很关注，而且要对方很大的声音你可能才听得见。
4: 对
3: 啊，对吧？会有这样的情况。那么这种退行性的情况呢，在年轻的时候基本上不太会有哈。
4: 是，
3: 那么随着我们年龄的增长，你看比如说65岁以上，到75岁左右，
4: 是
3: 他这个耳朵发生各种各样的退行性的情况，他就开始增多了。数据上面可以看得出来，包括呢这个概率上面，男性哈，男性的出现这个几率是大于女性的。
4: 对啊，
3: 就是你会发现身边的也是基本上是出现这样的情况。
4: 哎，是的，
3: 男性的概率会偏多一些。那么今天这款产品跟大家来讲，它是德国原装进口的。这款产品它最大的特点就是它的营养素配比刚好就是针对于我们耳朵当中需要的那个营养素。
4: 是的，
3: 所以呢在这儿呢，我先不跟大家讲我们这个里面有什么营养素，我先让邱老师给大家看一下我们耳朵结构的示意图。
4: 是的，
3: 让大家知道我们耳朵的结构是什么样子的，以及为什么待会儿再跟大家讲为什么需要这里面的营养素来针对你耳朵来补充营养。
4: 我们这个叫外耳啊，到这里面就是内耳。外耳这个通道就是像一个那个收音器一样，把各种声音收过来，然后到了这里面就是一种传递的方式，传递给我们的耳蜗神经，然后给我们大脑皮层，你就知道你听到的是什么， 听到是男的声音还是女的声音，是鸟叫声还是风声，那么这些声音它在这一个部位是非常精妙的。我们把它放大以后是这种样子。这就是耳蜗毛细胞，它是一丝一丝的纤维，然后通过它的鼓动，就像我们击鼓传花一样，把你听到的声音的这些信息一点一点传递到我们的耳蜗神经里面。那么当我们年纪大的时候，我们的耳蜗神经就变成这样了。
3: 哎，这个
4: 看到吗？
3: 好像差别很大。
4: 差别很大，
3: 这个很整齐，而且
4: 很
3: 致密。
4: 对，是的，到了那个数量开始变得稀少的时候，我们这个传递的声音的能力就开始变弱了。所以我们耳朵里面会出现一种代偿的情况。就耳蜗里面的神经元，它在捕捉不到你的这些正规声音的时候，它自己会制造一些声音去代替本来应该传递过来的声音。而这个制造出来的声音就是我们听到的耳朵的鸣叫声。所以你想，当我们耳蜗里面的毛细胞它的营养缺失慢慢退行的时候带来的问题，我们是不是要通过营养的问题来解决？我们是不是要把我们现在还保留着的这些耳蜗的毛细胞让它依然还能存活下来为我们工作？所以你即使可能有耳朵的鸣叫声，但是不会越来越大，越来越嘈杂，不会到最后让你听不见。所以我们保护的就是这部分你还现在仅有的硕果。
3: 是的，
4: 所以今天啊，我们真的是营养到位，
3: 对，
4: 给到我们耳蜗里面包括我们的耳朵的神经所需要的营养都在我们今天的成分当中了。
3: 对，今天这个里面呢就是营养成分，我们把它总结了一下，因为这里面会有好几大类。首先就是帮你开山铺路的是姜黄。
4: 为什么叫开山铺路？因为我们身体里面会大量产生，我们老人家经常会说上火的问题，其实这种火啊就是我们身体里面代谢下来的一些物质，它会就损伤我们的耳蜗毛细胞，而姜黄就在那里帮我们把这一类损害我们的物质给它清除掉。那么再接下来能清除之后我们要修啊，清谷胺大家很明白，但凡有神经上的一些需要的营养就离不开它，对吧？所以在我们身体里面转换成甲谷胺之后，它就是去滋养营养我们的神经元的。然后再接下来，
3: 这个很特别了啊。这个很特别，叫蚕蛹粉。
4: 是的，
3: 蚕蛹粉，很多朋友说哟，我没有想到这里面还有这么珍贵的一样东西。
4: 你要知道，蚕蛹就是我们那个就是没有那个就节俭的那个蚕宝宝没有跑出来，那个叫蚕蛹。
3: 对，蚕蛹。
4: 蚕吐的是丝，而且这个丝是非常韧的。那个蚕丝被，对吧？那个拉起来的那个力道， 对吧？
3: 几米远。
4: 是的，所以它里面的营养物质，来看看跟我们的那个耳蜗毛细胞的那种丝状状态是不是特别像？
3: 真的是。
4: 其实它是很多的高蛋白、高氨基酸类的物质，而这个氨基酸类的物质就是我们这部分细胞所需要的材料。
3: 是的，所以我们有蚕蛹粉，让你补虚劳益精气。第四呢就是我们当中的叶酸、伽马氨丁酸以及这个蛹虫草等等多种营养成分共同滋养我们的耳朵，相当于它把耳朵需要的各个部件零部件需要的营养素全部汇集起来了。这个是德国原装进口过来的，这个在东方购物目前为止是唯一的一款针对于我们耳朵健康的营养素。
4: 对，
3: 它是这个样子的，大家可以看到。这边有个耳朵，看到没有？
4: 对，
3: 这边专门就有个耳朵的这样一个造型，它就是告诉你这个是对耳朵有帮助的。然后我们今天会有特别的方案和力度哈，这一瓶当中是有60粒。
4: 对，
3: 然后我们呢这类似这样的产品，其实在专柜里的价格是不便宜的。
4: 对，这400-500块呢。
3: 对，400-500块钱。今天大家听好了，首播也是我跟邱老师做的。
4: 对，
3: 首播是没有试吃的。不给大家试吃的。今天大家听好了，六瓶装，我三瓶装不说了，我直接说六瓶装啊。六瓶装360粒，开放一瓶给大家免费试吃，来自于德国原装进口的。
4: 是的，
3: 德国原装进口的，开放一瓶给大家免费试吃。东方购物的价格是1398，400元凑单积分成功之后998，算下来单利价格2.7块。这个开放一瓶，看到没有？开放一瓶试吃，不满意可以退货退款。
4: 对，
3: 这个之前是没有的。
4: 是的。
3: 所以我就跟大家讲说，因为这个产品它很有针对性，所以今天如果有这方面的需求的，或者您家里的爸爸妈妈家里的这个老人家，他是在听力方面你发现他已经是 听问题啊，包括各种已经在这方面有一些退行性的情况了，你可以把这个拿起来吃起来啊。这个我再说一遍，从来没有开放过试吃，今天是首一次。我们六位顾客已经订购了，我估计大部分都是订的是大购成，就是有试吃的机会的。所以如果大家看中了今天的这个直播，我不知道下次会不会开放试吃，但是今天的这一档是给大家开放试吃的，所以大家都着了，您就来买大购成。800-708-8000-0215-1211-9900。
5: 人一紧张，人一焦虑，或者说情绪不好，首先伤肝，肝气郁结，气滞血瘀，横犯脾土，气滞血瘀了，形成瘀了，犯了脾土，脾虚了，生痰，
6: 痰瘀一互结，就形成了一开始我们提到的引起耳鸣的那个拦路虎了。
5: 是的啊，
6: 第二条戴耳机有可能会影响耳鸣。节目一开始的时候你也提到了两者之间的关系了哈，
5: 那叫掩耳盗铃啊，我自己耳朵响，我别让它响了，我戴个耳机用更大的声音去掩盖它，这反而又是一种噪音的污染，持久的低剂量的噪音的污染就会加重你的耳鸣，更何况戴个耳塞，耳道里边的气压就不平衡，气压的不平衡对鼓膜呀，对它周围的神经都是有损伤的。所以这种戴耳机听音乐，尤其是躺在床上戴耳机一晚上一晚上的听，这种习惯真的不好。
6: 再来看第三条哈，有的时候耳朵痒痒就会掏一掏耳朵，这个也会引起耳鸣。
5: 好多人这个以耳鸣啊，他总觉得里边有东西，掏过来掏过去，掏过来掏过去，但是一点东西也没有。这种掏耳朵，第一容易造成中耳的感染，你如果用了一个东西不太干净，尤其是现在很多人用那个掏耳勺，掏耳勺还不是在那地方挂了好多长时间了，上面很有可能有细菌，一旦有细菌在掏的过程当中，如果把耳膜里边损伤了，那直接就感染了，中耳炎形成了啊。第二一个呢，这个异物的刺激一不留神容易把鼓膜伤了，你把鼓膜伤了这个问题更大了。
3: 其实听力下降哈，就是它不光光是一个比如说听不清楚对方的说话造成误解呀，然后频繁的要求沟通啊，对不对，导致社交上面可能数量会减少，
4: 是的，
3: 甚至跟家人可能之间的沟通也会带来一些麻烦。除了这个之外，其实还会有安全隐患，可能是大家没有想到的。我跟大家说一个非常真实的事情，就是我的那个姨父，因为我的姨父他是听力下降的比较厉害，然后呢有一次我大姨呢就出去遛弯儿，忘了带钥匙，然后回到家里的时候呢就敲门也好，按门铃也好，那天刚好我那个姨父呢他是大概忘了带那个就是助听的那个，所以呢就是哎呀，我大姨就外面的门都感觉要敲破了，他在里边他就是听不见，
4: 对，
3: 最后是等了很久很长时间，
4: 是的，
3: 是他自己反应过来了，把那个东西想起来要再带上，才听到这些声音。
4: 你这个事我自己身上亲身发生的啊，因为我们家老人也90岁了，我那时候就是没带钥匙，然后我敲门，按门铃，门敲得特别响都没有用，
3: 对，
4: 最后我就被关在那里，一直到我先生下班，
3: 对，
4: 我才能进去。
3: 是的，
4: 就这个也就是如果家里面有点那个矛盾什么的，这个是小问题。

0: 就变成一个导火索，对吧？然后你知道哦，原来是老人家的听力下降了，那你也没办法，只能这样。而且我们现在跟我们公公说话，声音都要特别大，特别大，说完他还在那里说啊什么，再说一遍，就这样。那你想想，在公共场所，对吧？大家就会觉得你没素质。那其实你自己都听不到你的声音，你这个声音自然而然会变大。
1: 是的，
0: 所以我们说，你人活在这个社会上，很多方面你自己器官灵敏，你自己的身体的状态好，其实对在处事的时候你也会非常有自信，也会有很多便捷性。
1: 是的，大家自己也自测一下，比方说你会偶尔会出现一些耳鸣啊，当中一直在叫一叫的，对不对？然后或者是会出现一些晕晕的啊，如果他继续一直听力再往下走的话，其实你会很烦躁，你会很不舒服，因为你的耳朵里面老是会听到那个刚才邱老师讲到那种代偿性的声音，
0: 是的，
1: 就原本不应该有的声音出现在你的耳朵里面，当然会非常严重的影响你的休息，
0: 是的，
1: 影响你的一个生活质量。那么我们说哪些人群是比较容易有这些情况的哈？你如果本身生活在一个噪音比较大的环境里，那是很容易损伤我们的耳朵，损伤我们的听力的，你不得不很大的声音去跟人家交流，
0: 是的，
1: 其实是因为你自己的声音，你自己的耳朵出了情况，
0: 对，这其实就是一种职业损伤，
1: 对，
0: 就要像以前的棉纺厂啊、钢铁厂啊，都会有这种情况啊。
1: 是的，那除了这类人群之外，加班熬夜的，
0: 对，
1: 以及过于劳累的这些人群也容易出现这种情况。你不要小看，因为我们的耳朵神经它也是需要有一定的这样的一个修护的过程。
0: 是，
1: 如果你加班熬夜，它得不到休息，它没有一个这个重新修复的这样一个时间，对吧？没有这样一个时机，也会对它有损伤。所以加班熬夜的朋友，过于劳累的朋友也容易有。
0: 是，
1: 还有就是，如果你是经常有很多人现在是耳机一直挂在耳朵上的，
0: 是的，
1: 大家现在已经养成一个习惯了，就是蓝牙耳机一直是在耳朵上面的。
0: 对，
1: 所以你在听的时候，你可能声音会非常大，对吧？一直不断的在刺激它，一直不断的没有停过。包括你在那个平常的路上啊，在公交车上或者在地铁上啊，这种大量的使用耳机也是会造成整个耳朵的损伤。
0: 是，
1: 所以那包括就是年龄大的朋友，
0: 对，
1: 就是一定到了一定年龄了，就是退行性的情况，
0: 对，
1: 对吧？
0: 其实我们的听力不光只局限于听力，因为我们的视觉、听力，包括我们所有的触觉，它都是刺激我们的神经更加敏锐，大脑的反应速度更快，这是一种就训练式的一个能力，但是当我们的听力下降的时候，我们的大脑也会缺失这部分的训练，您的大脑的退行也会慢慢加快。所以我们说，今天我们对每一个器官的关照，是为了让我们在年纪大了之后，无论是我们大脑的运行，还是我们各种神经元的一个配合工作，依然能处在一个非常严密的一个状态。所以今天的这个我们对于耳朵保护的这个营养品，也是到了我们现在老龄时代之后，要为我们老人家考量的好的营养物质。
1: 对，这款产品是德国原装进口的，提示一下大家，很多朋友在问问题，说是哪儿产的，德国原装进口的。我们现在的试用名额大概还剩下一个一半左右，一半的试用名额已经没有了。
0: 对，
1: 你在，因为我们这里当中有60粒嘛，你每天吃1到2粒就可以了。
0: 对的，
1: 每天吃1到2粒的情况下呢，你可以来好好的来感受一下，
0: 对
1: 它的给你带来的一些好处，
0: 是
1: 就是从耳鸣的响度上，还有听声音的质量上，还有就是耳部的这种舒适度上面，
0: 是的，
1: 以及整个记东西的提升上面，
0: 是的，
1: 从这几个角度来考量一下自己的这个耳朵是不是好。关键是因为它是德国原装进口，
0: 对，
1: 所以我们今天首播的时候是供应商没有肯给大家，
0: 怎么都不肯开放，
1: 不肯，对对对，我们今天是给大家有这样一个开放，那原产国是德国哈，原产国是德国，它这里面的配方非常好，它是一个复配的这样一个配方，
0: 其实里面有很多对我们神经大脑都有用的
1: 很好的东西，
0: 像那个乙酰神经氨酸，
1: 对，
0: 包括我们的伽马氨基丁酸，
1: 都好东西，
0: 这些都是单独卖的营养素啊，然后再加上我们的
1: 包括蛹虫草，对，
0: 蛹虫草蚕蛹蛋白啊，
1: 对的，这些东西都是你以前在其他的营养素上吃不到的，
0: 对，
1: 它是专门针对我们耳朵健康的，耳朵好就是我们五官呐，就我们说耳聪目明嘛，对吧？
0: 对，
1: 就是你形容一个年纪大年长的人，你形容他身体健康，其实你也会用一个耳聪目明这样的词来形容，所以今天这个产品终于给大家开放了试吃，大家来感受一下，这个羊毛要薅一下的，400-500块钱一瓶嘞，对吧？干嘛不去吃一下感受一下呢？你吃完以后你觉得有帮助你就继续吃，你觉得没有帮助还给东方购物。上台排队非常高，我提示大家今天这一档直播给大家。

0: 我们这个日常的生活当中，如果有这样的一些家庭，他家里面有这样一些情况，比如说
1: 沟通不
0: 听力上面，对，听力上面是有一些障碍的，在沟通上面，就算是一家人也会沟通方面出现好大的一个障碍。
1: 是的，所以我们说，经常我们那个人际社会离不开的就是你五官的一些那个信息的接收，
0: 对对，
1: 然后这些接收的信息会进入到我们大脑，让我们大脑有认知有判断。
0: 对，
1: 那么听力和我们的视力同样是重要的。当你听不见，对于你来说，你就跟人群阻隔掉了。你无法把你的那个想法更精准地表达出去，你的那个家人和你的朋友可能慢慢的就会疏远你。所以说，其实，我们现在因为真的到了高龄的时代，
0: 对，一个听一个看，我觉得这两个都很关键。
1: 我们从来没有到达这么高龄的这个时代，所以我们的生活方式和我们对于食物和营养的选择，也要想一想。以前我们只要吃饱饭就可以了，但是现在随着我们的那个高龄时代的到来，我们身体的很多组织器官就是进入到退行的时代。那么退行的过程，我们不能放任它，我们要更直接、更精准地为我们的身体去提供它所需要的材料。那你的日常的饮食如果能够足够给到身体，这个退行的问题又如何会发生？
0: 是的，
1: 所以我们说，今天很多营养素就开始慢慢让大家觉得陌生。不再是大家以前非常熟悉的那些名词，但是它对我们的健康的帮助不是一星半点，因为我们接下来要考量的就是60岁之后我们该怎么过，60岁之后我们的脏器要保养到什么程度。这个时候你越早介入那些对我们好的营养物质，你会发现80岁不是问题，90岁不是问题，因为它得到了更多的精准的营养支撑。
0: 是的，所以不要觉得说，哎呦，80-90岁不能出去旅游，照样可以，对吧？你照样可以去，到更远的地方去玩，但是这个离不开你的很好的听力，因为你要跟人交流，你要听到东西，然后明亮的视力，对不对？这些东西就是一个听力，一个视力，那这些都是决定我们一个生活质量的，尤其是听力是非常关键。那今天是这样的哈，今天我话不多说，因为我们的这个大组合快没有了。大组合是给大家开放一瓶试吃，我们今天从直播的第一分钟就在强调这件事情，因为之前他们是没有这样一个福利的，所以今天如果说是大家看到了这样的一个德国原装进口的大瓶，今天我们是大组合嘛，给大家开放一瓶试吃的机会，有60粒啊，60粒，你真的应该是不要错过这样的一个机会。
1: 而且我们不要说因为听不见我去吃它，我们不是为了听不见去吃它的，我们是你的耳朵里面如果有那种嗡嗡叫的声音的时候，你就应该来吃它了。因为这种声音就是因为我们耳朵里面毛细胞开始退行，我们的声音捕捉开始变弱，耳朵自己产生的代偿性的能力，一种行为。
0: 对，
1: 所以我们在这个时候及时介入的话，不但让你解决耳朵有那个鸣叫声，更解决的是将来我们耳朵不至于那么早的退休，那么早的让你听不见。
0: 对呀，不是说等到问题发生了再去解决，而是说防患于未然。因为听力下降其实是一个自然过程，就好像我们会长白头发，我们会长皱纹一样的，我们把它拉住，不要让它下滑得更快。
1: 对，
0: 这个里面会有一些核心的成分，比方说蚕蛹粉，比方说这个蒲公英，很独特的一些成分，我们待会儿在下一趴跟大家来讲。因为这一会儿呢就是商谈排队会非常的高，那我是建议就是你们先把货拿到手，你再回头来问问题。
1: 对，
0: 否则到后面很可能大组合就没有了。大组合目前就是剩下10组左右，售完即止。今天就是有预约的，有那个免费试吃的机会，就是从第一分钟我们就提醒大家了，订的时候就果断的来订大构成，不要订小组合，8007088000021519900。

0: 蚕蛹是一种我们平常不太能够接触到的一种天然的成分。
1: 是的，
0: 邱老师，蚕蛹对我们的耳朵的健康，它主要的帮助在哪里？
1: 啊，其实如果从我们传统的那个养生学来说啊，蚕蛹它是入在肾阳的，也就是说补肾的。那么我们的肾呢，虽然是叫先天之本，但它还有一句话叫它开窍于耳，所以肾一旦不好退行的话，耳朵就会出问题。而我们现在更是对人体的结构进行了解之后发现，我们耳朵在捕捉声音的时候有一个特定的部位叫耳蜗，耳蜗里面它有好多的毛细胞，那么这些毛细胞它随着我们年纪增加每天都会衰退一部分，当它衰退到一定的程度，那么我们传递声音的能力就

0: 开始下降了。取而代之的是，我们神经元在得不到这些耳蜗传递的声音的时候，它会自己制造一种杂音，这就是我们听到的耳鸣的声音。那么这个声音呢，我们今天在前面有三个成分，
1: 对，
0: 第一个成分就是我们的蚕蛹粉，硅砷。所以如果您听到的声音就是那个蚕鸣声，就是牙不择舌的声音，就是我们要从这个角度解决，然后白纸的声音是一种吹风音，就是有热传就对我们身体造成损伤，我们的耳蜗毛细胞的话，白纸在给你起到作用，那么接下来蒲公英它是对于干的，所以你听到的声音是那种那个叫什么蚊巢音，潮水声音。所以像这样三个已经把我们耳朵里面代偿机制全部给你涵盖到，同时它还要考虑怎么来滋养我们的耳蜗毛细胞。
1: 哦，
0: 曾经我们是这种状态的耳蜗毛细胞，
1: 这个是损伤过的，
0: 这个是已经损伤了，
1: 这是健康的，
0: 这个是健康的。所以我们说健康的耳蜗毛细胞，如果我们现在没有到我们这种状态的话，那你现在通过我们的耳朵的保养的这些营养品，补充进去，让它一直维持在这样的一个状态，那我们在听任何东西的时候，你就会听得特别的清晰，所以能达到我们说的耳聪目明的这个状态，但是如果到了这个时候，你也不要放弃自己，至少你还能听见，虽然你可能会有干扰，但是你听到的还是自己耳朵里面可以听到的声音，虽然你可能需要借助一些那个助听器啊什么的，没有让你完全阻隔掉。所以我们现在所有的营养品的方向都已经开始在为高龄时代在谋求了，
1: 做准备。
0: 对，因为高龄时代你没有办法杜绝的就是一个退行的问题。
1: 对，
0: 以前比如说我们的像这些到六十岁之后就是到了一个极限，那我们本身寿命也到六十几岁结束了，所以它顶多两三年的不舒服，但是现在我们是八十几岁的人3000多万呢，
1: 对，
0: 九十几岁100岁大家现在也是可以去那个考虑考虑的，对吧？那么接下来这40几年你怎么好好过？你不可能这样很难受的扛下去，所以才会出来一系列的保养的营养品，去针对这些特定的问题。
1: 是的，如果你了解一下数据，就知道女性基本上60岁之后，你会发现耳朵的这个退行性的情况开始慢慢的增多，就而且会比较的明显。那么同时也有男性，那男性的这个情况发生的这个概率会大于女性。所以说，如果说是大家想要对耳朵进行一个保养，你看眼睛的保养是要吃叶黄素，对吧？
0: 对。
1: 那么我们的耳朵的保养，其实用今天的这个蚕蛹姜黄复合粉是可以得到一个很好的保养的。今天我们其实是有一个特别好的机制，就让大家来试用。
0: 对，
1: 你来吃德国原装进口的，你来吃。之前如果是耳朵已经有点嗡嗡的，有点不舒服，就是已经到影响了你，或者说是你到了一定的年龄，你想要保养，这也都是相当不错的，
0: 对
1: 不对？你干嘛不薅一个这个羊毛呢？400-500块钱，
0: 所有
1: 来自德国原装进口，
0: 是的呀，所有新的东西我们都要靠自己试，才试得出结果来。
1: 对，
0: 所以今天是不让你花钱，你先去试，因为但凡你试完之后，你觉得哎呀，我这嗡嗡叫还在，那你只要一个电话。所以钱都还给你了。
1: 对，
0: 但是我们对自己身体保养这个机会得自己把握住。
1: 是的，是的，还是那句话哈，就是说这个身体是自己的，然后关爱也要自己要给到那个他足够多的这样一个呵护。
0: 对，
1: 因为我们的眼睛很多人都知道要有一定的营养素，对吧？我们心脏要吃到那个辅酶 Q 时，大家都心里面会有感觉。
0: 对，
1: 耳朵其实是大家非常容易忽略的，但是耳朵很容易影响你的生活质量。
0: 是的，
1: 对吧？你听不见大家说话，然后你没法沟通，
0: 对，
1: 对方需要很大的声音，其实都是很影响这个社交。
0: 我们那个10年前在跟大家普及Omega-3的时候，我们在普及益生菌的时候，有多少人听我们？很多人都是不信的，说吃酸奶就可以了。很多时候鱼油都是骗人的，现在这话还会说吗？为什么？但是你到现在10年后来吃鱼油和吃益生菌，跟我们10年前吃的身体能一样吗？我们现在的无论是肠道、血管。真的是赢过我们同龄人很多，为什么？因为当前沿的科技出来的时候，我们是第一个尝试的人，我们也是第一批受益的人。
1: 我们现在是免费试吃名额还剩下4组，就是大组合还剩下4套，所以在订的时候一定是要订大构成，这样你有试吃的机会，把这瓶60粒可以全部吃掉，或者跟家人来分享。800-708-8000-0215-11-9900。
2: 因为我们知道我们的听觉形成呢，主要是在颞叶，就在侧面这个颞叶这个地方是产生听觉的。在颞叶的内侧呢，就是我们的边缘系统，就是管情绪的这个地方。也就是说呢，当我们的这个边缘系统呢是管情绪的，
3: 是
2: 和当你的有压力的时候呢，对这儿就会产生影响啊。边缘系统被兴奋了，当我们的情绪或者是压力过大的时候，对我们的这个听觉系统就会产生影响。也就是说呢，你隔壁家里你睡觉的时候，小孩老在那儿给你弹个琴呐、啊、打个鼓啊、拍个球啊，就对你有影响。它实际上就是个报警的信号，这个地方有问题了。所以不一定是我们听觉系统出了问题。所以说呢，为什么说男的一着急压力大就会耳鸣、哦、女的一生气也会耳鸣，就是这个道理。嗯，就是因为他的邻居耳鸣，它实际上是一个信号。嗯，它是因为它很感性，它在给你报警、哦、这儿有问题了啊，就跟你开车一样的，那车灯亮了，
3: 是
2: 你得去查呀，到底是啥问题啊。所以你要调控这个了，
3: 这是一个报警的信号。
1: 是说这种那个早发性的耳朵听力的下降，嗯，跟大家现在习惯于长期戴耳机，嗯，有很大的关系。它可能会让你这个听力出现情况的年龄提前到20到30岁，嗯，
0: 对啊。
1: 然后生理性的，也就是刚才邱老师讲的退行性的这个听力的下降，多数人是从40-50岁开始显现，60岁的时候是更明显的。
0: 是的。
1: 所以为什么我跟大家来讲说？耳内毛的细胞它会自然退化，
0: 对，
1: 我们不要等到它已经是发生了影响生活质量的情况你再来干预，那个时候就有点晚了。商单排队很高哈，这会儿我们就是试吃的名额大概就是2到3套，今天是德国原装进口一瓶，你到市面上去专柜买400-500块钱，
0: 对，
1: 对吧？今天东方购物给到大家试吃的机会，还有一些朋友在订小组合，我提醒一下，小组合是没有试吃的，
0: 对，
1: 别弄错了。那么我建议大家是直接订大构成，因为大构成你定了试吃之后你是还有可以，就是你吃完以后有两个选择嘛、嗯、但是小组合就是你基本上就是你开封以后你是
0: 就没有试吃的，
1: 没有试吃这么一个名额的。
0: 如果买错的话还是建议大家换一换。
1: 哎，我也建议大家。
0: 而且我想说一下，就我们今天这个产品无怪乎于我们的生命质量，嗯，我们是我们老年的尊严和我们老年的那个生活质量。
1: 哎，真的跟尊严都有关系的、嗯、喜欢的话千万不要错过我们今天这个产品，确确实实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大家很容易忽略的一个产品、嗯、也是很容易忽略的一个脏器的保养。
0: 是的，
1: 800-708-8000-2015-11-99900。那句话其实刚才邱老师有句话其实说得很到位，就是我们觉得年纪大了之后你的身体健康，你的听力，对吧，你的视力其实是关乎到你的一个老年生活的一个尊严。你想想看，出去的时候大家都打扮得特别光鲜，头烫得很漂亮，衣服穿得很漂亮，然后如果说这个时候你是听不见对方说话的，对吧，然后你要非常费劲儿的才能够听得到对方在说什么，然后要对方重复好几遍，其实是很影响交流的顺畅度的，而且呢还会带来一些安全隐患。因为比如说有些东西在提醒说，哦，前面有一个东西啊，大家注意脚下，你听不见。比方说啊，那个地方我们要注意，要走里边不要走外面，你没有听见。所以其实它会有很多的安全隐患。为什么我跟大家来讲说不要等到出了问题再来吃，而说提前把这些好的营养素吃到，对耳朵的帮助，对你的整个的这个身体的帮助都会特别大，对吧？
0: 是的，因为我们现在真正进入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高龄时代。我们前段时间刚刚发布的数据，现在60岁以上的人群，已经有3亿多人了，然后80岁以上的人群大概是3000多万，这是2022年的数据。那2024年、2025年之后，可能这个数据还会增加。所以我们说，如果要让我们后期的这个高龄时代能活得健康、有尊严、幸福感强，你就得把你身体的这一套器官，与生俱来只有这一套的器官，给它保养好。所以你看，我们现在营养素，很多新的营养素都开始应运而生，而营养素的那个跟国际同步的节奏也越来越快。这一款目前是德国非常新的 专门保养我们的耳朵听力的这样一个营养素。而非常快的时候，我们国内已经开始有了，我们东方购物的顾客已经可以享受到了，而且我们不但是享受到，还可以免费试用。你说你这个机会为什么不去把握呢？我们都不知道将来我们六十岁之后我们的身体会到什么状态，但是你把你每一个器官都保养好，那你才能稳稳地把健康握在自己的手上。人吃五谷杂粮，不可能不生病，生病自然有治病的解决方案，到专业的机构去解决，但是我们对健康的把握是要靠自己的。那么今天我们不但有保养眼睛的叶黄素，大家已经不需要我们太多教育都就会去吃，有保养心脏的辅酶 Q 十，也是我们一步步教育过来的结果。那么到了今天，耳朵听力这些营养品，我跟那个观众是一样的，我只是比你们早服用了一个月的时间，我提前为自己身体的听力耳朵去储备这类的营养物质，我觉得很值。我希望我六十岁之后还能像我现在一样听力随意，我到80岁的时候，我也不希望我的小辈跟我沟通有任何的那个障碍。所以我们把健康真的握在自己手上，那更要把握的是今天免费试用的机会。这一瓶在德国如果去买的话，400-500你下不来的，但是今天你可以有免费试用。所以这里如果有订了小组合订错的，哎，还有机会来换一下啊，换成大组合免费试用。你耳朵里面但凡有那种嗡嗡叫的声音、吹风声、蚊巢声或者是蝉鸣声，但凡有这些声音，您就开始可以吃了。这就是身体给你的信号，我们把握住吃一个月、两个月，因为我们是60粒一瓶，两个月吃下来，你觉得好你就留下来，你觉得不好一个电话，我们把货收回去，把钱还给您。这样好的福利机会，错过了那真的是就错过了啊！所以我也是希望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我们的啊叔叔阿姨、哥哥姐姐们，身体健健康康、硬硬朗朗，老了也有老的时候的尊严，也有老的时候的幸福生活。

0: 孔是一种我们平常不太能够接触到的一种天然的成分。
1: 是的，
0: 邱老师，蚕蛹对我们的耳朵的健康，它主要的帮助在哪里？
1: 啊，其实如果从我们传统的那个养生学来说啊，蚕蛹它是入在肾阳的，也就是说补肾的。那么我们的肾呢，虽然是叫先天之本，但它还有一句话叫它开窍于耳，所以肾一旦不好退行的话，耳朵就会出问题。而我们现在更是对人体的结构进行了解之后发现，我们耳朵在捕捉声音的时候有一个特定的部位叫耳蜗，耳蜗里面它有好多的毛细胞，那么这些毛细胞它随着我们年纪增加每天都会衰退一部分，当它衰退到一定的程度，那么我们传递声音的能力就开始下降了，取而代之的是我们神经元在得不到这些耳蜗传递的声音的时候，它会自己制造一种杂音，这就是我们听到的耳鸣的声音。那么这个声音呢，我们今天在前面有三个成分。
0: 对，
1: 第一个成分就是我们的蚕蛹粉，归肾。所以如果您听到的声音就是那个蚕鸣声，就是哑不择舌的声音，就是我们要从这个角度解决。然后白芷的声音是一种吹风音，就是有热传就对我们身体造成损伤，我们的耳蜗毛细胞的话，白芷再给你起到作用。那么接下来蒲公英它是对于肝的，所以你听到的声音是那种那个叫什么蚊巢音，潮水声音。所以像这样三个已经把我们耳朵里面代偿机制全部给你涵盖到，同时它还要考虑怎么来滋养我们的耳蜗毛细胞。
0: 哦，
1: 曾经我们是这种状态的耳蜗毛细胞，
0: 这个是损伤过的，
1: 这个是已经损伤了，
0: 这是健康的，
1: 这个是健康的。所以我们说健康的耳蜗毛细胞，如果我们现在没有到我们这种状态的话，那你现在通过我们的耳朵的保养的这些营养品，补充进去，让它一直维持在这样的一个状态，那我们在听任何东西的时候，你就会听得特别的清晰，所以能达到我们说的耳聪目明的这个状态，但是如果到了这个时候，你也不要放弃自己，至少你还能听见
0: 啊，
1: 虽然你可能会有干扰，但是你听到的还是自己耳朵里面可以听到的声音，虽然你可能需要借助一些那个助听器啊什么的，没有让你完全阻隔掉。所以我们现在所有的营养品的方向都已经开始在为高龄时代在谋求了，
0: 做准备。
1: 对，因为高龄时代你没有办法杜绝的就是一个退行的问题。
0: 对，
1: 以前比如说我们的像这些到六十岁之后就是到了一个极限，那我们本身寿命也到六十几岁结束了，所以它顶多两三年的不舒服，但是现在我们是八十几岁的人3000多万呢，
0: 对，
1: 九十几岁100岁大家现在也是可以去那个考虑考虑的，对吧？那么接下来这40几年你怎么好好过？你不可能这样很难受的扛下去，所以才会出来一系列的保养的营养品，去针对这些特定的问题。
0: 是的，如果你了解一下数据，就知道女性基本上60岁之后，你会发现耳朵的这个退行性的情况开始慢慢的增多，就而且会比较的明显。那么同时也有男性，那男性的这个情况发生的这个概率会大于女性。所以说如果说是大家想要对耳朵进行一个保养，你看眼睛的保养是要吃叶黄素，对吧？
1: 对，
0: 那么我们的耳朵的保养其实用今天的这个蚕蛹姜黄复合粉是可以得到一个很好的保养的。今天我们其实是有一个特别好的机制，就让大家来试用。
1: 对，
0: 你来吃德国原装进口的，你来吃之前如果是耳朵已经有点嗡嗡的，有点不舒服，就是已经到影响了你，或者说是你到了一定的年龄，你想要保养，这也都是相当不错的，对不对？你干嘛不薅一个这个羊毛呢？400-500块钱，
1: 所有
0: 来自德国原装进口，
1: 是的呀，所有新的东西我们都要靠自己试，才试得出结果来。
0: 对，
1: 所以今天是不让你花钱，你先去试，因为但凡你试完之后，你觉得哎呀，我这嗡嗡叫还在，那你只要一个电话。所以钱都还给你了。
0: 对，
1: 但是我们对自己身体保养的这个机会得自己把握住。
0: 是的，是的，还是那句话哈，就是说这个身体是自己的，然后关爱也要自己要给到那个他足够多的这样一个呵护。
1: 对，
0: 因为我们的眼睛很多人都知道要有一定的营养素，对吧？我们心脏要吃到那个辅酶 Q 时，大家都心里面会有感觉。
1: 对，
0: 耳朵其实是大家非常容易忽略的，但是耳朵很容易影响你的生活质量。
1: 是的，
0: 对吧？你听不见大家说话，然后你没法沟通，
1: 对，
0: 对方需要很大的声音，其实都是很影响这个社交。
1: 我们那个10年前在跟大家普及Omega-3的时候，我们在普及益生菌的时候，有多少人听我们？很多人都是不信的，说吃酸奶就可以了。 很多时候鱼油都是骗人的，现在这话还会说吗？为什么？但是你到现在十年后来吃鱼油和吃益生菌，跟我们十年前吃的身体能一样吗？我们现在的无论是肠道血管真的是赢过我们同龄人很多。嗯，为什么？因为当前沿的科技出来的时候，我们是第一个尝试的人，我们也是第一批受益的人。
0: 我们现在是免费试吃名额还剩下四组，就是大组合还剩下四套，所以在订的时候一定是要订大构成，这样你有试吃的机会。把这瓶60粒可以全部吃掉，或者跟家人来分享。800-708-8000-0215-11-9900。
2: 因为我们知道我们的听觉形成呢，主要是在颞叶，就在侧面这个颞叶这个地方是产生听觉的。在颞叶的内侧呢，就是我们的边缘系统，就是管情绪的这个地方。也就是说呢，当我们的这个边缘系统呢是管情绪的，
3: 是
2: 和当你的有压力的时候呢，对这儿就会产生影响啊。边缘系统被兴奋了，当我们的情绪或者是压力过大的时候，对我们的这个听觉系统就会产生影响。也就是说呢，你隔壁家里你睡觉的时候，小孩老在那儿给你弹个琴呐、打个鼓啊、拍个球啊，就对你有影响。它实际上就是个报警的信号，这个地方有问题了。所以不一定是我们听觉系统出了问题。所以说呢，为什么说男的一着急、压力大就会耳鸣，女的一生气也会耳鸣，就是这个道理。嗯。就是因为他的邻居耳鸣，他实际上是一个信号。嗯，他是因为他很感性，他在给你报警，这儿有问题了啊，就跟你开车一样的，那车灯亮了，
3: 是
2: 你得去查呀，到底是啥问题啊，所以你要调控这个了。
3: 这是一个报警的信号。
0: 是说这种那个早发性的耳朵听力的下降，跟大家现在习惯于长期戴耳机，有很大的关系。它可能会让你这个听力出现情况的年龄提前到20到30岁，
1: 对啊。
0: 然后生理性的，也就是刚才邱老师讲的退行性的这个听力的下降，多数人是从40-50岁开始显现，60岁的时候是更明显的。
1: 是的，
0: 所以为什么我跟大家来讲说？耳内毛的细胞它会自然退化，
1: 对，
0: 我们不要等到它已经是发生了影响生活质量的情况你再来干预，那个时候就有点晚了。商谈排队很高哈，这会儿我们就是试吃的名额大概就是2到3套，今天是德国原装进口一瓶，你到市面上去专柜买400-500块钱，
1: 对
0: 吧？今天东方购物给到大家试吃的机会，还有一些朋友在订小组合，我提醒一下，小组合是没有试吃的，
1: 对，
0: 别弄错了。那么我建议大家是直接订大构成，因为大构成你定了试吃之后，你是还有可以，就是你吃完以后有两个选择嘛。但是小组合就是你基本上就是你开封以后你是
1: 就没有试吃的，
0: 没有试吃这么一个名额的。
1: 错的话，还是建议大家换一换。
0: 哎，我也建议大家。
1: 而且我想说一下，就我们今天这个产品，无怪乎于我们的生命质量。我们是我们老年的尊严和我们老年的那个生活质量。
0: 哎，真的跟尊严都有关系的。喜欢的话千万不要错过我们今天这个产品，确确实实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大家很容易忽略的一个产品，也是很容易忽略的一个脏器的保养。
1: 是的，
0: 800-708-8000-0215-11-9900。那句话其实刚才邱老师有句话其实说得很到位，就是我们觉得年纪大了之后，你的身体健康、你的听力，对吧？你的视力其实是关乎到你的一个老年生活的一个尊严。你想想看，出去的时候大家都打扮得特别光鲜，头烫得很漂亮，衣服穿得很漂亮，然后如果说这个时候你是听不见对方说话的，对吧？然后你要非常费劲儿的，才能够听得到对方在说什么，然后要对方重复好几遍，其实是很影响交流的顺畅度的，而且呢，还会带来一些安全隐患。因为比如说有些东西在提醒说，哦，前面有一个东西啊，大家注意脚下，你听不见。比方说啊，那个地方我们要注意，要走里边，不要走外面，你没有听见。所以其实它会有很多的安全隐患。为什么我跟大家来讲说，不要等到出了问题再来吃，而是说提前把这些好的营养素吃到，对耳朵的帮助，对你的整个的这个身体的帮助都会特别大，对吧？
1: 是的，因为我们现在真正进入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高龄时代。我们前段时间刚刚发布的数据，现在60岁以上的人群，已经有3亿多人了，然后80岁以上的人群大概是3000多万，这是2022年的数据。 那2024年、2025年之后，可能这个数据还会增加。所以我们说，如果要让我们后期的这个高龄时代能活得健康、有尊严、幸福感强，你就得把你身体的这一套器官，与生俱来只有这一套的器官，给它保养好。所以你看，我们现在营养素，很多新的营养素都开始应运而生，而营养素的那个跟国际同步的节奏也越来越快。这一款目前是德国非常新的，专门保养我们的耳朵听力的这样一个营养素，而非常快的时候我们国内已经开始有了，我们东方购物的顾客已经可以享受到了，而且我们不但是享受到，还可以免费试用。你说你这个机会为什么不去把握呢？我们都不知道将来我们六十岁之后我们的身体会到什么状态，但是你把你每一个器官都保养好，那你才能稳稳地把健康握在自己的手上。人吃五谷杂粮，不可能不生病，生病自然有治病的解决方案，到专业的机构去解决，但是我们对健康的把握是要靠自己的。那么今天我们不但有保养眼睛的叶黄素，大家已经不需要我们太多教育都就会去吃，有保养心脏的辅酶 Q10， 也是我们一步步教育过来的结果。那么到了今天，耳朵听力这些营养品，我跟那个观众是一样的，我只是比你们早服用了一个月的时间，我提前为自己身体的听力耳朵去储备这类的营养物质，我觉得很值。我希望我60岁之后还能像我现在一样听力随意，我到80岁的时候，我也不希望我的小辈跟我沟通有任何的那个障碍。所以我们把健康真的握在自己手上，那更要把握的是今天免费试用的机会。这一瓶在德国如果去买的话，400-500块你下不来的，但是今天你可以有免费试用。所以这里如果有订了小组合订错的，哎，还有机会来换一下啊，换成大组合免费试用。你耳朵里面但凡有那种嗡嗡叫的声音、吹风声、蚊巢声或者是蝉鸣声，但凡有这些声音，您就开始可以吃了。这就是身体给你的信号。
0: 在订的时候一定是要订大构成，这样你有试吃的机会，把这瓶60粒可以全部吃掉，或者跟家人来分享。800-7088、800-0011、1511-9900。

0: 择有品质的生活。
1: 在上海，我选择令人放心的产品。在上海，我选择服务满意的平台。
2: 为员工送积分，一积分等于一元。每月八日 ，VIP 享专属八八折券，更有七天无理由退货的品质保障。定时购物就选东方购物，品质生活放心购。
3: 绿色出行，让城市更美好。选择公共交通，共同守护蓝天白云。
1: 亲爱的顾客，如果您拨打东方购物订购电话，按下一号键进入自动订购。如果您听到，
4: 您订购的是江双汇免漂河人家服装，
5: 您订购已成功，
1: 那就代表您已经自动订购成功，无需再次人工确认哦。
6: 商品将配送至您的家中，四日起即将送达。
7: 抵扣优惠后，货到付款，便捷又省心。
1: 品质生活，
6: 品质生活，放心购。
3: 东方购物友情提示：正规渠道安心选购，贴心售后服务，消费权益有保障。
8: 品质生活放心购，大家好，我是高林。现在呢，大家都知道，就是乳制品包括大豆蛋白对我们的身体的帮助是特别大的，因为它是优质蛋白。优质蛋白其实它最大的一个特点就是当中的氨基酸的配比、种类、数量都非常齐全，所以能够为我们的身体所利用，然后可以非常好的构成我们身体当中的材料。那今天为您带来是金百瑞的全脂奶粉，澳大利亚原装进口，而且我们今天是首发，所以如果大家想要把身体调养的好一点，因为高林是一个一直在喝奶制品的乳制品的人，所以我知道乳制品其实在我们的生活当中重要性非常强。但是如果您不是说像我这样的年纪，而是说像我父母这样的年纪，比如说六七十岁啊、七八十岁啊这样的年纪，其实您的乳品也应该不要停下来，因为它对我们的身体的骨骼的健康，包括我们这个血管的健康、神经的健康，这当中的营养成分的帮助都是特别大的。今天我们也特意请来了妍欣一起来做分享，欢迎妍欣。
0: 谢谢高丽老师。天前所有的观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好多的朋友都说东方购物的这个奶粉的话呢，其实品牌不少的，但今天这款奶粉的话呢，我们真的叫与众不同。为什么？照顾到了有一部分特殊的朋友，因为很多的朋友都说我知道奶粉的这样的一个蛋白质、钙质含量高，但无奈我稍微喝一喝，哎，我肚子咕噜咕噜的，有一点点乳糖不耐。好，今天这款澳大利亚原装进口的，
8: 对，
0: 这里面是什么？有乳糖酶，这个东西好多的朋友一听就知道，能够帮我们做到很好的促进奶粉的消化吸收，但是不让你有那种不舒服的肠道感觉。
8: 是的，所以这点非常关键。因为我跟大家来讲一下我妈妈，我妈妈就是喝牛奶会有一点拉稀跑肚，因为其实黄种人当中70%左右的人其实是有乳糖不耐的问题的，所以对于乳制品其实是会有一点点担心，既喜欢又害怕，就这样的一种很矛盾的心态。那么今天的这个产品，它我们来把细节跟大家分享一下，好不好？
0: 没问题。
8: 首先它是澳大利亚原装进口的，因为我们都知道澳洲的乳制品其实全世界都是非常闻名的。
0: 对，750克一大袋。
8: 对，它是750克的一大袋。然后我跟大家讲它的细节哈，它里面是一包一包独立包装，
0: 对，
8: 真的都特别好。因为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习惯，就是出去旅游的时候也把乳制品带在身边，我就有这个习惯。
0: 对，
8: 就是比如说我出去旅游的时候，我是一定要把这个奶粉带在身边的。因为有的时候人玩累了以后，晚上睡觉的时候会有点不踏实。那我给自己泡一杯那个牛奶，我就会觉得特别舒服。而且如果说是你去买那种冷冻的那种，或者说那种冷藏的那个奶，你要等它温热，对吧？
0: 吃起来
8: 不方便。
0: 对，
8: 像这个就是我泡发，而且接下来秋冬季节吃这个会特别方便。我们这一袋当中的含量是多少？
0: 25克，我一袋刚刚好。
8: 25克，含量也是刚刚好。那么我们这个就是一大包的哈，大家可以看到我们整个的冲泡的方式啊，也都帮大家这个
0: 写得很清楚了。对，
8: 最关键是它的营养成分，每百克的奶粉的营养含量给大家分享一下。
0: 好的，因为其实很多的朋友都说高端的奶制品的话呢，蛋白质包括我们今天整个的这样钙质含量一定要高，所以大家可以看到我们优质的蛋白质每100克的奶粉当中含有23.9克，另外就是原生高钙有到800毫克 ，VA、VD 其实都是对我们比如说眼睛啊、身体啊、钙质含量等等其实都特别有帮助的。另外我们一定要强调的是，一定是什么，有乳糖酶，因为这个东西是什么，好多的朋友都说看到乳糖酶对我们肠道